0: 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发表报告，指出巴勒斯坦经济和公共财政面临严峻压力，加沙地区的恢复和重建所需资金预计达到715亿美元。报告指出，以色列的长期占领制约巴勒斯坦经济发展，自2023年10月新一轮以巴冲突爆发以来，占领带来的经济代价大幅上升。自2023年10月以来，巴勒斯坦被占领土已经有几十万个工作岗位流失，累计劳动收入损失估计达28亿美元。报告又指，约旦河西岸的流离失所现象进一步加剧，巴勒斯坦政府的财政状况急剧恶化，以色列代巴勒斯坦政府征收的财政收入移交时断时续，而且被扣减，财政压力亦都限制了包括医疗、教育在内的基本公共服务。在约旦河西岸，资源短缺导致学校在2025年将面授教学时间限制为每星期三日。另外，美国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 OpenAI 一个智能体被发现未经授权进入澳洲政府数据系统阅览部分文件，澳洲政府表示将会调查事件。澳洲总理阿尔巴内塞表示，OpenAI 一个智能体今年6月未经授权进入澳洲医疗保险系统国民保健的资料库阅览部分公开和非公开文件，但是 OpenAI 到今个月才向澳洲政府通报。澳洲副总理马尔斯表示，事件涉及的系统计数字不涉及个人医疗资料，系统亦都冇遭到破坏，认为事件影响有限，但系政府高度重视 OpenAI 延迟通报，已经表达关切。有关工作组将会调查今次事件有冇违反澳洲法律，并评估现行法律能否适应 AI 嘅发展趋势。OpenAI 的声明说，公司的模型在搜寻与澳洲有关的资料时，访问多个澳洲政府网站，并作出非预期行为。公司已经通知相关机构，并会配合调查。CHMB AM 的320华侨之声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
1: 而家闹乱教你揿住个荷包讲环保，
2: 省政府嘅限时节能补贴，合资格嘅屋主可免费安装冷暖空调热泵，最高成16000蚊嘅。另外换保温棉、卫生间排风扇、挂墙升热水器、热泵热水器同电箱升级都有不同补贴。
1: 而家闹乱嘅李师傅从业超过10年，拥有专业执照，所有工程亲自安装，绝不外包，质量有保证。
2: 李师傅仲可代办节能补贴，保险齐全，免费上门估价。电话23650968988。
1: 而家闹乱李师傅23650968988。
3: 温哥华的朋友大家好，我是谭嘉怡，嚟紧十月我和坤哥将会飞到加拿大同大家见面。今次除了会唱我自己的新歌之外，都带了很多经典的剧集歌曲给大家听。十月十六号温哥华，不见不散。
4: 由852港点主呈现坤哥嘉音温哥华演唱会，十月十六号 River Rock Show Theatre， 吴业坤、谭嘉仪为你带来多首港式情怀的经典歌曲，立即上 Ticketmaster.ca 抢飞啦！
5: 时事风云
6: 是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5: 节目主持梁新全。
7: 欢迎回来第三节时事风云节目。今天请来嘉宾有王立仁大哥和钟孝阳大哥，我们今天开始要讲一下正题了。应美国总统特朗普邀请，国家主席习近平已经昨天即是9月23日开始了他美国的国事访问。中美元首半年内就互相访问了两次，是很具备历史性里程碑的意义。希望能够为动荡不安的世界带来信心和力量。回想五月特朗普国事访问中国，两个元首以历史之问、世界之问和人民之问讲出了中国两大国家如果携手合作是时代的责任，是有非常重大的意义。中美经贸关系本质呢是互利呢是有赢的，如果是互插的呢就一定输硬的啦。 咁啊，美国企业正喺度深度参与，同埋咧，中国咧亦都欢迎美国对华加强互利嘅合作。咁其实咧，美国咧喺近年来咧系并冇撤离到中国嘅，对于华对于中国嘅投资咧系好有规模嘅布局，同埋咧加深咗 ，OK， 亦都增加咗嘅。咁啊，根据美国企业商会的调查咧，有 75% 受访的咧，话美国企业咧喺2026年咧系继续会喺中国投资嘅。咁啊，正如我头先讲啦，中美合作系两利，质争咧就系两败俱伤嘅。OK， 呢个系我哋一路以来睇到嘅经验咗啦。好啦，今日未讲集会之后咧，我哋先讲讲呢五年呢五月以后啊，中国同美国做咗啲乜嘢，至到今日做咗啲乜嘢，同埋咧系对今次嘅集川会咧有咩好处？咁啊，先俾两位大哥讲下，大家都知道。依五月至到而家依九依四个月以来咧，双方都做咗好多嘢。咁啊，亦都系对于本土或者对于美国或者中国有啲咩特别嘅益处？咁啊，先问问啊，彪大哥先。
8: 嗱，由五月到而家咧，你问啊，依个两国之间做过啲乜嘢？
7: 唔系本土做咗乜？你讲自己做咗啲乜？中国做咗啲乜嘢？
8: 中国做好多嘢，
7: 系啊，
8: 全部都系防御性嘅。
7: 美国都做咗好多嘢。
8: 你打我一锤，咁我有我嘅路向啊，去一路扩展自己嗰个市场。你好似芯片咁先算啦。中国净系顾住自己发展，因为整个西方国家系完全唔会再理睬中国，唔会卖任何技术俾你。所以喺呢一方面咧。中国是做自己的事，埋头埋脑做自己的事，而美国呢在全世界都好，拉动所有可以点得喐的政府也好，点得喐的企业也好，都跟中国对着干的。你看有非洲啊，哇，27个国家，这个不是27间公司一起去跟中国 say no 的。以往你做擺了多少錢下去，做到什麼好處，一樣 say no， 絕對不准買，不准出口。不只是非洲的、有巴拿馬，有南美，總之說得出都有。更加多的就是這個、歐洲歐盟那邊國家、不停地譴責中國呢。你有你譴責，我有我埋頭苦幹，我做自己應做的事。所以在这一方面你可以看到中国做的全部是保护式自我保护的、不要追求怎样反对反驳或者是针对性的行动。而美国呢出动任何方法可以指得喐的就指、喐得到就喐。你好像你柬埔寨啊、这个扶南运河 越南啊，你噏得出的泰国啊、印尼啊、馬來西亞啊，嗰條鐵路明明係做好咗，賺緊錢嗰度唔得啊！我日日蝕錢啊，我還美錢啊咁樣。所以喺依一方面咧，中國係沉住自己嗰度谷氣，唔發作啊。總之我哋萬事可以坐喺度慢慢商量，你就唔好喺度發爛渣。咁依個就係中國採取依、這個。保護式的手勢來應對美國的反擊。
9: 我同意阿彪哥講的，但係其實很簡單一句，即係好簡單的一個睇法咧，就係、是、雙方嚇，中國又好，美國又好，五月上一次五月見完之後到而家咧，大家做的嘢咧都冇令到雙方取消今次的見面。因為大家其實一直都係講緊話，喂，大家喺度再咁樣砌法咧，可能九月大家見唔到啦。系咪先？咁又結果啊，大家所做嘅，無論做咩都好啦，因為其實都係各為其主嘅啫，係咪先？ 咁啊，當然啦，美國亦都做咗好多嘢，係令到自己係越嚟越大鑊啊，包括係嘛嗰個
7: 越嚟越大鑊。
9: 咁係啊，呢、這個我哋油價就繼續，不過呢輪啊定翻少少啊，但係都係比之前高啊。咁你伊朗戰爭未解決啦，係咪先？咁你而家又11月呢、這個midterm 又一定係一定睇到係唔好啊！如果係好嘅話，就唔會出到話你選我哋呢個共和黨贏咗，你冇人派5000啦。但呢啲都係我覺得係吹嘅啫，係咪？之前講幾多次派錢都冇，我唔知嗰啲錢邊度嚟嘅。咁所以同埋而你睇到就話今次其實你睇到中國，我覺得中國過嚟咧，其實係。有几个姿态嘅，第一个姿态就系话 ，OK， 我哋冇问题嘅，同你美国继续合作，唔系呢个问题不大嘅。但系咧，唔系我哋又中国其实不嬲都系处一个被动啊。其实我有时觉得我哋唔需有冇需要咁被动咧吓。咁、但系可能中国人思想唔同啦，系嘛，都系儒家思想啦，都系比较俾人行主动多啲。咁但係起碼今次你嚟到睇到嗱，又承諾買呢個大豆啦，係咪？咁啊，當然稀土我一定係攣住佢噶啦，因為你稀土唔放得噶嘛。咁啊，另外就話嗰、那個其實最主要就係台灣問題啫，即係台灣問題其實想攞到一個共識而希望特朗普政府呢邊係可以俾到一個共識，就話唔再支持台獨，同埋唔再支持呢、這個嗰、那個軍售嘅。不過我覺得嗱，到而家為止。點逼法特朗普都係阿之唔以對啊，所以我相信呢喺呢一條線裏邊咧就未必攞到好處嘅。
7: 咁啊，翻翻嚟講啦，如果大家有留意咧，我唔知道你有冇留意咧，就係響呢近年來咧，好多國家咧已經開始咧唔再揸，即係盡量去賣咗啲美國國債。
9: 嗯
7: ，OK， 其實已經係好多個月噶啦。OK， 響七月咧。中國持有的美國國債已經跌到是第18年來最低點的了，那自2008年8月開始已經去到最低的水平了。那中國不單止是賣了國債出去，它最重要是吸收黃金。如果大家真的有留意的，中國一直已經將黃金儲備越來越加了，已經是22個月來是一路都加緊的，所以大家都知道呢個去向是已經不只只是中國，很多國家呢已經開始盡量呢是拋售美國債券。理由在哪裡呢？大家都知道了，是對於美國開始沒有信心了，這個是一個很重要的問題。我想美國自己都知道了，所以他希望能夠在這個集村會裏頭咧，可以找到中國回翻轉意，係開始買翻攞翻多啲債券。我諗呢個係佢其中一個想要嘅問題。
9: 你又講債券咧，而家其實最大債券揸住，即係除咗美國之外，因為大部分都美國揸住㗎啦，係咪先？如果你講國家，日本最多，日本1萬億，1萬1000億。咁第二就講英國啦，就9900多億啦，差唔多10000億啦。中國就是6000多億，但其實不是的，你要加上香港，香港呢是揸緊2500多億的，差不多2600多億的。咁你加埋曬之後，好接近英國的。其實我哋都是揸緊，即係中國加埋香港咧，都接近成8000多億的。
7: 曾幾何時，中國是排第二的。
9: 係啊，咁但係冇辦法，因為你嗰、那個嗰陣時，其實呢個國際有很多情況下都是因為 trade 嗰個情況流落嚟嘅，係嘛？你買去美國嘛，咁你找數咪用呢啲咯，係咪先？就咁，但係其實而家你睇到，其實加拿大揸住美國國債都唔少㗎，我哋揸住4000多億㗎。
7: 有啊。
9: 係啊，都唔係細㗎。
7: 大佬，我哋俾人攆住條頸嘅，你唔揸唔得。
9: 係啊，排第七㗎，我哋。
7: 你唔揸唔得㗎喎。但係以加拿大嘅國家同中國嚟比，其實本身上係
9: 冇得比，
7: 冇得比，
9: 冇得比，
7: 冇得比。
9: 係啊，唔係嗰個係啊。
7: 都唔係嗰個卡士，唔係難聽啲。
9: 唔係咁，你人口同埋個國唔係經濟體系都唔同啦，即係
7: 人口啦，最緊要係
9: 唔係我哋地方大啲，可以比我哋地方
7: 大最大地方啦，
9: 第二嘛，
8: 啱啊，
9: 中國第四啫嘛。
7: 咁啊，望望應該係交咪時候咯。好，先聽下胡俊昇，跟住翻嚟繼續。
10: 中秋节想食片平鸭去边间好？
11: 去滋味厨房啦！庆祝中秋节有免费片平鸭食。喺呢个礼拜五嘅中秋节当日，嚟帮衬滋味厨房万事打边炉，每一位贵客送现场即食片平鸭。
10: 多谢千味厨房，片平鸭人人有份，一家大细都咁开心。
11: 尽量供应送完即止，肉面香鱼敬请提早订座。
10: 千味厨房本来比丽晶广场二楼2228室，订座专线604-336-9188 336-9188。
12: 电器维修无从着手，
13: 更换水喉经验唔够。
12: 厕所漏水，汽车死火，简直是老鼠拉龟，冇掟埋手，点算啊？
14: 唔使惊，唔使惊，唔使吓到面青青。记得星期二11点打电话604-267-1320，黎燕兴同 DIY 达人善 Sir 主持嘅善解疑难，同你一一搞掂晒。
15: 善解疑难是由宜家冷暖空调节能补贴李师傅以及海船旅游游轮赞助播出。
16: 今日华埠与时并进，中西合璧，朝气蓬勃。
17: 传统节日梨华埠，享受气氛好热闹。
16: 梨华埠当然可以购买传统果菜、肉食、海鲜、深洋海味、古董玉器、家庭用品、面包糕点。
17: 而家仲有新派食馆进驻华埠，又有品牌咖啡店、时尚服饰专卖店、艺术品画廊及其他各式专门店。
16: 华埠有充足车位外，仲要多条巴士路线直达及两个天车站，欢迎你梨华埠，认真方便。
17: 梨华埠四围行下，买下嘢。吃下嘢，一家大细任何时候充满欢乐。
18: 好戏连场，尽在农场。今个礼拜有新节目，周三有关于快乐的死亡二，探讨死亡的人生议题。周五有卧底高铁团，阿正、李尚正和妹头会搭高铁四围去实测旅游热点，究竟有没有中伏呢？而周日首映有阿 Lam、 林子祥、 Dudu、 郑裕玲和周慧敏主演的爱情喜剧《三人造世界》。好戏连场，尽在农场。
5: 时事风云
6: 是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5: 节目主持梁新全。
7: 欢迎回来第四节时事风云节目。今天请来嘉宾有钟孝阳大哥和黄立仁大哥。我们今天讲什么？就是讲集村会。因为现在还是大家相見緊，仲未有咩消息出嚟。咁我哋講下啲側邊嗰啲所謂叫花絮啦。咁另外一個咧，就我諗習主席大家都知啊，又去過埃及，又去過印度啊。咁最重要咧就啱做完嗰一個金磚國家嘅峰會。咁咧呢一次咧，今次係比較成功啲嘅咧，就因為咧有一個共識喺度。咁同埋咧，今次有一個叫金磚國家新德里宣言，咁你又講咗啲咩咧？佢哋會覺得全球治理同埋聯合國係應該有個改革。呢個改革係做咩咧？係要增加新興市場同埋發展國家中國發展中國家同埋全球南方嘅代表性。因為一路以來咧，佢哋都係少好多嘅，但係而家開始覺得係大啦。同埋咧，應該要支持咧印度同埋巴西嘅訴求。咁啊，跟住咧貿易同埋經濟咧，佢哋話咧反對單邊關稅同埋限制性嘅貿易措施。大家都知道我哋講緊係邊個國家啦。OK， 咁啊，因為平時都好少嘅，因為喺金邊國家係好少批評美國嘅，多數都係用某國啊。咁今次係直情指名道姓嘅啦。咁咧就應該咧。他們說應該建立全球的供應鏈，還有應該在跨境交易是應該使用當地的貨幣，
9: 也
7: 回來呢開始是對於美金做了一個制度呢，是開始有個反應在那裡。其實真正今次最大反對的呢是印度，是覺得是不應該有我們自己的 currency、即是不應該有我們的貨幣。咁啊，跟住咧，佢就依一樣咧，就直情好緊要啦。佢話咧，安全同埋恐怖主義就譴責咧一啲形式上同埋表現嘅恐怖主義。其實佢哋講緊嘅係兩個國家，係以色列同美國，係好正式咁針對，就譴責咧佢呢啲人咧係唔應該做啲咁嘅。而家已經唔係話侵略，已經係恐怖嘅主義。
9: 係啊，
7: 講到好明噶啦。今次
9: 種族滅絕，
7: 尤其是咧種族滅絕一樣嘢，咁啊，已經即係好。今次呢啲國家咧，已經本身上係好針對呢一樣嘢，好，因為佢哋係一個聯合聲明嚟嘅，係一個宣言嚟嘅。咁但係最重要嘅咧，就係強調人工智慧咧係應該 全球南方，不是只是西方国家。咁因为点解咧？因为而家我大家睇到 AI 嘅系得两个国家喺度争紧嘅啫，就系美国同中国。咁美国一路都以为话都系讲紧啊，我唔知啊。
9: 嗯，
7: 其实美国一路都话佢自己嘅 AI 系好过中国，但我唔知道。嗱，系佢讲噶吓，同埋美嗱，你睇翻美国嘅报道都系话美国嘅 AI 系好过中国。咁但系我哋大家都知道啦
9: ，OK，AI 都识作嘢噶嘛，
7: 咪就作出嚟咯。
9: 喂，讲翻你，喂，美元呢样嘢咧，其实你话喺现时嚟讲，你睇翻即系睇数字啦，我哋唔凭感觉啊。
7: 啱啊，
9: 你话咧，你要喺即系全球贸易咧，你要全完全唔用美元咧，喺呢个时候系真系做唔到，
7: 暂时做唔到。
9: 就好多人喺度唱话，喂，人民币有替代啦。喂，你要真要睇个数字，人民币占咗全球嗰个交易嘅3.1% 咋。你跟歐元都仲爭好多倍啊！
7: 爭咗一橛，
9: 係啊，爭八倍啊！你而家歐元係講緊23.9%，美元佔64.9%，你點比啊？你要由3.1% 追過美元，你要需要幾長時間？
7: 冇可能嘅，即係
9: 唔係呢個 case 嚟㗎，唔可能㗎。即係所以其實相信，其實我覺得中國都知道呢個問題，所以其實中國要倡導嘅咧就話你使用自己貨幣啊。反而用呢、這个用使用自己货币咧，就可以有机会令到即系美元霸权有一定嘅影响力，系嘛？即系改变佢。
7: 唔系呢嗱，你美金你要代替美金系冇可能嘅，
9: 冇可能嘅呢。喺现时呢个
7: 十年内你都冇可能
9: 睇唔到。
7: 嗱 ，OK， 个问题系你可以用自己嘅货币去交换。
9: 系啊，呢、這个就 make sense。
7: 我同你买嘢，我收你嘅钱；你同我买嘢，收我嘅钱。
9: 系啊，
7: 嗱呢个咧系好合理。咁当呢一样嘢去到普遍嘅时候咧，自然然就有机会唔可以话代替，可以同佢平衡，
9: 系
7: 或者好 close。
9: 所以都有解释就系点解而家中国系咁搏命买黄金都系，佢一定要支持人民币啊嘛，系咪先？
7: 佢要揾咩去做咧？
9: 系啊，
7: 美金而家唔使睇，唔睇美，
9: 唔系叫美金，
7: 睇黄金，
9: 冇金啊，
7: 美元系唔睇美，唔睇金噶啦。
9: 系啊，
7: 我系话晒事，
9: 系
7: 你可以用。不可以不用，
9: 系啊
7: ，OK，
9: 系啊，
7: 咁我唔需要黄金啊，以前系美金就系用
9: 金啊嘛，
7: 去做一个 standard 咁。而家中国点解买咁多金咧？就希望佢可以用金嚟到代替嗱，你唔好信我，你信金得噶，
9: 系啊，
7: 啱唔啱啊？咁呢个系事实，系亦都系做得到嘅，
9: 系。
7: 咁亦都系中国一路以来，中国冇话过用人民币去代替美金啊，
9: 冇，
7: 佢只不过系
9: 喺周边，
7: 我可以同你
8: 冇咁嘅意思，从
7: 佢谂都冇谂过，暂时。
9: 我又咁谂喎，喂，其实咁讲啊，呢个用金嚟到去支持你嘅货币呢个想法咧，个好旧嘅想法嚟，
7: 一路以来都系噶，
9: 系一个好旧嘅想法。但系其实美国已经系唔系用紧呢个想法噶，美国就系用佢个武力，即系佢个 military 嗰个 force 或者佢全球嘅渗透力嚟到做到佢嗰个美元嗰个价值喺度嘛，
7: 系啊，
9: 系嘛，咁咪将来如果中国嗱，中国系一个咁大嘅生产国，嗰个科技又咁强，佢应该用呢啲咁嘅无形嘅力量嚟到做。佢嗰、那個佢嗰個幣值嘅支持咪啱咯，
7: 本身就係、
9: 是、嗱 ，Bitcoin 一樣，
7: 你要同我買嘢、啊，你就用我嘅貨幣同我交換。
9: 啊啊啊、你要攞我啲貨係咪先？
7: 你要攞嘛得，我唔用美金，你要買你買人民幣同我俾錢。咁呢個係慢慢去做嘅，並唔係今時今日可以話一兩年可以代替到，呢、這個係多餘嘅。同埋另外一個比較可以幫到中國人民幣可以做嘅，就係、是、我哋叫做。digital currency
9: 系咯系咯系咯，
7: 呢个就系点解而家中国去发展呢一样嘢咧？就系、是、你唔使俾钱我嘅，
9: 为何激啊？之前
7: 禁制得噶啦，
9: 吓
7: 我全部禁制得噶啦，
9: 系啊，
7: 即系有少少似 bitcoin 啊，去翻嗰一种叫做 digital currency， 即系嗰啲货币系冇嘅，睇唔到钱嘅，
9: 系
7: 吓我净系用嗰啲交换得噶啦，咁啊变咗咧，到最后咧系可以唔系人民币去代替，系用 digital currency。去代替美金，呢个系唯一可以真真正正做到点样可以唔再利用，唔再美国利用美金嚟控制全世界。而家美国都系用美金嚟控制全世界。
9: 系啊系啊，
7: 好清楚。
9: 石油啊，系啊，
7: 同埋石油吓，石油吓，另外一样啦。OK， 咁所以嗱，加拿大傻就傻一样就系，你有石油，人哋可以用石油控制，点解你唔可以？你加拿大嗱难听啲，加拿大。嘅貨嘅幣制喺全世界係近乎零嘅，好似我記得以前翻大陸，啲人真係好笑噶，拿住張加拿大紙咧，係攞本書出嚟對下係咪真嘅，佢換俾你，真係嗰陣時係幾多年前，我唔係講而家啦，我講緊係30年前啦，我去到大陸， 去換錢，去酒店咧真係好少噶。同埋仲有一樣嘢咧，佢係唔收任何，你喺嗰張銀紙嗰度咧畫多一畫咧，就唔收噶。係唔收噶，係唔收噶。嗰個我睇翻本書係冇呢樣嘢嘅。佢真係攞本書嚟對個，唔係講少嘅喎。我當我真係好笑嗰陣時，係覺得原來加拿大錢係咁唔值錢嘅，係當一個笑話嚟講。但係事實去到啲酒店係真係，我俾加紙佢唔俾嘅，啊美金收，美金你畫幾多公仔咧，佢都冇所謂。加紙只要你畫多一畫喺度咧，佢就唔收嘅。
8: 冇啊！而家接咗邊嘅都唔收你美金。
7: 真係你完全
8: 你接咗個角，你冇話崩咗，你接咗有個舊痕，佢都唔收你。
7: 即係要直板嘅，
8: 要直板嘅。
7: 好，先聽聽客户信息同埋新聞簡報，我哋翻嚟繼續聽電話，有好多電話坐咗喺度啦。
19: 时事风云是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20: 哇，你的车咁靓嘅，换咗车啊？
21: 唔系，正话喺 Grand City 车城攞翻架车出嚟啫嘛。
20: 早排我个仔嘅车又撞咗，都系揾车城车身修理搞掂晒。
21: 佢哋设备齐全先进，师傅经验够，手工好，系 ICBC 及各大品牌汽车代理认可嘅汽车维修中心添。
22: 列志文车城 Bridge Road 夹 Simpson， 电话604-718-0888。
20: 温哥华车城明达五街，电话604-875-8328。
22: 两家车城方便你，信心十足有保证。
21: 位于列治文 Lansdowne Center 的金怡意粤菜精华，每日早茶11点前落单，包括星期六、星期日都有8折优惠。今期更推出特价乳猪全体10人套餐，除乳猪全体外，套餐更备有滋补炖汤、油水龙虾同花胶等多款名贵佳肴，原价1100元，现超值价900元，欢迎预订。金鱼预备有独立贵宾房，实在秀然喜庆，社团聚会不二之选。金鱼预订座电话604-278-6006。
23: 枫林家电是一间家庭电器专门店，代理世界各国名厂家电，有专业技师代客维修小家电，又是各大电器厂指定维修中心，原厂零部件，凡购买指定代理电器产品，可获免费赠送延长保用期。
22: 枫林国际家庭电器中心出售的家电全部有加拿大严格认证，信心保证。枫林国际每年进口大量小家电及家庭用品，零售批发无任欢迎，总代理日本乐星牌电饭煲。
23: 今年是枫林国际38周年纪念大减价，凡购物满50元或以上，即可获10元优惠券一张，满200元可以获得38元优惠券，详情店内查询。
22: 枫林国际服务加拿大38年，获奖无数，口碑最好。
23: 枫林国际总店温哥华华埠片打东街、本拿比丽晶广场、列治文 Lansdowne 商场，网购 forumappliances.com， 查询电话604-688-1628。
24: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23: 新闻提要
25: 是由饮茶食饭都咁盏的海日海鲜酒家赞助播出。
0: 现在是由方乐林报道这一节的新闻提要。省选竞选期开始第二日，最新民调显示，省保守党以8%领先省新民主党。世纪隆拿星期二清晨发生严重车祸，两人死亡，两人受伤。皇家骑警相信事故涉及酒后驾驶。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抵达美国白宫，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欢迎仪式上致辞时话，为美中关系感到自豪，以及与习近平合作，与诸多问题取得进展。另外，习近平在会谈时提到，希望美方坚持反对台独的正确立场，慎重处理台湾问题。详细新闻内容留意6点的新闻专辑。
25: 新闻提要是由在明街甲32 Avenue 的海日海鲜酒家赞助播出。
23: 哇，而家海日食龙虾有半价优惠，仲有多种做法任拣。
25: 佢仲有独家首创至尊金粒蟹饭、鸡蟹煲同胡椒蟹煲等，第二度食唔到噶。
23: 加埋茶市，每日11点半前8折兼免茶，11点半至1点半8折，1点半后8折。又有厨师推介嘅怀旧点心，有香蕉型同苹果型嘅特色包点。
25: 所以晚饭或烫茶，梗系去食家都推荐。喺明街400-18号甲32 Avenue 嘅海日海鲜酒家啦，订座604-321-4448。
26: 消费者慈善
25: 系由新 Deck Master 露台师傅赞助播出。
1: 各位外将良日过去一个星期，各大政府部门向公众发出的主要消费者警告，首先是卫生部宣布以下产品要回收。Shirkshop Coft 回收喷发产品，因为被回收产品包装有问题，可能导致产品于受压力时候发生泄漏事故。Cambridge Audio Yoyo 手提式蓝牙播音器，因为有起火隐患要回收。So Delicious 回收无乳制咸焦糖味非乳制品冷冻甜品，因为可能有塑胶和类似碎石的碎片。 Make Believe 回收 Idea Groovy Baby I Spy a Fire 婴儿书本，因为书本最后一页的假苍蝇翅膀在被拉扯的时候某些情况下可能会脱落，从而构成潜在婴儿窒息风险。以下联邦运输部宣布以下产品要回收。 Volkswagen 回收2019-2021年款 Q3 和2018年款的 T9 和 Atlas， 因为用于转向固定副车架的螺丝之一可能发生腐蚀并断裂，令到转向机件部件破裂导致失控。 Jaguar 回收2021-2024年款的 F-Pace 和 E-Pace， 因为部分车辆上 DC 转换器可能发生故障导致电池无法充电。Land Rover 回收2019-2024年款的 Range Rover Vera、 Range Rover Sport、 Evoque、 Defender 和 Discovery， 因为部分车辆上 DC 转换器可能发生故障导致电池无法充电。今个星期节目时间差不多，多谢大家收听。
2: 消费者前线是由 Sundeck Master 露台师傅赞助播出。
3: 时事风云，节目主持梁新全，
7: 欢迎翻返嚟第五节时事风云节目。今日请嚟嘉宾有钟孝阳大哥，呢、這个大哥咧就吓吓、啊、请极都唔嚟嗰只嚟嘅，
9: 唔系 啊， 啊，
7: 上次请佢，佢又话去边度，又话去嗰度，咁啊今日好幸运咧，就请到佢啦。咁啊，第二个就我哋个个都好识嘅黄立仁大哥啦。咁啊，今日两个大哥同我做嘢。我輕鬆好多嘅 ，OK。今日我哋講咩咧？今日講咗集村會，咁、啊，但係因為真係嗱，我計過條數啦。琴日到，跟住又國宴 ，OK， 即係冇講嘢啦。今日又冇係今日講講咩咧？真係冇乜講啊。聽日就走啦。咁其實冇乜嘢講嘅。啊，奇怪就係我覺得好奇怪就係點解習近平會揀中秋嘅咧？大節日嚟嘅喎。他应该在国家国做庆祝的嘛。我就是今天突然间想咦是的，他明天走回到已经不是了，已经是追月的了。OK， 是不是大家昨天你是迎月啦，是不是他其实三样都 miss 了，他走的是迎月已经走了。今天是中秋 ,OK?
9: 中国中秋
7: 是。啊，中国中秋啊，明天是追月，
9: 是
7: 他回到已经追完了。那么即是。为什么我真的不明白，要问啊习主席先，为什么会在这么大的日子中走，不要紧要，他赶着回去国庆。
9: 嗯，国庆紧
7: 要。所以是对的。
9: 国庆紧
7: 要。那么好了，不要讲那么多，我们不讲话，我们听电话。
9: 好，
7: 因为有成架电话等着。好，曹生，曹生不好意思，你等这么久。
4: 嗯，资深的主持人梁先生您好。
7: 你好你好。
4: 尊敬的两位嘉宾王师傅。钟先生，你们都好。
9: 你好，你好。
4: 今天随着中美两国最高领导人习近平主席和特朗普总统见面登场，是备受国际社会关注。习特会启动全球局势，美国芝加哥全球事务委员会也发表了最新民调，显示有57%的美国民众认为美国应该和中国开展友好合作和接触。连续2024年以来，美国民众逐渐转向对中国接触的趋势现象。这项报告认为，促使美国人民支持对华接触的原因，就是越来越少的美国人民将中国视为威胁。与2021年相比的话，现在有越来越多的美国人认为中国在国际社会上的地位受尊重的程度是正在提升。从两国高层拼命接触到美国民意逐渐改变， 中美关系似乎出现新的互动空间。最近这次的习特会能不能够转化为中美关系的转机，这要看他们怎么谈，又谈到了什么。美国台长佩森的早前和中国副总理何立峰会面后，向记者表示，中美两国进行了非常成功的接触，而美国贸易代表克利尔却形容这场成功的会谈为接下来的习特会奠定好了基础。如果说在今年五月份的习特会在北京的会面是在建立中美的沟通架构，那今天的习特会就是双方希望进一步争取具体成果，只是各自的方向是有所不同而已。面对11月美国中期选举压力的特朗普，目前极力需要一份能够可以向美国人民选民炫耀和展示的成绩，无论是关税、农产品、天然气、波音飞机、稀土还是投资，这些都是特朗普迫切需要的短期政绩，而和中国达成协议本身就能够作为特朗普的一项外交成就，这就可以掩盖他没有办法解决对中东伊朗战争的影响。至于中国的话，更是在以长期的安全和制度绑定，例如再次让高科技的发展扩大，美国停止对台湾的武器军售，限制美国台湾互动等等。和五月份的相比，再次面对北京的华盛顿，美国手中的筹码没有增加，反而减少了。最关键的因素就在中国稀土这两个字上，美国叫不停在中东伊朗的战争，导致美军的精密弹药以及军工武器储备的消耗速度空前加快。而对比之下呢，牢牢掌控稀土供应链的命脉的中国，在谈判桌上面对美国，无疑手中握有了更大的威慑力的战略底牌。美国总统十分罕见的以最高规格亲自前往机场接机，在美国历史上由总统亲身接机一共出现过5次，其中3次是可以排除的。最早是在1957年，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迎接南越总统吴廷艳，为了支持南越对抗北越的共产党，所以美国为一个南越总统借机去借机，这是有历史阴谋在其中。第二次是在1971年，尼克逊迎接路过停留美国机场1个多小时的日本天王，接下来2次分别是在2008年小布什迎接教王和2015年奥巴马迎接教王，教王是整个西方国家的宗教老大。接下来就是2025年7年特朗普在阿拉斯加迎接俄罗斯普京总统，美俄就为乌克兰战事进行会谈。这次特朗普昨天到机场迎接习近平，和今天在白宫举行隆重的欢迎仪式，是美国有史以来最高规格来欢迎外宾，场面非常雄大。我要向台湾说一句话，台湾台独王民政府和在野党的国民党、民众党、亲民党各政党，你们所跪拜又跪舔的美国爸爸特朗普都要跑规格到机场去迎接中国习近平主席，这就是中美两国在这个世界上才有资格平起平坐的力量。中国是大哥，台湾是小弟，是一个省，不要幻想都要和中国大哥平起平坐，你们没有资格力量。中国叫你们台湾小弟是给足面子了，而你们在美国的眼里只是美国手中的一枚棋子，将来也很快成为弃子。台湾同胞不配做美国的小弟，美国把你们当做奴才罢了。谢谢主持人，谢谢两位嘉宾。
7: 多谢晒，多谢晒，曹生。曹生讲得好清楚啦，亦都解释咗， 真真正正台灣在美國眼中是什麼，同埋佢哋響其實難聽啲，喺世界嘅地位係乜嘢？好啦，繼續43啊，聽埋阿李生啊 Michael 先 ，Michael 你好，
10: 你好啊，主持嘉賓，我想補充一下你頭先講嗰句説話，中人民幣喺世界上嘅支付率係3.17，但我啱啱上去呢個 Google 就查過，佢話大口径嘅統計實際係10%。咩叫大口径统计呢？因为佢同好多国家有货币互换协议，呢啲冇得计嘅。即系假假如佢同边个国家，即系大家用货币唔用美金，呢个好难计得到嘅。实际上人民币支付咧10%啊。咁我再讲，10月3日就系美国嘅中期选举。
7: 嗯。
10: 今日习近平去到美国访问，系同川普打咗支强心针。喂，点解呢？因为川普而家喺国内外都弱，外外交困，国内民意低落，但系习近平俾佢带人带嚟乜嘢咧？特别未访问之前，已经同美国订咗几百万吨黄豆，同埋承诺买佢更多嘅波音机，同埋以后帮佢买啲二万米，即系话佢已经系中国人喺中国中。所以特朗普咁高規格去呢個歡迎習近平，所以中國人佢仲俗語，禮係於人必有所求。佢求乜嘢？第一放寬稅制，第二希望搞掂呢個開放翻貨業之海峽。呢兩個問題係最需要中國嚟幫忙。咁中國人又有咩要求佢咧？好簡單，就係一個台灣問題。仲有一個就係貿易嘅正常化。咁樣我哋喺度再講，中國人叫特朗普係叫乜嘢啊？係川建國，因為特朗普執政嘅時候對中國係非常之有利。點解啊？中國喺國際地位上不斷咁提高，係全靠美特朗普呢種嘅專民不護嘅政策，仲有。中國遊走在呢個紛亂的世界裏邊，攞到很多的好處。有時逐啲講一句，中國係喺美國呢幾十年，即係管治之下，即係由美國管治之下，中國係最大的得益者。所以中國唔會視美國為敵人，即係只係視佢為競爭者，視為競爭者。所以呢個就係中國咧，一定要即係穩定翻呢、這個中美關係，中美關係。咁啊，所以佢一定要喺呢、這個或者特朗普需要佢嘅時候，佢出現喺度，佢出現喺度。實際呢個話題又好長嘅啫，一下已經就好難講。
7: Michael，唔好意思啊。你可以再打過嚟，因為時間的問題，好嗎？多謝曬，你再打翻嚟。OK。
11: 床前明月光，現金從天降。豐田何中秋，報名有得抽。
12: 迎中秋送大礼，总值1000元现金信用卡从天而降。
11: 只要你登入华侨之星官方网站www.am1320.com 或者浏览华侨之星 Facebook AM1320 page， 填写参加表格，根据指示完成电邮验证后，就可以参加大抽奖。
12: 有机会得到由丰田 Toyota 送出现金信用卡，有500元、300元同埋200元。抽奖日期9月25日至迎至尾节目时段内。
11: 中秋节望明月，填表格中大奖。
13: 你未必会系一早起床嗰种人，不过你可以用普通家用插头帮补100%纯电动嘅丰田 B set 通宵插电。咁就可以安枕无忧，第二朝去边都立即可以出发啦！唔好错过丰田嘅驾驶大促销啦！租任2026 B set XLE Fun Wheel Drive， 每张139元起，60个月年利率6.89%，首期5488元，合资格客户仲有高达5000元联邦政府回扣。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14: 时事风云。
15: 节目主持梁新全，
7: 欢迎翻返嚟最后一节时事 风云节目，今日请嚟有两位大哥，钟孝阳大哥同黄立仁大哥。我哋讲咩？讲紧集村会。其实而家仲喺度倾紧两个。咁啊嗱，而家又天黑啦，嗰边已经黑咗啦。
9: 黑咗，快三个钟啊！
7: 咁应该瞓紧觉啦。
9: 九点几。
7: 咁啊，听日有咩讲咧？真系冇时间，跟住就走啦，系咪？咁啊，好，先听啊 ，Susan 电话。Susan 你好。
5: 诶，主持人，啊，黄老师，钟 Sir。欢迎钟 Sir 翻嚟呢个节目，
9: 多谢你，多谢你，
7: 难得出现。
5: 大家都好中意，特别系奇英，好中意你哋发牢骚啲叔呢啲叔叔啊，讲多啲新闻我哋知道。
7: 我哋唔系叔叔哥哥仔嘅，啲年龄差唔得几远嘅啫。奇英，
5: 冇错，
7: 我都系奇英嚟噶，我认噶，我认噶。
5: 三十年前啦，我同我先生啊去。周围去玩嘅，真系冇人识加拿大嘅喎、
7: 哦，唔好咁惨啊！
5: 系冇人识中国噶，啊，我哋用美金啊喺酒店找换啊，唔系，我哋用加币喺酒店找换啊，佢用美金找俾我哋啊，哇！你咁样搞法，咁你咪那个找换人骗。填嗰個數咪填死，即刻同我先生講，講俾佢聽啊！我哋呢啲係加拿大錢啊，佢先至留意係對率差好遠啊！唔係佢啊，真係保都保死啊！陰公啊！嗰陣時咧，個個都係知道係有香港人，有日本人，以為我哋係香港人同埋日本人，而家轉變曬啦啊！是我亲历的、啊、你讲到 MDP 呢，他真的很有问题、啊、搞到我们的奇英、啊、很乱、啊、我首先是祝Trump 特朗普、啊、身体健康，你的威吓时代呢结束了、啊、你、啊、正式、啊、做世界警察，个个都看得很清楚了。阿 Trump 咧，啊，佢讲咧，就系、是、用个牌喺个台上讲嘅。啊，今日佢用咁高规格去欢迎啊习主席咧，佢梗系觉得中国而家系威胁到佢啦。啊，佢而中国同佢讲，我哋系讲规则嘅，大家互利互用。系咯，啊，佢同啊，佢一早都讲噶啦，啊，正式啊，话卡尼啊，你啊，一早啊，你会将加拿大卖咗俾中国噶啦，你咁早走去见习近平，而家轮到佢自己去见啦，咁又点讲啊吓？他自己见习近平啊，仲高规格添啊！世界啲人都睇到啦，啊，大家都系做生意啫，啊，原来啊，我哋加拿大啊，地下系好多宝藏嘅，我都唔知啊，钾肥啊，系天然嘅材料啊，系俾农民种植噶，哇！加拿大成个省都系啊，同埋我哋嘅油啊，亦都系好犀利啊！一早啊，已经去咗中国啦。佢话唔同你加拿大买，同白俄罗斯买。白俄罗斯啊，我卖咗俾中国啊，唔卖俾美国。佢话真系啊，啊，我哋卡尼一早咧已经将油啊，同埋我哋地下好多嘢咧，大家都已经系喺度做生意噶啦。今日你啊，特朗普啊，系咪将美国卖出去啊？你又系做生意？你自己讲嘢同人哋讲嘢，你系你讲啊得，我哋讲啊唔得。啊，我都好正式赞卡尼啊，真系好有底气啊！多谢多谢，
7: 多谢晒 Susan， 多谢晒。咁啊，其实讲翻头先阿 Michael 讲，阿曹生讲啊，真真正正今次特朗普系用咗。 最高元首的招待，去招待
6: 超高級，
7: 超高級。因為根據美國記者平台上面是發布了一堆東西，原來呢接習近平呢，美國是用了470名美軍各種軍隊代表揸住兩支旗，企在沿途一路招呼他入嚟。而特朗普兩公婆兩夫妻是親身去到機場去接待習近平兩公婆，以前是未試過有啲咁嘅招呼嘅，因為美國總統講得好清楚，佢話今次咧佢接見習近平咧係一件大事 ，OK。不是一个国事，是一件大事。OK， 咁仲有咧，咁我想问一下，我哋记得五月特朗普带队去中国，佢系带咗一大班美国嘅企业人去。
9: 嗯，
7: 你知唔知今次习近平系带咗几多中国嘅企业人去？
6: 佢本来就话带400多，收尾就话唔带添噶。咁到底帶幾多個？到而家都冇
9: 等你答案啦。
7: 佢等我答案，即明知我有啲問
9: 啦。
7: 嗱，原本其實唔係帶嘅，嗰三個一個係佢嗰次去唔知印度定埃及帶嘅。原本真真正正咧，應該陪習主席去嘅咧，有中國代表咧，有邊個咧？有比亞迪、寧德時代、小米集團、國興科技。海信电家电，海信哇，原来海信家电好劲，
9: 好劲噶！
7: 以前咧，你听到海信系冇人买嘅，
9: 系啊，
7: 嗰啲电视叫咩啊？系平到你唔想买，
9: 系啊！
7: 而家原来佢系好劲个海信
9: 嚟噶，好犀利噶！
7: Hyson，我而家系呢几年先发觉佢真系好劲噶。
6: 八年前冇人要嘅，
7: 系啊，不过你送都冇人要啦。OK， 喺呢度买系几百蚊一个40几寸嘅电视嘅。OK， 万向集团、中国银行同埋中粮集团，
9: 嗯，
7: 呢一扎原本系。傾過係上去嘅、
9: 嗯，
7: 到今時今日，美國都預備咧會有一班人。其實特朗普咧喺國宴裏頭已經預咗一紮位係俾呢班人嘅。你估到今日帶去有幾多咧？係零，係一個都冇去。
9: 嗯，
7: 個理由好簡單，就因為咧美國針對中國喺美國嘅投資項目、
9: 嗯、
7: 市場准入同埋籌師理事會。是搞到冇人会去，因为觉得去了是冇用的，
9: 系啊，
7: 系你系攞唔到嘢，亦都做唔到交易嘅，所以到临时到最尾上机系一个都冇。咁你谂下，中国今次去系为乜嘢咧？大家都讲紧系希望有企业嘅交流，今次系冇嘅。其他嘅嘢我谂唔使我讲，大家都讲过好多次噶啦。
9: 嗯，
7: 台湾问题。稀土問題 ，OK， 係最大 AI 問題係最大嘅。其實今次
9: 大豆，
7: 我嘅睇法出嚟嘅效果係近乎零，唔會有咩好嘅。因為台灣佢受唔受兵器一早已經停咗啦，已經嗰140多億係唔再提啦。佢話要等翻咗嚟之後先再傾。咁我諗嘅睇法係。大家信又好，唔信又好，好快就出現噶啦。聽日一定有個報告噶啦。第一，唔會有一個聯合聲明宣言 ，OK？ 第二，結果係近乎零。大家睇翻啲時間都係得今日會有嘢傾嘅，本身就冇乜嘢好傾噶啦。OK， 好啦，時間又到啦。咁啊，先多謝兩位嘉賓同我做呢個節目，多謝打電話嘉賓同埋聽響收音機旁邊嘅聽眾。咁啊，兩個禮拜後再見啦。
6: 拜拜，
9: 拜拜。
8: 本节目内容纯属嘉宾及主持人意见，并不代表本电台立场。海马牌藏肉是大家信心之选，揀藏肉一定要揀海马牌。海马藏肉温哥华总店搬家了，新地址在 Kingsway 3201号，只是由旧店向 Joyce 方向行两个街口，店后有停车场，不要去错地方啊。
15: 除了最受欢迎的海马钻石藏肉和枕头之外，还多了很多床架和家私选择。
8: 电话温哥华604-451-9288，列志文604-270-2208，
15: 网址 seahorsemattress.com。
16: 哇，又喺奔月大饼店撞到你！
17: 买中秋月饼梗系嚟奔月大饼店啦！
16: 奔月嘅传统月饼好好味，不过食得多怕肥腻。
17: 咁你就要试下奔月嘅台山特产陈皮冬蓉月饼啦！
16: 试下先，用新鲜冬瓜蓉做馅料好得，清甜软滑，好似食紧鱼翅咁。
17: 今年仲特别加料，加入新活旧陈皮，配合冬瓜蓉，我去湿健皮花坛，传统得嚟够健康。
16: 等我都买多两盒奔月嘅陈皮冬蓉月饼先。
18: 奔月大饼店 Victoria 街甲41街，电话604-324-9188 324-9188。
16: 咦，你颈同眼啲油脂粒冇晒，
25: 又系全靠 Anton 老师咋？我家姐啲老人斑、黑斑同荷尔蒙斑都系揾佢帮手。
16: 咁巧嘅，我老公个地中海脱发就系揾佢做纹头发 SMP， 男女都做得。
25: 而家更推
16: 地中海脱发就系揾佢做纹头发 SMP， 男女都做得。
25: 而家更

0: financial agent cashheat2026@gmail.com。
1: 恩语同路人，
2: 今个星期四的嘉宾有万思敏。
3: 在我刚刚完成所有这些演出的时候，我就发现了这个楼。
2: 星期五的嘉宾有陈逢碧君。
4: 其实我小时候是完全很没自信，我坐课室是坐角落头的位置，不敢举手，不敢问嘢。
2: AM 1320，逢星期四、星期五晚6:30。
4: 我撑你，
5: 我摆明撑你，
6: 我哋撑硬你噶。
7: 加拿大人购物车只拣本地货，要尊严，有骨气，齐心撑起加拿大。
8: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7: AM 1320华侨之声6:00新闻专辑，
9: 是由本拿比 Metro Town 的宜家移民赞助播出。
10: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今日是9月24日星期四，欢迎收听6:00的新闻专辑，我是方乐林。详细新闻内容，BC 省突然号召省选，令各党一时间在找寻候选人方面出现困难。另外，省保守党前党领罗士德宣布将不会参与选举，寻求连任。张亦良报道。
11: BC 省省长尹大伟突然号召省选，令到各党都面对突如其来的变迁，一时间在寻找候选人方面出现困难。省保守党经已确认，早前被推翻的前党领罗士德 John Rustad 将不会参与选举，寻求连任。他是 Nacheco Lake 选区的省议员，在 Kellyanne Finney 除去党领职务之前，罗士德被开除出党，但随后被临时党领 Lloyd Dorsett 邀请他重新加入党团。罗士德在星期一于社交媒体上发表声明，暗示他将会离任，或是让老一代政治家退居幕后的时候。该党发表声明说，如果没有罗士德的信念、辛勤工作和其他人都不敢挺身而出、敢于发声的勇气，省保守党将不可能取得今日的成就。罗士德曾经是前省自由党内阁厅长，后来因为在社交媒体上发表质疑气候变化的科学言论，被时任自由党党领冯宜干开除出党，并在2023年加入了保守党，使到该党在数十年里首次在省议会有议席。他在2024年于省选中领导保守党，令到省保守党赢得更多的议席，只是被执政新民主党微弱地落败。之后党内出现内讧，他在上年12月正式卸任党领一职，理由是担心他留下来会导致该党分裂。另外，本省今届亦有几位知名的候选人一样决定推出了本年的省选，其中包括几位新民主党的前内阁厅长，当中包括 Brenda Bailey， 他在星期三公布不再寻求连任，成为第四位退出的新民主党厅长。他在上月被确诊患有早期癌症，经已辞去省财政厅长职务，他接受手术，现时正在康复当中。另外有三位前新民主党内阁厅长，包括省卫生厅长埃尔伦、省紧急管理和气候准备厅长 Kelly Green 和农业厅长 Linda Papham 都经已退出竞选。另外，省六党省议员 Rob Botterell 也都宣布退选，让党领 Emily Lowen 代表六党竞逐北 Sandwich 和离岛选区。该选区自2017年以来一直是由六党把持。另外，前六党党领 Andrew Weaver 经已转投 Centre BC 党，提名为温哥华岛屋碑 Golden Head 的候选人。他在2013年成为 BC 省首位由选举胜出的六党省议员，并在2020年卸任，并以独立议员身份继续任职。Centre BC 党党领 Eleanor Struckle 在星期三发表声明表示， Weaver 的经验对该党来讲是一种宝贵的财富。与此同时，原 Centre BC 党党领 Mike Bandier尚未决定是否再次竞逐南 Peace River 选区的省议员。上星期他将党领职位移交给 Peter Miliband， 不过 Miliband 在前日经已重新加入保守党。 Bandier 表示他知道自己只有几日时间来做决定。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张亦良报道。
10: Angus Week 的最新民调显示，省保守党在省选竞选期开始初期以8%领先省新民主党。调查显示，43%受访选民表示支持省保守党，35%支持新民主党。报告指出，大约10日之前，新民主党仍然领先4%。 至于提前审选的决定，三分之二受访

0: 者认为现时举行选举太早，当中包括 71% 的保守党支持者以及 52% 的新民主党支持者。另外大约 65% 的受访者认为省长韵大卫决定提前选举是将自身利益放在全省利益之前。在2024年投票支持新民主党的人当中，有 65% 表示今次仍然会支持该党，至于上届支持保守党的选民，有 85% 表示仍然会支持保守党。不过 Angus Reid 亦都指出，选战仍然处于非常早期阶段，目前大约每5名选民就有1人仍未决定支持哪个政党，只有 35% 表示自己的投票决定已经确定。世纪隆拿星期二清晨发生严重车祸，造成2人死亡、2人受伤。皇家骑警相信事故涉及酒后驾驶。BC 公路巡警表示，事故在星期二清晨约4点发生，地点是位于97号公路近 Campbell Road William R. Bennett Bridge 西边附近。初步调查显示，一架向东行的 Toyota 同一架向西行的 Jeep 相撞。救援人员到场后，发现涉事事故的4名人士，其中2人当场证实死亡，另外2人被送往基隆拿综合医院。警方形容伤势无生命危险。BC 法医服务处亦都正参与调查。加拿大向美国购买的首架 F-35 战机已经进行首飞。张玉亮报道。
1: 加拿大向美国购买的首架 F-35 战机经已首飞成功，今次是加拿大事隔44年以来再次迎来带有本国标志的新战斗机。今次具有历史性意义的首飞在星期三于德州沃斯堡基地进行，那里亦都是洛克马丁公司总装组厂的所在地。F-35 将会取代加拿大皇家空军部分老化的 CF-18 大黄蜂战机。F-18 最早在1982年经已交付给加拿大。加拿大在2023年签署协议采购88架该战机合约，但在2025年3月鉴于与美国紧张的关系，总理卡尼下令对此项目进行审查。目前首批16架飞机的采购经已成为定局，而政府正在衡量是否继续购买余下的72架飞机，或者转移选择购买瑞典的英斯 Gripen 战机代替。该架 CF-35A 战机驾驶舱后方印有 Canada 字样，尾翼亦绘有枫叶图案，在星期三中午前起飞。根据目击者表示，飞行时间长为90分钟。目前唯一官方消息来源来自洛克马田加拿大公司的网上账号，公司贴文说首架 CF-35A 经已首飞。当被问及更多细节时候，公司发言人就说相关问题最好由加拿大国防部来回答。 CHMB AM320 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0: 加拿大军舰里简纳号正继续在印太地区参与军事演习，尽管北韩警告会因应多国联合军演动用一切可用手段作出回应。里简纳号早前刚刚完成太平洋先锋队2026多国海上联合军演，这项军演由美国海军主导，日本、澳洲和南韩的海军亦都有参与。北韩其后批评有关军演是针对北韩的战争预演，有关警告由北韩领袖金正恩的妹妹、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总务部部长金宇正发出。里简纳号之后亦都准备参与另一项美日联合实兵军事演习利剑。军舰指挥官 Darren Slane 本星期在柬埔寨附近海域接受视像访问时淡化北韩的威胁。他表示，海军一向都会为最坏情况进行演练，今次军演并不是针对任何特定作战计划，亦都希望加强与盟友之间的合作，并展示集体威慑能力。他又表示，目前全球地缘政治情况变化很快，各国军事资源亦都可能因应不同需要而被调往其他地区，因此实际参与军演的舰艇与原先预期可能会有不同。星巴克公布计划关闭北美地区的250间门市。张逸良报道。
1: 星巴克咖啡店计划在本星期稍后时间关闭北美洲地区250间门市部。星巴克营运总裁 Mike Grams 在致函员工的一封信里面说，该啲门市部一是业绩不理想，或者无法为顾客及员工提供公司期望的体验。该公司在星期四并未透露具体会有哪些咖啡店要关闭， 亦都未说明有多少家门市会位于美国或者加拿大。此外，该公司都未透露受影响的咖啡店里面有多少家是工会的成员。自2021年底以来，已经有超过700家门市店投票成立工会，但集团并不支持工会化，工会和公司尚未达成劳资协议。他表示，星巴克正在继续对其北美洲的咖啡店进行改革，使其更加温馨和舒适。该公司预计去到9月30日集团财政年度结束时候，将会完成1500家门市部的改革工作。有关进展让集团对每家咖啡店的业绩有更清晰的了解。虽然大多数咖啡店都受益于整体增长的势头，但尽管各员工辛勤付出、尽忠职责，仍有一些咖啡店的业绩不如人意。集团指他们仍在致力于北美地区增加门市的数量。声明也表示，如果尽可能的话，会将员工调往其他门市部，如果无法安排，将会安排遣散费。 CHMB AM320 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0: 回来会有国际消息。
2: 六点新闻专辑是由本拿比 Metro Town 的宜家移民赞助播出。
3: 明月几时有？梁浩东 Eric 38年宜家移民扩张业务，开放人道及保护申请，绝对成功，绝对保密。宜家移民604-889-2213，
4: 适合中港澳人士，三天内取得工作许可及移民资格，
3: 时间有限，重速申请604-889-2213。宜家移民604-889-2213 Metro Town Kingsway 4-89号皇家银行楼上260室。
5: 国际新闻。
0: 国际方面的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为国事访美的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欢迎仪式。他说为美中关系感到自豪，并会与习近平合作在诸多问题取得进展。香港电台记者李建恩报道。
6: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欢迎仪式上致辞时，欢迎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到白宫。他说今年五月访问北京，习近平伉俪盛情款待迎接美方代表团。如今他和夫人梅拉尼亚很荣幸在华盛顿接待习近平伉俪。特朗普形容和习近平建立起一份伟大的友谊。特朗普又说，五月访华期间，双方设立贸易理事会，通过这个成功的新机制，双方团队一直努力推进，建立更加平衡的贸易关系。特朗普指今次美中两国会再次为世界的美好作出贡献，他为两国关系感到自豪，两国有非常好的关系，他和习近平会携手合作，在两国面临的诸多问题上取得重大进展，双方讨论的迫切议题涉及安全、人工智能等领域。会晤过后，特朗普在白宫回应传媒提问时形容，同习近平进行了一次非常好的会谈。他随后同习近平登上停泊在白宫草坪上的美国海军陆战队直升机参观。香港电台记者李建恩报道。
0: 另外，习近平在同特朗普举行会谈期间指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新定位反映了中美关系的现实，亦都体现了对未来的期许，是迈向两国正确相处之道的重要一步。双方要将这个愿景转化为行动，开创中美关系更稳定、健康、可持续的未来。习近平又说，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不是权宜之计，亦都不是朝夕之功，两国各部门、各领域和各层级都要动起来，不以善小而不为，不以恶小而为之，要以钉钉子的精神落实好双方达成的共识。习近平强调，中方维护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的立场很清楚，希望美方坚持反对台独的正确立场，慎重处理台湾问题，为中美战略合作和两国关系发展奠定坚实基础。习近平亦都谈及中东局势，指出中方一直认为各国的主权和安全都要得到尊重， 始终为缓局降温发挥建设性作用，鼓励双方坚持和平选择，保持谈判势头。中方坚持美伊两国回归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希望双方尽早重回对话谈判解决问题的轨道，最终达成包括核问题在内的全面协议，尽早实现和平。另外，国家主席习近平夫人彭丽媛在华盛顿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夫人梅拉尼亚参观国立亚洲艺术博物馆，两国元首夫人参观了孔雀厅等展厅。彭丽媛赞赏美方近年多次向中方返还中国文物，希望中美双方继续加强文化交流与文化遗产保护合作，增强两国人民友好。参观之后，彭丽媛和梅拉尼亚一同观看美国青少年合唱中国歌曲，并与他们亲切交流。彭丽媛鼓励大家继续努力学习中文和中华文化，成为中美友好的使者。美国三间传媒记者在美国法官颁令后，在星期四下午获准重返白宫采访。三间传媒分别是 CNN、MS Now 和 Political。 美国总统特朗普上个星期五以报道假新闻为由，禁止三间传媒的记者进入白宫，三间传媒随即提出民事诉讼。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联邦地方法院其后认为有关的白宫采访禁令可能违反宪法第一修正案，下令暂缓执行禁令14日，期间白宫要恢复让三间传媒的记者进入采访，但是今次并非最终的司法裁决，诉讼仍在处理。回来有中港台消息。
7: 咦，昨天仲见你伤风感冒，今天就咁精神嘅？
8: 全靠幸福伤风素咋，鼻塞、流涕、伤风以致感冒引起四肢酸痛、头痛，幸福伤风素又快又好噶。
7: 幸福伤风素我在香港已经食佢噶啦，好有效噶。花粉季节嗰阵，我食咗幸福伤风素，对鼻敏感症都得噶。幸福伤风素，加拿大 D number 0224423，各大中西药房有售，客户专线604-678-9987。
9: 麦田海鲜中菜馆新装修后迎接中秋佳节，本星期晚饭小菜睡前食满100元送半只鸡，金蒜鸡、油鸡、香妃鸡可供选择，满150元送一只，套餐除外。凡 order 149.88大龙虾饭套餐或146.88片皮鸭套餐，加18.8送一只红烧乳鸽，或免费送一款小菜。
10: 皇帝蟹特价378元，只足7磅包三食，送一只乳鸽。
9: 麦田地址2461号奶奶毛街，即奶奶。
10: 电话604-258-9018 258-9018，逢星期二休息。
11: Daddy， 10月17号你去唔去啊？
12: 我就唔会去投票，都冇用嘅，嘥时间。
11: 咁你关唔关心你啲孙嘅未来啊？
12: 乜嘢意思啊
11: ？Ken Sim 沈冠健同佢嘅 ABC 团队刚啱推翻咗增设毒品注射屋，只有佢哋系唯一对抗毒品泛滥嘅政党。
12: 嗰啲地方直头系危害社会噶啦，
11: 所以你一定要支持沈冠健。
12: 咁我都要出一分力支持 Ken Sim 沈冠健同 ABC， 一定得。
13: Authorized by Gord Schoberg, Financial Agent Finance at abcvancouver.ca。
5: 中港台新闻。
0: 在香港，渔护署公布针对本月19日在元朗怀疑有人遭狗只袭击致死事件，渔护署和警务署在附近一带进行的联合狗只捕捉行动现阶段已经完成，一连五日共捕捉8只无人看管的狗只，并即时移送往渔护署动物管理中心扣留和观察，其中3只狗只有晶片，但是牌照已经过期，署方已经向其中一只狗只的登记畜养人提出检控，涉嫌违反狂犬病规例。渔护署表示，一名前线人员在执行职务期间，手部被狗只咬伤，经治疗后情况稳定，现正留院观察。署方正全力调查其余个案，同时配合警方的调查工作，又指今次狗只捕捉行动有必要，旨在尽快消除社区安全隐患。渔护署会继续按风险为本原则，在问题较严重的地点安排捕捉和执法行动，控制无人看管狗只的数量。有分析指，中美同意延长贸易优战，有助香港出口维持增长。香港电台记者赵家俊报道。
14: 政府统计处公布，八月本港整体出口货值按年上升53%，连升30个月，升幅较七月扩大2.3%。进口升60%，连升20个月，较七月扩大19%。上月录得有形贸易逆差712亿元。今年头8个月整体出口货值按年上升42.5%，进口货值上升43.2%，期内有形贸易逆差3712亿元。上月输往亚洲的整体出口货值按年上升59.2%，其中输往内地上升超过61%，新加坡和越南升超过80%，出口到美国亦升超过64%。资深经济学家林朝基指出，中美同意延长贸易休战协议至明年初，本港外贸表现有望在今年余下时间持续。
15: 首先将它延长了的话，延长到年底之后，咁你见到咧，大部分例如系出口商或者进口商咧，都系趁呢个机会喺可以嘅情况之下咧，入口亦都大量啲，出口亦都大量啲。咁希望可以咧，就将整个贸易咧避开咗嗰个关税。中国始终都系一个世界工厂啊，咁好多地方都仍然都需要嘅，包括美国咧都需要中国嘅产品。咁所以我会喺呢个情况见到咧，就系如果个中美元所讲得咁好话，可以延长一个月嘅话咧，我相信亦都系受惠到呢样嘢。
14: 政府发言人表示，展望全球对人工智能相关电子产品嘅需求持续，短期内将继续支持香港商品贸易表现，但亦需要密切注意中东地缘政治局势紧张、主要先进经济体贸易保护主义措施带嚟嘅不确定性。香港电台记者赵家俊报道。
0: 翻嚟有财经消息。
16: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认识法律胜人一筹。
17: 由资深法律公证人郭海欣主持的《因此释法》会深入浅出，细心分析一些和我们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法律疑问，每次以1分钟的时间精准讲出正确的法律观点，是一个不可错过的节目。
16: 《因此释法》每日在不同时间播出，只要大家留意收听 CHMB AM1320， 你就会因此释法。
18: 喂，不如今日来我家打麻将啊，我家装了冷气啊。
19: 哇，你这么搭水啊，最近赢了很多钱啊。
18: 拿政府补贴的，1分钱都不用给，装了之后冬暖夏凉，一年四季都这么舒服，又环保又节能。
19: 这么正，那我都要去申请咯。
18: 快点装啦，刚刚政府补贴减少了很多，手快有手慢无，再不装就走宝啦。
19: 那你找哪个帮你装的？
18: 当然找嘉诚冷暖，安装和售后服务都这么好，他的电话是778-598-5606 778-598-5606。
16: 财经消息，
0: 加股下跌，多伦多综合指数收市报35706点，跌44点。美股三大指数个别发展，中东局势不确定性推高油价，加上美国国债收益率升至多年高位，影响市场气氛。据报，美国同伊朗谈判代表正在探讨分阶段结束战争的途径。消息公布后，带动大市由低位回稳。纽约道琼斯指数收市报51349点，跌161点。纳斯达克指数收市报26939点，升3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收市报7704点，跌1点。翻嚟有体育消息。
16: 全天候运动场，陈建邦主持。
20: 2026年9月24日星期四，全天候运动场时间，陈建邦同大家报道体育消息。我先讲高尔夫球先啦，两年一度的 President Cup， 即是主席杯，我哋叫做咁啊，开始啦，今日开始打啦，就由美国队咧，就是对呢个国际队嘅，就是、International 噶。咁啊，今年呢个 International 嘅呢个国际队里边咧，有两位嚟自加拿大嘅球手啊。其中一位嚟自 Abbotsford BC 省嘅，哇！我哋真係与有荣焉啊！咁佢就係 Nick Taylor 啦，咁佢咧就会係其中一个代表，另外一个咧就 Corey Connor 啦，佢就係嚟自 Ontario 嘅。咁呢两位球员咧就会喺 Precision Cup 呢个赛事当中咧就会出场嘅。咁今日佢两个都冇份，但係听日嘅第二 round 咧佢就会有份㗎啦。咁今次呢一个嘅 Precision Cup 嘅国际队咧，球手咧有嚟自好多国家，其中有主要国家咧就有嚟自韩国啦，即系南韩啦、日本啦，同埋哥伦比亚嘅。 好啦，咁就當然就好多其他啲歐洲球員嘅嚇，我就冇即係冇讀啦。但係呢幾個咧就係特別嘅，譬如亞洲嘅韓國同埋呢個日本都好勁嘅嚇。咁啊，而家今日打完第一場嘅 round one 啦，叫做嚇，咁啊美國隊咧暫時係以少數3-2咧就領先呢個國際隊，不過要打到咧禮拜日咧先知道分出勝負嘅，所以你而家贏緊啊3-2咧都並不是代表你贏硬嘅嚇。好，咁啊睇啦 NHL 啦。NHL 咧，咁啊，熱身賽事一路繼續舉行緊嘅。今晚咧6:00嘅時候咧，家人隊咧喺主場咧就會對住呢個埃拿隊噶啦。咁啱啱睇到個積分咧，埃拿隊咧就已經1-0咧係贏咗，就唔係贏佢1-0咧先入球嘅，係打緊第一節嘅比賽，仲有13分鐘。咁啊，其實咧隊咧基本上咧，佢哋未係出曬啲正選嘅，佢係正選加一啲嘅年青球員咧嚟到去做呢一個嘅比賽。咁啊，當然喺嗰個嘅品，即係嗰個球員嗰個質素上邊咧，我唔知道啦。埃拿隊可能即係有啲勁啲嘅球員喺度咧，就變咗佢哋嗰個實力會好啲啦。咁啊，而家嗰個嘅熱身賽事主要就係俾啲教練團咧係去將一啲嘅球員咧。留啊，或者去啊，咁啊睇下呢几场嘅赛事咧嚟到决定嘅。咁已经咧就有15位嘅球员咧喺经过呢两轮嘅赛事咧就送咗落去佢个 AHL 嘅 Baby Canuck 度噶啦。咁啊有3位球员咧又放咗落个佢嗰个弃置嘅一个嘅环境当中，叫我哋 Waiver 啦。咁如果冇人 claim 佢哋咧，佢哋就会直落去我哋嘅 AHL 噶啦噃。佢哋系边三位咧？就系 Trey Fix Wolanski、Cole Clayton。同埋 Jimmy Schultz， 咁佢哋如果冇人 claim， 咁佢哋就会直接落去 AHL 咧，就打呢个我哋叫做预备组啦。咁啊，睇下究竟佢会唔会有咁嘅机会咧，系留低，咁然之后慢慢等机会咧，就打翻上个大会度噶。咁因为而家啲球员咧咁样西下咧，咁啊剩翻一啲正选嘅球员啦，咁同大家讲下边几个吓。咁啊 ，forward 方面咧，前锋上面 Ashley Bain 啦，Brock Besser 啦 ，Flip Hito 啦。Braden Cool，Braden Cool 咧就係舊年嘅選手嚟噶，佢今年可以留翻低，暫時嚟翻低。Paul Quarter 咧就係 New Jersey 簽過嚟嘅，咁啊 J. DeBrus 啦 ，Brandon Gallagher 咧就係由 Montreal 簽佢過嚟嘅 ，Linus Carlson 嗱 ，Jonathan Lucky 咧就呢幾個咧已經上一季打開噶啦，就有 Mackenzie McEwen 啦 ，Drew O'Connor 啦 ，Liam Ogan 啦。Elia Patterson 啦，就係40號仔啦嚇，跟住 Aturati、Marco Rossi、Matt Sasson、Matthew Steinberg 同埋 Akil Thomas、Matthew Steinberg 同埋 Akil Thomas 咧就新嘅嚇，暫時仲留喺度，究竟可唔可以繼續留喺呢個大會度咧？就睇佢日後嘅表現啦噃。咁啊，防守方面咧，我覺得防守今年嘅防守方面咧，可能會有啲實力嘅。Guillaume Brisbois、Z. Billiam。Philip Chronic 有 Victor Mancini 呢啲全部都系上届都喺度嘅，新加盟嘅就 Jamie Olesya 啦，咁啊另外有一个咧又系 Eli Patterson， Lucian 又系啱啱转翻嚟 ，Jack Thompson 就新嘅，同埋 Tom Bolanda 都系上一季嘅球员吓，咁我谂呢几个球员咧应该都系我哋嘅 backbone 嚟噶啦。好啦，咁啊讲到当然最重要嘅咧就系呢个龙门啦，龙门就有 Thatcher Demko， 不过佢伤咗暂时唔出得 ，Chris。Trigger 就是新签翻嚟嘅，佢喺呢个欧洲嗰边打嘅，咁后来咧知道佢咧翻嚟咧可以签佢，咁啊 Kevin Lankinen 啦，同埋 Nikita Tolopilo 今晚咧佢系上阵嘅，究竟佢会唔会打得好咧？就睇下呢几个球员里边咧边个能够表现得好啦。咁其实就喺呢一个咁嘅赛事当中咧，每打一场咧就会筛咁啲球员嘅，咁啊睇下佢嗰个情况如何啦。好，咁啊睇下呢个 CFL 咯 ，CFL 咧听日。嘅7:30就係、是、由呢個 Lions 隊咧主場咧迎戰咧我哋嘅強隊啊，就 Rough Rider 嘅。咁啊，因為咧我哋同呢個 Winnipeg Blue Bomber 雖然同分，但我哋嘅得失球嗰個嘅比例咧就比 Winnipeg Blue Bomber 好啲，所以我哋就升咗上第三位。咁啊，如果能夠守住呢個第三位，甚至乎咧係可以贏到呢一個嘅 Rough Rider 咧，咁啊好啦。咁但係我相信唔得，因為 Rough Rider 贏8場輸5場，我哋贏7場輸6場。就算我哋贏咗8場都好，咁啊變咗同 Rough Rider 咧就同分噶啦，咁啊又要計得失球，睇下有冇得機會可以贏出。咁點都好，聽晚7:30 ，Nathan Brook 咧，我哋嘅 QB 咧仍然係我哋嘅正選嚟噶嚇，咁佢一定會上陣噶啦。好，咁啊講下 MLS 啊 ，Whitecap 隊咧 暂时仍然是以西岸组的 No.1 排队。咁佢就听礼拜六呢就晚黑嘅7:30主场呢就会迎战呢个 DC United 嘅。咁就老实讲句， DC United 呢就係、是、赢6场输8场就和11场嘅。咁佢个排名呢当然低过我哋啦，但係你啱唔好忘记以为低过我哋一定会赢波。大家如果记得呢，我哋Wake Up 队呢对住呢个 Austin City Austin 嘅时候呢，我哋输2-1㗎。因为 City Austin 呢係赢7场输10场和8场和9场。但他们都赢我们2-1，所以不能够看轻他、啊。有时呢，即如果你是觉得即是懒懒闲呢，很有机会呢会输波输到不掂的，你知不知道、啊、所以呢Whitecap 队呢要小心。咁现在呢 Whitecap 队呢原本跟这个的 BC 省政府呢在这里谈一个的即是安排呢是不是可以留在这边温哥华的。咁但而家有个省选嚟咯，哎呀惨啦，省选嚟呢，咁呢个 BC 省嘅省政府如果一旦 NDP 上唔到场，係俾第二个党上嘅，会唔会遵从返搜落返呢 BC 省NDP 政府省政府同 Whitecap 队倾过有一啲嘅安排呢？所以呢样嘢呢都係一个大问号下。好啦，时间差唔多啦，我哋全天嘅运动场讲到呢度呢，又要同大家讲声再会啦，下次再同大家倾下全天嘅运动场嘅事，拜拜。
1: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21: 大家好，我是姚崇英。在全新推出的家国路风华情之考古中国一万年，我会以最新的考古学角度和大家去探讨中国过去一万年的历史，究竟传说中的三皇五帝是否真实存在，夏商周三朝如何建立起来，而中国文字又是几时发明的。请收听由9月28日开始，逢星期一下午12:30，星期六下午4:00播出的《考古中国一万年》。
22: 哇，千几美金可以一架全包酒店加豪华夏威夷邮轮，有冇咁抵啊？
23: 海船旅游邮轮限时优惠就系咁抵，名人极致号 Celebrity Sources 4月21日出发，只系$1499包税起。
22: 包来回机票20,000檀香山酒店90,000邮轮，玩夏威夷群岛，再一路邮轮翻温哥华。
23: 限时独家送50元船上消费券、海景房升级礼宾阳台房。
22: 即刻搵海船旅游邮轮大温三间分店，电话604-438-3899。
24: 咩话？揸住888九月份收据就有奖抽？
25: 系啊，888中心庆祝33周年店庆，喺9月25日，凡持有九月份有效收据，就可以喺12:00至2:00参加抽奖，可以得到丰富礼物，包括新鲜制作饮品、礼品卡同月饼等。不过数量有限，送完即止。
24: 而商场在25至27号仲设有亚洲中秋市集应节，每日更安排不同节目，包括搞笑猜灯谜、广东歌音乐节和学生表演助兴。
25: 过中秋想一度买齐节日所需，又可以得到惊喜礼物和参与不同节目，来888中心，保证令你买得开心，满载而归。
26: 遇到有不速之客滋扰你的物业，甚至寄居和繁殖，对你的健康和生活都会造成严重的影响。今个星期六中午12:00家居热线，请来虫控专家和大家分享有效控制各类鼠患及小动物的专业建议。
27: 节目主持梁丽晴，热线电话604-267-1320。家居热线是由海马牌健康床褥、风林家电、家福数个门窗、天敌虫控 Tactic Pest Control 赞助播出。
28: 写田简讯，
29: 美术文培英中心日常生活英文绘画班，9月28日至11月16日，逢星期一三上昼上课。英文拼音发音班，10月9日至明年1月8日，逢星期五上课。培英中心查询电话是604-821-1262 821-1262。Burnaby 中信中心中信长者日，内容包括音乐表演、摊位游戏、遗产规划讲座、长者化妆以及专业拍照，日期定在10月3日礼拜六上午10:00开始，地点是丽晶广场2楼中信温哥华中心 Burnaby 办事处，费用全免。中信中心查询电话604-877-8606604-877-8606。社团消息报道完毕，各社团有活动消息要公布，可以 email 到华侨之声 psa@am1320.com。

0: 恩语同路人，
1: 欢迎大家来到恩语同路人的节目。我是 Grace Hu。今日呢，其实在录音室里面呢，我请来了好耐冇见佢嘅万思敏 Felix 来到我哋嘅当中。咁呢，点解我话好耐冇见思敏呢？因为上次呢，佢帮恩语我哋呢个机构呢，佢係做咗一个红黑黄嘅报道会嚟温哥华。哇，我讲緊好似已经係2015年嘅时间啦，思敏。
2: 好多年前啦，因为疫情嘅关系啦，飞唔到。其实都应该有约过㗎，咁但係收尾都 cancel 晒啦。
1: 係呀。但我睇返 record 呢，其实恩语同路人呢已经好几次访问你。咁我就觉得好开心，因为即係大家好朋友啦，好多时你将你嘅人生嘅阶段呢都同我哋分享啦。系啦，咁而家嚟到呢一站，点解今次你又会嚟咗温哥华咁好嘅咧？
2: 嚟到呢一度生活下啦，因为其实我喺香港好忙啊。咁啊，过去我哋十几年啊，十二年啊，我哋创办咗一个剧道场嘅剧团啦。咁因为呢个剧团咧，我哋令到我哋喺呢十几年里面咧忙到不得了，所有嘅工作咧都系我同阿 Stephen 即系我丈夫啦，阿唐咁两个去处理晒，无论系监制、编剧、导演，所有化妆、形象，仲有宣传、卖飞，即系全部呢啲工作都系我自己同阿唐两个去搞。咁于是乎咧，忙到不得了。咁我就喺2022年年头啦，我做咗个大手术。我真係估唔到啊，因为一路以嚟呢就条腰痛啦，咁我就冇遗意嘅。咁啲人都话啊，你正常就会慢慢会恶化㗎啦。咁我一路恶化，我就唔觉得佢有啲咩问题。好感恩嘅，係喺一个机缘巧合之下，令到我发现咗原来我脊椎嗰度生咗粒瘤。令到影响到我嘅行动啊！我企喺度都企唔稳啦，何况行路。咁于是乎，我去照 MRI 啦，终于发现咗呢个瘤。咁就喺一月嘅时候做咗个手术。咁我就觉得啊，其实系咪一路要系咁样咧？系咪一路都要不断好忙好忙，连屋企人都好难有时间去相处咧？咁于是乎，我就喺度谂啦，啊，会唔会我哋要安静一下，停落嚟咧？但系香港系停唔到嘅，一路推住你行嘅。咁于是乎咧，社会上面有好多嘅唔稳定啦，个氛围又影响之下，咁令到我哋諗起啊，不如我哋去第二个地方度生活啦，咁样。咁我哋因为之前呢每一年都有好多唔同时间去外地度生活啦，又或者係传福音啊，咁样。咁我嚟到温哥华呢，我就好鍾意。咁我就选择咗呢个地方，咁就希望可以喺呢一度多啲时间喺度居住呢，咁样就嚟咗呢度啦。
1: 你说香港好像是 push 住你去生活咁样，你点样去有安静嘅空间，以至你同神嘅关系系成日有得去 refresh？
2: 其实冇噶，当你同神嘅关系系好 close 嘅时候咧，你会喺每一个决定，每一个就算好匆忙都好啦，你喺每一个决定里面咧，你都会问神究竟会系点样做，又或者你会喺神嘅角度度谂啊，神愿唔愿意我咁样做？咁样变咗咧，就好多时候你谂到神嘅时候，你就会祈祷啦，你会读经啦，咁样。咁于是乎，你就会喺当中得力咯。但系其实喺香港真系好困难。其实我喺英国嘅时候咧，系同神嘅关系最好，因为系多呢个空间啦，多时间啦，咁样。咁但系翻到香港咧就唔得嘅，翻到香港你就系靠住喺之前积聚落嚟同神嘅关系咧，咁就一路向前推住你行嘅。咁所以点解我今次就想试下会唔会喺呢边生活比较好啲咯？
1: 其实你觉得神系会点样继续你用你嘅恩赐咧？
2: 其实咧喺2004年南亚海啸之后呢，咁我就好想全时间去侍奉。咁因为我觉得生命苦短啦，你真係以为自己好长命或者仲有几十年命，咁但係系唔系呢？可以系啊，听日就已经结束自己嘅生命都未定㗎喎，即係你唔知啊，即係呢个南亚海啸令到我反思我应该点样去生活。咁於是乎呢，我好想去全时间侍奉。啊，嗰陣时呢就好奇怪啦，就头崩压裂啦，因为我一心一意全时间，我就唔知道点去侍奉。我以为咧，只有神俾我 带领我啊，系侍奉就得噶啦。咁我唔介意我做乜嘢嘅，无论系人哋叫我做乜，我就做乜。咁我嗰阵时咧，就有一个基督教组合啦，咁歌手嘅组合嚟嘅。咁我就去帮佢哋手做行政啊，帮佢哋，甚至乎佢哋出队，我就帮佢拎袋啊，即系乜都我都唔介意嘅。咁但系哦，人哋会觉得好奇怪，点解你要做呢啲嘢咧？佢会怀疑你究竟想点啊咁样。同埋加上嗰段时间做咗年半之后，都觉得好唔开心。再加上呢，做咗年半之后，我有一场车祸，成架车 total loss。咁我瞓咗喺呢个深切治疗房嗰度啦。咁但係我竟然就係挫亲条颈。咁我自己觉得完全係冇问题嘅。但係嗰个医生就觉得你咁高速撞埋墙，即係撞埋石膊度。咁你点会冇问题呢？可能你里面内伤睇唔到嗰咗。於是就摆咗我喺深切治疗房度三日。咁好得意嘅。姑娘推个电视机入嚟个深切治疗房度呢，佢因为见到我眼仔碌碌咁样，佢驚我闷啦。咁跟住推个电视俾我睇，跟住原来收唔到电视㗎呢个房。佢话呢个房呢从来冇人清醒过。好笑。呢个祝福嚟嘅。我竟然喺个三日里面呢，我不断去祈祷，我不断问神，如果我想全时间侍奉，我可以点做。神好快就回应咗我。我一出院，就是那个我服侍了十几年的机构，他打电话给我，那他就访问我关于这个车祸，谈到两谈，他就说，咦，我们有个 audition， 你来不来啊，我们需要一个主持啊，这样去外国一些圣地啊，这样去介绍。那我就去试了。那个 audition 呢，我是人生当中我觉得我做得最差的一次。是好多人去喺嗰度现场，甚至乎一啲系做紧我哋呢行嘅人喺个现场，佢俾五分钟我哋准备，即系俾编稿啦，跟住俾两份 form 我填啦。咁我填 form 就好慢嘅，填完之后都剩翻分半。我未睇完嗰篇文章咧，我已经系要出去啦。咁佢话冇办法啦，因为太多人啦，我哋一定要即刻出去噶啦。咁样算啦，我未睇完都要凭我自己能力啦。咁我话，咁我就出去啦。咁我觉得自己哇！我自己都唔知道自己做紧啲乜嘅，咁但系我离开咗嗰、那个studio 五分钟到啦，咁就已经系嗰个总干事打电话俾我咯，佢就话我觉得你好适合我咁样，你会觉得神好奇妙啊！如果你做得好好嘅话，你会觉得系你自己嘅能力，但系你自己做得系人生当中最差嘅时候咧，我都俾你系我要你做，所以因为咁样咧，我就开始咗全职侍奉啦。过多几年之后，我哋开始又搞剧团啦。咁搞剧团嗰度又好得意嘅，咁啊唐咧同我系同一时间同感一零咁样咧，想搞个剧团。咁但系佢又想搞个商业嘅剧团，我又想搞个福音嘅剧团。咁以前嘅我哋咧，哇死啦，会大家嗌大交啊，或者系大家唔睬对方好耐啊咁样。但系嗰次咧，即系我哋开始个，其实个关系开始已经好啦。咁我哋唔再嗌交啦，我哋开始倚靠神。我哋有问题嘅时候，我哋闭埋祈祷，各自祈祷。过多两日之后攞翻出嚟倾，一倾之下，我自己好有感动咧。我要搞个商业剧团，因为咧我唔系净系做俾基督徒睇，我要做俾全世界人睇。我要将呢个正面嘅信息，将福音嘅信息俾所有人知。
1: 咁我好想问咧，你点样去 deal with 有时？身体上面所遭遇的困难，你怎样去将它交托给神？
2: 那个瘤好感恩，真的我觉得每一个人都会有生病的时候的，但神就一路祝福咯。因为那个瘤呢，就是在那个脊椎里面，但是就在脊髓的外面。医生就说呢，这个位置呢多数都是良性的。他说如果在脊髓里面或者是脊椎的外面呢，多数都是恶性的。那他就刚刚在这个位置呢，祝福了我啦。那同埋呢个时间上面都是的。因为我刚刚我们在2021年的时候，我们宣布了退出这个 香港嘅劇壇啦。咁所以喺退出咗之後，其實我喺後尾嗰三套戲咧，十戒啊，香港老馬尼同埋呢個訣別呢三套戲嘅時候咧，我係真係演得好辛苦，觀眾睇唔到我係咩情況，但係我連企喺度都係有困難，我任何時間我都係驚自己會跌低。咁實上喺十戒我一場我就真係坐低咗嘅，咁但係我就唯有用個戲去起翻身咯，冇办法。咁但系咧，喺我啱啱完晒所有呢一啲演出嘅时候，我就发现咗呢个瘤。原来我即刻发现，即刻入医院，即系今日发现，听日入医院，后日做手术咁样。咁我真系完全唔去惊，唔去考虑，因为我知道神喺度。个医生话，其实有可能会喐到个神经线嘅时候咧，就会瘫嘅咁样。咁其实，我谂如果我咁恶化落去，我睇住自己个速度啊，我冇几耐我一定系会坐轮椅噶啦，因为我连企都企唔稳嘅时候，我仲点可以能即系我睇到我明天呢？咁我就唔谂啦，咁我就既然神俾我发现到嘅话，我就做啦咁样。亦都神派咗好多，无论系医生啦各方面啦，佢都俾咗好好嘅医治啊各方面俾我。你遇到困难嘅时候咧，好多时候我哋都会埋怨啦，话究竟神喺咪度噶？喂，点解我会咁样啊？咁我觉得，因为我得着呢个神，得着呢个福音，我认识到佢，我知道佢爱我，我坚信呢一点，佢爱我，所以佢唔会整蛊我，佢所有都系一个祝福。如果我凭住呢个信念嘅时候咧，我会跟住佢嘅方向去行咯。
1: 其实你系点样信耶稣嘅呢？
2: 其实如果要我讲见证啦，真系多几集都唔够，因为我信耶稣嘅时候咧，就系我小学啦，我读基督教小学，就系老师同我讲，佢话你知唔知而家系2023年，你知唔知呢个系咩原因啊？咁原来咧，佢话系咪耶稣出世开始一路计咁计到而家，咁我就话哦，点解咁得意嘅呢个人咁劲嘅？可以人哋咁多国家都用呢一个嘅年份呢，而呢一个嘅计法会唔会就係因为当其时耶稣喺度嘅时候好多人都见过佢个神迹呢，就係呢一点令到我去信耶稣啦。咁但係通常都係信咗耶稣就神还神我还我㗎啦。都係冇乜关系㗎，大家即係神好似好远咁，我又见唔到又闻唔到又睇摸唔到咁样。咁於是乎就过我自己嘅日子，咁直至到失恋啦，又返下教会呀咁样。咁直至到我喺亚洲电视嘅时候，咁有一次好得意嘅，我好鍾意戏剧啦。咁有一个礼拜，我成个礼拜有个戏剧节叫华文戏剧节，咁我成个礼拜呢都去睇舞台剧，日日都睇日日都睇。咁睇到最后一套嘅时候呢，嗰套我唔记得咗系咪华文戏剧节里面嘅，总之我就系睇到到福音嘅舞台剧。咁我就觉得咦，咁多套里面呢套唔差喎、啊。咁於是乎我就好简单咁样，我好少可睇完舞台剧就去留言嘅。咁我就佢有啲问卷㗎嘛，咁我就留言，我话加油啊大家，你做得好好咁样。咁我仲留咗个电话喺度。咁好啦，即係呢件事过去咗三个月，因为冇事发生嘅。咁但係有一日，我就因为每一年嘅亚洲电视签约嘅时候呢，我就挣扎好大嘅挣扎，签定唔签呢？我又好鍾意呢行，如果我唔签嘅话我又冇得继续可以演戏，但係签嘅话我又真係觉得哇，呢一行里面有粗口啊，又好似好多扯关系啊咁样，我又好似好唔开心啊，咁点呢咁样。咁於是乎喺我好唔开心，我成唔开心到呢，我坐緊嘅小巴过晒站我都唔识得落车。我就一落到车呢就行返屋企，一路行就一路喊，一路祈祷啊，一路祈祷一路喊。於是乎呢电话响喎，就係嗰个福音劇团打电话俾我。佢就话邀请我加入佢哋嘅福音劇团。我就唔理佢系咩啦，咁总之我就即系福唔福音，传唔传福音，当其时冇呢个意识噶嘛，都冇乜点翻教会嗰阵，咁于是乎就好啊，咁就翻去啦。咁当然咧喺过程里面都好多神迹啦，好多 即系我自己好大嘅感受啦。每一次去出队啊，每一次都你觉得唔系靠住你自己，即系神喺好多困难里面咧，都系帮助我哋嘅。咁于是乎，我就好想去翻教会。但好得意嘅，我翻教会咧，人哋通常都系人哋叫啊，你跟我翻啦，咁我跟个朋友翻噶嘛，我就唔系。每一间教会揸住个 list 咧，我嗰阵时住西贡，跟我搭架小巴出到去咧就系旺角，咁我就揸住个 list 咧，就由尖旺三区逐个礼拜，每个礼拜咧就坐，可能坐一两个礼拜咁样啦，每间教会都坐，咁我就一路坐咧，一路就祈祷，我话神啊，你带领我，咁话俾我听，我边间教会适合我，因为我唔想跟人翻去，如果我同嗰个朋友有啲咩感情上面有嗌咗交，咁我就唔翻教会，又或者我睇到人哋，哇，嗰个人咁衰嘅，我又唔翻咁样，我今次系好清晰。我翻教会是因为我要敬拜神，因为神俾咗好多嘅恩惠我。我只系一个礼拜里面攞个零两个钟头翻教会去敬拜佢，咁咪点解唔得咧？咁我系抱住呢个心态咧去敬拜神，去翻教会嘅。咁所以咧，我唔要因为人咯。咁我就逐间坐到去旺角浸信会嘅时候咧，我就好有感动，留低咗。咁就。直至到疫情之前咯。
1: 嗱，咁思敏啊，我都想问一下咧。嗱，你嚟呢边之前咧，你要准备好多嘢啦，系咪？有冇咩你遇到嘅困难咧？
2: 其实啱啱做完手术啦，
1: 系咯，
2: 吓，啱啱一月至做完手术，咁我八月开始就飞过嚟呢边啦。咁喺呢个喺咁短嘅过程里面，其实都真系非常之忙碌。再加上咧，我爸爸突然之间喺六月嘅时候开始就唔知点解成日都瞓觉，咁跟住就我都觉得有啲奇怪噶啦，咁但系就冇乜特别问题嘅，佢净系想瞓嘅啫。咁到七月开始咧，佢跌亲，咁喺屋企跌亲啦，咁跟住就其实唔关我跌亲事，收尾就入咗公立医院嘅，咁啊照咗一轮嘢之后咧。其实都唔讲得咁详细，因为嗰个里面咧都有好多嘅麻烦嘅事情啦。终于我哋好困难咁样就接咗佢出嚟去私家医院度。咁原来咧佢喺私家医院嘅时候咧已经系半昏迷噶啦，因为我接佢出院嘅时候咧，佢已经系成个人软晒咁样啦。咁原来医生就话佢头里面咧就有好多粒瘤。咁系良性恶性已经唔重要啦，咁只不过咧系有一粒咧系压住个脑干，咁于是乎佢而家就昏迷啦。咁佢话如果你乜都唔做咧，佢就会离开，即系慢慢咁离开。咁但系有样嘢可以做嘅就系打好重嘅类固醇，系令到佢系醒翻。咁但系呢个醒翻咧都系好短暂，等你同佢哋 say goodbye 嘅啫，咁样。咁就喺嗰个几月里面咧，咁我哋就好好地咁样去陪住爸爸啦。咁爸爸虽然醒，但系都有好多嘢都唔记得啦。咁终于医生问我哋都唔系办法，因为其实佢都好辛苦。如果你继续咁样去打针嘅时候，咁应该几时停咧？我哋要商量。咁我哋四兄弟姊妹其实冇一个一致嘅意见，于是乎最终就由妈咪去决定啦。咁妈咪话停药啦，因为爸爸话过，佢话如果佢病得好辛苦嘅时候，就佢宁愿喺度跳落去咁。咁佢即系话，其实佢都唔想辛苦。停咗药之后，几时离开实，即系其实生命真系每一分钟都在于神嘅手里面。咁当然有啲亲人同我讲话，会唔会快啲停药，等我即系搞掂晒所有嘢，然之后我先至飞啊咁样。我话你千祈唔好，呢个唔系喺我哋手上面，系喺神手上面。终于咧喺我上飞机之前几个钟，爸爸离开咗，但系好感恩，因为每一个人都会离开呢个世界。咁既然系时候嘅时候，而神又俾我。一家人喺佢床边，我谂呢个都系我爸爸想见到嘅。佢一路喺最后嗰个零两个钟，一路望住个房门，等我哋离晒为止，佢先至走。所以其实呢个系困难啦，但系见到神嘅祝福喺当中。
1: 咁我又好想问咧，其实喺呢段时间，你点样去处理你嘅哀伤呢？
2: 我深信我哋天家会再见。 因为我记得有一年呢，我去到教会里面，其实你知道啦，复活节、圣诞节实会好忙噶，传福音嗰啲人。有一年咧，十二月，我接咗28个布道会，其中有一个咧就系长者嘅。咁咧，我好记得有80几个老人家，咁其中咧有60个走出嚟决志，我真系好感动，同神讲，我话神啊，点解我可以令到其他老人家决志信主？我冇办法令到我父母信主嘅，跟住神话快嘅啦，快嘅啦。我话好多年噶咯，你我话系咪真系快啊？点知真系喺一月完咗个布道会，我谂十二尾嘅时候完咗个布道会啦。一月啦，我爸爸要验身啦，咁我带佢去我朋友嗰个化验所嗰度验身。咁我就同个爸爸分享，我话啊嗰日好多人信主啊，老人家，咁但系你几时信啊？咁跟住竟然我爸话，咁好啦，咁到攞报告嘅时候啦，验完身第二个多两日又再约佢啦。我爸竟然主动同我讲，你知唔知啊？嗰日咧你同我讲话信主，我成晚瞓唔着。佢话其实都唔系唔得嘅。一个咁大男人主义嘅爸爸，佢竟然话俾我听，佢因为我一句说话，佢成晚瞓唔着。呢个唔系圣灵嘅感动系乜嘢？就系因为咁样，佢喺攞结果嘅时候就发现咗 cancer。咁但系咧呢几年咧，佢都真系医得好好，又 keep 得好好，即系你好确。定知道你爸爸是认识主耶稣，你确定知道将来在天家你会再见，这个就是我最大的安慰。
1: 是啊，绝对啊。刚才诗敏呢，就是你邀请身边的听众信耶稣，你亦都在透过你的疾病你话过呢，其实觉得神是每分每秒都在我们的生命，每分钟在神的手里面。爸爸走咗，其实我们每一个都要面对将来我们生命完结的时候。开心的就是我们信耶稣的人知道我们会去见耶稣，而且我们见回我们所有在地上面爱的人。所以我们爱的人，我们认识的人都是信耶稣的人。所以我和你呢彼此鼓励，有一天我们在天家会见回我们的父母。
2: 是
1: 啦，你妈妈还是在香港，好吗？
2: 是啊，是啊。
1: 咁佢都信了耶稣。
2: 佢同我爸爸一齐信，
1: 哇！神真系好大嘅礼物俾你，你好似你话斋，你带咁多老人家信耶稣，你嘅父母都跟随你信耶稣。当信主耶稣，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圣经里面咁讲，使徒行传咁讲嘅时候，都应验咗喺你身上边。哇！好感恩，好感恩。其实我都预备了一个经文想送给你，就是我看到你有很多的恩赐，你都用你的恩赐做戏啦，做主持啦，今天你很真诚的跟我们分享。其实我想我们每一个在基督里面服侍的，我想用哥罗西书第三章我们大家彼此的鼓励，就是我们用我们各样的智慧，神给我们恩赐的智慧，将基督的道理丰丰富富的存在心里面。圣经我们每日去做灵修，我们每日从我来之前我安静的祈祷，因为要访问你未有机会访问你的以前不想只是从报章从报道甚至从之前听回的 YouTube 去认识你，而我很希望真真正正在录音室里面认识倚靠神的万斯文。我将基督的道理丰丰富富存在心里面的时候，我用诗章，上次 Ivy 我们是唱歌啦，我们用颂词，我们灵歌，甚至我们用戏剧，我们用教导，彼此的教导，互相的劝戒，心被音感去歌颂神。因为这个神无论我们做些什么事，我们行路，我们躺卧，神都是细察，同埋我们都是奉主耶稣的名，我们是要去感谢他，同埋将他的福音传开。咁我都好希望同，点解今日我同诗敏咧系彼此嘅鼓励啦？我哋大家都喺唔同嘅福音嘅机构嚟到服侍，但神去呼召我哋服侍嘅时候，几大嘅困难。头先你都激励咗我，几大嘅困难，神都同我哋同行。多谢晒你，诗敏，多谢你嘅分享。
2: 系我哋有神嘅同行，我哋幸福嘅。
1: Yes， 系咧，我哋一齐恩怨同路行嘅节目吓。我希望有机会再同一次访问你同埋阿唐，
2: 好啊，
1: 再入嚟录音室，多谢晒，多谢
2: ，thank you。
0: 想认识主耶稣，请打电话1888321 9288。

0: 1320华侨之声加台正评国语政论节目，逢星期四晚7:05至8:00播出，中港台于当地时间星期五早上10:05至11:00同步播出。本周港题：
1: 美中底线成型，台湾对应方案。最近美中两强互动明显加速，从关税、科技、AI、稀土互动明显加速，从关税、科技。

0: 今晚11点将会继续有广东话节目，多谢大家收听 AM 1320华侨之声。
1: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2: AM 1320华侨之声加台正评国语政论节目，每周四晚7:05至8点播出。中港台当地时间星期五上午10:05至11点，网上同步播出。本周讲题：
3: 川习二会对台影响三指标。川习会将在美东时间24日在白宫登场。对于台湾的议题，有三个指标可以看：第一是军售的速度，第二是美国对台湾政策是否有不同的表述，以及川习会之后共军演习的范围强弱等等。另外，会不会有台湾交易呢？加台正评为您一一分析。
2: 节目主持人邓华一，call in电话604-267-1320。节目重播时间：温哥华周六晚9点至10点，周日晚7点至8点及9点至10点。欢迎收听。
4: 消费者前线
2: 是由 Sandeck Master 露台师傅赞助播出。晚上好，各位听众，欢迎收听消费者前线。以下是过去一个星期各大政府部门向公众发出的主要消费者警告。卫生部宣布有以下产品需要召回： Schwarzkopf 召回喷发产品，因为被召回的产品有包装问题，可能导致产品在受压时发生泄漏。Cambridge Audio YoYo 召回手提式蓝牙扩音器，因为有起火隐患被召回。 So Delicious 召回无乳制咸焦糖味非乳制品冷冻甜点，因为其中有类似塑胶和类似硕石的碎片。 Make Believe 品牌召回 Ideas Groovy Baby I Spy a Fly 婴儿书，因为本书最后一页的假苍蝇翅膀在被拉扯时某些情况之下可能会脱落，从而构成潜在的窒息风险。运输部宣布有以下产品需要召回： Volkswagen 召回2019至2021年的 Q3、 2018年的 Tiguan Atlas， 因为用于将转向固定在副车架上的螺丝可能会发生腐蚀并断裂，令转向机部件破裂导致失控。 Jaguar 召回2021至2024年的 F-Pace E-Pace 型号的汽车，因为在部分车辆上 DC 转换器可能会发生故障，导致电池无法充电。 Land Rover 召回2019至2024年的 Range Rover Velar、 Range Rover Sport、 Evoque、 Defender、Discovery 型号的汽车，因为在部分车辆上 DC 转换器可能会发生故障，导致电池无法充电。以上是本期的消费者前线，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消费者前线是由 Sandeck Master 露台师傅赞助播出。
0: 加台正评
5: 节目主持邓华一，
3: 各位听众朋友晚安，欢迎您收听加台正评第543集的播出。本次的主题是川习二会对台影响三指标。川习会在美东时间今天，也就是24号，在白宫登场。习近平主席行人是昨天到达美国的，欢迎的场面十分隆重，而且空前盛大。对于中港台或者海外的华人而言，关心的是台湾的议题。那么这个议题不论是在台面亦或是台面下被讨论，我们应该有哪些指标来进行观察呢？三个指标分别是：对台军售是否继续推进；其次是美国长期以来有关台湾的政策表述。

0: 是否改变。最后，峰会结束以后，大陆对台的军事压力和美中危机沟通是否出现实质的变化？美国之音报道，纽约智库的外交关系协会的亚洲研究员史可维 David Sachs 表示，美国对台军售很可能是大陆国家主席习近平的首要目标，是指这一次川习会的谈的重点之一。如果习近平访问华府之后不久，新的军售案，对台的军售仍然未获批准推进，将是一个重大的警讯。包括旧的军售案等等。而斯坦福大学的研究员梅慧玲也说，习近平主席不会公开提出以台湾换取其他利益，因为这个是内政问题，而且是核心中的核心，不可交易的。但是他会把减少对台军售和削减美国在亚洲的军事活动包装成改善整体美中关系所需要的步骤。史可维研究员表示，北京还可能要求美国改变有关台湾的政策表述，或减少与台湾的海巡合作训练项目，还有其他的国防安全的接触等等。在台湾问题上必须特别小心，因为任何一句话从川普总统的口中说出，就有可能改变现状。在五月中的北京的川习会前，很多分析人士、政论家、名嘴都指出，习近平可能会敦促川普总统在美国对台政策的用字遣词上做微妙的改变，譬如说将不支持台湾独立改为反对台湾独立等等，这些用语、表述、用字遣词。而美国国会辖下的美中经济暨安全检查委员会的主席薛瑞福认为，习近平主席希望美国尊重北京所谓的核心的利益，并可能在台湾、中国、西藏等问题上寻求循序渐进的进展。而在台湾问题上，薛瑞福说，他希望习近平主席能够相信美国的承诺是可信的，并相信美国有能力抵抗对台使用武力。台湾关系法要求美国维持这种能力，但是否采取行动最终仍是政治决定。所以薛瑞福所说的这个也是一句空话，因为最后能否落实台湾关系法还是在政治决定之下。而斯坦福大学的研究员梅慧玲说，衡量白宫川习会的真正指标将在两位领导人在峰会结束之后才出现。解放军在台湾周边的军事活动有没有减少，就是军演。而中美两强的军方沟通的机制是否真正的恢复运作，以及美国对台军售是否按计划推进。另外一个智库史丁森中心的中国计划主任孙运认为，无论是否达成重大的新的协议，北京都可能把这次峰会宣传为外交成功。当然，因为接待的规模空前，同时可以对内交代，而习近平主席高规格访问华府 将使他能够展现自己受到与川普对等的接待，而且宣称美中关系正在返回稳定的轨道。他对内也有所交代，不只是对外，也表示他所掌控的中美关系也步入佳境。在川西二会之前呢，中美两强的外交部长频频通话，以及美国的财政部长贝森特预告会跟中国大陆的何立峰部长见面。从这些迹象来看呢，川西二会很多重要的议题已经达成了双方所互相了解以及明白的共识。而昨天下午习近平抵达华盛顿的时候，川普亲自机场来迎接中国大陆最高的领导人，这是十分罕见的礼遇。不但21响礼炮红地毯，同时军机冲场，高规格，这样子拉高了舆论对于中美峰会的期待。有鉴于大陆是把台湾问题当作中美关系中最重要的问题，所以川西二会正在举行。举行之后，台湾如何自处呢？回顾今年五月份的北京川西会，习近平主席用了一整段话来论述台湾问题，包括当面警告美方，处理不好，两国就会碰撞甚至冲突，将整个中美关系推向十分危险的境地。川普似乎老神在在，顾左右而言他。各位还记得吗？他只关心大豆、牛肉和波音，一度令外界困惑，后来证明中美之间有共识。从后来的种种的迹象可以说明这个。在返美的飞机上，川普发表了对台湾的新四步的说法，显然川普并非置若罔闻，而是另有心机。他后来所表现出来的是什么？为什么有心机？第一个，台湾问题本来就不是川普访华的核心议题。第二，川普既不想在台湾问题上和中方硬杠，但是他也不想示弱，尤其避免留下白纸黑字的记录。第三，则是美国的台湾牌尚未出境，不急于跟大陆发生大的交易。时间过得很快，川西二会如期登场，相信北京不会在台湾问题上放过川普，毕竟台湾问题是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试金石。同样的，川普也不会轻易的就范，他的关注点依旧是经贸等课题，希望在美国其中选举之前拿到一份可观的成绩单。至于台湾问题，美国的如意算盘是两头通吃。什么样叫做两头通吃呢？我们在这里先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再替各位听众朋友分析。
1: 你可能不爱早起，不过把你的纯电动丰田 BZ 接上普通家用插座，趁你睡觉时就能补充电量，第二天一早座驾就已准备就绪，千万别错过丰田代理商的驾驶大促销。租赁2026 BZ XLE 前轮驱动，每周139元起，60个月年利率6.89%，首付5488元。符合条件的客户还有高达5000元联邦政府补贴。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2: 什么？拿着800万九月份收据就可以抽奖？ 是啊，八百伴中心庆祝33周年店庆，在9月25日，凡持有9月份有效收据，就可以在12点至2点参加抽奖，可得丰富礼品，包括新鲜制作饮品、礼品卡和月饼等。不过数量有限，送完即止。
3: 商场在25日至27日，还设有亚洲中秋市集应节，每日更安排不同节目，包括搞笑猜灯谜、广东歌音乐节和学生表演助兴。
2: 过中秋想一次买齐节日所需，又获得惊喜礼物和参与不同节目，来八百伴中心，保证令你买得开心，满载而归。
4: 家财正品，
5: 节目主持邓华一。
0: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回到我们今天的主题，川习二会对台影响三指标。若是听众朋友您对这个议题感兴趣，或者您有宝贵的意见要发表，我们的call-in电话是604-267-1320 267-1320。回到我们刚刚前面还没有结束的，就是在台湾问题上，川普的如意算盘是两头通吃。什么意思？川普第二任期的对台政策的思路就是，一方面将台湾作为同中国大陆交易换取实质利益的筹码，也就是台湾工具论；另一方面对台湾而言呢，将放弃台湾作为极限施压的手段，迫使台湾的民进党让步，并且设法掏空台湾，也就是军备。总之，美国是追求本国利益最大化，不会真正关心台湾。按理来说，川普善变，中美缓和，台湾应该审时度势，应时全变。但是赖政府似乎锁定了路线，仍然对美一边倒，抗中不停歇，还是强调抗中保台。可是形势比人强，在民进党依旧浑浑噩噩之际了，两岸的学者还有网友们关于一国两制台湾方案的讨论呢，已经掀起了热潮。所以不论是官方也好，民间也好，大家都投身在各界人士为两制的台湾方案提出具体的建设的意见。前不久在北京举行一场座谈会，一些学者就台湾方案达成了12点共识，其中提到要尽快实施台湾特别行政区基本法，坚持中央在台湾特别行政区驻军，如果以非和平方式实行统一呢，就是武统，那么就是准军事的管制，这些操作，这些主张目前还只是民间的声音，也说明了大陆社会对民进党的看法，还有的忍耐恐怕接近了临界点。如果说北京决定与台湾民间直接对话，协商台湾的方案，并且逐步实施的话呢，那民进党政府怎么办？这当然是在川习会之前民众跟学者智库所讨论的。现在正在进行的川习二会，全世界都在看，当峰会结束之后，留给民进党赖政府主宰自己命运的时间跟空间，是不是越来越有限了呢？各位听众朋友，您是不是也这样认为呢？或者您有不同的看法呢？所以川习二会对台湾的影响，我们用三个指标来看，而 川西二会会不会对台湾的影响，从那三个指标当然可以看出来，但是那个要花时间。那么台湾如何自处呢？我们在这里也给你做了说明。但是一个有趣的事情发生了，川西会还没有开锣之前，台北先吹起了号角，约一周前，外交部部长林佳荣说，中共想塑造美中共管台湾的局面，但是台湾美国沟通良好，我们要去管理中国，这个我们指的是台湾。这句话讲的气吞山河，仿佛华府跟台北每个人都有一个董事席位的票，可以坐下来研究北京该怎么管。这让人觉得真的是黑色幽默，但这句话听起来似曾相识。怎么说？70多年前的台北比今天更有资格相信自己与美国共同自忠。回顾历史，韩战后第七舰队进入台海，1954年，也就是民国43年，签订了中美共同防御条约，中指的是中华民国。那个时候的美元、美军、军事顾问团、大使馆都在。当时联美反共不是口号，而是白纸黑字的同盟。所以那段时间的地缘政治，我们曾经说过，用12个字来规划，可以概括40年的时间，就是以蒋治共，以共治苏，以独治蒋。那个年代被美国管理的未必只有中共。当年美国保台，同时也防着蒋总统所领导的中华民国政府反攻大陆，避免把华府拖进另一场中国的战争里面。因此共同防御条约既是安全保障，这是对台湾的安全保障，也是政策的约束，也是对台湾的政策的约束。换句话说，当年的联美制共事实上是一套美国战略，而不是台北取得了管理北京的权利。如果你这样认为的话，那真的是太碰风了。讽刺的是，后来改变美国对中国政策的不是台北，从尼克森访问大陆到1979年双方建交，是美国根据自己的全球战略地缘政治选择了北京。等到卡特接班担任总统之后，与中华民国断交并终止共同防御条约，其后虽然以台湾关系法留下了安全与实质的关系，但原先的外交承认与军事同盟终究不复存在。要谈共管两个字，其实也不是今天才出现的。我们回顾一下，当胡锦涛主席主政期间，北京便试图拉着华盛顿、华府一起处理台海的问题。2005年的布胡会，胡锦涛邀请小布希与中方一起保卫台湾海峡的和平与稳定，并希望中美共同反对遏制台独。当时台湾的媒体把这一套思路称为共管台海，或者是共管台独。当年的民进党还公开批评这个说法荒谬， 主张台湾前途不能由美中双方越俎代庖。时间过去了，历史绕了一圈，颇有黑色幽默的效果。20年前，民进党反对中共拉着美国共管台海，20年后，民进党政府的外交部长却说要和美国管理中国，把中国想象成台湾美国可以共同管理的对象，想在20年后主客易位，真的是这样子吗？这20年来唯一没有变的是台湾对美国的言听计从，这个倒是没有变过。甚至可以这样说，不论是民进党政府或者是当年的国民党政府，都有一种心理结构十分相似，就是只要台湾美国关系热络，就会把利益的交集美化提升成为命运的共同体，只要华府在某方面需要台湾，仿佛台湾也就取得了参与甚至决定美国对中政策的权利。民进党多年来批判前总统蒋公还有国民党政府不遗余力，但是在依赖美国想象成为可以借美国之力管理中国的这种心理之上，跟昔日的联美自共不是翻版吗？但是当年的政府至少还有一张中美共同防御条约的纸本呢、啊，而今天的台湾和美国有邦交吗？没有。有共同防御条约吗？也没有。可是民进党的口气反倒比当年的国民党更大，所以这不是很有趣，而且是黑色幽默吗？当年的中华民国政府终究没有能管理美国的中国政策，甚至连参与都很勉强，而世界的局势走到了今天，台湾更不会因为外交部长林佳荣一句管理中国就取得能够左右美中两强关系的能力。与其梦想跟谁管理中国，不如先反思究竟谁始终才是那个被管理者，我们不妨好好的思考一下。现在正在进行的川习会可以说是一个举世瞩目的事情，双方都有大的算计，也都有彼此的战略。我们在这里替各位听众朋友分析一下川习会的世界算计还有战略的迷雾。不仅仅是打破了个人的惯例，川普总统9月23号亲自前往安德鲁斯联合基地的停机坪迎接习近平主席，这一场两强的盛会不只是一场外交互动的视觉的盛宴，更是美中两强在博弈战场上最新一轮的战略试探以及形象的塑造。我们在这里再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再为您一一分析。
6: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2: 天气很快就要转凉了，让 Milani 帮你把冷空气挡在屋外，他们提供冷暖气系统秋季检查服务。 Milani 服务专业，还可以帮你节省能源开支，是一项精明又实际的投资。限时优惠期间，购买一套全新的 Lennox 系统，可获高达1800元补贴，或享受6个月免付款优惠。今天就联系 Milani 查询详情吧，致电604 888-8888或浏览 millennium.ca。
7: 喂，好兄弟，来我家开 party 了！我刚刚找了专业的露台师傅，做了个全新的露台，他的技术超群，作品遍布大温，还拥有 BC 省防水胶协会培训证书，在冬天会用火将木板烘干，和夏天做的一样坚固耐用，还送10年保养呢！现在可以在家里的露台 barbecue 打太极都可以，就连房子都升值了，心动了吗？马上拨打778-688-9168778-688-9168给露台师傅 Marco 了，或上网 sandeckmaster.com。
4: 家台正品，
5: 节目主持邓华一。
0: 各位听众朋友，继续我们今天的主题，川西二会对台影响三指标。我们在前面为各位分析过了，现在我们讨论另外一个子题，就是川西会的四季的算计，还有双方的战略。既然现在的峰会是两强在博弈战场上新一轮的战略试探和形象的塑造，我们回顾五月份访问北京时候，中方只派了副主席韩正接机欢迎川普总统，可是以全副宫廷式的盛大仪式让川普总统倍感尊荣。今天2006年9月23号，川普投桃报李，展示出他个人对习近平的特别礼遇，除了亲自去接机之外，夫妻两位21响礼炮、红地毯，还有飞机冲场，最高格的礼遇，将镜头从灿烂的仪仗转向暗涌不断的国际局势、地缘政治，便能发现红地毯之下铺满了无法回避的战略地雷。首先，这一场国事访问呈现出极度矛盾的现象，就是冷热并存。怎么解释？川普称习近平是伟大的领袖和老朋友，第一夫人梅兰妮亚更公开强调两国元首的深厚友谊。与此同时，美国国会的鹰派向参议院军事委员会的主席威克 Roger Wicker 严词警告说，中方在军事扩张、伊朗局势及台海问题上的侵略性，批评这种高规格接待无疑是对独台政权的妥协。这是不是一左一右，一冷一热？这种元首之间亲密但国会敌视的戏码，是美国对华政策的两手策略还有精明算计的缩影。什么意思？怎么解释？就是川普总统需要透过个人外交来替造战略稳定的表象，而国会的鹰派则持续收紧战略的围堵。这两个都是美国要的。其次，在高调的礼仪背后，正是双方还有欠缺了实质共识的一个现实情况。就如同国务卿卢比欧所说的，身为全球前两大经济体和军事强权，美中两强不可能不上桌交手。但是从贸易的摩擦、人工智慧的主导权，再到伊朗战争的冲突，还有台海的局势， 双方的分歧，而且是核心的分歧，早就超过了在晚宴中悲谎交错的笑语声。像科技大亨黄仁勋，辉达的创办人马斯克，这些科技大佬的出席，固然凸显了双方在供应链科技领域割舍不开的共生的关系，也就是你离中有我，我离中有你，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看，也点出了双方互不相让的科技主导权。而这场峰会的最后一天，安排参观美国国家档案馆，美方的用意很清楚，想借着历史文献彰显两国深远流长的渊源关系。但是历史没有办法遮蔽现实的冷酷与残酷，川普真正想要的是为其内政还有全球赛局获得有利的筹码，而习近平欣然赴约，也是为了在波涛汹涌的大国对抗中保持定力与战略的主动。所以双方互有所需，而且双方也都需要对方。所以当这个峰会结束之后呢，我们这个世界依然面对一个充满动荡与不确定的地缘政治的战场。对于伊朗的战争，打了四年半的乌克兰战争，两岸紧张的台海局势，这些未来的发展现在正在主持川习会的两位主角，可能他们心中都没有底牌，我相信是这样。在习近平访问美国的时候，就如同不论是访问前或访问之后，就如同五月份美国总统川普的大陆之行，台湾议题成为川习会前或者后外界关注的一个重点，特别是海外的华人以及中港台的民众。五月份这川习会达成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共识，它的核心思维就是管控分歧，避免冲突，也就是斗而不破。所以中共的外交部长王毅虽然说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的最大风险点，但我相信中美双方都不希望在台海兵戎相见。而这一段时间中美的关系出现缓和的迹象，这是事实，但是中美双方竞争的本质并没有变，所以这也不是一场峰会就能够180度转变的事情。再加上两岸关系的敌意有增无减，所以美中台三个双边的关系依旧存在着严重的战略互疑，互相怀疑。川习会五月份的川习会上一次会面没有处理台湾的议题，很多东西点到为止。那么各位听众朋友，您觉得这次会面会谈出结果吗？我认为中美双方短期内难以在台湾的议题上取得突破以及共识。虽然两强都强调元首外交的重要性，但双方都不愿意 台湾议题在川习会上就地摊牌。对美国而言，川普不会在军事和经济方面放弃在台湾的既得利益，这也就是我们前面说的，他是两头获利。同时，对于台湾的军售和台湾先进制成的晶片，都被视为美国和中共战略竞争的谈判的筹码。其次，维持美中的关系斗而不破是长期的美国的战略。这个战略是基于什么？是基于地缘政治及地缘经济利益的考量。美国不会放弃拿台湾牌来抑制中国的崛起，也就是这张牌很好用。虽然在美国国内有弃台论，时有所闻，但是主张对大陆强硬和支持台湾自我防卫呢，这是长期形成美国的跨党派的共识。基于选举的考量，川普政府也认为维持战略的模糊仍然是美国对华政策的最佳的选择，至少目前还是。反过来，对中国大陆而言，台湾问题是其核心利益的核心，这句话我们听了很多年很多次了，这也事实如此。前驻美大使崔天凯在北京香山论坛表示，外界期待美方出现一些新思维，但中方没有幻想事情会很容易，也就是中方不把川习二会视为可以解决台湾问题的一个峰会。在川习二会召开的前夕呢，崔天凯的这句话已经把北京的立场说得一清二楚。中共认为川普的言行不一，美国的政局难测，所以习近平和川普总统对谈台湾的议题呢，只是希望减少阻力，而非期待增加助力。再来，中国大陆把台湾问题视为内政的事物，不会拿来作为交易的对象，这也是不变的红线原则。换言之，某些人认为北京会以改变或对俄乌或美伊战争的立场换取美国对台湾问题让步，恐怕是一厢情愿了。从法理和现实这两个观点来看，只有两岸关系问题，没有台湾问题。所以台湾应该认清本身和美中在其中扮演的角色是什么。台湾的生存发展应该是台湾内部朝野的最大共识，无论采取的手段有什么不同，都不能置外于中国大陆。虽然维持现状是目前台湾的主流民意，但是两岸关系走向非主观意识所能移转，形势所迫，未来任何执政者都必须面对两岸统一，也就是合统的问题，这个挑战。如果台湾想趋吉避凶，当务之急就是改善两岸的关系，并且厚植台盼代替对抗的实力。你有实力，你有筹码，一切才可以谈。好的，我们在这里再进一段广告。
3: 大人小孩都喜欢喝冷饮，又喜欢吃零食，还喜欢煎炸食品，怎样可以帮他们清热去暑解毒出口气呢？
2: 让他们喝新群夏桑菊颗粒啦，可帮助降火平肝，清热解疮毒，
3: 对付初期感冒和预防暗疮都可以。
2: 买新群夏桑菊颗粒还可选择无糖或有糖包装，适合大家不同要求。
3: 哪有卖的呢？
2: 各大华人超市及深荣行有售。买新群夏桑菊颗粒标明家风总代理才是正货，查询6043031089。
8: PFRI 对犯罪和硬性毒品方面的立场非常危险，当 ABC 投票支持保护儿童安全，反对毒品注射污留在我们身边时， PFRI 反而投票支持继续保留这些充满犯罪和毒品的场所，让你的家人置身在危险之中。只有 ABC 一直坚持保护我们的居民和孩子远离毒品和犯罪威胁。10月17号，你一定要出来投票支持 Kansim 审关键和 ABC 团队。 Authorized by Gore Skolberg, Financial Agent for ABC Vancouver。
4: 家台正评，
5: 节目主持邓华一。
0: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继续我们今天主题，川西二会对台影响的三指标。我们前面都做了一些分析啊，也讲了外交部长林佳龙要跟美国共管中国的黑色幽默，同时这个世纪的算计，还有双方的战略的迷雾。同样的，对于川西会的台湾议题，我们也有所琢磨。从法理和现实看，只有两岸关系问题吧，并不存在台湾问题，所以台湾认清自己本身还有两强在这个问题上所扮演的角色。美国基于自身的利益呢，还是会维持对台湾的影响力，而且是巨大的影响力。但中美力量的对比发生的变化，这也是不争的事实，减少了美国对中共施压的能力。也就是即便美国想助台一臂之力，最后恐怕力不从心。最后呢，中国大陆发展是影响两岸关系最重要也最常被忽略的变数。我们回顾历史看看，1978年年底，中共11届三中全会决定把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变成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实施对内改革对外开放，成为中共改变对美和对台政策的动力。我们也看到了，改革开放40多年了，结果是什么？成效是什么？同样的，今年是中共155规划开局之年，10月份就召开第20届五中全会，接着是明年的第21大，这意味着中共的政治发展将进入另外一个阶段，而且是关键性的阶段。因为现在美中已经是肩并肩并排在一起了，对于中美的关系还有两岸的关系都会产生一定程度的影响。所以面对现在进行的川西二会，以及即将在川西二会之后所发生的种种的变化，台湾不应该幻想与美国共管中国，但是呢，也不必担心中共与美国共管台湾，因为美国还是想利用台湾，两边赚好处，而中国大陆对于台湾的问题依旧是核心问题中的核心。那在这种变局之下，台湾的因应之道呢， 多累积自己的筹码，少说废话。峰会是外交，而外交是内政的延长，也是国力的展现。台湾因为国际处境特殊，在两强的竞争夹缝中呢，更需要让世界听得见你的声音。可是国际政治没有永远一致的利益，只有不断变动的利益。虽然台湾、美国两边都有许多共同的利益，但共同利益不等于利益完全相同。所以现在进行的川习会是两国元首的谈判，双方首先考量的必定是各自的国家利益。峰会前经贸议题就进行磋商，稀土 AI 问题一定受到关注。台湾当然希望美国支持台海和平稳定，但是不能因此假定国美其任何国家的利益永远和台湾一致。与其说台美要管理中国，不如思考台湾如何管理自己的风险，壮大自己的实力。真正有自信，不是声音比别人大，而是手中的筹码比以前多。半导体是台湾的重要筹码，但是只有一座台积电是护国神山的，其他的 AI、 生技、精密机械、国防产业能不能成为一座一座新的护国群山呢？如果说世界的供应链需要台湾，而其他的国家相信台湾，那在国际谈判桌上的分量呢，台湾自然加分嘛。所以最根本的力量还是在台湾自己的内部，经济要有活力，人民生活安定，台湾才有底气面对外部的风浪。而外交的自信是建立在实力之上，少做一些内耗的事，多一点筹码，少一点押宝，多一点自主，把经济顾好，民生安定，强化国防，同时沟通管控两岸的风险，那么这才是川习会之后民进党政府真正应该管理好的事。这是由今天的主题川习二会对台影响的三个指标：军售的进度、对台政策的表述，还有共军的演习，谈到了台美共管中国的幽默，黑色幽默，这是民进党外交部长林佳荣说的，也谈到了中美双方的彼此的算计还有战略。同时我们在看川习二会的台湾议题应该怎么办，同时台湾的应对之道又是什么，在这里为各位做了一个分析。接下来呢，花几分钟时间回答一个听众朋友的问题。他问了两个问题，说是真是假。一个是华为行政总裁任正非举家出逃，第二是大陆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金砖峰会的时候生病，并遭到主办方印度呢穿小鞋。那么我的答案是假消息，两个都是假消息居多，因为有公开的资料可以反驳，甚至可以把前一阵子流传国台办发言人朱凤莲被抓，这个也是假消息。虽然转发人可能觉得好玩，但是长此以往对了解中国大陆恐有极大负面的影响。任正非先生很少在媒体亮相，所以查证困难，可是因为欺诈罪被美国指控通缉，被加拿大警方所逮捕的孟晚舟，一直到 2021年的9月24号才以视讯听证的方式离开了加拿大。中国随即释放两个被关押的康明凯还有 Michael 两个人。这么被美国制裁的华为认证非一家，一定是待在中国最安全。何况当年北京当局以最高规格救人，他有什么理由出逃？如果出逃的话，那不就是背叛吗？收留国一定会被中国大陆不惜一切代价制裁，所以可能性极低。所以等到没有几天，他的二女儿姚安娜出席记者会，假消息就没有了。那么至于习近平在前一个礼拜出席印度金砖的峰会呢，说身体不好或什么，而印度总理莫迪演说的时候一度停下来朝着习近平的方向询问 Is it OK? 事实上他是在询问麦克风好了没有，翻译好了没有，如此而已。好的，今天的家财正评为您分析到这里，下个礼拜同一时间空中再会。
2: 以上主持人及嘉宾的言论不代表本台立场。
9: 广结善缘是加拿大国际佛教观音寺住持观城法师著作。
10: 四念处一，凡夫因执着生起四种迷惑：执着无常为常，执着苦为乐，执着不净为净，执着我为实体，所以生起贪嗔痴的迷惑。因为迷惑而造业，因造业而受报，轮回于生死苦海之中。佛教有四种观法去破除凡夫的执着，叫做四念处观：观身不净，观受是苦，观心无常，观法无我。何谓观身不净呢？身是身体，身为苦本，人是因为执着身体而生淫念的。其实身体是极之不净的。试想，无论你容貌何等美丽，何等英俊，无论你吃什么山珍海味，第二天排泄出来的都是臭污之物，所以人亦都叫做臭皮囊。无论你擦多少名贵的香水，一日流汗过多，未洗澡，香水都会变为异味。但是当意识脱闲于淫欲的时候，不净之物在眼中就变为美丽之物了。人有九孔，既有口、两眼、两鼻、两耳、大小便，此九孔常流不净之水、不净之物。人的身体其实是极之不净的，所以自古以来修行不净观的人把身体比喻为大虫具，叫做修不净观。第二是观受是苦。为何人会执着身体色欲而产生烦恼呢？因为有身心的存在，所以能感受苦乐和不苦不乐。原始佛经记载，释迦牟尼佛告诉弟子，修行人要不受第二见。何谓不受第二见呢？当你被痛苦的箭射中的时候，不要再抑郁于痛苦之中。譬如失恋，今日失恋感到痛苦，将箭拔出来，第二日又想到失恋的痛苦，立刻又被第二箭射中，第三日又想到失恋的痛苦，又被第三支箭射中，一直到死那天都是沉溺在失恋的痛苦之中。快乐都是一样，今日快乐射中我们，要将箭拔出来。如果沉溺于快乐，当快乐失去的时候又会感到痛苦了。刚才讲了观身不净，观受是苦，下次再讲观心无常，观法无我。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AM 1320华侨之声嘉台正频国语政论节目，每周四晚7:05至8:00播出。中港台当地时间星期五上午10:05至11:00，网上同步播出。本周讲题：
2: 川习二会对台。
1: 同步播出。本周讲题：
2: 川习二会对台。

0: 7点至8点及9点至10点，欢迎收听。
1: 你很懂得随机应变，你的座驾也应如此。驾驶 Prius 插电混动，可在油车和电动车之间灵活切换。无论日常行程如何变化，都难不倒你，千万别错过丰田驾驶大促销。租赁2027 Prius Plug-in Hybrid SE， 每周129元起，60个月年利率5.89%，首付2688元，有现货供应。符合条件的客户还有高达2500元联邦政府补贴。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2: 华人华语，话长情浓。都市夜话，主持人晨曦，欢迎您收听。收音机前的好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收听都市夜话，我是节目主持人晨曦。今天和您首先说说移民。移民海外，或者正在办理移民海外，或者正在计划办理移民海外的朋友大有人在。我曾经问了一位持有澳大利亚身份的朋友，为什么要移民澳大利亚？他说，一是那里有最好喝的牛奶，二是那里不用天天擦皮鞋。至于澳大利亚的牛奶好不好喝，哼，我不知道，但是不用大力擦皮鞋的理由倒是很有意思。朋友说，在国内的时候几乎每天都要擦皮鞋，但是在澳大利亚即使一个月都不用擦，皮鞋还是那么干净油亮。也许这哥们儿纯属属于偷懒才移民海外的。我还有一个朋友正在办理美国移民，此君移民美国的目的很明确，为了女儿将来在美国的发展。几年前，他的女儿离开北京著名的某师大附中，前往美国入读私立高中。如今朋友最深刻的感受是，女儿变得越来越陌生了。美国教育、文化、社会的熏陶，使得女儿变得越来越美式，与中国式思维越来越远。不过，这仅仅是个开始。女儿高中毕业还将入读美国大学，学成之后最好的选择就是留在美国工作。但是作为中国护照的持有者，与美国同学竞争职位属于被歧视的位置，因此朋友痛下决心，决心移民美国，提前给女儿的前途再贡献一张绿卡。的确，人呢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人挪活，树挪死。中国传统文化对移民完全是一种支持的态度。比如祖上从东晋南迁河南移民到遥远的福建，我本人的父母也从福建又移民到了遥远的北京。而现在的移民热、移民潮，也是从一个生活的地方移民到另一个向往生活的地方，只不过这个地方成了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葡萄牙、西班牙等等某一国家而已。国人出现移民热潮，一方面出于对周遭环境的无奈，另一方面则是具备了移民海外的经济条件。无论是美国的投资移民项目，还是西班牙、葡萄牙的购房移民政策，前提条件就是花钱。一位移民中介公司的老板称，如果在北京二环内有套房，就具备投资移民的资格了。老板的话或许说得有点夸张，但确实说明国内具备投资移民经济基础的家庭越来越多了。北京的有房阶层不仅具备了投资移民海外的经济基础，而且具有一定海外生活的经济条件。在京城西北三环外有一处名叫万柳的所在，那里的不少人家都已经移民，不过留在国内的房产并没有出售，而是用于出租。房型不错的居室每月租金12000元左右，折合美金大约2000多块。 这个收入完全能够满足在美国中小城市每月的生活需求了。

而事实上，别看中国人成功移民海外，但身份依然是中国人。无论是美国绿卡还是加拿大枫叶卡，只是在本地能够合法生活工作的身份证明。至于捷克、葡萄牙等国家给予移民的也不过是一个长期的签证，这样的人在当地不具有选举权、被选举权以及服兵役的义务。中国移民只不过是移居当地的中国人，并不是当地的公民。每个人啊，都有一种一山看着一山高，以及城里的人想出来，城外的人想进去的心理。中国移民当中同样有想出去的，也有想回来的。一位在美国北卡罗州某家世界500强企业供职的中国移民就萌生了回国之意，并且在国内都买好了房子，联系好了工作。此君离弃美国的原因就是难以融入当地的主流，幸好他只是持有美国绿卡，而没有宣誓成为美国公民。至于说移民到加拿大的华人，有一个朋友从事家中教育交流，上个世纪90年代就来到加拿大，并且已经成为加拿大公民了，但是现在的主要业务在中国，只有加拿大护照往来中国有些不方便，于是此君又打算恢复中国国籍。他说，申请中国的国籍可比当年申请加拿大国籍难上何止千倍，而现在这哥们儿还是加籍华人。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都市夜话，节目主持晨曦。欢迎您继续收听由晨曦为您编辑并主持的都市夜话。接下来和您说说人生学不到的三种能力。有三种能力是你即使读了万卷书也学不到，却在人生路上必须要具备的。想想现在的您有这样的能力吗？第一种能力就是人际交往中的期望值管理能力。影视剧中往往有这样的观感，一个地痞或者土匪，平常无恶不作，到了最后一集，哎，他突然抗日了，例如大宅门里的三爷。这时候观众对其好感度会突然爆棚，甚至超过许多没有爆点的正面角色，前几十集的劣迹简直是一笔勾销。这就是期望值在前期被编剧压低之后的福利。这里跟您分享一个公式，快乐值等于现实减去期望值。我们刚刚进入一个团队的时候，如果一开始就大招进出，会导致周围人和领导对你的期望值不断升高，最后总会有一次你满足不了对方的需求，这时候对你的负面评价也会随之而起，甚至会低过一直表现平平的同仁。有人将其总结为不胜任陷阱，因为在一个上升通道中，只要达到了上层的期望，就会继续被提拔，直到提拔到一个你不能胜任的岗位，让所有人失望，这个升迁过程才会结束。这一点不仅在职场适用，情场上也依然能看到。你会发现浪子回头会获得相当的赞美，许多女人甚至可以不计较你之前的多么烂的表现。但是老实巴交的好男人一旦被抓到一次不老实，就立刻被打入渣男的行列，再也翻不了身。娱乐圈的这样的例子天天都有，不用赘述。这就需要我们对别人对我们的期望值进行有效管理。比较常见的手段是憋大招，有一些在对方期待之外的东西，不到关键时刻不能随便拿出来用。但周围人也不是傻瓜呀，次数多了，别人都会倾向于相信你藏一手。例如学生时代那些永远叫嚷着这次考砸了的第一名们，信誉早已经破产了，其他人对其期望值仍然在持续上升，这时候承受的压力可想而知了。所以朋友们，要真正做到有效控制周围人对你的期望值，需要做到真正无迹可寻，并且在所有非必要的时刻压抑自己的表现欲和虚荣心。也许这就是您进入职场的

华人华语，话长情浓。都市夜话，主持人晨曦，欢迎您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都市夜话》，我是节目主持人晨曦。接下来和您继续聊聊这第二种能力。第二种能力叫做阈值自控意识。阈值又叫临界值，只释放一个行为反应所需要的最小刺激强度。这里引用一段说明，当年的毛片害了无数正常的男青年，没有毛片的岁月里，男孩子满脑子邪念。可是在这个网络情色泛滥的如今，他们居然对生活中的女人没了想法，这不能不成为信息时代人类异化的经典案例。何以至此呢？阈值使然，也就是不断的持续的刺激抬高了男人们欲望的触发点。上个世纪初，女人旗袍坐下偶尔可一瞥的大腿就可以触发老夫子的欲念，可是100年之后，看着满屏幕，很多人居然会叹上一句没有意思。这就是时代的变迁，使得阈值不断上升的最好例证。再举个极端的例子，释迦牟尼本身是王国的王子，很早就过着锦衣玉食的生活，其父为其修筑春夏冬三处宫殿，但他活得很厌世。其父为其选来印度最妖艳美丽的女子来取悦他，但是美酒美女对他的边际效用已经小到忽略，食欲肉欲的一切无法使他获得更高的满足，只有离开世俗创造佛教去了。他一出生就享受物质的极大满足，导致他的阈值高到普通人难以想象的程度，最后凡是物质都无法使他快活。而在中国的例子，贾宝玉从小活在女人堆里，最后也做和尚去了，反而自小出家的人却未必能忘俗。所以说，能大彻大悟的慧根人士往往反而是富家子弟，也就不奇怪了。女人也是如此，泛滥的韩剧将正常的女生活生生地逼成大龄剩女，归根到底也是阈值作怪。怎么说呢？本来少女怀春是老天爷安排的正常心理活动，而现在这个自然程序被突然打断。多看了几部韩剧，步步男一号多金英俊完美，还有若干男二男三争抢，电视机前的女人们看傻了，爱情阈值被活生生地抬到天上，身边的男人自然再也看不上。所以当你深刻了解了阈值对个人幸福与快乐的影响后，你就知道这个概念不仅用在性和爱情上，更可以推广到人生幸福的方方面面。了解边际效用递减的规律，并学会一定程度的禁欲和自控，是防止阈值升高的不二法门。这绝对是需要在人生早期就要着力培养和锻炼的素质和意识，尤其对于男性。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梅姐，银行又减息了，是增值房地产最好的时间。
2: 是啊，我最重要是要换又名贵又漂亮的地板。
1: 德国制造 Organic 防水琵琶地板，不含 PVC 又健康，外观和实木一样。
2: 价格怎么样呢？
1: 价钱合理，要换地板当然要换顶级的，才可以增值房子，一劳永逸。
3: 消费要精明，快点去高升。
1: 高升地板本拿比604-421-3998，
2: 聂志文604-231-8120。
4: PFRI 对犯罪和硬性毒品方面的立场非常危险。当 ABC 投票支持保护儿童安全、反对毒品注射物留在我们身边时， PFRI 反而投票支持继续保留这些充满犯罪和毒品的场所，让你的家人置身在危险之中。只有 ABC 一直坚持保护我们的居民和孩子远离毒品和犯罪威胁。10月17号，你一定要出来投票支持 Kansim 沈关键和 ABC 团队。 Authorized by Gore Skolberg, Financial Agent for ABC Vancouver。
5: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欢迎您继续收听都市夜话，我是节目主持人晨曦，继续和您说说接下来的第三种能力，叫做应对主观时空扭曲的能力。这个概念有点悬是吧？这里说的时空扭曲指的是主观的时间流逝，感觉随着年龄开始加速，而且一发不可收拾。相信大部分人都有这样的感觉，时间过得越来越快了。小学的时候是一个月一个月的过，大学是一个学期一个学期过，而工作之后就变成了一年一年的过。越往上过得越快，问问你的父母，他们会告诉你十年一眨眼就没了。他们讨论着十几年二十年前的陈年旧事，好像就发生在昨天。在网上呢，就有一些有趣的解释，说五岁的时候人的记忆有五年，这时候过一年，到六岁的时候记忆增加了五分之一，六岁到七岁记忆增加了六分之一，而七岁到八岁记忆就只增加了七分之一。以此类推，到了二十岁的时候，过多一年记忆便只增加二十分之一。这一年的时光虽然没有变，但是参照物变了，所以大家就感觉时间过得快了。可能等您到六十岁的时候，过一年记忆只增加六十分之一，那时间就过得更快了。是不是这个说法有一定道理呢？如果你仔细回忆一下，你会发现童年的课间十分钟休息足够，你从楼上跑下去玩点什么。但现在你坐在公司电脑前，才喝了杯热饮，把东西摊开准备干活，啥都没干呢，一个钟头就没了。小时候两个月的暑假特别漫长，现在一个月不就四个星期，一眨眼就没了。如果用记忆增量理论来解释，那就说明我们在成年后的工作和生活都是在简单重复，所以大脑中的总数据并没有像儿时那样处在迅猛增长的阶段。大脑处理今天的24小时，只需要动用几年前就已经存好的索引，驾轻就熟。总信息量几乎没有增加，你主观上感受到的新东西当然就少，而体验新东西恰恰是放慢主观时间的命门。套用知乎上舒适区的说法，要解决时空扭曲的问题，我们必须走出熟悉区。熟悉区是时空黑洞，会不断加速消耗，吞噬你的时间。如果你走出办公室去陌生的国度一个月，就会发现这一个月并没有像办公室里那样星期三过完就差不多能指望星期天了，而是觉得比在办公室两个星期都要多。这就是对抗时空扭曲的一个例子。当然并不是只有旅游才能有这样的效果，你如果在自己身上多做试验，会发现能找到很多适用你个人的手段。但前提是你要有摆脱熟悉区的意识。所以说啊，掌握了对抗时空扭曲的本领，您就能延长主观生命了。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都市夜话，节目主持晨曦。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都市夜话，我是节目主持人晨曦。接下来同样跟您分享一篇励志文字，做什么都不太迟。一个女友说想创业，决心下了几年，还是没打定主意做餐馆还是做保健品店。一次聚会，偶然听闻做小生意的朋友多年间历经坎坷的遭遇，摇摇头，终于打消了创业的想法，说还是太迟了。什么太迟了？我都35了，家里孩子都2了，万一遇上什么事儿，我可没法像年轻人那样折腾。人类在遇到需要付出代价的目标时，为什么往往最先拿起的武器是借口而不是勇气？2年前我搬去前房东家的时候，他的老婆 Linda 正在读护士课程。在这里护士都是拿高薪，也听说这个为期3年的学位有多么难拿到手。记得读护士课程的前室友常常一脸焦虑说，天哪，又要考试了，随手拿出一本巨厚的书，那是他要熬几个通宵温习的内容。那个时候的 Linda 已经40出头，有2个孩子，婚后一直在做家庭主妇，由丈夫供养全家的生活。看起来这是个再不能普通的家庭了。但是小女儿开始念小学之后， Linda 做了重返校园的决定。她选择了最难的护士课程。她说，因为我也想去实现我的价值。我在她那儿住了2年，也就是 Linda 护士课程的最后2年。经常看到的是，每天晚上等到孩子睡去，她便坐在写字桌前读读写写。有时我起夜经过客厅，还能看见从那里透出的灯光。这2年期间，所有主妇角色的剩余都被她拿去修了这个护士课程。琳娜的朋友曾在来做客的时候说，都快50岁的人了，还折腾什么呀？一句话让气氛紧张。琳达抬起头说，那以后每一年都要像从前那样过吗？2年之后， Linda 顺利毕业，也顺利在市医院找到一份护士工作，每周30几个小时，高薪，受尊重，每天投身于救死扶伤中，再也不是挨日子的家庭主妇了。而在整个读书的期间，她从来没有说过一句太迟了。

华人华语话长情浓，都市夜话，主持人晨曦，欢迎您收听。这个周末读到一篇摩西奶奶给年轻朋友的信，是她在100岁的时候写的，就是想要告诉所有有意做出改变的人，人生从没有太迟了的说法。我都28岁了，都快成老姑娘了，再挑挑拣拣就嫁不出去了，恨死我的工作了，哎，熬着吧，好歹是个饭碗，30多岁改行也太晚了吧。我一直想写作，张爱玲说出名要趁早，搞创作的都是少年成才，哪听说过我这把年纪执笔的。小时候就梦想干点生意，奋斗这么多年终于攒好开餐馆的钱，可现在是年轻人的时代，算了，还是不做了，钱还是留给孩子读书吧。摩西奶奶在80岁之前一直默默无闻，过着平静的生活。80岁之后，因为患关节炎无法做刺绣工作，才拿起画笔。在生命最后的20年间，摩西奶奶创造了1000多幅油画作品，成为美国家喻户晓的人物，也成为年轻人的精神偶像。有人说，种一棵树最好的时间是10年前，其次是现在。很多人不敢为梦想改变现有的轨迹，以为早已错过了奋斗的最佳光阴，却没有看到很多大器晚成的存在。在赢起来要趁早的体坛上，李娜29岁时才获得法网大满贯。在庞大而优秀的作家队伍中，莫言57岁时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在精英们天才式的创业背后，肯德基创始人上校66岁才开始尝试开连锁店。所以朋友们，您怎么能说太迟了呢？迟吗？不迟，真的一点儿都不晚。

新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朋友们，夜色已经很深了，在这静静的夜晚，主持人晨曦感谢您的收听和陪伴。节目的最后也祝愿您今夜好梦，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0: 零二一三九四三一三四二四。
1: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2: AM 1320华侨之声嘉台正频国语政论节目，每周四晚7:05至8:00播出，中港台当地时间星期五上午10:05至11:00网上同步播出。本周讲题：
3: 川习二会对台影响三指标。川习会将在美东时间24日在白宫登场。对于台湾的议题，有三个指标可以看：第一是军售的速度，第二是美国对台湾政策是否有不同的表述，以及川习会之后共军演习的范围强弱等等。另外，会不会有台湾交易呢？嘉台正评为您一一分析。
2: 节目主持人邓华一，call in电话604-267-1320。节目重播时间：温哥华周六晚9:00至10:00，周日晚7:00至8:00及9:00至10:00。欢迎收听周日晚7:00至8:00及9:00至10:00。欢迎收听。

0: 有类似塑胶和类似硕石的碎片。Make Believe 品牌召回 Ideas Groovy Baby I Spy a Fly 婴儿书，因为本书最后一页的假苍蝇翅膀在被拉扯时某些情况之下可能会脱落，从而构成潜在的窒息风险。运输部宣布有以下产品需要召回： Volkswagen 召回2019至2021年的 Q3， 2018年的 Tiguan Atlas， 因为用于将转向固定在副车架上的螺丝可能会发生腐蚀并断裂，令转向机部件破裂导致失控。 Jaguar 召回2021至2024年的 F-Pace E-Pace 型号的汽车，因为在部分车辆上 DC 转换器可能会发生故障，导致电池无法充电。 Land Rover 召回2019至2024年的 Range Rover Velar Range Rover Sport Evoque DefenderDiscovery 型号的汽车，因为在部分车辆上 DC 转换器可能会发生故障，导致电池无法充电。以上是本期的消费者前线，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消费者前线是由 Sundeck Master 露台师傅赞助播出。
1: 关注衣食住行，相约美好生活，
2: 畅游资讯海洋，寻找一片缤纷花海。
1: 1320生活导航。
0: 晚上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收听1320生活导航，我是您的老朋友宇宙，欢迎您的到来，和我一道关注衣食住行，相约美好生活。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要和大家说到的是养儿育女的话题，宝爸宝妈关注的话题。相信呢，不少孩子呢现在已经慢慢的适应了学校的生活，但是也有的孩子呢需要稍微长一点的时间呢才能够适应学校，适应幼儿园里的生活。比如说今天我们首先和大家说到的一个话题呢，就是幼儿园呢一般都是有午休的时间的，可是呢这个午休时间当中啊，很多小朋友呢是睡不着，怎么哄都睡不着，这个是挺让老师们头疼的事情。究其原因无非是三个原因，家长们如果知道的话呢，就可以很快的调教孩子们在这个幼儿园里的午睡了。不少呢妈妈会有这样的困惑，说孩子在家好好的，为什么到了幼儿园就是不午睡呢？原因呢其实有三个。第一个呢，经常是玩累了吃饱了就睡，在幼儿园依然是会玩累了吃饱了，但是为什么就睡不着呢？他们睡不着并不是不困，主要原因是安全感找不着了。对孩子来说啊，每天在家里待着才是最安全的所在，在家里午睡有妈妈陪着，即使妈妈不在，家里的环境里还有妈妈的味道，而身边呢也会有从小到大熟悉的人和熟悉的环境，他可以心无旁骛的午睡。但是到了幼儿园就不一样了，每天要和小朋友玩，跟老师们一起学习打交道，但是呢等吃完饭之后，幼儿园就从热闹切换到安静了，需要一个人面对静悄悄的环境的时候，很多孩子就不适应了。午睡的时候，老师们为了保持午睡的安静呢，是希望孩子们不要说话，让大家安静下来，这样的话呢就会给那些不想午睡的孩子造成一种睡眠的压力。不熟悉的环境，强制的睡眠压力，有些孩子确实是没有办法调整好自己的节奏，难以入睡的。第一个，安全感不在。第二个，这个呢我相信很多朋友都知道，那就是晚上睡多了。不管在家里还是在幼儿园，中午不午睡的一个原因很有可能就是晚上睡多了。在幼儿园里是经常就不午睡的，有这样的孩子他其实挺听话的，午睡时间不吵不闹，就是翻来覆去瞪着眼一中午，咬着手指或者咬着被角，这个午睡时间对于他是非常难熬的。有的爸妈反映，因为孩子在幼儿园午睡睡不着，天天就想着不肯上学，不去幼儿园了， 后来老师跟家长

聊了以后才发现，孩子是因为晚上睡太晚，早上也起太晚了，就导致呢孩子午睡的时候就不能入睡了。三到六岁的孩子每天的睡眠时间一般不超过12个小时，如果孩子晚上睡的时间太长了，白天就不困，到了中午怎么可能睡得着呢？这是第二个原因。第三个原因是情绪过于兴奋。进入睡眠呢是需要全身心放松的，但是对于很多孩子来说，放松身心确实是一件不容易做到的事情。午睡的时间一到，所有孩子都闭上小嘴，安安静静地闭上眼睛准备睡眠。但有的孩子虽然是躺在床上，可是呢还在想着自己刚才玩的那些游戏，吃的那些食物。那对于这些孩子来说，这种兴奋的情绪会在脑海里久久的没有办法散去。很多时候呢，就算是自己的身体都很累了，但是大脑呢还在高速的运转，想着这些游戏，这些玩具还怎么玩，跟哪些伙伴玩最开心等等等等。于是呢越想越兴奋，越躺就越烦躁，干脆就睡不着了。

0: 在列治文和温哥华岛都有分店的养生堂生农燕窝行，是加拿大野生花旗参总会，又是刺身、燕窝和冬虫夏草批发中心，各店都有经验注册中医助诊。
1: 想选购地道生农海味、燕窝药材、茶叶虫药等用药超值，去列治文新城市广场帝国中心置地广场公众市场对面和省府维多利亚的养生堂生农燕窝行
2: 呢。你可能不爱早起，不过把你的纯电动丰田 BZ 接上普通家用插座，趁你睡觉时就能补充电量，第二天一早座驾就已准备就绪，千万别错过丰田代理商的驾驶大促销。租赁2026 BZ XLE 前轮驱动，每周139元起，60个月年利率6.89%，首付5488元。符合条件的客户还有高达5000元联邦政府补贴。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3: 您现在收听的是
4: 1320生活导航。
3: 好，继续和大家说一说孩子们不午睡的话该怎么办。刚才说到了三点孩子不午睡的原因，一个是缺乏安全感，二个呢是晚上睡多了，作息节奏不对，第三呢是想着去玩，情绪过于兴奋。那么孩子在幼儿园里面不午睡那该怎么办呢？其实呢影响也不大，家长们也不用太担心，只要他晚上睡眠够了，白天精神好，那就没有什么问题了。但是孩子如果白天这个午睡的时候不睡的话呢，很有可能就影响下午的精神，甚至因为不睡这个问题对上学都会有抵触心理，那我们就需要帮助孩子们调整作息了。比如说早睡早起，需要帮孩子固定一个睡眠时间，比如说晚上8点半准时上床，早上7点准时起床，保证孩子们晚上有10个小时左右的睡眠。那孩子白天玩了一上午，学了一上午，中午也就因为犯困会睡一会儿。即便晚上孩子睡得晚，也准时每天早上7点钟把他叫醒。这样的话呢，孩子晚上就能够早点入睡，养成早睡早起的习惯，不容易乱了节奏。有了这样的生物钟，孩子中午自然就睡得着了。第二个，那就是很多宝爸宝妈已经给孩子们去幼儿园的时候准备的东西，带孩子熟悉的一些小物品。有些孩子，特别是小一点的孩子，在幼儿园睡不着是因为想妈妈，那么老师会让孩子带一个很熟悉的小毯子或者是小布偶去学校，用他熟悉的枕头、床单等等，那么有了家的味道，孩子就会多一点安全感，从而安心的入睡了。第三个呢，那就是睡前不玩太激烈的游戏。一般老师呢都会注意，吃完午饭之后，老师呢不会让孩子们玩太激烈的游戏，会让孩子休息一下，然后准备午睡。平常呢，如果是在家里面睡前的话呢，也是不要让孩子玩得太兴奋，甚至是睡前2个小时不看手机电视，以免孩子脑子里老想着刚刚这个过目的这些画面，兴奋的睡不着。此外，培养孩子的睡眠习惯，其实也是培养家长们自己的睡眠习惯。如果家长们习惯晚睡，那孩子跟着大人，大概率也会睡得晚，起得晚，比较难以形成好的生物钟。所以家长们自己平时注意养成好习惯的话，孩子也就跟着有了好的睡眠习惯了。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昨天见你伤风感冒，今天就这么精神，
2: 全靠幸福伤风素啊。鼻塞、流涕、伤风以及感冒引起的四肢酸痛、头痛，幸福伤风素又快又好啊。
1: 幸福伤风素我在香港已经吃它，很有效的。花粉季节的时候我吃了幸福伤风素，对鼻敏感症都管用。幸福伤风素加拿大 DIN number 02244263，各大中西药房有售，
2: 客户专线604-678-9987。
3: 你很懂得随机应变，你的座驾也应如此。驾驶 Prius 插电混动，可在油车和电动车之间灵活切换，无论日常行程如何变化都难不倒你，千万别错过丰田驾驶大促销。租赁2027 Prius Plug-in Hybrid SE， 每周129元起，60个月年利率5.89%，首付2688元，有现货供应。符合条件的客户还有高达2500元联邦政府补贴。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4: 关注衣食住行，相约美好生活，
2: 畅游资讯海洋，寻找一片缤纷花海。
4: 1320生活导航。
2: 收听，不少宝宝们呢，现在已经是适应了幼儿园的生活。每天放学，家长们去接的时候呢，总会有很多话呢跟爸爸妈妈说。不知道收音机前的宝爸宝妈，在接孩子放学的时候，有没有说过这些话？比如说，宝贝，今天有人欺负你没有？或者是，宝贝，今天在幼儿园开不开心？那这些话呢，都是典型的宝爸宝妈关心孩子的一些话，心里想着千万别让孩子在这个学校里受委屈。其实那有的宝爸宝妈呢，回想起来就觉得这种问法呢，其实完全是把自己的这种担心、这种焦虑是甩在了孩子头上，等于无形中暗示你在幼儿园随时是可以受伤害的。久而久之，孩子们可能心里就会有一些谨慎，甚至揣摩着啊，每次妈妈问这些话的时候会想知道什么样的答案。那有的老师就建议啊，接娃放学的时候呢，有些话呢最好呢不要说，说了以后啊，说不定呢让孩子呢心里会咯噔的一下。到底是哪几句话呢？我们一起看一看。第一句不要和孩子说的话，就是不要问你想不想妈妈呀。很多妈妈一见到孩子呢，心头爱意满满，忍不住开口就是，你今天在幼儿园想没有想妈妈呀？这句话很温柔，但是孩子要是回答说想，那妈妈听着甜，但孩子会被重新的拉回我刚才在幼儿园好孤单的这样的情绪里，适应难度更大。要是孩子说不想的话呢，家长心里就会立马酸溜溜的，觉得孩子一点都没想到自己。后来呢，这个妈妈每次见到女儿就先蹲下来，张开双臂给她一个拥抱，再说，妈妈的心肝宝贝，我可想你了。这样呢，就不需要孩子作答了，直接传递爱和安全感。慢慢的，那这个孩子呢，也会笑着回应妈妈，说妈妈我也想你。那么这份主动呢，比被动回答要强太多。爱意的表达并不是拷问，逼孩子回答问题，这是第一个。第二个问题雷区是哪里呢？孩子其实最怕爸爸妈妈问今天学了什么。家长们觉得孩子去幼儿园就是为了学东西、找朋友玩，结果换回来的是孩子们总是皱着眉头说不上来，然后呢小嘴一撅说我忘了。也许宝爸宝妈的期待比孩子的快乐更重要，这句话对孩子来讲就是一种审问。其实在幼儿园里大部分时间呢，都是在孩子感知的是好玩，而不是我今天完成了什么知识点、学到了什么。建议宝爸宝妈们不如改成这样问，今天学校有什么好玩的事啊？老师有没有教你们新歌啊？这个时候换一种方式来问，孩子的眼睛会一下子亮起来，叽叽喳喳的会跟你说个不停。 而家长们其实想要的就是这份分享欲，孩子开心地说，你才能走进他的小世界。除了刚才我们说到的这两个雷区，还有一个雷区呢，也是宝爸宝妈特别担心的，就是担心在幼儿园里面有人欺负自己的孩子，所以一见娃儿就会问，今天有没有人欺负你？这个是大人总担心孩子吃亏，潜意识里害怕自己的孩子被忽视，被抢玩具，所以呢，忍不住开口问。从心理学上讲，其实这个是把一种负面的假设强塞进孩子心里了。孩子们本来玩得好好的，被你这么一问，他就开始想，是不是妈妈觉得有人要欺负我？是不是我该讲点什么？有些孩子甚至顺着家长的暗示编一点小故事，结果家长越听越气，反而把一些小事闹大了。不这样问，但是又担心孩子在幼儿园里面被欺负，那该怎么办呢？我们可以换一个方式，问一问宝宝，今天交了几个新朋友啊？跟谁在一起玩最开心呢？那这个时候孩子呢，可能会非常兴奋地报这些孩子的名字，讲一些好玩的事儿。那其实呢，宝宝宝妈这个时候通过他开口了，就间接地了解了孩子在幼儿园里的社交情况，既能得到答案，又不会在孩子的心里种下一些负面的预期。

0: 您现在收听的是
1: 1320生活导航。
0: 很多家长呢，接了孩子以后就回家了，马上赶回家做饭，给孩子换衣服洗澡。其实在回到家的过程当中有十来分钟二十分钟，这个一段时间呢，是孩子最愿意敞开心扉的最佳时期，最愿意叽里呱啦的说话的时间。有位宝妈说，以前呢，我经常问今天学了什么，女儿就会回答没有。后来我换成了另外一个问题，就问问她今天谁跟你一起玩了，老师们讲的故事有没有趣啊，今天最开心的一件是什么。那这种问题呢，就让孩子张开嘴像开闸的水龙头一样叽叽喳喳，根本停不下来，说不完。他讲的时候，宝宝宝妈不打断不评价，就是嗯嗯啊啊的回应，偶尔补充一句哇听起来真好玩。那么其实你在听的过程当中呢，就已经给孩子足够的安全感，同时也让他的分享欲能够完全的张开放开了。接宝宝放学还真的是一件不小的事情，其实是每天建立宝宝和孩子爸爸妈妈亲子关系的一个重要的时机。这段时间的交流真的是不容错过，所以下次去接孩子放学的时候，别再急急地抛出那些问题，先蹲下来张开手抱一抱自己心疼的这个娃娃，然后告诉他今天你特别的想他，然后慢慢的开启你和他的一段亲子时光。好了，听众朋友，在今天我们的节目当中呢，和大家一起聊到了宝爸宝妈关注的一些话题。聊完了这些话题呢，我们今天的1320生活导航也要告一段落了。谢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想吃海鲜，当然要买最新鲜的。Safeway Oak Ridge Park 分店现已开业，新店设有三个大型活鱼缸，每天供应罗非鱼、螃蟹、龙虾等鲜活海鲜，新鲜又生猛，任你挑选。还有新鲜蔬果、肉类和日常生活用品一应俱全。无论是准备一顿家常饭菜，还是周末约上朋友一起聚餐，想吃什么都可以一次买齐。现在就来 Safeway Oak Ridge Park 分店尽情采购吧。
1: 我想去美食游轮，有什么推荐？
2: 大洋游轮 Marina 玛丽娜号11月15号重磅特价，阳台房4折，每人美金2200。
1: 包括什么？
2: 包小费、WiFi、酒水，11天玩遍意大利、马耳他、突尼斯、西班牙10个 port， 还送600元美金岸上消费。更多秋冬行程都有特价，快打604-359-8228找缤纷游轮报名了。
1: 预约健康，锁定健康，分享健康，保持健康，敬请关注健康一刻。健康一刻资讯多多，健康一刻必有收获。欢迎收听宋勇为您主持的健康一刻。
3: 各位晚上好，欢迎相约健康一刻，我是宋勇。今天的健康话题，我们首先来盘点几种最伤胃的食物。健康的肠胃带来健康的体魄，了解不同食物的属性，合理控制和调整自己的饮食，就能更好地保护我们的肠胃。下面就来盘点几种有可能伤胃的食物，在日常饮食中大家可以多加注意。第一种是咖啡。咖啡会刺激胃，使胃分泌过多的胃酸，导致消化不良和泛酸。餐前喝咖啡会不想吃东西，由于胃部受到刺激而胃液分泌增加，刺激空胃。有胃溃疡和烧心症状的人一定要少喝咖啡，含咖啡因的饮料也要少喝。第二种伤胃食品是汽水和果汁。大概有30%的成年人不能很好地吸收果糖，从而导致胃肠不适。第三种伤胃食物是冷饮。冷饮过量会让胃内温度过低，影响胃酸分泌和消化酶作用。因此佐餐的时候最好是喝些热饮料，比如茶和热柠檬水，而冷饮最好是放在两餐之间喝。第四种伤胃的食物，巧克力。巧克力含有大量的可可碱，会让食道括约肌放松，胃酸容易反流进食道。第五种伤胃食品是乳制品。有乳糖不耐的人摄入乳制品后会引起胃部不适，这类人群可以选择酸奶、硬奶酪或者是含乳糖低的牛奶。第六类可能伤胃的食物是豆类。豆类含有低聚糖，人体不容易消化，因此会导致肠道产气。适当吃些发酵豆制品，比如腐乳、纳豆、豆豉等，可以帮助改善。第七种可能伤胃的食物是番茄。番茄的酸性很高，可能刺激胃产生更多的胃酸，因此吃太多番茄可能会导致泛酸、烧心等症状。用番茄做成的番茄酱也如此。第八种伤胃食物，西兰花。西兰花中可溶性膳食纤维特别多，这种纤维只有在大肠里才能被分解并产生大量气体。同时西兰花还含有类似豆类中的产气糖类。第九种伤胃食物，薄荷。薄荷会放松食道括约肌，增加泛酸的几率，任何含薄荷的东西都要小心，比如薄荷糖、薄荷茶和薄荷口香糖等。第十类伤胃食品是油腻食物。含脂肪过高的食物，比如油炸食品，会增加发生泛酸和肠易激综合症的机会。因为高脂肪食物很难消化，人体就会自动分泌出更多的胃酸，同样进食过量也会刺激胃酸分泌过多。以上盘点的几种食物都不适合长期大量进食，否则可能伤害我们的肠胃，进而影响整体健康。

随着年龄增大，衰老不可避免。但是如果能够改掉生活中的一些不良习惯，会让我们看上去更年轻。有健康网站就刊出多位专家总结出的让人更显老的七个坏习惯，大家了解一下，可以多加注意。坏习惯一，熬夜。医学专家表示，熬夜会导致黑眼圈、眼袋和皮肤色素沉淀，也更容易导致皮肤早衰，会使人的容貌看上去更老，魅力大减。原因是熬夜缺觉导致皮质醇水平升高，影响人体细胞的自我修复和营养吸收。坏习惯二，爱纠结。爱纠结的人很难走出过去的阴影，导致早衰数年。多项研究表明，宽恕与身体健康之间关联密切。美国一项研究发现，缺少宽恕，爱纠结，会增加压力激素，升高皮质醇水平。抗衰老专家表示，皮质醇过高会导致体重增加，血压和血糖升高，增加糖尿病等疾病风险。坏习惯三，很少喝水。抗衰老专家表示，每天多喝水，皮肤更年轻。喝水可以帮助皮肤细胞更快获得水分，防止皮肤干燥、过紧、剥落和老化。应该多吃黄瓜、西红柿、西葫芦和茄子等含水分较多的食物。坏习惯四，爱吃甜食。专家表示，甜食吃多了，皱纹也会增加。过多的糖会导致身体各部位衰老加速。高糖饮食不仅会使腰围增粗，而且会增加糖尿病危险，破坏保持皮肤弹性的蛋白纤维，导致痤疮和皱纹等皮肤问题。最好是选择低糖黑巧克力，或者是选择不会导致血糖升高的自然甜味剂。坏习惯五，揉眼睛。皮肤病学专家表示，眼部皮肤最容易产生皱纹和纹线，经常摩擦眼睛容易破坏眼部皮肤弹性，导致毛细血管破裂，进而加速眼部皮肤衰老。当眼部需要休息或者感觉疲劳的时候，可以用温毛巾热敷，也可以用温茶叶袋热敷十分钟。另外，涂抹维生素 K 和 D 的护肤霜，或者多吃富含这两种维生素的食物，也有护眼功效。坏习惯六，反复节食减肥。由医学杂志刊登的一项研究发现，反复节食减肥会增加患心脏病和糖尿病的风险，进而加速衰老进程。专家表示，保持健康体重最有益健康长寿，两次减肥之间至少应该歇上一年时间。短时间大幅减重还会导致皮肤的拉伸斑，延缓新陈代谢，伤害心脏。减重太多还会导致面容憔悴，未老先衰。坏习惯七，趴着睡觉。趴着睡会使面部皮肤压力过大而损伤，长期趴着睡，面部与棉质枕头的摩擦加大，还会导致面部皮肤永久性胶原受损。专家建议仰卧睡姿有益于保持年轻容貌。另外，缎面枕头与面部的摩擦力比棉质枕头会更小。下面再来简单回顾刚才提到的会令你加速衰老的七个不良习惯。坏习惯一，熬夜。坏习惯二，爱纠结。坏习惯三，很少喝水。坏习惯四，爱吃甜食。坏习惯五，经常揉眼睛。坏习惯六，反复节食减肥。坏习惯七，趴着睡觉。提醒大家多留意自己是否有其中的一些不良习惯，及早注意就能及早防衰抗老。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AM 1320华侨之声加台正频国语政论节目，每周四晚7:05至8:00播出。中港台当地时间星期五上午10:05至11:00，网上同步播出。本周讲题：
2: 川崎二会对台影响三指标。川崎会将在美东时间24日在白宫登场。对于台湾的议题，有三个指标可以看：第一是军售的速度，第二是美国对台湾政策是否有不同的表述，以及川崎会之后共军演习的范围强弱等等。另外，会不会有台湾交易呢？加台正评为您一一分析。
1: 节目主持人邓华一，call in电话604-267-1320。节目重播时间：温哥华周六晚9:00至10:00，周日晚7:00至8:00及9:00至10:00。欢迎收听。每年一度的健康一日谈将在周日10月4日上午10:00至下午4:00在中桥互助会唐人街总部举行实体活动，包括教育讲座、健康检查、展览摊位，由中桥互助会、嘉华医学会及嘉华牙医学会联合举办，安康健康网络支持，多名资深医生牙医以粤语和国语提供最新医学知识，无需报名，费用全免。查询请登入网站 linktr.ee/healthfair 或致电604-408-7260。
3: 华人华语话长情浓，都市夜话，主持人晨曦欢迎。

牛奶好不好喝？哼，我不知道。但是不用大力擦皮鞋的理由倒是很有意思。朋友说，在国内的时候，几乎每天都要擦皮鞋，但是在澳大利亚，即使一个月都不用擦，皮鞋还是那么干净油亮。也许这哥们儿纯属属于偷懒才移民海外的。我还有一个朋友正在办理美国移民，此君移民美国的目的很明确，为了女儿将来在美国的发展。几年前，他的女儿离开北京著名的某师大附中，前往美国入读私立高中。如今朋友最深刻的感受是，女儿变得越来越陌生了。美国教育、文化、社会的熏陶，使得女儿变得越来越美式，与中国式思维越来越远。不过，这仅仅是个开始。女儿高中毕业还将入读美国大学，学成之后，最好的选择就是留在美国工作。但是，作为中国护照的持有者，与美国同学竞争职位，属于被歧视的位置。因此，朋友痛下决心，决心移民美国，提前给女儿的前途再贡献一张绿卡。的确，人呢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人挪活，树挪死。中国传统文化对移民完全是一种支持的态度。比如祖上从东晋南迁河南移民到遥远的福建，我本人的父母也从福建又移民到了遥远的北京，而现在的移民热、移民潮，也是从一个生活的地方移民到另一个向往生活的地方，只不过这个地方成了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葡萄牙、西班牙等等某一国家而已。国人出现移民热潮，一方面出于对周遭环境的无奈，另一方面则是具备了移民海外的经济条件。无论是美国的投资移民项目，还是西班牙、葡萄牙的购房移民政策，前提条件就是花钱。一位移民中介公司的老板称，如果在北京二环内有套房，就具备投资移民的资格了。老板的话或许说得有点夸张，但确实说明国内具备投资移民经济基础的家庭越来越多了。北京的有房阶层不仅具备了投资移民海外的经济基础，而且具有一定海外生活的经济条件。在京城西北三环外有一处名叫万柳的所在，那里的不少人家都已经移民，不过留在国内的房产并没有出售，而是用于出租。房型不错的居室每月租金12000元左右，折合美金大约2000多块。这个收入完全能够满足在美国中小城市每月的生活需求了。而事实上，别看中国人成功移民海外，但身份依然是中国人。无论是美国绿卡还是加拿大枫叶卡，只是在本地能够合法生活工作的身份证明。至于捷克、葡萄牙等国家给予移民的也不过是一个长期的签证，这样的人在当地不具有选举权、被选举权以及服兵役的义务。中国移民只不过是移居当地的中国人，并不是当地的公民。每个人啊，都有一种一山看着一山高，以及城里的人想出来，城外的人想进去的心理。中国移民当中同样有想出去的，也有想回来的。一位在美国北卡罗州某家世界500强企业供职的中国移民就萌生了回国之意，并且在国内都买好了房子，联系好了工作。此君离弃美国的原因就是难以融入当地的主流，幸好他只是持有美国绿卡，而没有宣誓成为美国公民。至于说移民到加拿大的华人，有一个朋友从事家中教育交流，上个世纪90年代就来到加拿大，并且已经成为加拿大公民了，但是现在的主要业务在中国，

持有加拿大护照往来中国有些不方便，于是此君又打算恢复中国国籍。他说，申请中国的国籍可比当年申请加拿大国籍难上何止千倍，而现在这哥们儿还是加籍华人。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都市夜话，节目主持晨曦。欢迎您继续收听由晨曦为您编辑并主持的都市夜话。接下来和您说说人生学不到的三种能力。有三种能力是你即使读了万卷书也学不到，却在人生路上必须要具备的。想想现在的您有这样的能力吗？第一种能力就是人际交往中的期望值管理能力。影视剧中往往有这样的观感，一个地痞或者土匪，平常无恶不作，到了最后一集，哎，他突然抗日了，例如大宅门里的三爷。这时候观众对其好感度会突然爆棚，甚至超过许多没有爆点的正面角色，前几十集的劣迹简直是一笔勾销。这就是期望值在前期被编剧压低之后的福利。这里跟您分享一个公式，快乐值等于现实减去期望值。我们刚刚进入一个团队的时候，如果一开始就大招进出，会导致周围人和领导对你的期望值不断升高，最后总会有一次你满足不了对方的需求，这时候对你的负面评价也会随之而起，甚至会低过一直表现平平的同仁。有人将其总结为不胜任陷阱，因为在一个上升通道中，只要达到了上层的期望，就会继续被提拔，直到提拔到一个你不能胜任的岗位，让所有人失望，这个升迁过程才会结束。这一点不仅在职场适用，情场上也依然能看到。你会发现浪子回头会获得相当的赞美，许多女人甚至可以不计较你之前的多么烂的表现。但是老实巴交的好男人一旦被抓到一次不老实，就立刻被打入渣男的行列，再也翻不了身。娱乐圈的这样的例子天天都有，不用赘述。这就需要我们对别人对我们的期望值进行有效管理。比较常见的手段是憋大招，有一些在对方期待之外的东西，不到关键时刻不能随便拿出来用。但周围人也不是傻瓜呀，次数多了，别人都会倾向于相信你藏一手。例如学生时代那些永远叫嚷着这次考砸了的第一名们，信誉早已经破产了，其他人对其期望值仍然在持续上升，这时候承受的压力可想而知了。所以朋友们，要真正做到有效控制周围人对你的期望值，需要做到真正无迹可寻，并且在所有非必要的时刻压抑自己的表现欲和虚荣心。也许这就是您进入职场的第一课。

华人华语话长情浓，都市夜话，主持人晨曦，欢迎您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都市夜话，我是节目主持人晨曦。接下来和您继续聊聊这第二种能力。第二种能力叫做阈值自控意识，阈值又叫临界值，只释放一个行为反应所需要的最小刺激强度。这里引用一段说明，当年的毛片害了无数正常的男青年，没有毛片的岁月里，男孩子满脑子邪念，可是在这个网络情色泛滥的如今，他们居然对生活中的女人没了想法，这不能不成为信息时代人类异化的经典案例。何以至此呢？阈值使然，也就是不断的持续的刺激，抬高了男人们欲望的触发点。上个世纪初，女人旗袍坐下偶尔可一瞥的大腿，就可以触发老夫子的欲念。可是100年之后，看着满屏幕，很多人居然会叹上一句，没有意思。这就是时代的变迁，使得阈值不断上升的最好例证。再举个极端的例子，释迦牟尼本身是王国的王子，很早就过着锦衣玉食的生活，其父为其修筑春夏冬三处宫殿，但他活得很厌世。其父为其选来印度最妖艳美丽的女子来取悦他，但是美酒美女对他的边际效用已经小到忽略，食欲肉欲的一切无法使他获得更高的满足，只有离开世俗创造佛教去了。他一出生就享受物质的极大满足，导致他的阈值高到普通人难以想象的程度，最后凡是物质都无法使他快活。而在中国的例子，贾宝玉从小活在女人堆里，最后也做和尚去了，反而自小出家的人却未必能忘俗。所以说，能大彻大悟的慧根人士往往反而是富家子弟，也就不奇怪了。女人也是如此，泛滥的韩剧将正常的女生活生生地逼成大龄剩女，归根到底也是阈值作怪。怎么说呢？本来少女怀春是老天爷安排的正常心理活动，而现在这个自然程序被突然打断。多看了几部韩剧，步步男一号多金英俊完美，还有若干男二男三争抢，电视机前的女人们看傻了，爱情阈值被活生生地抬到天上，身边的男人自然再也看不上。所以当你深刻了解了阈值对个人幸福与快乐的影响后，你就知道这个概念不仅用在性和爱情上，更可以推广到人生幸福的方方面面。了解边际效用递减的规律，并学会一定程度的禁欲和自控，是防止阈值升高的不二法门。这绝对是需要在人生早期就要着力培养和锻炼的素质和意识，尤其对于男性。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在每日繁忙的都市当中，广结善缘会带给你一个宁静而又清丽的舒缓空间。不计佛教观音寺观城法师会同大家在空气中结缘重聚，畅谈佛经、人生哲理、历代诗词文学、坊间盛传禅门公案、因果故事和佛门典故。广结善缘逢星期一到五早上7:25、下午2:55以及国语时段晚上7:55播出，请留意收听。
2: 市长 Brenda Lock 和 Surrey Connect 一直努力维护素理治安，增加警务资源，阻止南素理设立毒品注射屋，连任后将增聘560名公共安全人员。10月17日，请投票支持 Brenda Lock 市长和 Surrey Connect 团队。Authorized by Sarge Oliver Financial Agent. Info at surrey-connect.ca。 加拿大佛教会湛山精舍温哥华福慧寺暨嘉国舞台山10月4日举办第3届海上放生祈福法会，恭请达义大和尚主法，率领4众弟子海上设坛祈福、洒净放生，为参加者及亲人消灾延寿、超荐先王，共祈世界和平。法会中午12:30于温哥华福西万国广场码头登船，每位20元。报名请致电福慧寺604-430-8115。
3: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欢迎您继续收听都市夜话，我是节目主持人晨曦，继续和您说说接下来的第三种能力，叫做应对主观时空扭曲的能力。这个概念有点悬，是吧？这里说的时空扭曲指的是主观的时间流逝，感觉随着年龄开始加速，而且一发不可收拾。相信大部分人都有这样的感觉，时间过得越来越快了。小学的时候是一个月一个月的过，大学是一个学期一个学期过，而工作之后就变成了一年一年的过。越往上过得越快，问问你的父母，他们会告诉你十年一眨眼就没了。他们讨论着十几年二十年前的陈年旧事，好像就发生在昨天。在网上呢，就有一些有趣的解释，说五岁的时候人的记忆有五年，这时候过一年，到六岁的时候记忆增加了五分之一，六岁到七岁记忆增加了六分之一，而七岁到八岁记忆就只增加了七分之一。以此类推，到了二十岁的时候，过多一年记忆便只增加二十分之一。这一年的时光虽然没有变，但是参照物变了，所以大家就感觉时间过得快了。可能等您到六十岁的时候，过一年记忆只增加六十分之一，那时间就过得更快了。是不是这个说法有一定道理呢？如果你仔细回忆一下，您会发现童年的课间十分钟休息足够，你从楼上跑下去玩点什么。但现在你坐在公司电脑前，才喝了杯热饮，把东西摊开准备干活，啥都没干呢，一个钟头就没了。小时候两个月的暑假特别漫长，现在一个月不就四个星期，一眨眼就没了。如果用记忆增量理论来解释，那就说明我们在成年后的工作和生活都是在简单重复，所以大脑中的总数据并没有像儿时那样处在迅猛增长的阶段。大脑处理今天的24小时，只需要动用几年前就已经存好的索引，驾轻就熟。总信息量几乎没有增加，你主观上感受到的新东西当然就少，而体验新东西恰恰是放慢主观时间的命门。套用知乎上舒适区的说法，要解决时空扭曲的问题，我们必须走出熟悉区。熟悉区是时空黑洞，会不断加速消耗，吞噬你的时间。如果你走出办公室去陌生的国度一个月，就会发现这一个月并没有像办公室里那样星期三过完就差不多能指望星期天了，而是觉得比在办公室两个星期都要多。这就是对抗时空扭曲的一个例子。当然并不是只有旅游才能有这样的效果，你如果在自己身上多做试验，会发现能找到很多适用你个人的手段。但前提是你要有摆脱熟悉区的意识。所以说啊，掌握了对抗时空扭曲的本领，您就能延长主观生命了。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都市夜话，节目主持晨曦。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都市夜话，我是节目主持人晨曦。接下来同样跟您分享一篇励志文字，做什么都不太迟。一个女友说想创业，决心下了几年，还是没打定主意做餐馆还是做保健品店。一次聚会，偶然听闻做小生意的朋友多年间历经坎坷的遭遇，摇摇头，终于打消了创业的想法，说还是太迟了。什么太迟了？我都35了，家里孩子都2个了，万一遇上什么事儿，我可没法像年轻人那样折腾。人类在遇到需要付出代价的目标时，为什么往往最先拿起的武器是借口，而不是勇气？2年前，我搬去前房东家的时候，他的老婆 Linda 正在读护士课程。在这里，护士都是拿高薪，也听说这个为期3年的学位有多么难拿到手。记得读护士课程的前室友常常一脸焦虑说，天哪，又要考试了，随手拿出一本巨厚的书，那是他要熬几个通宵温习的内容。那个时候的 Linda 已经40出头，有2个孩子，婚后一直在做家庭主妇，由丈夫供养全家的生活。看起来这是个再不能普通的家庭了。但是小女儿开始念小学之后， Linda 做了重返校园的决定。她选择了最难的护士课程。她说，因为我也想去实现我的价值。我在她那儿住了2年，也就是 Linda 护士课程的最后2年。经常看到的是，每天晚上等到孩子睡去，她便坐在写字桌前读读写写。有时我起夜经过客厅，还能看见从那里透出的灯光。这2年期间，所有主妇角色的剩余都被他拿去修了这个护士课程。琳娜的朋友曾在来做客的时候说，都快50岁的人了，还折腾什么呀？一句话让气氛紧张。琳娜抬起头说，那以后每一年都要像从前那样过吗？2年之后， Linda 顺利毕业，也顺利在市医院找到一份护士工作，每周30几个小时，高薪，受尊重，每天投身于救死扶伤中，再也不是挨日子的家庭主妇了。而在整个读书的期间，她从来没有说过一句太迟了。

华人华语话长情浓，都市夜话，主持人晨曦，欢迎您收听。这个周末读到一篇摩西奶奶给年轻朋友的信，是她在100岁的时候写的，就是想要告诉所有有意做出改变的人，人生从没有太迟了的说法。我都28岁了，都快成老姑娘了，再挑挑拣拣就嫁不出去了，恨死我的工作了，哎，熬着吧，好歹是个饭碗，30多岁改行也太晚了吧。我一直想写作，张爱玲说出名要趁早，搞创作的都是少年成才，哪听说过我这把年纪执笔的。小时候就梦想干点生意，奋斗这么多年，终于攒好开餐馆的钱，可现在是年轻人的时代，算了，还是不做了，钱还是留给孩子读书吧。摩西奶奶在80岁之前一直默默无闻，过着平静的生活。80岁之后，因为患关节炎无法做刺绣工作，才拿起画笔。在生命最后的20年间，摩西奶奶创造了1000多幅油画作品，成为美国家喻户晓的人物，也成为年轻人的精神偶像。有人说，种一棵树最好的时间是10年前，其次是现在。很多人不敢为梦想改变现有的轨迹，以为早已错过了奋斗的最佳光阴，却没有看到很多大器晚成的存在。在赢起来要趁早的体坛上，李娜29岁时才获得法网大满贯。在庞大而优秀的作家队伍中，莫言57岁时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在精英们天才式的创业背后，肯德基创始人上校66岁才开始尝试开连锁店。所以朋友们，您怎么能说太迟了呢？迟吗？不迟，真的一点儿都不晚。

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陈。

朋友们，夜色已经很深了，在这静静的夜晚，主持人晨曦感谢您的收听和陪伴。节目的最后也祝愿您今夜好梦，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0: 我撑你，
1: 我摆明撑你，
2: 我哋撑硬你噶。
3: 加拿大人购物车只拣本地货，要尊严，有骨气，齐心撑起加拿大。
4: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5: AM 1320华侨之声新闻重温。1320华侨之声六点新闻专辑
6: 是由本拿比 Metro Town 的宜家移民赞助播出。
7: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今日是9月24号星期四，欢迎收听六点钟的新闻专辑，我是方乐林。详细新闻内容，BC 省突然号召省选，令各党一时间在找寻候选人方面出现困难。另外，省保守党前党领罗士德宣布将不会参与选举，寻求连任。张亦良报道。
8: BC 省省长尹大伟突然号召省选，令到各党都面对突如其来的变迁，一时间在寻找候选人方面出现困难。省保守党经已确认，早前被推翻的前党领罗士德 John Rustad 将不会参与选举，寻求连任。他是 Natchitoches Lake 选区的省议员，在 Kellyanne Finney 除去党领职务之前，罗士德被开除出党，但随后被临时党领 Lloyd Dorset 邀请他重新加入党团。罗士德在星期一于社交媒体上发表声明，暗示他将会离任，或是让老一代政治家退居幕后的时候。该党发表声明说，如果没有罗士德的信念、辛勤工作和其他人都不敢挺身而出、敢于发声的勇气，省保守党将不可能取得今日的成就。罗士德曾经是前省自由党内阁厅长，后来因为在社交媒体上发表质疑气候变化的科学言论，被时任自由党党领冯宜干开除出党，并在2023年加入了保守党，制造该党在数十年来首次在省议会有议席。他在2024年于省选中领导保守党，令到省保守党赢得更多的议席，只是被执政新民主党微弱地落败。之后党内出现内讧，他在上年12月正式卸任党领一职，理由是担心他留下来会导致该党分裂。另外，本省今届亦有几位知名的候选人一样决定推出了本年的省选，其中包括几位新民主党的前内阁厅长，当中包括 Brenda Bailey， 他在星期三公布不再寻求连任，成为包括 Brenda Bailey， 他在星期三公布不再寻求连任。

0: Gordon Head 的候选人，他在2013年成为 BC 省首位由选举胜出的绿党省议员，并在2020年卸任，并以独立议员身份继续任职。 Centre BC 党党领 Eleanor Struckle 在星期三发表声明表示， Weaver 的经验对该党来讲是一种宝贵的财富。与此同时，原 Centre BC 党党领 Mike Bandier 尚未决定是否再次竞逐南 Peace River 选区的省议员，上星期他将党领职位移交给 Peter Miloba， 不过 Miloba 在前日经已重新加入保守党。 Bandier 表示他知道自己只有几日时间来做决定。 CHMB AM320 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1: Angus Week 的最新民调显示，省保守党在省选竞选期开始初期以8%领先省新民主党。调查显示 43% 受访选民表示支持省保守党， 35% 支持新民主党。报告指出大约10日之前，新民主党仍然领先4%。至于提前省选的决定，2/3受访者认为现时举行选举太早，当中包括71%的保守党支持者以及52%的新民主党支持者。另外大约65%的受访者认为省长温大卫决定提前选举是将自身利益放在全省利益之前。在2024年投票支持新民主党的人当中，有65%表示今次仍然会支持该党，至于上届支持保守党的选民，有85%表示仍然会支持保守党。不过 Angus Reid 亦都指出，选战仍然处于非常早期阶段，目前大约每5名选民就有1人仍未决定支持哪个政党，只有35%表示自己的投票决定已经确定。世纪隆拿星期二清晨发生严重车祸，造成2人死亡，2人受伤。皇家骑警相信事故涉及酒后驾驶。BC 公路巡警表示，事故在星期二清晨约4点发生，地点是位于97号公路近 Campbell Road William R. Bennett Bridge 西边附近。初步调查显示，一架向东行的 Toyota 同一架向西行的 Jeep 相撞。救援人员到场后发现涉事事故的4名人士，其中2人当场证实死亡，另外2人被送往基隆拿综合医院，警方形容伤势无生命危险。 BC 法医服务处亦都正参与调查。加拿大向美国购买的首架 F-35 战机已经进行首飞。张逸良报道。
0: 加拿大向美国购买的首架 F-35 战机经已首飞成功，今次是加拿大事隔44年以来再次迎来带有本国标志的新战斗机。今次具有历史性意义的首飞在星期三于德州沃斯堡基地进行，那里亦都是洛杰马田公司总装组厂的所在地。 F-35 将会取代加拿大皇家空军部分老化的 CF-18 大黄蜂战机。 F-18 最早在1982年经已交付给加拿大。加拿大在2023年签署协议采购88架该战机合约，但在2025年3月鉴于同美国紧张的关系，总理卡尼下令对此项目进行审查。目前首批16架飞机的采购经已成为定局，而政府正在衡量是否继续购买余下的72架飞机，或者转移选择购买瑞典的英斯 Gripen 战机代替。该架 CF-35A 战机驾驶舱后方印有 Canada 字样，尾翼亦绘有枫叶图案，在星期三中午前起飞。根据目击者表示，飞行时间长为90分钟。目前唯一官方消息来源来自洛杰马田加拿大公司的网上账号。公司贴文说，首架 CF-35A 经已首飞。当被问及更多细节时候，公司发言人就说，相关问题最好由加拿大国防部来回答。 CHMB AM320 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1: 加拿大军舰里简纳号正继续在印太地区参与军事演习，尽管北韩警告会因应多国联合军演动用一切可用手段作出回应。里简纳号早前刚刚完成太平洋先锋队2026多国海上联合军演，这项军演由美国海军主导，日本、澳洲和南韩的海军亦都有参与。北韩其后批评有关军演是针对北韩的战争预演，有关警告由北韩领袖金正恩的妹妹、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总务部部长金宇正发出。里简纳号之后亦都准备参与另一项美日联合实兵军事演习利剑。 军舰

0: 指挥官 Darren Slynn 本星期在柬埔寨附近海域接受视像访问时淡化北韩的威胁。他表示海军一向都会为最坏情况进行演练，今次军演并不是针对任何特定作战计划，亦都希望加强与盟友之间的合作并展示集体威慑能力。他又表示目前全球地缘政治情况变化很快，各国军事资源亦都可能因应不同需要而被调往其他地区，因此实际参与军演的舰艇与原先预期可能会有不同。星巴克公布计划关闭北美地区的250间门市。张逸良报道。
1: 星巴克咖啡店计划在本星期稍后时间关闭北美洲地区250间门市部。星巴克营运总裁 Mike Grams 在致函员工的一封信里面说，该啲门市部一是业绩不理想，或者无法为顾客及员工提供公司期望的体验。该公司在星期四并未透露具体会有哪些咖啡店要关闭，也都未说明有多少家门市会位于美国或者加拿大。此外，该公司都未透露受影响的咖啡店里面有多少家是工会的成员。自2021年底以来，已经有超过700家门市店投票成立工会，但集团并不支持工会化，工会同公司尚未达成劳资协议。他表示星巴克正在继续对其北美洲的咖啡店进行改革，使其更加温馨和舒适。该公司预计去到9月30号集团财政年度结束时候，将会完成1500家门市部的改革工作。有关进展让集团对每家咖啡店的业绩有更清晰的了解，虽然大多数咖啡店都受益于整体增长的势头，但尽管各员工辛勤付出、尽忠职责，仍有一些咖啡店的业绩不如人意。集团指他们仍在致力于北美地区增加门市的数量。声明也表示，如果尽可能的话，会将员工调往其他门市部，如果无法安排，将会安排遣散费。 CHMBAM320 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0: 回来会有国际消息。
2: 六点新闻专辑是由本拿比 Metrotown 的宜家移民赞助播出。
3: 国际新闻。
0: 国际方面的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为国事访美的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欢迎仪式。他说为美中关系感到自豪，并会与习近平合作在诸多问题取得进展。香港电台记者李健恩报道。
4: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欢迎仪式上致辞时欢迎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到白宫。他说今年五月访问北京，习近平伉俪盛情款待迎接美方代表团。如今他和夫人梅拉尼亚很荣幸在华盛顿接待习近平伉俪。特朗普形容和习近平建立起一份伟大的友谊。特朗普又说五月访华期间双方设立贸易理事会，通过这个成功的新机制，双方团队一直努力推进建立更加平衡的贸易关系。特朗普指今次美中两国会再次为世界的美好作出贡献，他为两国关系感到自豪，两国有非常好的关系，他和习近平会携手合作，在两国面临的诸多问题上取得重大进展。双方讨论的迫切议题涉及安全、人工智能等领域。会晤过后，特朗普在白宫回应传媒提问时形容和习近平进行了一次非常好的会谈。他随后和习近平登上停泊在白宫草坪上的美国海军陆战队直升机参观。香港电台记者李健恩报道。
0: 另外，习近平在和特朗普举行会谈期间指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新定位反映了中美关系的现实，亦都体现了对未来的期许，是迈向两国正确相处之道的重要一步。双方要将这个愿景转化为行动，开创中美关系更稳定、健康、可持续的未来。习近平又说，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不是权宜之计，亦都不是朝夕之功，两国各部门、各领域和各层级都要动起来，不以善小而不为，不以恶小而为之，要以钉钉子的精神落实好双方达成的共识。 习近平强调，中方维护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的立场很清楚，希望美方坚持反对台独的正确立场，慎重处理台湾问题，为中美战略合作和两国关系发展奠定坚实基础。习近平亦都谈及中东局势，指出中方一直认为各国的主权和安全都要得到尊重，始终为缓局降温发挥建设性作用，鼓励双方坚持和平选择，保持谈判势头。中方坚持美伊两国回归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希望双方尽早重回对话谈判解决问题的轨道，最终达成包括核问题在内的全面协议，尽早实现和平。另外，国家主席习近平夫人彭丽媛在华盛顿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夫人梅拉尼亚参观国立亚洲艺术博物馆，两国元首夫人参观了孔雀厅等展厅。彭丽媛赞赏美方近年多次向中方返还中国文物，希望中美双方继续加强文化交流与文化遗产保护合作，增强两国人民友好。参观之后，彭丽媛和梅拉尼亚一同观看美国青少年合唱中国歌曲，并与他们亲切交流。彭丽媛鼓励大家继续努力学习中文和中华文化，成为中美友好的使者。美国三间传媒记者在美国法官颁令后，在星期四下午获准重返白宫采访。三间传媒分别是 CNN、MS Now 和 Political。 美国总统特朗普上个星期五以报道假新闻为由，禁止三间传媒的记者进入白宫，三间传媒随即提出民事诉讼。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联邦地方法院其后认为，有关的白宫采访禁令可能违反宪法第一修正案，下令暂缓执行禁令14日，期间白宫要恢复让三间传媒的记者进入采访，但是今次并非最终的司法裁决，诉讼仍在处理。
2: 风起云涌，变幻莫测，陈国新平心而论。
5: 各位听众早晨，9月24号星期四，早两日我在平心而论节目预告了 BC 省民在今年内很有可能要面对提前省选，结果不出所料，省长尹大怀 David Eby 前日就宣布提前解散省议会，并且在稍早前向省督温迪提出正式启动省选程序，投票日就定在10月24号，这个和 BC 省市镇议会投票日期只是迟了一个星期。我前日说，目前是执政新民主党透过提前省选而争取继续执政的最好时机，因为本省第一反对党 BC 保守党目前七国那么乱，自从新党领冯杰尼上位之后，该党已经有超过10名省议员挑选成为独立省议员，部分更加加入了一个准备筹建的政党 Center BC。 虽然冯杰尼宣布辞去党领职位之后，已经有一些挑选的省议员表示愿意回归，但是 BC 保守党还未回复元气，执政新民主党趁你病攞你命，提前大选是完全符合新民主党的利益的。然而符合新民主党利益未必就符合全省省民的利益了。我就认为尹大伟宣布提前大选是不负责任的做法。首先我们看看他宣布提前省选列出来的理由。尹大伟将美国总统特朗普都摆上台，他说特朗普正在攻击 BC 省工人，针对当地企业，并且威胁加拿大的主权和加拿大自行作出决定的能力。他以近期 BC 省面对的山火灾情作比喻，他说我们不能够等待事情发生，而是要提前准备。他又说省政府最终目标是让 BC 省经济和基本公共服务减少受到美国政策决定的影响。我说尹大伟是一派胡言，将官理大，美国特朗普政府的坏影响是全球性的，对加拿大的逼迫亦都是全国性的，并不是单是针对 BC 省， BC 省亦不会是全国10个省里面最受威胁的一个。相反， 假如他因为美国威胁而要提前省选的道理成立呢，那全国十个省和联邦政府都同样有道理要提前选举了。他说不能够等，要立即采取行动，做好准备就更加是无稽之谈。如今在 BC 省，新民主党是以大多数政府姿态执政，反对党根本就没有能力阻止新民主党政府采取任何的决策行动。不去改选省议会，新民主党一样可以为所欲为。尹大卫否认自己是趁反对党陷入混乱而提前选举，并且驳斥相关做法属于不道德和投机取巧。现实情况就是提前省选彻头彻尾就是不道德和就是投机取巧。他还打破了加拿大政治圈长期存在的一个君子协定，就是当主要反对党没有正式党领的时候，执政党通常不会趁机发动选举的。如今 BC 保守党党领冯杰尼刚刚辞职，由 Lori Dawson 出任临时党领，尹大卫就挑动省选，分明就是乘人之危。 BC 省上次大选至今未够两年，即是尹大卫的省长任期都未够一半，他就解散省议会进行大选，令省政府库房无端端又要花多一笔钱去应付选举，是典型的劳民伤财，这个已经是假公济私的行为。再者 BC 省市镇议会选举将在10月17号进行投票，而省选投票日只是迟了一个星期，两级议会竞选期是严重重叠。事前包括 BC 城镇联盟和温哥华市长沈观健 Ken Sim 都公开向省长尹大卫提出要求，不要在这个时候提前省选。正如沈观健所说，让市选顺利落幕之后再谈省选，对选民来说才是最负责任的做法，因为很多重要的议题需要关注，不只是温哥华，还包括 BC 省的各个城市。其实不用温哥华市长沈观健说，凭想象我们都可以预计到省市议会同在一个月里面举行选举是会几咁混乱的。如今我们已经见到街头巷尾插满了市选候选人的宣传牌，手机就不停收到拉票的讯息，迟些省选渐慢拉开，省选宣传牌又在街上争地盘，无论参加省选或者市选的候选人都会四出拉票。对于平时不太关心政治或者不懂得省选市选运作的普通市民来说，就真是一头雾水，不知宣传牌内的人是什么打什么。这种局面最容易产生的后果就是投票率低，嫌麻烦觉得糊里糊涂的选民最干脆的做法就是不去投票。无论市选或者是省选得出的结果都不能够反映选民的真正需求。退一万步来讲，我算省长尹大卫提前省选的理由是可以接受，但是亦冇必要在这个时候就宣布省选，令到本省选民要连续两个星期都去投票站。他大可以在市选结束之后才解散省议会，在年底前才进行省选投票。不过他没有这样做，而是马上就宣布省选，明显就是趁反对党一盘散沙而乘人之危。这种态度已经不是一个正直政治人的所谓。尹大卫这一着其实是一场政治赌博，他以为牌面上新民主党是胜算在握。不过政治和赌博一样，并不一定是一成不变的，在美国和加拿大的选举我们都见过不少爆晒大冷的结果。现实来说，根据最近的民意调查结果都显示，虽然新民主党的支持率略为优胜过反对党 BC 保守党，但领先的优势并不大。不少省民是不满尹大卫政府近年的执政的，只不过反对党 BC 保守党内斗频繁，表现不争气，故此选民觉得别无选择而已。我就觉得如今冯杰尼这件事件发生之后，对于本省中间和中间偏右势力会是一个巨大的教训，有可能是火凤凰重生的机会。冯杰尼辞职之后，那些之前退党的省议员陆续回归，BC 保守党前党领罗士德都说， BC 保守党目前正和 Center BC 正是积极磋商谈整合，成功机会高达九成。 作为非党派人士，我就认为 BC 省是没有必要存在两个非左翼的反对党的。Centre BC 如今已经没有存在的必要，也许因为 BC 保守党和联邦保守党关系太过密切，令到一些不喜欢联邦保守党的人不愿意站在 BC 保守党的旗帜之下。BC 省应该要有一个能够统合中间和中间偏右势力的政党出现，和左翼的新民主党抗衡。以前的社信党和 BC 自由党都担任过这样的角色，如今是重新建立一个强大新党的时候，为了可以拉倒新民主党，其他非左翼人士应该暂时摒弃前嫌，团结一致打好今次选战。故此我不相信尹大卫今次的政治豪赌一定会赢，关键是选民的选择。如果你和我一样不满新民主党的统治和今次提前省选，未来的省选就是你表达不满的最佳时机了。好啦，听日同大家讲其他。
6: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7: 明世事，论世情，主持陈敏明。
8: 各位听众早晨，今日九月二十四日，星期四。欧盟发言人上星期表示，欧盟主管贸易事务的执行委员塞夫柯维奇呢，将于10月8日在北京和中国商务部长王文涛举行关键会谈。目前双方正进入化解紧张的最后磋商阶段。根据法新社报道，由27个国家组成的欧盟对于和中国的贸易失衡深感忧虑。欧盟表示，这种状况正是对欧洲重要产业造成损害。欧盟在2025年对中国货品的贸易逆差达到3600亿欧元。这是代表欧盟从中国进口远远超过对中国的出口。其次，中国是欧盟的主要稀土供应国。去年中国对稀土出口制出限制。欧盟忧心这类举措将会影响自身的供应链。为了改善严重的贸易失衡，欧盟今年夏天以来就持续和中国磋商。联盟领袖将指示欧盟执委会要准备新的工具来保护境内的产业。欧盟主席冯德莱恩上星期在欧洲议会发表主题演讲的时候说，现在我们每日对中国的贸易逆差是10亿欧元，这个已经到了临界点了。他说有人说第二波中国冲击即将到来，但其实已经来了。为了追求贸易平衡，欧盟将会动用手中一切的工具，这说。冯德莱恩甚至语带恐吓地说，欧中贸易谈判现在必须要产生成果。此外，他还指出欧盟将会努力在多项关键原材料减少对中国的危险依赖，包括设立一个新的相关欧洲公司 European Cooperation， 来协助取得和储备欧洲所需要的原物料。欧盟过去几年和中国在贸易问题上经常发生冲突，主要原因是欧盟对中国的贸易逆差持续扩大，而且又担心稀土供应被中国控制，这个是目前欧盟急切需要解决的问题。中欧的贸易历史悠久，长久以来欧盟对中国都拥有贸易顺差，直到1997年的情况才开始改变，主要是中国加入世贸之后，很多中国制造的廉价商品就涌入欧洲，这个就是所谓中国冲击的第一波。但是那段时间欧盟觉得问题不大，因为中国出口去欧盟的货品他们早已经不生产了，都乐意接受中国这些价廉物美的商品。但是从2016年开始，中国对欧盟出口除了低端商品，俗称老三样，好像衣物、玩具、家私之外，还有所谓新三样，就是电车、电池、太阳能板等。这个就是冯德莱恩所讲的中国冲击第二波。这新三样的产品直接冲击欧洲的传统高端产业，例如汽车、精密机械等等。因为例如德国十大企业里面有四间汽车企业来的。加上自从2022年俄乌战争开始之后，欧洲能源价格大幅上涨，导致到欧洲生产力下滑，企业出走，经济就欲振乏力。当然欧洲经济不景气，生产力下滑的原因甚多， 但对欧盟来讲，最简单的藉口就将这个问题归咎于中国了。欧盟这个问题上对中国的指责呢，主要有三个方面的。第一就是产能过剩，第二就是政府补贴，第三就是倾销。第四个呢，理由呢就是美国用得比较多，欧盟用得比较少，就是强迫劳动。现在先讲下什么叫产能过剩啦。如果一个地方一个闭环的经济体每年的需求只是10,000件恤衫而已，但这里的制造商做了30,000件恤衫出来，那多出实际需求的20,000件恤衫就是产能过剩了。但如果将整个地球作为一个经济体来讲，其他国家地方可能会消化了多出来这20,000件恤衫的嘛，那就不是产能过剩了。其实在地球村里面，每一个国家都有某些商品或者服务在本国生产超过自己国家需要的，但是如果可以输出海外市场又有销路的话，那就不是产能过剩嘛。如果所有国家都没有产能过剩，这个世界根本就没有自由贸易。等于美国大豆就因为产能过剩才要求中国买多些美国大豆，如果美国大豆只是够美国自己需要，又怎会出口去中国呢？有似加拿大的芥花籽一样，我们生产多过自己国家需要，就可以出口其他国家啦。现在中国每年生产的汽车大概20%是用作出口的，而德国一直以来生产出来的汽车大概75%是用作出口的，韩国生产出来的汽车65%都用作出口，而日本生产出来的汽车48%至近一半用作出口。这些国家生产出来的汽车用作出口的比例远高于中国，那这些国家出口的汽车就不是产能过剩，中国出口只是20%的汽车，你就说它产能过剩？单在这些数字来讲，这个论据就完全不可以成立的。第二，就是欧盟对中国的指责，就是政府补贴。中国政府当然会对着他们的产业作出补贴啦，但是其他国家都一样是这样的。其实政府补贴在绝大部分国家来讲都存在的，例如什么出口退税、税务优惠、土地政策优惠等等，这些几乎每个国家都做，用作扶持自己国家的产业。例如美国4年前的芯片与科学法案，对美国本土的产业的扶持高达$2,800亿。其次如同期的降低通膨法案，涉及的资金更高达$3,600亿。欧盟亦都有工业加速法案来扶持本土企业。长久以来，美国政府对美国的农民提供大量的补贴，这些已经存在了很久的事实来了。即使波音和空中巴士过去几十年打官司，都互相指责对方受到国家的大量补贴。现在的问题是，即使双方都有补贴，只不过欧洲的产品竞争不过中国的产品，这个是竞争力的问题，不是补贴的问题。第三个就是倾销。倾销的定义就是，如果你出口到外国的商品的价格是低于你国内销售的价格，这个就视为倾销。又或者你低于成本价格向外销售，可以视为倾销。但中国对外销售的商品，包括销路最好的电车，它的价格都比国内来得要贵的嘛，那么为什么是倾销呢？但是对于第四个欧洲比较少用的，就是强迫劳动。美国和加拿大都政客经常把这个藉口出来指责中国的商品，但又没有证据的。欧盟方面是用得少的这个藉口。其实如果你对现代制造业有啲多认识，你都应该知道现代化工厂根本不可能用美国南北战争时期奴隶生产方式去制造的。但西方很多所谓学者和政客呢，根本都不需要跟你讲理由，可能他们的无知或者偏见。最近美国 CBS 即是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电视台都身处去到中国一间电车厂，就参观一条全自动的生产线，大家有兴趣要上网去看一下的。现在欧盟主要的问题是，过去一直赖以为生的高端产业，例如汽车、精密机械、化工产品等，竞争不过中国。这个是竞争力和效率的问题，不是什么产能过剩或者补贴的问题。但是你叫欧盟承认自己产品输给中国，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长久以来，西方都看不起中国，对中国缺乏理解，包括认为中国的教育制度有问题，中国共产党就扼杀国民思想，用这些死背书的方式教育之下， 中国人是不可能有创意的。但现在摆在事实面前，中国的生产不单止效率高，产品更极具创意。你咁嘅冲击啊，你对欧洲嘅老牌工业国家真係情何以堪呢？不过话分两头啊，中国工业实力强大事实，产品亦都优异，但咁样做法啊係会严重冲击欧洲嘅经济㗎喎。长远而言对中国都唔係一件好事嚟嘅。但欧洲国家都要苦心自问啦，要面对现实，点解过二十年自己嘅生产力不断下滑，缺乏创新，係制度个问题啊定係文化嘅问题？欧洲国家历史悠久，文化优异，曾经领导世界的第一次工业革命，领导全球进入现代化，功不可没。如果现在欧洲能够痛定思痛，摆脱意识形态的枷锁，改革现时的制度和法规，重新起步，以欧洲的底蕴是有希望的。我是阿明，陈敏玲。
9: 一线连两地，家书抵万金，香港家书。李锦鸿主持。
10: 在香港众多的经济民生问题当中呢，我个人最关心呢也是这个就业和失业的问题。无论是你物价几高涨啊，或者那个股市楼市几呆滞，如果你有份工的，那你稳扎稳打也可以呢是简单地去生活。那你不要搞那多投资嘢，不要想那多政治嘢呢，简单香港生活仍然是过得去。但突然间说你没有份工，或者你所做的小生意无法经营要结业，那个冲击确实是相当彷徨。就是有些家室的人，一两个仔女有时要供养父母，两公婆很辛苦去找工赚钱，突然间其中一个没有份工，可想而知整个家庭 都陷于这个困局。所以虽然我是已经去到一个的年纪，或者各方面呢是要半退江湖，我是很少呢去应邀出席一些公开讲座，为一个的公开讲座的话题呢，咁同这个退休养老有关的一些心态啦。另一个呢就是呢关于这个就业问题。咁我已经远离职场讲什么就业问题啊，为现在讲 AI 喎、啦。你发觉有啲组织都好聪明，佢讲啲新代嘅就业问题，当然有好多嘅 AI 高手啦，好多创业等等，点样搵我去讲呢？我哋讲啲佢哋唔会讲到嘅嘢，就喺 AI 时代，我哋点样叫年轻人去装备自己？而呢个课题咧，我近年嚟非常之关注嘅。所以特区政府嘅劳福局啱啱公布咗一个叫做人力推算嘅中期更新报告，资料数字是相当详尽。整个方向就提到呢，香港仍然出现一个整体的人力短缺问题。上次的推算呢，人力短缺是18万。现在推算呢就是13万，即是说呢那个情况呢是收窄了。但部分的关键产业的人手仍然是紧张。其中要建造业啦、城市运作、创科、医疗、航空、制造和新型工业尤其显著。与此同时，部分的传统行业就面临职位被 AI 取代的压力。而最受冲击的两个的群组，一就是缺乏实际工作经验的大学毕业生。第二个就是那些技能已经是老化了，而学习能力又衰退了的一些较高经验，但是呢年纪咁上下而未具备一个良好学历的中年文书即系嘅人。两大群组困境呢，其实上唔可以简单一个definition 可以说明咗。但呢个现实系存在嘅。其实全世界都受到 AI 浪潮嘅冲击。你严重啲就去到呢AI 带嚟人类嘅毁灭啦，战争嘅危机啦。但埋身嚟讲呢，就係、AI 冲击緊整个职场嘅文化。全世界面对嘅，我相信大家喺北美生活呢都会面对嘅。咁但我将问题有时呢有简单化啦，哇 ,AI 年代来临，大家一定要学习 AI 技能。咁呢啲係基本功。唔等于你略懂 AI 或者掌握 AI 技能呢就能够搵到好空㗎。 应该就好特别。嗱，我就引述一个嘅精简嘅数字，世界经济论坛去年发表嘅，叫做人类社会未来嘅一啲嘅工作嘅报告，讲紧未来嘅，系推算到2030年。咁啊，佢觉得未来嗰个工作嘅技能唔系 AI， 最重要咩？叫做 EQ。EQ 咧会超咗一啲传统嘅专业技能啦，超越咗系好多嘅职场嘅能力。你要包括咗咧，因为 AI 取代咗好多工作，你因为系能够去面对呢啲挑战咧，就是、将人类嘅价值、人人之间嘅关系同埋人与之间嘅协作能力咧，嗱嗰啲 AI 取代唔到，呢就系统称于一个 EQ 喺情绪方面。能够控制到、学习到、协作到嘅，咁呢个就是一个好特别嘅观察。而我喺一啲公开讲座当中，亦都系特别提到点样培养我哋有创作力，我哋嘅社交人际技巧，点样管理我哋嘅情绪，同埋咧系建立一套自己能够把持住嘅价值观，你就不会俾咧俗世洪流去冲到你咧，都唔知冲咗喺边度。其实所谓年轻的躺平呢，只是一个表面现象，我们更加探讨躺平的姿态和躺平为了什么，实际上整个而且世代那个的工作的模式已经改变了。但我纵观回特区政府劳福局那个报告，仍然是用一些很传统的数据分析，很传统的一些的所谓弥补方法，加强培训啦，咁啊，支持啲企业去聘用啲大学生嚟到去做 intern 等等咧，呢啲几十年嚟用紧嘅。但系呢样嘢今时今日仲可唔可以用咧？嗱，香港面对嘅问题咧，全世界面对紧，但系我哋独特嘅因素咧，又好独特嘅。第一就香港整个社会系急剧嘅转型，我从过去传统嘅金融地产业专业行业。是而家要发展成一个创科嘅城市，有多新嘅计划咁嚟到去推行。嗱，呢个转型得系好快，特区政府系急于求成。第二个咧，我哋嘅人力资源系有好大嘅主观因素，包括咗过去几年有大量嘅专业嘅精英走咗啦，我哋要大量嘅输入呢个内地嘅精英嚟填补，但系填补唔系话。满足到人头就算啦嘛，系咪真系可以 match 到嗰啲位咧？嗱，呢个又另一个话题，即系我哋个矛盾就系我哋有啲劳工嘅短缺，但系咧有啲人咧又冇工作。嗱，呢个所谓精准配对咧，一门好大学问，香港面对一个极困难嘅一个嘅处理嘅方式。第三个咧就系香港年青人对一个城市对社会嗰种嘅归属感，同埋嗰种嘅创造力，其实。我喺好多公开讲座都讲啦，我哋一定要俾年轻人有创造嘅空间，唔可以用传统嘅职业观或者我哋上一代嗰啲成功方程式硬套喺佢身上。年轻嘅躺平唔一定系唔上进，即系话咧，我对上一代一啲嘅抗议，我唔想跟住你走，我唔想跟住你嘅价值、你嘅判断、你嘅方程式去走。但啱特区政府而家咧，整香港系讲规划啊嘛。希望所有人是按照政府的规划来去进发，包括在职业选择方面，这个是刚刚也是有一个逆反心态在这里。所以我仍然强调我们一定给予年轻人更多空间，创造空间，一个给他能够自由发展的空间。这件事其实也不需要很多本钱，但可惜香港现在很多地方都有很多的掣肘，特别在创作范围当中也都恐怕觸及一啲嘅紅線，於是令到佢哋咧更加去困惑。本來香港最大嗰個成功地方好無形啊，就係、是、可以做乜都得，係自由去發揮創作，好簡單。你創業得，你做得，你唔做得，你做啲唔做啲又得啊，你自己生活到就得噶啦。但而家嗰個工作嘅模式好大改變，我認識一年青人好犀利嘅，你話佢斜槓族好，半躺平好。佢基本上就唔会打长工，有工都唔打，而系咧自己做自己中意做嘅嘢。一日之内可能从事三个唔同嘅工种， 简单嚟讲，我朝头早我就去送外卖，下昼咧揸几个钟头嘅 Uber， 夜晚咧就自己喺屋企咧喺度 dock 呢个电脑啊，做呢个社交媒体嘅小网红。哇！你发觉佢又揾到食，支持到自己嘅生活，亦都系满足到自己各个要求。即系话，如我哋能够创造更多嘅自由嘅职业啦，的系我哋咧去弥补跟香港面对人力资源就市场一种畸形发展，一个政府要做嘅嘢就俾多啲空间俾大家自由发挥。
9: 远观天下，主持吕婉莹。
11: 前两日讲到中国内地女作家晚晚用咗48小时自学 AI 制作。用了大约2个多月，一个人完成48集，合共2季，一套叫做《演变青梅》的爆款穿越爱情短剧，示范了给整个市场看，原来一个人就可以几乎全部取代成条要用上几十人的产业链，令人越来越忧虑 AI 普及会令到大量工作消失。其实现在市场上面的 AI 服务几乎都是免费或者是收好便宜，这个亦都是演变青梅最容易被忽略的一个经济学问题了。就是一个人可以做，不等于一个人几乎零成本就可以做到。演变青梅是一套平均每集2-3分钟的18集短剧，是慢慢一个人完成编剧、导演、剪接、美术等工作。但是 AI 生成过程之中，并不是按一个掣就可以做到一个镜头。剧中的服饰、建筑物、道具都是经过大量反复生成和修改，所以最终成片的10分钟不等于只是给了10分钟的 AI 制作费用，可能要生成50分钟、100分钟甚至更多的素材，最后才可以剪到10分钟的剧集。这个就是 AI 影视制作最容易被低估的成本了。还有第二个很容易被忽略的问题，就是免费 AI 其实是 AI 公司在补贴，因为 AI 服务公司正在争夺用户，搜集用户使用习惯和数据，争取市场份额，以及希望主导生态系统。咁如果将今日市场上面的 AI 服务全部按照正常商业价格计算，而不是利用免费额度、会员套餐、平台补贴，演变青梅这一种48集作品，估计只是 AI 的计算力和软件费用，大约都可能要20000-100000人民币之间了。如果生成量非常之大，重拍率好高，甚至使用比较贵的 AI 模型，制作费可能去到20000-50000人民币甚至更高，还未计专业创作者按正常工资计算晚晚2个月的人工。所以一个人2个月做出48集短剧，不代表是零成本就可以做成，而是原本可能需要几十万甚至几百万同一个几十人的制作团队，现在可以由一个人用低至几万元人民币就可以完成。不过即使日后 AI 变贵，都不一定会令到 AI 剧消失的。因为 AI 影视真正最大的优势不是成本等于零。AI 短剧就算由20000元到到50000-60000人民币，编制成本仍然远远低于真人拍摄。用真人制作成本可能要200000-500000人民币。如果加上用流量明星，成本更加可能要过亿添。所以现在因为 AI 平台补贴令到个人创作者大爆发，未来如果 AI 价格正常化，影视业的发展可能就会是由现在的第一代一个人 One Man Band 的晚晚模式，发展到第二代制作团队会增加到2至5个人，角色分别是编剧加 AI 导演再加剪接再加美术。去到第三代 AI 价格正常化，制作团队可能会转变成10至20人的专业 AI 影视公司。而最后 AI 取代的是传统影视公司的大量中层。还有一个我认为非常有机会的发展，就是当 AI 平台将来真的开始收取足够高的价格，演变青梅这种个人爆款剧反而可能买少见少，但是不是会完全消失。因为真正有能力的创作者会开始做一件事，当 AI 的价格回复正常之后，他到时就会想了，哪一个镜头值得用最贵的 AI 模型，哪一个镜头可以用便宜的模型，哪一个画面可以重用，哪一个场景可以一次就建立48集重复使用。换句话讲， 未来的 AI 导演真正的专业会是懂得管理 AI 计算力。这个就好像电影工业早期的录影厂经济学那样，就是哪一个懂得用最少的菲林拍出最好效果的人才是高手。业界最关心的是，假如 AI 平台开始全面收费，那这种 AI 短剧爆款模式究竟能不能够形成一个真正赚钱的商业模式？这个答案其实未必乐观的，因为制作成本低和创作者能够赚钱是两回事。正因为现在的制作 AI 短剧门槛低，现在市场充斥着大量内容和人物高度重复的 AI 短剧，内容大部分都是霸道总裁、重生、复仇、古装美男美女、逆袭、穿越和虐恋。中国 AI 短剧的数量已经去到非常夸张的内容洪水的程度了。中国数据公司 DataEye 的数据显示，今年第一季全国上线的微短剧大约有128,000部，其中 AI 短剧大约有122,000部。换算下来，平均每日大约有1422部微短剧上架，即是每个钟头会有大约59部，每日平均有1350部 AI 短剧上架。咁如果每部平均只係有20集，每集平均2分钟计，咁即係相当于每日有大约867个钟头嘅 AI 短剧上架。咁即係话，即使每日24小时不停播放，亦都需要36日先至可以睇完每日新上架嘅 AI 短剧。更加得人惊嘅係，呢个速度仲喺度上升緊添。咁所以依家真正嘅问题已经唔系 AI 能唔能够大量生产，而系观众根本系冇足够能力去消化咁多内容。咁所以制作成本低唔等于创作者能够赚钱，演变青梅嘅成功反而更加能够说明 AI 降低嘅系供应门槛，但系并冇降低原创内容嘅稀缺性。咁翻翻去节目开始讲到嘅，好多人越嚟越忧虑 AI 普及会令到大量工作消失嘅问题啊！其中有一个非常重要但是经常被忽略的变数，就是 AI 技术上可以取代人，不等于企业经济上值得用 AI 取代人。以今天讲的影视业为例，关键就要看总成本，而不是 AI 生成一次要多少钱。例如一个 AI 短剧的镜头可能只是需要几毫子人民币制作，但是真正商业化生产是要计埋 AI 模型使用费、反复生成的失败成本、要将图像或者影片统一联系的修正费用、配音口型同步费用、后期剪辑费用、储存和运算费用、人类监管和品质控制、创作者学习和操作时间、还有版权肖像和法律风险。将这些成本同用全部真人完成整个工作流程可以悭回多少钱比较，咁如果悭得唔多嘅话，企业未必系值得冒险用 AI 取代人噶。不过值得注意嘅系 ，AI 唔一定系要取代整个嘅职位，但系就可以大幅降低一个职位入面需要嘅人数啦。例如一间影视公司以前系需要30人，依家用咗 AI 令到佢只系需要10个人，咁即系话有20个人俾 AI 取代咗啦。咁即使 AI 本身唔系零成本，企业仍然可以悭翻20个人嘅人工、福利、办公室同埋管理成本。而且 AI 有一个非常强嘅优势，就系可以24小时7日不停工作。咁即系话用一个 AI 员工就可以做相当于3个以上每日工作8小时嘅全职员工工作啦。咁所以企业根本唔需要 AI 系完全免费，只系需要用 AI 嘅成本细过被取代嘅人力总成本，咁就有经济诱因令到啲企业用 AI 去取代人啦。咁仲有 AI 价格将会持续下降，咁所以 AI 会唔会引致大量人失业？真正应该睇嘅系唔系 AI 有几聪明，而系未来5至10年 AI 服务嘅商业价格会跌到去边。到 AI 服务价格跌到足够平，到时就可能会出现大规模失业了。而最危险的不是最高层和最基层的人，而是大量可以被 AI 取代80%工作，但是又不能够完全交给 AI 的中层白领工作。例如基础文案、翻译、平面设计、初级会计、基础法律人员、客户服务、市场研究、行政工作、初级程序员。咁以前公司需要10个初级员工加1个主管， 用咗 AI 之后，可能就变成只系需要两个高级员工。呢一个就系我认为最现实嘅就业冲击啦。
12: 马丁一分钟冷知识，大家都知道公鸡会响清晨嗰度啼叫，但系佢哋从来都唔需要任何嘅嘢提示佢哋，亦都可以准确咁地叫。究竟当中系乜嘢原因呢？有两个日本嘅动物学者就对公鸡鸡啼呢个行为进行光照实验，去做进一步嘅研究。在实验入面，他们将基因相似的鸡放在两个不同条件的环境底下。第一个实验入面，公鸡会在一个光线和黑暗都各自有12小时的环境入面持续14日。他们发现公鸡在天光之前的两个钟就会开始啼叫。第二个实验就会将公鸡放在一个24小时都是黑暗的环境入面。他们发现公鸡的生理时钟会变成 23.8 小时。而公鸡会在他们认为天光的时候啼叫，每 23.8 小时叫一次。研究人员还发现，相对在其他时段，公鸡在朝头早对光线和声音的反应特别明显。还有公鸡的啼叫次序和他们在社群里面的地位有密切的关系，意思即是地位较高的公鸡会首先在天光的时候叫先，较低级的就会较迟叫。所以大自然的闹钟，公鸡的确当之无愧。

0: 我撑你，
1: 我摆明撑你，
2: 我哋撑硬你噶。
3: 加拿大人购物车只拣本地货，要尊严，有骨气，齐心撑起加拿大。
4: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0: 要食越南美食，梗系要揾自豪佬口碑好、分店多嘅越南牛肉品啦。
1: 越宝龙越南美食就系我哋嘅唯一选择。
0: 住喺本拿比就要帮衬 Love Road 33555号嘅越宝龙，电话6044208978。
1: 温哥华越宝龙就喺百老汇西街夹麦当劳，订座6047371278。
0: 李志文越宝龙就喺 Beachfront Road 夹第五路，订座6043039829。
1: 前面牛肉粉配上鲜甜美味嘅汤底，越宝龙必定啱你口味。
0: 欢迎外卖堂食 DoorDash 或饭团外卖都得噶。
2: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招妖镜，
3: 诈骗招妖镜是由 Costa 嘉诚冷暖政府认可冷暖器专家，海船旅游游轮而家冷暖空调节能补贴李师傅，域多利街宾悦大饼店、台山特产宾悦陈皮冬蓉中秋月饼、百老汇西街705号鼎盛海鲜酒家联合赞助播出。
4: 好，欢迎大家嚟我哋今日星期四，2026年嘅9月24号盈月日嘅星期四下昼3:12嘅诈骗照镜时间直播室。今日除咗我陈建邦，当然我哋拍档啦，边个啊？林国王、林公子、Dicky Lam、林国安啦、
5: 啊，都系托你鸿福啦。
4: 我鸿福，啊、我系阿福，
5: 可以盈月，可以嚟做节目啊嘛。
4: 咁同你一齐做节目咯，盈月咯，
5: 系咪？有咩要做噶？
4: 不过今日咧个月咧就可能未必睇得咁清楚啦，因为
5: 点知嘅嘢？
4: 因为今晚有落雨啊嘛。
5: 我今日落雨咩？
4: 系啊，不过你可以单把车都望下，举头望明月嘅。
5: 系啦，应该系咁嘅。
4: 不过即系可能即系天阴阴雨湿湿咁，你未必望得清楚咯。
5: 我哋都系朝住个方向望嘅啫，
4: 东方
5: 月光个方向。
4: 东方月光系东方升起啊嘛，
5: 唔系太阳嘛。
4: 冇听过太阳星辰月亮系
5: 太阳系东方升起嘛？月光我真系唔知，月亮即系嘅边度升起？
4: 不嬲都系东方升起噶啦。
5: 哦，因为月亮即系嘅边度升起？
4: 不嬲都系东方升起噶啦。

0: 太空即系云游嘅，云游嘅试过
1: 都快噶啦。我有个态度点样？我都冇离开过
0: 云游啊！我讲
1: 唔系咯，我都冇离开过。
0: 哇！你你绝对系好吓，
1: 嗱太空人
0: 我想趁呢个机会咧，同大家呼吁一下咧，就系嗰个市选同埋省选啊。
1: 系，
0: 因为作为我哋加拿大 BC 省嘅公民
1: 啦，
0: 市选咧，你为自己嘅市咧，你都需要投你神圣嘅一票啊！记住12月17日啊！咁咧，仲有，如果你收到嗰啲 voting card 咧，而你知道咧，你嗰个嘅即系话，我 advance 嗰个 polling 我都去唔到咧，佢有邮寄噶。咁你最好睇清楚佢个邮寄系点做。佢好似邮寄嘅话咧，最迟可以最早咧可以9月29日咧攞嗰张 ballot 咧，就系10月5日之前咧就寄出去。
1: 系。
0: 咁就得㗎啦。
1: 包邮费。
0: 佢有 prepare, 哎呀好嘢啦。所以我真係话林国安你绝对係有资格呢可以表现出你嗰种个人嘅思想思路。的确係 prepare 㗎嗰个邮件。
1: 你太客气啦留返个位俾我讲啫你都系。
0: 咁唔係嘛你一嘢就讲中咗我想讲嘅嘢啦。
1: 係咪
0: 跟住你记录你继续。
1: prepay 咗已经完事啦吓
0: 啊！咁如果你可以喺呢个嘅 advance 预先投票咧，佢喺3日啊前后嗰几日里边咧，你都可以揾你自己嗰张 voting 卡咧，有个最近嘅 center 嘅，
1: 系
0: 咁啊，由朝早8点到晚黑嘅8点，
1: 系啦
0: 吓，咁就一定有时间，
1: 个个都熟噶啦，其实基本上都
0: 系啦，
1: 即系同埋好多时间，即系尤其是今年啦，即系出埠个时间会多咗嘅机会，好多时间都会好多时间都会就即系预先投咗票先，
0: 系你可以
1: 尽咗责任先，
0: 我都预先投咗票先噶，
1: 系啊，
0: 我都
1: 方便啲啊嘛，你唔同啊，你去玩咁嘅预早先投票，
0: 我即系。即系半公半私啦，即系唔好讲到我就系去玩啲咁咩嘅，我都半公半私。
1: 心情一定要去玩嘅心情，
0: 心情一定要用去玩嘅心情，
1: 冇错。
0: 但系实质上个肉体上边系要半公半私咯。
1: 肉体上就睇你
0: 个灵魂，我可以咯。
1: 咁我唔知啦，你个私系行尸走肉个私啊，定系私人个私？
0: 系啦，即系两样嘢都可以用，
1: 可以用
0: 到，系可以用。
1: 系真系高，果然高，
0: 可以用到吓。咁另外啦，嗱呢个省完咗咧，
1: 系
0: 一个星期，整整一个星期
1: 之后
0: 咧，
1: 系啦，
0: 就系省选啦。
1: 嗯，
0: 咁你喺呢方面咧，你就要小心留意，你唔好选错，
1: 系啊，啲名都唔同啦。
0: 系啊，你讲得冇错啦，冇错。咁但系而家有啲省选嘅一啲候选人咧，佢哋亦都报咗名，去做呢个省选嘅候选人。啊，咁我唔想讲边个啦，就有一个咧已经系。旧嘅 MLA XMLA， 佢都话摆翻个名落去，即系讲你要留意啦。
1: 真系会有机会，
0: 可能有机会噶，系咪？
1: 咁可唔可以两个都选佢咧？
0: 两个都可以选佢，你
1: 系咯，佢真系唔同噶嘛，
0: 系啊，
1: 可以噶嘛，系啊，系咯。
0: 咁但系系咪你做咗省议员，系咪可以孭埋市议员咧？
1: 咁应该唔得噶，
0: 应该唔得啦嘛，
1: 二选其一噶啦。
0: 咁即系如果你选咗佢做省议员嘅，咁你
1: 嗰边就要 give up 啦，系啦。
0: City 嗰度你要留出嚟啦，系咪？
1: 呢个唔系我考虑嘅重点。
0: 咁你梗系唔系啦，呢啲根本上
1: 唔系我，因为
0: 唔系佢哋好想你，不过你唔肯出住啫。嗱，你哋 Richmond 今届咧就好热闹。有成60多人，
1: 好多啊！
0: 你哋净系讲市长都有7个去候选，我哋温哥华就少得可怜，
1: 开心嘅
0: 系，因为我哋温哥华得两，得唔知3个定4个啫嘛，
1: 咁咪选择少啲咯，
0: 咪选择少啲，
1: 咪好咯，
0: 咁咪容易啲拣，
1: 容易啲拣都系啦，咁你咁多个，你真系好难拣噶嘛，
0: 咁你列治文唔同啊，列治文精英进出啊嘛，你哋
1: 哦，可能
0: 系，所以你住喺列治文嘅人咧，第一有钱啦，第二又有智慧啦，
1: 啲人高兴，
0: 我成日都讲啊 ，Richmond 啊嘛，成日讲 Richmond 啊嘛。你几时见温哥华咁样讲真冇啊嘛？列治文 Richmond 啊嘛，
1: 唔系因为佢哋系热衷好多嘅列治文，
0: 一来啦，热衷啲嘅吓。咁样啊？
1: 咁温哥华就大啲啦，系嘛？咁好多时间都系即系翻工嘅人士多啲啦。
0: 即系大而无当咁咯。
1: 咁唔系点会啫？
0: 系啊，
1: 即系嗰啲先，
0: 大佬嗰啲冇用
1: 嘅，做嘢嗰啲冚唪唥都系啲高层嚟噶嘛。咁列治文嗰啲就比较闲聊少少，即系有大部分系做嘢，有大部分亦都系
0: 即系休。话明住得喺 Richmond 嘅地方，就够到 rich 噶啦，个 pocket 好 deep 噶嘛。
1: Richmond Hill 都得噶，山顶添。
0: Richmond Hill 就喺多伦多。
1: 我知啦，咪咯。
0: 温哥华就
1: 嗰啲咪更加高级啲啦。
0: 我哋净系有个西温哥华嘅 property 嗰边有 hill 嘅啫，列治文就冇 hill 嘅。多伦多就有个山，
1: 大把
0: 列治文山。
1: 系
0: 好啊，咁啊，即系提醒咗大家啦。作为一个嘅公民，我哋省民咧。
1: 留意住啲日子啦，
0: 留意住啲日子。总之17日系市选，24日就系省选。咁市选又好，省选都好。作为我呢度嘅城市嘅公民，

0: 表我哋都出一分力，
1: 一定要，
0: 一定要啊！好，我哋去广告，翻嚟咧系听听众朋友电话。
2: 福林酒家商周年致庆，推出午市主厨八达山滚粥，每本24.8，鱼片粥、滑鸡粥、皮蛋瘦肉粥、海鲜粥配咸肉粽及油条一碟。
3: 经典手艺黄桥烧饼、柠檬叉烧酥，晚市推介福林香芒白花鸡、古法八宝鸭，四人套餐138，六人198。
2: 福林地址8788号 McKinway 列治文柏丽广场二楼，电话7782979998。
4: 好戏连场，尽在农场。今个礼拜有新节目，周三有关于快乐的死亡二。探讨死亡的人生议题，周五有卧底高铁团，阿正、李尚正和妹头会搭高铁四围去实测旅游热点，究竟有没有中伏呢？而周日首映有阿 Lam、 林子祥、 Dudu、 郑裕玲和周慧敏主演的爱情喜剧《三人造世界》，好戏连场，尽在农场。
5: Number One 一定有原因。Winnie Lam 林太和 Edgar 宋先生在温哥华从事地产超过30年，想要把握买楼的好时机，马上打电话给 Edgar 宋先生。
6: 由30余万的拍文到几百万的独立屋，宋先生都有很多好介绍，电话是604-813-8311， 604-813-8311，
5: 是604-813-8311， Edgar 一定帮到你。
3: 哇，几百蚊玩17日西藏、青海，看尽半壁中国，有冇咁抵啊？
6: 海船旅游游轮限时优惠就系咁抵，由吴越江南一路去到青藏高原、布达拉宫、羊卓雍措湖、大超寺、扎什伦布寺、卡约拉冰川，
3: 冇隐形消费，包入藏咸、内段飞机、高铁同青藏列车，
6: 仲有嘉庆南湖、肇庆、杭州西湖、鼓浪屿同广州塔、朝圣西藏雪域，玩尽江南闽粤，
3: 全程五星酒店，明年4月9号出发，只系998起，即系搵海船旅游游轮大温三间分店，电话604-438-3899。
6: 麦田海鲜中菜馆新装修后迎接中秋佳节，本星期晚饭小菜睡前食碗100蚊送半只鸡，金蒜鸡、油鸡、香妃鸡可供选择，碗150蚊送一只，套餐除外，凡 order 149.88毫八大龙虾饭套餐或146.88毫八片皮鸭套餐，加18.8送一只红烧乳鸽或免费送一款小菜。
3: 皇帝蟹特价378蚊，只粥7磅包3食，送一只乳鸽。
6: 麦田地址2461号奶奶毛街，即奶奶毛街 Broadway。
3: 电话604-258-9018，258-9018。逢星期二休息，
5: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招妖镜，
0: 好，欢迎翻嚟我哋诈骗招妖镜时间啦。首先电话里边又系咪阿明啊？
1: 阿明
0: 喺度
1: 啊，
0: 阿明吓。诶，阿明你好，阿明。
1: 阿明你好。
7: 系阿陈生。
0: 喂，
7: 赵生你好。
0: 你好你好你好，阿明。
7: 我唔可以评论啊，亦非一分钟个 article 啊。
0: 阿婷哥，我知道你是不是讲那个咩避弹衣那件事啊？
7: 是啊。
0: 哦，我已经转述了俾佢噶啦，我转述咗俾佢啦。
7: 已经停了有2-3个礼拜嘅，但唔知紧呢个礼拜又是讲翻。咁佢话避弹衣是一个卖披萨嘅人发明噶嘛？咁佢又整咗避弹衣之后咧，就去警察局推销啊，疏疏话卖唔出。咁佢咧就喺啲警察面前咧，連續開咗好多槍，一共啊開咗200槍，自己打自己。咁啊，陳生理論上咧著住避彈衣咧，冇錯係子彈打唔入。但係如果俾粒子彈打中咗個胸部咧，胸骨都會斷嘅。咁如果打咗200槍落自己嘅身體處咧，一個人冇200條胸骨嘅，係咪？咁我諗佢全部胸骨都損曬咧，個人仲企得起算咩？咁啊，呢樣 article 咧，我估計佢都係揾喺哥哥處揾出嚟嘅。咁我咧聽完之後，我亦查過哥哥。咁我啊查到兩個古仔。第一個古仔咧，佢話避彈衣咧喺19世紀咧有一個 Polish 嘅 priest 咧，佢個名咧就叫做 Cashmere。是不是咁读我约莫嘅啫？佢话系 Cash 咩发明嘅？咁佢啊讲得好详细，佢点样发明啊？仲系咩发明？讲得好清楚噶。咁我咧又再揿哥哥，我话避弹衣系咪有个 pizza 店嘅职员发明噶？咁样佢 show 出嚟，佢话 yes。
0: 哦，
7: 佢话佢送 pizza 俾人打咗几枪伤咗，咁佢就兴起嚟就谂鬼仔发明避弹衣咁样。咁啊，两个古仔咧，咁啊，似觉咧就好似嗰个 Polish 个 priest 嗰个就比较实际啲。咁啊， 因為佢講得好詳細。咁啊，嗰個賣 pizza 嗰個冇可能嘅，陳生，你為二百張來個空口説，有乜可能仲可以行行企企，仲可以推銷佢啲地毯衣啊？咁啊，嗱，你哋華僑之星報新聞之前都有話華僑之星求新求準啦、啊。咁啊，應該講啲 article 啊，應該揾啲準確啲先嘅講咧，就唔好即係講啲比較即係唔可信嘅嘢啦。咁啊，嗰個 policy 嗰個比較可信啲咧，姓名、地址啊、年齡、出生日期都講曬。但係嗰個 pizza 咧，又喺邊度又冇乜，冇只係為一個 pizza 店啫嘛。
0: O K。
7: 咁啊，嗱，你哋櫃台咧就有兩個才女咧，就好叻嘅，你都讚佢啦。咁啊，呢個才女聽到我講咧，睇下。可唔可以俾啲意见我啦？
0: 好
7: 好
0: 好
7: 啦，讲完啦。
0: 好多谢你，多谢，拜拜。
1: 多谢。
0: 咁啊，个人意见啦吓。咁啊，自己揾料嘅时候就做下少少嘅 research 啦。即系避弹衣呢样嘢就
1: 我都外行，我都冇着过。
0: 我冇着过啊。
1: 啊，我着过，我着过。
0: 啊，你着过？
1: 我着过，着过。
0: 系咪好 bulky 噶？
1: 都几噶
0: 啊，好 bulky。
1: 但系我试嗰阵时就已经系我谂系即系旧嘅军队用嘅 version 啦，咁而家新嗰啲喺啲警察嗰啲
0: 系咩 circumstances 你要着住？
1: 哦，因为我哋去探个军营啊，
0: 哦，
1: 啊，咁佢俾我哋即系 try on 咯，即系枪啊，其他嘢
0: 哦，即系惊住会有误，即系唔明。
1: 我谂唔系嘅，即系好似我哋譬如 Canada Day 咁啊，俾你参观嗰啲咁样嘅啲车啊、啲武器咁嘅咁嘅 occasion。
0: 哦，系。咁即係一個安全措施嚟嘅。
1: 冇乜特別，佢即係 show 俾你睇有啲咁嘅嘢啊，咁嘅裝備啊，咁嘅嘢啫。
0: 即係等你去體驗一下。
1: 體驗一下啫。
0: 咁你着咗件避彈衣之後，覺得行動而點樣行動？
1: 我就唔得啦。
0: 好似夾怪咁。
1: 係啦，即係我諗覺得係都要配合你嘅身形嘅話，咁就一大咧。咁我覺得就會靈活啲。譬如我哋即係瘦削子嗰陣時，我仲後生，瘦削啲啦。咁著起上嚟就可能覺得比較重或者累贅啲或者冇咁，即係你著唔慣，你始終都著唔慣啦。
0: 咁你著多幾件衫咁咪得咯？
1: 佢
0: 著多幾件衫喺入邊啊？
1: 哦，你可以考慮下劉德華嗰套《終身美麗》嘅，
0: 《終身美麗》嚇，嗰個點啊，嗰個
1: 點，
0: 唔使著避彈衣都
1: 冇錯。
0: 好，電話裡面有係咪 Susan 啊
1: ？Susan 啊，
0: 係 Susan 啊，嗬。Hello，Susan 你好 ，Susan。
1: Susan，
8: 誒，幫主林哥房，
1: 你好，你好，
0: 你好，你好。
8: 中秋節快樂啦！
1: 大家
0: 咁啊，
8: 係，好似冇雨喎。
0: 啊、有，不过啲落雨啦，有人遮咗啫。
1: 听日有噶啦。
8: 啊，系啊，啊，你哋讲诶呢个选举咧，哇，系真系令到我哋啲国民好乱啊，派埋好多嘢啊。
1: 系
8: 系啊，啊，你哋咧都有真系阿帮主好幸运，又有助手啊。啊 ，Linda 同阿刘太真系你嘅助手，
0: 你都系啊，你都系啊，Susan， 你都好多料爆俾我哋听啊。
8: 啊，我咧普通啦，佢哋嗌我做早晨姐嘛。
1: 早晨姐
0: 啊，又几贴题喎。
1: 系啦，
8: 系啊，波哥咧啊，佢讲到 AI 咧，真系诶，亦都系好有帮到人，亦都系。骗人
0: 系，
8: 佢都讲得非常好啊！啊，我想澄清一下，我话 Ben 入边收水费嗰度系我自己搞错咗，系入边系有六种嘅文化嘅，我搞错咗。系有一封英文政府信咧系寄嚟俾我，后来咧我冇回，佢又一封法文信。啊！寄嚟俾我，政府係問我哋嚟咗好耐嘅華僑，你要有一個提議嘅使用點樣同埋個 park 同埋你自己住嗰個地方係點樣？咁、我俾我個仔咧，我仔撳個掣咪第二封係法文啊嘛，有好多。好多喎、啊，而家好多信喺度，咁啊，揿个掣又变咗 AI 出啦，咁啊，即刻法文啊变咗英文啦、真系，系、
1: okay.
8: 啊 ，AI 我想讲今日讲下 AI 咧，阿 Linda 咧，佢话真系要开红绿灯，我嗰啲奇英朋友咧，佢哋都喺度玩紧啊。 啊，但系咧系开红灯啊，非常佢哋话都几好玩噶。但系啊，我好中意听一个 KOL 讲人生嘅。佢旧年咧已经去咗世啦，但系今而家又有佢本人出喎、
1: 嗯，
8: 哇，声音啊！跟他一模一样，是用 AI 讲的，讲得更精彩过他本人。
1: 哦、
8: 啊，未来啊，帮主和啊林国安
1: 都是的了，
8: 用 AI 啊，
1: 快的了，快的了，快的了。
8: 多谢
0: okay, 多谢 Susan 啊。哇，而家啲 AI 真系实际发展得好，
1: 咁其实
0: 好成熟啊，嗰个科技。
1: 你可以咁讲嘅，如果你咁即系当一啲譬如你视频啊，或者你要讲解嘅嘢咧，而家系个深度比较强，因为好多时候我哋讲嘅嘢咧，佢已经系经过 AI 再从你处理一个，原身由你嘅认知去讲出嚟，可能系五点。佢加佢 AI 篩選過之後咧，可能會你三點已經到題噶啦。
0: 咁我又真係想問啦，嗱，你做理財呢一行，如果而家有個 AI 幫你手去做呢個理財各方面嘅分析，咁、
1: 嗯、
0: 你估呢個係咪對理財方面係有用啊？
1: 梗係有用啦，
0: 係咪啊？
1: 絕對有用。我而家用嘅時間係慳咗嘅，
0: 慳咗嘅。咁第二有冇有一個機會，即係根本上？你都唔使理啦，个 AI 帮你做晒啦。
1: 咁又未必得嘅，因为人与人之间嗰、那个联系啊，同埋交流啊，系冇咗呢样嘢咯。
0: 冇咗
1: 交流啊。
0: 嗯，
1: 冇咗交流。
0: 而家出边有好多都话啦，佢想搵、一啲嘅陪伴啊，佢可以用 AI 嚟同佢倾偈啦嘛。佢可以搵 AI 同佢做。
1: 我而家打算都买个俾我妈。咪真咪笑真噶。可以同佢倾偈啊嘛，咁你冇笑真噶，唔系讲笑，我真系唔系讲笑，真噶，系啊，咁会解决好多嘢嘅，咁有时譬如佢闷啊，可以同佢倾下偈啊，或者嗰啲问啲嘢咧，咁会比较我觉得系会帮到啲老人家。
0: 咁、那个老人家一定要知道个 AI 个样系似林国安先得咯。
1: 唔使，因为以前嘅 AI 咧，好多时候我哋可以买得到嘅啦，可能都系讲国语啊，或者讲其他嘅语言咁。而家咧有一个系讲到广东话，
0: 冇错咯，
1: 所以我非常之
0: 中意。但系一定要好似林国安咁嘅形象咁嘅外父。
1: 哦，咁唔系，我一定唔会咁娇俏
0: 啊！
1: 佢有个太细个啦。
0: 好，我哋广告翻嚟再继续。原来
9: 他不够爱我。大家好，我系坤哥吴业坤。十月除咗有枫叶，仲有我吴业坤同埋谭嘉元。我哋将会喺10月10日去到温哥华，有好多自己嘅歌，同埋大家最怀念嘅广东歌。门票咧已经有得卖噶啦，快啲去买飞，到时见。
10: 852港点主呈现吴业坤、谭嘉仪、坤哥嘉音温哥华演唱会，10月16日 Viva Rock Show Theatre 举行，门票分78、98、128 ，VIP 168，火速上 Ticketmaster.ca 购票。你仲为面部松弛、法令纹、轮廓不清烦恼吗？韩国最新一代抗衰提拉仪器 Surf 强势登陆现代美容，结合热玛吉加超声刀科技，做一次相当于热玛吉加超声刀嘅双重效果，透过射频同聚焦超声，精准提拉筋膜层，激活胶原蛋白。无痛即日见效，零恢复期，适合敏感肌肤，全面覆盖紧致收毛孔，重塑 V 面轮廓，一个疗程满足两种需求，限时体验价，名额有限，立即预约。现代美容变靓热线604-279-9969。
11: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2: 哇！又喺奔月大饼店撞到你，
13: 买中秋月饼梗系嚟奔月大饼店啦。
12: 奔月嘅传统月饼好好味，不过食得多怕肥腻。
13: 咁你就要试下奔月嘅台山特产陈皮冬蓉月饼啦。
12: 试下先，用新鲜冬瓜蓉做馅料好得，清甜软滑，好似食紧鱼翅咁。
13: 今年仲特别加料，加入新活旧陈皮，配合冬瓜蓉，我去湿健皮花坛，传统得嚟够健康。
12: 等我都买多两盒奔月嘅陈皮冬蓉月饼先。
14: 奔月大饼店 Victoria 街甲41街，电话604-324-9188，324-9188。
15: 你未必会是一早起床那种人，不过你可以用普通家用插头帮补 100% 纯电动的丰田 B-Set 通宵插电，这样就可以安枕无忧，第二朝去哪都立即可以出发了。不要错过丰田的驾势大促销了，租任2026 B-Set XLE Fun Wheel Drive 每周139元起，60个月年利率 6.89%， 首期5488元，合资格客户仲有高达5000元联邦政府回购。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16: 人生最后一个 farewell party， 梗系要自己话事啦。一个完美嘅告别派对，喺亲友心里面永垂不朽，细节由专业人士妥善安排，配合个人及家庭不同需要。 今日就约海景科士兰纪念园嘅资深顾问 Anna 温慧敏，打造一个你专属嘅人生告别派对。电话604-338-2633，尽早铺排人生 farewell party， 日后生活轻松自在惬意。
17: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招妖镜，
0: 欢迎翻返嚟我哋诈骗招妖镜时间啦。咁啊，直播室里面今日咧，除咗陈建邦，都我拍档咧，梗系林国安、林公子、林国王啊 ，Dicky 咧，唔吓，即系几响啊！你个朵
1: 有几响啫？
0: 唉，
1: 你教我，
0: 直情响彻云霄。
1: 你教我嘅。
0: 啊，唔系烧云啊，系响彻云霄。
1: 唉，真系你教咗我好多嘢，所以我先至有今日。
0: 啱啱我听到你头先讲，你话你买个机械人，系个 AI 机械人。
1: 系，
0: 而家根本上我哋已经身处喺好多嘅 AI 嘅机器人嘅当中啦。
1: 系咯，
0: 你睇下啲诈骗集团，佢哋而家所同你用嘅嘢、所讲嘅嘢、所模仿嘅嘢，都系一个 AI 制造出嚟嘅模型啦。
1: 系啊，啱啊，
0: 系咪啊？咁所以而家我哋人类，如果唔去做一个適時嘅一啲安排，吓将来咧呢个 AI 咧可能取代咗你同我个脑噶啦，
1: 呢个即系必然噶啦，基本上
0: 就系唔想，
1: 即系人都有分啦，系咪先？有时好多嘢善恶都系一念之差啫嘛，咁你唔系每个人都一定系有善念，或者唔系每一个人都有个恶念噶嘛，咁你同样 AI 都系，佢一定会造成好大嘅伤害，亦都会造成好大嘅得益。咁啊，视乎你啲人类点去用佢咯。
0: 咁啊，而家所以咪就系而家联合国要开会咯。
1: 系
0: 点样去限制你哋去？
1: 实会啦，呢个唔需要太过担心噶、啊。我哋有生之年都未必睇到噶啦。
0: 咁啊，而家你已经见到 AI 嗰种嘅
1: 试咗啦。但系即系到佢有一定嘅控制能力嘅时间咧，我哋嗰一刻我哋都可能。
0: 但系你已经睇得到嗰种泛滥啦。嗱，喺呢个国家度。竟然间可以用机械人做呢个 UFC 嘅，
1: 嗯，咁
0: 仲可以有机械人运动会嘅，
1: 咁你乜嘢都 explore 噶啦，咁有主题公园都出埋添啦，
0: 系冇错啦，
1: 喺横琴嗰度，即系譬如你有啲成个 AI 嘅唔系 robot 嘅主题公园啊，咁样，
0: 系啦系啦，
1: 即系你喺好嘅角度去睇，我觉得系有新意嘅，同埋佢会促进到一定嘅经济嘅。咁但系如果你话从中你系用想歪念嘅话咧，咁都系可以嘅。咁
0: 唔系可以，佢直情系得添啊，
1: 系得咯。
0: 唔系而家我哋好多嘅诈骗嘅一啲嘅电话里边啊，所模型啊嗰啲，我而家讲嘅 case 就系咁啦。佢系根本上可以模型一个人把声，模型到十足十嚟到去呃你嚟到氹你。
1: 咁就系归根结底就系即系人类嘅本性咧，你可唔可以令到人类嘅本性再唤醒翻佢去？正確嗰一面咯，因為你都係靠人類去控制或者同人類 AI 去溝通噶嘛，咁你嘅指令就係佢嘅結果啦。咁如果你嘅指令係正嘅係善嘅，咁佢咪更加好咯。如果你指令係邪惡嘅，咁佢會更加差啦。
0: 咁但係一個問題係善與惡嗰個嘅分別，係咪喺嗰個電腦裏邊，佢哋可能未必識得分，佢將兩樣嘢都並存喺度噶嘛。
1: 是平常好像你身的癌细胞一样的嘛，几时发的嘛，或者不发都一样的。
0: 没有，那有良性有恶性的。
1: 是的，没有，是的 ,no difference,
0: 是不是？
1: 所以就是人的本质，即如果我们可以将人的本质不断去提升啊，去 tend to be, 去正确一点啊，或者正面一点啊，我相信未来的日子都会更加好。即如果我们朝这个方向去。
0: 所以你说这个 AI 又好怎样都好，现在暂时来讲呢都是用在用一啲嘅正途上面咧就好啲啦，用 AI 走去做好多嘅一啲科學上面嘅探測嗰啲非常之好，
1: 只係啲不法之徒啫。
0: 但係冇錯，但係有好多嘅情況之下咧，有啲人利用 AI 做咗特別嘅嘢，其他嘅嘢去到損害咗對方嘅利益或者人嘅利益，呢樣嘢我哋冇辦法可以控制到嚇，你都希望自己小心嘅啫。另外一樣嘢，而家我相信好多朋友咧。在我哋嘅电邮当中，我哋成日都讲啊，我哋嘅电话会有人用啲钓鱼电话啊、我哋上网去 browse 嘅时候咧，有啲钓鱼网站啊咁、原来依家喺我哋嘅日常嘅生活当中咧，你都可能中咗一啲叫做钓鱼电邮啊。
1: 钓鱼
0: OK， 点解我咁讲咧？因为而家有个 case 咧，就系话系 actually 而家呢个作者咧，佢系回顾翻佢呢个 incident 点样俾人呃啊。 佢话佢喺旧年嘅十二月朝头早6:45，佢喺佢个电脑上面做紧嘢，佢一早起咗身，
1: 嗯，
0: 做做下嘢，突然间咧有个 email 弹咗出嚟，
1: 嗯，
0: 个 email 弹咗出嚟嘅时候咧，就叫到佢个名嘅，咁啊，
1: 即系 email 系佢个名字 ，email 俾佢
0: ，email 嗰个人有个 message 俾佢，个 email popped up， 佢话喺我个 screen 度，咁佢话咧，有一個嘅電郵咧就嚟咗啦，咁佢話佢識得呢個人嘅，因為呢個人係同佢同一間教會嘅。
1: OK，
0: 咁佢覺得呢間教會咧，佢屋企人咧都有去嘅嚇，喺温哥華嚟嘅。咁嗰個人咧就同佢講啦，我想你幫我做一樣嘢得唔得啊？你即刻即係用個 email 回覆俾我啦，咁即係我問你得唔得嘅啫，你唔得嘅我費事講啦。
1: 係啦係啦，
0: 好啦，咁佢收到呢個咧，咁佢就知道 sender 係邊個啊嘛。
1: 係啦係啦，
0: 咁佢話。
1: Oh, yes.
0: Hello, Ron， 咁佢叫咗个名啦。咁佢原来咧就话俾佢听，佢有个朋友咧就啱啱喺医院度，就系、是、患咗呢个 cancer， 佢要等紧做手术。咁佢呢个朋友咧就要做手术，就佢话惊，咁佢话咧我就想听下音乐。咁呢个人就同佢讲啦，佢话你可唔可以咧去同我买$300 iTunes 嗰啲音乐卡？咁可以等佢可以舒缓佢嘅紧张情况，因为佢需要呢啲卡去下载一啲佢自己中意嘅 music 同埋 video。咁佢对呢个手术嘅时候咧，佢有信心啦。咁呢位嘅仁兄接咗呢个电邮，问咗呢样嘢咧，佢见到呢个名系佢识嘅，亦都系喺佢同教会嘅人吓，咁、变咗佢就嗰、那个防备心咧就冇咗，
1: 啱咯。
0: 咁佢同佢讲，佢话啊好，咁啊睇下点样样啦。咁跟住佢就话啦，好，咁我话俾你听咯，你买咗嗰张 U 卡之后咧，你将嗰个有个 silver lining 嗰度咧，你抹咗佢，就是、前后影一幅相俾我。咁佢就真系去买咗，佢照做啦。咁佢同我讲，我而家真系照做买咗。佢买咗俾佢之后咧，啊，咁佢嗰个那个对方咧就话俾听，啊，咁而家咧你可以将啲卡咧就寄去。或者拎去俾呢一個嘅 patient 啦，因為我就tie up咗，我做唔到嘢，你可以拎俾佢啦。咁事實上嗰張卡嗰$300已經俾佢攞走，
1: 刮咗啦嚇。
0: 咁其實究竟個醫院係咪真係有呢個人？基本上就可以講話係假噶啦，因為點解咧？佢未見過佢，佢即係話佢嘅朋友。咁佢咧就知道咗咧，佢話要$300咧，咁佢哦俾佢啦。咁佢咧就去揾嗰個人，佢真係攞個攞啲 iTunes 卡，佢真係好人得滯，就係拎佢。佢唔知系咪佢话佢电邮嗰啲卡嘅资料俾嗰个 patient 啊，唔系俾嗰个人话你先俾咗我先，跟住佢将啲资料咧，佢话你可以下载咧，就去俾 email 嗰个病人，佢俾埋嗰个病人嗰个电邮地址佢，咁、个病人病人咧就真系收到啊，收到咗之后，跟住就多谢佢，多谢咗佢之后咧，好啦，咁佢呢一次以为就完噶啦，佢唔记得咗呢件事啦，
1: 系啦，
0: 同日嘅下昼啫。佢突然间又收到呢条友嘅电话，佢个 email， 喂，你头先你嗰个收到啦，佢非常之开心，佢嗰个同房里边亦都有啲 patient 啊，都想咁样样，你可唔可以买多$500啊？我俾翻钱你嘅，我即刻俾翻钱你嘅。到嗰阵时开始咧，呢一位嘅人士先至如梦初醒，佢话喂冇理由啊，大佬嗰啲我又唔识佢，
1: 系咯，
0: 系咪？同埋嗰啲人。佢話要聽 iTunes 卡，
1: 關我咩事？
0: 關我咩事咧？咁佢一即刻就打電話啦，佢打電話俾嗰個朋友啦。阿 Ron， 你係咪要你個朋友嘅周圍嗰啲病人都需要 iTunes 卡？你講阿 Ron 有乜嘢啊？No， it's scam。呢個係詐騙嚟噶。咁佢知死啦。佢即係好彩，佢冇買到嗰$500，佢係唔見咗$300。咁如果呢个人都可以中计，你谂下佢呢个电邮缝咗出去之后，有几多人会中计？
1: 咁啊系，
0: 系嘛？所以大家如果收到电邮嘅时候咧，你以为嗰个电邮系你熟悉嘅朋友寄俾你咧，你睇真啲佢问你嘅嘢系做乜嘢嘢？我成日都讲嘅，如果你嗰个电邮收到系用一种好 indirect 嘅 way， 其实就要你攞钱出嚟买乜买物咧，呢个已经系一个好大嘅红旗喺度嘅 red flag 喺度噶啦。
1: 咁点解佢自己唔买咧？
0: 佢话佢唔得闲买，佢话我而家有啲嘢咧缠身，我去唔到个 store 度买。佢话你方便嘅，你 store 买咗之后咧，你就将前后嗰个嘅影咗俾我。咁然之后佢话嗱，我而家俾嗰个 patient 嗰个 email 地址俾你下载俾佢咧。其实嗰个都冇喺度嘅，嗰个唔喺个医院度。
1: 佢点去攞去俾人咧？咁样攞？
0: 佢话佢买咗之后，佢直情即系佢影咗之后 email scan 咗俾佢，佢唔使拎去。 佢 scan 咗俾佢。
1: 嗯，
0: 咁你 scan 咗嗰個前面同後面佢有 number 有成，咁咪有個 redemption，有個 redemption code， 咁佢咪可以 redeem 佢咯。其實個錢已經冇曬噶啦。
1: 嗯，
0: 啊，咁即係話咧，呢一個咁嘅手法咧，基本上咧就係呃你，呃到你貼地。佢唔只想呃你一次，呃你兩次，用同樣嘅方法，因為佢周邊嗰啲病友都想知道，好心啊！你再買多500蚊，咁你先至破咗呢個嗰個計劃啫嘛。咁佢跟住真係打返俾個朋友嘅時候呢，佢電話個喂你俾人呃咗喽。
1: 300蚊都多㗎喇，
0: 多點咁多。
1: 唔係咁點樣買300蚊啫，佢即除非長期瞓喺度㗎啫。
0: 咁佢話佢係做手術做成可能分分鐘要好幾個鐘頭呢。
1: 哦，你咁你下次唔同佢講，你 share 我個 account 俾你囉，唔使買㗎喇。
0: 哦，得啦，我俾阿林國安嘅電話地址佢。
1: 仲有第二個牌子都得㗎，你話除咗 iTunes，
0: 俾林國安唱個歌俾佢聽。
1: S 字頭得㗎啦。
0: OK， 好，我哋去廣告翻嚟繼續。
18: 麦田海鲜中菜馆新装修后迎接中秋佳节，本星期晚饭小菜睡前食碗100蚊送半只鸡，金蒜鸡、油鸡、香妃鸡可供选择，碗150蚊送一只，套餐除外。凡 order 149.88大龙虾饭套餐或146.88片皮鸭套餐，加18.8送一只红烧乳鸽，或免费送一款小菜。
19: 皇帝蟹特价378蚊，只足七磅包三食，送一只乳鸽。
18: 麦田地址2461号奶奶毛街，即奶奶毛街 Broadway。
19: 电话604-258-9018，258-9018，逢星期。
20: 福能酒家双周年致庆，推出5式主厨八达生滚粥，每本24.8，鱼片粥、滑鸡粥、皮蛋瘦肉粥、海鲜粥配咸肉粽及油条一碟。
19: 经典手艺黄桥烧饼、柠檬叉烧酥，晚市推介福林香芒白花鸡、古法八宝鸭，四人套餐138，六人198。
20: 福林地址8788号 McKinway 列治文柏丽广场二楼，电话778-297-9998。
21: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4:30，时事风云。
22: 我是时事风云节目主持梁新全。时隔11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再度赴美进行国事访问，亦都是两个人今年第二度的会面。我将会联同嘉宾王立仁和钟孝阳讨论下今次两国元首会落实和达成些什么共识。欢迎打热线电话604-267-1320发表下你的意见。
23: 时事风云是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24: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照妖镜。
0: 好，欢迎回来我们诈骗照镜的时间。所以呢，我刚才那个电邮的即系 fishing 啊，大家真系要好小心啦。啱啱我收到一个朋友嘅一个 WhatsApp， 佢就话佢自己嗰个电邮都俾人哋骑劫咗，将佢个名改咗另外一个名，佢用咗好耐先至能够更改翻。佢自己知道，起码俾人哋骑劫咗你嘅 email 啦。咁即系话咧，有可能你自己嘅 email 咧已经被贼人盗窃咗，就用咗你个名嘅 email 去呃人。
1: 但系如果你有第二个人 login 会有通知噶嘛？
0: 唔系。佢已经 check 咗你嘅电邮嘅地址，知道晒你个 contact 入边，佢就用你
1: password 都知埋
0: 吓
1: ，password 知埋。
0: 佢唔系佢 hack 到你，梗系知道你 password 啦。咁佢咪用林国安嘅 email 就系发散晒出去你嘅 contact 去呃人咯。所以而家呢个即系 email 嗰个嘅 phishing 咧，佢就系你嘅资料俾人哋 hack 咗。所以点解而家有好多啲电邮咧开始用？2-step authentication，就是说呢你打了个 password,ok,、okay? 你打了个 password 啦，未得㗎，佢仲要再俾多一个 one-time passcode 你，你冇嗰个 code 你係去唔到你嘅电邮嘅。咁嗰个 passcode 呢係有两个方法可以俾你，一系呢就打电话俾你，一系呢佢唔好用电邮㗎，一系就用呢个 text message 俾你。咁睇你要边个，或者佢打电话俾你啊，或者 text message 啦，睇你中意边一样嘢，你话俾佢听。甚至乎有啲咧就会问你一啲叫做 personal question。咁你要同佢，你要同嗰个电邮商咧，即系 provider 咧系有个 agreement 先得。但原来佢而家有好多唔一定 force 嘅，好似阿 Google 嗰啲咧，你佢冇 force 一定要用，但你可以用 two step 吓。咁睇下你自己有冇信心咯。系咪？咁而家好似我呢个朋友咁，佢嘅电邮俾人骑劫咗咧，咁咪大件事咯。
1: 系，
0: 咪咁佢可能已经人哋用咗佢嘅电邮咧，去出去行骗噶啦嘛。
1: 咁啊系，
0: 你收到咗个啊，我识呢个人嘅地址嘅，系啱啊，点知原来佢系假嘅。
1: 所以其实都系问多句都无妨嘅，就算啲朋友 send 嚟要求啲乜嘢，打电话去，
0: 唔系 问你所有嗰啲嘢系啦，你自己要有一个嘅即系
1: 警觉性，
0: 警觉性，同埋你问得合唔合理。我都讲啦，我喺我自己嘅经验上边咧，我都几乎咧，我几乎啫吓，我冇系俾一啲嘅诈骗嘅 WhatsApp 咧系呃咗嘅。点解咧？我话我有一日我收到有一个细侄嘅 WhatsApp， 呢、這个细侄嘅 WhatsApp 咧，佢叫咗我 uncle 个名，仲问我呢轮系点样。是一个好即是好普通的一个 greeting。咁、佢又系睇我睇得到嗰个 WhatsApp 系我个细侄嘅名个 WhatsApp 个 WhatsApp 过嚟。咁、跟住我佢就问我啦。佢话我你可唔可以有冇呢个咩叫 USD account 嗰啲 exchange 汇率嘅。我奇啦，我点解你问我呢样嘢呢，
1: 系啦。
0: 咁我佢话佢因为佢要去香港。咁我要同我女朋友去香港，去香港玩咧，我需要换一啲美金或者香港多啦。咁我喺期啦，我话你要翻香港嘅，你爸爸咁我同佢咁熟，佢梗系有知道话俾你啦，佢都去香港咁多次，要点用港币点换啦，得噶啦。我话你去到机场，我仲同佢解一轮。我话你喺机场嘅 exchange 咪可以换咯。唉，我唔想咁麻烦。呢样讲完之后，咁我就好奇怪啦。我点解你会用啲咁嘅语气同我讲咧？因为我之前仲问咗佢，我话你咪话要过嚟再玩嘅，睇世界杯嘅，系啊系啊，不过一下唔开啦，呢全部都系我俾咗资料佢，咁佢食住我呢啲嘢上啦。好啦，到最嬲尾，我越谂我就觉得冇理由啊！你要去同你女朋友去香港玩，你又话自由行，咁你如果真系咪你爸爸喺你身边，点解你唔系你爸爸成日都去香港噶啦？我喺香港都 entertain 过好多次啦。我点解你嚟揾我咧？咁我就唔系啦，我就打个电话俾佢老豆，喂。你个仔话去香港，又要叫我同佢有冇识人咧喺香港换钱，咁佢老豆睇咗我 message 之后，即刻就去问佢个仔，你会唔会得 answer 乜嘢咧？个仔话冇，我冇俾个 WhatsApp 俾 uncle，
1: 我唔想俾你知啫，同我女朋友翻唔想俾你知。
0: 嗱呢件事件咧，即系证明有好多呢啲咁样嘅技巧，佢哋咧系真系可以喺你嘅谈话之中咧，系要氹到你会信佢嘅。系我对最嬲尾，我觉得系有疑问，因为佢唔系话冇嚟过香港，佢跟佢爸爸一定嚟过香港，你冇理由唔识呢样嘢嘅。你同我讲话问我香港有冇朋友系用可以识得同佢换港币，咁我就觉得系呢啲完全系唔拉更嘅嘢嚟嘅。
1: 有落机攞得啦，你话。
0: 系我同佢讲，我俾香港警察嘅电话号码佢嘛，我朋友喺嗰度，你咪去攞咯。
1: 冇错，
0: 系咪？即系有好多嘢咧。我点解我而家知道呢个电邮咧？头先我讲个 case 点解会中计咧？就是、因为佢讲咗佢朋友个名。
1: 个名
0: 咁佢朋友个名咧，佢自己信咗落去之后咧，佢第一件事咧，佢个人嗰个 cognitive power， 我睇到嗰啲心理学家话咧，佢就会顺住佢识嗰个人嘅方向咧，同佢沟通噶啦。咁自不然咧，你就会落入咗佢个圈套。所以。好似你话斋，一牵涉到有钱银嘅嘢，几老友都好，你唔好净系睇电邮。如果你能够用电话同佢倾得到，你打电话俾佢。如果有一日，林广安收到陈建邦有个电邮俾佢，就话俾佢听，我睇到有啲好正嘅嘢，我啱啱唔够钱，你介唔介意啊？咁熟，你醒两三嚿过嚟帮我顶顶，
1: 唔介意，
0: 唔介意啊嘛，
1: 唔介意。
0: 咁我咪呃到你咯，
1: 你试下真啦，试下先。
0: 个重点唔系在于你好，你喺你谈笑用风生啦。但系有好多
1: 事实系未必系真系容易嘅，
0: 冇咁容易噶，系咪？因为点解咧？佢系利用咗你嗰个嘅
1: 认识嘅程
0: 度，同埋你个先入为主。而家我哋中计咧，点解啊？我哋咪成日话，哎呀，啲长者好容易中计啊，诸如此类。错，原来喺嗰个嘅记录里边咧，个有系统嘅数据咧。后生一族都中好多㗎，但係点解嗰啲后生嗰啲中咗啲唔係咁大阵仗呢？因为后生一脱嗰啲呢，佢哋嗰个基本上个财力唔多，所以佢哋唔见嗰啲嘅数呢係细。但係点解我哋一听清嗰啲都係长者呢？因为佢哋有积蓄，佢哋嗰啲积蓄呢係
1: 多到使唔使
0: 多得紧要，有时候即係佢哋唔係话真係要用到嘛，咁所以佢哋喺嗰方面呢就容易啲俾佢哋氹到啦。长者们好多时都会有好多自己嘅咁多年积落嚟呀，係咪有好多嘅储备呀，唔同嗰啲后生㗎嘛，月光族嗰啲大佬个个月清㗎嘛，係咪咁，所以点解佢觉得就话啊嗰啲长者们咁容易俾人呃呢？错，其实原来呢后生一族 Z 世代嗰啲呢好多都仲计嘅，不过佢哋
1: 冇钱
0: 就你呃尽都系得嗰一二三百， 但係好似林國安呢啲又唔係長者，但係佢係身家豐厚嗰啲，呃得到你嗰啲可以發達嘅啦，
1: 一二十到啦，
0: 一二十萬啊，
1: 我賺多錢嘅就喺個身。
0: 嗱，即系我唔系讲笑噶，因为我哋听得到咧，有好多呢啲咁嘅 case 咧，佢哋话
1: 真实案例嚟，
0: 真实案例嚟噶，佢自己觉得自己都已经即系蠢咗啦，嗰300蚊冇得追翻噶啦，系咪？你唔可以话俾人听，喂，我买咗呢三蚊俾人呃咗钱，诶，铺头彩你都傻啦，系嘛？咁所以咧喺呢个情形之下，我自己觉得咧，大家一定要好清楚睇清楚个 message， 个 message 嗰个人你系咪真系识同埋好熟？
1: 因为佢问中我一定唔会中。
0: 点解咧？
1: 咁你好多你唔使俾钱听得啦，哥，系咪先？我点解一定要揾嗰个牌子啫？
0: 但系有好多人，佢哋就系利用咗你信咗佢嘅心，佢讲呢啲系顺理成章嘅事。
1: 系，我都知道，
0: 系咪？同埋 iTunes 300蚊，
1: 又
0: 觉
1: 得冇乜所谓，
0: 冇所谓。仲话你即刻俾翻钱我噶嘛？我 I'm gonna reimburse you。即系呢啲咁嘅说话咧，其实一路一路设个局咧，系等你踩落去，你唔觉得系一件咩事？但系呢一个唔见300，嗰个唔见200，加加埋埋一日里边，佢已经可以搵好多钱。
1: 用我的方法最好噶啦 ，share account， 我 account 我个 account 可以 hold 5个 account 嘅。
0: 咁即系你
1: 用我觉得啦，悭翻个300。
0: 系啊。咁佢又会搵另外一啲出嚟话俾你听，唔得噶，
1: 咁要再谂啦嘛，变咗佢有嘢，你明唔明啊？
0: 系，原来其实讲咁多，最聪明系你，最聪明系林国安，
1: 即系咁啱，咁啱谂到啫。
0: 所以话咧，你听诈骗招嘅人，听阿林国安咧，你绝对系冇损失噶，
1: 不能，所以咧，不能尽信啦，
0: 尽信。好，我哋可以去新闻报告，翻嚟我哋再诈骗招嘅。
2: 星火汇聚，畅论天下事，时事烽火台
3: 是由 Super Euro 欧陆汽车修理厂赞助播出，
2: 节目主持陈国新。
4: 各位听众早晨，9月24日的时事烽火台，今天拍档是许济华先生 Albert， 早晨大哥，
5: 早晨新年哥，早晨各位。
4: 好啦，今日咧就9月24日啦，
5: 24日啦，
4: 一个月一个月之后，
5: 一
4: 个月之后，啱啱就10月24日咧，我哋又要省选啦，
5: 先省先一齐嚟啊！
4: 琴日咧我就即系参加呢个本地一个侨团嘅活动啦，好啊，嗰啲市选嘅候选人咧就猛嚟派单张啦，咁啊好多人咧就再嚟问我，喂，又省选又市选啊，点样啊？咁好多人都搞到一塌糊涂。根本咧就真係冇必要咧就即係進行呢個省選嘅。好啦，我今日第一條新聞咧就係講呢樣嘢啦。啊，咁咧就我哋嘅省長尹大偉咧就早兩日咧就突然間宣布咧就話要提前省選，解散咗省議會。咁咧就已經獲得呢個省督嘅同意啦。咁佢原因就話乜嘢咧？佢原因就話美國總統特朗普已經搞到世界大亂，係威脅到我哋 BC 省嘅安危啊！喺呢個危急嘅時候咧，我哋要有一個咧能夠咧作出咧決定政策嘅新嘅省政府咧，去應對呢個特朗普嘅危機。一陣間我個時事風雲咧，我就鬧到佢狗彩啊！你根本就真係廢話一堆啊！特朗普影響呢個全世界點啊？淨係影響咧 BC 省啦。如果你用呢個理由可以省選嘅時候咧，全國10個省都可以省選啦。我哋聯邦政府都可以再進行呢個選舉啦。呢啲係廢話嚟嘅。另外，你 BC 新民主黨喺呢個BC 省咧大多數政府啊嘛，你而家做乜嘢你都係為所欲為嘅啊？點解又要重新要省個省政府出嚟咧？所以呢個根本就係成人之危，喺佢睇見咧呢個反對黨咧就即係如果亂七八糟咧就成人之危咧去抽啲政治人油水。好啦。問題就係、是、即係話有啲朋友就問我咧，就話究竟呢、這個係咪今次即係新民主黨贏硬？我話唔係噃，新民主黨唔一定贏硬嘅喎。呢、這個世界咧好多時咧，啲人咧就坐強扶弱嘅。你新民主黨喺呢個時候搞啲咁嘅呢壇嘢咧，搞到你亂曬大龍。省選同埋市選咧，只係相差一個星期，好多省民包括佢自己新民主黨裏面支持者都唔同意呢個做法。唔單止新民主黨支持啫，唔同啫。而家已經有，琴日咧已經有第四個佢自己新民主黨嗰啲廳長咧辭職啦，咪睇得出 那些人辭職就不滿意你咯，同埋咧喺過去呢幾年裏邊，粉大衞所做的呢個政績係真係強差人意噶嘛？喺呢個民意調查裏邊咧，你根本新民主黨領先呢個反對黨咧，唔係幾多嘅咋，所以咧選舉咧分分鐘係有呢個意外有爆冷嘅情況出現嘅。
5: 所以我話問題或者突然間宣布呢個省選咧方面講，我哋睇到咧就係話。佢自己信心都唔夠啊，係嘛？你另一點方面嚟講啦，嗱，即係 Central BC 啊，或者其他保守黨嗰啲人咧，特嗰個保守黨個黨領辭咗職之後咧，砰砰聲嗰啲回歸啦，回歸方面嚟講咧，組成一團嘅嗰個勢力噶。咁勢力方面嚟講咧，係真真正正威脅咗呢個 NDP 噶，你冇辦法噶。因為你好求真，你都講得好啱啊。因為點解咩？你冇十足把握噶呢方面，特別你而家睇到咧，有咁多個重量級嘅 NDP 嘅廳長辭職，可以睇到佢哋都可以睇到你話唔係淨係話睇到問題位唔好嘅問題。我再錯落去咧，我分分鐘咧臨終嘅機會都冇噶所以佢哋咧就話不如我辭職啦，反正我玩咗咁多年啦七八年啦，咁我唔玩啦。咁呢方面嚟講咧，真真正正咧會俾到咧 Central BC 或者保守黨嗰啲人咧，或者組成一個新嘅政黨方面咧，分分鐘啊就冚咗你呢個 NDP， 因為啲 NDP 大家知道啦，咁耐以嚟佢個執政個行嗰個方針係點樣？物價指數啊，經濟條件啊，各方面都係好差嘅，所以喺呢方面嚟講咧，人哋對 NDP 方面咧唔怕講，都唔係好好印象。而家佢咁做法方面嚟講，我覺得佢係有少少自知之明，希望喺呢方面嚟講咧，執翻自己繼續執政個嗰個籌碼，我估計咧都幾難下啦。
4: 最大嘅問題咧，因為佢而家係多數係政府嘛，而家多數係多事。喺呢個反對黨咧，唔需要即係有陣時咧，即係最好就兩個合埋一個成為一個嘅反對黨。
5: 一個反對黨。
4: 如果唔係，係兩個都唔緊要，最緊要就係 NDP 唔可以再係大多數。如果佢嘅少個大多數咧嘅少少派嘅時候，到時你嗰幾個反對黨可以聯合一齊咧，就要求呢個省督我哋取聯合政府取代佢，佢一樣係輸嘅。
5: 其實嚟講啊，當然嚟講有省嘅自由黨根本上嗰個籌碼都幾大下，無啦啦改個即係聯合黨啊，黐線啊！講句好多而家自由黨嘅人都接受唔到噶嘛，而家搞到又保守黨，而家連嗰個咩聯合黨都冇曬，咁啊自己找自己麻煩咯，咪俾咗呢個 NDP 自己執政上嚟咯，可以講得到呢次。即係大家個眼睛即係雪亮啲啦，起碼咧前嘅自由黨個黨員啊，或者係即係繼續啊，自己執翻自己真真省自由黨嗰個旗跡去做啊！
4: 好，咁啊跟住落嚟呢單咧，亦都係同我哋加拿大有關嘅新聞。美國總統咧蘇羅咧就成日都講話要將加拿大變成第51個州啦。咁啊，琴日咧又再次批評加拿大嘅移民政策，話加拿大咧係容許咗過百萬嘅呢個人咧就冇人入境，批嘅人咧就唔需要審查嘅，完全咧冇背景檢查，簡直係亂噏。加拿大有冇可能係咁樣咧？佢話而家加拿大正係毀滅緊自己啊！咁所以我哋加拿大咧就已經出嚟澄清啦。喂，我哋嘅移民政策我已經收緊咗咯，好多都而家都即係唔係即係早兩年咁多噶咯？我哋咁啊，另外加拿大總理卡尼咧接受訪問嘅時候咧，就話咧，而家講到咁嚴重添。佢話如果美國總統下令咧軍事入侵我哋加拿大咧，我哋加拿大咧係即係會堅決呢個抵抗嘅。不過總理話呢個咧即係極端尾部風險，即係形容呢個咧唔會出唔會發生嘅，即係個比率好低嘅。不過咧即係佢。作為呢個聯邦政府咧，為呢啲任何風險咧，都要做呢個充分嘅準備。咁佢咧仲話咧，為咗咧要對抗美國嘅呢個咁嘅逼迫，而家加拿大咧正係準備咧擴大同中國嘅經濟聯繫，並且減少對美國軍事同埋技術嘅依賴，包括咧馬斯克嘅星鏈系統咧，我哋可能都考慮咧，即係唔好用咁多啦。咁即係不過咧，我覺得咧，即係加拿大卡尼政府咧都係得個講字嘅啫，即係你話完全依賴美國同呢個美國對著幹咧，係唔可能嘅。不過咧，即係話而家咧，佢都承認即係話應該要擴大翻同中國經濟嘅聯繫咧，呢個係一件好事。不過咧喺國內邊，相信咧都有好多阻力。
5: 其實嚟講咧，我即係。 起碼呢、這個聯邦保守黨都同你劃清界線啦，係嘛？咁佢親啊特朗普嘅呢方面，另一點方面嚟講，特朗普講咁多移民政策方面嚟講，我可以講得即係紙上談兵嘅，冇嘢就發硬嘅風啫，係嘛？
4: 根本冇證據，唔係事實嚟
5: 嘅。佢自己冇證據，係嘛？我哋即係我哋嗰部長嗰方面都講到明啊，我哋收緊嗰個條例啊，各方面係呢個事實收緊條例喎。啊，當年嚟講啊。最多移民就是印度和中国啊，而家呢两个国家方面嘅咧就差唔多咧就收紧得好犀利，特别是中国吓，好、啊、多人都唔想嚟啦。啊，印度只不过可能国家嗰个即系咪就业机会啊，各方面噶各方面嘅影响嗰个咧，嗰啲人嘭嘭声过嚟，而家睇到啦，喺我哋 BC 省啊、多伦多啊，佢哋话印度区，无论就嗰啲咩 Timbuktu 啊、Kitkat 都系佢哋做啦，肯定。当然嚟讲，政府方面嘅联邦政府一定系做到呢方面嘅工作噶啦，所以特朗普讲啲咧就系嘥气啫，只不过系威胁啫。咁另一方面话，阿卡尼话会唔会同呢个美国打仗啊？讲笑咩？唉，你只系搞好自己嗰个制度去做。而家睇到卡尼，而家当政成年几啦，睇到佢个面向就欧洲啊。側面咧就亞洲，唔得佢講到第一方面講到就中國方面講，因為佢係一月份嗰去過中國傾偈啊嘛，喺暗地裏好多嘢嗰個溝通，就咪頭先上次你講過啊，卡尼同嗰啲企業家傾偈啊，定啲政府冇嘅，唔使噶，通過企業之間咧已經玩掂噶啦嚇。
4: 咁啊，其實咧即係阿卡尼咧都明知啊，美國係唔會用軍事實力去拼阿吞並加拿大，話他加拿大咁大，佢要派咗啲軍隊成吞佔到嘅，咁大家都係你大我，我又大翻你轉頭
5: 嘅啫。你喺呢次，你咪睇下呢次喺聯合國個大會入邊嗰啲首長啊，即係國家領袖咪喺聯合大會咪發噏風啫嘛，真真正正做得乜嘢到啫？
4: 好，休息一陣咧，翻嚟講其他國際新聞。
6: 時事烽火台。是由 Super Euro 欧陆汽车修理厂赞助播出。
7: 星火汇聚，畅论天下事，时事烽火台，节目主持陈国新。
4: 好，翻翻嚟烽火台时间，我今日拍档咧许济华师奶 Albert 佛哥。咁好啦，跟住呢单咧就其实咧就今个星期里边最大单嘅新闻，就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同埋佢太太咧，彭麗媛咧就真真正正去到美國啦。咁咧就琴日咧去到呢、這個安德魯斯空軍基地。咁特朗普先生咧就真係同埋佢夫人梅蘭尼就走到紅地氈嘅呢個飛機嘅客嘅盡頭嗰度去迎接呢個習近平。咁啊，琴日嗰個 video 咧，我睇曬即係睇曬。我第一個印象就係、是、我關心嘅乜嘢就我就關心習近平有冇啊要人搀扶落呢、這個飛機咧？有冇要坐輪？以行個紅地氈啊，係冇嘅，係冇嘅，係精神爽利咁行咗。咁即係首先就打臉嗰啲早兩日咧，即係喺度就話佢哎呀病重啦，中風啊，入咗呢個301醫院啦，即係病危啦，分分鐘冇命。嗰啲咪謠言又一次破滅咯。但係嗰啲做謠言嘅人咧，唔會出嚟澄清嘅。下一次咧又做第一次謠言啦。好啦，習近平咧就即係到咗美國咧，就受到呢個超規格嘅接待咧。咁啊，琴日都係啲休息一下，即係今日咧就氣慾啦。今日就正式同特朗普嘅傾偈。咁但係咧，其實呢啲咧就呢場係一個政治 show 嚟啫。由頭到尾即係佢哋兩個傾啲乜嘢，做啲乜嘢，根本就已經係早有安排㗎啦，唔會有咩特別嘢走出嚟。不過咧即係琴日咧就有一個已經有一個新嘅消息出嚟啦。就是中國副總理何立峰和嗰啲美國財政部長貝森特在呢個華盛頓咧傾掂咗，即係話要奉行呢中美元首在釜山會議達成的貿易休戰協議咧，而家將個休戰咧就吞遲到明年一月。呢、這個消息早兩日已經講咗啦。其實呢個咧就係今次對佢會談嘅其中一個，應該大家都係有諒解。不過你其他嗰啲嘢咧，我諗咧，相信咧，即係中美雙方都只不過唔會有好大嘅突破嘅，都係咧，只不過即係啲即係鬥而不破這個原則咧，仍然係唔會改變嘅。
5: 我覺得習近平呢次翻去美國訪問同方面啊，帶埋個太太啊，同埋王毅啊、蔡奇啲去咧，可以睇到即係回報翻特朗普上次去中國訪問啫，係嘛？不過咧就話睇到咧，特朗普對呢方面咧就話幾重視下喎，自己親自佢係60年來第一次喎，同埋喺機場入邊咧鋪多紅地氈外咧，仲有禮炮喎，有
4: 飛機
5: 喎、
4: 啊。
5: 哇！我話一頂啲隆重咯喎嚇，呢、方面嚟講，咁頭先你講有啲人咧話造謠啊、習近平啊呢啲，你唔使理啊，呢啲唔使理。逢喺呢啲嘢嚟講咧，我哋都有時睇到 YouTube 入邊嗰啲嘢咧，即係嗰啲評議啊各方面，大家睇到心知肚明係有啲係作假，有啲係玩嘅嘢，有啲甚至有啲電視台啦、YouTube 咧都係玩嘢啫。我哋得咁少啫，真真正正方面嚟講咧，你都睇到啊，我講少少啦。一个国家领导人，特别是咁高级的人马来讲呢，他在医疗的层面方面来讲呢，是一定有保障的，有保健啊各方面是看到的。所以这些东西你不用理会有什么东西。另一点方面来讲，我们看到呢，在这次特朗普这么高级的个行动去对习近平的宽敬呢，是可以到。因为在现在在这个国际上来讲呢，一个中英方面来讲呢，是差不多相辅相成，好似嗰啲国习近平嗰啲讲到啊，大家要和平，斗就两败俱伤，和就好噶啦。我把呢方面已经讲到好清楚啦。呢个方面嚟讲咧，你而家睇到美国嘅经济唔系咁好吓，咁、中国方面嚟讲经济系咪好咧？又话唔系好好好，大家咧就要相辅相成去平衡嗰、个贸易啊，各方面嗰嘢。所以而家由阿特朗普当年嚟讲打个关税到而家嚟讲咧。都拖拖拉拉，拖拖拉拉傾下去。咁頭先我咪講啦，何立峰同阿貝森特，哇，仲將嗰個回頭去到出年一月份啦。咁可以睇到大家只不過係做下初政治 show 啫。但係呢方面嚟政治 show 方面嚟講啦，可以睇到。但係有一個最大嘅問題啊，
8: 我撑你，
9: 我摆明撑你，
10: 我哋撑硬你噶。
11: 加拿大人购物车只拣本地货，要尊严，有骨气，齐心撑起加拿大。
13: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25: 时事风云。节目主持梁新全。
26: 2026年9月24日星期四，我是时事风云节目主持梁新全。为什么我少欣赏你一次？今天请来嘉宾有两大位，第一位我们整个次次有他份的王立仁大哥，第二个是谁呢？好久没回来，今天我以为他还不出现的，是钟孝阳大哥。Bill Carroll 哥，你们好。
27: 各位华侨之声的朋友，你们好，钟Sir好，主持人好。
28: 大家好，
26: 我冇话你迟到啊，我以为你唔出现添，唔系迟到，唔系我点会笑啫？
28: 真系，
26: 我知道你开会有紧要事，
28: 冇事，冇问题，冇问题。
26: 老细叫你开会冇啫，我都唔敢出声系咩？不过见你行过，知道你入嚟噶啦。咁啊，时隔11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再度赴美进行国事访问。啊，我连个时字都写错。我写咗是否个诗，你写唔写你
27: 话？哦，冇错喎，呢、這个系国事，国事去访问，
26: 国事去讲问啊。咁啊，亦都系两个人咧，响今年第二次见面。咁啊，今日讲咩咧？今日我同两位嘉宾咧，就讲下今次会落实咗同埋达成咗啲乜嘢共识啊。咁啊，上一次好似冇乜嘢讲，亦都冇咩共识。咁今次希望有啦，咁啊，我希望今次咧同大家倾下，咁啊，欢迎打热线电话604-267-1320发表我哋嘅意见。好啦，未讲正题之前咧，又讲下我啲乱噏嘢嘅嘢。咁啊，大家唔知道有冇睇到最近期我哋总理卡尼咧讲咗一句令我觉得好惊嘅说话
27: 啊，系啊，
26: 亦都发生过，曾经发生过嘅说话，佢话咧。佢驚川普咧，即係特朗普咧，可能下令美國入侵加拿大。係
28: 啊
26: ，OK，
28: 聽到係啊，
26: 係啊，翻嚟講啊，嗱，唔係我講啊，嗱，真噶嚇，係響啊《紐約時報》訪問佢講呢句説話。
28: 頭先我就睇緊機票，
26: 睇機票，驚啊！你走啊，走去邊啊？你真咧，
27: 你走唔切噶。如果佢嚟，
26: 佢要嚟就嚟噶，你走去邊啊？佢話咧，佢哋卡尼話咧，佢已經準備咗啦，做咗一個風險嘅準備。咁啊，因为咧呢个风要做一个风险管理，因为如果佢唔做咧，将会咧俾人话佢唔负责任。咁啊，呢个报道边度嚟嘅咧？其实真真正正咧系川普咧，啊特朗普喺 Truth Social 上面讲咧，加拿大正因允许数百万人进入该国而自我毁灭。
28: 嗯，
26: 话不如你唔毁灭，不如我毁灭你哋先。OK， 咁啊，呢啲啊基本上咧係未經檢查或者審核。嗱，呢個大家都知啦，特朗普講嘅嘢咧，你哋信佢哋就傻噶啦，係咪啊？你諗下，加拿大有乜可能可以俾數百萬人入嚟先 ？OK， 我覺得有腦嘅都唔會信啦。
27: 佢唔係一次過，如果你
26: 即加埋曬，
27: 急埋曬，佢真係而家
26: 肯定唔止添。但係佢話
9: 冇錯啊，
26: 唔止添，
9: 點知
26: 可能過千萬啦、啊？你諗下，由開始接受移民至而家，
27: 係啊，
9: 唔係加拿大本身係移民國家嚟噶嘛，咪全部都入嚟外嚟啊？
26: 個問題係，咁你依百幾萬係代表咩先？係代表近期啊，定一路以來？即總之點講都係錯噶啦。OK， 咁啊，同埋仲有咧 ，Carney 佢話。因為近期特朗普做嘅嘢、講嘅嘢咧，係令到人有啲開始驚嘅。點解呢？第一，佢又成日威脅我哋要做五廿一州啦 ，OK？ 成日威脅我哋要做五廿一州啦 ，OK？

0: 國現役軍人駐守在加拿大，還有33個國防部的文職人員。
1: 嗯，
0: 那這些是什麼動作呢？那再加上呢，近期你們看一下海軍的戰艦的部署，飛機每分鐘每日都有飛過在加拿大上空，而是沒有跟加拿大徵詢過意見。我們現在做緊這件事，他只不過喜歡就飛入來，因為他覺得這個都是我們的領土來的，那我飛入來沒所謂啦，是不是？那美國人在公開和在暗中展示了這些實力，那加拿大是不是應該要去有個主權去保障自己呢？以我來看，不是今天的事啦，是應該很久以前我們應該已經要做這件事啦。但是最可惜的就是，一路以來這麼多個總理都是覺得我們的防衛不需要，有美國看著我們，如果任何人要侵略美國，不要侵略加拿大，美國自然會幫我，我的國防來做什麼？所以由始終我們大家都看到，加拿大的國防呢，可能是全世界的所謂叫做第一國家最差的一個來的，可以說是沒有。好像看我們出的戰艦走走走不走的，我們的潛艇是不懂潛的，或者潛了不懂上回來的，那你說是不是恐怖呢？那也好，自從 Carney 上了台之後呢，他將國防和軍備呢已經的預算已經加了很多了，但是都是不夠的。 OK， 那我們說回來，彪哥最喜歡說的那隻 F-35
2: 肥電
0: 好像是我們做的嘛，
2: 我們有份
0: 有份做的，
2: 有份
0: 亦都有份毀滅的。
2: 嚴格來說我們是有份出過錢的我記得在70年代我在飛機廠的時候呢就已經有類似那個聲音走了出來了所以呢我哋是有份資助的，但是我哋冇話事權，
0: 即是有份做冇份講，嗰只嚟
2: 啦。
0: 咁啊，我見到阿 Harold 哥喺度係咁皺曬眉頭，唔係你點睇啊？
1: 嗱，其實我覺得 Carney 今日講呢樣嘢咧，除咗你話嗰個驚住呢個軍事嘅問題啦，反而令我吸引我眼球咧，就係佢講緊呢個星鏈啊。
0: 哦，
1: 咁啊，因为佢都话要我哋，即系要我哋加拿大要审慎去睇下避下呢个星链。咁
0: 但系我要
1: 系啊，但系问题呢个星链其实而家你再谂一谂一层，喂你Elon Musk 摆咗好多呢啲卫星喺个太空度，系咪？咁然后咧就可以做呢、這个回落地球，用呢个星链嘅板可以接收呢个 Internet 啊嘛。
0: 系啊，
1: 咁同埋你知道佢个牌子个车全部，如果你有交费嘅话咧，或者就算你冇俾钱嘅话咧，其实佢都系同星链连住嘅，因为好多时你嘅车嗰架车嘅。升級啊，全部都是遠程的嘛，都是靠呢樣嘢。咁我令我諗起咩咧？就係我你知荷里活啲電影噶啦，成日啲話啲車可以話遙遠控制啊，由車就變做武器啊。咁而點解突然間即係將呢樣嘢嗱？因為按道理嚟講，星鏈呢樣嘢都應該係民營企業啊。雖然啊，佢老細就都有牽涉到，當然牽涉到呢個好多呢個軍用設備啦，包括呢個火箭啊，成啦，係嘛？咁但係突然間講呢樣嘢咧，就真係帶起少少擔心啊，真
0: 係
1: 開始驚啊！其實武器即係你話 military 都係你軍方我，反而你冇得驚啊，因為我哋啲武器大部分都係同佢賣，所以 Carney 今日講，但我覺得 Carney 講特登講佢個戰機嘅問題咧，都係有反映翻點解而家我哋唔買佢，準備同瑞典合作。有少少去呢個去大家去支持所講，但係佢一講到星鏈咧，嗰個感覺就反而又強啲咯。
0: 我嘅睇法唔係咁講嘅，我哋驚嘅就好似話星鏈啦，我哋唔好講車啊，電話都係啦，啱唔啱啊？佢要到而家佢，你點知佢擺咗啲咩喺度啫？佢成日就話你哋唔好響中國嗰度就做電話啊，佢擺咗啲嘢，喂！你唔擺，你點知人哋會擺咧？我成日都係睇就係你唔係做過，你點會諗住人哋會做咧？咁我嘅睇法就係、是，突然間有一日所有 Tesla 自動爆炸點算咧？你話
1: 嗱，所以我就唔想講個牌子啊！你
0: 話我講係得一架星嗱，你講咗啊，星鏈控制有邊架其他啊？Ford冇噶啦，係咪先？咁你突然間嗱，你唔使講多， 你而家睇下无端端。

0: 點解有架 Tesla 會自動會著火嘅咧？
1: 咁啊，好多原因嘅，好多原因嘅呢樣嘢。
0: 咁你點解唔見其他嗰啲自動著火咧？
1: 嗱，
2: 都有。
0: 唔係，因為個頻率，我講頻率啦，
1: 好嘅。唔係唔係，應該咁講。嗱，著火呢樣嘢咧，汽車著火啊，汽車我哋叫自燃。其實最大因素咧係電池短路。
0: 係啊。
1: OK， 電力短路，因為電力短路咧就好容易令到架車著火。咁好多時咧，譬如我哋以前啲車咧，自己中意搞下收音機啊，自己搞 HiFi 咧，成日搞嗰啲線啊，又或者而家有啲人中意自己去裝個嗰啲鏡頭啊，即係咩都有啦。你一喐到架車嗰啲電線咧，你就有機會令到將來咧嗰個問會短路嘅問題。
0: 係啊，嗱，但短路唔會燒車噶嘛。
1: 啊會，
0: 短路係咁 short 咗啫嘛，你架車
1: 唔係，佢有火花。佢會有火花，而個火花嘅温度咧，可能令架車咧裏邊嘅車地氈好啲，都係易燃嘅嘢嚟噶嘛。咁所以會著啦。同埋啊，電動車個問題喺邊度咧？就係電池嗰啲所謂
0: 全部都係電池嚟噶嘛。
1: 呢條嗰啲電池咧，如果佢 rupture 咗，佢裂咗咧，佢嗰個温度咧，佢個短路温度咧係好高嘅，係高過平時我哋燃燒嘅温度，所以好難救嘅啊嗰啲。
2: 嗱，我喺度講一樣啊，喺未有電動車之前。即係未流行之前啦，所有我哋啲電油車個個已經升級曬，啊有電腦控制，有芯片。咁嗰陣時一樣有啲車自燃嘅喎。啊，我成日都攞出嚟講，其實咧啊，我哋汽車好多人犯一個毛病就係擰著架車聽收音機，但係佢又唔係 start 個 engine 喎，佢係擰咗去
0: 準備
2: start 嗰度，佢有一橛，佢就唔係淨係收聽嗰橛，擰咗一橛。好啦，去到将人着车之前嗰橛你停止咗咧，佢成个电路开始运行，佢个电脑板咧就会一路不停加热，佢谂住咧你就要着车，所以咧充足嘅电咧去咗个应该会启动嗰度，而因为过长时间咧，佢会有机会着火，而事实上以前美国车因为佢个电子零件咧系输咗俾日本车嘅。所以佢系咁嘅所谓待机情况之下，系会引致着火嘅。啊，呢个系好早之前已经有噶啦。
0: 个频率冇咁高嘛？
2: 啊，其实都唔少噶。我哋只知系突然间架车冒烟，啊，咦着火咯咁啊！好彩我哋迅速咧就拧锁匙走出嚟，咁啊闩咗个电源。如果佢仍然有着佢啊咁样走咗咧，就分分钟会着火。
0: 所以
2: 啊。所以你话着火系有呢个危险，
1: 但系通常都系因为咁嘅原因着火嘅机会，但系电池短路咯，就唔系话讲紧电动车电池短路，讲紧我哋每架车油车有电池噶嘛，
0: 冇错，
1: 都有个十二伏电池噶嘛，系啊咁样样。同埋头先讲翻星链啦，原来星链咧，我啱啱查啲数字咧，去到2026年7月啊，星链嘅公布数字咧喺加拿大已经超过咗50万用户，系啊，咁但系大部分呢啲用户咧。其实是在我们的北边，即是偏远一点的地方，即是我们本身大城市是少一点。所以呢可能我估啦，就是现在大家都是讲紧那个北冰洋那条航线啊，那些军事的东西。可能 Kanye 也都想到就说，喂，如果大部分在北边都是要依赖星链来做通讯的，那可能就会有一定的要保护自己咯，是啊，这样。
0: 好，先听听客户信息，跟着我们回来再继续。
3: 脑退化症唔单止影响一个人，亦会改变佢嘅家庭生活以及身边每一个人。
4: 如果你感到无助、压力好大，或者唔知道可以向边度求助，你并唔系孤单一个。
5: 卑斯省及玉空地区亚兹海默症协会嘅 First Link 脑退化热线为你提供资讯、指引同支援。
6: 请致电脑退化热线1-800-936-60331-800-936-6033。
7: 时事风云，
8: 节目主持梁新全，
0: 欢迎翻返嚟第二节时事风云节目。今日请嚟嘉宾有钟孝阳大哥同黄立仁大哥。我哋今日讲咩？今日未开始讲住，仲有嘢讲，讲下集村会。咁啊，第二个有呢样嘢，我净系。我谂其实唔系净我，好多我都讲咗，我哋电台都好多主持都讲过呢样嘢，但系我都系要讲，因为点解咧？我实在系好唔开心咯。咁啊，自从2024年省选至今日，只不过系2年嘅。 前两日新民主党直情发起省选10月24日，亦都即系市选后嘅第一个礼拜。咁我嘅睇法有几个大嘅问题，咁我想同大家分享一下。第一个，我觉得最重要嘅咧，就系我哋一路以来我哋嘅 budget 都系有负面嘅，都系一个赤字嘅。
1: 嗯，系啊。
0: 你知唔知道上一次市省选用咗几多钱啊？
1: 8000万好似啊。
0: 8200万。我哋两年后仲可唔可以再攞8200万咧？嗱，省选政府俾唔计，我哋计下党嘅费用系超过2500万，即系夹埋两个夹埋，我哋系嘥咗1亿几。我哋可唔可以啊 ？OK， 咁啊，呢啲系咪浪费选民嘅钱咧？咁我想问下大哥，你同我都有份俾嘅啲钱。
2: 系啊，系唔觉嘅啫，俾就俾咗啦，
1: 唔系直情系劳民伤财啦。你根本我都唔系好明点解，即系我礼拜二先讲完呢个系
0: 我知啊，个个都讲噶啦，
1: 礼拜二啱啱公布嘛，你冇办法讲嘅。
0: 系啊，一定啊。
1: 即系其实系冇嗱，我觉得系第一冇必要。你仲有两年玩，系咪先？你点解而家要搏啫？你而家用两年搏4年，
0: 即系多两年啫嘛。
1: 嗱，而家打错算盘啦。你今日睇翻 Angus Reid 出嚟嗰个 po， 嗱，当然啦，嗱，即系好多人就讲话啲 po 啊，信唔信啊，呢样嗰样啊。但系只系一个睇到个趋势啊嘛。佢由原本即系8月份做个 po 嘅时候咧，就系佢系领先个保守 BC 保守党嘅。今日咧调翻转行啦，两个差8点，保守党而家上到43，佢啊跌到35。你明白吧？咁你已经话咗俾你听，而家话好多啲人咧，其实系好反感，突然间你搞件咁嘅事出嚟嘅。
0: 嗱，个问题系仲有，已经有啲已经离咗党嘅人预备翻去啦。嗱，佢亦都想同另外佢哋起嗰个党一齐合作。
1: 系啊，
0: 即系我嘅睇法系，我哋叫咩话？叫做得唔到嘅结果，反而有个反效果喺度。
2: 偷计唔到。是渣米，
1: 唔系呢个真系计错数，呢个真系计错数。
2: 我相信呢个唔系计错数，
1: 系啊，
2: 一个贪心嘅人，佢从来唔觉得自己
0: 系走捷径。走捷径，
1: 我计错数意思系佢以为一加一真系等于二，结果原来一加一系等于零嚟噶。
0: minus one 啊，唔系零，系 minus one 啊，大佬。
1: 系啊，
0: 咁啊，呢个系第一个，第二个咧，嗱，你计下条数，有边一个选举可以做得成功？你只系用一个月嘅时间去做你嘅嘢。我哋睇紧你一个月吓，啱啱24号，
1: 系啊，
0: 啱啱系一个月时间俾你去做，
1: 系啊，
0: 你点做啊？你连真真正正嘅 nomination 你都未做得掂，你话俾我听，你点可以会有一个好嘅选举先？
2: 你有冇听过上天系俾有准备嘅人噶？机会系俾有准备嘅人。
1: 佢嗱，
2: 咁而家问题就咁啦。
0: 边个准备先？
2: 新民主党早有准备。
0: 即系你话佢一早已经谂住噶啦，
2: 冇错啦。
1: 我唔系好明啊，但个问题就系佢而家本身都系呢个 majority 嚟。
0: 系咯，
1: 佢47。如果你话如果佢系 minority， 佢应该要搏。但系你本身系 majority， 你仲有两年玩，系咪先？你点解喺呢个时候搏咧？
2: 嗱，一个智慧唔高嘅，但系一个
1: 我哋咁话我哋，
0: 你话边个先智慧？佢话唔系，咁你完啦。喂，一个智慧唔高，
2: 一个智慧唔高啊，一个咧就。
1: 嗱，呢度有张折凳啊，嗱，机
2: 会
1: 主
2: 义者，咁你话啦，咁会有咩后果咧？啱唔啱啊？嗱，我就讲我自己个人，
0: 我知，即系你嘅一个一个冇话名啊，你净系一个一个啫，你哋谂啦，
1: 系啊，唔系，
2: 我冇讲个名噶，
0: 我知，即系你哋去谂啦，
2: 你哋中意坐入去，
1: 总之嗱，呢度张折凳，你小心。唔系个问题喺边度咧？
0: 呢个仲有嘢讲噶。
1: 哦 ，sorry，
0: 未研究佢，我知道佢仲有后续。
1: 你答应我。
0: 讲个人啊，
2: 喺咁短时间要清楚一个人，清楚一个党系绝对唔容易啊！除非佢自己打开个肚皮俾人睇啫。依次就有一个党，就有一个咁傻嘅人。就拿开嘅肚皮俾人睇，
1: 你搞到好乱喎！
0: 我唔知啊，
1: 我哋总之
0: 唔系嗱，彪哥有样好咧，就佢讲咗咧，就等你去谂，
1: 系啊，
2: 吓，一谂就到位啦。
0: 我到唔到啊？
1: 唔系，其实嗱，好老实讲，即系我觉得成件事唔系好合理啊。嗱，我唔知道啲智慧系点啊，我觉得唔系好合理啫。嗱，你本身咧，你系majority， 你有47席。 你又安全全做埋呢两年。即系我好明，
0: 冇人兜得你噶。
1: 好老实讲，睇到咧，你可能你睇到好远啦，就话两年啦，呢条选翻出嚟噶啦。吓、啊，咁我相信佢可能真系选到嘅机会都未必，未必都未必大嘅，因为佢真系好差嘛。呢
0: 两年已经好差，
1: 真系差到冇。你睇翻个 budget 就知。喂，第一我都话啦，你省政府第一样嘢要做到系咩？就要管好个财政啊嘛。财政管唔好，点样去为民服务呢？啱啱先，乜都做唔到，你冇钱，
0: 管唔到唔紧要，你仲要再去嘥多，
1: 系啊，
0: 几成亿，
1: 即系仲有你嗰啲错漏百出到，你竟然话因计错数，因计错个汇率，然后我哋蚀多几多亿，咁即系呢个完全唔 make sense，
0: 借口嚟，
1: 借口嚟，呢个借口嚟嘅，大佬系咪先？我真系唔明，
2: 佢遇人不熟啦，佢遇人不熟啦。喂，呢样嘢好多个政府都攞呢句出嚟噶啦，我估唔到佢咁令我失望噶。我喺呢度，
1: 而家炒油炸啦，点解唔落台咧？
0: 唔落台，炒油鱼啦。
2: 唔系要将功补过，我要继续努力啊，填补以前嘅损失。喂，呢、這个成日我哋听到耳仔
0: 嗰个损失可能越嚟越深噶，唔系唔系稿补过啊。
1: 同埋佢呢个 timing， 我觉得亦都好大问题。边度系？因为而家反对党嗰边咧系乱晒龙 ，OK， 又走又呢样又迟又迟，即系个党魁又迟来迟去，又呢样嘅系乱晒龙嘅。但系问题而家亦都正值系搞紧市选啊嘛，咁、
0: 啊、
1: 你喺你系骑劫咗市，我觉得你系骑劫咗市选。当然啦，有啲人话唔系啊，而家就等到你咧又像花又像雾系嘛，你唔知你点选，所以你可能系啦，即系浑水摸鱼搞掂啦咁样。
2: 嗱，有一样你唔好唔知道，
1: 系
2: 新民主党有个特点就系三级政府佢都有涉猎嘅。
1: 咁啊！
2: 佢一条龙直落噶，你点知佢唔系想做嗰饭啫？你唔知噶嘛？你睇下而家市选，佢隶属新民主嘅党嗰啲咁啊，好似以前嘅卫警啊、曲党嗰啲，行行一条龙噶嘛。而家已经讲紧嗱，你哋派少两个人，你又派少两个人，我派一个人出去。呢个古仔你听过未啊、嗯？你听过啦嘛？咁会唔会系咁合埋一齐？我哋唔知啊，知嘅就唯有去问我哋而家呢个。阿尹大卫，
0: 嗱，仲有一个问题，最大嘅问题就系、是，我哋而家行街已经要通街牌，
1: 系啊
0: ，OK，
1: 牌多到
0: 已经多到我都唔知乜头乜路噶啦，吓、啊，有啲我净都唔知咩嚟嘅。好啦，你省选系要唔要摆牌先？你要啦嘛，当你再摆埋省选嘅落去咧，有啲市民真系唔知选点选、啊，哇，点解而家多咗一扎人嘅？呢个咩咧？点我哋选边个啦？去到市选系咪选呢个人？去到市选系搵唔到呢个人噶，原来，咁呢个系一个好。好坏好坏的一个动作，就是令到所有的市民对于选举已经失了信心了。我都不知道怎么选，也都不知道谁是什么。
2: 你讲出我的声音、啊、我今次已经想着我躺平。
1: 不要不要不要。
2: 省选又好，市选又
0: 乱。乜都不选。
2: 我想着躺平、啊、但是被他这么一击之下、
1: 啊、
2: 我谷气。
0: 我一定
2: 啊，
1: 一定要投票，
2: 嬲起上嚟，我话知你眯眼，
0: 系唔选你，
2: 惩罚嗰个衰人，
0: 系啱，系唔选个衰人，
1: 唔系啱，我绝对赞同你，但系问题就话同埋佢个籍口系唔啱啊嘛，你攞下低嗰个上嚟讲系咪？即系你凭咩啫？都唔系你个范畴嚟嘅，
0: 系啊，
1: 系嘛？唔系你个范畴嚟噶嘛？呢个联邦政府个范畴嚟噶嘛？你唔好搞乱当摊啦！
0: 我完全系哇！嗰日一听到之后，我仍成个傻咗。
2: 哦，我唔傻啊！
0: 我话发生咩事啊？
1: 系啊，即系呢个籍口真系奇怪啫，
0: 即系证明咗俾我嗱，我当日睇咗嘅证明就我而家要讲嘅几句说话啫，再次证明咗执政党咧嘅无能。同埋重大嘅問題，有個好大嘅問題喺度，因為為咗博取連任咧，佢係俾一個好自私嘅選擇。
1: 係
0: ，OK，
1: 係，
0: 亦都表明咗咧，佢開始對自己呢一個黨咧係冇信心，喺下一屆會贏。
1: 好明顯啦、啊，同意，
0: 好清楚。嗱，呢就係我當日睇完之後我嘅心感受，亦都今日我最後一句嘅説話要講嘅説話。好啦。有人闹我啦，第手叫我唔好讲嘢。OK， 好，先听听客户信息同埋新闻，翻嚟再讲。
9: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0: 时事风云
11: 系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12: 节目主持梁新全。
0: 欢迎翻嚟第三节时事风云节目，今日请嚟嘉宾有。 王立仁大哥同钟孝阳大哥，我哋今日开始要讲下正题啦。咁啊，嗱，应美国总统特朗普邀请，国家主席习近平咧，样琴日即系9月23日咧，开始咗佢美国嘅国事访问。咁啊，中美元首咧，半年内咧就互相访问咗两次。咁啊，系好具备历史性里程碑嘅意义。咁希望咧，能够为动荡不安的世界咧带来信心和力量。回想五月特朗普国事访问华中国，咁两个元首以历史之问、世界之问和人民之问咧，讲出了中国两大国家如果携手合作咧，系时代的责任。咁啊，系有非常重大的意义。咁啊，中美经贸关系本质咧，是互利咧，系有赢嘅。如果是互插嘅咧，就一定输硬噶啦。咁啊，美国企业正喺度深度参与，同埋咧，中国咧亦都欢迎美国对华加强互利嘅合作。咁其实咧，美国咧喺近年来咧系并冇撤离到中国嘅。对于中国嘅投资咧，系好有规模嘅布局。同埋咧加深咗 ，OK， 亦都增加咗嘅。咁啊，根據美國企業商會嘅調查咧，有75% 受訪嘅咧，佢話美國企業咧喺2026年咧係繼續會喺中國投資嘅。咁啊，正如我頭先講啦，中美合作係兩利。質爭咧就係兩敗俱傷嘅 ，OK， 呢個係我哋一路以來睇到嘅經驗咗啦。好啦，今日未講集會之後咧，我哋先講講呢五月以後啊，中國同美國做咗啲乜嘢，至到今日做咗啲乜嘢，同埋咧係對今次嘅集川會咧有咩好處？咁啊，先俾两位大哥讲下，大家都知道，呢五月至到而家呢四个月以来咧，双方都做咗好多嘢。咁啊，亦都系对于本土或者对于美国或者中国有啲咩特别嘅益处。咁啊，先问问阿彪大哥先。
2: 嗱，由五月到而家咧，你问个两国之间。做嗰啲乜嘢？
0: 唔系本土做咗乜？
2: 你讲
0: 自己做咗啲乜？中国做咗啲乜嘢？
2: 哦，中国做好多嘢，
0: 系啊，
2: 全部都系防御性嘅。
0: 美国都做咗好多嘢。
2: 你打我一锤，咁我有我嘅路向啊，去一路扩展自己嗰个市场。你好似芯片咁先算啦。中国净系顾住自己发展，因为整个西方国家系完全唔会做。不会再理睬中国，不会卖任何技术给你。所以在这一方面呢，中国是做自己的事，埋头埋脑做自己的事。而美国呢，在全世界都好，拉动所有可以点得喐的政府也好，点得喐的企业也好，都跟中国对着干的。你看有非洲啊，哇 ,27 个国家。啊！依個咪27间公司一齊去同中國 say no 嘅。以往你啊做擺咗幾多錢落去啊，做到啲咩好處一樣 say no， 絕對唔准賣，唔准出口。唔係淨係非洲啊，啊有巴拿馬，有南美啊，總之噏得出都有。更加多嘅就係依個歐洲歐盟嗰邊國家啊，不停咁譴責。中国呢，你有你谴责，我有我埋头苦干，我做自己应做的事。所以在这一方面你可以看到，中国做的全部是保护式自我保护的，不要追求怎样反对反驳或者是针对性的行动。而美国呢，出动任何方法可以指得喐的就指，喐得到就喐。你好像你柬埔寨啊，啊！依、這個扶南運河啊，啊越南啊，你噏得出噶？泰國啊，印尼啊，馬來西亞啊，嗰條鐵路明明係做好咗， 赚紧钱嗰度唔得啊！我日日蚀钱啊，我还尾钱啊咁样。所以喺依一方面咧，中国系沉住自己嗰度谷气，唔发作啊。总之我哋万事可以坐喺度慢慢商量，你就唔好喺度发烂渣。咁呢个就系中国采取呢个保护式嘅手势嚟应对美国嘅反击。
1: 嗱，我同意阿彪哥讲嘅，但系其实好简单一句，即系好简单嘅一个睇法咧，就系、是、双方吓，中国又好，美国又好，五月上一次五月见完之后到而家咧，大家做嘅嘢咧都冇令到双方取消今次嘅见面，因为大家其实一直都系讲紧话，喂，大家喺度再咁样砌法咧，可能九月大家见唔到啦，系咪先？咁又结果啊，大家所做嘅无论做咩都好啦，因为其实都系各为其主嘅啫，系咪先？咁啊，當然啦，美國亦都做咗好多嘢，係令到自己係越嚟越大鑊啊！包括係嘛嗰個
13: 越嚟越大鑊。
1: 咁係啊，呢、這個我哋油價就繼續，不過呢輪啊定翻少少啊，但係都係比之前高啊。咁你伊朗戰爭未解決啦，係咪先？咁你而家又十一月呢、這個midterm 又一定係一定睇到係唔好啊！如果係好嘅話，就唔會出到話你選我哋呢個共和黨贏咗，你冇人派五千啦。但呢啲都係我覺得係吹嘅啫，係咪？之前講幾多次派錢都冇，我唔知嗰啲錢邊度嚟嘅。咁所以同埋而你睇到就話今次其實你睇到中國，我覺得中國過嚟咧，其實係。有几个姿态嘅，第一个姿态就系话 ，OK， 我哋冇问题嘅，同你美国继续合作，唔系呢个问题不大嘅。但系咧，唔系我哋又中国其实不嬲都系处于一个被动啊。其实我有时觉得我哋唔需有冇需要咁被动咧吓。咁、啊、但系可能中国人思想唔同啦，系嘛，都系儒家思想啦，都系比较俾人行主动多啲。咁但係起碼今次你嚟到睇到嗱，又承諾買呢個大豆啦，係咪？咁啊，當然稀土我一定係攣住佢㗎啦，因為你稀土唔放得㗎嘛。咁啊，另外就話嗰、那個其實最主要就係台灣問題啫，即係台灣問題其實想攞到一個共識而希望特朗普政府呢邊係可以俾到一個共識，就話唔再支持台獨，同埋唔再支持呢、這個嗰、那個軍售嘅。不過我覺得嗱，到而家為止。点逼法特朗普都系啊知唔以对啊，所以我相信呢喺呢一条线里边咧就未必攞到好处嘅。
0: 咁啊，翻翻嚟讲啦，如果大家有留意咧，我唔知道你有冇留意啦，就系响呢近年来咧，好多国家咧已经开始咧唔再揸，即系尽量去卖咗啲美国国债。
1: 嗯
0: ，OK， 其实已经系好多个月噶啦。OK， 响七月咧。中国持有的美国国债已经跌到是第十八年来最低点的了。啊、自2008年8月开始已经去到最低的水平了。啊、中国不单止是卖了国债出去，
1: 嗯、
0: 它最重要是吸收黄金。
1: 嗯、
0: 如果大家真的有留意的中国一直已经将黄金储备越来越加了。已经啊是22个月来是一路都加紧的。咁所以大家都知道呢个去向是已经唔止只是中国好多国家呢已经开始尽量呢是抛售美国债券。理由在哪里呢大家都知道啦是对于美国开始无信心。咁呢个是一个好重要的问题。咁我想美国自己都知道的所以他希望能够在这个集村会里头咧，可以找到中国回翻转意，系开始买翻攞翻多啲债券。我谂呢个系佢其中一个想要嘅问题。
1: 你又讲债券咧，而家其实最大债券揸住，即系除咗美国之外，因为大部分都美国揸住噶啦，系咪先？如果你讲国家，日本最多，
0: 日本
1: 一万亿，一万亿，一万一千亿。咁第二就讲英国啦，就9900几亿啦，差唔多一万亿啦。中国就是6000几亿啦，但其实唔系噶，你要加埋香港啊。香港咧系揸紧2500几亿噶，差唔多2600亿嘅。咁你攞加埋晒之后，好接近英国嘅。其实我哋都系揸紧，即系中国加埋香港咧，都接近成8000几亿噶。
0: 曾几何时，中国系排第二。
1: 系啊，咁但系冇办法，因为你嗰、那个嗰阵时，其实呢个国际有好多情况下都系因为 trade 嗰个情况流落嚟嘅，系嘛？你买去美国啊嘛，咁你找数咪用呢啲咯，系咪先？就咁，但系。但其实而家你睇到我哋加拿大揸住美国国债都唔少噶，我哋揸住4000几亿噶。
0: 有啊，
1: 系啊，都唔系世界。
0: 大佬，我哋俾人拎住条颈嘅，你唔揸唔得。
1: 系啊，排第七噶，我哋
0: 你唔揸唔得噶。你要系以加拿大嘅国家同中国嚟比，其实本身上系
1: 冇得比，
0: 冇得比，
1: 冇得比，
0: 冇得比。
1: 系啊，唔系嗰个，系啊。
0: 都不是那個卡士，你的難聽一點。
1: 不是，那你人口和那個國，不是，經濟體系都不同啦，即是，啊，
0: 人口啦，最重要是人口。
1: 不是，我們地方大一點，可以比，我們地方
0: 大。最大地地方。
1: 第二嘛。
2: 啱啊。
1: 中國第四咋嘛。
0: 咁啊，望望應該是交咪時候了。好，先聽下會正式，跟住回來繼續。
13: 時事風雲
14: 是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13: 节目主持梁新全，
0: 欢迎翻返嚟第四节时事风云节目。今日请嚟嘉宾有钟孝阳大哥同黄立仁大哥。我哋今日讲咩？就讲紧集村会。咁因为而家仲系大家相见紧，仲未有咩消息出嚟。咁我哋讲下啲侧边嗰啲所谓叫花絮啦。咁另外一个咧就。我想习主席大家都知道，又去过埃及，又去过印度，最重要的就是刚做完那一个金砖国家的峰会。这一次今次比较成功的，就是因为有一个共识在那里，还有今次有一个叫金砖国家新德里宣扬宣言。那里就讲了什么呢？他们会觉得全球治理和聯合國是應該有個改革，這個改革是做什麼呢？是要增加新興市場和發展國家中國，發展中國家和全球南方的代表性。因為一路以來呢，他們都是少很多的，但現在開始覺得是大了，而且應該要支持印度和巴西的訴求。跟著呢，貿易和經濟呢，他們說呢，反對單邊關稅同埋限制性嘅貿易措施，大家都知道我哋講緊係邊個國家啦。OK， 咁因為平時都好少嘅，因為響金邊國家係好少批評美國嘅，多數都係用某國啊。咁今次係直情指名道姓嘅啦。咁咧就應該咧，佢哋話應該建立全球嘅供應鏈，同埋係應該響跨境交易咧，係應該使用當地嘅貨幣。咁亦都翻翻嚟咧，開始。是對於美金做了一個制度呢，是開始有個反應在那裡。其實真正今次最大反對的呢是印度，是覺得是不應該有我們自己的 currency，即是不應該有我們的貨幣。跟著呢，他就這一樣呢就直情很重要了。他說呢，安全和恐怖主義就譴責呢一些形式上和表現的恐怖主義。其實他們說的是两个国家，是以色列和美国，是很正式地针对，就谴责呢他这些人呢是不应该做这样的，现在已经不是说侵略，已经是恐怖的主义。
1: 是是
0: 是是是是是是是
2: 是
0: 是是
1: 是是是
0: 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咁但系最重要嘅咧，就系强调人工智慧咧系应该全球南方，唔系净系西方国家。咁因为点解咧？因为而家我大家睇到 AI 嘅系得两个国家喺度争紧嘅啫，就系美国同中国。咁美国一路都以为话都系讲紧啊，我唔知啊。
1: 嗯，
0: 其实美国一路都话佢自己嘅 AI 系好过中国，但我唔知道。嗱，系佢讲噶吓，同埋美嗱，你睇翻美国嘅报道都系话。美国的 AI 是好过中国，但是我们大家都知道啦。OK，
1: AI 都识作嘢噶嘛，
0: 咪就作出嚟咯。
1: 喂，讲翻你，喂，美元呢样嘢咧，其实你话喺现时嚟讲，你睇翻即系睇数字啦，我哋冇凭感觉啊。
0: 啱啊，
1: 你话咧，你要喺即系全球贸易咧，你要全完全唔用美元咧，喺呢个时候系真系做唔到，
0: 暂时做唔到。
1: 就好多人喺度唱话，喂，人民币我替代啦。喂，你要真正睇个数字，人民币占咗全球嗰个交易嘅。3.1% 咋，你同欧元都仲争好多倍啊，
0: 争咗一橛，
1: 系啊，争八倍啊！你而家欧元系讲紧23.9%，美元占64.9%，你点比啊？你要由3.1%追过美元， 你要需要几长时间？
0: 冇可能嘅，
1: 即系唔系呢个 case 嚟噶，唔可能噶。即系所以其实相信，其实我觉得中国都知道呢个问题，所以其实中国要倡导嘅咧就话，你使用自己货币啊，反而用呢、這个用使用自己货币咧就可以有机会令到即系美元霸权有一定嘅影响力，系嘛？即系改变佢。
0: 唔系呢嗱，你美金你要代替美金系冇可能嘅，
1: 冇可能嘅呢。喺现时呢个阶段，
0: 十年内你都冇可能
1: 睇唔到。
0: 嗱 ，OK， 个问题系你可以用自己嘅货币去交换，
1: 系呢、這个就 make sense。
0: 我同你买嘢，我收你嘅钱，你同我买嘢收我嘅钱，
1: 系啊。
0: 嗱呢个咧系好合理，
1: 系。
0: 咁当呢一样嘢去到普遍嘅时候咧，自自然然就有机会唔可以话代替。可以同佢平衡，
1: 系
0: 或者好 close，
1: 所以都有解释噶。点解而家中国系咁搏命买黄金都系，佢要一定要支持人民币啊嘛，系咪先？
0: 佢要揾咩去做咧？
1: 系啊，
0: 美金而家唔使睇，唔睇
1: 唔系叫美金，
0: 睇
1: 黄
0: 金，
1: 冇金、啊，
0: 美元系唔睇美，唔睇金噶啦。
1: 系啊，
0: 我系话晒事，
1: 系
0: 你可以用，唔可以唔用，
1: 系啊
0: ，OK，
1: 系啊。
0: 咁我唔需要黄金啊，以前系美金就系用
1: 金啊嘛，
0: 去做一个 standard 咁样。而家中国点解买咁多金咧？就希望佢可以用金嚟到得嗱，你唔好信我，你信金得噶，啱唔啱啊？咁呢个系事实，系亦都系做得到嘅。咁亦都系中国一路以来，中国冇话过用人民币去代替美金啊。
1: 冇，
0: 佢只不过系
1: 周边，
0: 我可以同你
2: 冇咁嘅意思，从
0: 佢谂都冇谂过暂时。
1: 但我又咁谂，喂，其实咁讲啊，呢、這个用金嚟到去支持你嘅货币呢个想法咧，這个好旧嘅想法嚟，
0: 一路以来都系噶，
1: 系一好旧嘅想法。但其实美国已经系唔系用紧呢个想法嘅，美国就系用佢个武力，即系佢个 military 嗰个 force 或者个全球嘅渗透力嚟到做到佢嗰个美元嗰个价值喺度嘛，
0: 系啊，
1: 系嘛，咁咪。将来如果中国是一个咁大嘅生产国，嗰、那个科技又咁强，佢应该用呢啲咁嘅无形嘅力量嚟到做佢嗰、那个佢嗰个币值嘅支持咪啱咯？
0: 本身就系、
1: 是、嗱 ，Bitcoin 一样，
0: 你要同我买嘢、啊，你就用我嘅货币同我交换、
1: 啊啊啊，你要攞我啲货系咪先？
0: 你要攞嘛？得、啊，我唔用美金，你要买你买人民币同我哋
1: 要。
0: 咁呢个系慢慢去做嘅，并唔系今时今日可以话一两年可以代替到，呢、这个系多余嘅。同埋另外一個比較可以幫到中國人民幣可以做嘅，就係、是、我哋叫做 digital currency。
1: 係咯，係咯，係咯。
0: 呢、這個就係點解而家中國去發展呢一樣嘢咧？就係、是、你唔使俾錢我嘅。
1: 為何激啊？之前
0: 禁制得噶啦。
1: 係啊，
0: 我全部禁制得噶啦。
1: 係啊，
0: 即係有少少似 bitcoin 啊，去翻嗰一種叫做 digital currency， 即係嗰啲貨幣係冇嘅，睇唔到錢嘅。係我淨係用嗰啲交換得噶啦。係啊，咁啊變咗咧。到最后呢是可以不是人民币去代替，是用 digital currency 去代替美金。这个是唯一可以真真正正做到怎样可以不再利用，不再美国利用美金来控制全世界。现在美国都是用美金来控制全世界。
1: 是啊是啊，最主要石油啊，是啊。
0: 还有石油，石油是另外一样。OK。所以加拿大傻就傻一样，就是你有石油，人家可以用石油控制，为什么你不可以？你加拿大嗱难听啲，加拿大嘅货嘅币制响全世界系近乎零嘅。好似我记得以前翻大陆，啲人真系好笑噶，拿住张加拿大纸咧，系攞本书出嚟对下系咪真嘅。佢换俾你，真啊！嗰阵时系几多年前，我唔系讲而家啦，我讲紧系卅年前啦。我去到大陆去换钱，去酒店咧真系好笑噶。同埋仲有一样嘢咧。佢系唔收任何，你喺嗰张银纸嗰度咧，画多一画咧，就唔收噶，
1: 系啊，
0: 系唔收噶，系唔收噶。嗰个我睇翻本书系冇呢样嘢嘅，佢真系攞本书嚟对个，唔系讲少嘅。我都我真系好笑嗰阵时，系觉得原来加拿大钱系咁唔值钱嘅，系当一个笑话嚟讲。但系事实去到啲酒店系真系，我俾加纸佢唔俾嘅，啊美金收，美金你画几多公仔咧，佢都冇所谓。加纸只要你画多一画喺度咧，佢就唔收噶。
2: 冇啊！而家接咗边啊都唔收你美金。
0: 真系你完全
2: 你接咗个，你冇话崩咗，你接咗有个旧痕，佢都唔收你。
0: 即系要直板嘅，
2: 要直板嘅。
0: 好，先听听客户信息同埋新闻简报，我哋翻嚟继续听电话，有好多电话坐咗喺度啦。
15: 时事风云系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16: 大人细路都中意饮冻嘢，又中意食零食，仲食埋晒啲煎炸热气嘢，点样可以帮佢哋清热去暑解毒除口气呢？
17: 俾佢哋饮星群下桑菊火粒啦，可帮助降火平肝清热解疮毒，
16: 对付初起感冒同预防暗疮都得噶。
17: 买星群下桑菊火粒，仲可以选择无糖或有糖包装，啱晒大家唔同要求。
16: 边处有得买呢？
17: 各大华人超市及深融行有售。买星群下桑菊火粒，标明家丰总代理，自系正货。查询604-303-1089。
18: 时事风云，
19: 节目主持梁新全，
0: 欢迎翻返嚟最后一节时事风云节目。今日请嚟有两位大哥，钟孝阳大哥同黄立仁大哥。我哋讲咩？讲紧集村会。其实而家仲喺度倾紧两个。咁啊嗱，而家又天黑啦，嗰边已经黑咗啦。
1: 黑咗，瞓三个钟啊！
0: 咁应该瞓紧觉啦。
1: 九点几？
0: 咁啊，听日有咩讲咧？真系冇时间，跟住就走啦，系咪？咁啊，好，先听啊 ，Susan 电话。Susan 你好。
20: 诶、hey, ，主持人啊，黄老师，钟 Sir 啊，欢迎钟 Sir 翻嚟呢个节目。
1: 啊、多谢你，多谢你，
0: 难得出现
20: 啊！大家都好中意诶，特别系奇英，好中意你哋发牢骚啲叔。呢啲叔叔啊，讲多啲新闻我哋知道。
0: 我哋唔系叔叔哥哥仔嘅，啲年龄差唔得几远嘅啫。奇英，我都系奇英嚟噶，我认噶，我认噶。
20: 三十年前啦、啊，我同我先生啊去周围去玩嘅，真系冇人识加拿大嘅、啊，
0: 唔好咁惨啊！
20: 系冇人识中国噶，啊，我哋用美金啊喺酒店找换啊。唔系，我哋用加币喺酒店找换啊，佢用美金找俾我哋啊！哇，你咁样搞法，咁你咪那个找换人填嗰个数咪填死，即刻同我先生讲俾佢听啊！我哋呢啲系加拿大钱啊，佢先至留意系对率差好远啊！唔系佢啊，真系保都保死啊！阴公啊，嗰阵时咧，个个都系知道系有香港人，有日本人，以为我哋系香港人同埋日本人。而家转变晒啦，系我亲历嘅。啊，你讲到 NDP 咧，佢真系好有问题啊，搞到我哋啲奇英啊，好乱啊！是我首先是祝Trump 啦，特朗普啦，身体健康，你的威吓时代呢结束㗎啦，你正式做世界警察，个个都睇得好清楚啦。Trump 呢佢讲呢就是用个牌喺个台上讲嘅。今日佢用咁高規格去歡迎習主席咧，佢梗係覺得中國而家係威脅到佢啦。佢而中國同佢講，我哋係講規則嘅，大家互利互用，係咯。佢同佢一早都講噶啦。正式嘅。话卡尼啊，你啊一早啊，你会将加拿大卖咗俾中国噶啦？你咁早走去见习近平，而家轮到佢自己去见啦。咁又点讲啊？吓，佢自己见习近平啊，仲高规格添啊！世界啲人都睇到啦，大家都系做生意啫。原来啊，我哋加拿大啊，地下系好多宝藏嘅，我都唔知啊。钾肥啊，系天然嘅材料啊，系俾农民种植嘅。哇，加拿大成个省都系啊，同埋我哋嘅油啊，亦都系好犀利啊。一早啊，已经去咗中国啦。佢话唔同你加拿大买，同白俄罗斯买，白俄罗斯啊。我卖咗俾中国啊，唔卖俾美国，佢话真系啊！我哋卡尼一早咧 已经将有啊，同埋我哋地下好多嘢咧，大家都已经系喺度做生意噶啦。今日你啊，特朗普啊，系咪将美国卖出去啊？你又系做生意，你自己讲嘢同人哋讲嘢，你系你讲啊得，我哋讲啊唔得。啊，我都好好正式赞卡尼啊，真系好有底气啊！多谢多谢，
0: 多谢晒 Susan， 多谢晒。咁啊，其实讲翻头先啊 ，Michael 讲啊，曹生讲啊，真真正正今次特朗普系用咗最高元首嘅招待，
1: 系系
0: 去招待
2: 超高级
0: 啊，超高级啊，因为咧根据美国记者平台上面咧系发布咗一扎嘢啫，原来咧接习近平咧。美国是用了470名美军各种军队代表揸住两支旗，企在沿途一路招呼他入嚟。而特朗普两公婆两夫妻是亲身去到机场去接待习近平两公婆，以前是未试过有啲咁嘅招呼嘅，因为美国总统讲得很清楚，他话今次咧佢接见习近平是一件大事 ，OK， 不是一个国事， 是一件大事 ，OK。咁仲有咧，咁我想问一下，我哋记得五月特朗普带队去中国，佢系带咗一大班美国嘅企业人去。你知唔知道今次习近平系带咗几多中国嘅企业人去啊？
2: 佢本来就话带400几，收尾就话唔带添噶。咁到底带几多个？到而家都冇
1: 等你答案啦，
0: 等我答案，即明知我有先问
1: 啦。嗱，
0: 原本其实唔系卅几个，嗰卅几个系佢嗰次去唔知印度定埃及带嘅。原本真真正正咧，应该陪习主席去嘅咧，有中国代表咧，有边个咧？有比亚迪、宁德时代、小米集团、国兴科技。海信电家电，海信哇，原来海信家电好劲，
1: 好劲噶！
0: 以前咧，你听到海信系冇人买嘅，
1: 系啊，
0: 嗰啲电视叫咩啊？系平到你唔想买
1: 啊！
0: 而家原来佢系好劲个海信
1: 嚟噶，好犀利噶！
0: 海信，我而家系呢几年先发觉佢真系好劲噶。
2: 八年前冇人要嘅，
0: 系啊，不过你送都冇人要咯。OK， 喺呢度买系几百蚊一个40几寸嘅电视嘅。OK， 万向集团、中国银行同埋中粮集团，
1: 嗯，
0: 呢一扎原本系。谈过是上去的，到今时今日美国都预备会有一班人，其实特朗普在国宴里头已经预了一扎位是给这班人的，你估到今天带去有多少呢？是零，是一个都没去。理由很简单，就因为呢美国针对中国在美国的投资项目、市场准入和筹施理事会是搞到冇人会去，因为觉得去了是冇用的，是你是拿不到嘢，亦都做不到交易的，所以到临时到最尾相机是一个都冇。咁你想下，中国今次去是为乜嘢呢？大家都讲紧系希望有企业的交流，今次是冇的。其他的嘢，我想不用我讲，大家都讲过好多次噶啦。台湾问题。稀土问题 ，OK， 是最大 AI 问题是最大的。其实今次
1: 大豆，
0: 我的睇法出嚟的效果是近乎零，不会有什么好的。因为台湾佢受不受兵器一早已经停了，已经嗰140几亿系唔再提了，佢话要等翻咗嚟之后先再倾。咁我谂个睇法是大家信又好，唔信又好，快就出现噶啦。听日一定有报告噶啦。第一，唔会有一个联合声明宣言。OK。第二，结果系近乎零。大家睇翻啲时间都系得今日会有嘢倾嘅，本身就冇乜嘢好倾噶啦。OK， 好啦，时间又到啦。咁啊，先多谢两位嘉宾同我做呢个节目，多谢打电话的嘉宾同埋听响响收音机旁边嘅听众。咁啊，两个礼拜后再见啦。拜拜，
2: 拜拜，
1: 拜拜。
3: 本节目内容纯属嘉宾及主持人意见，并不代表本电台立场。

0: 我撑你，
1: 我摆明撑你，
2: 我哋撑硬你噶。
3: 加拿大人购物车只拣本地货，要尊严，有骨气，齐心撑起加拿大。
4: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5: AM 1320华侨之声新闻重温。AM1320 华侨之声六点新闻专辑
6: 是由本拿比 Metro Town 的宜家移民赞助播出。
7: CHMB AM1320 华侨之声，今日是9月24号星期四，欢迎收听六点钟的新闻专辑，我是方乐林。详细新闻内容，BC 省突然号召省选，令各党一时间在找寻候选人方面出现困难。另外，省保守党前党领罗士德宣布将不会参与选举，寻求连任。张亦良报道。
8: BC 省省长尹大伟突然号召省选，令到各党都面对突如其来的变迁，一时间在寻找候选人方面出现困难。省保守党经已确认，早前被推翻的前党领罗士德 John Rustad 将不会参与选举，寻求连任。他是 Nacheco Lake 选区的省议员，在 Kellyanne Finney 除去党领职务之前，罗士德被开除出党，但随后被临时党领 Lloyd Dorsett 邀请他重新加入党团。罗士德在星期一于社交媒体上发表声明，暗示他将会离任，或是让老一代政治家退居幕后的时候。该党发表声明说，如果没有罗士德的信念、辛勤工作和其他人都不敢挺身而出、敢于发声的勇气，省保守党将不可能取得今日的成就。罗士德曾经是前省自由党内阁厅长，后来因为在社交媒体上发表质疑气候变化的科学言论，被时任自由党党领冯宜干开除出党，并在2023年加入了保守党，使到该党在数十年来首次在省议会有议席。他在2024年于省选中领导保守党，令到省保守党赢得更多的议席，只是被执政新民主党微弱地落败。之后党内出现内讧，他在上年12月正式卸任党领一职，理由是担心他留下来会导致该党分裂。另外，本省今届亦有几位知名的候选人一样决定推出了本年的省选，其中包括几位新民主党的前内阁厅长，当中包括 Brenda Bailey， 他在星期三公布不再寻求连任，成为第四位退出的新民主党厅长。他在上月被确诊患有早期癌症，经已辞去省财政厅长职务，他接受手术，现时正在康复当中。另外有三位前新民主党内阁厅长，包括省卫生厅长柯尔伦、省紧急管理和气候准备厅长 Kelly Green 和农业厅长 Linda Papham 都经已退出竞选。另外，省六党省议员 Rob Botterell 也都宣布退选，让党领 Emily Lowen 代表六党竞逐北 Sandwich 和离岛选区。该选区自2017年以来一直是由六党把持。另外，前六党党领 Andrew Weaver 经已转投 Centre BC 党，提名为温哥华岛 Oak Bay Golden Head 的候选人。他在2013年成为 BC 省首位由选举胜出的六党省议员，并在2020年卸任，并以独立议员身份继续任职。Centre BC 党党领 Eleanor Struckle 在星期三发表声明表示， Weaver 的经验对该党来讲是一种宝贵的财富。与此同时，原 Centre BC 党党领 Mike Bandier尚未决定是否再次竞逐南 Peace River 选区的省议员。上星期他将党领职位移交给 Peter Miloba， 不过 Miloba 在前日经已重新加入保守党。 Bandier 表示他知道自己只有几日时间来做决定。 CHMB AM 320华侨之声张亦良报道。
7: Angus Week 的最新民调显示，省保守党在省选竞选期开始初期以8%领先省新民主党。调查显示，43%受访选民表示支持省保守党，35%支持新民主党。报告指出，大约10日之前，新民主党仍然领先4%。至于提前省选的决定，2/3受访者认为现时举行选举太早，当中包括71%的保守党支持者，以及52%的新民主党支持者。另外，大约65%的受访者认为省长尹大伟决定提前选举是将自身利益放在全省利益之前。 在2024年投票支持新民主党的人当中，有 65% 表示今次仍然会支持该党，至于上届支持保守党的选民有 80%， 至于上届支持保守党的选民有

0: 初步调查显示，一架向东行的 Toyota 和一架向西行的 Jeep 相撞。救援人员到场后，发现涉事事故的四名人士，其中两人当场证实死亡，另外两人被送往基隆那综合医院。警方形容伤势无生命危险。BC 法医服务处亦都正参与调查。加拿大向美国购买的首架 F-35 战机已经进行首飞。张玉亮报道。
1: 加拿大向美国购买的首架 F-35 战机经已首飞成功，今次是加拿大事隔44年以来再次迎来带有本国标志的新战斗机。今次具有历史性意义的首飞在星期三于德州沃斯堡基地进行，那里亦都是洛克马丁公司总装组厂的所在地。F-35 将会取代加拿大皇家空军部分老化的 CF-18 大黄蜂战机。F-18 最早在1982年经已交付给加拿大。加拿大在2023年签署协议采购88架该战机合约，但在2025年3月鉴于与美国紧张的关系，总理卡尼下令对此项目进行审查。目前首批16架飞机的采购经已成为定局，而政府正在衡量是否继续购买余下的72架飞机，或者转移选择购买瑞典的英式 Gripen 战机代替。该架 CF-35A 战机驾驶舱后方印有 Canada 字样，尾翼亦绘有枫叶图案，在星期三中午前起飞。根据目击者表示，飞行时间长为90分钟。目前唯一官方消息来源来自洛克马田加拿大公司的网上账号，公司贴文说首架 CF-35A 经已首飞。当被问及更多细节时候，公司发言人就说相关问题最好由加拿大国防部来回答。 CHMB AM320 华侨之声张亦良报道。
0: 加拿大军舰里简纳号正继续在印太地区参与军事演习，尽管北韩警告会因应多国联合军演动用一切可用手段作出回应。里简纳号早前刚刚完成太平洋先锋队2026多国海上联合军演，这项军演由美国海军主导，日本、澳洲和南韩的海军亦都有参与。北韩其后批评有关军演是针对北韩的战争预演，有关警告由北韩领袖金正恩的妹妹、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总务部部长金宇正发出。里简纳号之后亦都准备参与另一项美日联合实兵军事演习利剑。军舰指挥官 Darren Slynn 本星期在柬埔寨附近海域接受视像访问时淡化北韩的威胁。他表示海军一向都会为最坏情况进行演练，今次军演并不是针对任何特定作战计划，亦都希望加强与盟友之间的合作并展示集体威慑能力。他又表示目前全球地缘政治情况变化很快，各国军事资源亦都可能因应不同需要而被调往其他地区，因此实际参与军演的舰艇与原先预期可能会有不同。星巴克公布计划关闭北美地区的250间门市。张亦良报道。
1: 星巴克咖啡店计划在本星期稍后时间关闭北美洲地区250间门市部。星巴克营运总裁 Mike Grams 在致函员工的一封信里面说，该啲门市部一是业绩不理想，或者无法为顾客及员工提供公司期望的体验。该公司在星期四并未透露具体会有哪些咖啡店要关闭，也都未说明有多少家门市会位于美国或者加拿大。此外，该公司都未透露受影响的咖啡店里面有多少家是工会的成员。自2021年底以来，已经有超过700家门市店投票成立工会，但集团并不支持工会化，工会同公司尚未达成劳资协议。他表示星巴克正在继续对其北美洲的咖啡店进行改革，使其更加温馨和舒适。该公司预计去到9月30号集团财政年度结束时候，将会完成1500家门市部的改革工作。有关进展让集团对每家咖啡店的业绩有更清晰的了解，虽然大多数咖啡店都受益于整体增长的势头，但尽管各员工辛勤付出、尽忠职责，仍有一些咖啡店的业绩不如人意。集团指他们仍在致力于北美地区增加门市的数量。声明也都表示，如果尽可能的话，会将员工调往其他门市部，如果无法安排，将会安排遣散费。 CHMB AM320 华侨之声张玉良报道。
0: 回来会有国际消息。
2: 六点新闻专辑是由本拿比 Metro Town 的宜家移民赞助

0: 际新闻。
1: 国际方面的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为国事访美的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欢迎仪式。他说为美中关系感到自豪，并会与习近平合作在诸多问题取得进展。香港电台记者李建恩报道。
2: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欢迎仪式上致辞时欢迎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到白宫。他说今年五月访问北京，习近平伉俪盛情款待迎接美方代表团。如今他和夫人梅拉尼亚好荣幸在华盛顿接待习近平伉俪。特朗普形容和习近平建立起一份伟大的友谊。特朗普又说五月访华期间双方设立贸易理事会，通过这个成功的新机制，双方团队一直努力推进建立更加平衡的贸易关系。特朗普指今次美中两国会再次为世界的美好作出贡献，他为两国关系感到自豪，两国有非常好的关系，他和习近平会携手合作，在两国面临的诸多问题上取得重大进展。双方讨论的迫切议题涉及安全、人工智能等领域。会晤过后，特朗普在白宫回应传媒提问时形容和习近平进行了一次非常好的会谈。他随后和习近平登上停泊在白宫草坪上的美国海军陆战队直升机参观。香港电台记者李建恩报道。
1: 另外，习近平在和特朗普举行会谈期间指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新定位反映了中美关系的现实，亦都体现了对未来的期许，是迈向两国正确相处之道的重要一步。双方要将这个愿景转化为行动，开创中美关系更稳定、健康、可持续的未来。习近平又说，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不是权宜之计，亦都不是朝夕之功，两国各部门、各领域和各层级都要动起来，不以善小而不为，不以恶小而为之，要以钉钉子的精神落实好双方达成的共识。习近平强调，中方维护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的立场很清楚，希望美方坚持反对台独的正确立场，慎重处理台湾问题，为中美战略合作和两国关系发展奠定坚实基础。习近平亦都谈及中东局势，指出中方一直认为各国的主权和安全都要得到尊重，始终为缓局降温发挥建设性作用，鼓励双方坚持和平选择，保持谈判势头。中方坚持美伊两国回归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希望双方尽早重回对话谈判解决问题的轨道，最终达成包括核问题在内的全面协议，尽早实现和平。另外，国家主席习近平夫人彭丽媛在华盛顿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夫人梅拉尼亚参观国立亚洲艺术博物馆，两国元首夫人参观了孔雀厅等展厅。彭丽媛赞赏美方近年多次向中方返还中国文物，希望中美双方继续加强文化交流与文化遗产保护合作，增强两国人民友好。参观之后，彭丽媛和梅拉尼亚一同观看美国青少年合唱中国歌曲，并与他们亲切交流。彭丽媛鼓励大家继续努力学习中文和中华文化，成为中美友好的使者。美国三间传媒记者在美国法官颁令后，在星期四下午获准重返白宫采访。三间传媒分别是 CNN、MS Now 和 Political。 美国总统特朗普上个星期五以报道假新闻为由，禁止三间传媒的记者进入白宫，三间传媒随即提出民事诉讼。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联邦地方法院其后认为，有关的白宫采访禁令可能违反宪法第一修正案，下令暂缓执行禁令14日，期间白宫要恢复让三间传媒的记者进入采访，但是今次并非最终的司法裁决，诉讼仍在处理。
3: 风起云涌，变幻莫测，陈国新平心而论。
0: 各位天主早晨，9月24号星期四，早两日我在平心而论节目预告了 BC 省民在今年内很有可能要面对提前省选，结果不出所料，省长尹大怀 David Eby 前日就宣布提前解散省议会，并且在稍早前向省督温迪提出正式启动省选程序，投票日就定在10月24号，这个同 BC 省市镇议会投票日期只是迟了一个星期。我前日说目前是执政新民主党透过提前省选而争取继续执政的最好时机，因为本省第一反对党 BC 保守党目前七国那么乱，自从新党领冯杰尼上位之后，该党已经有超过10名省议员挑选成为独立省议员，部分更加加入了一个准备筹建的政党 Centre BC。 虽然冯杰尼宣布辞去党领职位之后，已经有一些挑选的省议员表示愿意回归，但是 BC 保守党还未回复元气，执政新民主党趁你病攞你命，提前大选呢是完全符合新民主党的利益的。然而符合新民主党利益未必就符合全省省民的利益了。我就认为尹大伟宣布提前大选呢是不负责任的做法。首先我们看看他宣布提前省选列出来的理由。尹大伟将美国总统特朗普都摆上台，他说特朗普正在攻击 BC 省工人，针对当地企业，并且威胁加拿大的主权和加拿大自行作出决定的能力。他以近期 BC 省面对的山火灾情作比喻，他说我们不能够等待事情发生，而是要提前准备。他又说省政府最终目标是让 BC 省经济和基本公共服务减少受到美国政策决定的影响。我说尹大伟是一派胡言，张冠李戴，美国特朗普政府的坏影响是全球性的，对加拿大的逼迫也是全国性的，并不是单是针对 BC 省， BC 省也不会是全国十个省里面最受威胁的一个。相反，假如他因为美国威胁而要提前省选的道理成立，那全国十个省和联邦政府都同样有道理要提前选举了。他说不能够等，要立即采取行动，做好准备就更加是无稽之谈。如今在 BC 省，新民主党是以大多数政府姿态执政，反对党根本就没有能力阻止新民主党政府采取任何的决策行动。不去改选省议会，新民主党一样可以为所欲为。尹大伟否认自己是趁反对党陷入混乱而提前选举，并且驳斥相关做法属于不道德和投机取巧。现实情况就是提前省选彻头彻尾就是不道德和就是投机取巧。他还打破了加拿大政治圈长期存在的一个君子协定，就是当主要反对党没有正式党领的时候，执政党通常不会趁机发动选举的。如今 BC 保守党党领冯杰尼刚刚辞职，由 Lori Dawson 出任临时党领，尹大伟就挑动省选，分明就是乘人之危。 BC 省上次大选至今未够两年，即是尹大伟的省长任期都未够一半，他就解散省议会进行大选，令省政府库房无端端又要花多一笔钱去应付选举，是典型的劳民伤财，这个已经是假公济私的行为。再者 BC 省市镇议会选举将在10月17号进行投票，而省选投票日只是迟了一个星期，两级议会竞选期是严重重叠。事前包括 BC 城镇联盟和温哥华市长沈观健 Ken Sim 都公开向省长尹大伟提出要求，不要在这个时候提前省选。正如沈观健所说，让市选顺利落幕之后再谈省选，对选民来说才是最负责任的做法，因为很多重要的议题需要关注，不只是温哥华，还包括 BC 省的各个城市。其实不用温哥华市长沈观健说，凭想象我们都可以预计到省市议会同在一个月里面举行选举是会几咁混乱的。如今我们已经见到街头巷尾插满晒市选候选人的宣传牌，手机就不停收到拉票的信息，迟些省选战慢拉开， 省选宣传牌呢又在街上争地盘。无论参加省选或者市选的候选人都会四出拉票。对于平时不太关心政治或者不懂得省选市选运作的普通市民来讲，就真是一头雾水，不知道宣传牌里的人是什么打什么。这种局面最容易产生的后果就是投票率低，嫌麻烦觉得糊里糊涂的选民最干脆的做法就是不去投票。无论市选或者是省选得出的结果都不能够反映选民的真正需求。退一万步来讲，我算省长尹大伟提前省选的理由是可以接受，但是亦没有必要在这个时候就宣布省选，令到本省选民要连续两个星期都去投票站。他大可以在市选结束之后才解散省议会，在年底前才进行省选投票。不过他没有这样做，而是马上就宣布省选，明显就是趁反对党一盘散沙而乘人之危。这种态度已经不是一个正直政治人的所谓。尹大伟这一局其实是一场政治赌博，他以为牌面上新民主党是胜算在握。不过政治和赌博一样，并不一定是一成不变的。在美国和加拿大的选举，我们都见过不少爆晒大冷的结果。现实来说，根据最近的民意调查结果都显示，虽然新民主党的支持率略为优胜过反对党 BC 保守党，但领先的优势并不大。不少省民是不满尹大伟政府近年的执政的，只不过反对党 BC 保守党内斗频繁，表现不争气，故此选民觉得别无选择而已。我就觉得如今冯杰尼这件事件发生之后，对于本省中间和中间偏右势力会是一个巨大的教训，有可能是火凤凰重生的机会。冯杰尼辞职之后，那些之前退党的省议员陆续回归。 BC 保守党前党领罗士德都说， BC 保守党目前正同 Center BC 正是积极磋商谈整合，成功机会高达九成。作为非党派人士，我就认为 BC 省是没有必要存在两个非左翼的反对党的， Center BC 如今已经没有存在的必要。也许因为 BC 保守党和联邦保守党关系太过密切，令到一些不喜欢联邦保守党的人不愿意站在 BC 保守党的旗帜之下。 BC 省应该要有一个能够统合中间和中间偏右势力的政党出现，和左翼的新民主党抗衡。以前的社信党和 BC 自由党都担任过这样的角色，如今是重新建立一个强大新党的时候，为了可以拉倒新民主党，其他非左翼人士应该暂时摒弃前嫌，团结一致打好今次选战。故此我不相信尹大伟今次的政治豪赌一定会赢，关键是选民的选择。如果你和我一样不满新民主党的统治和今次提前省选，未来的省选就是你表达不满的最佳时机了。好啦，听日同大家讲其他话。
3: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4: 明西事，论西情，主持陈敏明。
5: 各位听众早晨，今系9月24日星期四。欧盟发言人上星期表示，欧盟主管贸易事务嘅执行委员塞夫柯维奇将于10月8日在北京和中国商务部长王文涛举行关键会谈。目前双方正进入化解紧张的最后磋商阶段。根据法新社报道，由27个国家组成的欧盟对于同中国的贸易失衡深感忧虑。欧盟表示，这种状况正是对欧洲重要产业造成损害。欧盟在2025年对中国货品的贸易逆差达到3600亿欧元，这是代表欧盟从中国进口远远超过对中国的出口。其次，中国是欧盟的主要稀土供应国，去年中国对稀土出口制出限制，欧盟忧心这类举措将会影响自身的供应链。为了改善严重的贸易失衡，欧盟今年夏天以来就持续与中国磋商。联盟领袖将指示欧盟执委会要准备新的工具来保护境内的产业。欧盟主席冯德莱恩上星期在欧洲议会发表主题演讲的时候说， 现在呢，我们每日对中国的贸易逆差是10亿欧元，这个已经到了临界点了。他有人说第二波中国冲击即将到来，但其实已经来了啦。为了追求贸易平衡，欧盟将会动用手中一切的工具，这话冯德莱恩甚至语带恐吓地说，欧中贸易谈判呢现在必须要产生成果。此外呢，他还指出欧盟将会努力在多项关键原材料减少对中国的危险依赖，包括设立一个新的相关欧洲公司 European Cooperation， 来协助取得和储备欧洲所需要的原物料。欧盟过去几年和中国在贸易问题上经常发生冲突，主要原因是欧盟对中国的贸易逆差持续扩大，而且又担心稀土供应被中国控制，这个是目前欧盟急切需要解决的问题。中欧的贸易历史悠久，长久以来欧盟对中国都拥有贸易顺差，直到1997年的情况才开始改变，主要是中国加入了世贸之后，很多中国制造的廉价商品就涌入欧洲，这个就是所谓中国冲击的第一波。但是那段时间呢，欧盟觉得问题不大，因为中国出口去欧盟的货品呢，他们早已经不生产了，都乐意接受中国这些价廉物美的商品。但是从2016年开始呢，中国对欧盟出口除了低端商品，俗称老三样，好像衣物、玩具、家私之外呢，还有所谓新三样，就是电车、电池、太阳能板等。这个就是冯德莱恩所讲的中国冲击第二波了。这新三样的产品直接冲击欧洲的传统高端产业，例如汽车、精密机械等等。因为例如德国呢，十大企业里面有四间汽车企业来的。加上自从2022年俄乌战争开始之后呢，欧洲能源价格大幅上涨，导致到欧洲生产力下滑，企业出走，经济就肉震乏力。当然欧洲经济不景气，生产力下滑的原因甚多，但对欧盟来讲，最简单的借口就将这个问题归咎于中国了。欧盟这个问题上对中国的指责呢，主要有三个方面的。第一就是产能过剩，第二就是政府补贴，第三就是倾销。第四个呢，理由呢，就是美国用得比较多，欧盟用得比较少，就是强迫劳动。现在先讲下什么叫产能过剩啦。如果一个地方，一个闭环的经济体，每年的需求只是10000件恤衫而已，但这里的制造商做了30000件恤衫出来，那多出实际需求的20000件恤衫就是产能过剩了。但如果将整个地球作为一个经济体来讲，其他国家地方可能会消化了多出来这20000件恤衫的嘛，那就不是产能过剩了。其实在地球村里面，每一个国家都有某些商品或者服务在本国生产超过自己国家需要的，但是如果可以输出海外市场又有销路的话，那就不是产能过剩嘛。如果所有国家都没有产能过剩，这个世界根本就没有自由贸易。等于美国大豆就因为产能过剩才要求中国买多些美国大豆，如果美国大豆只是够美国自己需要，又怎会出口去中国呢？有似加拿大的芥花籽一样，我们生产多过自己国家需要，就可以出口其他国家啦。现在中国每年生产的汽车大概 20% 是用作出口的，而德国一直以来生产出来的汽车大概 75% 是用作出口的，韩国生产出来的汽车 65% 都用作出口，而日本生产出来的汽车 48% 至近一半用作出口。这些国家生产出来的汽车用作出口的比例远高于中国，那这些国家出口的汽车就不是产能过剩，中国出口只是20%的汽车，你就说它产能过剩？单在这些数字来讲，这个论据就完全不可以成立的。第二，就是欧盟对中国的指责，就是政府补贴。中国政府当然会对着他们的产业作出补贴啦，但是其他国家都一样是这样的。其实政府补贴在绝大部分国家来讲都存在的，例如什么出口退税、税务优惠、土地政策优惠等等，这些几乎每个国家都做，用作扶持自己国家的产业。例如美国四年前的芯片与科学法案，对美国本土的产业的扶持高达2800亿美元。其次而同期的降低通膨法案， 涉及的资金更高达$3,600亿。欧盟亦都有工业加速法案来扶持本土企业。长久以来，美国政府对美国的农民提供大量的补贴，这些已经存在了很久的事实来了。即使波音和空中巴士过去几十年打官司，都互相指责对方受到国家的大量补贴。现在的问题是，即使双方都有补贴，只不过欧洲的产品竞争不过中国的产品，这个是竞争力的问题，不是补贴的问题。第三个就是倾销。倾销的定义就是，如果你出口到外国的商品的价格是低于你国内销售的价格，这个就视为倾销。又或者你低于成本价格向外销售，可以视为倾销。但中国对外销售的商品，包括销路最好的电车，它的价格都比国内来得要贵的嘛。那么点是倾销呢？但是对于第四个欧洲比较少用的，就是强迫劳动。美国和加拿大都政客经常把这个藉口出来指责中国的商品，但又没有证据的。欧盟方面是用得少的这个藉口。其实如果你对现代制造业有啲多认识的，你都应该知道现代化工厂根本不可能用美国南北战争时期奴隶生产方式去制造的。但西方很多所谓学者和政客呢，根本就不需要跟你讲理由，可能他们的无知或者偏见。最近美国 CBS 即是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电视台呢，身处去到中国一间电车厂，就参观一条全自动的生产线，大家有兴趣要上网去看一下。现在欧盟主要的问题是，过去一直赖以为生的高端产业，例如汽车、精密机械、化工产品等，竞争不过中国。这个是竞争力和效率的问题，不是什么产能过剩或者补贴的问题。但是你叫欧盟承认自己产品输给中国，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长久以来，西方都看不起中国，对中国缺乏理解，包括认为中国的教育制度有问题，中国共产党就扼杀国民思想，用这些死背书的方式教育之下，中国人是不可能有创意的。但在摆在事实面前，中国的生产不单止效率高，产品更极具创意。你这样的冲击，你对欧洲的老牌工业国家真是情何以堪呢？不过话分两头，中国工业实力强大，事实产品亦都优异，但这样做法是会严重冲击欧洲的经济的，长远而言对中国都不是一件好事来的。但欧洲国家都要苦心自问，要面对现实，为什么过二十年自己的生产力不断下滑，缺乏创新，是制度的问题还是文化的问题？欧洲国家历史悠久，文化优异，曾经领导世界的第一次工业革命，领导全球进入现代化，功不可没。如果现在欧洲能够痛定思痛，摆脱意识形态的枷锁，改革现时的制度和法规，重新起步，以欧洲的底蕴是有希望的。我是阿明，陈敏明。
6: 一线连两地，家书抵万金，香港家书，李锦鸿主持。
7: 在香港众多的经济民生问题当中呢，我个人最关心呢，而是这个就业和失业的问题。无论是你物价几高涨啊，或者那个股市楼市几呆滞，如果你仍有份工嘅，咁你稳扎稳打仍然可以呢係简单地去生活。咁你唔好搞咁多投资嘢，唔好諗多政治嘢呢，简单地香港生活呢仍然呢係过得去。但突然间话你冇份工，或者你所做嘅小生意呢无法经营要结业呢，嗰、那个冲击呢确实係相当彷徨。就係有啲家室嘅人啦，咁一两个仔女有时要供养父母。两公婆好辛苦去搵工赚钱，突然间其中一个呢冇份工，可想而知呢整个家庭都陷于呢个嘅困局。所以虽然我係已经去到一个嘅年纪，或者各方面呢係要半退江湖，我係好少呢去应邀出席一啲公开讲座。唯一个嘅公开讲座嘅话题呢，咁同呢个退休养老有关的一些心态啦。另一个就是呢关于这个就业问题。咁我已经远离职场讲什么就业问题啊，为而家讲 AI 喎、啊。你发觉有些组织都很聪明。 佢讲啲新代嘅就业问题，当然有好多嘅 AI 高手啦，好多创业等等，点解搵我去讲呢？我就讲啲佢哋唔会讲到嘅嘢，就喺 AI 时代，我哋点样叫年轻人去装备自己？而呢个课题咧，我近年嚟非常之关注嘅。嗱，所以特区政府嘅劳福局啱啱公布咗一个叫做人力推算嘅中期更新报告，资料数字系相当详尽。整个方向就系提到咧，香港仍系出现一个整体嘅人力短缺问题。嗱，上次嘅推算咧，人力短缺系180,000，而家推算咧就系130,000，即系话咧。那个情况呢是收窄了，但部分的关键产业的人手仍是紧张，其中要建造业、城市运作、创科、医疗、航空、制造和新型工业尤其显著。与此同时，部分的传统行业就面临职位被 AI 取代的压力，而最受冲击是两个的群组，一就是缺乏实际工作经验的大学毕业生，第二个就是那些技能已经是老化了，而学习能力又衰退了的一些较高经验，但是呢年纪咁上下而未具备一个良好学历的中年文书职系的人，两大群组困境呢，其实上不可以简单一个definition 可以说明了，但这个现实是存在的。其实全世界都受到 AI 浪潮的冲击，你严重一点就去到呢、AI 带来人类的毁灭啦、战争的危机啦，但埋身来说呢，就是 AI 冲击着整个职场的文化，全世界面对的，我相信大家在北美生活呢都会面对的。但我将问题有时呢有简单化啦，哇 ,AI 年代来临，大家一定要学习 AI 技能。咁呢啲系基本功。唔等于你略懂 AI 或者掌握 AI 技能呢就能够搵到好空㗎。呢个就好特别。嗱，我就引述一个嘅精简嘅数字。世界经济论坛去年发表嘅叫做人类社会未来嘅一啲嘅工作嘅报告。讲緊未来嘅。系推算到2030年。咁啊，佢觉得未来嗰个工作嘅技能唔系 AI， 最重要咩？叫做 EQ。EQ 咧会超越咗一啲传统嘅专业技能啦，超越咗系好多嘅职场嘅能力。你包括咗咧，因为 AI 取代咗好多工作，你有咩系能够去面对呢啲挑战咧？就系将人类嘅价值。人人之间的关系和人员之间的协作能力呢，那些 AI 取代不到，这就是统称于一个 EQ， 在情绪方面能够控制到、学习到、协作到的。那这个就是一个很特别的观察，而我在一些公开讲座当中也都是特别提到怎样培养我们有创作力，我们的社交人际技巧，怎样管理我们的情绪，还有建立一套自己能够把持住的价值观，你就不会被俗世洪流去冲到你都不知道冲在哪里。其实所谓年轻的躺平只是一个表面现象，我们更加探讨躺平的姿态和躺平为了什么，事实上整个二十一世代那个的工作的模式已经改变了。但我纵观翻特区政府劳福局嗰个报告，仍然系用一啲好传统嘅数据分析，好传统嘅一啲嘅所谓弥补方法，咁啊加强培训啦，咁啊支持啲企业去聘用啲大学生嚟到去做 intern 等等咧，呢啲几十年嚟用紧嘅，但呢样嘢今时今日仲可唔可以用咧？嗱，香港面对嘅问题咧？全世界面对紧，但系我哋独特嘅因素咧，又好独特嘅。第一就香港整个社会系急剧嘅转型，我从过去传统嘅金融地产业专业行业，系而家要发展成一个创科嘅城市，有多新嘅计划咁嚟到去推行。嗱，呢个转型得系好快，特区政府系急于求成。第二个咧，我哋嘅人力资源 是有很大的主观因素，包括过去几年有大量的专业的精英走了，我们要大量的输入这个内地的精英来填补，但是填补不是说满足到人头就算了，是不是真的可以 match 到那些位置呢？这个又是另一个话题，即是我们的矛盾就是我们有些劳工的短缺，但是有些人呢又没有工作，这个所谓精准配对一门很大学问，香港面对一个极困难的一个的处理的方式。第三个就是香港年轻人对一个城市对社会那种的归属感和那种的创造力，其实我在很多公开讲座都讲，我们一定要给年轻人有创造的空间，不可以用传统的职业观或者我们上一代的成功方程式硬套在身上，年轻的躺平不一定是不上进，只是说呢我对上一代一些的抗议，我不想跟着你走，我不想跟着你的价值、你的判断、你的方程式去走。但啱特区政府而家呢整香港是讲规划嘛，希望所有人是按照政府的规划来去进发，包括在职业选择方面，嗱，呢个系啱啱亦都系有个逆反心态喺度。嗱，所以我仍然强调咧，我哋一定给予年青人更多空间，创造空间，一个俾佢能够自由发展嘅空间。呢样嘢咧，其实亦都唔需要好多本钱，但系可惜香港而家好多地方都有好多嘅掣肘，特别喺创作范围当中，亦都恐怕触及一啲嘅红线，于是令到佢哋咧更加去困惑。本来香港最大嗰个成功地方好无形，就是可以做乜都得，是自由去发挥创作，好简单。你创业得，你做得，你唔做得，你做啲唔做啲就得啊，你自己生活到就得㗎啦。但而家嗰个工作嘅模式好大改变，我认识一年轻人好犀利嘅。你话佢斜杠族好，半躺平好，佢基本上就唔会打长工，有工都唔打，而系呢自己做自己鍾意做嘅嘢，一日之内可能从事三个唔同嘅工种。简单嚟讲，我朝头早我就去送外卖，下昼呢揸几个钟头嘅 Uber， 夜晚呢就自己喺屋企呢喺度 dock 呢个电脑、啊、做呢个社交媒体嘅小网红。我话你发觉佢又搵到食，支持到自己嘅生活，亦都系满足到自己嗰个要求。即系话，如我哋能够创造更多嘅自由嘅职业啦，啲系我哋咧去弥补跟香港面对人力资源就市场一种畸形发展，一个政府要做嘅嘢就俾多啲空间俾大家自由发挥。
4: 每年一度嘅健康一日谈将于周日10月4日上昼10点至下午4点喺中桥互助会唐人街总部举行实体活动，包括教育讲座、健康检查、展览摊位，由中桥互助会、嘉华医学会及嘉华牙医学会联合举办，安康健康网络支持，多名资深医生、牙医以粤语同国语提供最新嘅医学知识，无需报名，费用全免。查询请登入网站 linktr.ee/healthfair 或致电604-408-7260。
6: 远观天下，主持吕婉莹。
8: 前两日讲到中国内地女作家晚晚用了48小时自学 AI 制作，用了大约2个多月，一个人完成48集，合共2季，一套叫做《演变青梅》的爆款穿越爱情短剧，示范了给整个市场看，原来一个人就可以几乎全部取代成条要用上几十人的产业链，令人越来越忧虑 AI 普及会令到大量工作消失。其实现在市场上面的 AI 服务几乎都是免费或者是收好平，这个亦都是演变青梅最容易被忽略的一个经济学问题了，就是一个人可以做不等于一个人几乎零成本就可以做到。演变青梅是一套平均每集2-3分钟的18集短剧，是慢慢一个人完成编剧、导演、剪接、美术等工作。但是 AI 生成过程之中并不是按一个掣就可以做到一个镜头。剧中的服饰、建筑物、道具都是经过大量反复生成和修改。所以最终成片的10分钟不等于只是给了10分钟的 AI 制作费用。可能要生成50分钟、100分钟甚至更多的素材，最后才可以剪到10分钟的剧集。这个就是 AI 影视制作最容易被低估的成本了。 还有第二个很容易被忽略的问题，就是免费 AI 其实是 AI 公司在补贴，因为 AI 服务公司正在争夺用户，搜集用户使用习惯和数据，争取市场份额，以及希望主导生态系统。咁如果将今日市场上面嘅 AI 服务全部按照正常商业价格计算，而唔系利用免费额度、会员套餐、平台补贴，演变称为呢一种48集作品，估计净系 AI 嘅计算力同埋软件费用，大约都可能要20,000到10,000人民币之间啦。咁如果生成量非常之大，重拍率好高，甚至使用比较贵嘅 AI 模型，制作费可能去到20,000到50,000人民币，甚至更高。仲未计专业创作者按正常工资计算，每晚两个月嘅人工。咁所以一个人两个月做出48集短剧，唔代表系零成本就可以做成，而系原本可能需要几十万甚至系几百万，同一个几十人嘅制作团队，依家可以由一个人用低至几万蚊人民币就可以完成。咁不过，即使日后 AI 变贵，都唔一定会令到 AI 剧消失嘅。因为 AI 影视真正最大的优势不是成本等于零， AI 短剧就算由20,000元到到50,000-60,000人民币，编制成本仍然远远低于真人拍摄，用真人制作成本可能要200,000到500,000人民币，如果加埋用流量明星，成本更加可能要过亿添。咁所以依家因为 AI 平台补贴，令到个人创作者大爆发，未来如果 AI 价格正常化，影视业的发展可能就会是由现在的第一代一个人 One Man Band 的买卖模式，发展到第二代制作团队会增加到2至5个人，角色分别是编剧加 AI 导演再加剪接再加美术，去到第三代 AI 价格正常化，制作团队可能会转变成10至20人的专业 AI 影视公司，而最后 AI 取代的是传统影视公司的大量中层。咁仲有一个我认为非常有机会嘅发展，就係当 AI 平台将来真係开始收取足够高嘅价格，演变称为呢一种个人爆款剧反而可能买少见少，但係唔係会完全消失。因为真正有能力嘅创作者会开始做一件事，当 AI 嘅价格回复正常之后，佢到时就会諗啦，边一个镜头值得用最贵嘅 AI 模型，边一个镜头可以用平啲嘅模型，哪一个画面可以重用，哪一个场景可以一次就建立48集重复使用。换句话说，未来的 AI 导演真正的专业会是懂得管理 AI 计算力。这个就好像电影工业早期的录影厂经济学那样，就是哪一个懂得用最少的菲林拍出最好效果的人才是高手。业界最关心的是，假如 AI 平台开始全面收费，咁呢一种 AI 短剧爆款模式究竟能唔能够形成一个真正赚钱嘅商业模式？呢、這个答案其实未必乐观嘅，因为制作成本低同埋创作者能够赚钱系两回事。正因为依家嘅制作 AI 短剧门槛低，依家市场充斥住大量内容同埋人物高度重复嘅 AI 短剧，内容大部分都系霸道总裁、重生、复仇、古装美男美女、逆袭、穿越同埋虐恋。中国 AI 短剧的数量已经去到非常夸张的内容洪水的程度了。中国数据公司 DataEye 的数据显示，今年第一季全国上线的微短剧大约有128,000部，其中 AI 短剧大约有122,000部。换算下来，平均每日大约有1422部微短剧上架，即是每个钟头会有大约59部，每日平均有1350部 AI 短剧上架。咁如果每部平均只係有20集，每集平均2分钟计，咁即係相当于每日有大约867个钟头嘅 AI 短剧上架。咁即係话，即使每日24小时不停播放，亦都需要36日先至可以睇完每日新上架嘅 AI 短剧。更加得人驚嘅係，呢个速度仲喺度上升緊添。咁所以依家真正嘅问题已经唔系 AI 能唔能够大量生产，而系观众根本系冇足够能力去消化咁多内容。咁所以制作成本低唔等于创作者能够赚钱，演变青梅嘅成功反而更加能够说明 AI 降低嘅系供应门槛，但系并冇降低原创内容嘅稀缺性。咁翻去节目开 似讲到嘅，好多人越嚟越忧虑 AI 普及会令到大量工作消失嘅问题啊。其中有一个非常重要但系经常被忽略嘅变数，就系 AI 技术上可以取代人，唔等于企业经济上值得用 AI 取代人。以今日讲嘅影视业为例啊，关键就要睇总成本，而唔系 AI 生成一次要几多钱。例如一个 AI 短剧嘅镜头，可能只系需要几毫子人民币制作，咁但系真正商业化生产系要计埋 AI 模型使用费、反复生成嘅失败成本、要将图像或者影片统一联系嘅修正费用、配音口型同步费用、后期剪辑费用、储存同埋运算费用、人类监管同埋品质控制、创作者学习同埋操作时间，仲有版权肖像同埋法律风险。将呢啲成本同用全部真人完成整个工作流程可以悭翻几多钱比较，咁如果悭得唔多嘅话，企业未必系值得冒险用 AI 取代人噶。不过值得注意嘅系 ，AI 唔一定系要取代整个嘅职位，但系就可以大幅降低一个职位入面需要嘅人数啦。例如一间影视公司以前系需要30人，依家用咗 AI 令到佢只系需要10个人。咁即係话有20个人被 AI 取代咗啦。咁即使 AI 本身唔係零成本，企业仍然可以悭返20个人嘅人工、福利、办公室同埋管理成本。而且 AI 有一个非常强嘅优势，就係可以24小时7日不停工作。咁即係话用一个 AI 员工就可以做相当于3个以上每日工作8小时嘅全职员工工作啦。咁所以企业根本唔需要 AI 系完全免费，只系需要用 AI 嘅成本细过被取代嘅人力总成本，咁就有经济诱因令到啲企业用 AI 去取代人啦。咁仲有 AI 价格将会持续下降，咁所以 AI 会唔会引致大量人失业？真正应该睇嘅系唔系 AI 有几聪明，而系未来5至10年 AI 服务嘅商业价格会跌到去边。到 AI 服务价格跌到足够平，到时就可能会出现大规模失业了。而最危险的不是最高层和最基层的人，而是大量可以被 AI 取代八成工作，但是又不能够完全交给 AI 的中层白领工作。例如基础文案、翻译、平面设计、初级会计、基础法律人员、客户服务、市场研究、行政工作、初级程序员。咁以前公司需要10个初级员工加一个主管，用咗 AI 之后，可能就变成只系需要2个高级员工。呢个就系我认为最现实嘅就业冲击啦。

0: 我撑你，
1: 我摆明撑你，
2: 我哋撑硬你噶。
3: 加拿大人购物车只拣本地货，要尊严，有骨气，齐心撑起加拿大。
4: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5: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招妖镜。
6: 诈骗照妖镜是由 Costa 嘉诚冷暖政府认可冷暖气专家，海船旅游游轮现在冷暖空调节能补贴李师傅，域多利街宾悦大饼店、台山特产宾悦陈皮冬蓉中秋月饼、百老汇世界705号鼎盛海鲜酒家联合赞助播出。
7: 好，欢迎大家来我们今日星期四2026年的9月24号盈月日的星期四下午3点12分的诈骗照镜时间直播室。今日除了我陈建邦，当然我哋拍档啦，边个啊？林国王、林公子、Dicky Lam、林国安啦，
8: 都系托你鸿福啦。
7: 我鸿福，我系阿福，
8: 可以盈月，可以嚟做节目啊嘛。
7: 咁同你一齐做节目咯，盈月咯，
8: 系咪？有咩要做噶？
7: 不过今日咧个月咧就可能未必睇得咁清楚啦，因为
8: 点知嘅嘢？
7: 因为今晚有落雨啊嘛。
8: 今日落雨咩？
7: 系啊，不过你可以单把车都望下，举头望明月嘅。
8: 系咧，应该系咁嘅。
7: 不过即系可能即系天阴阴雨湿湿咁，你未必望。
8: 我哋都系朝住个方向望嘅啫，
7: 东方
8: 月光个方向，
7: 东方月光系东方升起啊嘛，
8: 唔系太阳嘛，
7: 冇听过太阳星辰，月亮系
8: 太阳喺东方升起啊嘛，月光我真系唔知，月亮即系喺边边升嘅，
7: 不嬲都系东方升起噶啦，
8: 哦，因为喺西方落咗去就东方升起，太阳
7: 啊，
8: 系咪咁咧？
7: 永远都系东方升起噶嘛。
8: 我真的不知道，我真的没想过。
7: 月亮和太阳都是东边的嘛。
8: 哦。
7: 啊。难道你的月亮在西边升上来吗？
8: 即是一个来一个走。
7: 啊，这个太阳圆
8: 圈。
7: 咁你跟住就那个。
8: 我上回
7: 来。是啦是啦是啦，没错啦。咁这个是
8: 高
7: 主。是即是我叻我叻你应应嘢啫，你唔使咁你唔使咁伤心，我呃你少少咋嘛，但你叻我好多喎。
8: 冇。最少我都唔知啦。
7: 我都未敢讲，我呢啲咁嘅细埃嘢识冇用啊，你嗰啲唔同啊嘛，你嗰啲重要嘢嚟㗎嘛。
8: 大学问嚟㗎大佬，太阳星辰喎。
7: 唔係。我又未到去太空，即系云游嘅，云游嘅试过，
8: 都快噶啦。我又喺度点样？我冇离开过，
7: 云游啊！我讲，
8: 唔系咯，我都冇离开
7: 过。哇！你绝对系好吓，
8: 嗱，太空人。
7: 我想趁呢个机会咧，同大家呼吁一下咧，就系嗰个市选同埋省选啊。
8: 系，
7: 因为作为我哋加拿大 BC 省嘅公民
8: 啦。
7: 市选呢，你为自己嘅市呢，你都需要投你神圣嘅一票
8: 啊，
7: 记住12月17号啊。咁呢仲有喎，如果你收到嗰啲 voting card 呢，而你知道呢你嗰个嘅即係话我 advance 嗰个 polling 我都去唔到呢，佢有邮寄㗎。咁你最好睇清楚佢个邮寄系点做。佢好似邮寄嘅话呢，最迟可以最早呢可以9月29号呢攞嗰张 ballot 呢，就系、是、10月5号之前呢就寄出去。咁就得㗎啦。
8: 包邮费。
7: 佢有 prepare, 哎呀好嘢啦。
8: 咦，
7: 所以我真係话林国安，你绝对係有资格呢，可以表现出你嗰种个人嘅思想思路。的确係 prepare 㗎嗰个邮件。
8: 你太客气啦，留返个位俾我讲啫，你都系。
7: 咁唔係嘛，你一嘢就讲中咗我想讲嘅嘢啦。
8: 係咪
7: 跟住你记录，你继续啊。
8: prepay 咗已经完事啦，吓
7: 啊！咁如果你可以喺呢个嘅 advance 预先投票咧，佢喺三号啊前后嗰几日里边咧，你都可以揾你自己嗰张 voting 卡咧，有个最近嘅 center 嘅，
8: 系
7: 咁啊，由朝早八点到晚黑嘅八点，
8: 系啦
7: 吓，咁就一定有时间，
8: 个个都熟噶啦，其实基本上都
7: 系啦，
8: 即系同埋好多时间，即系尤其是今年啦，即系出埠个时间会多咗嘅机会，好多时间都会好多时间都会就即系预先投咗票先。
7: 系你可以
8: 尽咗责任先，
7: 我都预先投咗票先噶。
8: 系啊，
7: 我都
8: 方便啲啊嘛。你唔同啊，你去玩咁嘅预早先投票。
7: 我即系半公半私啦，即系唔好讲到我净系去玩啲咁咩嘅。我都半公半私。
8: 心情一定要去玩嘅心情。
7: 心情一定要用去玩嘅心情。
8: 冇错，
7: 但系实质上个肉体上边系要半公半私咯。
8: 肉体上就睇你
7: 个灵魂，我可以咯。
8: 咁我唔知啦，你个私系。 行尸走肉个尸啊，定系尸人个尸？
7: 系啦，即系两样嘢都可以用，
8: 可以用，
7: 可以用到，系可以用到，
8: 系真系高，可以高，
7: 可以用到吓。咁啊，另外啦，嗱，呢个省完咗咧，
8: 系
7: 一个星期，整整一个星期
8: 之后，
7: 之后咧，
8: 系啦，
7: 就
8: 系
7: 省选啦。
8: 嗯，
7: 咁你喺呢方面咧，你就要小心留意，你唔好选错。
8: 系啲名都唔同啦，
7: 系啊，你讲得冇错啦，冇错。咁但系而家有啲省选嘅一啲候选人咧，佢哋亦都报咗名，
8: 嗯，
7: 去做呢个省选嘅候选人。吓、哦，咁、啊、我唔想讲边个啦，就有一个咧已经系旧嘅 MLA X MLA， 佢都话摆翻个名落去。即系讲你要留意啦，
8: 真系会有机会，
7: 可能有机会噶，系、嗯、咪？
8: 咁
7: 所以
8: 可唔可以两个都选佢咧？
7: 两个都可以选佢，你
8: 系咯，佢真系唔同噶嘛，系
7: 啊，
8: 可以噶嘛，系啊，系咯。
7: 咁但系系咪你做咗省议员系咪可以孭埋市议员咧？
8: 咁应该唔得噶，
7: 应该唔得啦嘛，
8: 二选其一噶啦。
7: 咁即系如果你选咗佢做省议员嘅，咁、
8: 嗯、
7: 你
8: 嗰边就要结婚啦，系啦。
7: 你啊 city 嗰度你要留出嚟啦，系咪？
8: 呢个唔系我考虑嘅重点。
7: 今日梗系唔系啦，呢啲嗰度你要留出嚟啦，系咪？
8: 呢个唔系我考虑嘅重点。
7: 今日梗系。

0: 唔係，因為佢哋係熱衷好多嘅，你知唔知？
1: 一來啦，熱衷啲嘅嚇。咁咁
0: 咁咁温哥華就大啲啦，係嘛？咁好多時間都係即係翻工嘅人士多啲啦。
1: 即係大義無當咁咯。
0: 咁唔係點會啫？
1: 係啊，即係
0: 嗰啲先，
1: 大佬
0: 嗰啲
1: 冇用
0: 嘅，做嘢嗰啲冚唪都係啲高層嚟噶嘛。咁李志文嗰啲就比較閒聊少少，即係有大部分係做嘢，有大部分亦都係退休。
1: 话明住得喺 Richmond 嘅地方，就梗系个都 rich 噶啦，个 pocket 好 deep 噶嘛。
0: Richmond Hill 都得噶，
1: 山
0: 顶添。
1: Richmond Hill 就喺多伦多。
0: 我知啦，咪咯。
1: 温哥华就
0: 嗰啲咪更加高级啲咯。
1: 我哋净系有个西温哥华嘅 rich property 嗰边有 hill 嘅啫，列治文就冇 hill 嘅。多伦多就有个山，
0: 大
1: 叫列治文山。好啊，咁啊，即系提醒咗大家啦。作为一个嘅公民，我哋省民咧。
0: 留意住啲日子啦，
1: 留意住啲日子。总之17号系市选，二十四号就系省选。咁啊，市选又好，省选都好，作为我呢度嘅城市嘅公民，最好我哋都出一分力，
0: 一定要，
1: 一定要啊！好，我哋去广告，翻嚟咧系听听众朋友电话。
2: 福林酒家三周年致庆，推出午市主厨八达山滚粥，每本24.8，鱼片粥、滑鸡粥、皮蛋瘦肉粥、海鲜粥配咸肉粽及油条一碟。
3: 经典手艺黄桥烧饼、柠檬叉烧酥，晚市推介福林香芒白花鸡、古法八宝鸭，四人套餐138，六人198。
2: 福林地址8788号 McKinway 列治文柏丽广场二楼，电话7782979998。
4: 好戏连场，尽在农场。今个礼拜有新节目，周三有关于快乐的死亡二。探讨死亡的人生议题，周五有卧底高铁团，阿正、李尚正和妹头会搭高铁四围去实测旅游热点，究竟有没有中伏呢？而周日首映有阿 Lam、 林子祥、 Dudu、 郑裕玲和周慧敏主演的爱情喜剧《三人造世界》，好戏连场，尽在农场。
5: Number One 一定有原因。Winnie Lam 林太和 Edgar 宋先生在温哥华从事地产超过30年，想要把握买楼的好时机，马上打电话给 Edgar 宋先生。
6: 由30余万的拍文到几百万的独立屋，宋先生都有很多好介绍。电话是604-813-8311， 604-813-8311，
5: 是604-813-8311， Edgar 一定帮到你。
7: 哇，几百蚊玩17日西藏、青海、汉晋半壁中国，有冇咁抵啊？
6: 海船旅游游轮限时优惠就系咁抵，由吴越江南一路去到青藏高原、布达拉宫、羊卓雍措湖、大超寺、扎什伦布寺、卡约拉冰川，
7: 冇隐形消费，包入藏函、内段飞机、高铁同青藏列车，
6: 仲有嘉庆南湖、肇庆、杭州西湖、鼓浪屿同广州塔、朝圣西藏雪域，玩尽江南闽粤，
7: 全程五星酒店，明年4月9号出发，只系998起，即系搵海船旅游游轮大温三间分店，电话604-438-3899。
6: 麦田海鲜中菜馆新装修后迎接中秋佳节，本星期晚饭小菜睡前食碗100元送半只鸡，金蒜鸡、油鸡、香妃鸡可供选择，碗150元送一只。套餐除外，凡 order 149.8元大龙虾饭套餐或146.8元片皮鸭套餐，加18.8元送一只红烧乳鸽，或免费送一款小菜。
7: 皇帝蟹特价378元，只足七磅包三食，送一只乳鸽。
6: 麦田地址2461号奶奶毛街，即奶奶毛街 Broadway。
7: 电话604-258-9018，258-9018。逢星期二休息，
5: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招妖镜，
1: 好，欢迎翻嚟我哋诈骗招妖镜时间啦。首先电话里边有系咪阿明啊？
0: 阿明
1: 喺度
0: 啊，
1: 阿
0: 明
1: 吓。诶，阿明你好，阿明。
0: 阿明你好。
8: 系啊，陈生。
1: 喂，
8: 赵生你好。
1: 你好，你好，你好，阿明。
8: 我唔可以评论啊，亦非一分钟个 article 啊。
1: 阿迪哥，我知道你系咪讲嗰个咩避弹衣嗰件事啊？
8: 系啊。
1: 哦，我已经转述咗俾佢噶啦，我转述咗俾佢啦。
8: 已经停咗有2-3个礼拜嘅，但唔知紧呢个礼拜又是讲翻。咁佢话避弹衣系一个卖披萨嘅人发明噶嘛？咁佢整咗避弹衣之后咧，就去警察局推销啊，疏疏话卖唔出。咁佢咧就喺啲警察面前咧，連續開咗好多槍，一共啊開咗200槍，自己打自己。咁啊，陳生理論上咧著住避彈衣咧，冇錯係子彈打唔入。但係如果俾粒子彈打中咗個胸部咧，胸骨都會斷嘅。咁如果打咗200槍落自己嘅身體處咧，一個人冇200條胸骨嘅，係咪啊？咁我諗佢全部胸骨都斷曬咧，個人仲企得喺處咩？咁啊
1: <Okay.
8: S 2>。

0: 样 article 呢，我估计佢都係搵喺哥哥处搵出嚟㗎。咁我呢听完之后我亦查个哥哥。咁、我查到两个古仔。第一个古仔呢，佢话被弹衣呢喺19世纪呢有一个 Polish 嘅 Priest 呢，佢个名呢就叫做 Cashmere。是不是这么读我约莫的啫、
1: okay.
0: 他说是 Cashmere 发明的。他说得很详细，他怎样发明啊，还是什么发明，说得很清楚的。我呢又再按哥哥，我说被弹衣是不是有个披萨店的职员发明的，这样。他送出来，他说 yes、他说他送披萨被人打了几枪伤了，他就兴起嚟就谂鬼仔发明避弹衣咁样。咁啊，两个古仔咧，咁啊，似觉咧就好似嗰个 Polish 个 Priest 嗰个就比较实际啲喎。咁、啊，因为佢讲得好详细。咁啊，嗰个卖 pizza 嗰个冇可能嘅，陈生，你以为200枪落个空口处，有乜可能仲可以行行企企仲可以推销佢啲避弹衣咧？咁啊？嗱，你哋華僑之星報新聞之前都有話華僑之星求新求準啦、啊，咁我應該講啲 article 啊，應該揾啲準確啲先嘅講咧，就唔好即係講啲比較即係唔可信嘅嘢啦。咁啊，嗰個 police 嗰個比較可信啲咧，姓名、地址啊、年齡、出生日期都講曬，但係嗰個 pizza 咧又喺邊度又冇乜，冇只係為一個 pizza 店啫嘛。
1: O K。
0: 咁啊，嗱，你哋柜台咧就有两个才女咧就好叻嘅，你都赞佢啦。咁啊呢个才女听到我讲咧，睇可唔可以俾啲意见我啦？
1: 好
0: 好
1: 好
0: 啦，讲完啦。
1: 好多谢你，多谢，拜拜。
2: 多谢。
1: 咁啊，个人意见啦吓，咁啊自己揾料嘅时候就做下少少嘅 research 啦。啊，即系避弹衣呢样嘢就
2: 我都外行，我都冇着过。
1: 我冇着过啊。
2: 啊，我着过，我着过。
1: 啊，你着过？
2: 我着过，着过。
1: 系咪好 bulky 噶？
2: 都几噶，
1: 啊，好几
2: 嘅。但系我试嗰阵时候就已经系，我谂系即系旧嘅军队用嘅 version 啦。咁而家新嗰啲喺啲警察嗰啲，
1: 系咩 circumstances 你要着住？
2: 哦，因为我哋去探个军营啊。
1: 哦，
2: 啊，咁佢俾我哋即系 try on 咯，咁即系枪啊，其他嘢。
1: 哦，即系惊住会有误，即系唔明。
2: 我都唔係嘅，即係好似我哋譬如 Canada Day 咁啊，俾你參觀嗰啲咁樣嘅啲車啊、啲武器咁嘅咁嘅 occasion。
1: 哦，係事係事係事係事。哦，咁即係一個安全措施嚟嘅。
2: 冇乜特別，佢即係 show 俾你睇有啲咁嘅嘢啊，咁嘅裝備啊，咁嘅嘢啫。
1: 即係等你去體驗一下，
2: 體驗一下啫。
1: 咁你着咗件避彈衣之後，覺得行動而點樣行動？
2: 我就唔得啦，
1: 好似夾拐咁。
2: 系啦，即系我谂觉得系都要配合你嘅身形嘅话，咁就一大咧，咁我觉得就会灵活啲。譬如我哋即系瘦削子嗰阵时，我仲后生，瘦削啲啦。咁着起上嚟就可能觉得比较重或者累赘啲嘅，或者冇咁，即系你着唔惯，你始终都着唔惯啦。
1: 咁你着多几件衫咁咪得咯？
2: 着
1: 多几件衫喺入边啊？
2: 哦，你可以考虑下刘德华嗰套《终身美丽》嘅，
1: 《终身美丽》吓，嗰个点啊，嗰、
2: 那个点，
1: 唔使着避弹衣都
2: 冇错。
1: 好，点啊？里面有系咪 Susan 啊
2: ？Susan 啊，
1: 系 Susan 啊，嗬。Hello，Susan 你好 ，Susan。
2: Susan，
3: 诶，帮主林哥房，
2: 你好，你好，
1: 你好，你好。
3: 中秋节快乐啦！
2: 大家
1: 咁啊，
2: 系
3: 好似冇雨喎。
1: 有，不过啲落雨啊，有人遮咗啫。
2: 听日有噶啦。
3: 系啊，你哋讲呢个选举咧。哇！真系令到我哋啲国民好乱啊，派埋好多嘢啊，
2: 系
3: 系啊，你哋咧都有真系阿帮主好幸运，又有助手啊 ，Linda 同阿刘太真系你嘅助手，
1: 你都系啊，你都系啊 ，Susan， 你都好多料爆俾我哋听啊。
3: 啊、我呢普通啦，佢哋嗌我做早晨姐喎。
2: 早晨姐
1: 啊，又几贴题喎。
2: 系咯，
3: 系啊，波哥咧啊，佢讲到 AI 咧，真系亦都系好有帮到人，亦都系 天人，
1: 系
3: 佢都讲得非常好啊。
1: 嗯嗯
3: 啊，我想澄清一下，我话 Burnaby 收水费嗰度系我自己搞错咗，系入边系有六种嘅文化嘅，我搞错咗。系有一封英文政府信咧系寄嚟俾我，后来咧我冇回，佢又一封法文信。啊！寄嚟俾我，政府系问我哋嚟咗好耐嘅华侨，你要有一个提议嘅使用点样同埋个 park 同埋你自己住嗰个地方系点样？咁、我俾我个仔咧，我仔揿个掣咪第二封系法文啊嘛，有好多。好多喎，而家好多信喺度，咁啊，揿个掣啊，变咗 AI 出啦，咁啊，即刻法文啊变咗英文啦，真系，系啊 ，AI 我想讲今日讲下 AI 咧，
2: 好啊，
3: 阿 Linda 咧，佢话真系要开红绿灯，我嗰啲奇英朋友咧，佢哋都喺度玩紧啊，但系咧系开红灯啊，非常。佢哋话都几好玩噶，但系我好中意听一个 KOL 讲人生嘅。佢旧年咧已经去咗世啦，但系今而家又有佢本人出喎、哇，声音啊同佢一模一样，系用 AI 讲嘅，讲得仲精彩过佢本人。
1: 哦，
3: 未来啊，帮主同啊林国安
2: 都系噶啦，
3: 用 AI 啊，
2: 快噶啦，快噶啦。快噶啦！
3: 多謝多謝
1: ，OK， 多謝 Susan 啊！哇，而家啲 AI 診啊，實際發展得好，
2: 咁其實
1: 係好成熟啊！嗰個科技，
2: 你可以咁講嘅。如果你咁即係當一啲譬如你視頻啊，或者你要講解嘅嘢咧，而家係嗰個深度比較強，因為好多時候我哋講嘅嘢咧，佢已經係經過 AI 再從你處理一個原生由你嘅認知去講出嚟，可能係五點。佢加佢 AI 篩選過之後咧，可能會你三點已經到題噶啦。
1: 咁我又真係想問啦，嗱，你做理財呢一行，如果而家有個 AI 幫你手去做呢個理財各方面嘅分析，咁你估呢個係咪對理財方面係有用啊？
2: 梗係有用啦，
1: 係咪啊？
2: 絕對有用，我而家用嘅時間係慳咗嘅，
1: 慳咗嘅。咁第二有冇有一個機會，即係根本上？你都唔使理啦，个 AI 帮你做晒啦。
2: 咁又未必得嘅，因为人与人之间嗰、那个联系啊，同埋交流啊，系冇咗呢样嘢咯。
1: 冇咗
2: 交流啊。
1: 嗯，
2: 冇咗交流。
1: 而家出边有好多都话啦，佢想揾一啲嘅陪伴啊，佢可以用 AI 嚟同佢倾偈啦嘛。佢可以揾 AI 同佢做。
2: 我而家打算都买个俾我妈。咪真咪笑真噶。可以同佢倾偈啊嘛，咁你你冇笑真噶，唔系讲笑，我真系唔系讲笑噶，我真系唔系讲笑，真噶，系啊，咁会解决好多嘢嘅，咁有时譬如佢闷啊，可以同佢倾下偈啊，或者嗰啲问啲嘢咧，咁会比较我觉得系会帮到啲老人家。
1: 咁个老人家一定要知道个 AI 个样系似林国安先得咯。
2: 唔使，因为以前嘅 AI 咧，好多时候我哋可以买得到嘅咧，可能都系讲国语啊，或者讲其他嘅语言咁。而家咧有一个系讲到广东话，
1: 所以
2: 我非常之
1: 中意。但系一定要好似林国安咁嘅形象咁嘅外父。
2: 哦，咁唔系，我一定唔会咁娇俏
1: 啊！
2: 佢有个太细个啦。
1: 好，我哋广告翻嚟再继续。
4: 大家好，我是坤哥吳業坤。十月除了有楓葉，還有我吳業坤和譚家瑜，我們將會在十月十號去到溫哥華，有很多自己的歌和大家最懷念的廣東歌，門票已經有得賣了，快點去買票，到時見。
5: 852港點主呈獻吳業坤、譚家瑜、坤哥加音溫哥華演唱會，10月16號 River Rock Show Theatre 舉行，門票分78、98、128 VIP 168，火速上 Ticketmaster.ca 購票。你仲為面部鬆弛、法令紋、輪廓不清煩惱嗎？韓國最新一代抗衰提拉儀器 Surf 強勢登陸現代美容，結合熱馬吉加超聲刀科技，做一次相當於熱馬吉加超聲刀的雙重效果，透過射頻和聚焦超聲，精準提拉筋膜層，激活膠原蛋白，无痛即日见效，零恢复期，适合敏感肌肤，全面覆盖紧致收毛孔，重塑 V 面轮廓，一个疗程满足两种需求，限时体验价，名额有限，立即预约。现代美容变靓热线604-279-9969。
6: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哇，又喺奔月大饼店撞到你！
7: 买中秋月饼梗系嚟奔月大饼店啦！
6: 奔月嘅传统月饼好好味，不过食得多怕肥腻。
7: 咁你就要试下奔月嘅台山特产陈皮冬蓉月饼啦！
6: 试下先，用新鲜冬瓜蓉做馅料好得，清甜软滑，好似食紧鱼翅咁。
7: 今年仲特别加料，加入新活旧陈皮，配合冬瓜蓉，我去湿健皮花坛，传统得嚟够健康。
6: 等我都买多两盒奔月嘅陈皮冬蓉月饼先。
5: 奔月大饼店 Victoria 街甲41街，电话604-324-9188
8: 你未必会是一早起床那种人，不过你可以用普通家用插头帮补 100% 纯电动的丰田 B-Set 通宵插电，这就可以安枕无忧，第二朝去哪都立即可以出发了。不要错过丰田的驾驶大促销了，租任2026 B-Set XLE Fun New Drive 每日139元起，60个月年利率 6.89%， 首期5488元，合资格客户仲有高达5000元联邦政府回购，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9: 人生最后一个 farewell party 梗是要自己话事啦，一个完美的告别派对在亲友心里面永垂不朽，细节由专业人士妥善安排，配合个人及家庭不同需要。今日就约海景科士兰纪念园的资深顾问 Anna 温慧敏打造一个你专属的人生告别派对，电话604-338-2633，尽早铺排人生 farewell party， 日后生活轻松自在惬意。
10: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照妖镜。
1: 欢迎回来我们诈骗照妖镜时间啦。咁直播室里面今日咧，除咗陈建邦，都有拍档咧，梗系林国安、林公子、林歌王啊 ，Dicky 咧唔吓，即系几响啊！你个朵
2: 有几响啫？
1: 唉，
2: 你教我啫嘛。
1: 直情响彻云霄，
2: 你教我嘅。
1: 啊，唔系烧云啊，系响彻云霄。
2: 唉，真系你教咗我好多嘢，所以我先至有今日。
1: 啱啱我听到你头先讲，你话你买个机械人，系个 AI 机械人。
2: 系，
1: 而家根本上我哋已经身处喺好多嘅 AI 嘅机器人嘅当中啦。
2: 系咯，
1: 你睇下啲诈骗集团，佢哋而家所同你用嘅嘢、所讲嘅嘢、所模仿嘅嘢，都系一个 AI 制造出嚟嘅模型啦。
2: 系啊，啱啊，
1: 系咪啊？咁所以而家我哋人类，如果唔去做一个适时嘅一啲安排，吓将来咧呢个 AI 咧可能取缔咗你同我个脑噶啦，
2: 呢个即系必然噶啦，基本上
1: 就系唔想，
2: 即系人都有分啦，系咪先？有时好多嘢善恶都系一念之差啫嘛，咁你唔系每个人都会一定系有善念，或者唔系每一个人都有个恶念噶嘛。咁你同样 AI 都系，佢一定会造成好大嘅伤害，亦都会造成好大嘅得益。咁啊，视乎你啲人类点去用佢咯。
1: 咁啊，而家所以咪就系而家联合国要开会咯。
2: 系
1: 点样去限制你哋去
2: 实会啦？呢个唔需要太过担心噶、啊。我哋有生之年都未必睇到噶啦。
1: 咁啊，而家你已经见到 AI 嗰种嘅
2: 试到，但系即系到佢有一定嘅控制能力嘅时间咧，我哋嗰一刻我哋都可能。
1: 但系你已经睇得到嗰种泛滥啦。嗱，喺呢个国家度，竟然间可以用机械人做呢个 UFC 嘅，
2: 咁
1: 仲可以有机械人运动会嘅，
2: 咁你乜嘢都 explore 啦，咁有主题公园都出埋添啦，
1: 系冇错啦，
2: 啊喺横琴嗰度，即系譬如你有啲成个 AI 嘅，唔系 robot 嘅主题公园啊，咁样，
1: 系啦系啦，
2: 即系你喺好嘅角度去睇，我觉得系有新意嘅，同埋佢会促进到一定嘅经济嘅。咁但係如果你话从中你係用想歪念嘅话呢，咁都係可以嘅。
1: 唔係可以，佢直情係得添。
2: 係得囉。
1: 咁而家我哋好多嘅诈骗嘅一啲嘅电话里面啊，想模型啊嗰啲。我而家讲嘅 case 就係咁啦。佢係根本上可以模型一个人把声，模型到十足十嚟到去呃你嚟到氹你。
2: 咁就係归根结底就係人类嘅本性呢，你可唔可以令到人类嘅本性再唤醒返佢去正確嗰一面囉。因为你都係靠人类去控制，或者同人类 AI 去溝通㗎嘛。咁你嘅指令就係佢嘅结果啦。咁如果你嘅指令係正嘅，係善嘅，咁佢咪更加好囉。如果你指令係邪恶嘅，咁佢会更加差啦。
1: 咁但係一个问题係善与恶嗰个嘅分别，系咪喺嗰个电脑里边，佢哋可能未必识得分，佢将两样嘢都并存喺度噶嘛？
2: 系并存，好似你身嘅癌细胞一样啫嘛，几时发啫嘛，或者唔发都一样噶。
1: 冇咁有良性有恶性嘅，
2: 系咯，系咯，系 no difference，
1: 系咪？
2: 所以咪就系人嘅本质 即如果我哋可以将人嘅本质不断去提升啊，去 tend to be 去正确啲啊，或者正面啲啊，我相信未来日子都会更加好咯。即如果我哋朝呢个方向去，
1: 所以你话呢个 AI 又好，点样都好啦。而家暂时嚟讲咧，都系用喺。用一啲嘅正途上面咧就好啲啦，用 AI 走去做好多嘅一啲科学上面嘅探测嗰啲非常之好，
2: 只系啲不法之徒嘅啫。
1: 但系冇错，但系有好多嘅情况之下咧，有啲人利用 AI 做咗特别嘅嘢，其他嘅嘢去到损害咗对方嘅利益或者人嘅利益，呢样嘢我哋冇办法可以控制到吓，你都希望自己小心嘅啫。另外一样嘢，而家我相信好多朋友咧。在我哋嘅电邮当中，我哋成日都讲，啊，我哋嘅电话会有人用啲钓鱼电话啊，我哋上网去 browse 嘅时候咧，有啲钓鱼网站啊咁。原来依家喺我哋嘅日常嘅生活当中咧，你都可能中咗一啲叫做钓鱼电邮啊。
2: 钓鱼
1: ，OK？ 点解我咁讲咧？因为而家有个 case 咧，就系话系 actually 而家呢个作者咧，佢系回顾翻佢呢个 incident 点样俾人呃啊。他说他在去年的12月朝头早6点45分他在他的电脑上面做紧嘢，他早起了身。做下嘢，突然间有个 email 弹了出来。email 弹了出来的时候呢就叫到他的名字。咁就。
2: 即是 email 是他的名字 ,email 给他。
1: email 那个人有个 message 给他。他说 email popped up, 他说在我的 screen 度。咁他说呢有一个嘅电邮咧就嚟咗啦，咁佢话佢识得呢个人嘅，因为呢个人系同佢同一间教会嘅。
2: OK，
1: 咁佢觉得呢间教会咧，佢屋企人咧都会有去嘅，喺温哥华嚟嘅。咁嗰个人咧就同佢讲啦，我想你帮我做一样嘢得唔得啊？你即刻即系用个 email 回复俾我啦，咁即系我问你得唔得嘅啫，你唔得嘅我费事讲啦。
2: 系啦系啦，
1: 好啦，咁佢收到呢个咧，咁佢就知道 sender 系边个啊嘛。
2: 系啦系啦，
1: 咁佢话。
2: Oh, yes.
1: Hello, Ron. 咁佢叫咗个名啦。咁佢原来咧就话俾佢听，佢有个朋友咧就啱喺医院度，就系、是、患咗呢个 cancer。佢要等紧做手术。咁佢呢个朋友咧就要做手术，就佢话惊。咁佢话咧我就想听下音乐。咁呢个人就同佢讲啦。佢话你可唔可以咧去同我买300蚊 iTunes 嗰啲音乐卡？咁可以等佢可以舒缓佢嘅紧张情况，因为佢需要呢啲卡去下载一啲佢自己中意嘅 music 同埋 video。咁佢对呢个手术嘅时候咧，佢有信心啦。咁呢位嘅仁兄接咗呢个电邮，问咗呢样嘢咧，佢见到呢个名系佢识嘅，亦都系喺佢同教会嘅人吓。咁变咗佢就嗰个防备心咧就冇咗，
2: 啱咯。
1: 咁佢同佢讲，佢话啊好，咁啊睇下点样样啦。咁跟住佢就话啦，好，咁我话俾你听咯，你买咗嗰张 U 卡之后咧，你将嗰个有个 silver lining 嗰度咧，你抹咗佢，就前后影一幅相俾我。咁佢就真系去买咗，佢照做啦。咁佢同我讲，我而家即系照做买咗。佢买咗俾佢之后咧，啊，咁佢嗰个那个对方咧就话俾听，啊，咁而家咧你可以将啲卡咧就寄去。或者拎去俾呢一个嘅 patient 啦，因为我就太粒咗，我做唔到嘢，你可以拎俾佢啦。咁事实上嗰张卡嗰300蚊已经俾佢攞走
2: 了，刮咗啦
1: 吓。咁其实究竟个医院系咪真系有呢个人？基本上就可以讲话系假噶啦，因为点解咧？佢未见过佢，佢即系话佢嘅朋友。咁佢咧就知道咗咧，佢话要300蚊咧，咁佢哦俾佢啦。咁佢咧就去揾嗰个人，佢真系攞个攞啲 iTunes 卡，佢真系好人得滞，就系拎佢。佢唔知系咪佢话佢电邮嗰啲卡嘅资料俾嗰个 patient 啊，唔系俾嗰个人话你先俾咗我先，跟住佢将啲资料咧，佢话你可以下载咧就去俾 email 嗰个病人，佢俾埋嗰个病人嗰个电邮地址佢，咁个病人嘅病人咧就真系收到啊，收到咗之后，跟住就多谢佢，多谢咗佢，多谢咗佢之后咧，好啦，咁佢呢一次以为就完噶啦，佢唔记得咗呢件事啦，
2: 系啦，
1: 同日嘅下昼啫。佢突然间又收到呢条友嘅电话，佢个 email， 喂，你头先你嗰个收到啦，佢非常之开心，佢嗰个同房里边亦都有啲 patient 都想咁样样，你可唔可以买多500蚊啊？我俾翻钱你嘅，我即刻俾翻钱你嘅。到嗰阵时开始咧，呢一位嘅人士先至如梦初醒，佢话喂冇理由啊，大佬嗰啲我又唔识佢，
2: 系咯，
1: 系咪？同埋嗰啲人。佢話要聽 iTunes 卡，
2: 關我咩事？
1: 關我咩事咧？咁佢一即刻就打電話啦，佢打電話俾嗰個朋友啦。阿 Ron， 你係咪要你個朋友嘅周圍嗰啲病人都需要 iTunes 卡？你講 Ron 嘅乜嘢 ？No， it's scam。呢個係詐騙嚟㗎。 咁佢知死啦。佢即係好彩佢冇买到嗰500蚊，佢係唔见咗300蚊。咁、
2: 哦、
1: 如果呢个人都可以中计，你諗下佢呢个电邮缝咗出去之后有几多人会中计。
2: 咁係。
1: 係咪，所以大家如果收到电邮嘅时候呢，你以为嗰个电邮系你熟悉嘅朋友寄俾你呢、
2: 嗯、
1: 你睇真啲佢问你嘅嘢系做乜嘢嘢。我成日都讲嘅，如果你嗰个电邮收到是用一种好 indirect 嘅 way， 其实就要你攞钱出嚟买乜买乜啦。呢、這个已经系一个好大嘅红旗喺度嘅 ，red flag 喺度噶啦。
2: 咁点解佢自己唔买咧？
1: 佢话佢唔得闲买，佢话我而家有啲嘢咧缠身、
2: 哦 okay ，
1: 我去唔到个 store 度买。佢、
2: okay、
1: 你方便嘅，你 store 买咗之后咧，你就将前后嗰个嘅影咗俾我。
2: 影咗佢吓。
1: 咁、okay、然之后佢话嗱，我而家俾嗰个 patient 嗰个 email 地址俾你，你下载俾佢咧。其实嗰个都冇喺度嘅，嗰、那个唔喺个医院度。
2: 佢点去攞去俾人咧？咁样攞？
1: 佢话佢买咗之后，佢直情下，即系佢影咗之后 ，email scan 咗俾佢，佢唔使拎去，佢 scan 咗俾佢。
2: 嗯，
1: 咁你 scan 咗嗰个前边同后边，佢有 number 有成咁啊，有个 redemption，、啊、有个 redeem、啊、redemption code
2: 啊，
1: 咁佢咪可以 redeem 佢咯。其实个钱已经冇晒噶啦。
2: 嗯，
1: 啊，咁即系话咧，呢一个咁嘅手法咧，基本上咧就系呃你，呃到你贴地，佢唔只想呃你一次，呃你两次，用同样嘅方法，因为佢周边嗰啲病友。都想知道，好心啊！你再买多500蚊，咁你先至破咗十，破咗呢、這个、那个嗰计划啫嘛。咁佢跟住真系打翻俾个朋友嘅时候咧，佢电话个喂，你俾人呃咗咯，
2: 300蚊都多噶咯，
1: 多点解唔多？
2: 唔系咁，点解买300蚊啫？佢即系除非长期瞓喺度嘅啫。
1: 咁佢话佢系做手术做成，可能分分钟要好几个钟头咧。
2: 哦，你下次唔同佢讲，你 share 我个 account 俾你咯，唔使买噶啦。
1: 哦，得啦，我俾阿林国安嘅电话地址佢。
2: 仲有第二个牌子都得噶，你话除咗 iTune，
1: 俾林国安唱个歌俾你听。
2: S 字头得噶啦。
1: OK， 我哋去广告翻嚟继续。
11: 麦田海鲜中菜馆新装修后迎接中秋佳节，本星期晚饭小菜税前食满100蚊送半只鸡，金蒜鸡、油鸡、香妃鸡可供选择，满150蚊送一只，套餐除外。凡 order 149.88带龙虾饭套餐或146.88片皮鸭套餐，加18.8送一只红烧乳鸽或免费送一款小菜。
12: 皇帝喺特价378蚊只粥七磅包三食，送一只乳鸽。
11: 麦田地址2461号奶奶毛街，即奶奶毛街 Broadway。
12: 电话60425890182589018，逢星期。
13: 福林酒家商周年致庆推出午市主厨八搭生滚粥，每本24.8，鱼片粥、滑鸡粥、皮蛋瘦肉粥、海鲜粥配咸肉粽及油条一碟。
12: 经典手艺黄桥烧饼、柠檬叉烧酥，晚市推介福林香芒白花鸡、古法八宝鸭，四人套餐138，6人198。
13: 福林地址8788号 McKinway 列治文柏丽广场二楼，电话7782979998。
14: 逢星期一至五下昼4:30，时事风云。
15: 我是时事风云节目主持梁新全。时隔11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再度赴美进行国事访问，亦都是两个人今年第二度的会面。我将会联同嘉宾王立仁和钟孝阳讨论下今次两国元首会落实和达成些什么共识。欢迎打热线电话604-267-1320发表下你的意见。
16: 时事风云是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17: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照妖镜，
1: 好，欢迎翻嚟我哋诈骗照镜嘅时间啦。咁所以咧，我头先嗰个电邮嘅即系 phishing 啦，大家真系要好小心啦。啱啱我收到一个朋友嘅一个 WhatsApp， 佢就话。佢自己嗰个电邮都俾人哋骑劫咗，将佢个名改咗另外一个名，佢用咗好耐先至能够更改翻。佢自己知道起码俾人哋骑劫咗你嘅 email 啦。咁即系话咧，有可能你自己嘅 email 咧已经被贼人盗窃咗，就用咗你个名嘅 email 去呃人。
2: 但系如果你有第二个人 login 会有通知噶嘛？
1: 唔系，佢已经 check 咗你嘅电邮嘅地址，知道晒你个 contact 入边，佢就用你
2: password 都知埋
1: 吓。
2: password
1: 知埋，佢 hack 到你，梗系知道你 password 啦。咁佢咪用林国安个 email 就系发散晒出去你嘅 contact 去呃人咯。所以而家呢个即系 email 嗰个嘅 phishing 咧，佢就系你嘅资料俾人哋 hack 咗。所以点解而家有好多啲电邮咧开始用 two-step authentication， 就系话咧你打咗个 password，OK， 你打咗个 password 啦，未得噶， 佢仲要再俾多一個 one time piece、passcode 你，你冇嗰個 code 你係去唔到你嘅電郵嘅。係啊，咁嗰個 passcode 咧係有兩個方法可以俾你，一係咧就打電話俾你，一係咧佢唔好用電郵噶，一係就用呢個 text message 俾你。
2: 嗯，
1: 咁啊睇你要邊個，或者佢打電話俾你啊，或者係 text message 你啊，睇你中意邊一樣嘢，你話俾佢聽。
2: 嗯，
1: 甚至乎有啲咧就會問你一啲叫做 personal question。
2: 嗯。
1: 咁你要同佢，你要同嗰个电邮商咧，即系 provider 咧系有个、有个 agreement 先得。但原来佢而家有好多唔一定 force 嘅，好似阿 Google 嗰啲咧，你佢冇 force 一定要用，但你可以用 two step 吓。咁睇下你自己有冇信心咯。
2: 嗯，
1: 系咪？咁而家好似我呢个朋友咁，佢嘅电邮俾人骑劫咗咧，咁啊大件事咯。
2: 系，
1: 系咪？咁佢可能已经人哋用咗佢嘅电邮咧，去出嚟行骗噶啦嘛。
2: 咁啊系。
1: 你收到咗个啊，我识呢个人嘅地址嘅系啱喎，啊点知原来佢系假嘅。
2: 所以其实都是问多句都无妨的，就算啲朋友 send 嚟要求啲乜嘢，打打电话去，
1: 唔系问你所有嗰啲嘢系啦，你自己要有一个嘅即系
2: 警觉性，
1: 同埋你问得合唔合理。
2: 啊、
1: 我都讲啦，我喺我自己嘅经验上边咧，我都几乎咧，我几乎啫吓，我冇系俾呢啲嘅诈骗嘅 WhatsApp 咧系呃咗嘅。
2: 嗯，
1: 点解咧？我有一日我收到有一个细侄嘅 WhatsApp。
2: 嗯。
1: 呢、這个细仔嘅 WhatsApp 咧，佢叫咗我 uncle 个名字，仲、问我呢轮系点样，系、一个好即系好普通嘅一个 greeting。咁、佢又系睇我睇得到嗰个 WhatsApp 咧，系我个细仔嘅名个 WhatsApp 个 WhatsApp 过嚟。咁、跟住我佢就问我啦，佢话我你可唔可以有冇呢个咩叫 USD account 嗰啲 exchange 汇率嘅？啊，我奇啦，我点解你问我呢样嘢咧？
2: 系啦。
1: 咁我哦，佢话佢因为佢要去香港，
2: 嗯，
1: 我要同我女朋友去香港，去香港玩咧，我需要换一啲美金或者香港多啦，
2: 嗯，
1: 咁我喺期啦，我话你要翻香港嘅，你爸爸咁，我同佢咁熟，佢梗系有知道话俾你啦，佢都去香港咁多次，要点用港币点换啦，得噶啦，我话你去到机场，我仲同佢解一轮，我话你喺机场嘅 exchange 咪可以换咯，唉，我唔想咁麻烦，呢样讲完之后，咁我就好奇怪啦。我点解你会用啲咁嘅语气同我讲咧？因为我之前仲问咗佢，我话你咪话要过嚟再玩嘅，睇世界杯嘅，佢话系啊系啊，不过一下唔开嗱，呢全部都系我俾咗资料佢，咁啊佢食住我呢啲嘢上啦。好啦，到最嬲尾，我越谂我就觉得冇理由啊！你要去同你女朋友去香港玩，你又话自由行，咁你如果真系咪你爸爸喺你身边，点解你咪你爸爸成日都去香港噶啦、我喺香港都 entertain 过好多次啦。我点解你嚟揾我咧？咁我就唔系啦，我就打个电话俾佢老豆，喂。你个仔话去香港，又要叫我同佢有冇识人咧喺香港换钱、啊，咁佢老豆睇咗我 message 之后，即刻就去问佢个仔，你讲我当咩 answer 乜嘢咧？个仔话冇，啊，我冇俾个 WhatsApp 俾 uncle，
2: 我唔想俾你知啫，同我女朋友翻唔想俾你知。
1: 嗱呢件事件咧，即系证明有好多呢啲咁样样嘅技巧啊！佢哋咧系真系可以喺你嘅谈话之中咧，系要氹到你会信佢嘅。系、我对最嬲尾，我觉得系有疑问，因为佢唔系话冇嚟过香港嘛，佢跟佢爸爸一定嚟过香港，你冇理由唔识呢样嘢嘅。你同我讲话问我香港有冇朋友系用可以识得同佢换港币，咁我就觉得系呢啲完全系唔拉更嘅嘢嚟嘅。
2: 有落机攞得啦，你话。
1: 系，我同佢讲，我俾香港警察嘅电话号码佢嘛，我朋友喺嗰度，你咪去攞咯。
2: 冇错，
1: 系咪？即系有好多嘢咧。我点解我而家知道呢个电邮咧？头先我讲个 case 点解会中计咧？就因为佢讲咗佢朋友嘅
2: 名。
1: 咁佢朋友个名咧，佢自己信咗落去之后咧，佢第一件事咧，佢个人嗰个 cognitive power， 我睇到嗰啲心理学家话咧，佢就会顺住佢识嗰个人嘅方向咧，同佢沟通噶啦。咁自不然咧，你就会落入咗佢个圈套。所以。好似你话斋，一牵涉到有钱银嘅嘢，几老友都好，你唔好净系睇电邮。如果你能够用电话同佢倾得到，你打电话俾佢。如果有一日，林广安收到陈建邦有个电邮俾佢，就话俾佢听，我睇到有啲好正嘅嘢，我话啱啱唔够钱，你介唔介意啊？咁熟，你醒两三嚿过嚟帮我顶顶，
2: 唔介意，
1: 唔介意啊嘛，
2: 唔介意，
1: 咁我咪呃到你咯。
2: 你试下真啦，试下先。
1: 个重点唔系在于你好，你喺你谈笑用风生啊。但系有好多
2: 事实系未必系真系容易嘅，
1: 冇咁容易噶，系咪？因为点解咧？佢系利用咗你嗰个嘅
2: 认识
1: 同埋呢个先入为主 而家我哋中计咧，点解啊？我哋咪成日话，哎呀，啲长者好容易中计啊，诸如此类。错，原来喺嗰个嘅记录里边咧，个有系统嘅数据咧，后生咧做都中好多噶。咁但系点解嗰啲后生嗰啲中咗咧，唔系咁大阵仗咧？因为后生一脱嗰啲咧，佢哋嗰个基本上个财力唔多啊，所以佢哋唔见嗰啲嘅数咧系细啊。但系点解我哋一听亲嗰啲都系长者咧？因为佢哋有积蓄啊，佢哋嗰啲积蓄咧系。
2: 多到使唔使？
1: 多得紧要，有时候，即系佢哋唔系话真系要用到啊嘛，咁所以佢哋喺嗰方面咧就容易啲俾佢哋氹到啦，系嘛？长者们啊，好多时都会有好多自己嘅咁多年积落嚟啊，系咪有好多嘅储备啊？唔同嗰啲后生啊嘛，月光族嗰啲，大佬个个月清噶嘛，系咪？咁所以点解佢觉得就话啊，嗰啲长者们咁容易俾人呃咧？错，其实原来咧后生一族 Z 世代嗰啲咧，好多都中计嘅，不过佢哋
2: 冇钱。
1: 嗰啲呃盡都係得嗰一二三百，但係好似林國安呢啲又唔係長者，但係佢係身家豐厚嗰啲，呃得到你嗰啲就可以發達嘅啦，
2: 一二十萬
1: 啊！
2: 我賺咁多錢嘅就喺個身
1: 嗱，即係我唔係講笑㗎，因為我哋聽得到咧有好多呢啲咁嘅 case 咧，佢哋話
2: 真實案例嚟，
1: 真實案例嚟㗎，佢自己覺得自己都已經。即係蠢咗啦，嗰300蚊冇得追翻噶啦，係咪？你唔可以話俾人聽，喂，我買咗啲300蚊俾人呃咗錢喎，鋪頭彩你都傻啦，係嘛？咁所以咧喺呢個情形之下，我自己覺得咧，大家一定要好清楚睇清楚個 message， 個 message 嗰個人你係咪真係識同埋好熟？
2: 因為佢問中我一定唔會中。
1: 点解咧？
2: 咁你好多你唔使俾錢聽得啦，哥，係咪先？我點解一定要揾嗰個牌子啫？
1: 但系有好多人，佢哋就系利用咗你信咗佢嘅心，佢讲呢啲系顺理成章嘅事。
2: 系，我都知道，
1: 系咪？同埋 iTune 300蚊有几多？
2: 冇乜所谓，
1: 冇所谓。仲话你即刻俾翻钱我噶嘛？我啱啱都 reimburse you， 即系呢啲咁嘅说话咧，其实一路一路设个局咧，系等你踩落去，你唔觉得系一件咩事？但系呢一个唔见300，嗰个唔见200，加加埋埋一日里边，佢已经可以搵好多钱。
2: 用我的方法最好噶啦 ，share account。我个 account 可以 hold 5个 account 嘅，
1: 咁即系你
2: 用我觉得啦，悭翻个300，
1: 系啊，咁佢又会搵另外一啲出嚟话俾你听，唔得噶，
2: 咁佢再谂啦嘛，变咗佢有嘢，你明唔明啊？
1: 系，原来其实讲咁多最聪明系你，最聪明系林国安，
2: 即系咁啱，咁啱谂到啫。
1: 所以话咧，你听诈骗招嘅人，听阿林国安咧，你绝对系冇损失噶，
2: 不能尽信啦，
1: 尽信。好，我哋可以去新闻报告，翻嚟我哋再诈骗招嘅。
18: 星火汇聚，畅论天下事。时事烽火台
19: 系由 Super Euro 欧陆汽车修理厂赞助播出。
18: 节目主持陈国新。
20: 各位听众早晨，9月24日嘅时事烽火台，今日拍档咧就许济华先生。Albert， 早晨，大哥。
21: 早晨，新烈哥。早晨，各位。
20: 好啦，今日咧就9月24日啦。
21: 24日啦，
20: 一个月之后。一个月之后，啱啱就10月24日咧，我哋又要省选啦。
21: 先省先一齐嚟啊！
20: 琴日咧我就即系参加呢个本地一个侨团嘅活动啦，嗰啲市选嘅候选人咧就猛嚟派单张啦，咁好多人咧就再嚟问我，喂，又省选又市选啊，点样啊？咁好多人都搞到一塌糊涂。根本咧就真係冇必要咧就即係進行呢個省選嘅。好啦，我今日第一條新聞咧就係講呢樣嘢啦。咁咧就我哋嘅省長尹大偉咧就早兩日咧就突然間宣布咧就話要提前省選，解散咗省議會。咁咧就已經獲得呢個省督嘅同意啦。咁佢原因就話乜嘢咧？佢原因就話美國總統特朗普已經搞到世界大亂，係威脅到我哋 BC 省嘅安危啊！喺呢個危急嘅時候咧，我哋要有一個咧能夠咧作出呢個決定政策嘅新嘅省政府咧去應對呢個特朗普嘅危機。一阵间我个时事风云咧，我就闹到佢狗彩啊！根本就真系废话一堆啊！特朗普影响呢个全世界，点啊？净系影响咧 BC 省啦。如果你用呢个理由可以省选嘅时候咧，全国10个省都可以省选啦。我哋联邦政府都可以再进行呢个选举啦。呢啲系废话嚟嘅。 另外你 BC 新民主党在这个BC 省是大多数政府嘛，你现在做什么你都是为所欲为的啊，为什么又要重新 要省个省政府出来呢？所以这个根本就是乘人之危，在他看见这个反对党就是现在乱七八糟就乘人之危去抽这个政治人油水。好了，问题就是即係話有啲朋友就問我啦，就話究竟呢、這個係咪今次即係新民主黨贏硬？我話唔係噃，新民主黨唔一定贏硬嘅喎。呢、這個世界咧好多事咧，啲人咧就是、坐強扶弱嘅。你嘅呢、這個新民主黨喺呢個時候搞啲咁嘅呢壇嘢咧，搞到你亂曬大龍，省選同埋市選咧只係相差一個星期，好多省民包括佢自己新民主黨裏面支持者都唔同意呢個做法。唔單止新民主黨支持者唔同意。而家已經有，琴日咧已經有第四個佢自己新民主黨嗰啲廳長咧辭職啦，咪睇得出嗰啲人辭職就係唔滿意你咯，同埋咧喺過去呢幾年裏邊粉大衞所做嘅呢個政績係真係強差人意噶嘛，喺呢個民意調查裏邊咧，你根本新民主黨領先呢個反對黨咧唔係幾多嘅咋，所以咧選舉咧分分鐘係有呢個意外有爆冷嘅情況出現嘅。
21: 所以我話問題或者突然間宣布呢個省選咧方面講，我哋睇到咧就係話佢自己信心都唔夠啊，係嘛？你另一點方面嚟講啦，嗱，即係 Central BC 啊，或者其他保守黨嗰啲人咧，嗰個保守黨個黨領辭咗職之後咧，砰砰聲嗰啲回歸啊，回歸方面嚟講咧，組成一團嘅嗰個勢力噶，咁勢力方面嚟講咧，係真真正正威脅咗呢個NDP 噶，你冇辦法噶，因為你好求真，你都講得好啱啊，因為點解咧？你冇十足把握噶呢方面，特別你而家睇到咧，有咁多個重量級嘅 NDP 嘅廳長辭職，嚇、啊、可以睇到，佢哋都可以睇到你話唔係淨係話睇到問題位唔好嘅問題。我再錯落去咧，我分分鐘咧啊，臨終嘅機會都冇噶啊！所以佢哋咧就話：，不如我辭職啦，反正我玩咗咁多年啦，七八年啦，咁我唔玩啦。咁呢方面嚟講咧，真真正正咧會俾到咧 Central BC 或者保守黨嗰啲人咧，或者組成一個新嘅政黨方面咧，分分鐘啊就冚咗你呢個 NDP， 因為啲 NDP 大家知道啦，咁耐以嚟佢個執政個行嗰、那個方針係點樣？物价指数啊，经济条件啊，各方面都是很差的，所以在这方面来讲咧，人哋对 NDP 方面咧唔怕讲，都唔系好好印象。而家佢咁做法方面来讲，我觉得佢系有少少自知之明，希望在这方面来讲咧，执翻自己继续执政嗰个筹码，我估计咧都几难下啦。
20: 最大的问题咧，因为佢而家系多数系政府嘛，而家多数系多事。喺呢個反對黨咧，唔需要即係有陣時咧，即係最好就兩個合埋，有個成為一個嘅反對黨。
21: 一個反對黨。
20: 如果唔係，係兩個都唔緊要，最緊要就係 NDP 唔可以再係大多數。佢如果佢嘅少個大多數咧嘅少數派嘅時候，到時你嗰幾個反對黨可以聯合一齊咧，就要求呢個省督啊，我不如我哋聯合政府取代佢，佢一樣係輸嘅。
21: 其實嚟講啊，當然嚟講有省嘅自由黨根本上那個籌碼都幾大下，無啦啦改個即係聯合黨啊，黐線啊！講句好多而自由黨嘅人都接受唔到噶嘛，而家搞到又話保守黨，而家連嗰個咩聯合黨都冇曬，咁啊自己找自己麻煩咯，咪俾咗呢個 NDP 自己執政上嚟咯，可以講得到話呢次啊呢次。即係大家個眼睛即係雪亮啲啦，起碼咧前嘅自由黨個黨員啊，或者係即係繼續啊，自己執翻自己真真省自由黨嗰個旗跡去做啊！
20: 好，咁啊跟住落嚟呢單咧，亦都係同我哋加拿大有關新聞。美國總統咧蘇羅咧就成日都講話要將加拿大變成第51個州啦。咁啊，琴日咧又再次批評加拿大嘅移民政策，話加拿大咧係容許咗過百萬嘅呢個人咧就冇人入境，批嘅人咧就唔需要審查嘅，完全咧冇背景檢查，簡直係亂噏。加拿大有乜可能係咁樣咧？佢話而家加拿大正係話毀滅緊自己啊！咁所以我哋加拿大咧就已經出嚟澄清啦。喂，我哋嘅移民政策我已經收緊咗咯，好多都而家都即係唔係即係早兩年咁多噶咯？我哋咁啊，另外加拿大總理卡尼咧接受訪問嘅時候咧，就話咧，而家講到咁嚴重添，佢話如果美國總統下令咧軍事入侵我哋加拿大咧，我哋加拿大咧係即係會堅決呢個抵抗嘅。不過總理話呢個咧即係極端美暴風險，即係形容呢個咧 唔會出唔會發生嘅，即係嗰個比率好低嘅。不過咧，即係佢作為呢個聯邦政府咧，為呢啲任何風險咧都要做呢個充分嘅準備咁。咁啊，佢咧仲話咧為咗咧要對抗美國嘅呢個逼迫，而家加拿大咧正係準備咧擴大同中國嘅經濟聯繫，並且減少對美國軍事同埋技術嘅依賴，包括咧馬斯克嘅星鏈系統咧，我哋可能都考慮咧，即係唔好用咁多啦。咁即係不過咧，我覺得咧，即係加拿大卡尼政府咧都係得個講字嘅啫。啊，即係你話完全唔依賴美國同呢個美國對著幹咧，係唔可能嘅。不過咧，即係話而家咧，佢都承認即係話應該要擴大翻同中國經濟嘅聯繫，呢個係一件好事。不過咧喺國內邊，相信咧都有好多阻力。
21: 其實嚟講咧，我即係起碼呢個聯邦保守黨都同你劃清界線啦，係嘛？咁佢親特朗普嘅呢方面，另一點方面嚟講，特朗普講咁多移民政策方面嚟講，我可以講得即係紙上談兵嘅，冇嘢就發硬風啫，係嘛？
20: 根本冇證據，唔係事實
21: 嘅。佢自己冇證據，係嘛？我哋即係我哋而家部長嗰方面都講到明啦，我哋收緊嗰個條例啊，各方面係呢個事實收緊條例喎。啊，當年嚟講啊。最多移民就是印度和中國啊！而家呢兩個國家方面嘅咧就差唔多咧就收緊得好犀利，特別係中國嚇，好多人都唔想嚟啦。啊，印度只不過可能國家嗰個即係咪就業機會啊，各方面各方面嘅影響嗰咧，嗰啲人嘭嘭聲過嚟，而家睇到啦，喺我哋 BC 省啊、多倫多啊，佢哋話印度區，無論就嗰啲咩 Timbuktu 啊、Kitkat 都係佢哋做啦，肯定。當然嚟講，我話政府方面嚟講，聯邦政府一定係做到呢方面個工作噶啦。所以特朗普講嗰啲咧就係嘥氣啫，只不過係威脅啫。咁佔另一方面話，阿卡尼話會唔會同呢個美國打仗啊？講笑咩？唉，你只係搞好自己個制度去做。而家睇到卡尼，而家當政成年幾啦，睇到佢個面向就歐洲啊。側面咧就亞洲，唔得佢講到第一方面講到就中國方面講，因為佢係一月份嗰去過中國傾偈啊嘛，喺暗地裏好多嘢嗰個溝通，就唔係頭先上次你講過啊，卡尼同嗰啲企業家傾偈啊，就啲政府冇嘅，唔使噶，通過企業之間咧已經玩掂噶啦嚇。
20: 咁其實咧，即係阿卡尼咧，都明知啊，美國係唔會用軍事實力去拼吞併加拿大，話加拿大咁大，佢要派咗啲軍隊成吞佔到嘅。咁大家都係你大我又大翻你轉頭嘅啫。
21: 唉，你喺呢次，你咪睇下呢次喺聯合國個大會入邊嗰啲首長啊，即係國家領袖咪喺聯合大會咪發噏風啫嘛，真真正正做得乜嘢做啫？
20: 好，休息一陣咧，翻嚟講其他國際新聞。
0: 時事烽火台。是由 Super Euro 歐陸汽車修理廠贊助播出。
18: 星火匯聚，暢論天下事，時事烽火台，節目主持陳國新。
20: 好，翻翻嚟烽火台嘅時間，我今日拍檔咧許濟華師啦 ，Albert 阿佛哥。咁啊，好啦，跟住呢單咧就其實咧就今個星期裏邊咧最大單嘅新聞，就係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同埋佢太太咧彭麗媛咧就真真正正去到美國啦。咁咧就琴日咧去到呢個安德魯斯空軍基地。咁特朗普先生咧就真係同埋佢夫人啊梅蘭尼啊就走到紅地氈嘅呢個飛機嘅客去盡頭嗰度去迎接呢個習近平。咁啊，琴日嗰個 video 咧，我睇曬即係睇曬。我第一個印象就係、是、我關心嘅乜嘢就是、我就關心習近平有冇啊要人搀扶落呢個飛機咧？有冇要坐輪椅行個紅地氈啊？係冇嘅，係精神爽利咁行咗。咁即係。首先就打面嗰啲早兩日咧，即係喺度就話佢，哎呀病重啦，中風啊，入咗呢個301醫院啦，即係病危啦，分分鐘冇命，嗰啲咪謠言又一次破滅咯。但係嗰啲做謠言嘅人咧，唔會出嚟澄清嘅，下一次咧又做第一次謠言啦。好啦，習近平咧就即係到咗美國咧，就受到呢個超規格嘅接待咧。咁啊，琴日都係啲休息下，即係今日咧就棄用啦。今日就正式同特朗普去傾偈。咁但係咧，其實呢啲咧就呢場係一個政治 show 嚟啫。由頭到尾即係佢哋兩個傾啲乜嘢，做啲乜嘢，根本就已經係早有安排㗎啦，唔會有咩特別嘢走出嚟。不過咧即係琴日咧就有一個已經有一個新嘅消息出嚟啦。就係、是、中國副總理何立峰咧，同嗰啲美國財政部長貝森特喺呢個華盛頓咧傾掂咗，即係話要奉行呢個中美元首喺釜山會議達成嘅 貿易休戰協議咧，而家將個休戰咧就吞遲到明年一月。呢、這個消息早兩日已經講咗啦。其實呢個咧就係今次對佢會談嘅其中一個，應該大家都係有諒解。不過 你其他嗰啲嘢咧，我諗咧，相信咧，即係中美雙方咧，都只不過唔會有好大嘅突破嘅，都係咧，只不過即係啲即係即係鬥而不破這個原則咧，仍然係唔會改變嘅。
21: 我覺得習近平呢次翻去美國訪問，方便帶埋個太太啊，同埋王毅啊、蔡奇啲去咧，可以睇到即係回報翻特朗普上次去中國訪問啫，係嘛？不過咧就話睇到咧，特朗普對呢方面咧就話幾重視下喎，自己親自佢係60年來第一次喎，同埋喺機場入邊咧鋪多紅地之外咧，仲有禮炮喎，
20: 有
21: 飛機喎、啊。哇！我話即係幾隆重咯喎嚇，呢方面嚟講，咁頭先你講有啲人咧話造謠啊、習近平啊呢啲，你唔使理啊，呢啲唔使理。逢喺呢啲嘢嚟講咧，我哋都有時睇到 YouTube 入邊嗰啲嘢咧，即係嗰啲評議啊各方面，大家睇到心知肚明係有啲係作假，有啲係玩嘅嘢，有呢啲甚至有啲電視台啦、YouTube 啊咧都係玩嘢啫，我哋得咁少啫。真真正正方面嚟講咧，你要睇到啊，我講少少啦。一个国家领导人，特别是咁高级的人马来讲呢，他在医疗的层面方面来讲呢，是一定有保障的，有保健啊各方面是看到的。所以这些东西你不用理会有什么东西。另一点方面来讲，我们看到呢，在这次特朗普这么高级的个行动去对习近平的欢迎呢，是可以到。因为在现在在这个国际上来讲呢，一个中英方面来讲呢，是差不多相辅相成啊，好似嗰啲國習近平佢都講到啊，大家要和平，鬥就兩敗俱傷，和就好噶啦。我把呢方面已經講到好清楚啦。另一方面嚟講咧，你而家睇到美國嘅經濟唔係咁好喎嚇，咁、中國方面嚟講經濟係咪好咧？又話唔係好，大家咧第二相輔相成去平衡嗰個貿易啊各方面嗰嘢。所以而家由阿特朗普當年嚟講打個關税到而家嚟講咧。都拖拖拉拉，拖拖拉拉傾下去。咁頭先我咪講啦，何立峰同阿貝森特，哇，仲將嗰個回頭去到出年一月份啦。咁可以睇到大家只不過係做下初政治 show 啫。但係呢方面嚟政治 show 方面嚟講咧，可以睇到。但係有一個最大嘅問題啊，特朗普咧，因為佢成日要威啊嘛，喺 AI 啊，我咪講係 AI 嗰方面咧，佢成日想同中國傾係嘛，因為唔想中國傾爬佢頭啊嘛嚇，所以好多時嚟講咧，我覺得特朗普係有佢自己嗰套嘅問題嚟講咧，你如果係同中國對着幹咧，大家冇著數啫係嘛，所以我覺得咧特朗普都有自己自知之明，但係咧對佢中期事方面嚟講咧係冇幫助嘅。
20: 咁啊，即係休戰期咧就係即係去到咧出年一月，點解去到一月啊？因為等咗過咗呢個十一月中期選舉之後，先再傾過。
21: 有啊，
20: 到時睇使唔使再休戰咧？睇你特朗普贏定輸啦。
21: 不過我講個最後一句啊，對美國方面唔好俾期望，分分鐘咧，反正豬肚又係屎噶啦啊！
20: 特朗普啊，今朝講嘅嘢同琴日講嘅已經唔同。好啊，咁啊，其實咧呢個星期咧仲有一個重大嘅事件發生咧，就係呢個聯合國舉行咧第81屆嘅呢個會議。哇！呢次會議咧，哇！真係即係嗰啲各國嘅領袖咧，就飛身埋去，高士祖苗又去發言啦，啊，澤連斯基又去啦，啊，呢個俄羅斯嘅外交部長亦都去啦，咁啊，仲有一個咧，就即係好特別嘅，就係伊朗嘅總統佩澤希齊揚亦都喺呢個聯合國上面發言，而且咧佢發言咧就根本咧就對住美國嚟講嘅，即係話咧，我哋伊朗永不低頭，亦都永不會屈服投降。呼籲各國共同努力實現和平，咁咧就希望咧伊朗咧係唔希望有呢個核武器嘅，唔會接受咧連民用用核武核嘅計劃咧都限制我哋唔得嘅，即係呢個伊朗。
3: 我撑你，
4: 我摆明撑你，
22: 我哋撑硬你噶。
23: 加拿大人购物车只拣本地货，要尊严有骨气，齐心撑起加拿大。
24: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25: 时事风云，节目主持梁新全。
26: 2026年9月24日星期四，我是时事风云节目主持梁新全。为什么我少一间你就知道。今天请来嘉宾有两大位，第一位是我们整个次次有他份的黄立仁大哥，第二个是谁呢？ 好耐冇翻嚟，今日我以为佢仲唔出现嘅，系中啊校杨大哥，阿彪哥、Harold 哥，你哋好，
3: 各位华侨之声嘅朋友，你哋好，钟 Sir 好，主持人好，
4: 大家好，大家好，我唔系迟
2: 到啊嗱，
26: 我冇话你迟到啊，我以为你唔出现添，唔系迟到，唔系我点会笑啫，
2: 真系，
26: 我知你开会有紧要事，
2: 冇事冇事，冇问题冇问题，
26: 老细叫你开会冇啫，我都唔敢出声系咩？不过见你行过，知道你入嚟噶啦。咁啊，时隔十一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再度赴美进行国事访问。啊，我连个时都写错，我写咗是否个事，死唔死你？
3: 我冇错喎，呢、這个系国事，国事去访问，
26: 国事去讲问啊。咁啊，亦都系两个人咧，响今年第二次见面。咁啊，今日讲咩咧？今日我同两位嘉宾咧。就讲下今次会落实咗同埋达成咗啲乜嘢共识啊？咁啊，上一次好似冇乜嘢讲，亦都冇咩共识。咁今次希望有啦，咁啊，咁啊，希望今次咧同大家倾下。咁啊，欢迎打热线电话604-267-1320发表下你嘅意见。好啦，未讲正题之前咧，又讲下我啲乱噏嘢嘅嘢。咁啊，大家唔知有冇睇到最近期我哋总理卡尼咧？讲咗一句令我觉得好惊嘅说话
3: 啊，系啊，
26: 亦都发生过，曾经发生过嘅说话。佢话咧，佢惊川普咧，即系特朗普咧，可能下令美国入侵加拿大。
2: 系啊
26: ，OK，
2: 听到系啊，
26: 系啊，卡尼讲啊，嗱，唔系我讲啊，嗱，真噶，吓系响诶《纽约时报》访问佢讲呢句说话。
2: 首先我就系睇紧机票，
26: 睇机票，惊啊！你走啊？走去边啊？你真咧？
3: 你走唔切噶。如果佢嚟，
26: 佢要嚟就嚟噶，你走去边啊？唉，佢话咧，佢哋卡尼话咧，佢已经准备咗啦，做咗一个风险嘅准备。咁啊，因为咧呢个风要做一个风险管理，因为如果佢唔做咧，将会咧俾人话佢唔负责任。咁啊，呢个报道边度嚟嘅咧？其实真真正正咧系川普咧。特朗普在 Truth Social 上面讲，加拿大正因允许数百万人进入该国而自我毁灭，
2: 嗯，
26: 不如你不毁灭，不如我毁灭你们先， OK？ 这些基本上呢是未经检查或者审核，这些大家都知道，特朗普讲的东西你们信他们就傻了，是吧？你想想加拿大有什么可能可以给数百万人入来先？OK， 我觉得有路的都不会信啦。
3: 他不是一次过，如果你
26: 即加埋晒，
3: 急埋晒，佢真系而家
26: 肯定唔止添。但系佢话
3: 冇错啊，
26: 唔止添，
2: 点知
26: 可能过千万啦、啊？你谂下，由开始接受移民至而家，
3: 系啊，
2: 加拿大本身移民国家嚟噶嘛，咪全部都入嚟外嚟啊？
26: 个问题系，
2: 系啊，
26: 咁你呢百几万系代表咩先？系代表近期啊，定一路以来？即系总之点讲都系错噶啦。OK。咁啊，同埋仲有咧，卡尼佢话，因为近期特朗普做嘅嘢、讲嘅嘢咧，系令到人有啲开始惊嘅。点解咧？啊，第一，佢又成日威胁我哋要做五廿一州啦。OK， 咁你谂下，要做五廿一州，唯一方法就系侵略咗你、吞咗你嘅啫，你唔会自动行入去噶嘛，系咪先？咁大个国家点可以做一个州啫？系咪先？咁你加埋好似委内瑞拉军事行动啦、格陵兰啦，跟住而家加拿大可能真系同埋澳洲好多盟国都有机会变咗佢五啊一、五啊二、五啊三州噶，咁所以咧，你唔好话唔惊 ，OK？ 咁啊，再睇翻近期嘅行动，直至到三月嚟讲。已经有159名的现任的美国现役军人驻守在加拿大，还有33个国防部的文职人员。
2: 嗯，
26: 那这些是什么动作呢？再加上呢，近期你们看看，海军的战舰的部署，飞机每分钟每日都有飞过在加拿大上空，而是没有跟加拿大征询过意见。我哋而家做紧呢样嘢，佢只不过中意就飞入嚟，因为佢觉得呢个都系我哋嘅领土嚟嘅，咁我飞入嚟冇所谓啦，系咪啊？咁啊，美国人响公开同埋响暗中展示咗啲实力， 咁加拿大係咪應該要去有個主權去保障自己呢？以我嚟睇，唔係今日嘅事啦，係應該好耐以前，我哋應該已經要做緊呢樣嘢啦。但係最可惜嘅就係一路以來咁多個總理都係覺得我哋嘅防衛唔需要啦，有美國睇住我哋。如果任何人要侵略美國，唔要侵略加拿大，美國自然會幫我啦。我啲國防嚟做咩？所以由始終我哋大家都睇到啊，加拿大嘅國防咧，可能係全世界嘅所謂叫做第一國家最差嗰一個嚟嘅，可以講話係冇啊。好似睇下我哋出嘅戰艦行下唔行嘅，我哋嘅潛艇係唔識潛嘅，或者行下唔行嘅，我哋嘅潛艇係唔識潛嘅，或者潛咗唔識。

0: 所以呢、我哋係有份資助嘅，但係我哋冇話事權。
1: 即係有份做冇份講，嗰只嚟
0: 嘅。
1: 咁啊，我見到阿 Harold 哥喺度係咁皺曬眉頭。唔係，你點睇啊？
2: 嗱，其實我覺得卡尼今日講呢樣嘢咧，除咗你話嗰個驚住呢個軍事嘅問題啦，反而我令我吸引我眼球咧，就係佢講緊呢個星鏈啊。
1: 哦，
2: 咁啊，因为佢都话要我哋，即系要我哋加拿大要审慎系睇下，睇下避下呢个星链。咁
1: 但系钱我要
2: 系啊，但系问题呢个星链其实而家你再谂一谂一层，喂你Elon Musk 摆咗好多呢啲卫星喺个太空度，系咪？咁然后咧就可以做呢、這个回落地球，用呢个星链嘅板可以接收呢个 internet 啊嘛。
1: 系啊，
2: 咁同埋你知道佢个牌子个车全部，如果你有交费嘅话咧，或者就算你冇俾钱嘅话咧，其实佢都系同星链连住嘅，因为好多时你架车嗰架车嘅。升级啊，全部都系远程噶嘛，都系靠呢样嘢。咁、我令我谂起咩咧？就系、是、我你知荷里活啲电影噶啦，成日啲话啲车可以啊遥远控制啊，由车就变做武器啊。咁而点解突然间即系将呢样嘢嗱？因为按道理嚟讲，星链呢样嘢都应该系民营企业啊。虽然啊，佢老细就都有牵涉到，当然牵涉到呢个好多呢个啊军用设备啦，包括呢个火箭啊，成啦，系嘛。咁但系突然间讲呢样嘢咧，就真系带起少少担心啊，真系开始惊啊。其实武器即系你话 military 都系你军方我，我反而你冇得惊啊，因为我哋啲武器大部分都系同佢买，所以卡尼今日讲，但系我觉得卡尼讲特登讲佢个战机嘅问题咧，都系有反映翻点解而家我哋唔买佢，准备同瑞典合作。有少少去呢个去大家去支持所讲，但系佢一讲到星链咧，嗰、那个感觉就反而又强啲咯。
1: 我睇法唔系咁讲嘅，我哋惊嘅就好似话星链啦，我哋唔好讲车啊，电话都系啦，啱唔啱啊？佢要到而家佢，你点知佢摆咗啲咩喺度啫？佢成日就话你哋唔好响中国嗰度就做电话啊，佢摆咗啲嘢，喂！你唔擺，你點知人哋會擺咧？我成日都係睇就係你未做過，你點會諗住人哋會做咧？咁我嘅睇法就係、突然間有一日所有 Tesla 自動爆炸點算咧？你話
2: 嗱，所以我就唔想講個牌子你
1: 話我講係得一架星嗱，你講咗星鏈控制有邊架其他嘅 bot 冇噶啦，係咪先？咁你突然間嗱，你唔使講多，你而家睇下無端端點解有架 Tesla 會自動會著火嘅咧？
2: 咁好多原因嘅，好多原因嘅呢样嘢。
1: 咁你点解唔见其他嗰啲自动着火咧？
2: 嗱，其实嗱
0: 都有都有，
1: 唔系嗱，个频率我讲频率啦，
2: 唔系唔系，应该咁讲嗱。着火呢样嘢咧，汽车着火啊，汽车
0: 我哋
2: 叫自燃。其实最大因素咧系电池短路，
1: 系啊
2: ，OK， 电力短路，因为电力短路咧就好容易令到架车着火。咁好多时咧，譬如我哋以前啲车咧，自己中意搞下收音机啊，自己搞 HiFi 咧，成日去搞嗰啲线啊，又或者而家有啲人中意自己去装个嗰啲镜头啊，即系咩都有啦。你一喐到架车嗰啲电线咧，你就有机会令到将来咧嗰、那个问会短路嘅问题。
1: 系啊，嗱，但系短路唔会烧车噶嘛？
2: 啊会，嗰、那个
1: 短路系咁 short 咗啫嘛，你架车
2: 唔系，会有火花。佢会有火花，而个火花嘅温度咧，可能令架车咧，里边架车地毡好多都系易燃嘅嘢嚟噶嘛，咁所以会做啦。同埋啊，电动车个问题喺边度咧？就系电池嗰啲所谓
1: 全部都系电池嚟噶嘛，
2: 呢条嗰啲电池咧，如果佢 rupture 咗，佢裂咗咧，佢嗰个温度咧，佢个短路温度咧系好高嘅，系高过平时我哋燃烧嘅温度，所以好难救嘅啊嗰啲。
0: 嗱，我喺度讲一样啊，喺未有电动车之前。即系未流行之前啦，所有我哋啲电油车个个已经升级晒，啊有电脑控制，有芯片。咁嗰阵时一样有啲车自燃噶喎。啊，我成日都攞出嚟讲，其实咧啊，我哋汽车好多人犯一个毛病就系拧着架车听收音机，但系佢又唔系 start 个 engine， 佢系拧咗去准备 start 嗰度，佢有一橛，佢就唔系净系收听嗰橛，拧咗嗰橛。好啦，去到将人着车之前嗰橛你停止咗咧，佢成个电脑开始运行，佢个电脑板咧就会一路不停加热，佢谂住咧你就要着车，所以咧充足嘅电咧去咗个应该会启动嗰度，而因为过长时间咧，佢会有机会着火， 而事实上以前美国车因为它的电子零件是输了。

0: 都比日本車嘅，所以佢係咁嘅所謂待機情況之下係會引致著火嘅。啊，依個係好早之前已經有嘅啦。
1: 個頻率冇咁高啊嘛。
0: 啊，其實都唔少噶。我哋只知係突然間架車冒煙，啊，咦著火咯咁啊！好彩我哋迅速咧就擰鎖匙走出嚟，咁啊刪咗個電源。如果佢仍然有著佢啊咁樣走咗咧，就分分鐘會著火。啊，所以你話著火係有依個危險，
2: 但通常都係因為咁嘅原因著火嘅機會大，電池短路咯，就唔係話講緊電動車電池短路，講緊喂每架車
1: 冇
2: 油車有
1: 電池
2: 噶嘛，
0: 冇錯，
2: 有個十二伏電池噶嘛，係啊咁樣。同埋頭先講翻星鏈啦，原來星鏈咧，我啱啱查啲數字咧，去到2026年7月啊，星鏈嘅公布數字咧，喺加拿大已經超過咗500,000用戶，係啊。咁但係大部分呢啲用戶咧，其實係喺我哋嘅北邊啊，即係偏遠啲嘅地方。即係我哋本身大城市咧少啲嘅，咁所以咧可能嗱，我估啦，就係而家大家都係講緊嗰個北冰洋嗰條航線啊，嗰啲軍事嘅嘢，咁可能阿 Kenny 亦都諗到就話，喂，如果大部分喺北邊都係要依賴星鏈嚟到做通訊嘅，咁可能就會有一定嘅要保護自己咯，係啊，咁樣嚇。
1: 好，先聽聽客户信息，跟住我哋翻嚟再繼續。
3: 时事风云，节目主持梁新全，
1: 欢迎翻嚟第二节时事风云节目。今日请嚟嘉宾有钟孝阳大哥同黄立仁大哥。我哋今日讲咩？今日未开始讲住，仲有嘢讲。讲下集川会。咁啊，第二个有啲样呢样嘢，我净系我谂，其实唔系净我，好多我都讲咗，我哋电台都好多主持都讲过呢样嘢。但我都是要讲，因为点解咧？我实在系好唔开心咯。咁啊，自从2024年省选至今日，只不过系两年嘅。前两日，新民主党直情发起省选10月24日，亦都即系市选后嘅第一个礼拜。咁我嘅睇法有几个大嘅问题，咁我想同大家分享一下。第一个，我觉得最重要的呢，就是我们一路以来我们的 budget 都是有负面的，都是一个赤字的。
2: 嗯，是啊。
1: 你知不知道上一次市省选用了多少钱？
2: 8000万好像。
1: 8200万。我们两年后还可不可以再拿8200万？省选政府给不计，我们计一下党的费用是超过2500万，即是夹埋两个夹埋，我们是嘥了1亿多。我们可不可以 ？OK， 咁啊，呢啲系咪浪费选民的钱呢？咁我想问下大哥，你同我都有份俾嘅呢钱？
0: 系啊，系唔觉嘅啫。俾就俾咗啦，
2: 唔系直情系劳民伤财啦。
1: 系啊，
2: 你根本我都唔系好明点解即系。我礼拜二先讲完呢个，就系啦。
1: 我知啊，个个都讲噶啦。
2: 礼拜二啱啱公布嘛，你冇办法唔讲噶。
1: 系啊，一定啊。
2: 即系其实系冇嗱，我觉得系第一冇必要。你仲有两年玩，系咪先？你点解而家要搏啫？你而家用两年搏四年，
1: 即系多两年啫嘛。
2: 嗱，而家打错算盘啦。你今日睇翻 Angus Reid 出嚟嗰个 po， 嗱，当然啦，嗱，即系好多人就讲话啲 po 啊，信唔信啊，呢样嗰样啊，但系只系一个睇到个趋势啊嘛。佢由原本即系八月份做个 po 嘅时候咧。就是他是领先过保守 BC 保守党的。今日呢调返转行啦。两个差8点。保守党而家上到43。他就跌到35。你明白咁你已经话到俾你听，而家话好多啲人呢其实係好反感突然间你搞件咁嘅事出嚟。
1: 那个问题係仲有已经有啲已经离咗党嘅人预备返返去啦。佢亦都想同另外佢哋起嗰个党一起合作。
2: 係啊，
1: 我嘅睇法係我哋叫咩话？叫做得唔到嘅结果，反而有个反效果喺度。
0: 偷计唔到，蚀渣米。
2: 唔系呢个真系计错数，呢个真系计错数。
0: 我相信呢个唔系计错数。
2: 系啊，
0: 一个贪心嘅人，佢从来唔觉得自己
1: 系走捷径。走捷径。
2: 我计错数意思系佢以为一加一真系等于二，结果原来一加一系等于零嚟噶。
1: Minus one 啊，唔系零，系 minus one 啊，大佬。
2: 系啊。
1: 咁啊，呢个系第一个，第二个咧。你計一下條數， 有哪一个选举可以做得成功，你只是用一个月的时间去做你的事。我们在看你一个月，刚刚24号，刚刚是一个月时间给你去做，你怎么做？你连真真正正的 nomination 你都未做得掂，你告诉我你怎么可以会有一个好的选举先？
0: 你有没有听过上天是给有准备的人的机会是给有准备的人？那现在问题就是这
1: 样，谁准备先？
0: 新民主党早有准备。
1: 即是你说他一早已经想着的了。
0: 没错。
2: 我不明白的问题就是他现在本身都是这个 majority。
1: 是的，
2: 他47。如果你说如果他是 minority, 他应该要搏。但你本身是 majority, 你还有两年玩，是不是？你为什么在这个时候搏呢？
0: 一个智慧不高的，但是一个。
2: 我你这么说我你。
1: 你说哪个才智慧？他说不理完了，一个智慧不高。
0: 一个智慧不高。一个呢就。
2: 呢度有张接凳啊，嗱，
0: 机会主义者，咁你话啦，咁会有咩后果咧？啱唔啱啊？嗱，我就讲我自己个人。
1: 我知我知，即系你嘅一个一个冇话名啊，你净系一个一个啫，你哋谂啦，你哋谂啦，你哋谂啦。
2: 系啊，唔系
0: 我冇讲个名噶。
1: 我知，即系你哋去谂啦。
0: 你哋中意坐入去。
2: 总之嗱，呢度有张接凳，你小心。唔系个问题喺边度咧？
1: 呢个仲有嘢讲噶。
2: 哦 ，sorry，
1: 未研究佢，我知道佢仲有后续。
2: 你啊，你答应我。
1: 讲个人，个人啊，个人，个人啊，个人啊。
0: 喺咁短时间要清楚一个人，清楚一个党系绝对唔容易啊！除非佢自己打开个肚皮俾人睇啫。依次就有一个党，就有一个咁傻嘅人。就拿开嘅肚皮俾人睇，
2: 搞到好乱喎！
1: 我唔知啊，我哋总之唔系嗱，彪哥有样好咧，就佢讲咗咧，等你去谂，
2: 系啊，
0: 一谂就到位啦。
1: 我到唔到啊？
2: 唔系，其实嗱，好老实讲，即系我觉得成件事唔系好合理啊。嗱，我唔知道啲智慧点啊，我觉得唔系好合理啫。嗱，你本身咧，你系majority， 你有47席，你系安全做埋呢两年。即系嗱，我好明，
1: 冇人斗得你噶吓。
2: 好老实讲，睇到咧，你可能你睇到好远啦，就话两年啦，呢条选翻出嚟噶啦吓。咁我相信佢可能真系选到嘅机会都未必大嘅，因为佢真系好差嘛。呢
1: 两年已经好差，
2: 真系差到冇。你睇翻个 budget 就知。喂，第一我都话啦，你省政府第一样嘢要做到系咩？就要管好个财政啊嘛。财政管唔好，点样去为民服务咧？啱啱先，乜都做唔到，你冇钱，
1: 管唔到唔紧要，你仲要再去嘥多
2: 系啊
1: 几成亿，
2: 即系仲有你嗰啲错漏百出到，你竟然话因计错数，因为计错个汇率，然后我哋蚀多几多亿，咁即系呢个完全唔 make sense，
1: 藉口嚟，
2: 藉口嚟，呢个藉口嚟啦，大佬系咪先？我真系唔明，
0: 佢系遇人不熟啦，佢遇人不熟。喂，呢样嘢好多个政府都攞呢句出嚟噶啦，我估唔到佢咁令我失望噶。我喺呢度，
2: 而家炒个鱿鱼啦，点解唔落台咧？
1: 唔落台，炒个鱿鱼啦。
0: 咪要将功补过，我要继续努力啊，填补以前嘅损失。喂，呢个成日我哋听到耳仔
1: 嗰个损失可能越嚟越深噶，唔系唔系稿补过啊。
2: 同埋佢呢个 timing， 我觉得亦都好大问题边度？系因为而家反对党嗰边咧系乱晒龙 ，OK 又走又呢样又辞，即系个党魁又辞来辞去又呢样嘅，系乱晒龙嘅。但系问题而家亦都正直系搞紧市选啊嘛。
1: 系啊，
2: 咁你系骑劫咗市，我觉得你系骑劫咗市选。当然啦，有啲人话唔系啊，而家就等到你又像花又像雾系嘛，你唔知你点选，所以你可能系啦，即系浑水摸鱼搞掂啦咁样。
0: 嗱，有一样你唔好唔知道，
2: 系
0: 新民主党有个特点就系三级政府佢都有涉猎嘅。
2: 咁啊，
0: 佢一条龙直落噶，你点知佢唔系想做嗰饭啫？你唔知噶嘛？你睇下而家市选。佢隸屬新民主嘅黨嗰啲咁啊，好似以前嘅衛警啊、曲黨嗰啲，下猛一條龍啊嘛！而家已經講緊嗱，你哋派少兩個人，你又派少兩個人，我派一個人出去，這個古仔你聽過未啊？你聽過啦嘛？咁會唔會係咁合埋一齊？我哋唔知啊，知嘅就唯有去問我哋而家依個阿尹大維。
1: 嗱，仲有一個問題，最大嘅問題就係、是。我哋而家行街已經通街牌，
2: 係啊
1: ，OK，
2: 牌多到
1: 已經多到我都唔知乜頭乜路噶啦、啊，有啲我淨都唔知咩嚟嘅。好啦，你省選啊，要唔要擺牌先？你要啦嘛，當你再擺埋省選嘅落去咧，有啲市民真係唔知選點選喎、啊。哇，點解而家多咗一扎人嘅？呢個咩咧？點我哋選邊個啦？去到市選係咪選呢個人？去到市選係揾唔到呢個人個原來，咁呢、
2: 啊啊、
1: 個係一個好。 好坏好坏的一个动作，就是令到所有的市民对于选举已经失去信心了。我都不知道怎么选，亦都不知道哪个是什么。
0: 你讲出我的声音，我今次已经想着了，我躺平。省选又好，市选又乱，
1: 乜都唔使。
0: 我谂住躺平，但系俾佢咁一击之下，
2: 系啊，
0: 我谷气，
1: 我一定
0: 啊，
2: 一定要投票，
0: 嬲起上嚟，我话知你眯眼，
1: 系唔选你，
0: 惩罚嗰个衰人，
1: 系啱，系唔选个衰人，
2: 冇错，啱，我绝对赞同你，但系问题就话同埋佢个籍口系唔啱啊嘛，你攞下低嗰、那个嗰、那个上嚟讲系咪？即系你凭咩啫？都唔系你个范畴嚟嘅，
1: 系啊，
2: 系嘛？唔系你个范畴嚟噶嘛？呢、這个联邦政府个范畴嚟噶嘛？你唔好搞乱当摊啊！
1: 我完全系哇！嗰日一听到之后，我仍成班傻咗、
0: 啊。哦，我唔傻啊！
1: 我话发生咩事啊？
2: 系啊，即系呢个籍口真系奇怪啫、
1: 啊，即系证明咗俾我嗱，我当日睇咗嘅证明就我而家要讲嘅几句说话啫，再次证明咗执政党咧嘅无能。同埋重大嘅问题，有个好大嘅问题喺度，因为为咗博取连任咧，佢系俾一个好自私嘅选择。
2: 系
1: ，OK，
2: 系，
1: 亦都表明咗咧，佢开始对自己呢一个党咧系冇信心，响下一届会赢。
2: 好明显啦、啊，同意，
1: 好清楚。嗱，呢就系我当日睇完之后我嘅心感受，亦都今日我最后一句嘅说话要讲嘅说话。好啦。有人闹我啦，第二首叫我唔好讲嘢。OK， 好，先听听客户信息同埋新闻，翻嚟再讲。
4: 每年一度嘅健康一日谈，将于周日10月4日上昼10点至下昼4点，喺中桥互助会唐人街总部举行实体活动，包括教育讲座、健康检查、展览摊位，由中桥互助会、嘉华医学会及嘉华牙医学会联合举办，安康健康网络支持，多名资深医生、牙医以粤语同国语提供最新嘅医学知识，无需报名，费用全免，查询请登入网站。linktr.ee/healthfair 或致电604-408-7260。
5: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3: 时事风云
4: 系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3: 节目主持梁新全，
1: 欢迎翻嚟第三节时事风云节目。今日请嚟嘉宾有。王立仁大哥同钟孝阳大哥，我哋今日开始要讲下正题啦。咁啊，嗱，应美国总统特朗普邀请，国家主席习近平咧，要喺琴日，即系9月23日咧，开始咗佢美国嘅国事访问。咁啊，中美元首咧，半年内咧就互相访问咗两次。咁啊，系好具备历史性、里程碑嘅意义。咁啊，希望咧。能够为动荡不安的世界咧带嚟信心和力量。回想五月特朗普国事访问华中国，咁两个元首以历史之问、世界之问和人民之问咧，讲出咗中国两大国家如果携手合作咧，系时代嘅责任。咁啊，系有非常重大嘅意义。咁啊，中美经贸关系本质咧。是互利咧，系有赢嘅。如果是互插嘅咧，就一定输硬噶啦。咁啊，美国企业正喺度深度参与，同埋咧，中国咧亦都欢迎美国对华加强互利嘅合作。咁其实咧，美国咧喺近年来咧系并冇撤离到中国嘅。对于中国嘅投资咧，系好有规模嘅布局。同埋咧加深咗 ，OK， 亦都增加咗嘅。咁啊，根据美国企业商会嘅调查咧，有75% 受访嘅咧，佢话美国企业咧响2026年咧系继续会响中国投资嘅。咁啊，正如我头先讲啊，中美合作系两利。質爭咧就係兩敗俱傷嘅 ，OK 呢個係我哋一路以來睇到嘅經驗咗啦。好啦，今日未講集會之後咧，我哋先講講呢五月以後啊，中國同美國做咗啲乜嘢，至到今日做咗啲乜嘢， 同埋咧係對今次嘅集村會咧有咩好處？咁啊，先俾兩位大哥講下，大家都知道，依五月至到而家依四個月以來咧，雙方都做咗好多嘢。咁啊，亦都係對於本土或者對於美國或者中國有啲咩特別嘅益處？咁啊，先問問啊，彪大哥先。
0: 嗱，由五月到而家咧，你問依個兩國之間做過啲乜嘢？
1: 唔係本土做咗乜？你講自己做咗啲乜？中國做咗啲乜嘢？
0: 哦，中國做好多嘢，
1: 啊、
0: 全部都係防禦性嘅。
1: 美國都做咗好多嘢。
0: 你打我一錘，咁我有我嘅路向啊，去一路擴展自己嗰個市場。你好似芯片咁先算啦。中國淨係顧住自己發展，因為整個西方國家係完全唔會再理睬中國，唔會賣任何技術俾你。所以喺依一方面咧。中國是做自己的事，埋頭埋腦做自己的事，而美國呢在全世界都好拉動所有可以點得喐的政府也好，點得喐的企業也好，都跟中國對著幹的。你看有非洲啊，哇27個國家啊，這個不是27間公司一起去跟中國 say no 的。以往你做擺了幾多錢落去啊，做到啲咩好處一樣 say no， 絕對唔准賣，唔准出口。唔係淨係非洲啊，啊有巴拿馬，有南美啊，總之噏得出都有。更加多嘅就係依、這個歐洲歐盟嗰邊國家啊，不停咁譴責中國咧。你有你譴責，我有我埋頭苦幹，我做自己應做嘅事。所以在这一方面你可以看到中国做的全部是保护式自我保护的、啊、不是要追求怎样反对反驳或者是针对性的行动。而美国呢出动任何方法可以指得喐的就指、啊、喐得到就喐，你好像你柬埔寨 啊， 啊这个扶南运河 啊， 啊越南啊你噏得出的泰国啊印尼啊、馬來西亞啊，嗰條鐵路明明係做好咗，賺緊錢嗰度唔得啊！我日日蝕錢啊，我還美錢啊咁樣。所以喺依一方面咧，中國係沉住自己嗰度谷氣，唔發作啊。總之我哋萬事可以坐喺度慢慢商量，你就唔好喺度發爛渣。咁依個就係中國採取依、這個。保護式的手勢來應對美國的反擊。
2: 我同意阿彪哥講的，但其實很簡單一句，即係好簡單的一個睇法咧，就係、是、雙方嚇，中國又好，美國又好，五月上一次五月見完之後到而家咧，大家做的嘢咧都冇令到雙方取消今次嘅見面。因為大家其實一直都係講緊話，喂，大家喺度再咁樣砌法咧，可能九月大家見唔到啦。系咪先？咁又結果啊，大家所做嘅無論做咩都好啦，因為其實都係各為其主嘅啫，係咪先？咁啊，當然啦，美國亦都做咗好多嘢，係令到自己係越嚟越大鑊啊，包括係嘛嗰個
1: 越嚟越大鑊。
2: 咁係啊，呢、這個我哋油價就繼續，不過呢輪啊定翻少少啊，但係都係比之前高啊。咁你伊朗戰爭未解決啦，係咪先？咁你而家又11月呢、這個midterm 又一定係一定睇到係唔好啊！如果係好嘅話，就唔會出到話你選我哋呢個共和黨贏咗，你冇人派5000啦。但呢啲都係我覺得係吹嘅啫，係咪？之前講幾多次派錢都冇，同埋我唔知嗰啲錢邊度嚟嘅。咁所以同埋而你睇到就話今次其實你睇到中國，我覺得中國過嚟咧，其實係。有幾個姿態嘅，第一個姿態就話 ，OK， 我哋冇問題嘅，同你美國繼續合作，唔係呢個問題不大嘅。但係咧，唔係我哋又中國其實不嬲都係處於一個被動啊。其實我有時覺得我哋唔需有冇需要咁被動咧嚇。咁、啊、但係可能中國人思想唔同啦，係嘛，都係儒家思想啦，都係比較俾人行主動多啲。咁但係起碼今次你嚟到睇到嗱，又承諾買呢個大豆啦，係咪？咁啊，當然稀土我一定係攣住佢㗎啦，因為你稀土唔放得㗎嘛。咁啊，另外就話嗰、那個其實最主要就係台灣問題啫，即係台灣問題其實想攞到一個共識而 希望特朗普政府呢边系可以俾到个共识，就话唔再支持台独，同埋唔再支持呢、這个嗰、那个军售嘢。不过我觉得嗱，到而家为止点逼法，特朗普都系啊知唔以对啊，所以我相信呢喺呢一条线里边咧就未必攞到好处嘅。
1: 咁啊，翻翻嚟讲啦，如果大家有留意咧，我唔知道你有冇留意咧，就系响呢近年来咧，好多国家咧。已经开始咧，唔再揸，即系尽量去卖咗啲美国国债。
2: 嗯
1: ，OK， 其实已经系好多个月噶啦。OK， 响七月咧，中国持有嘅美国国债咧，已经跌到系第十八年来最低点噶啦。咁啊，自2008年八月开始咧，已经去到最低嘅水平啦。咁啊，中国唔单止系卖咗国债出去，
2: 嗯，
1: 佢仲最重要咧。是吸收黄金，如果大家真的有留意的、
2: 嗯、
1: 中国一直已经将黄金储备越来越加的了，已经是22个月来是一路都加紧的，所以大家都知道呢个去向是已经不止只是中国，很多国家呢已经开始尽量是抛售美国债券，理由在哪里呢？大家都知道了，是对于美国开始冇信心啊！咁呢个系一个好重要嘅问题。咁我谂美国自己都知噶，所以佢希望能够喺呢一个集川会里头咧，可以帮揾到中国回翻转意，系开始买翻攞翻多啲债券。我谂呢个系佢其中一个想要嘅问题。
2: 你又讲债券咧，而家其实最大债券揸住，即系除咗美国之外，因为大部分都美国揸住噶啦，系咪先？如果你讲国家，日本最多，
1: 日本
2: 一万亿，一万一千亿。咁第二就讲英国啦，就9900多亿啦，差唔多一万亿啦。中国就系6000多亿啦，但系其实唔系噶，你要加埋香港，香港咧系揸紧2500多亿噶，差唔多2600亿嘅。咁你攞加埋晒之后，好接近英国。其实我哋都系揸紧，即系中国加埋香港咧，都接近成8000多亿噶。
1: 曾几何时，中国系排第二。
2: 系啊，咁但系冇办法，因为你嗰、那个嗰阵时，其实呢个国际有好多情况下都系因为 trade 嗰个情况流落嚟嘅，系嘛？你买去美国啊嘛，咁你找数咪用呢啲咯，系咪先？就咁，但系其实而家你睇到我哋加拿大揸住美国国债都唔少噶，我哋揸住4000多亿噶。
1: 有啊，
2: 系啊，都唔系细噶。
1: 大佬，我哋俾人链住条颈嘅，你唔揸唔得。
2: 系啊，排第七噶，我哋。
1: 你唔揸唔得噶，你要但系以加拿大嘅国家同中国嚟比，其实本身上系
2: 冇得比。系啊，唔系嗰个系啊。
1: 都唔係嗰個卡士，啲嘅難聽啲。
2: 唔係咁，你人口同埋個國唔係經濟體系都唔同啦，即係
1: 人口啦，最緊要係
2: 唔係我哋地方大啲，可以比我哋地方
1: 大最大地方
2: 第二嘛，
0: 啱啊，
2: 中國第四啫嘛。
1: 咁啊，望望應該係交咪時候咯。好，先聽下胡俊息，跟住翻嚟繼續。
6: 時事風雲。
4: 是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6: 节目主持梁新全，
1: 欢迎回来第四节时事风云节目。今天请来嘉宾有钟孝阳大哥和黄立仁大哥。我们今天讲什么？就是讲集川会，因为现在还是大家相见
2: 紧，
1: 还未有什么消息出来。我们讲一下旁边那些所谓叫花絮。另外一个呢，就我想习主席大家都知道，又去过埃及，又去过印度，最重要的就是刚做完那一个金砖国家的峰会。这一次今次比较成功一点的，就是因为有一个共识在那里，还有今次有一个叫金砖国家新德里宣言。那里头讲了什么呢？他们会觉得全球治理和联合国是应该有个改革。这个改革是做什么呢？是要增加新兴市场和发展国家中国发展中国家和全球南方的代表性。因为一路以来呢，他们都是少很多的。但现在开始觉得是大了。而且应该要支持印度和巴西的诉求。跟着呢，贸易和经济呢，他们说呢反对单边关税和限制性的贸易措施， 大家都知道我哋講緊係邊個國家啦。OK， 咁因為平時都好少嘅，因為響金邊國家係好少批評美國嘅，多數都係用某國啊。咁今次係直情指名道姓嘅啦。咁咧就應該咧，佢哋話應該建立全球嘅供應鏈，同埋係應該響跨境交易咧，係應該使用當地嘅貨幣。咁亦都翻翻嚟咧，開始係對於美金做咗一個係制度咧，係開始有個反應喺度啦。其實真正今次最大反對嘅咧係印度，係覺得係唔應該有我哋自己嘅 currency， 即係唔應該我哋嘅貨幣。咁跟住咧，佢就呢一樣咧就直情好緊要啦。佢話咧，安全同埋恐怖主義就譴責咧一啲形式上同埋表現嘅恐怖主義。其實佢哋講緊嘅係兩個國家，係以色列同美國，係好正式咁針對，就譴責咧佢呢啲人咧係唔應該做啲咁嘅。而家已經唔係話侵略，已經係恐怖嘅主義。
2: 係啊，
1: 講到好明啦。今次
2: 種族滅絕，
1: 尤其是咧種族滅絕一樣嘢，咁啊已經即係好。今次呢啲國家咧已經本身上係好針對呢一樣嘢，好，因為佢哋係一個聯合聲明嚟嘅，係一個宣言嚟嘅。咁但係最重要嘅咧，就係強調人工智慧咧係應該全球南方，唔係淨係西方國家。咁因為點解咧？因為而家我大家睇到 AI 嘅係得兩個國家喺度爭緊嘅啫。就是美國和中國，咁美國一路都以為話都係講緊啊，我唔知啊。其實美國一路都話佢自己嘅 AI 係好過中國，但我唔知喎。嗱係佢講啊，同埋美嗱你睇翻美國嘅報道都係話美國嘅 AI 係好過中國。咁但係我哋大家都知道啦
2: ，OK，AI 都識作嘢噶嘛，
1: 咪就作出嚟咯。
2: 喂，講翻你，喂美元呢樣嘢咧。其實你話喺現時嚟講，你睇翻即係睇數字啦，我哋冇憑感覺啊。你話咧，你要喺即係全球貿易咧，你要全完全唔用美元咧，喺呢個時候係真係做唔到。
1: 暫時做唔到。
2: 就好多人喺度唱話，喂，人民幣有替代啦。喂，你要真正睇個數字，人民幣佔咗全球個交易嘅 3.1% 咋？你同歐元都仲爭好多倍啊！
1: 爭咗一橛，
2: 係啊，爭8倍。你而家歐元係講緊23.9%，美元佔64.9%，你點比啊？你要由3.1% 追過美元，你要需要幾長時間？
1: 冇可能嘅，
2: 即係唔係呢個 case 嚟㗎，唔可能㗎。即係所以其實相信，其實我覺得中國都知道呢個問題，所以其實中國要倡導嘅咧就話你使用自己貨幣啊，反而用呢、這個用使用自己貨幣咧就可以有機會令到即係美元霸權有一定嘅影響力，係嘛？即係改變佢。
1: 唔係呢嗱，你美金你要代替美金係冇可能嘅，
2: 冇可能嘅呢喺現時呢個
1: 十年內你都冇可能
2: 睇唔到。
1: 嗱 ，OK， 係啊。個問題係你可以用自己嘅貨幣去交換。
2: 係啊，呢、這個就 make sense。
1: 我同你買嘢、啊，我收你嘅錢；你同我買嘢，收我嘅錢。
2: 係啊。
1: 嗱、這個、呢個咧係好合理。
2: 係。
1: 咁當呢一樣嘢去到普遍嘅時候咧，自自然然就有機會唔可以話代替。可以同佢平衡，
2: 系
1: 或者好 close，
2: 所以都有解釋就係點解而家中國係咁搏命買黃金都係，佢要一定要支持人民幣啊嘛，係咪先？
1: 佢要揾咩去做咧？
2: 係啊，
1: 美金而家唔使睇唔睇，
2: 唔係叫美金，
1: 睇黃金
2: 冇金、啊，
1: 美元係唔睇美唔睇金噶啦。
2: 係啊，
1: 我係話曬事，
2: 係
1: 你可以用，唔、啊、可以唔用，
2: 係啊
1: ，OK，
2: 係啊，
1: 咁我唔需要黃金啊，以前係美金就係用
2: 金啊嘛，
1: 去做一個 standard 咁、啊。而家中國點解買咁多金咧？就希望佢可以用金，你覺得得嗱？你唔好信我，你信金得噶，啱唔啱啊？咁呢個係事實，係亦都係做得到嘅。咁亦都係中國一路以來，中國冇話過用人民幣去代替美金啊。
2: 冇。
1: 佢只不過係
2: 周邊，
1: 我可以同你
0: 冇咁嘅意思，從
1: 諗都冇諗過暫時。暫時
2: 我又咁諗喎。喂，其實咁講啊，呢、這個用金嚟到去支持你嘅貨幣呢個想法咧，這個好舊嘅想法嚟。
1: 一路以來都
2: 係㗎。係一個好舊嘅想法，但其實美國已經係唔係用緊呢個想法㗎？美國就係用佢個武力，即係佢個 military 嗰個 force 或者佢全球嘅滲透力嚟到做到佢嗰個美元嗰個價值喺度嘛。係
1: 啊，
2: 係嘛？咁咪。將來如果中國嗱，中國係一個咁大嘅生產國，嗰、那個科技又咁強，佢應該用呢啲咁嘅無形嘅力量嚟到做佢嗰、那個佢嗰個幣值嘅支持咪啱咯？
1: 本身就係、
2: 是、嗱 ，Bitcoin 一樣，
1: 你要同我買嘢、啊，你就用我嘅貨幣同我交換。
2: 你要攞我啲貨係咪先？
1: 你要攞嘛得，我唔用美金，你要買你買人民幣同我哋。咁呢個係 慢慢去做的，并不是今时今日可以说一两年可以代替到，这个是多余的。同埋另外一个比较可以帮到中国人民币可以做的，就是我们叫做 digital currency。
2: 是啊是啊是啊。
1: 这个就是为什么现在中国去发展这样东西呢，就是你不用给钱我的。
2: 为何激啊，
1: 按制得的了。
2: 是啊，
1: 我全部按制得的
2: 了。
1: 是啊。即是有少少 Bitcoin， 去回那种叫做 digital currency。即是那些货币是没有的，看不到钱的。
2: 是
1: 啊。我只是用那些交换得的了。那么变了呢，到最后呢是可以不是人民币去代替，是用 digital currency 去代替美金。这个是唯一可以真真正正做到怎样可以不再利用，不可再美国利用美金来控制全世界。现在美国都是用美金来控制全世界。
2: 是啊是啊，最主要石油。
1: 还有石油，石油是另外一样。所以加拿大傻就傻一样，就是你有石油，人家可以用石油控制，为什么你不可以？你加拿大难听啲，加拿大嘅货嘅币制响全世界系近乎零嘅。好似我记得以前翻大陆，啲人真系好笑噶，拿住张加拿大纸咧，系攞本书出嚟对下系咪真嘅。佢换俾你，真系嗰阵时系几多年前，我唔系讲而家啦，我讲紧系卅年前啦。我去到大陆去换钱，佢啲酒店咧真系好笑噶，同埋仲有一样嘢咧。他是不收任何，你在那個張銀紙那裡畫多一畫
2: 一個字都不
1: 就不收的，
2: 是
1: 不收的，是不收 的, 不收的。我看回本書是沒有這件事的，他真的拿本書來對的，不是說笑的。我覺得我真的很笑，那時候覺得原來加拿大錢是這麼不值錢的，是當一個笑話來說。但是事實去到酒店是真的，我給加拿大錢他不給的，美金收，美金你畫多少公仔他都沒所謂，加紙只要你畫多一畫在那裡，他就不收的。
0: 沒有，現在接了哪裡都不收你、
1: 啊、美金。真的，你完全
0: 是另一個。你接了一個，你沒說崩了，你接了有個舊痕他都不收你。
1: 即是要直板的。
0: 要直板的。
1: 好，先聽聽客戶信息和新聞簡報，我們回來繼續聽電話，因為很多電話坐在那裡。
7: 時事風雲是由 Grand City 車城車身修理中心特約贊助。
6: 时事风云，节目主持梁新全，
1: 欢迎翻返嚟最后一节时事风云节目。今日请嚟有两位大哥，钟孝阳大哥同黄立仁大哥。我哋讲咩？讲紧集村会。其实而家仲喺度倾紧两个。咁啊嗱，而家又天黑啦，嗰边已经黑咗咯。
2: 黑咗，快三个钟啊！
1: 咁应该瞓紧觉啦。
2: 九点几。
1: 咁啊，听日有咩讲咧？真系冇时间，跟住就走啦，系咪？咁啊，好，先听啊。Susan 电话 ，Susan 你好，
8: hey, 主持人，啊黄老师，钟 Sir， 啊欢迎钟 Sir 翻嚟呢个节目，
2: 多谢你，多谢你，
1: 难得出现，
8: 啊，大家都好中意，诶，特别系奇益，好中意你哋发牢骚啲叔。呢啲叔叔啊，讲多啲新闻我哋知道。
1: 我哋唔系叔叔哥哥仔嘅，啲年龄差唔得几远嘅啫。奇英，我都系奇英嚟噶，我认噶，我认噶。
8: 三十年前啦，我同我先生啊，去周围去玩嘅，真系冇人识加拿大嘅、啊，
1: 唔好咁惨啊！
8: 系冇人识中国噶，啊，我哋用美金啊喺酒店找换啊。不是我們用加幣 在酒店、找換、啊、他用美金找給我們、啊、哇你這樣搞法那你不是、那個找換人填那個數就填死立刻跟我先生說給他聽、啊、我們這些是加拿大錢、啊、他才留意是對率差很遠、啊唔系佢啊，真系保都保死啊！阴公啊，嗰阵时咧，个个都系知道系有香港人，有日本人，以为我哋系香港人同埋日本人，而家转变晒啦啊！系我亲历嘅啊！你讲到 NDP 咧，佢真系好有问题啊，搞到我哋啲奇英啊，好乱啊！是我首先是祝 Trump 啦，特朗普啦， 啊，身体健康，你的威吓时代咧结束噶啦，啊，你啊正式啊做世界警察，个个都睇得好清楚啦。阿 Trump 咧，啊，佢讲咧就系、是、用个牌喺个台上讲嘅，啊，今日佢用咁高规格去欢迎啊习主席咧。他梗是觉得中国而家是威胁到他啦，啊！佢而中国同佢讲，我哋是讲规则的，大家互利互用，系咯？啊！佢同啊，佢一早都讲噶啦，啊！正式啊，话卡尼啊，你啊！一早啊，你会将加拿大卖咗俾中国噶啦？你咁早走去见习近平，而家轮到佢自己去见啦。咁又点讲啊？吓，佢自己见习近平啊，仲高规格添啊！世界啲人都睇到啦，啊，大家都系做生意啫，啊。原来啊，我哋加拿大啊，地下系好多宝藏嘅，我都唔知啊。钾肥啊，系天然嘅材料啊，系俾农民种植嘅。哇，加拿大成个省都系啊，同埋我哋嘅油啊，亦都系好犀利啊。一早啊，已经去咗中国啦。佢话唔同你加拿大买，同白俄罗斯买，白俄罗斯啊。我卖咗俾中国啊，唔卖俾美国，佢话真系啊！啊，我哋卡尼一早咧已经将油啊，同埋我哋地下好多嘢咧，大家都已经系喺度做生意噶啦。今日你啊，特朗普啊，系咪将美国卖出去啊？你又系做生意，你自己讲嘢同人哋讲嘢，你系你讲啊得，我哋讲啊唔得啊！我都好。正式赞卡尼啊，真系好有底气啊！多谢多谢，
1: 多谢晒朱神，多谢晒。咁啊，其实讲翻头先阿 Michael 讲，阿曹生讲啊，真真正正今次特朗普系用咗最高元首嘅招待，
0: 系
1: 去招待
0: 超高级
1: 啊，超高级啊，因为咧根据。美国记者平台上面咧，系发布咗一扎嘢啫。原来咧，接习近平咧，美国系用咗470名美军各种军队代表揸住两支旗，企响沿途一路招呼佢入嚟。而特朗普两公婆两夫妻系亲身去到机场去接待习近平两公婆，以前系未试过有啲咁嘅招呼嘅。因为美国总统讲得很清楚，他说今次呢他接见习近平是一件大事 ，OK， 不是一个国事，是一件大事 ，OK。咁仲有咧，咁我想问一下，我哋记得五月特朗普带队去中国，他是带了一大班美国的企业人去。
2: 嗯，
1: 你知唔知今次习近平是带了几多中国的企业人去？
0: 他本来就说带四百几，收尾就说不带添噶。咁到底带几多个？到而家都冇。
2: 等你答案啦。
1: 佢等我答案，即明知我有啲问
2: 题。
1: 嗱，原本其实唔系带嘅，嗰三去一个系佢嗰次去唔知印度定埃及带嘅。原本真真正正咧，应该陪习主席去嘅咧，有中国代表咧，有边个咧？有比亚迪。宁德时代、小米集团、国兴科技、海信电家电、海信，哇！原来海信家电好劲，
2: 好劲噶！
1: 以前咧，你听到海信系冇人买嘅，
2: 系啊，
1: 嗰啲电视叫咩啊？系平到你唔想买
2: 啊！
1: 而家原来佢系好劲个海信
2: 嚟噶，好犀利噶！
1: 海信，我而家系呢几年先发觉佢真系好劲噶。
0: 八年前冇人要嘅，
1: 系啊，不过你送都冇人要咯。OK， 喺呢度买系几百蚊一个，四廿几寸嘅电视嘅。OK， 万向集团。中国银行和中粮集团，这一集原本是谈过是上去的，到今时今日美国 都预备咧会有一班人。其实特朗普咧喺国宴里头已经预咗一扎位系俾呢班人嘅。你估到今日带去有几多咧？系零，系一个都冇去。
2: 嗯，
1: 个理由好简单，就因为咧美国针对中国喺美国嘅投资项目、市场准入同埋筹资理事会。是搞到冇人会去，因为觉得去咗是冇用的，
2: 系啊，
1: 系你系攞唔到嘢，亦都做唔到交易嘅，所以到临时到最尾上机系一个都冇。咁你谂下，中国今次去系为乜嘢咧？大家都讲紧系希望有企业嘅交流，今次系冇嘅。其他嘅嘢，我谂唔使我讲，大家都讲过好多次噶啦。
2: 嗯，
1: 台湾问题。稀土问题 ，OK， 系最大 AI 问题是最大的，其实今次
2: 大豆，
1: 我的看法出嚟的效果是近乎零，不会有什么好的，因为台湾受不受兵器一早已经停了，已经嗰140多亿系唔再提了，佢话要等翻咗嚟之后先再倾。咁我谂个睇法是大家信又好，唔信又好，快就出现噶啦。听日一定有个报告噶啦。第一，唔会有一个联合声明宣言 ，OK？ 第二，结果系近乎零。大家睇翻啲时间都系得今日会有嘢倾嘅，本身就冇乜嘢好倾噶啦。OK， 好啦，时间又到啦。咁啊，先多谢两位嘉宾同我做呢个节目，多谢打电话嘉宾同埋听响收音机旁边嘅听众。咁啊，两个礼拜后再见啦。拜拜
0: 拜拜
2: 拜拜。
9: 本节目内容纯属嘉宾及主持人意见，并不代表本电。

0: 我撑你，
1: 我摆明撑你，
2: 我哋撑硬你噶。
3: 加拿大人购物车只拣本地货，要尊严，有骨气，齐心撑起加拿大。
4: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5: AM 1320华侨之声新闻重温。AM1320 华侨之声六点新闻专辑
6: 是由本拿比 Metro Town 的宜家移民赞助播出。
7: CHMB AM1320 华侨之声，今日是9月24号星期四，欢迎收听六点钟的新闻专辑，我是方乐林。详细新闻内容，BC 省突然号召省选，令各党一时间在找寻候选人方面出现困难。另外，省保守党前党领罗士德宣布将不会参与选举，寻求连任。张亦良报道。
8: BC 省省长尹德伟突然号召省选，令到各党都面对突如其来的变迁，一时间在寻找候选人方面出现困难。省保守党经已确认，早前被推翻的前党领罗士德 John Rustad 将不会参与选举，寻求连任。他是 Nacheco Lake 选区的省议员，在 Carolyn Finney 除去党领职务之前，罗士德被开除出党，但随后被临时党领 Lloyd Dorsett 邀请他重新加入党团。罗士德在星期一于社交媒体上发表声明，暗示他将会离任，或是让老一代政治家退居幕后的时候。该党发表声明说，如果没有罗士德的信念、辛勤工作和其他人都不敢挺身而出、敢于发声的勇气，省保守党将不可能取得今日的成就。罗士德曾经是前省自由党内阁厅长，后来因为在社交媒体上发表质疑气候变化的科学言论，被时任自由党党领冯宜干开除出党，并在2023年加入了保守党，使到该党在数十年里首次在省议会有议席。他在2024年于省选中领导保守党，令到省保守党赢得更多的议席，只是被执政新民主党微弱地落败，之后党内出现内讧。他在上年12月正式卸任党领一职，理由是担心他留下来会导致该党分裂。另外，本省今届亦有几位知名的候选人一样决定推出了本年的省选，其中包括几位新民主党的前内阁厅长，当中包括 Brenda Bailey， 他在星期三公布不再寻求连任，成为第四位退出的新民主党厅长。他在上月被确诊患有早期癌症，经已辞去省财政厅长职务，他接受手术，现时正在康复当中。另外有三位前新民主党内阁厅长，包括省卫生厅长埃尔伦、省紧急管理和气候准备厅长 Kelly Green 和农业厅长 Linda Popham 都经已退出竞选。另外，省六党省议员 Rob Botterell 也都宣布退选，让党领 Emily Lowen 代表六党竞逐北 Sandwich 和离岛选区。该选区自2017年以来一直是由六党把持。另外，前六党党领 Andrew Weaver 经已转投 Centre BC 党，提名为温哥华岛 Oak Bay Golden Head 的候选人。他在2013年成为 BC 省首位由选举胜出的六党省议员，并在2020年卸任，并以独立议员身份继续任职。Centre BC 党党领 Eleanor Struckle 在星期三发表声明表示， Weaver 的经验对该党来讲是一种宝贵的财富。与此同时，原 Centre BC 党党领 Mike Bandier尚未决定是否再次竞逐南 Peace River 选区的省议员。上星期他将党领职位移交给 Peter Miloba， 不过 Miloba 在前日经已重新加入保守党。 Bandier 表示他知道自己只有几日时间来做决定。 CHMB AM 320华侨之声张亦良报道。
7: Angus Week 的最新民调显示，省保守党在省选竞选期开始初期以8%领先省新民主党。调查显示，43%受访选民表示支持省保守党，35%支持新民主党。报告指出，大约10日之前，新民主党仍然领先4%。至于提前省选的决定，2/3受访者认为现时举行选举太早，当中包括71%的保守党支持者，以及52%的新民主党支持者。另外，大约65%的受访者认为省长尹大卫决定提前选举是将自身利益放在全省利益之前。在2024年投票支持新民主党的人当中， 有 65% 表示今次仍然会支持该党，至于上届支持保守党的选民，有 85% 表示仍然会支持保守党。不过 Angus Reid 亦都指出，选战仍然处于非常早期阶段，目前大约每五名选民就有一人仍未决定支持哪个政党，只有 35% 表示自己的投票决定已经确定。世纪隆拿星期二清晨发生严重车祸，造成两人死亡，两人受伤。皇家骑警相信事故涉及酒后驾驶。BC 公路巡警表示，事故在星期二清晨约4点发生，地点是位于97号公路近 Campbell Road William R. Bennett Bridge 西边附近。初步调查显示，一架向东行的 Toyota 和一架向西行的 Jeep 相撞。救援人员到场后，发现涉事事故的四名人士，其中两人当场证实死亡，另外两人被送往基隆拿综合医院，警方形容伤势无生命危险。 BC 法医服务处亦都正参与调查。加拿大向美国购买的首架 F-35 战机已经进行首飞。张逸亮报道。
8: 加拿大向美国购买的首架 F-35 战机经已首飞成功，今次是加拿大事隔44年以来再次迎来带有本国标志的新战斗机。今次具有历史性意义的首飞在星期三于德州沃斯堡基地进行，那里亦都是洛克马丁公司总装组厂的所在地。 F-35 将会取代加拿大皇家空军部分老化的 CF-18 大黄蜂战机。 F-18 最早在1982年经已交付给加拿大。加拿大在2023年签署协议采购88架该战机合约，但在2025年3月鉴于与美国紧张的关系，总理卡尼下令对此项目进行审查。目前首批16架飞机的采购经已成为定局，而政府正在衡量是否继续购买余下的72架飞机，或者转移选择购买瑞典的英斯 Gripen 战机代替。该架 CF-35A 战机驾驶舱后方印有 Canada 字样，尾翼亦绘有枫叶图案，在星期三中午前起飞。根据目击者表示，飞行时间长为90分钟。目前唯一官方消息来源来自洛克马田加拿大公司的网上账号，

0: 有批评有关军演是针对北韩的战争语言，有关警告由北韩领袖金正恩的妹妹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总务部部长金宇正发出。李简立号之后亦都准备参与另一项美日联合实兵军事演习利剑。军舰指挥官 Darren Slin 本星期在柬埔寨附近海域接受视像访问时淡化北韩的威胁。他表示海军一向都会为最坏情况进行演练，今次军演并不是针对任何特定作战计划，亦都希望加强与盟友之间的合作并展示集体威慑能力。他又表示目前全球地缘政治情况变化很快，各国军事资源亦都可能因应不同需要而被调往其他地区，因此实际参与军演的舰艇与原先预期可能会有不同。星巴克公布计划关闭北美地区的250间门市。张逸良报道，
1: 星巴克咖啡店计划在本星期稍后时间关闭北美洲地区250间门市。报星巴克营运总裁 Mike Grams 在致函员工的一封信里面说，该啲门市部一是业绩不理想，或者无法为顾客及员工提供公司期望的体验。该公司在星期四并未透露具体会有哪些咖啡店要关闭，也都未说明有多少家门市会位于美国或者加拿大。此外，该公司都未透露受影响的咖啡店里面有多少家是工会的成员。自2021年底以来，已经有超过700家门市店投票成立工会，但集团并不支持工会化，工会同公司尚未达成劳资协议。他表示星巴克正在继续对其北美洲的咖啡店进行改革，使其更加温馨和舒适。该公司预计去到9月30号集团财政年度结束时候，将会完成1500家门市部的改革工作。有关进展让集团对每家咖啡店的业绩有更清晰的了解，虽然大多数咖啡店都受益于整体增长的势头，但尽管各员工辛勤付出、尽忠职责，仍有一些咖啡店的业绩不如人意。集团指他们仍在致力于北美地区增加门市的数量。声明也表示，如果尽可能的话，会将员工调往其他门市部，如果无法安排，将会安排遣散费。 CHMB AM320 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0: 回来会有国际消息。
2: 六点新闻专辑是由本拿比 Metro Town 的宜家移民赞助播出。
3: 国际新闻，
0: 国际方面的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为国事访美的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欢迎仪式。他说为美中关系感到自豪，并会与习近平合作在诸多问题取得进展。香港电台记者李健恩报道。
4: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欢迎仪式上致辞时欢迎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到白宫。他说今年五月访问北京，习近平伉俪盛情款待迎接美方代表团。如今他和夫人梅拉尼亚好荣幸在华盛顿接待习近平伉俪。特朗普形容和习近平建立起一份伟大的友谊。特朗普又说五月访华期间双方设立贸易理事会，通过这个成功的新机制，双方团队一直努力推进建立更加平衡的贸易关系。特朗普指今次美中两国会再次为世界的美好作出贡献，他为两国关系感到自豪，两国有非常好的关系，他和习近平会携手合作，在两国面临的诸多问题上取得重大进展，双方讨论的迫切议题涉及安全、人工智能等领域。会晤过后，特朗普在白宫回应传媒提问时形容和习近平进行了一次非常好的会谈。他随后和习近平登上停泊在白宫草坪上的美国海军陆战队直升机参观。香港电台记者李健恩报道。
0: 另外，习近平在和特朗普举行会谈期间指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新定位反映了中美关系的现实，亦都体现了对未来的期许，是迈向两国正确相处之道的重要一步。双方要将这个愿景转化为行动，开创中美关系更稳定、健康、可持续的未来。 习近平又话，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唔系权宜之计，亦都唔系朝夕之功。两国各部门、各领域同各层级都要动起来，不宜

0: 以善小而不为，不以恶小而为之，要以钉钉子的精神落实好双方达成的共识。习近平强调，中方维护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的立场很清楚，希望美方坚持反对台独的正确立场，慎重处理台湾问题，为中美战略合作和两国关系发展奠定坚实基础。习近平亦都谈及中东局势，指出中方一直认为各国的主权和安全都要得到尊重，始终为缓局降温发挥建设性作用，鼓励双方坚持和平选择，保持谈判势头。中方坚持美伊两国回归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希望双方尽早重回对话谈判解决问题的轨道，最终达成包括核问题在内的全面协议，尽早实现和平。另外，国家主席习近平夫人彭丽媛在华盛顿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夫人梅拉尼亚参观国立亚洲艺术博物馆，两国元首夫人参观了孔雀厅等展厅。彭丽媛赞赏美方近年多次向中方返还中国文物，希望中美双方继续加强文化交流与文化遗产保护合作，增强两国人民友好。参观之后，彭丽媛和梅拉尼亚一同观看美国青少年合唱中国歌曲，并与他们亲切交流。彭丽媛鼓励大家继续努力学习中文和中华文化，成为中美友好的使者。美国三间传媒记者在美国法官颁令后，在星期四下午获准重返白宫采访。三间传媒分别是 CNN、MS Now 和 Political。 美国总统特朗普上个星期五以报道假新闻为由，禁止三间传媒的记者进入白宫，三间传媒随即提出民事诉讼。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联邦地方法院其后认为，有关的白宫采访禁令可能违反宪法第一修正案，下令暂缓执行禁令14日，期间白宫要恢复让三间传媒的记者进入采访，但是今次并非最终的司法裁决，诉讼仍在处理。
1: 做女人真麻烦，生唔生仔都有女人病，手尾又长又念珠菌又八大，卵巢、子宫、输卵管、乳房都会有事。
2: 中医信得过，我介绍你睇专长妇科疾病嘅李慕英中医啦。
1: 师承佢父亲皮肤科名医李若任中医嘅李慕英中医师，
2: 啲人有湿疹、风烂、生蛇等皮肤病都揾佢噶。
1: 中医可以搞清病源、对症下药，仲帮你调理身体，唔易有药物敏感，仲帮你医断尾。
2: 即刻打电话预约啦！
3: 李慕英中医诊所，佐治东街233号，预约604-662-8319，逢星期日。星期四休息，
4: 风起云涌，变幻莫测。陈国新平心而论。
5: 各位听众早晨，9月24号星期四早两日，我在平心而论节目预告了 BC 省民在今年内很有可能要面对提前省选。结果不出所料，省长尹大怀 David Eby 前日就宣布提前解散省议会，并且在稍早前向省督温迪提出正式启动省选程序。投票日呢就定在10月24号，这个同 BC 省市镇议会投票日期只是迟了一个星期。我前日说，目前是执政新民主党透过提前省选而争取继续执政的最好时机。因为本省第一反对党 BC 保守党目前七国咁乱，自从新党领冯杰尼上位之后，该党已经有超过10名省议员挑选成为独立省议员，部分更加加入了一个准备筹建的政党 Centre BC。 虽然冯杰尼宣布辞去党领职位之后，已经有一些挑选的省议员表示愿意回归，但是 BC 保守党还未回复元气，执政新民主党趁你病攞你命，提前大选呢是完全符合新民主党的利益的。然而符合新民主党利益未必就符合全省省民的利益了。我就认为尹大伟宣布提前大选呢是不负责任的做法。首先我们看看他宣布提前省选列出来的理由。尹大伟将美国总统特朗普都摆上台，他说特朗普正在攻击 BC 省工人，针对当地企业，并且威胁加拿大的主权 和加拿大自行作出决定的能力。他以近期 BC 省面对的山火灾情作比喻，他说我们不能够等待事情发生，而是要提前准备。他又说省政府最终目标是让 BC 省经济和基本公共服务减少受到美国政策决定的影响。我说尹大卫是一派胡言，将官理大，美国特朗普政府的坏影响是全球性的，对加拿大的逼迫亦都是全国性的，并不是单是针对 BC 省。 BC 省亦不会是全国十个省里面最受威胁的一个。相反，假如他因为美国威胁而要提前省选的道理成立，那全国十个省和联邦政府都同样有道理要提前选举了。他说不能够等，要立即采取行动，做好准备就更加是无稽之谈。如今在 BC 省，新民主党是以大多数政府姿态执政，反对党根本就没有能力阻止新民主党政府采取任何的决策行动。不去改选省议会，新民主党一样可以为所欲为。尹大卫否认自己是趁反对党陷入混乱而提前选举，并且驳斥相关做法属于不道德和投机取巧。现实情况就是提前省选彻头彻尾就是不道德和就是投机取巧。他还打破了加拿大政治圈长期存在的一个君子协定，就是当主要反对党没有正式党领的时候，执政党通常不会趁机发动选举的。如今 BC 保守党党领冯杰尼刚刚辞职，由 Lori Dawson 出任临时党领，尹大卫就挑动省选，分明就是乘人之危。 BC 省上次大选至今未够两年，即是尹大卫的省长任期都未够一半，他就解散省议会进行大选，令省政府库房无端端又要花多一笔钱去应付选举，是典型的劳民伤财，这个已经是假公济私的行为。再者， BC 省市镇议会选举将在10月17号进行投票，而省选投票日只是迟了一个星期，两级议会竞选期是严重重叠。事前包括 BC 城镇联盟和温哥华市长沈观健 Ken Sim 都公开向省长尹大卫提出要求，不要在这个时候提前省选。正如沈观健所说，让市选顺利落幕之后再谈省选，对选民来说才是最负责任的做法，因为很多重要的议题需要关注，不只是温哥华，还包括 BC 省的各个城市。其实不用温哥华市长沈观健说，凭想象我们都可以预计到省市议会同在一个月里面举行选举是会几咁混乱的。如今我们已经见到街头巷尾插满了市选候选人的宣传牌，手机就不停收到拉票的讯息，迟些省选渐慢拉开，省选宣传牌又在街上争地盘，无论参加省选或者市选的候选人都会四出拉票。对于平时不太关心政治或者不懂得省选市选运作的普通市民来说，就真是一头雾水，不知道宣传牌内的人是什么打什么。这种局面最容易产生的后果就是投票率低，嫌麻烦觉得糊里糊涂的选民最干脆的做法就是不去投票。无论市选或者是省选得出的结果都不能够反映选民的真正需求。退一万步来说，我算省长尹大卫提前省选的理由是可以接受，但是亦没有必要在这个时候就宣布省选，令到本省选民要连续两个星期都去投票站。他大可以在市选结束之后才解散省议会，在年底前才进行省选投票。不过他没有这样做，而是马上就宣布省选，明显就是趁反对党一盘散沙而乘人之危。这种态度已经不是一个正直政治人的所谓。尹大卫这一局其实是一场政治赌博，他以为牌面上新民主党是胜算在握。不过政治和赌博一样，并不一定是一成不变的，在美国和加拿大的选举我们都见过不少爆晒大冷的结果。现实来说，根据最近的民意调查结果都显示，虽然新民主党的支持率略为优胜过反对党 BC 保守党，但领先的优势并不大。 唔少省民系不满尹大卫政府近年嘅执政嘅，只不过反对党 BC 保守党内斗频繁，表现唔争气，故此啲选民觉得咧别无选择而已。我就觉得，如今冯杰尼呢件事件发生之后，对于本省中间同埋中间偏右势力啊，会系一个巨大嘅教训，有可能咧系火凤凰重生嘅机会啊！冯杰尼辞职之后，嗰啲之前退党嘅省议员陆续回归。BC 保守党前党领罗士德都话 ，BC 保守党目前正同 Centre BC 正系积极磋商谈整合，成功机会高达九成。作为非党派人士，我就认为 BC 省系冇必要存在两个非左翼嘅反对党嘅 Centre BC 如今已经冇存在嘅必要，也许因为 BC 保守党同联邦保守党关系太过密切。令到一啲唔鍾意联邦保守党嘅人呢唔愿意站喺 BC 保守党嘅旗帜之下。BC 省应该要有一个能够统合中间同埋中间偏右势力嘅政党出现，同左翼嘅新民主党抗衡。以前嘅社信党同埋 BC 自由党都担任过咁样嘅角色。如今係重新建立一个强大新党嘅时候，为咗可以拉到新民主党，其他非左翼人士应该暂时摒弃前嫌，团结一致打好今次选战。故此我不相信尹大卫今次的政治豪赌一定会赢，关键是选民的选择。如果你和我一样不满新民主党的统治和今次提前省选，未来的省选就是你表达不满的最佳时机了。好了，听日同大家讲其他话。
6: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明世事，论世情，主持陈敏明。
7: 各位听众早晨，今天是9月24日星期四。欧盟发言人上星期表示，欧盟主管贸易事务的执行委员塞夫柯维奇将于10月8日在北京和中国商务部长王文涛举行关键会谈。目前呢，双方正进入化解紧张的最后磋商阶段。根据法新社报道，由27个国家组成的欧盟对于与中国的贸易失衡深感忧虑。欧盟表示，这种状况正是对欧洲重要产业造成损害。欧盟在2025年对中国货品的贸易逆差达到3600亿欧元。这是代表欧盟与中国进口远远超过对中国的出口。其次，中国是欧盟的主要稀土供应国。去年中国对稀土出口制出限制，欧盟忧心这类举措将会影响自身的供应链。为了改善严重的贸易失衡，欧盟今年夏天以来就持续与中国磋商。联盟领袖将指示欧盟执委会要准备新的工具来保护境内的产业。欧盟主席冯德莱恩上星期在欧洲议会发表主题演讲的时候说，现在我们每日对中国的贸易逆差是10亿欧元，这个已经到了临界点了。有人说第二波中国冲击即将到来，但其实已经来了。为了追求贸易平衡，欧盟将会动用手中一切的工具，这说。冯德莱恩甚至语带恐吓地说，欧中贸易谈判现在必须要产生成果。此外，他还指出欧盟将会努力在多项关键原材料减少对中国的危险依赖，包括设立一个新的相关欧洲公司 European Cooperation， 来协助取得和储备欧洲所需要的原物料。欧盟过去几年和中国在贸易问题上经常发生冲突，主要原因是欧盟对中国的贸易逆差持续扩大，而且又担心稀土供应被中国控制，这个是目前欧盟急切需要解决的问题。中欧的贸易历史悠久，长久以来欧盟对中国都拥有贸易顺差，直到1997年情况才开始改变。主要是中国加入了世贸之后，很多中国制造的廉价商品就涌入欧洲，这个就是所谓中国冲击的第一波。但那段时间欧盟觉得问题不大，因为中国出口去欧盟的货品他们早已经不生产了，都乐意接受中国这些价廉物美的商品。但自从2016年开始，中国对欧盟出口除了低端商品俗称老三样，好像衣物、玩具、家私之外， 仲有所谓新三样，就是电车、电池、太阳能板等。这个就是冯德莱恩所讲的中国冲击第二波。这新三样的产品直接冲击欧洲的传统高端产业，例如汽车、精密机械等等。因为例如德国呢，十大企业里面有四间汽车企业来的。加上自从2022年俄乌战争开始之后呢，欧洲能源价格大幅上涨，导致到欧洲生产力下滑，企业出走，经济就肉震乏力。当然欧洲经济不景气，生产力下滑的原因甚多。但对欧盟来讲，最简单的藉口就将这个问题归咎于中国了。欧盟这个问题上对中国的指责呢，主要有三个方面的。第一就是产能过剩，第二就是政府补贴，第三就是倾销。第四个呢，理由呢就是美国用得比较多，欧盟用得比较少，就是强迫劳动。现在先讲下什么叫产能过剩啦。如果一个地方一个闭环的经济体每年的需求只是10,000件恤衫而已，但这里的制造商做了30,000件恤衫出来，咁多出实际需求嗰20,000件恤衫咧，就系产能过剩啦。但如果将整个地球作为一个经济体嚟讲，其他国家地方可能会消化咗多出嚟呢20,000件恤衫噶嘛，咁就唔系产能过剩啦。其实喺地球村里面啊，每一个国家都有某啲商品或者服务喺本国生产超过自己国家需要嘅，但系如果可以输出海外市场又有销路嘅话，咁就唔系产能过剩嘛。如果所有国家都冇产能过剩啊，这个世界根本就冇自由贸易。等于美国大豆就因为产能过剩才要求中国买多些美国大豆。如果美国大豆只是够美国自己需要，又怎会出口去中国呢？又好像加拿大的芥花籽一样，我们生产多过自己国家需要，就可以出口其他国家啦。现在中国每年生产的汽车大概 20% 是用作出口的。而德国一直以来呢生产出来的汽车呢大概 75% 呢用作出口的。韩国生产出来的汽车 65% 都用作出口。而日本生产出来的汽车 48% 至近一半用作出口。这些国家生产出来的汽车用作出口的比例远高于中国。那这些国家出口的汽车就不是产能过剩。中国出口只是20%的汽车，你就说它产能过剩。单是这些数字来讲，这个论据就完全不可以成立的。第二就是欧盟对中国的指责，就是政府补贴。中国政府当然会对着他们的产业作出补贴啦，但是其他国家都一样是这样的。其实政府补贴在绝大部分国家来讲都存在的，例如什么出口退税、税务优惠、土地政策优惠等等，这些几乎每个国家都做，用作扶持自己国家的产业。例如美国四年前的芯片与科学法案，对美国本土的产业的扶持高达$2,800亿。其次而同期的降低通膨法案，涉及的资金更高达$3,600亿。欧盟亦都有工业加速法案来扶持本土企业。长久以来，美国政府对美国的农民提供大量的补贴，这些已经存在了很久的事实来的。即使波音和空中巴士过去几十年打官司，都互相指责对方受到国家的大量补贴。现在的问题是，即使双方都有补贴，只不过欧洲的产品竞争不过中国的产品。这个是竞争力的问题，不是补贴的问题。第三个就是倾销。倾销的定义就是，如果你出口到外国的商品的价格是低于你国内销售的价格，这个就视为倾销。又或者你低于成本价格向外销售，可以视为倾销。但是中国对外销售的商品，包括销路最好的电车，它的价格都比国内来得要贵的嘛。那么为什么是倾销呢？但是对于第四个欧洲比较少用的，就是强迫劳动。美国和加拿大都政客经常把这个藉口出来指责中国的商品，但是有没有证据的？欧盟方面是用得少的这个藉口。其实如果你对现代制造业有啲多认识的，你都应该知道现代化工厂根本不可能用美国南北战争时期奴隶生产方式去制造的。但西方很多所谓学者和政客呢，根本都不需要跟你讲理由，可能他们的无知或者偏见。最近美国 CBS 即是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电视台亲自去到中国一间电车厂，就参观一条全自动的生产线， 大家有兴趣要上网去睇下嘅。现在欧盟主要嘅问题系，过去一直赖以为生嘅高端产业，例如汽车、精密机械、化工产品等，竞争唔过中国。呢个系竞争力同效率嘅问题，唔系乜嘢产能过剩或者补贴嘅问题。但系你叫欧盟承认自己产品输俾中国，系一件非常困难嘅事。长久以嚟，西方都睇唔起中国，对中国缺乏理解，包括认为中国嘅教育制度有问题，中国共产党就扼杀国民思想，用啲死背书嘅方式教育之下咧，中国人系唔可能有创意嘅。但现在摆在事实面前，中国嘅生产唔单止效率高，产品更极具创意。你咁嘅冲击啊，你对欧洲嘅老牌工业国家真系情何以堪呢？不过话分两头啊，中国工业实力强大，事实产品亦都优异，但咁样做法啊，系会严重冲击欧洲嘅经济嘅。长远而言，对中国都唔系一件好事嚟嘅。但欧洲国家都要苦心自问啦，要面对现实。点解过二十年自己嘅生产力不断下滑，缺乏创新，系制度个问题啊，定系文化嘅问题？欧洲国家历史悠久，文化优异，曾经领导世界嘅第一次工业革命，领导全球进入现代化，功不可没。如果现在欧洲能够痛定思痛，摆脱意识形态嘅枷锁，改革现时嘅制度同法规，重新起步，以欧洲嘅底蕴系有希望嘅。我系阿明，陈敏明。
8: 一线连两地，家书抵万金，香港家书，李锦鸿主持。
9: 在香港众多的经济民生问题当中呢，我个人最关心呢，而是这个就业和失业的问题。无论是你物价几高涨啊，或者那个股市楼市几呆滞，如果仍有份工的，那你稳扎稳打仍可以呢是简单地去生活。那么你不要搞那么多投资嘢，不要想多政治嘢呢，简单香港生活呢仍然呢是过得去。但突然间话你冇一份工，或者你所做嘅小生意呢无法经营要结业呢，嗰、那个冲击呢确实系相当彷徨。就系有啲家室嘅人啦，咁一两个仔女有时要供养父母。两公婆好辛苦去搵工赚钱。突然间其中一个呢冇一份工。可想而知呢，整个家庭都陷于呢个嘅困局。所以虽然我系已经去到一个嘅年纪，或者各方面呢是要半退江湖，我是好少呢去应邀出席一啲公开讲座。为一个嘅公开讲座嘅话题呢，咁同呢个退休养老有关嘅一啲心态啦。另一个呢就是呢关于呢个就业问题。咁我已经远离职场，讲什么就业问题啊，为而家讲 AI 喎、你发觉有啲组织都好聪明。佢讲啲新代嘅就业问题，当然有好多嘅 AI 高手啦，好多创业等等。点解搵我去讲呢？我就讲啲佢哋唔会讲到嘅嘢。就喺、AI 时代，我哋点样叫年轻人去装备自己。而呢个课题呢，我近年嚟非常之关注嘅。所以特区政府嘅劳福局啱啱公布咗一个叫做人力推算嘅中期更新报告。资料数字是相当详尽，整个方向就提到呢，香港仍然出现一个整体的人力短缺问题。上次的推算呢，人力短缺是18万，现在推算呢就是13万，即是说呢那个情况呢是收窄了。但部分的关键产业的人手仍是紧张，其中要建造业、城市运作、创科、医疗、航空、制造同新型工业尤其显著。与此同时，部分的传统行业就面临职位被 AI 取代的压力。而最受冲击是两个的群组，一就是缺乏实际工作经验的大学毕业生。第二个就是那些技能已经是老化了，而学习能力又衰退了的一些较高经验，但是呢年纪咁上下而未具备一个良好学历嘅中年文书职系嘅人。两大群组困境呢，其实上唔可以简单一个definition 可以说明咗。但呢个现实系存在嘅。 其实全世界都受到 AI 浪潮的冲击，你严重啲就去到呢AI 带嚟人类嘅毁灭啦，战争嘅危机啦，但埋身嚟讲呢，就係、是、AI 冲击緊整个职场嘅文化，全世界面对嘅，我相信大家喺北美生活呢都会面对嘅。咁但我将问题有时呢有简单化啦，哇 ,AI 年代来临，大家一定要学习 AI 技能。咁呢啲係基本功，唔等于你略懂 AI 或者掌握 AI 技能呢就能够搵到好空的，这个就好特别。但我就引述一个的精简的数字。世界经济论坛去年发表的叫做人类社会未来的一些的工作的报告，讲的未来的是推算到2030年。那么他觉得未来那个工作的技能不是 AI, 最重要的是什么叫做 EQ。EQ 咧会超咗一啲传统嘅专业技能啦，超咗系好多嘅职场嘅能力，你包括咗咧，因为 AI 取代咗好多工作，你因为系能够去面对呢啲挑战咧，就将人类嘅价值、人人之间嘅关系同埋人与之间嘅协作能力咧，嗱嗰啲 AI 取代唔到，呢就系统称于一个 EQ 喺情绪方面。能够控制到、学习到、协作到嘅，咁呢个就系一个好特别嘅观察。而我喺一啲公开讲座当中，亦都系特别提到点样培养我哋有创作力，我哋嘅社交人际技巧，点样管理我哋嘅情绪，同埋咧系建立一套自己能够把持住嘅价值观，你就不会俾咧俗世洪流去冲到你咧，都唔知冲咗喺边度。其实所谓年轻的躺平呢只是一个表面现象，我们更加探讨躺平的姿态和躺平为了什么，事实上整个而且世代那个的工作的模式已经改变了。但我纵观回特区政府劳福局那个报告，仍然是用一些很传统的数据分析，很传统的一些所谓弥补方法，加强培训啦，咁啊，支持啲企业去聘用啲大学生嚟到去做 intern 等等咧，呢啲几十年嚟用紧嘅。但呢样嘢今时今日仲可唔可以用咧？嗱，香港面对嘅问题咧，全世界面对紧，但系我哋独特嘅因素咧，又好独特嘅。第一就香港整个社会系急剧嘅转型，我从过去传统嘅金融地产业专业行业。是而家要发展成一个创科嘅城市，有多新嘅计划咁嚟到去推行。嗱，呢个转型得系好快，特区政府系急于求成。第二个咧，我哋嘅人力资源系有好大嘅主观因素，包咗过去几年有大量嘅专业嘅精英走咗啦，我哋要大量嘅输入呢个内地嘅精英嚟填补。等佢填补唔系话？满足到人头就算了嘛，是不是真的可以 match 到那些位置呢？这个又是另一个话题。即是我们的矛盾就是我们有些劳工的短缺，但有些人呢又没有工作。这个所谓精准配对呢一门很大学问，香港面对一个极困难的一个的处理的方式。第三个呢就是香港年轻人对一个城市对社会那种的归属感和那种的创造力。其实我在很多公开讲座都讲，我们一定要给年轻人有创造的空间，不可以用传统的职业观或者我们上一代的成功方程式硬套在他们身上。年轻人的躺平不一定是不上进，只是说呢，我对上一代一些的抗议，我不想跟着你走，我不想跟着你的价值、你的判断、你的方程式去走。但是特区政府现在整香港是讲规划嘛，希望所有人是按照政府的规划来去进发，包括在职业选择方面，这是刚刚也是有个逆反心态在这里。所以我仍然强调，我们一定给予年轻人更多空间，创造空间，一个给他能够自由发展的空间。这件事其实也不需要很多本钱，但可惜香港现在很多地方都有很多的掣肘，特别在创作范围当中也都恐怕触及一些的红线。 於是令到佢哋更加去困惑。本來香港最大嗰個成功地方好無形，就係可以做乜都得，係自由去發揮創作，好簡單。你創業得，你做得，你唔做得，你做啲唔做啲就得啊，你自己生活到就得㗎啦。但而家嗰個工作嘅模式好大改變，我認識一年青人好犀利嘅。你話佢斜槓族好，半躺平好，佢基本上就唔會打長工，有工都唔打，而係呢自己做自己鍾意做嘅嘢。一日之內可能從事三個唔同嘅工種。簡單嚟講，我朝頭早我就去送外賣，下晝呢揸幾個鐘頭嘅 Uber， 夜晚呢就自己喺屋企呢喺度 dot 呢個電腦、啊、做呢個社交媒體嘅小網紅。我話你發覺佢又搵到食，支持到自己嘅生活，亦都係滿足到自己嗰個要求。即係話如果我哋能夠創造更多嘅自由嘅職業啦，啲係我哋呢去彌補跟香港面對人力資源就市場嗰種畸形發展，一個政府要做嘅嘢就俾多啲空間俾大家自由發揮啦。
8: 遠觀天下，主持呂婉瑩。
10: 前兩日講到中國內地女作家晚晚用了48小時自學 AI 製作，用了大約兩個多月，一個人完成48集合共兩季一套叫做《演變青梅》的爆款穿越愛情短劇，示範了給整個市場看，原來一個人就可以幾乎全部取代成條要用上幾十人的產業鏈，令人越來越憂慮 AI 普及會令到大量工作消失。其实现在市场上面的 AI 服务几乎都是免费或者是收好平，这个亦都是演变青梅最容易被忽略的一个经济学问题了。就是一个人可以做，不等于一个人几乎零成本就可以做到。演变青梅是一套平均每集两三分钟的十八集短剧，是慢慢一个人完成编剧、导演、剪接、美术等工作。但在 AI 生成过程之中，并不是按一个掣就可以做到一个镜头，剧中的服饰、建筑物、道具都是经过大量反复生成和修改。那所以最终成片的10分钟不等于只是给了10分钟的 AI 制作费用，可能要生成50分钟、100分钟甚至更多的素材，最后才可以剪到10分钟的剧集。这个就是 AI 影视制作最容易被低估的成本了。还有第二个很容易被忽略的问题，就是免费 AI 其实是 AI 公司在补贴，因为 AI 服务公司正在争夺用户，搜集用户使用习惯和数据，争取市场份额，以及希望主导生态系统。那如果将今日市场上面的 AI 服务全部按照正常商业价格计算，而不是利用免费额度、会员套餐、平台补贴，演变青梅这一种48集作品估计只是 AI 的计算力和软件费用大约都可能要2万到10万人民币之间了。如果生成量非常之大，重拍率很高，甚至使用比较贵的 AI 模型，制作费可能去到20万到50万人民币甚至更高，还未计专业创作者按正常工资计算每晚两个月的人工。咁所以一个人两个月做出48集短劇，唔代表係零成本就可以做成，而係原本可能需要几十万甚至几百万同一个几十人嘅制作团队，依家可以由一个人用低至几万蚊人民币就可以完成。咁不过即使日后 AI 变贵都唔一定会令到 AI 劇消失嘅。因为 AI 影视真正最大嘅优势唔係成本等于零。AI 短劇就算由2万蚊到到五六十万人民币，编制成本仍然远远低于真人拍摄。用真人制作成本可能要200万到到500万人民币，如果加埋用流量明星，成本更加可能要过亿添。咁所以依家因为 AI 平台补贴令到个人创作者大爆发，未来如果 AI 价格正常化，影视业嘅发展可能就会系由依家嘅第一代一个人 one man band 嘅晚晚模式，发展到第二代制作团队会增加到两至五个人，角色分别是编剧加 AI 导演再加剪接再加美术。去到第三代 AI 价格正常化，制作团队可能会转变成十至二十人的专业 AI 影视公司。而最后 AI 取代的是传统影视公司的大量中层。 咁仲有一个我认为非常有机会嘅发展，就係当 AI 平台将来真係开始收取足够高嘅价格，演变清媒呢一种个人爆款劇反而可能买少见少，但係唔係会完全消失。因为真正有能力嘅创作者会开始做一件事，当 AI 嘅价格回复正常之后，佢到时就会諗啦，边一个镜头值得用最贵嘅 AI 模型，边一个镜头可以用平啲嘅模型，哪一个画面可以重用，哪一个场景可以一次就建立48集重复使用。换句话说，未来的 AI 导演真正的专业会是懂得管理 AI 计算力。这个就好像电影工业早期的录影厂经济学这样，就是哪一个懂得用最少的菲林拍出最好效果的人才是高手。业界最关心的是，假如 AI 平台开始全面收费，咁呢一种 AI 短劇爆款模式究竟能唔能够形成一个真正赚钱嘅商业模式？呢、這个答案其实未必乐观嘅，因为制作成本低同埋创作者能够赚钱系两回事。正因为依家嘅制作 AI 短劇门槛低，依家市场充斥住大量内容同埋人物高度重复嘅 AI 短劇，内容大部分都系霸道总裁、重生、复仇、古装美男美女、逆袭、穿越同埋虐恋。中国 AI 短劇的数量已经去到非常夸张的内容洪水的程度了。中国数据公司 DataEye 的数据显示，今年第一季全国上线的微短劇大约有128,000部，其中 AI 短劇大约有122,000部。换算下来，平均每日大约有1422部微短劇上架，即是每个钟头会有大约59部，每日平均有1350部 AI 短劇上架。咁如果每部平均只係有20集，每集平均2分钟计，咁即係相当于每日有大约867个钟头嘅 AI 短劇上架。咁即係话，即使每日24小时不停播放，亦都需要36日先至可以睇完每日新上架嘅 AI 短劇。更加得人驚嘅係呢个速度仲喺度上升緊添。咁所以依家真正嘅问题已经唔系 AI 能唔能够大量生产，而系观众根本系冇足够能力去消化咁多内容。咁所以制作成本低唔等于创作者能够赚钱，演变清媒嘅成功反而更加能够说明 AI 降低嘅系供应门槛，但系并冇降低原创内容嘅稀缺性。咁翻去节目开始讲到嘅，好多人越嚟越忧虑 AI 普及会令到大量工作消失嘅问题啊！其中有一个非常重要但是经常被忽略的变数，就是 AI 技术上可以取代人，不等于企业经济上值得用 AI 取代人。以今天讲的影视业为例，关键就要看总成本，而不是 AI 生成一次要多少钱。例如一个 AI 短劇的镜头可能只是需要几毫子人民币制作，但是真正商业化生产是要计埋 AI 模型使用费、反复生成的失败成本、要将图像或者影片统一连戏的修正费用、配音口型同步费用、后期剪辑费用、储存和运算费用、人类监管和品质控制、创作者学习和操作时间、还有版权肖像和法律风险，将这些成本和用全部真人完成整个工作流程可以悭回多少钱比较，咁如果悭得唔多嘅话，企业未必係值得冒险用 AI 取代人㗎。不过值得注意嘅係 ,AI 唔一定係要取代整个嘅职位，但係就可以大幅降低一个职位入面需要嘅人数啦。例如一间影视公司以前係需要30人，依家用咗 AI 令到佢只係需要10个人，咁即係话有20个人俾 AI 取代咗啦。咁即使 AI 本身唔係零成本，企业仍然可以悭返20个人嘅人工、福利、办公室同埋管理成本。而且 AI 有一个非常强嘅优势，就係可以24小时7日不停工作。咁即係话用一个 AI 员工就可以做相当于3个以上每日工作8小时嘅全职员工工作啦。咁所以企业根本唔需要 AI 係完全免费，只係需要用 AI 嘅成本細过被取代嘅人力总成本，咁就有经济诱因令到啲企业用 AI 去取代人啦。咁仲有 AI 价格将会持续下降，咁所以 AI 会唔会引致大量人失业，真正应该睇嘅係唔係 AI 有几聪明，而 而是未来五至十年 AI 服务的商业价格会跌到去哪。到 AI 服务价格跌到足够便宜，到时就可能会出现大规模失业了。而最危险的不是最高层和最基层的人，而是大量可以被 AI 取代八成工作，但是又不能够完全交给 AI 的中层白领工作。例如基础文案、翻译、平面设计、初级会计、基础法律人员、客户服务、市场研究、行政工作、初级程序员。咁以前公司需要十个初级员工加一个主管，用咗 AI 之后，可能就变成只系需要两个高级员工。呢、这个就系我认为最现实嘅就业冲击啦。
11: 唉，家嫂话佢嚟紧你害啊，系女话佢已经有三个女噶啦，真系要四多剑化喎。我好想佢生个慈固定啊。
12: 边关我哋家嫂事啊？好似关你个多事话、
13: 啊。咁即系关你事定关我事啊？
14: 想知关边个事？逢星期四早上十一点，健康大本营就可以拆解身体密码。主持黎燕卿联同嘉宾主持李美琪，用轻松嘅角度带我哋探讨基因遗传、病理分析遗传疾病，记得准时入营啦！
15: 健康大本营是由华埠广场牙科中心 Lensdown Center 卓能听力中心李志年博士赞助播出。

0: 我撑你，
1: 我摆明撑你，
2: 我哋撑硬你噶。
3: 加拿大人购物车只拣本地货，要尊严，有骨气，齐心撑起加拿大。
4: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0: 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1: 各位，而家系由张逸良报道新闻。本来比教育局受到网络攻击，令到校局自星期一以嚟电话线路中断 ，WiFi 接入瘫痪，问题仍未解决。校区总监喺学校局嘅网上向家长发布消息，话今次事件影响佢哋一系列嘅系统同埋运作，包括内部网络服务同埋电话线。截至星期四为止，打印机服务亦都经已停止运作。佢话当局深知道今次中断给民众带嚟不便，感谢公众耐心等待，局方将尽快安全地恢复服务。安全软件公司 Sophos 负责人表示，九月是网络犯罪分子攻击公立学校系统的常见时期，教师重返工作岗位，一切恢复正常，而学校在这个时间关闭无疑会造成很大的干扰。他认为犯罪分子是意识到这个是他们要勒索金钱或者敲诈的筹码，以此来换取学校恢复网络连接。他表示看到有些故障在周末经已获解决，有些故障就可能要到几个星期才能够彻底解决到。至今校局经已瘫痪了四日，这个表明他们可能准备得不够充分。目前当局仍未公布校区网络攻击事件是否有任何资料被外泄，或者具体泄露了什么资料。香港民主派初选案被告之一前元朗区议员伍建伟清晨刑满出狱，伍建伟因为串谋颠覆国家政权罪被判监五年零七个月，案中四十五名被定罪的被告里面，至今累计有22人经已获释，另外23人仍然在囚。国事访问美国的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当地星期四傍晚到白宫东厅出席国宴，习近平换上中山装与夫人彭丽媛到场，特朗普同夫人梅拉尼亚在白宫的北门走廊迎接。习近平致辞时候提到，较早前在白宫同特朗普进行了坦诚深入交流，达成很多新共识，丰富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内涵，为中美关系提供新的战略指引，认为中美关系站在历史的起点上，两国应该展现大国担当，顺应人民期盼和时代大势，探索一条大国正确相处新路。习近平又感谢特朗普夫妇的热情接待和周到安排，让他们感到宾至如归。习近平回顾中美交流，提到200多年前中美开始贸易往来，美国首任总统华盛顿曾购买大量中国瓷器，到二次大战时候中美人民并肩作战抗击日本，并在50多年前展开乒乓外交。他认为中美人民交流促进于两国人民心灵沟通，为中美友好合作厚植了民意基础。CHMBAM1320 华侨之声新闻报联播，多谢大家收听。
2: 温哥华早晨，主持欧永恩、陈建邦。
3: 星期五的早上，今日是2026年9月25号，农历丙午晚年的8月15日的中秋节早上，大家早晨，早晨 Frankie， 早晨陈建邦，中秋节快乐，
4: 中秋节快乐，欧荣恩，各位听众朋友同事们，哎呀，来到呢落雨湿湿的早上，6点05分是中秋节的朝头早的早上，大家早晨，
3: 早晨，早晨，
4: 12度的早上。咁啊，應該都係呢個星期都係涼涼地噶啦，
3: 係冇錯。
4: 下個星期都會係涼涼地噶啦。
3: 嗯，
4: 夜晚黑嘅温度咧，可能會降到落去得7度嘅左右嘅。
3: 哎呀，今晚得9度，
4: 今晚9度，咁啊九度好過兩晚可能得7度。
3: 哎呀，真係涼涼地，係咪？
4: 咁啊，琴晚如果即係有興有啲朋友話啊，我想睇下個迎雨可唔可以迎到啦？
3: 迎到，
4: 我迎唔迎到啦？風雨就有啦。係
3: 啊，風雨迎嚟啊。
4: 啊，月就迎到啦。
3: 我琴日冇出街啦，基本上好多嘢做。但就你有冇出過街啊？係咪好大雨？
4: 有，琴晚出去食飯咯。
3: 意思俾你大雨。
4: 早一日去做節咯。
3: 我今晚做。
4: 哦，你今晚做節。
3: 今晚正日做。
4: 哦、okay, 今日正日做，因為我就係驚住正日多人啊嘛。
3: 你一早 book 啦。
4: 我訂唔到位啊嘛。我哋啲冇你咁大面子。
3: 我講啊，唔係我 book， 我爹 book， 唔關我事啊。
4: 我訂咗位都可能仲要等兩個鐘先有得坐嘛。哎、你點同咧？
3: 唔係係好咁樣，我一早提我爹哋 book 啊，唔該你嚇，你得閒啲，你幫我 book 啊，唔該咁。我哋一齊食飯啦，今晚。
4: 不過咁即係做生意嘅朋友咧，呢啲咁嘅節日咧就開心嘅，就叫做酒樓業嗰啲咧。
3: 哦，係啊，係啊，我哋起碼蓬勃翻啦，
4: 因為 中秋節都是中國人的其中一個大節日嚟嘅，雖然你話得一日假期啊咁成係咪？咁、但係咧，取佢個意即係嗰個意義咧，就係團團圓圓啊嘛，
3: 幾好哦、
4: 啊，花好月圓啊嘛，
3: 係
4: 嘛？咁所以咧，中秋節咧，唔好話淨係香港，其實東南亞咧有好多地方咧都係。幾享受呢個中秋節嗰個嘅節日氣氛嘅。
3: 我哋成日話做冬大過年啦，所以做冬一定要一齊食飯，跟住過年啦，係咪 ？And then 咧就係中秋節啦。中秋節之後就可能端午節啦，咪、都係最後一個節日。
4: 端午節嗰啲冇咁緊要。
3: 端午節簡簡感覺就意思冇中秋節咁好。
4: 冇中秋節咁好㗎。
3: 啊，端午節係比較嚇 sad 啲啊 ，Mr. 屈完啊咁樣啊，所以就 sad 聲比較傷感少少。中秋節係真真正正一個開心團圓嘅日子咯。
4: 因為中秋節咧真係一個。含義好深嘅一個嘅節日啦，咁嗰陣時喺香港咧要譬如有時要做嘢公幹咧，咁啊去一啲國家，尤其是唔好話國家，去台灣咁、台灣啲老友記咧就知道，你香港嘅公司代表過嚟咧，佢哋會要求我哋幫佢哋咧，譬如香港買啲嘢，台灣買唔到。
3: Oh really？ 月餅有冇啊？
4: 月餅嗰啲佢哋都有，咁但係粵式嘅即係廣東式嘅月餅佢哋就冇噶。
3: 哦
4: 即係佢嗰邊台灣嗰啲都係想外省噶嘛，咁、
3: 哦、
4: 所以佢哋係有福建嘅，即係嗰類嗰啲嘅月餅、或者佢哋當地嗰啲廈門式嗰啲月餅。
3: 有咩唔同啊？
4: 可能係嗰個餡唔同啊，或者嗰個皮本身嗰個月餅個出邊嗰啲，我哋睇到廣東式嘅月餅咧，就係、是、一個個好似。焗出嚟咁樣噶嘛，咁佢哋有啲外省嗰啲就唔係咁啊嘛，即係我哋睇落去咧就啡啡地色啊咁佢嗰啲可能有少少唔同顏色嘅。
3: 係咩？而家冰皮都好多唔同顏色咧，
4: 啡啡地色啊咁佢嗰啲可能有少少唔同顏色嘅。
3: 係咩？而家冰皮都好多唔同顏色。

0: 屋企雪得嘅，咁就话咯
1: 吓。咁啊，始终都系
0: 传统月饼走唔
1: 甩噶啦。传统月饼咧系始终咧占住一直好重嘅地位噶。
0: 啲饼铺边几开心啊！佢话买一年买一几诶几个星期月饼啊，哇！咩赚几多啊？你话成本低嘛？
1: 即系嗱，呢度就冇啦。但系香港早好多年前咧系有月饼会噶嘛？
0: 咩嚟噶？
1: 啊，你未听过啦？
0: 啊，
1: 月饼会咧就喺。早我應該
0: 係好似公啊，係咪啊？睇
1: 五六十年代啦，
0: 係，
1: 因為月餅係好貴嘅，
0: 哦，
1: 咁好多啲酒樓咧，咁佢哋就會喺年初咧就會推出一啲計劃嘅，即係月供嘅。
0: 聽過，係啊。
1: 嗱，你想到中秋前
0: 有幾多盒？
1: 要攞幾多盒咧？你而家可以買月餅會，咁啊每個月供嘅，
0: 即係分期付款咁買咯，俾定錢你啊。
1: 款咯，咁個所以叫供月餅會咯。
0: 佢有乜著數啊？
1: 唔係，佢唔需要一次過攞大筆出嚟咯。
0: 唔係啊，個酒樓有乜著數啊？攞你錢先，
1: 先收咗你錢先啊嘛。咁但係以前啲酒樓咧就好有口齒嘅，佢收咗你啲月餅會嗰啲錢咧，佢到時到後咧，佢真係有月餅俾你㗎。佢係好忙碌嘅，即係嗰啲人做生意咧，唔同話後期可能即係競爭大啦。以前咧嚟嚟去得幾間啊，譬如話瓊華啦，呢啲大字啊，榮瓊華係大酒樓嚟㗎嘛。
0: 哦，
1: 喺旺角嚟講，瓊華大酒樓嚟，咁佢咧就會有月餅。
0: 我識奇華啫。
1: 瓊華。
0: 瓊啊，未聽過。
1: 瓊啊，係。瓊樓玉宇，
0: 我寫奇冇奇畫，
1: 奇畫就喺呢度，不過呢間冇錯。
0: 行香有個行香咧，
1: 係啊，但係嗰啲嗱係啦，譬如蓮香啊嗰啲，佢有酒樓嗰啲咧。
0: 而家蓮香咧執咗啦嘛，香港機場有一間啊，起到好似中國式紅當當咁樣嘅，係機場嘅，係啊，有得飲茶。
1: 即係嗰啲懷舊啦，即係 reminiscent 咁，但只不過即係話嗰陣時嗰啲生活嘅條件，佢哋就冇辦法一下攞。咁多錢出嚟買，咁佢就分個每個月分期去俾。
0: 係。
1: 咁去到時候咧，咁你供你月餅會，你每個月供咧，佢會有個記錄喺度噶嘛。咁你到咁上下咧，咁我記得咧就係嗰時阿媽咧，阿爸咧，佢話：啊啦，月餅會啦，我哋攞月餅啦，我哋一家大細去攞噶嘛。
0: 哦，好多噶攞。
1: 咁你供嗰陣時係計好曬數，要幾多盒啊咁樣？咁嗰啲月餅咧就攞出嚟係送俾人啦。即係當做禮啦，即係節啦。咁我哋自己又都有翻啲食下咁啦。
0: 其實以前咧，我覺得唔係咁多啲零食咧有嗬。咁所以到大時大節咧，譬如話你新年嘅傳統食品啊，譬如端午節食粽啊，中秋節食月餅咧，呢啲係好珍惜咯。佢哋聽佢哋講翻啲老人家話，哎呀，以前邊有咁多嘢食㗎？嚇，而家你中意食乜食乜啊，都唔當一回事嘅你哋咁樣。
1: 但係以前喺中秋節嗰啲節日咧。的食物咧係好多噶，唔同而家咧即係簡簡單單擺一四個月餅
0: 嘅。有碌柚咧，碌柚羊肚，
1: 有羊肚，有菱角啦，有馬蹄。
0: 咩？我菱角真係未見過。
1: 菱角係黑色嘅，睇落好似一個好似啲殼咁樣。
0: 點食㗎？
1: 佢搣出嚟噶，入边嗰啲肉好好食噶。
0: 系咩？
1: 系啊。
0: 系即系浸生食噶？
1: 唔系，佢系咪生食嘅咧？好似系啊，好似系可以生食。
0: 我未食，未见过。
1: 你未食过菱角？
0: 未食过，未。
1: 黑色嘅。
0: 哦。
1: 咁啊，有佢有两头尖尖地上咗，好似只角咁样嘅，所以叫佢菱角。
0: 佢属于咩嚟噶？属于水果啊？
1: 佢属于水果嚟嘅。
0: 真系啊？
1: 系啊系啊。
0: 我未见过啫。
1: 即系羊肚嗰啲啊。
0: 羊肚见过，成细个即系切啲星星咁形噶嘛，切到系啊。
1: 咁啊，有啲系我嚟水晶梨啦。
0: 但系羊肚真系麻麻地好食嘅啫，我觉得。
1: 唔系甜起上嚟嗰啲几好食噶。
0: 好似有啱有中间啲。渣咁啊！
1: 系啊系啊，
0: 后屘我哋就唔系星星切星星靓嘛，我成条咯，打直咁切咯，个心就再算咯吓。
1: 最多就系碌柚啦，碌柚啊最多。
0: 其实好食嘅碌柚真系。
1: 碌柚嗱系啊，佢啲碌柚好食
0: 嘅。但我见到呢度买一啲咧系圆氹哚嘅，唔系夹咗个尖出嚟嗰啲沙田柚
1: 嘅，嗰啲又唔同，
0: 系咪啊？几好食啊，总之系。
1: 嗱咁就即系好多呢啲咁嘅食材咧，你而家咧好少睇到嘅。可能冇添啊，直情。
0: 其實如果你話喺中國咧，好多朋友都好傳統咧，嗰啲過節嘅氣氛咧，仍然係有。但我哋好幸運地嚟到加拿大温哥華，尤其是咧華人聚居地啦，咁我哋好多好易揾啫嘛。哇，超級市場大把嘢食啊，新年係咪？咁連啲西人朋友又著埋啲又龍又鳳嗰啲咁嘅衫啦。咁跟住而家
1: 做大龍鳳，
0: 勁啊！做大龍鳳我真係唔錯。咁跟住呢度喺端午節又有粽食，你一年四季都有粽食，我哋呢度係咪啊？上有種食，幾幸福啊！哇，今日又同大家團團圓圓、開開心心咁樣傾下偈啊，咁樣哇，今晚食飯，總之一落也啦。
1: 總之我哋嘅節日嘅傳統都唔會
0: 漏，好有啲氣氛，
1: 唔會錯過啦。
0: 唔使話去到美國啲山卡拉尋根啊，要翻去咩月餅未見過，細路哥細個呢度真係乜都有，勁啊真係。
1: 氣氛唔同嘅，
0: 好好 ，very good。
2: 1320天氣報告。
1: 早上的6:13。

0: 天气方面呢，今朝早中秋节嘅天气就有微雨啊，下昼咧就降雨量仲有5毫米添。咁不过气温咧就上翻摄氏嘅14度噶啦，落雨机会90%，日出时间咧7:03啊。
1: 今晚咧就黄昏咧转为系骤雨，咁啊最低气温咧只系得9度啫。今晚大家着多件衫啦，如果早次食饭吓。而落雨机会咧系60%，日落时间7:04。
0: 听日星期六咧预测朝头早就有骤雨嘅，不过下昼多云之余，仲会间中见到阳光吓，最高气温咧系会喺摄氏嘅15度左右啦，落雨机会有30%嘅。
1: 星期日有阳光，有一日啫，珍惜呢一日啦。因为之后咧，星期一同星期二咧，降雨量都有5至10毫米嘅，最高气温徘徊喺15至16度啦。最高嘅落雨机会咧系90%嘅。
0: 现时咧系吹紧西北风啊，风力时速系7公里。AM1320华侨之声室外气温摄氏咧系12度嘅，相对湿度100%。
2: 1320马路情报，
1: 6:15，乜事都冇啊，真系好啦。咁啊，因为3个钟头前咧，曾经一号公路喺个区林咧 Brunet 嗰度都有坏车，封咗条线，但系而家全部冇事啦，全部开放翻，时间尚早啦，亦都唔系话有任何嘅塞车情况，小心驾驶。
3: 遇到有不速之客滋扰你嘅物业，甚至寄居同繁殖，对你嘅健康同生活都会造成严重嘅影响。今个星期六中午12点，家居热线请嚟虫控专家同大家分享有效控制各类鼠患及小动物嘅专业建议。
4: 节目主持梁丽晴，热线电话6042671320。家居热线系由海马牌健康床褥、风林家电、家福数个门窗、天敌虫控 Tactic Pest Control 赞助播出。
0: 好啦，早上嘅6:15，嗱咁啊，如果你话中国人咧食月饼，咁啊有杯茶，咁可以解下滞、消下滞。咁但系如果你喺外国嘅地方咧，可能啲人我唔习惯饮茶，我饮咖啡。
1: 食月饼饮咖啡，
0: 咁你咖啡唔落糖冇所谓啊嘛。
1: 哦，咁啊系，因为咧好多甜品咧都系甜爷爷咧，点解外国啲甜品咁甜咧？佢因为多人饮黑啡。齋啡嚇，多人飲齋啡，咁所以 espresso 啊嗰啲濃縮咖啡咧，咁所以就食甜甜地咧，就飲啲咁苦嘅嘢。但我哋中國人就飲茶咯，
0: 係啊係啊。咁但係咧，而家要飲咖啡咧，有一間咧連鎖美式嘅連鎖店嚇、啊，曾經風魔全世界。
1: 美人魚嗰間咧，
0: 有美人魚嗰間咧，
1: 美人魚嗰間咧，
0: 而家咧開始佢哋琴日有宣布咗啦。是会提交给这个监管机构的官方文件里面宣布将会全面关闭在北美地区，听说是北美地区250间业绩不是很好的咖啡店。
1: 哦，好像我家对面那间都很好生意，应该都没事吧，很好啊。因为呢他就没有透露呢多少在加拿大，也都没有透露涉及哪些地点，也都没有说明多少加拿大的员工受影响。
0: 我告诉你这间的业绩，这间的所謂叫咖啡店咧，佢哋嗰個連鎖店嘅策略咧，我覺得係好濫啊。
1: 嗯，
0: 因為咧一條街裏邊嘅街角兩個對角咧就已經有一間喺度。
1: 係，
0: 喂，你即係從自己搶自己人生意。
1: 我唔知而家啦嚇係點樣，好多好多好多年前聽聞咧就係點咧，首先你冇得揀個 location， 係佢幫你揀嘅 ，OK？
0: 係係。
1: 第二就係、是、你個銀行存款一定有某啲嘅存款額個現金額，你先可以買個 franchise 俾你嘅 ，OK？ 第三當然俾 franchise 費啦，咁樣。咁但係就如果你話根據我以上嗰幾點咧，就仲有多啲我未知啦，我淨係知道記得呢三點咧。咁即係話街頭同街尾都係佢揀嘅喎，唔係你揀嘅喎。
0: 係啊。
1: 咁就唔知點解佢咁樣搞法啦。
0: 嗱，我自己啊知道咧。我自己屋企附近咧，有個商場咧，就有間啲咁嘅連鎖店啦。開咗個商場，新開咗之後，到而家咧都係奇門如市。
1: Very good 啦，係啊。
0: 咁啊，另外有一個咧，大概另外一條街道咧，我諗你揸大概5分零10分鐘咧，又有一間。
1: 嗯。
0: 咁啊，最近都冇埋啦，喺間銀行隔離嘅，冇埋啦。
1: 唔就腳啦。
0: 一係就唔就腳，但係嗰度有個超市喺度喎，個摩。
1: 容唔容易泊位啊？
0: 佢有位拍噶，
1: 嗱呢样嘢真系唔明。
0: 仲有油站喺度噶噃，
1: 仲有冇翻工啲人啊？附近有冇翻工人？
0: 佢附近都有一啲寫字樓，就唔多咁解啫嘛，多咗都係住宅啫嘛。
1: 風水唔好啊！
0: 咁你隔離有銀行噶嘛？咁你銀行去銀行嘅人好多之後，可能就過隔離買杯咖啡。
1: 係啊係啊，
0: 我都見到好多人去買，可能好多個因素咧，就係話佢嗰個位置咧租可能個成本唔平，
1: 嗯，
0: 或者咧另外咧就係、是。嗰啲人嘅幫襯咧，嗰個嘅所謂價值唔高。
1: 哦，
0: 你話喺 其他啲大嘅商場嗰啲，可能人哋嗰啲咖啡咧，個個都係要啲特別調製嘅咖啡。
1: 係咪有間阿天馬麥喺度啊？附近
0: 冇啊，我覺得佢一驚啊，
1: 一驚啊，咁啊真係唔知啊。不過呢，我覺得他們有時真的同人不同命，是不是大家都是開這間咖啡店，尤其是有些商場在 Richmond 將那些小的變成大大間，擴充人家，
0: 就是這樣說，是
1: 真是難
0: 得。但是這樣，他這間這樣的連鎖店，雖然你說他生250間，
1: 是啊，
0: 但是原來他佔他全北美就18000間的，只不過都是1%而已，
1: 少少啫，少少啫，幫補翻啲生意好嗰啲租金咯，可能嚇。咁而大部分嘅閂住嗰啲店鋪咧，喺2026年嘅財政年度結束之前咧，就會完成噶啦。
0: 咁佢預計咧，今次新一輪嘅閂嗰啲鋪頭咧，將會產生大概有3億美金嘅重組費用。
1: 啊，我想知咧，其實佢係嗰間買咗 franchise 嘅人決定閂啦，定係總公司要佢閂咧？
0: 嗰個總公司要佢閂啦，
1: 係咪啊？
0: 好多個因素喺裏邊。
1: 如果我唔想閂，我大把錢蝕啊，唔得啊！有啲人係咪啊？
0: 冇㗎，你蝕佢都唔會俾你蝕㗎，因為影響咗佢 image 㗎嘛。
1: 哦 ，OK，
0: 係咪 franchise 嘅嘢我要賣俾人㗎嘛？咁人哋話你我間間都係賺錢㗎，如果你呢間唔賺錢，我俾你留喺度。
1: 影衰佢，
0: 影衰佢啊嘛！咁佢話咧，呢間嘅連鎖店咧，連續第二年大規模關閉㗎啦。咁你表現欠佳嘅門市嗱，講明表現欠佳。
1: 喂，欠佳啫，你唔俾我即係。唔介意噶，人哋 franchise 就係可能阿二世祖嚟嘅咧，我就想威威地開間嘢咁唔得啊？
0: 咪仲有就係佢入邊賣啲嘢好多唔係自己噶嘛，嗰啲糕點啊、包點啊，全部係外判噶嘛，
1: 係喎係喎係喎，
0: 你自己本身係冇噶嘛，
1: 唔係佢自己焗噶喎，
0: 係啊，你即係要外判噶，你外判嗰啲成本你控制唔到噶嘛。
1: 啊，點都好啦，佢話而家咧包括咧佢標誌性嘅西雅圖嘅烘焙工坊咧，亦都係當時整體重組嘅時候估計咧有成10億美金喎，哇！
0: 咁你有18000間咁多。你嗰個嘅全世界仲有好多佢嘅連鎖店，
1: 真係犀利喎！
0: 佢250間即係蝕蝕碎啦。講緊係250間都得個3億，佢講緊10億呢度。
1: 咁啊係，你講得啱佢。咁佢可能將1%，佢唔當係一回事咯。但係如果喺嗰度做嗰啲人，咪慘咯。你明唔明啊？
0: 咁但係佢話喺2026年嘅財政年度，佢預計嘅話咧，就當陣時咧特許經營嗰啲淨新增加嘅門市嘅數量咧係440間。低遠遠係低過咧之前設定嘅600至650間。
1: 哦，高估咗自己，
0: 高估咗自己，
1: 高估咗自己，係啦係啦。咁而今年咧9月出任呢間咖啡店嘅行政總裁滿2年咯。咁佢就之前就曾經做過另外一啲嘅鋪頭嘅。
0: 哦，呢間嘢好出名
1: 嘅，係啊，墨西哥間嘢。
0: 係啊係啊。
1: 咁就係行政總裁嘅。上任之後咧，就推出呢個係重返乜乜乜呢個咖啡店嘅計劃啦。咁啊，試圖咧縮短個等候時間，簡化美國門市嘅菜單啦。希望呢個措施咧可以吸引啲顧客翻翻嚟咯。
0: 絕對同意啊，因為佢嗰個鋪頭裏邊賣嗰啲咖啡咧好多種噶嘛。
1: 嗯、
0: 你如果成日個個都好似我啲咁飲嗰啲，我淨係要 dark， 我淨係要 dark roast 啲 medium roast 嘅，我咩都唔要嘅，咁佢哋蝕本噶喎。
1: 哦。
0: 因為點解咧？
1: 即最唔加嘢，最 basic 嗰只咯，
0: 冇得再加你錢啊嘛！一杯咖啡硬掘你3蚊，咁就3蚊。但如果我又要latte 之後上面又加啲 cream， 又呢樣
1: 咁啊！哇！呢間嘢嘅黑啡3蚊得唔得啊？
0: 我即係舉個例啫，
1: 一定唔得啊！
0: 你冇咁踩我得㗎。
1: 唔係啊，咁講嘛，
0: 我都未就好耐冇。
1: 喂，真係唔怪得俾人哋低估啦，話你咁樣低估佢價錢實蝕啦，3蚊。
0: 唔係3蚊，你杯咖啡睇你大定細。
1: 啊！即係問下佢幾多錢先黑啡，我真係唔知啊。
0: 唔係你買細嗰啲，由個幾食飲到2.5到3蚊，
1: 係咪啊？你講邊？你講嗰間嘢啊？
0: 係啊，
1: 哦，嗰間嘢，大家知道我哋講緊邊間？係嗰間咧，美人魚
0: 間，
1: 美人魚咁。因為我少飲咖啡嘛，所以我嗌親都係飲綠茶拿鐵，冇咖啡嘅飲綠
0: 茶，
1: 綠茶奶咯，
0: 你咪貴啲咯。因為佢係要有 additive 上去。
1: 係啊係啊。
0: 但係我如果淨係要咖啡，佢即係嗰啲咖啡豆磨咗之後出嚟加水就係啦嘛。
1: 誒，有時講真咧，即係嗰時曾經睇嗰啲文章咧，點解咁多咖啡店會係要去佢啊？硬係揸住佢只杯咧，有個美人魚咧，有啲人覺得有嗰啲好似。即好似高級啲咁啊，覺得自己啊咁樣啊，
0: 你講得啱啦。呢啲咧其實係一個嘅 虛榮心作祟。係
1: 啦，或啲人為咗揸住杯咖啡咁啊，同啲 office 啲人比，哦，你飲嗰啲啊，哦，我飲呢杯啊，嗰啲啲人係咁諗啫。係
0: 啊，因為啲嗰個形象。
1: 係啦，係啦，係啦。
0: 嗰啲人都話啦，你去到香港嘅時候，誒、哎、飲咖啡，係香港本地都有好多咖啡。
1: 梗係啦，係啊。
0: 嗰啲咖啡裝潢到咧，真係好鬼靚噶嘛，坐落好鬼舒服噶嘛，睇落去係咪格調高啲咧？嗬，
1: 唔知啦，咁咯。即係其實好多時你普通茶餐廳杯咖啡仲好飲過佢一分鐘。
0: 幾時再有絲襪奶茶？幾時靚過佢啦？
3: 求真严谨敏锐，
2: 李杰之
3: 专业客观持平。
2: 李杰之拥有丰富新闻经验的资深传媒人，李杰之秉持多角度思考，不偏不倚，在喧闹的世界中将复杂的时局拆解得清清楚楚。他的评论有温度，有深度。
3: 逢星期一、三、五早上九点五十分，知天下事节目主持李杰之，由家事、国事、天下事都时时关心，同听众一起知天下事。
5: 知天下事是由幸运海鲜酒楼赞助播出，
3: 为你带来中国最新的发展动向，趣闻日事，中国新知。
0: 好了，早上的六点二十四分，在中国方面呢也都有很多的工作呢，你说功德心是很重要
1: 的，当然了，
0: 你功德心少一点，还有你看看哪个地方呢，我想你真的影响的形象很大。
1: 还要你如果冇事發生還好，你搞到人哋咧又屙又嘔咧，你真係衰啊！真係嗱，點解我哋講呢一樣嘢咧？我唔知道大家有冇喺新聞度睇到咧，就係講緊江蘇省南京，我講埋佢名俾你聽。南京信息工程大學附屬幼稚園呢間咁啊，真係黑心幼稚園咧，好多個小朋友咧喺六月三十號啊，六月份嘅發生嘅事嚟噶，食用咗午餐之後咧，出現啊噁心啊、嘔吐啊、唔舒服喎。
0: 知情嘅職員咧。近日就揭露了，原来学校食堂咧使用嗰啲炒菜镬嚟到洗地拖，
1: 搞错啊！嗱，即系咁，你洗完地拖咧，你冲翻干净佢咧，应该就冇咩事嘅。
0: 但系你都核突啦，
1: 系核突，
0: 你攞个地拖拖完个地下，你然之后再攞个镬嚟到
1: 洗你个地拖，但系咧，我又觉得咧。佢講呢一樣嘢只係冰山一角啫，可能佢整係會周圍都咁污糟嘅，係咪？你可以夠膽使用嗰個鑊嚟洗地拖，你有咩唔夠膽做啊？
0: 咁根據佢哋嗰個嘅聯合調查組咧，喺上禮拜二咧就通報咗啦，幼稚園嘅校長、副校長、廚師因為隱瞞。管理缺失呢啲嘅問題咧，分別被撤職或者係炒魷。
1: 應該啦，佢哋肯定唔敢食嗰啲 lunch 啦，係咪啊？嗰啲飯佢肯定唔食，心知啊呢個洗地拖嘅我嚟。咁但係今次佢睇到啲閉路電視畫面啊，知唔知啊？啊，中國咁多 CCTV， 你都夠膽咁樣做嘅嚇？啲人真係用啊，真係。
0: 咁佢话明咧，佢嗰个后厨啊，个食堂后厨嗰个卫生管理咧，存在一个严重嘅问题啦。咁啊，作为第一。责任人的呢个校长咧，刻意隐瞒食堂管理问题，啊，仲有未整改相关的问题，咁就分管呢个后勤副校长，就喺落实呢个相关规定，咁啊，所以咧呢个就存在缺失啦。
1: 喂，老实讲，可能佢知情不报，但之后咧出现又呕吐又有恶心咧，就死火啦。咁而有呢间呢个食安事件之后咧。家長一直都追問原因啦，好啦，九月份開學咯，校方仍然冇講，咁點樣知咧？哎呀，個黃老師頂唔順啦，有一位佢話保健老師兼食堂安全員咧就爆料咯。
0: 咁老實講句，如果你一睇到嘅話，個黃老師應該一早就要講出嚟啦。
1: 阿黃老師，我諗佢掙扎咗好耐噶啦，都終於忍唔住啦。今次有人出事啦嘛，係咪先啊？
0: 佢話仲有呢，佢仲指證幼稚園食堂咧存在食材私自取用喎。啊，咁啊，清洗池咧又一齐嚟夹住嚟乱用，洗菜池咧就用啲消毒液浸洗嗰啲防蚊帐。
1: 唉，你死火！
0: 你死唔死啊？洗头啊，擦鞋啊，炒菜镬就攞嚟啊做嗰、那个
1: 擦渠盖啊，咪搞错啊！洗地拖擦渠盖，你唔掂喎。嗱，我谂佢唔系因为个镬咧洗地拖而肚屙。是用个洗菜嗰、那個那個地方咧，用消毒液去洗蚊帳、洗頭啊嗰啲咧。
0: 問題就係佢已經俾人嗰個監管個影到佢咧，攞個地拖喺個鍋嗰度洗啊嘛。
1: 唔係啊，你唔明我講咩？
0: 我意思係
1: 佢嘔唔係因為呢個鍋啊，
0: 係
1: 因為啲消毒液可能。
0: 但
1: 係
0: 佢用咗嗰個係做嗰個 last straw of the camel 啊嘛。
1: 係啊係啊，
0: 即係你做得呢樣嘢，可能其他嗰啲連帶都有影響啊嘛。
1: 喂，你嚇死人啊！真係嗬。 可以咁做嘅咩？啲人真系
0: 唔知道，原来从我咪就话呢啲公德心问题
1: 咯。惊嘅
0: 有可能咧，呢一班人咧系咪同嗰个校长咧，大家有拉有楞咯？
1: 喂，即系嗰啲洗碗布啊，即系抹厕所条布都系嗰条布啊，分分钟你知唔知啊？
0: 摆到明咯，我做咩要俾咁多钱买咁多新嘅布啫？
1: 其实很多时候我们真的不知道，所以为什么有时候很多的酒店他们都很干净的，就是要求那些执房的姨姨叔叔都是干干净净的，但始终 我很欣赏他们的工作态度，真的很干净的房，但是唯一我会再洗的就是所有的朗口杯和饮水杯，他洗到干干净净，喂，你洗完之后你用什么布抹啊？是不是？你那条布我怎么知道你是什么布呢？即是 我绝对不是质疑他们，但是我觉得这方面对我自己来说我就特别衰的，我就这个我只是觉得抹得那么干净当然不用布抹过啦，不湿的，是不是？不是水掉掉，我一定再洗一洗才喝咯。
0: 但
1: 是呢，我是这样
0: 咯。有些即是看过呢，其实厕所里面那些譬如说十号朗口杯那些，
1: 是啊是啊，
0: 你其实用一种那些荧光那些，
1: 是啊，照一照很邋遢的，
0: 你再拿去出去在床上照一下，
1: 是
0: 吓死你啊。
1: 当然啦，所以 我酒店呢冲凉毛巾我都会用下嘅，以前我都唔用，而家用啦。但系洗面巾我一定自己带嘅，吓洗面巾我一定即系。我谂起上一个咧，虽然会消毒，我谂起上一个住客可能我嚟抹个隔笠底咧，我就顶唔顺啦。我话唔好啦，唔好啦，脚都软埋，见到系咪？床单冇计啊，你唔瞓咩？所以我会喷咯，我由开门个病就一路喷酒精，喷喷喷喷喷到个遥控。水龙头全部喷咯，
0: 你自己可以带张床单。
1: 我有朋友系噶，但我唔会做到咁咯，我冇咁夸张。
0: 带张床单去到酒店嗰度，
1: 未至于咯。我系喷嗰啲凳啊、台啊，全部喷咯。
0: 去啲有水准嘅酒店咧就 OK 嘅。
6: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4: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7: 而家系由张逸良报道新闻。本来俾教育局受到网络攻击，令到校局自星期一以嚟电话线路中断 ，WiFi 接入瘫痪，问题仍未解决。校区总监喺学校局嘅网上向家长发布消息，话今次事件影响佢哋一系列嘅系统同埋运作，包括内部网络服务同埋电话线。截至星期四为止，打印机服务亦都经已停止运作。他说当局深知道今次中断给民众带来不便，感谢公众耐心等待，局方将尽快安全地恢复服务。安全软件公司 Sophos 负责人表示，九月是网络犯罪分子攻击公立学校系统的常见时期，教师重返工作岗位，一切恢复正常，而学校在这个时间关闭无疑会造成很大的干扰。他认为犯罪分子是意识到这个是他们要勒索金钱或者敲诈的筹码，以此来换取学校恢复网络连接。他表示看到有些故障在周末经已获解决，有些故障就可能遇到几个星期才能够彻底解决到。至今校局经已瘫痪了四日，这个表明他们可能准备得不够充分。目前当局仍未公布校区网络攻击事件是否有任何资料被外泄，或者具体泄露了什么资料。大约80个国家在联合国大会呼吁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并强烈谴责伊朗和德克兰支持的也门胡塞武装组织发动袭击，扰乱国际贸易和危害能源安全。巴林外长扎耶利在联合国宣读一份联合声明，指出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的行为持续对国际社会安全和航行权利与自由构成威胁。声明也强烈谴责胡塞武装组织重现战火，频繁袭击沙特拉伯，并在红海发动袭击。这份联合声明得到波斯湾阿拉伯国家和西方主要大国的支持。声明也说胡塞武装向孟德海峡推进，只会进一步加剧国际航运、海上安全、全球贸易面临风险。联合国贸易与发展会议发表报告，指出巴勒斯坦经济和公共财政面临严峻压力，加沙地带的恢复与重建所需资金预计是715亿美元。报告指出以色列的长期占领约制巴勒斯坦经济发展，自2023年10月新一轮以巴冲突爆发以来，占领带来的经济代价大幅上升。在自2023年10月内，巴勒斯坦被占领土地有10万个工作岗位流失，累计劳动人口损失估计28亿美元。报告又说约旦河西岸的流离失所现象进一步加剧，巴勒斯坦政府的财政状况急剧地恶化，以色列代巴勒斯坦政府征收的财政收入移交时断时续，而且被扣押， 财政压力亦都限制咗包括医疗、教育在内基本公共服务。喺约旦河西岸，资源短缺导致学校喺2025年将面临教学时间限制，为每星期得翻3日。CHMBAM 1320华侨之声新闻报联播，多谢大家收听。
8: 老婆啊，这个周末可不可以由你负责揸车去参加我们旧同学的联欢 party 啊？为
9: 什么是我揸啫？你不是成日都想揸住你部波子去威的咩？
8: 唉，因为我知道啊，这班旧同学到时梗会大家一起喝酒，我就是不想酒后驾驶，所以就要找老婆你做我的柴可夫司机咯。
9: 哦，原来是这样。既然老公你是一个咁负责任的司机，我当然支持你啦。咁到时我咪可以揸住你部波子去咯。
8: 诶，咁又唔得，你都系揸翻你部前七稳阵啲。马路如虎口，醉酒驾驶不能接受。
2: 1320天气报告。
0: 早上嘅6:34啊，天气方面咧，今朝早咧系有微雨嘅，下昼咧就降雨量有5毫米，最高气温系会升上摄氏嘅14度，落雨机会有90%，日出时间系7:03。
1: 今晚咧黄昏会转为骤雨，最低气温降至9度啦，而落雨机会咧系60%，日落时间7:04。
0: 听日星期六啊，预测朝头早有骤雨嘅，下昼嘅多云啦，不过间中都见到阳光，最高气温咧都系上翻摄氏嘅15度啊，落雨机会有30%。
1: 星期日咧系有阳光，星期一咧降雨量系有5至10毫米，去到星期二同样系5至10毫米，但气温方面咧徘徊喺最高15至16度啦，而最高嘅落雨机会90%。
0: 现时咧系仍然吹紧西北风啊，风力时速啊7公里。AM 1320华侨之声，室外气温摄氏咧依然系12度，相对湿度100%。
2: 1320马路情报，
1: 6:35啦。暂时冇任何收到新嘅报告啊，任何嘅坏车啊，或者系整路，整路大把啦，不过就冇声过嚟住，暂时因为冇新嘅整路啦，可能工程。咁但系今日咧喺 Richmond 咧就系小朋友系唔使翻学，咁所以校区咧 Richmond 咧应该就会某啲校区就系好畅顺嘅，咁啊晏少少咧先至系 rush hour， 咁大家留意啦，小心驾驶。
2: 财经消息。
1: 6:35嘅早上，北美股市方面，纳斯达克指数上升39.73，报26,979.1。
0: 道琼斯工业指数上升82.94，报51,427.22。
1: 标准普尔500指数上升7.44，报7,711.57。
0: 多伦多综合指数下跌19.31，报35,687.15。
1: 黄金上升2.17，每安士报美金4,276.07。
0: 白银上升0.5，每安士报美金63.98。
1: 原油下跌0.4，每桶报美金93.24。
0: 比特币下跌270.97，每比特币报美金83,950.79。跟住亚洲股市收市方面消息，香港恒生指数下跌251.04，报24,510.09。
1: 中国上海 A 股指数下跌50.55，报4,076.91。
0: 中国深圳 A 股指数下跌52.19，报2,590.89。
1: 跟住报到加元对部分外币买卖中间价：一加元对美元0.708，对欧罗0.622，对日元112.26；
0: 一加元对台币22.522，对港元5.553，对人民币4.752。汇率随时变动，以上价格仅供参考。
10: Cash Hit 何士杰在列治文住了60年，而在过去的47年，他一直有幸服务列治文社区和 BC 省的市民，由警务工作追任警察局长，到后来担任 BC 省公共安全及法务厅长，凭着数十年的经验、稳健的判断力和多年累积的领导经验，何士杰清楚知道怎样有效推动工作，将事情真正落实。在10月17日，请支持 Cash Hit 何士杰成为列治文下一任市长。
11: Authorized by Lucien Cadian Financial Agent Cash Hit 2026@gmail.com。
12: 脑退化症不单止影响一个人，亦会改变他的家庭生活以及身边每一个人。
13: 如果你感到无助、压力很大，或者不知道可以向哪里求助，你并不是孤单一个。
14: BC 省及玉空地区亚兹海默症协会的 First Link 脑退化热线为你提供资讯、指引和支援。
15: 请致电脑退化热线1-800-936-6033 1-800-936-6033。
16: 俾你最新嘅娱乐消息，花边趣闻，娱乐头条。
1: 6:38，胡定欣一直都系专注拍剧，近年减产咧就荣升医生太啦，系咪？事业整转嚟一个系哇好劲一个大转变嘅盈利。咁佢离开合作22年嘅梁家无线之后咧，就以一个独立嘅歌手身份去追梦咯。
0: 咁啊，近排咧仲劲啊，自知推出头炮单曲《未知也好》，咁啊事事都要亲力亲为啦。咁佢接受访问嘅时候咧就话啦：，啲网民咧封我为乐坛超龄女新人。
1: 咁佢大方表示咧，学每样嘢都系新人，追梦系无分年纪，总之唔好惊难。不要怕错就得了，他说好像我做歌手那样，是想带出想做就做的意义，我就是喜欢唱歌，想法很单纯，因为你现在有钱嘛。
0: 另外有钱想做就做、第二呢，我有名气，
1: 是
0: 不是加在一起的话就所向无敌了。曾经两度登上事后宝座，问到你有没有信心呢就攞低这个乐坛新人奖啊。他直言说，我目标简单又明确，大家继续听赞我首歌，对我来讲已经是奖来的
1: 了。我不知道，亦没想到自己有没有机会是攞奖在乐坛，但是很 welcome 大家支持我的。
0: 好啦，咁佢直言咧亲身参与制作咁同埋宣传啲歌曲嘅话咧，大量工作已经塞满晒我个脑袋啦，所以我唔得闲去谂下咧呢啲奖项嘅事嘅。咁啊笑言啊，我连自己嘅 birthday 都一度啊曾经唔记得咗添。
1: 诶，等老公记得啊嘛，特登自己扮唔记得啫。10月3日结婚一年啦吓，佢暂时都冇咩构思，生 BB 更系未有计划添。
0: 咁佢话今次出歌咧，就系佢个医生老公出钱，咁啊帮佢咧达成心愿嘅。
1: 你想做就做啊！你仲要系可能俾家用啊，自己又屋又冇间啊，你去出歌啊，系咪先？呢啲嘢讲出嚟好似唔系咁实际咯。
0: 但系原来佢仲有另外一个金主噶噃。
1: 佢系嗰个，咪系我嚟噶咯，佢自己。我呢啲独立女性，点解唔可以做金主帮自己出歌呢？
0: 诶，咁你咪投资咗6位数字啊？
1: 咁啊，一定噶啦，但系好开心，好值得啦。而家好多獨立歌手都自知追夢啦，咁樣
0: 市道咁差，你仲咁重本出擊，你咪真係好勇啊！
1: 2026年啊，再唔做咁幾時做啊？係嘛？
0: 咁佢都啊不忘感激佢嘅勞工精神方面嘅無限支持。陪佢仲要四出巡，喂，佢唔使睇医生噶，喂，佢唔使帮人睇啊，
1: 唔使做啦，唔系，佢揸住嗰啲流动医疗车啊，
0: 去到
1: 边睇到边，你仲好赚啊，知唔知啊？可能咁佢讲到单曲咧正式面世啦，早前就喺佛山、东莞、广州、珠海开 show。
0: 咁胡定欣咧好开心就话啦，搞巡唱咧就可谓真系过足唱歌瘾啦。其实啊，个场就唔系好大嘅咋，有次我仲系企喺台下嗰啲通道位度唱歌噶，同歌迷啊，只不过系一手之遥咁噶。
1: 哇，都唔担心保安问题嘅，仲唱得好开心。咁你未至于红到系个个揽住你扯烂你件衫嗰只咧？
0: 系咁啊，唔掂啦！
1: 你试下第二个啦，王嘉尔啦。
0: 咁啊，佢表示早喺8年前咧已经红馆咧就献唱过噶啦，虽然就系以嘉宾嘅身份，但系感觉咧同样系梦幻嘅噃。
1: 因为咧好想咧，因为咁样更加希望拥有自己嘅舞台啦，要继续做，储多啲歌先咁样。
0: 预计用几多年造成啊？达成你嘅愿望咧？
1: 佢话记者问系咪3年？
0: 系咯，我即系想问佢系咪
1: 佢话尽量啦，尽做啦。咁啊，唱 live 咧同唱片系好唔同嘅，好中意舞台表演。好多歌手咧过唱咧，佢都有捧场噶。陈奕迅唱歌真系好好听噶。
0: 咁你咪想合作？
1: 希望有机会啦，咁
0: 你结咗婚之后，点解唔专心去做你嘅幸福少奶奶咧？
1: 咁而家仲唔幸福啊？自己想做乜就做乜，系咪啊？佢中意唱歌，咁胡定欣咧就话：，我向来都热爱工作嘅，老公都好支持啦。我依然仲好中意拍电影、拍剧噶，但无线暂时未揾我咯。
0: 咁会唔会咧？因为人妻嘅身份咯，咁啊而唔接啲亲热戏啊？
1: 未知遇到好剧本、好角色再谂啦。开工好紧要。可以生日都不放假，工作和嫁人是两回事，好像硬是他出去想做事，
0: 你分得那么清楚、
1: 那你又不签，那你就继续签，那么喜欢做就好，
0: 没有，那他现在等人来求他嘛，
1: 根本现在都不够气魄、
0: 是的，第一不够气魄，还
1: 有现在找那些，你看现在做的璀璨之城那些都不是他那些啦，
0: 不是他那些已经不同他那脱了。
1: 胡定欣是有实力的，很好的演员，但是很多娱乐记者那时候口痕就说他不够漂亮。 即系做一个女主角咧，你唔够靓咁样咯吓，即系好多靓过佢噶咯，佢吓咁。
0: 咁咪也有角色问题嘅，嗱，如果角色如果嗰本剧本里边个角色啱佢嗰个 style 嘅，咁
1: 同埋唔知系咪佢上次诶冇攞到奖咧，巾帼枭雄咧有啲唔开心，系咪咁样而决定？我都系唔知道，唔知咧，好多人讲好多嘢。
0: 咁啊，好多嘢可以揣测嘅，
1: 系啊，
0: 咁啊，胡定欣嘅闺蜜咧，亦都系同系侍候级嘅林夏薇啊，微微咧一样演得啊，又唱得啦吓，咁啊讲到好朋友出歌闯乐坛咯噃，咁啊微微咧就接受呢个访问嘅时候就，我好支持佢噶，
1: 好戥佢开心噶，见到佢系继续追梦咧，一定支持佢啦。佢话我都叫咗身边啲好朋友咧、家人咧支持佢嘅歌，咁啊希望佢越做越好啦，咪叫啦阿堂哥林峰同佢合唱
0: 首，冇错啦，每一个歌星同佢唱一首佢都唔得了啦。咁啊林夏薇咧日前系解锁佢嘅新身份啦，第一次为内地嘅校园歌唱比赛担任评审啊！
1: 当日佢就着住黑色露肩裙亮相，系最靓嘅评判。咁佢话现场有过万观众噶，感受到个人嘅热情。咁啊，记者问佢：喂，你用咩标准啊？咩准则去评分啊？
0: 嗱，我咧就作为演员就好着重咧，选手可唔可以将歌曲当成一个故事咁嚟到演绎嘅、情绪够唔够真挚啊？咁啊，咬字叙事系咪可以令到观众听得明呢？
1: 整体舞台状态系咪契合作品呢？同埋咧，有冇属于自己嘅辨识度呢？唱功系基础，但能唔能够打动人心呢？我就好睇重呢个评判嘅角度啦。
0: 咦，咁佢即系讲咗唱歌，原来有咁多嘢包含咗喺里面咯。
1: 我都同意嘅。其实如果有两个人，一个唱功非常好，OK， 零瑕疵咁滞，好似李克勤咁劲嘅，但另外一个人咧，可能差佢少少，但系佢嘅表达咧系触动到我咧，即系我觉得好感动咧，听到佢唱歌，我就俾佢高分咯。
0: 即系佢能够有 emotion。
1: 系啦。即系你将个成首歌系好靓好冇瑕疵咁，但你觉得读书咁咧，我咪唔中意咯。
0: OK，
1: 明唔明啊？即系你技巧差啲唔紧要，但系你触动到我，感动到我咪得。
0: 即系你嘅标准同阿林夏薇嘅标准一模一样咯。
1: 其实唔系嘅，其实好多评判标准都差唔多，但系我谂好多人就着重其他嘢，我觉得个感觉好紧要。喂，走音梗系唔得啦，你哋个下金城咁梗系唔得啦，系咪先？你触动到等我笑啲。
0: 有啲人啊嘛，又特登唱到走音都可以成名噶嘛。
1: 唔系的士司机下金城，喂，撩靓靓。
0: 系咯系咯，你真系你唔好咁讲啊！有啲走咗音都做得
1: 好出名啲，
0: 好出名噶。
1: 当时嗰个 William Hung 咪咯 ，She Banks， 哇，全部喺度讲，好笑。
0: 好呀，艺人啊，林海玲近年受到公司力捧啊，接剧啦，咁啊表示，我唔谂咁得太多咯，会继续咧脚踏实地做好个角色，咁啊最享受咧，原来开工嗰时候可以食剧组嗰啲饭盒，
1: 好食嘅咩？喂，咁啊魏俊生啊，哇，近年啊靓仔啦，人气急升。工作密密接，成为吸金王，已经搬入咗啱啱喺呢个半山豪宅啦噃。
0: 话咧做人咧就要有目标嘅，我希望我会越住咧就会越舒服嘅。
1: 买楼容易养楼难啊，
0: 系啦，大佬你俾个如果我每个月
1: 管理费啊，
0: 可能都要当人哋一个月嘅租金
1: 差饷啊，系咪啊？都好贵。嗱，点都好啦，今次咧几位名人咧都系。宣传个新剧咧系《地狱大状》，就系有头先嘅魏俊生啦、林海玲啦、洪天明啦、杨乐文啊等等嘅。
0: 咁啊，林海玲咧坦言啊，剧入边最难咧就系演俾鬼上身嘅气氛。感谢前辈阿导演哥嘅指导，咁啊等佢可以演活呢个角色。
1: 啊，其实咧，如果你话有导演哥咧，我一定睇啊，因为佢系韩马尼老公啊嘛。佢系啲国语好好听，讲广东话有少少口音，但系佢真系字正腔圆嗰啲人嚟嘅，同埋佢个演技真系好好，做乜似物系啊，导演哥几好睇嘅，以前佢做配音嘅，后嚟俾人哋叫咗佢做即系做幕前咯，系啊，做得好好。做得好好。
0: 咁啊，到近年咧，林海玲咧剧接剧咁被力捧啦。咁佢话：，我冇谂太多噶，我自己觉得好幸运咯，可以接到几个好嘅剧本。
1: 嗯哼，点都好啦。咁而且咧，另外啊，魏俊生咧，梗系吸金王啦，有成百名粉丝咧系撑场噶，喺金钟出席某个品牌活动啦。咁啲人话：，喂，佢笑言会识做嘅，会识做嘅。佢话：，有冇奖励咧？佢个身兼经理人嘅女朋友吓，嗱啲咧有埋女朋友咧，都咁多人支持，所以边个话唔可以拍拖噶？嗬，
0: 冇错。咁认为陪伴比金钱更重要，最紧要就是他又在这里我又在这里嘛。问到近来你搬到去半山的他会不会想着会越住越高啊？
1: 舒服最紧要啦，是不是搬高搬低不紧要。 劇中就做一个出租男朋友，跟林海玲有啲 kiss 嘅气氛啦，同其他女主角亦都有亲密镜头，啲人话你得啦，你艳福无边啦，
0: 直情系啦。
1: 喂，你同魏俊新冇所谓啊，啲人觉得系咪先？你同第二个吓死你啫，
0: 白两
1: 金。我都谂紧，唔好意思讲啫。
0: 好啦，剧入边咧演渣男嘅洪天明咧就话事前唔知道啊，太太周家卫咧有份参演。佢话啦，哎呀，为咗避免嗌，为咗免嗌交啊，我都唔想同场啦，同佢。
1: 周家卫被问到咧，好朋友钟丽缇咧嘅病况系咪好转啦吓？咁佢就点头示意啦，话诶佢哋已经转到去普通病房啦。咁洪天明就话留俾佢屋企人搭啦，多谢大家关心。
0: 咁啊，同场嘅关保卫咧就透露剧入边有交通意外嘅场口嘅。咁、
1: 哦、
0: 啊，想唔到咧拍完之后，现实中真系遇上交通意外，哎、撞断咗右前臂骨，咁啊接受咗三次手术，伤咗两块钢板同埋十一口。
1: 阴功啊！仲有六寸长嘅疤痕，好彩冇破伤，同埋好彩冇连累其他人。
0: 唉，咁啊真系好危啊！好啦，男神啦，咁啊头先你讲咗啦，成为咗新一代嘅吸金王啊 ，Jeffrey 系。咁啊相反啦，往年咧搵紧无数嘅男团 Mirror 啊，即系明显咧就少咗广告同埋代言咯噃。当中嘅人气王啊姜涛咧，更加喺今年嘅五月宣布暂停出歌啦。
1: 佢话希望喺音乐路上咧沉淀一年先。藉此咧係努力增值自己，咁近日被發現咧低調去到日本嘅新宿咧舞室度學舞喎、
0: 哦。嗯，有啲網民咧落仔攞即係落下課之後咧就請佢一齊合照，咁佢亦都答應嘅，但話呢佢 friendly 咯。
1: 係啊，佢個隊友伊人咧就近日推出隻新歌叫做 A B 1234啊，咁就係前晚開 live， 咁佢話喂透露歌名咧取自個死字啊，佢話、思念嘅思。同埋係釋懷個釋嗰個
0: 諧音
1: 就四下四，咁希望以個即係樂觀嘅態度面對呢幾樣嘢咯。
0: 咁得意嘅喺度嚇，
1: 中國人最忌呢個字嘅。
0: 咁咪係咯，佢話呢一曲咧係一封俾粉絲嘅信嚟嘅。佢話我終有一日咧會離開大家嘅視野噶嘛，或者咧我唔再喺娛樂圈啊嘛，唔希望大家咧好痛苦，所以就寫咗呢首歌俾留俾大家咯。
1: 哇！呢番言論咧。引起部分 fans 好唔舍得佢，有人留言啦。如果有一日你要展开人生另一个阶段而隐退，我会由衷咁祝福你。不过唔好咁快，可以吗？咁后生，你唔系嘛？退出唔系嘛？
0: 诶，咁啊，伊人得知道引起误会之后咧，即刻喺歌迷群组度派定心丸。哎，我唔系而家淡出，其实佢喺直播之中咧已预告咗中秋节咧会喺澳洲悉尼演出噶啦。系、
1: okay.
0: 啊，十月咧亦都会有全新编排嘅澳门啊，由你家
1: 有澳门。
0: 哇，你家乡而家好红啊喂！
1: 好红，你知唔知点解？佢啲大场又有，中场又有，细场又有，仲要啲演唱会场地系好近酒店嘅 ，OK？ 咁所以咧，亦都好多系。大家買不到飛，而且是他們過去即可能啲賭客啦咁招呼嗰啲咯，好多啊！
0: 哇，你家鄉旺啊！
1: 真係好旺，
0: 真係好旺啊！恭喜你啊！
1: 唔關我咩事啊！
0: 唔係家鄉嚟噶嘛？
1: 喂，各位朋友，你唔好再妒忌我有澳門錢一萬蚊派 ，OK？ 我由去年開始咧已經冇啦 ，OK？ 因為我唔住唔夠180日 ，OK？ 我嘅呢個係唔好再羨慕又妒忌我啦 ，OK？ 我冇啦，
0: 哎，咁都唔系嘅，
1: 又叫又喊又笑，哎、
0: 真系冇办法啦。一代女神王祖贤，大家知系边个咧？识影之后就定居喺加拿大嘅温哥华呢边嘅。近日咧，佢接受内地一个节目访问嘅时候咧，系退隐咗22年嚟咧第一个嘅访谈。
1: 佢真系好靓女啊！咁、期间大家梗系唉挂住个聂小倩嗰个样啦。咁佢自爆咧，当年同台湾歌手齐秦分手之后咧，就冇再拍拖咯。
0: 哦、啊，咁上一次咪就系嗰次咯。讲完之后好爽朗咁大笑。有人话咧，黄祖贤咧佢出身咧，原来佢系打篮球。
1: 吓咁劲？
0: 系啊，
1: 佢高啊嘛。
0: 佢高，
1: 佢咁高。
0: 佢打篮球嘅。
1: 咁犀利。
0: 俾啲星探相中咗佢之后出嚟。
1: 好威靓，佢真系。黄祖贤咧就话：，唉、哎，系还咗债啊！佢话、又透露咧到去爱情嘅睇法，或者个爱可以有，可是不要有情。
0: 啊、
1: 情里头包括有好多复杂嘅嘢，好似系占有啦、妒忌啦，仲有系贪嗔痴啊！法师成日讲贪嗔痴。
0: 佢根本上好似话佢系修行过噶嘛，
1: 系啊系啊，
0: 系。咁对于咧，齐秦已经结咗婚，仲有一对仔女啦，佢好大方咁话。
1: 希望佢好好啦，好祝福佢揾到佢嘅归属，呢个系我最开心嘅事，就系、是、代表我债冇咗啦吓，冇咗债，你嘅前男友结婚生仔，你冇咗债，
0: 讲情债咯，
1: 欠咗佢咩？而家唔通系咪啊？
0: 咁啊，所以我咪话佢咧，即系佢修行咗之后，
1: 真系睇嘢睇好开啊，
0: 睇得好烦，
1: 系啊，可能开心啦，咁样就。
0: 唔出奇。好啦，艺人啊，陈伟一向咧就系热爱运动嘅。早前咧热衷于练习呢个 Pilates 之后咧，最近咧又挑战咧近年极受欢迎嘅 pickleball 啦。
1: 好多人 pickleball 玩，咁跟住佢哋就话上载咗上网嘅时候打波啊，身穿运动背心配百褶短裙，大 show 呢个修长美腿 ，fit 爆身形。活力十足啊！
0: 虽然佢系第一次接触呢个 pickleball 啫，啊，点知道佢上手极快，无论开波同系接波咧，都相当流畅啊！
1: 哇，有运动嘅潜质啦吓，
0: 嗯，
1: 教练都对佢嘅表现俾好高嘅评价。第一次接触 pickleball， 绝对系有板有眼，
0: 直情系逆龄女神啊！话佢。喂，其實咧打 pickleball 咧都好危險噶，
1: 哦，
0: 因為有好多嘅意外，
1: 打爆眼，
0: 有打爆眼啦，咁同埋咧，好多時候都睇輕咗佢嗰種嘅活動量啊。
1: 哦，
0: 因為佢咧其實用嘅咧係一個嗰啲網球嘅網球場嘅設備，
1: 係，
0: 但係咧佢就冇網球場嗰個大到咧係一個人走曬，佢一定係要雙打嘅。
1: 係咩？
0: 係啦
1: ，pickleball， 但係我覺得佢嗰個拍咧打嚟嗰個力度都幾勁喎。網球我都好似射咁度力多啲啊！嗰、那個
0: 唔係，佢個 pickleball 嗰個，因為佢啪啪聲噶嘛，
1: 係咯係咯，
0: 佢嗰個板本身咧，其實
1: 勁啊個聲。
0: 講就係咁講啦，咁但係嗰個問題係掟到，有時佢打個波嚟嘅時候，佢速度快，
1: 係咧，
0: 咁可能打中你嘅眼啊，咁有啲咧可能會跌低啊、撲低啊。嗯、曾經我哋有講過 pickleball 咧，我揾翻啲資料咧，係其實一個運動咧，你一定要好小心玩
1: 嚇、哦。
0: 聽講係容易上手，但亦都佢，如果你玩得唔啱嘅話咧，可能都容易受傷機會大。
1: 明白明白，
0: 所以一定要每一樣運動都有。
1: 係啊係啊，最緊要安全啦，任何嘢都係。
0: 但係 pickleball 咧，無可否認咧，而家喺北美洲裏邊
1: 好流行啊！
0: 佢有直情有個 pickleball 嘅協會、嗯、就舉行好多比賽。在美國啊，個
1: 網球明星都打 pickleball 啦。
0: 我哋啊網球靚女咯，
1: 咪就係咯，
0: 要 Jenny Bouchard 嗰
1: 行啦。你個偶像咧，
0: 過咗啦，
1: 陳太唔知唔知咧嚇嗰啲咧，
0: 過氣啦，過氣啦。
1: 但係咧，人幾貪新忘舊咧，真
0: 係。唔係人係咁噶嘛，呢個人性嚟噶嘛。
1: 都算你好啦，肯認啦。
17: 留意9月28号至10月2号星期一至五自营至美10点钟节目时段内，以及10月3号星期六下午1:05美容阁隆重呈现美容阁庆祝31周年纪念访问特辑，到时美容阁的 Daisy 答谢各位长年帮衬的顾客，同大家推介最新品牌化妆护肤品内，还给大家额外惊喜优惠。美容阁隆重呈现美容阁庆祝31周年纪念访问特辑，是由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提供。
18: 为你报道最新最丰富的体育资讯，体坛快递。
0: 早上的6:56啦。咁啊，体坛方面咧，就先讲下咧，就呢个高尔夫球嘅主席杯啊 ，President Cup 啊，点解讲佢咧？两年一度，咁啊，主要咧就由国际队咧就对美国队嘅。咁啊，今年嘅国际队咧好啦，有两位嚟自加拿大嘅球手咧，都被呢个嘅队长咧拣咗入去嘅。咁啊，有一位嚟自 Abbotsford 嘅。嗰、那個真係好嘢啦嚇！咁啊，佢咧就係 Nick Taylor 嚟嘅，佢係嚟自 BC 省嘅，我係與有榮焉。咁啊，另外一個咧就係 Corey Connor 咧，佢就嚟自邊度咧 ？Ontario 嘅。咁、
1: 哦、
0: 所以呢兩位選手咧係一齊被呢個嘅國際隊嘅隊長咧就揀咗入去，就係打呢一個嘅 President Cup。琴日就已經開始咗打第一輪嘅賽事啦。咁就美國隊咧暫時係以3-2之微嘅分數咧就領先緊，今日開始打第二。长嘅赛事咯，咁啊，佢哋嗰个打法咧就系四个球员分两个一组嘅，两个一组美国，两个一组咧就系呢个国际队嘅，系啦，咁啊大家嚟到去打嘅吓，咁啊未而家打紧第一轮嘅赛事咧就未知嘅，一定要打到星期日先知嘅。
1: OK，
0: 佢哋打完呢、這个双打嘅组合之后咧就会单打噶啦，
1: 知道，
0: 即系单打
1: 单
0: 打独斗噶啦吓。
1: 好啊，
0: 好啦 ，NHL 方面啦，咁啊，琴晚咧家人队咧就打第三场嘅热身赛事，对手就系嚟自埃拿队 Edmonton 嘅，咁个分数唔差2-1，输波。不过咁热身赛事咧就唔系睇重赢输，系睇重咧就嗰班球员咧有边啲会留低，边啲要踢走，边啲要降班。
1: 哦，
0: 系呢个嘅问题嚟嘅啫。
1: 咁啊系，
0: 因为好多正选咧都唔会上阵嘅。
1: 你梗系啦，流力噶嘛你。
0: 佢唔系流力，佢系。 佢係俾嗰啲新扎嗰啲出嚟表現下，
1: 都要係睇下啲選手嗰啲人咧望下邊個有機會。
0: 仲有啲咧叫做 PTO 啊，
1: 咩嚟㗎？
0: 叫 professional tryout 啊嘛。
1: 哦，
0: 即係話咧佢依家冇班落嘅，咁但係有邊啲球隊？哎，唔介意啊！哎，你过嚟试啦，我俾你试一两场啦。嗰啲叫 PTO，
1: PTO
0: 系啦。咁佢如果即系佢个试打嘅时候觉得佢成绩好，咪俾佢留低咯，同佢签约咯。唔得嘅话，嘿嘿，对唔住咯，唔好预输。我哋个球队你即系我哋配合唔到你，唔系话你配合唔到我哋，系我哋配合唔到你。咁你另揾第二个班落啦。咁所以咧就唔好太过紧张，赢输下个月先至正式开始先至再计吓。好啦，咁就 ACFL 咧，就系今晚嘅7:30主场咧，就系会迎战咧第二位嘅同组嘅 Rough Rider， Saskatchewan 嘅。咁啊，佢哋赢8场输5场，我哋赢7场输6场。
1: 哦，
0: 啊，咁如果我哋今场赢咗呢个 Rough Rider 咧，咁啊，大家都系8-6吓，一路平即系平仓噶啦。咁啊，睇下边一队嘅得失球率高啲咧，就上翻去第二位咯。
1: OK，
0: 系咪？咁啊，所以呢样紧要啦。咁啊 ，Whitecap 队系点咧 ？Whitecap 队咧就喺礼拜六咧。就係7:30就會主場咧，從 DC United， 唔好睇輕佢啊！我哋上一次對 City Austin 咧，我哋输2-1噶，佢啊排位係跌出咗呢個 playoff 噶。
1: 咁緊要？
0: 梗係啊！咁但係我哋都輸波喎，所以唔好睇佢。不過威卡隊自從有阿 Thomas Muller 喺度咧，呢位即係呢位球員咧，真係帶起咗成隊。
1: 我覺得就算啲人啲技術唔好咧，士氣都勁啊，係嘛？即
0: 係唔係佢嘅係佢嗰種嘅。精神啊，佢嗰種咁嘅態度咧
1: ，boost 咗啲嗰啲，
0: 佢係啦，冇錯啦，佢俾呢個Whitecap隊嗰啲球員咧，係有另外一個 perspective 去打波。以前咧，大家喺度鬆下、散下、鬆啊，而家唔係有佢喺度嘅時候咧，佢哋覺得佢能夠將成隊波嗰個氛圍同埋嗰種嘅契合性咧係拉近。
1: I see。
0: 咁所以咧 ，Thomas Muller 咧應該係加拿大呢個Whitecap隊咧係靈魂嚟嘅，
1: 復星嚟啦，直頭。
0: 咁啊，但係咧，佢仲有一年嘅。咁呢一年會唔會再同 Whitecap 打呢是一個大問號。
1: 算啦，曾經擁有啦。
0: 另外一樣嘢，究竟 Whitecap 仲可唔可以留低喺度咧？又係一個大問號。
19: 我撑你，
20: 我摆明撑你，
21: 我哋撑硬你噶。
22: 加拿大人购物车只拣本地货，要尊严，有骨气，齐心撑起加拿大。
6: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23: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7: 各位，而家系由张奕良报道新闻。距离10月19日亚省独立公投仲有3个多星期时间，加拿大广播公司嘅民调显示，支持亚省脱离加拿大呼声较春季有所减弱。Janet Brown 民调机构喺9月8日至21日期间，对1200名亚省居民进行咗随机嘅调查。受访者被问到他们在公投日将面临的问题，亚省是否应该继续留在加拿大，或者应该由省政府根据加拿大宪法启动法律程序，举行有约束力的省级公投，以决定亚省是否应该脱离加拿大。23%的受访者说他们会投票支持启动法律程序，举行具有约束力的公投。72%受访者说他们会投票支持留在加拿大，4%受访者表示并不确定。这个结果与另一个调查公司于春季进行的民调结果自然不同，当时民调询问亚省居民同类问题，27%受访者表示支持脱离加拿大，而67%表示反对独立。分析指人们对亚省在加拿大的地位、对渥太华和总理都越来越满意，所有这些因素似乎都导致支持脱离加拿大的亚省选民比例略有下降。在过去几个月，支持和反对派都分别透过广告及大型集会争取民心，他们驾驶着装饰着枫叶旗和亚省旗的汽车穿越全省各地，将竞选标语送到城镇居民家家户户前院进行宣传。本来比教育局受到网络攻击，令到校局自星期一以来电话线路中断， WiFi 接入瘫痪，问题仍未解决。校区总监在学校局的网上向家长发布消息，说今次事件影响他们一系列的系统和运作，包括内部网络服务和电话线。截至星期四为止，打印机服务亦都经已停止运作。他说当局深知道今次中断给民众带来不便，感谢公众耐心等待，局方将尽快安全地恢复服务。安全软件公司 Sophos 负责人表示， 九月是网络犯罪分子攻击公立学校系统的常见时期，教师重返工作岗位，一切恢复正常，而学校在这个时间关闭无疑会造成很大的干扰。他认为犯罪分子是意识到这个是他们要勒索金钱或者敲诈的筹码，以此来换取学校恢复网络连接。他表示看到有些故障在周末经已获解决，有些故障就可能遇到几个星期才能够彻底解决到。至今校局经已瘫痪了四日，这个表明他们可能准备得不够充分。目前当局仍未公布校区网络攻击事件是否有任何资料被外泄，或者具体泄露了什么资料。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会面，习近平说中美应朝着合作为主、竞争有道、分歧可控、和平可期的方向努力，希望美方慎重处理台湾问题。港台记者刘景辉报道。
3: 国家主席习近平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先进行小范围交流，再闭门扩大会面。习近平指出，中美两国元首在不够半年内实现互访，在中美关系史上前所未有。他与特朗普一直通过各种方式保持沟通，共同为中美关系这艘大船领航掌舵。习近平又提到，在今年五月，两国元首一致决定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这个新定位反映了中美关系现实，也体现了对未来的期许，是迈向两国正确相处之道的重要一步。要将这个愿景转化为行动，朝着合作为主、竞争有道、分歧可控、和平可期的方向努力。习近平说，中美应当也都完全可以在务实合作中互利共赢，在良性竞争中彼此成就，在求同存异中妥处分歧，在累积互信中构筑和平。习近平强调，双方经贸团队举行新一轮磋商，达成了一份新的联合安排，对两国产业界、老百姓以至全球经济都是好消息，希望双方双向而行，坚持互利共赢导向，推动中美经贸关系持续稳定向好发展。讲到人工智能，习近平说双方有竞争更可以合作，应该各展所长而不是相互设防，双方可以继续开展人工智能对话，共同防范人工智能被滥用恶用，要保持人类对人工智能技术的管控，让人工智能为人类的进步服务。对于台湾问题，习近平强调中方维护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的立场是很清楚，希望美方坚持反对台独的正确立场，慎重处理台湾问题，为中美战略合作和两国关系发展奠定坚实基础。特朗普表示，在同习近平的领导下，美中关系一定能够搞好，两国要继续经贸对话，达成更好协议，美中亦应该就人工智能保持对话，加强合作。两国元首亦就中东局势、乌克兰危机、朝鲜半岛等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意见。中方希望美国和伊朗尽早重回对话谈判，解决问题的轨道，最终达成包括核问题在内的全面协议。两国元首确认将会相互支持办好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和20国集团领导人峰会。会谈结束后，习近平由特朗普陪同参观白宫南草坪的直升机坪，并登上美国总统专用的海军陆战队一号直升机参观。香港电台记者刘景辉报道。
7: 香港民主派初选案被告之一前元朗区议员伍建伟清晨刑满出狱，伍建伟因为串谋颠覆国家政权罪被判监5年0-7个月。案中45名被定罪的被告里面，至今累计有22人经已获释，另外23人仍然在囚。跟着 BC 渡轮方面消息的，首先是由温哥华早阿晨去到 Victoria Swatsui 的航线方面，下一班船是早上8点钟达到70%满的，9点钟更加有90%满，10点钟是完全爆满，11点打后的时间都是全部比较挤拥的，直至到下午4点前平均航班平均是90%-90.5%满，公众需要特别留意。4点钟稍微好少少的，但是跟着5点就是达到80%满，晚间的航班位置都不是太过松动，最好建议公众今天如果前往域多利的话，最好是预订船票。相反方向方面，由 Swatch Bay 回来做神航线，下一班船早上8点钟大约是有60%满的，9点钟打后直至到下午的所有航班都是十分紧张的，平均是90%-90.5%满，情况一直去到今晚8点钟的，
4: 七点钟同九点钟已经比较好少少，就最多位噶啦，大约系有七成满。亦都系强烈建议公众咧要预留位置，先可以上到船翻嚟温哥华呢一边噶啦。康舒比去靓桥航线方面啦，下一班船系早上七点半完全爆满噶啦，再下一班船等到九点五十分，大约系有六成满。其余航班位置咧今日咧算系正常噶，不过唔系太过松动。相反方向由靓桥翻嚟康舒比码头，下一班船咧早上八点四十分，大约系有六成半满噶。其他位置咧相对比较正常。CHMB AM 1320华侨之声新闻报联播，多谢大家收听。
5: 温哥华早晨，主持欧荣恩、陈建邦。
1: 星期五的早上，今天是2026年9月25号，农历丙午马年的8月15日，中秋节快乐，大家早晨。
0: 欧荣恩早晨啊，听众朋友嚟到早上啊，系星期五嘅早上，中秋节嘅早上7:08啊，哇，真系点解会有雨水呢？冇得睇月亮，
1: 好多嘢咧都唔系如你所愿嘅吓，人生不如意事十常八九咧，呢、這个就系八九咯。
0: 嗱，呢样嘢咧，呢样嘢你又唔需要担心，点解咧？原来今年
1: 八九咯。
0: 嗱，呢样嘢咧，呢样嘢你又唔需要担心，点解咧？

0: 放假日，可以你可以上完月之后咧，你第二日就唔使咁早起身。
1: 唔使身，系系
0: 系。因为香港政府呢个咧谂得非常之好嘅。
1: 几周到嗬？
0: 冇错啦。咁如果你今日系上月，觉得冇咁嘅即系机会啦，唔紧要。禮拜日啊嘛，
1: 係啊，
0: 咁你禮拜日嗰日咪可以追魚咯。
1: 其實好嘅，咁第二朝要翻工嘅，不過要
0: 唔係咯？第二朝翻工唔緊要，但係追魚嗰晚咧，你起碼可以將中秋節嗰啲嘢食唔曬嗰啲，
1: 食埋佢，
0: 食埋佢，
1: 冇錯，幾好啊！今年嘅中秋節係星期五啦，嗬，你五六日咧，三日都可以繼續係做節噶嘛，咁
0: 係啊，
1: 係咪啊？繼續做咯。雖然就話做節咧，就唔好話過咗先做，但冇所謂啦。咁而家都係追魚，而家有啲名目就係追魚啊嘛，係咪？都咁都可以咁講嘅。
0: 分分鐘，我哋時間係比香港嘅慢十三。
1: 係啊，係啊，係啊，係啊。
0: 咁唔緊要㗎，我哋十三個鐘嘅時候咁啱好，我哋一齊上月咯。
1: 冇問題，冇所謂。咁不過就原來咧萬米高空簡直係絕佳上月點啦。因為咧，如果到時咧月圓咧，就係、是、星期日嘅凌晨零時四十九分。係 ，OK， 係咁講啦嚇。咁但係點都好，如果咧有任何嘅建築物阻擋，梗係啊有少少唔好。但係原來咧吸引有好多人咧係搭乘國內嗰啲上月航班啊，哇咁認真嘅上。
0: 坐只飛機先睇到噶嘛。
1: 哇，好高級啊！
0: 坐只飛機上去睇咯。
1: 哎，陳生，我約你上月啊，好啊，喺邊度等啊？機場啊，唔該咁樣啊，幾勁啊喂，好高級、啊。
0: 唔係啊，你去到機場之後，我仲有班機俾你上。
1: 係啊係啊係啊係 啊，上飛機等啊，唔該。
0: 咁啊，當然佢話咧，其實呢、這個中國同埋外國咧都有啲密集式嘅活動嚟到慶節嘅，係嘛？咁你講緊國內，梗係除咗浙江省溫州市啊呢一個嘅地方咧，有一個主題嘅武俠 AI 漫劇，叫做《通福客棧》。
1: 哦，
0: 咁啊啱啱就喺中秋節當日正式上線啦。
1: 好得意㗎！咁同埋咧，四川省嘅全省博物館咧，亦都同中秋節啊十一長假期一齊咧推出一個114精品展覽，同埋297場嘅特色活動，好多嘅。
0: 仲有㗎，部分嗰啲秋招企業咧，更加向投遞歷表嗰啲求職人士咧，送一箱嘅牛奶，當為中秋嘅感謝禮嚟噶。我多謝你遞你張你哋過嚟申請
1: 啊！喂，魚塘不耐症點算？
0: 誒，佢咪送俾第二個咯。
1: 嗱，山東嘅國家咧，超算係濟南中心。就是一個科技園嚇，咁就舉行了中秋主題文化晚會，就吸引了咧係留學生啦，同埋係社區居民咧歡聚一堂嘅節慶嘅。
0: 咁啊，通常呢個我都講啦，中秋節真係中國人嘅即係一個非常之源遠流長嘅一個節日啦，
1: 開心嘅，
0: 仲有即係一個大家團圓。这个嘅一个节日嚟嘅，所以好多人都中意，特别系喺中秋节里边咧，系一家团圆啊，好似咁今年仲好有十几日假期，
1: 系啊，
0: 系咪？
1: 人月两团圆啦，
0: 人月两团圆啦，系咪？咁所以呢个都系中秋节快乐咯。

0: 1320天气报告。
1: 早上的7:13了，天气方面今早仍然有微雨，下周降雨量有5毫米，最高气温上翻摄氏的14度，落雨机会有90%。
2: 今晚黄昏转为骤雨，最低气温降到只有9度，落雨机会60%。日落时间7:04。
1: 听日星期六，预测朝头早就有骤雨，下周多云，不过间中见到阳光，最高气温都是上翻摄氏的15度，落雨机会有30%。
2: 星期日有阳光啦，咁但星期一同星期二咧，两日都系降雨量有5至10毫米嘅。气温方面，徘徊最高系15至16度啦，而最高嘅落雨机会系90%啊。
1: 现时咧仍然系吹紧西北风，风力时速咧都系7公里嘅。AM1320华侨之声室外气温摄氏咧维持喺12度，相对湿度100%。
0: 1320马路情报。
2: 7:14接近啦，喺1号公路咧，就系有架车就有啲事故，停咗喺西行右线夹住麦娇嗰度入，即系上桥位咧，就系有事噶吓，咁所以大家留意啦，唔系上桥啊，入公路嗰个位置啊，有公呢个 emergency crew 啊，即系紧急救护人员喺现场，咁你经过嘅时候咧，请你特别系小心，因为咧啱啱先日出冇几耐啦，咁所以咧就天色比较差，同埋落紧雨啊，请大家留意，小心驾驶啦。
0: 财经消息，
2: 7:14嘅早上，北美股市方面，纳斯达克指数下跌19.2，报26920.18。
1: 道琼斯工业指数上升194.5，报51500。

0: 544.48。
1: 标准普尔五百指数下跌上升嘅19.25，报7723.38。
0: 多伦多综合指数下跌14.19，报35692.27。
1: 黄金下跌9.71，每安士报美金4265.03。
0: 白银啊上升8仙，每安士报美金63.9。
1: 原油下跌1.2，每桶报美金93.38。
0: 比特币下跌291.68，每比特币报美金83953.41。亚洲股市收市方面，香港恒生指数下跌251.04，报24510.09。
1: 中国上海 A 股指数下跌50.55，报4076.91。
0: 中国深圳 A 股指数下跌52.19，报2590.89。
1: 跟住报道，加元对部分外币买卖中间价：一加元对美元0.708，对欧罗0.622，对日元112.26；
0: 一加元对台币22.522，对港元5.553，对人民币4.752。汇率随时变动，以上价格仅供参考。
2: 阿妈话要买海味，老婆话要做 facial， 哎呀，究竟去边度先可以一次过满足晒佢哋啲要求呢？
3: 老友，使乜咁烦啫？你听住 AM 1320华侨之声，逢星期五下昼2:50，轻松有华埠，记住啊，系轻松有华埠啊！主持请嚟华埠商业促进会嘅代表，同你讲下华埠嘅衣食住行好去处，咁你咪知晒咯。
4: 轻松有华埠系由华埠商业促进会赞助。播出
5: 每日加拿大及全球热门新闻一箩箩，究竟边几条是你最关心的呢？
6: 收听逢星期一至五早上8:30至9:00 AM 1320华侨之声时事烽火台，就可以帮你节省揀新闻来看的时间。
5: 节目主持李保安及陈国新，联同嘉宾主持黄嘉文、杜港胜、许济华、胡以君分享家国全球热话，那就悭回你好多时间。
6: 论政论事论民情，热点热话热时评，
5: 家国以政齐关切，华侨之声半向前。
6: 时事烽火台是由 Super Euro 欧陆车身修理中心赞助播出。
0: 好了，早上的7:17了，中国人的过节呢，很多那些餐饮业呢就是非常之旺场。
1: 是啊是啊是啊，
0: 是，但是除了这个华人那种的饮食文化是叫做都是一枝独秀之外呢，很多其他的一些譬如本地的白人一啲嘅餐飲業咧，就係、是、寒冬嘅。點解咧 ？Tariff 嘅問題啦，
1: 哦係啊，
0: 税金問題啦。咁啊，再加上咧，我哋啲油價又咁樣飆升法咧，好、多嗰啲即係本地一啲白人佢哋嗰啲即係餐飲業咧，係進入一個非常之艱難期。咁啊，根據加拿大嘅獨立企業聯會啊 CFIB 咧最新嘅報告顯示，喺關税不確定性、再次升温同埋呢个能源价格上涨之下，中小企嘅信心咧，原来喺9月份咧系明显下降。
1: OK， 咁其实如果喺呢方面咧，衡量未来一年嘅展望嘅长期信心指数，其实下跌咗近10点，至到系47.9，跌穿咗50嘅水平噶。
0: 即系原本话我50嘅话咧，大家都一半一半啦，而家仲要跌低过一半噶啦，系咪？咁啊，短期嗰個信心指數咧，亦都下降咗咧10点，去到43.3。咁呢個嘅CFIB 嘅商業晴雨表界咧，就係嗰個即係所謂嗰個即係 temperature， 是個 temperature 係介乎0到100，係低過50，代表預期業務咧未來轉差嘅企業數目多過預期改善的企業，
1: 咁啊真係唔係咁樂觀啦，係咪？咁但係今次咧，佢哋嘅經濟總監就表示啦，重新出現嘅關税不確定性，加上汽油同埋原油價格上升，令到企業喺招聘方面啦、投資啦同埋產品定價咧，喂 ，very 審慎嘅喎佢哋。
0: 嗱，而家咧嗰個原油價格咧，我真係覺得佢係越嚟越離譜啦。政府咧嗱，聯邦政府已經減收1毫子。嗰、那個原油税
1: 嘅，
0: 已經減咗嘅咯喎。
1: 啊、
0: 如果佢唔減嘅話咧，可能嗰個嘅油價咧仲要飆多1毫子。
1: 因為琴晚我翻屋企嘅時候9:30咁上下啦嚇，揸車，我嗌快啲入油叮我啦嘛，佢入油，我見到哦2021啦，就先行埋去入滿佢啦。因為哇，平時話2021都叫高，而家叫低啦2021。 你知唔知？平日211嘅朝头早。
0: 你要明白一样嘢咧，政府话我收少你一毫子税嗰、个燃油税，其实你揦埋落去就唔止一毫子噶啦、因为你计过成个嗰个嘅燃油嗰个总数咧，你入咗油之后咧，你系要总共要俾省税，总共要俾GST 嘅。咁你嗰一毫子嘅税系仲有税喺上边嘅。
1: 哦。
0: 你計翻條數落去啊，
1: 係啊
0: 係啊，啱唔啱
1: 啊？係啊，
0: 即係變咗你一毫只係俾咗要1.12仙啊，即係一毫一二噶啦，唔係淨係一毫子。
1: 所以佢減咗，其實減咗都好多咁，
0: 佢減咗其實減咗好多噶啦，係咪、
1: 啊？
0: 但係而家嗰啲咁嘅油價咧，企住$2呢個位咧都好多個月噶啦。睇嗰個形睇個形勢咧，而家咧美國同伊朗嗰個嘅膠着狀態咧，仲有排可以。即係嗰個喺高水位嗰度行，90幾蚊咁樣樣。
1: 今次真係多得特生咯，係咪啊？
0: 最慘我嗰次睇到咧，油渣 diesel 啊，$3啊，接近。
1: 好貴啊 ！diesel 我有留意，有一間係特別有 diesel 表明嘅。哇！我 diesel 仲貴過原油啊，原來咁樣。
0: 嗱，而家個問題喺度嚟啦，因為好多啲貨車咧、貨運，佢都係用嗰啲油渣噶嘛。咁你嗰個油渣每一公升係$3。佢以前嗰啲油價咧個幾？而家你$3，即係等於一倍咯。好啦，我嗰啲貨，我收你個運輸費用，我原本由 A 點去 B 點，我係收$150，但我用個油嗰度，個油嗰度咧公升咧，我用個油價咧係以前係個半，
1: 冇辦法，
0: 我而家係$3，即係我要突多個半嗰個 surface charge 出嚟。
1: 我想問咧，油渣車如果入咗普通油會點㗎？唔喐啊？
0: 唔行咯。
1: 真係唔喐㗎，
0: 個梗係啦，因為佢嗰
1: 雙 engine 係咪啊？
0: 佢唔係雙 engine， 根本上個油配唔到佢嗰個 engine 嗰個運作。
1: 哦，真係㗎，咁嚴重㗎？
0: 啲油
1: 咁嚴重㗎，原來我成日覺得係咪會唔會影響得好大？原來真係咁大㗎。
0: 梗係啦，
1: 係咪啊？係咪唔喐㗎架車？
0: 唔會唔喐，唔會唔喐。喐完之後你要好多錢去整翻佢咯，
1: 傷曬啲 engine。唔係不過咧，你知唔知道因為呢個油價嘅問題咧，以前喺機場。去譬如 Richmond 咁先算啦，而家係全部的士係 flat rate 噶嘛，係唔會睇跳標噶嘛，係一個 flat rate 噶嘛。哇！以前係幾多錢，而家加咗好多啦已經。
0: 咁你冇辦法啦，你嗰個油費係貴咗嘛。
1: 我記得好似2年前都係唔知$20咧，而家加到$30幾，$31好似，好零丁嘅。
0: 咁啊好緊要喎。
1: 好似兩年前好似係差唔多啦。二十零蚊啦，$25好似$25，唔記得啦。總之係加咗啦，加到而家$31。最新消息係呢度去 downtown 就唔知$40幾定幾多蚊，唔記得咗啦。
0: 嗱，其實因為呢啲咁嘅油價同埋仲有關税嘅問題咧，咁喺呢個嘅 CFIB 嘅經濟總監就話啦，重新出現嘅關税不確定性咧，加上汽油嘅同埋原油價格上升，咁啲企業咧要請人又好，投資都好，同埋嗰啲產品嘅定價咧，佢要好小心啦。
1: 明白。
0: 究竟請唔請人好咧？
1: 係啊，所以咪就係話頭先都係講。呢一樣嘢就係你定得高定低啊？應該你低你就蝕，高就冇人買，係咪？係
0: 咯。
1: 咁所以九月份嘅企業咧，預計平均價加價咧係大約3.3% 啦。其實係高於八月份嘅2.6% 嘅。佢係即係好大膽嘅加得已經，我覺得。
0: 其實原來咧計翻咁多條數咧，燃料嘅成本係佢哋目前小企啊面對最大嘅成本壓力。
1: 就
0: 係
1: 咯。
0: 有62%咧，嗰啲受訪企業就話佢哋受到影響嘅稅務同埋監管成本咧係佔咗61%。工資的成本只是60%，
1: 你不要以為說、哦、運輸業啫，喂運輸業運輸啲嘢去你度，佢都照喺你度啊嘛，羊毛出自羊身上係咪先？
0: 而家我哋送一批貨出去，你要加個 fuel surcharge，
1: 係啊，
0: 個 fuel surcharge 咧係可能$10幾，咁又嚟補救翻咧嗰個貨車嘅燃油嗰個費用。
1: 即係好似我哋譬如你過去的士咁樣，你如果唔係九龍車，你只要俾多$10個隧道費，好正常啦，係咪？
0: 係啦係啦。
1: 你搬屋都係㗎，我嗱嗰度嚟呢度，我要計翻你幾多錢，咁呢個係好 fair 咯，好公平。
0: 同埋我睇得到咧，最近有個經濟指標話咧，好多嗰啲叫做中等以上嘅收入嘅家庭咧。他哋原來都已經係俾佢訪問過咧，就話佢哋係會盡量減少出外用餐。
1: Oh, really?
0: 佢哋呢班人都係消費力高嘅，都話減低嗰個出外消費用餐。咁你諗下嗰啲小商企業點搞啊？
1: 咪就係
0: 冇人嚟幫襯啊嘛。
1: 基本上呢個係好大問題咯。
0: 好大問題噶。
7: 喂，不如今日嚟我屋企打麻雀啊！我屋企装咗冷气啊！
8: 哇，你咁搭水啊？最近赢咗好多钱咩？
7: 攞政府补贴噶，一分钱都唔使俾。装咗之后冬暖夏凉，一年四季都咁舒服，又环保又节能。
8: 咁正，咁我都要去申请咯。
7: 快啲装啦！啱啱政府补贴减少咗好多，手快有手慢冇，再唔装就走宝啦。
8: 咁你揾边个帮你装噶？
7: 梗系揾嘉诚冷暖啦，安装同售后服务都咁好。佢个电话系778-598-5606。778-598-5606。原来他不
9: 够爱我。大家好，我是坤哥吴业坤。十月除了有枫叶，还有我吴业坤和谭家园。我们将会在十月十号去到温哥华，有很多自己的歌，还有大家最怀念的广东歌。门票已经有得卖了，快点去买飞，到时见。
10: 852港点主呈现吴业坤、谭家怡、坤哥加音温哥华演唱会，10月16号 River Rock Show Theatre 举行，门票分78、98、128， VIP168， 火速上 ticketmaster.ca 购票。
11: 喂，老友记，嚟我屋企开 party 啦！我啱啱揾专业嘅露台师傅整咗个新露台，佢技术超群，出品遍布大温，仲拥有 BC 省防水胶协会嘅培训证书，冬天会用火将木板烘干，同夏天做嘅一样咁坚固耐用，仲保养10年。而家我喺露台 BBQ 耍太极都得啊！间屋升晒值啊！即刻打778-688-9168，778-688-9168俾露台师傅 Marco 啦，或者上网www.sundemaster.com。
10: 开业近20年嘅怡康泰由加拿大本地家族管理，一向以厂价直销各类棺木及墓碑，包括铜碑、花岗石屏碑同树碑，价钱比美国产品平一半，全部适用于大温阁纪念园。
12: 佢更有一站式嘅全套殡仪及火葬服务，由经验丰富执业礼仪师全程主理。
10: 实木棺木都只系2588元起，购买墓碑及棺木、墓碑雕刻，打怡康泰24小时热线604-323-9979，揾林小姐系323-9979。
13: 广结善缘，由观音寺观城法师主持。
14: 在中国三国时代，距今1700多年，有一位僧人叫做朱士行。根据佛教历史的推论，他可能是第一位中国出家人，亦都可能是第一位往西域求法的僧人。朱士行是河南人，朱士行三个字可能是他的俗家姓名，因为早在三国时代并没有出家的法号和在家的姓名分别的。当时他在洛阳宣讲道行波野经，在三国时代佛经非常稀少，波野经典的系列最初只有10卷支流加忏左翼的道行波野经，当时注解亦都很稀少。朱士行深感讲解时候文句太过简略，义理艰涩，好难理解波野的宗旨。于是他毅然发愿出塞西域，长途跋涉，经过崇山峻岭、浩瀚沙漠，去于田，即是今日的 Khotan， 新疆和印度交界的西部，求取原文梵本《波野经》。在甘露5年，他开始他的西行壮举，由此揭开了中土僧人的西行取经、追求佛法的第一步。他攀过高山，渡过沙漠，到达了于田之后，一方面四处寻求《波野经》梵本，另一方面开始研习梵文。经过几年的摸索，他终于抄取了90品《波野经》梵本，遣弟子带回中土。10年后，由精通梵汉两语的天竺僧人竺叔兰和摩罗叉两人译成汉文，一共20卷，称为《放光波野经》。这部经相当于后来玄奘大师所译600卷《大波野经》的其中一回。时人将支流加忏所译的道行波野叫做小品波野，而放光波野叫做大品波野。各位，佛经的传播和翻译自三国时代到现代，都是经过很多伟大的胡僧、汉僧、汉土的居士不生努力换取回来的。单以波野经系列来讲，早期只有道行波野经，后来经过了1600多年，近代的波野经典小品系列有道行波野，大品系列有放光波野、大品波野、25000众波野、10000众波野、金刚波野、波野心经、理趣波野、 大波野经等42种典籍，藏译亦都超过12种，而梵本是10种以上的。历代对波野的注解亦非常丰富，这些1600几年来累积下来的哲学宝藏，将释迦牟尼佛大乘佛法的思想综合撮要，读者如果能够深入经藏思维收集，所得的利益不可思议，难以测度的。所以佛门以功德无量四字以概括之。
13: 广结善缘，由观音寺观成法师主持。
15: 普通话广结善缘，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56播出。
16: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7: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18: 我而家系由张奕良报道新闻。联邦政府宣布经已达成初步协议，将采购6架 Global Eye 雷达侦察飞机。呢啲飞机将由瑞典新岛公司与加拿大彭花迪公司合作，于加拿大国内生产。政府在早上的声明里面表示，该协议将为作为最终谈判的基础，涉及这些雷达侦察机的采购以及在加拿大生产计划。政府5月底宣布采购新堡飞机的意向，这些飞机是用于远距离侦察和追踪敌机、飞弹及无人机等的威胁。该个平台具备军方所谓的空中预警和控制能力。渥太华目前正就合约进行最终谈判，但政府尚未公布具体时间表或最终价格。加拿大政府在新闻稿里面说，虽然协议不构成购买飞机的合约承诺，但经已代表着于购买 Global Eye 平台方面取得实质的进展。政府表示，即将进行的谈判重点将会放在满足加拿大需求的加拿大配置及开发计划之上。 Global Eye 的其他现有或潜在客户包括北约、瑞典、法国、荷兰和阿拉伯联合酋长国。渥太华都正在和新堡公司合作，于加拿大为这些客户生产部分飞机。消息人士说， Global Eye 仅满足军方的部分需求，需要进行重大改进。而渥太华方面又补充说，对其他合约感到兴趣的美国公司包括波音和 L3Harris 也都面临同样的情况。于这个背景之下，政府就说 Global Eye 是基于地缘政治和经济标准先被选中。加拿大联邦运输安全局表示，在2023年于爱文顿东部发生中因为列车车轮部件断裂导致火车出轨事故后，需要采取更多措施来确保火车车轮符合标准。在2023年4月，一列加拿大国家铁路 CN Rail 的火车于亚省卡加尼以东的昂卡斯附近行驶，开往 BC 省 Prince Rupert 港途中运载谷物。事故发生时候有18节车卡脱轨，幸好无人受伤。当局在星期四发布一份报告指，其中一节车厢的车轮轮网破裂，并且随着列车的轨道上行驶，破碎情况加剧。该部列车原本计划在抵达爱文顿进行工作人员换班时候，希望更换金属车轮。报告指出，尽管该车轮经已符合检验要求，但仍然发生事故。调查人员认为，目前的做法可能无法可靠地识别即将发生灾难性的轮圈断裂事件。加拿大运输安全局建议，加拿大运输部应该利用更先进的车轮冲击荷载侦察器去分析数据，更好地识别和更换故障的车轮。联邦运输部尚未对此作出评论。局方指，对此收集的数据进行深入分析，有助于及早发现车轮状况问题。透过更好地利用这些数据，加拿大运输部和铁路行业有机会帮助预防未来的出轨事故。有中国内地学者认为，中美元首半年内实现互访并进行国事访问，有助落实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港台记者邓永林报道。
19: 国家主席习近平抵达美国国事访问，获美国总统特朗普亲自接机，并安排了欢迎仪式、参观等交流机会。中国人民大学国际事务研究所所长王义维相信，有助中美落实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
20: 中美在半年内实现了两次的这个国事访问，而且今年可能还有四次的元首会晤，对于中美关系来讲也是史无前例的，就意味着中美关系呢需要元首的引领， 不仅要解决双边的矛盾和分歧，更重要的还给世界也吃个定心丸。所以这一年最重要的就是中美关系大年里达成了中美建设性的战略稳定关系的这样一个共识，然后把这个战略稳定关系落实到机制化的安排，有矛盾有分歧要以框架有机制里去解决，而不是这种无休止的通过什么贸易啊关税啊这种相互的斗争或者一种隔空喊话。
19: 清华大学战略与安全研究中心副研究员孙成浩就表示，今次中美元首会面有多种形式的交流机会，气氛不错，谈及的议题亦都相当广泛，而中美贸易优战协议延长至明年1月10日，虽然未有全部细节，但是他相信降低了近期重新升级贸易冲突的风险。
2: 我们已经看到了一些比较明显的共识，比如说双方就是休战，就是这个贸易休战延长2个月，延长到明年的1月10号，至少还是表明双方为这个继续谈判争取的时间，那么也降低了近期重新升级贸易冲突的这种风险。那我觉得对于企业来说也是多了一段相对稳定的预期吧。
19: 孙成浩又表示，中美都愿意继续就人工智能开展对话，有助于防范共同风险，相信未来可以讨论具体合作方向同埋点样落实。香港电台北京新闻中心记者邓咏琳报道。
18: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新闻报联播，多谢大家收听。
21: 由852港点主呈现，坤哥加音温哥华演唱会将于10月16号假座 The River Rock Show Theatre 盛大举行。今天亦非常开心可以请到吴业坤坤哥上来跟大家倾下偈。Hello， 坤哥你好啊。今年你就两次在多伦多演出，一次是你自己的歌唱，而另一次就跟另一位歌手合作的。咁今次同嘉怡一齐演出，最特别嘅又系啲咩咧？
22: 今次同嘉怡咧，其实系好开心嘅，因为其实我哋系叫做老战友啦，即系大家由巨星二、巨星三嘅时候，即系都十几年嘅时间，大家一齐睇住成长啊，大家唔同拍剧啊，即系同佢其实，因为我哋以前成日都出到 show 啊，或者我哋一齐做啲音乐节目嘅主持啊，咁所以其实都好有默契嘅。咁啊，今次可以成为两个嘅一个主题嘅演唱会，其实系好正啦！即系我哋喺台上面可以多啲时间去叫做谂翻以前啲嘢啊，倾下偈啊，大家互相去窒下咁。其实即系除咗音乐上面，即系音乐上面，我觉得同嘉怡系好好嘅，因为佢啲 harmony 同我把声，我觉得系好夹嘅。即系我哋嗰时候都觉得，咁我哋都成日都有 cover 啊，或者有试过喺一啲节目唱啊嘉怡写嘅一啲作品啊，咁所以好开心。
21: 以下是今次演唱会制作总监 Nick 的访问，欢迎你啊 Nick。 咁首先，当初点解会谂到将坤哥同埋嘉怡放埋一起去做一场完整的演唱会嘅咧？
23: 因为坤哥同嘉怡咧，其实佢哋都是一个好唱得嘅歌手嚟嘅，佢哋把声好靓啦，佢哋好多出名嘅歌啦，譬如嘉怡佢唱过好多首 TVB 嘅剧集主题曲啦、片尾曲啦、插曲啦，好多好多。咁啊，坤哥佢自己亦都有好多自己嘅首本名曲啦，亦都有好多剧集歌啦，咁佢都唱过嘅。咁所以我觉得佢哋嘅歌咧，大部分观众都会听过嘅，亦都想喺现场再听咯。咁而且原来同佢哋倾开先知，原来嘉怡同坤哥咧，佢哋系冇两个人举办过演唱会嘅，咁所以佢哋自己都好期待呢个演唱会咯，因为佢哋其实冇试过净系两个咁样开一个演唱会，咁我觉得会有好多新嘅火花，可能会大家观众都会见到咯。
21: 唔该晒阿 Nick， 坤哥嘉音温哥华演唱会门票喺 Ticketmaster 公开发售。
24: 1320天气报告，
25: 早上7:38啊，今日天气方面咧，今朝早有微雨，下昼降雨量有5毫米，最高气温会升上摄氏嘅14度啦，落雨机会有90%嘅。
1: 今晚咧转为咧黄昏时分咧系会有骤雨，最低气温降至9度啦，而落雨机会系60%，日落时间7:04。
25: 听日星期六啦，预测朝头早咧系有骤雨嘅，不过下昼就多云之余咧间唔中都会见到阳光嘅，最高气温咧回升上摄氏嘅只有15度啊，落雨机会30%。
1: 星期日就会有阳光啦，咁但系星期一同星期二咧降雨量有5至10毫米，气温方面最高系15至16度啦，而预测最高嘅落雨机会系90%。
25: 现时咧系吹紧西北风，风力时速19公里 ，AM 1320华侨之声室外气温摄氏咧现时系6到12度嘅，相对湿度100%。
0: 1320马路情报。
1: 7:39嘅早上啦，喺较早前同大家讲过一号公路啦，西行方向McGill 嗰个上 highway 嗰个位咧，准备系上 Second Narrows 桥嗰个路段咧，系有事故嘅，咁有个车停咗喺右线嘅，咁现时仍然未处理好嘅，仲有工作人员喺现场啦，咁较早前更加系有嗰啲救护人员喺度，咁大家预咗去到嗰度咧系有延误，而过嗰条路嘅时候咧，请你特别小心，小心驾驶。
0: 财经消息，
1: 7:39嘅早上，北美股市方面，纳斯达克指数下跌24.11，报26,914.66。
25: 道琼斯工业指数上升132.53，报51,482.51。
1: 标准普尔五百指数下跌0.49，报7,703.64。
25: 多伦多综合指数下跌46.64，报35,663.82。
1: 黄金下跌10.78，每安士半美金4,264.06。
25: 白银上升5仙，每安士报美金63.87。
1: 原油下跌0.7，每桶报美金93.91。
25: 比特币上升6.2，每比特币报美金83,651.15。亚洲股市收市方面，香港恒生指数下跌251.04，报24,510.09。
1: 中国上海 A 股指数下跌50.55，报4,076.691。
25: 中国深圳 A 股指数下跌52.19，报2,590.89。
1: 跟住报到加元对部分外币买卖中间价，一加元对美元0.708。对欧罗0.622，对日元112.26，
25: 一加元对台币22.522，对港元5.553，对人民币4.752，汇率随时变动，以上价格仅供参考。
3: 亦非一分钟冷知识，斑马线又叫做行人过路线，源自于古罗马时代的跳石。在古罗马时期，庞贝古城的一些街道上面，马车和行人互相交错而过，经常都会造成市内交通挤塞，甚至乎不断发生事故。于是乎，他们就将行人路和马车道分开，并且将行人路加高，还在靠近马路口的地方铺砌一块块突出路面的石头，称之为挑石，作为指示行人可以过马路的标志。行人可以踩着挑石慢慢地过马路，而马车行驶的时候，跳石的间距又刚好可以被马车的两个辘通过。后来有很多城市都引进了这种方法，不过去到19世纪末期，随着汽车的发明，跳石已经不足以防止交通事故的发生了。于是去到1950年代初期，英国人又设计出一种横格状的行人过路线，规定行人在横过街道的时候就只能够走行人过路线了。由于看落这些环线就好像斑马身上的白色斑纹，所以后来大家都习惯称它们为斑马线。

0: 早上的7:42啦，咁啊有一个嘅资料同大家要介绍一下嘅。
1: 系啊系啊系啊，
0: 就系、是、BC 省及玉空地区亚兹海默症嘅协会。咁佢咧喺过往嘅40多年咧，一直系努力啊，为嚟到省内边各个社区嚟到推广，希望令到大家能够认识脑退化症。
1: 系啊，亦都咧系为患者同埋佢哋嘅家属咧提供一啲嘅支援服务啦，亦都系全省啊唯一能够致力帮助任何关注或者系受到脑退化影响嘅人士，并且系积极咁样去推动咧系脑退化症嘅研究工作嘅。
0: 嗱，协会咧会提供多项嘅活动同埋服务噶噃。嗱，其中咧 First Link 呢个脑退化嘅热线嚟嘅咧，就适用于任何受到脑退化影响嘅人士嘅。如果你有需要嘅时候咧，可以为佢哋提供更加系所需嘅支援添。
1: 咁热线除咗系提供关于脑退化嘅一啲嘅资讯之外咧，你亦都可以透过呢一个热线咧，系了解其他方面嘅，譬如话系点样系寻求一个诊断啊，点样同脑退化嘅患者沟通啦，嗱呢个好紧要啦吓。咁同埋点样咧令到脑退化嘅患者咧系能够维持独立同埋有质素嘅生活，呢个好认真。
0: 冇错啦，所以大家要记住咧，就系点样去联络呢个 First Link 啦噃。咁佢嘅热线电话咧系1833674-5007，系1833674-5007嘅。咁另外你仲可以去浏览佢哋网页啦。
1: 系啊，可以查询更加多啦，甚至乎佢个中文网页都有噶。你只可以系上去嗰、那个，只需要打个英文嘅网站咧，都系睇到噶啦。就是、ALZBC， 即系 ALZ 啦 ，BC。.org/Chinese， 你就有中文看到的了。
0: 没错了，如果你真的、我不方便上网，就打这个电话1833674-5007，来到去找他们来到去咨询一下，还有是拿多一些的各方面的资料。
1: 是啊，其实刚才我看到一样呢，他说怎样跟脑退化者的患者沟通呢，这个很重要。那时访问那些医生呢，他说他是有事，但照顾他那个呢就下次轮到他有事的了，因为他照顾他呢自己又不知道怎样做，很焦虑、会自己屈埋另外一个病出来、所以变成是情绪上都会有些 fluctuate 上落、所以要有人帮你怎样教你、
0: 所以这些资讯是很重要的、如果身边里面呢身边的朋友有这方面的需要的话，不要留了，不要等了，马上打电话去。
1: 还有脑退化这件事呢，大家不用太紧张，因为为什么呢、因为很多人就说我冇嘅系 denial 啊，即系我冇事嘅，我唔肯睇医生咧。呢个系对你家人一个好大嘅难题嘅制造咗。即系如果真系就面对咯，唯有就系面对就去睇医生咧，希望能够延缓佢恶化咯，系嘛？
0: 冇错。
2: 海马牌床褥是大家信心之选，揀床褥一定要揀海马牌。海马床褥温哥华总店搬家了，新地址在 Kingsway 3201号，只是由旧店向 Joyce 方向行两个街口，店后有停车场，不要去错地方啊。
3: 除了最受欢迎的海马钻石床褥和枕头之外，还多了很多床架和家私选择。
2: 电话温哥华604-451-9288，列志文604-270-2208，
3: 网址 seahorsemattress.com。
4: 位于列治文 Lansdown Center 的金怡二月蔡精华，每日早餐11:00前落单，包括星期六星期日都有8折优惠，认真抵食。今期更推出多款百变至尊套餐，有片皮鸭、龙虾和双钳大肉蟹任君选择，加上40多款小菜以超值价发售。金怡二备有独立贵宾房，实在是售贤起着，社团聚会不二之选。金怡二订座电话604-278-6006，网址www.gingery.com。
5: 咦，这个 look 掂啊，听日面试 sure win 啦。
6: 多谢你帮我换形象、
5: 你多谢艺视眼镜啦，他们选了个咁适合你面型和用途的眼镜，你知咁掂咋。
6: 你配太阳眼镜都是在艺视配的咧。
5: 艺视的太阳眼镜款式又新又多，还有最高半价优惠，高透氧即气隐形眼镜特价，配眼镜连镜片，满138元送眼镜清洁液。
7: 艺视眼镜一切从关怀开始，艺视眼镜列治文中环广场604-270-6016，营业时间朝11至晚5点。
8: Main Gap 20家的绿茵特色店有机发芽豆腐花和传统石磨芝麻糊，会令你一试难忘。
9: 它的天然滋味由真材实料开始，加上人气王牌有机发芽豆浆，嫩滑发芽豆腐花，营养更丰富。每日限量精制新鲜石磨芝麻糊，香浓又滑，回味无穷。
8: 想健康美味零添加，来 Main 街3623号夹20 Avenue 绿茵有机豆腐花芝麻糊啦。
9: 电话604-998-7898。
10: 买餸最好去88超市。本期特价货品有
11: 温哥华店游水加拿大蟹$11.9一磅，新鲜绞猪肉$2.8一磅，新鲜大鸡髀$3.4一磅，武或青提子$2.9一磅，大肉姜$1.48一磅，珍宝红肉物油$3.98一个，急冻加州鱿鱼$9.98一盒，急冻金仓鱼$4.98一磅，你锦记旧装红油$5.68一瓶，烟金前五香肉丁$3.58一罐，
10: 49街88小厨设有东南亚熟食，仲有黄色特价牌超平商品。88超市喺温哥华域多利街及49街及 Elian 街，
12: 为你带嚟每日最新鲜热辣嘅报章新闻。今日头条。
1: 7:48，首先是加拿大的消息，两架的平治汽车驶上大温行人桥，司机为每张打卡照是付费$600。BC 省北温哥华有两名的司机为了是拍出足以在社交媒体上面炫耀的打卡照，上个礼拜是深夜驾驶汽车是闯入北温一座行人和是单车专用桥，绕过入口路障，将车是停在桥上面，结果各被警方开出$600的罚单。
0: 来自加拿大的消息，另一宗温哥华新圣保禄医院内突然间决定增设毒品安全注射站。BC 省卫生厅今个星期表示，耗资$226,000,000的新圣保禄医院圣 Paul's Hospital 已经完成建设，预计2027年初正式接收病人。不过医院虽然已经被宣布完工，相关工程似乎仍未完全结束，因为突然决定要增设一个俗称的毒品安全注射站。
1: 来自美国的消息，白宫国宴，特朗普致辞提及国父孙中山。特朗普总统在24号晚在白宫设宴国宴，是款待到访的中国主席习近平。而特朗普致辞的时候提及中华民国的国父孙中山，习近平就大幅谈及历史，强调80多年前中美两国人民并肩作战，抗击日本军国主义侵略者。
13: 心郁郁买新车四围碌，内拢正马力足先至 book。
14: 车坛10分钟，节目主持钟孝阳、施君。
15: 喂，大师你好。喂，钟 Sir 你好。
16: 喂，我收到好多人写 email 俾我，佢就觉得我哋上嗰两集咧讲呢个法拉利啊，讲保时捷咧好有兴趣。不过咧又有啲人讲话，喂，可唔可以讲啲接近啲可以大家买到嘅车啊？
15: 都好啊，咁咪即系基于顾客嘅听众嘅要求咧，我哋今日讲下丰田啦，
16: 丰田好啊，系啊，丰田好，其实丰田都系好嘅品牌。
15: 系啊，系啊，系啊。
16: 咁但系好似丰田个古仔几特别嘅，你可唔可以介绍下？
15: 系啊，丰田咧，其实一开始咧就唔系做车嘅，虽然佢而家做车做到咁出位啦，曾经何时咧都试过全世界销量第一添嘅，但系原本咧佢原来唔系做车开始嘅，系做一个织布机开始嘅。
16: 哦，系咩？
15: 系啊，系啊，咁啊，当其时咧佢做呢个织布机咧就系呢个丰田佐吉啊。第一代嘅重要人物嚟噶呢個，
16: 即係豐田都係佢名嚟嘅，
15: 係啦，都係佢自己嘅姓嚟嘅，係啊，咁啊就係豐田佐吉呢個人啦，咁佢1867年出世嘅，咁佢咧就係由呢個手織嘅織布機開始啦，咁啊做咗一個自動生產嘅織布機，
16: 哦 ，OK， 即係由織布機做到汽車，
15: 係啦，
16: 係啊，咁我知道好似佢嗰個織布機嗰個專利咧，又賣咗俾英國
15: 嘅
16: 喎。
15: 係啊，因為其實幾醒嘅佢，因為佢做咗織布機咧，你知織布機咧，咁你都要擺線落去啊嘛。咁啊，當其時都要人手擺線啊嘛。咁如果啲線斷咗咧，咁你出嚟嘅 quality 咪唔好咯，啲品質咪唔好咯。咁但係咧，佢嗰部織布機就好醒嘅，一遇到一斷線嘅時候咧，架機就停咗啦。
16: 哦，咁犀利。
15: 咁就避免咗咧生產啲次貨出嚟。
16: 哦。
15: 咁佢咧就註冊咗呢個做專利。咁之後咧，佢將呢個專利咧就賣咗俾英國人。
16: 哦，
15: 賣咗俾一對叫做帕拉特嘅兄弟。
16: 哦，咁樣樣。咁啊，就好似佢有個仔咧，叫做豐田喜一郎。佢先至係對汽車有興趣。
15: 係啊，因為佢賣咗個織布機，賣咗個專利咧，咁佢咪有資金咯。咁佢將呢個資金咧，因為個仔又對汽車生產好有興趣，又研究好有興趣，咁啊用咗呢筆資金咧，就同個仔一齊咧就研究汽車啦。
16: 哦，所以佢喺1933年咧就開始咗呢個所謂嘅 Toyota Automatic Loom Works 嘅汽車部門。
15: 係啊，係啊。咁當其時咧，已經大家即係市面上都唔係咁多汽車啦。
16: 係。
15: 咁佢一開始係零開始噶嘛。
16: 係。
15: 咁佢咧一開始咧就買一架美國車翻嚟。
16: 係。
15: 佢個團隊咧將呢架美國車咧就拆解咗佢，即係逐個分支咗佢，甚至逐個樣細拆佢睇下。
16: Copy and paste。
15: Modify 啦。咁佢咧就研究人哋個引擎啊、車身底盤啊，咁樣睇下佢點樣設計。
16: 哦，咁佢第一架車係幾時生產出嚟？
15: 1935年啊，去到。
16: 哦，1935年又哦，咁好短時間啫喎，其實用咗
15: 係啊，有兩年嘅時間。
16: 哦，咁樣
15: 因為有版俾你睇。
16: 哦，咁 modify
15: 係啦 ，modify 有基於呢個原因咧，咁佢兩年之內咧就完成到呢個第一個初型出嚟啦。
16: 哦，好，原來我哋而家知道豐田咧叫 Toyota 啦，咁原來佢最初咧個串法唔係咁樣嘅喎。
15: 係啊。有時見到其實即係佢本身嘅姓咧，就都係叫做 Toyota 嘅、
16: 哦，
15: 就唔係 T 嘅，就係 T O Y O D A 嘅。咁、
16: 哦、
15: 後來咧就即係公開啦，睇下即係徵詢下個人嘅意見啦，最後就改咗就 Toyota T O Y O T A 啦。
16: 哦，咁樣樣，佢、就其實咧呢個名咧係好似1937年先至正式改為 Toyota Motor Company 嘅，係、
15: 哦、
16: 啊，咁但係咧其實佢 Toyota 咧都係喺二次大戰嘅時候咧、都有做呢個軍用車㗎，即係佢都係啊。
15: 即係可能政府都有陰險，你希望幫下手咁樣啊？
16: 係啦，咁我哋唔好講二次大戰嘅啦。二戰之後咧，其實日本咧都係戰敗國啦，咁有好多
15: 刀傷嘅
16: 民軍，當時轟炸佢好犀，其實咧都花咗好多時間先開始起翻嘅。咁啊，另外基本上喺50年代咧。其實他哋先開始做翻豐田汽車嘅，
15: 即係都過咗一段時間，因為你戰後咧，其實都好多好多辛酸噶嘛，
16: 係，
15: 咁你都要啲人民啊或者經濟啊可以支持到你嘅，你先可以做汽車，因為汽車除非你做呢一小型貨車啦，
16: 係，
15: 咁如果唔係咧，你話平民化咧，可能未有咁快可以需要嘛。
16: 其實當其時咧，整個日本個經濟都係差嘅，
15: 係，
16: 好大程度上咧都係因為韓戰嘅時候，美國好多訂單啊，俾日本。咁包括美國嘅軍車咧，或者貨車咧，都係交咗俾豐田，所以咧先至令到豐田咧係有呢個生機。
15: 啊，
16: 係啊，咁啊講近啲啦，咁啊其實咧豐田咧除咗喺本地做汽車之外咧，即係喺日本本地咧，佢其實一早咧喺1955年咧已經出咗叫有一個叫 Toyota Pet Crown， 即係皇冠汽車啦。
15: 係，
16: 咁就出咗嚟。咁喺1957年咧就已經嘗試咧運去美國，不過當其時咧其實就唔係好適合喺美國用嘅，所以就比較失敗嘅。
15: 哦，但係 Crown 呢個名咧，呢個車系咧，其實真係好出名嘅喎，因為嗰陣時啲日皇咧都係用 Crown 噶嘛。
16: 係啊係啊，其實我哋以前而家香港你翻香港坐啲皇冠大皇冠的士都係全部係皇冠啦。
15: 即係如果有得揀嘅話，我都揀大皇冠嚟坐。
16: 係咁啊另外咧佢有一個車系咧，亦都係比較出名嘅，就係叫做呢個陸地巡洋艦啊 Land Cruiser 啦。
15: 哇！
16: 咁除咗喺美國比較熱之外咧，其實佢賣中東啊係好犀利，因為佢係好 tough 嘅呢個車。
15: 係啊係，嗰啲 Land Cruiser 咧，其實即係好似你話真係越野車咁樣，你去到嗰啲一定要好襟用啊，係好耐用啊先得噶嘛。因為你山卡拉，你如果壞咗真係唔得掂
16: 啊。係啊係啊，咁啊咁另外咧就喺60年代咧，其實當其時嘅豐田咧都有好多好經典嘅呢個車型咧出咗嚟，包括。我哋而家好熟悉噶 Corolla 啦，我自己都揸緊架 Corolla 啦，咁所以咧都係喺1966年誕生嘅。
15: 係啊，喺1967年咧，即係第二年咧出咗一架，其實都幾經典嘅。嗰個車款咧都幾跑喎，嗰陣時咧嗰個叫做2000GT 啊，
16: 那
15: 個車頭比較長啲嘅，即係成架跑車款兩門嘅，係咁係一個比較高級啲嘅跑車嚟喎。
16: 咦，好似當其時呢個詹士邦戲都有，
15: 都有出過，
16: 都好出過，係、哦、啊，揸過佢。咁佢個發動機好特別，佢係由雅馬哈。
15: 是
16: 鋼琴呢個雅馬哈，即
15: 係
16: 除咗出鋼琴之外，佢原來佢出機器好犀利
15: 嘅，
16: 咁係幫佢做呢個發動機，亦都係一個12缸嘅發動機嚟嘅。
15: 同埋佢啲嘅雅馬哈 engine 咧，佢連個聲音都 tune 埋㗎啦，嗰陣
16: 已經係
15: 啊，即係佢都係做音響。
16: 咁其實日本車當係70年代咧，係因為呢個石油危機咧，其實幫咗日本車進入呢個北美。
15: 係啊，因為你知道北美市場嗰啲車咧都係大 engine 多㗎嘛，咁咪閒地都 V8 engine 㗎啦。是啊，400多個立方寸嘅嗰陣 ，cubic inch 425啊，446
16: 啊，都好大，
15: 就嗰陣時出嚟嘅。但係即係有石油危機咧，咁變咗啲油貴嘅時候咧，咁變咗呢啲 engine 咧就唔係好流行啦，因為唔係幾 efficient， 太多油啦用得。咁如果日本車入嚟呢個北美市場嗰陣時就啱曬，因為佢比較慳油嘅。
16: 係，咁但係80年代啦，又係呢個大家都好熟悉嘅廣場協議啦，令到咧又關税問題啦，令到咧日本汽車廠咧都要嚟到北美咧做設廠啊。如果唔係就會影響到佢市場啦。咁結果咧喺1984年嘅時候咧，就正式喺同呢個通用汽車合作，咁就喺美國生產正式生產豐田。咁而家我哋加拿大都有生產豐田
15: 嘅
16: 喎。
15: 係啊，我哋都有嘅。其實喺 Ontario 嗰邊咧，我哋都有分享唔少嘅豐田嘅車款。
16: 係啊，記住我哋。 我上去前九幾集我哋講過車身 number 嘅，就邊 number 啦？
15: 二號
16: 係啊，二號就係我哋加拿大生產噶。係
15: 啊，
16: 咁啊另外咧豐田都有一個好經典嘅，就係、是、當其時1989年嘅時候咧、嗯，就出咗一個叫凌志品牌。
15: 哇！呢、這個犀利啦！呢、這個當其時嘅凌志咧，第一架出嚟嘅款咧就係 LS400。呢個係比較大車嚟嘅，咁都係 V8 engine 啦，但係佢 V8 比較慳有啲啦。咁嗰陣時咧，佢個目標 target 咧就係專打一啲貴嘅歐洲車嘅，所以當其時咧，呢個平治啊，同埋呢個寶馬咧都俾佢打得好犀利。
16: 係啊，咁呢個係絕對係經典啦。不過我哋今日係講翻豐田先啦。
15: 好。
16: 咁啊，另外咧，佢亦都有好多新嘅環保嘅科技啦，包括1997年第一代嘅呢個 Prius 啦，即係而家好好
15: 犀利啊！
16: 我哋好多出租車都係啦。佢啊，其實豐田亦都係第一代做呢、這個量產呢一個 hybrid 車，即係呢個油電混合。
15: 混合
16: 係啊，混合。咁啊，好成功啦！哇，你諗下九幾年開始到而家講緊30年。
15: 係啊，咁你其實見咧嗰陣時90年代尾，即係佢啱啱出第一款1997年嗰陣嘅 PS 咧，我哋見到喺街咧好多呢個的士咧已經用呢個車款㗎啦。咁同埋咧行到好高米數，甚至乎咧佢一初咧即係頭嗰啲咧，佢就攞翻去豐田廠拆翻開嚟睇下，睇下有冇咩損耗啊，有咩要改良啊添喎。
16: 咁啊，另外咧就係其實喺2009年到2010年嘅時候咧。其實豐田在北美咧都試過一個大規模的召回，因為個地氈的問題、哦、令到架車會有自動誒 accelerate 自動加油。咁、啊、當其時的豐田嗰個總裁咧，豐田張南咧都特登要嚟到美國的國會作證嚟到公開道歉。
15: 哦，嗰陣時都幾大件事㗎，因為你即係發生個意外啊嘛，人命關天嚟㗎嘛，都係。
16: 咁啊，而家豐田就都係喺全世界裏邊咧賣車咧，都數量都係比較多啦。咁、當然而家亦都比中國汽車品牌追緊上嚟啦。咁啊，但係亦都唔好少睇佢喎，因為而家其實豐田咧嘅產品咧越嚟越年輕化喎。
15: 嗯，係啊，咁啊，而家佢有一啲即係比較跑車啲嘅款啦 ，GR 啦，咁呢個系列咧都好受歡迎喎。
16: 係啊，咦？喂，今日差唔多咯喎。
15: 好啊，咁啊，下次我哋再傾啦。
16: 下次再傾。OK， 拜拜。
17: 金宝旅游，港珠澳大湾区探秘，深圳、广州、开平、台山、中山、珠海、澳门，经港珠澳大桥直到香港酒店，唔使落车过关。乳猪风味餐、学山特色竹筒盛宴、家乡美食25餐。
18: 香港旅游发展局大力支持12天精选之旅，1月17日、2月20日、3月14日，每位3988加税628元起。金宝旅游604-688-2912，688-2912。
19: 平心而论去分析这件事的背后可能另有内情啊。
20: 平心而论来讲，我就说，
21: 哎，你们不用吵了，一起约定听实，逢星期一至五早上9:10，由陈国新主持的平心而论。
20: 我撑你，
22: 我摆明撑你，
23: 我们撑硬你的。
24: 加拿大人购物车只选本地货，要尊严有骨气，齐心撑起加拿大。
25: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26: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27: 各位，而家系由张奕良报道新闻。一名魁北克城的男子因为涉嫌在社交媒体上向总理卡尼发出威胁而被捕。皇家骑警星期五早上发布新闻稿说，来自魁北克城45岁男子 Osman Barr 被控发出威胁，意图造成他人死亡或人身伤害，其中包括总理在内。他都被控煽动对特定群体的仇恨罪名。皇家骑警表示，被告使用其 Facebook 账号发出有关言论。他们的调查在今年7月6日开始，被告在星期四经由魁北克城法院出庭，并将至少被拘留到10月1日下次出庭。在本月初，亚省皇家骑警亦都逮捕一名卡加里居民，并指控他威胁要杀死卡里。一份最新的环境报告预测，省东北部地区未来将面临更为温暖、更潮湿气候。在过去10年中，本省遭到一些最严重的天然灾害，重创多个社区。报告说，未来亦都将会面临更多极端天气事件。报告预计去到2050年代，该地区的平均气温将上升多达3度，到2080年代将上升多达5度。届时省北部夏季气温可能好似接近 Okanagan 地区，一月严冬的天气更加接近过去3月的初春水平。披沙河流域委员会研究人员表示，这个将会对道路、供水和社区应对洪水、山火 同疏散等方面产生多方面影响。研究人员说，这个跟气候变迁政策无关，而是社区民众在问未来气候会是什么样子，以及该如何规划社区应对未来的问题。该委员会是代表各地区政府和原住民社区，并由联邦政府资助进行研究。研究人员说，本省之前面对多宗极端天气事件，在2016年暴雨及严重的洪水摧毁了内陆地区通往低陆平原唯一的公路。自2022年以来，本省出现更为严重的山火，好像这些灾难需要更长时间去恢复。现时他们谈论的是很多方面的重大变化，而这些变化将会对人们的生活产生极大影响。距离10月19号亚省独立公投还有三个多星期时间，加拿大广播公司的民调显示，支持亚省脱离加拿大呼声较春季有所减弱。 Janet Brown 民调机构在9月8日至21号期间对1200名亚省居民进行了随机的调查，受访者被问到他们在公投日将面临的问题，亚省是否应该继续留在加拿大，或者应该由省政府根据加拿大宪法启动法律程序举行有约束力的省级公投，以决定亚省是否应该脱离加拿大。23% 的受访者说他们会投票支持启动法律程序举行具有约束力的公投，72%受访者说他们会投票支持留在加拿大，4%受访者表示并不确定。这个结果与另一个调查公司于春季进行的民调结果自然不同，当时民调询问亚省居民同类问题，27%受访者表示支持脱离加拿大，而67%表示反对独立。分析指，人们对亚省在加拿大的地位、对渥太华和总理都越来越满意，所有这些因素似乎都导致支持脱离加拿大的亚省选民比例略有下降。在过去几个月，支持和反对派都分别透过广告及大型集会争取民心，他们驾驶着装饰着枫叶旗和亚省旗的汽车穿越全省各地，将竞选标语送到城镇居民家家户户前院进行宣传。正在美国国事访问的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到白宫同美国总统特朗普会面，讨论中美关系、经贸、人工智能及台湾问题。习近平希望美方坚持反对台独正确立场，慎重处理台湾问题，又说中美竞争应该是良性和有边界。另外，习近平在白宫进行欢迎仪式致辞，提出中美要加强沟通、真诚合作，守住不冲突、不对抗的底线。港台记者刘景辉报道。
2: 国家主席习近平同夫人彭丽媛当地时间星期四上午抵达白宫，美国总统特朗普同夫人梅拉尼亚亲自迎接，他们之后到白宫中厅。军乐团演奏中美两国国歌之后，两国元首分别致辞。
3: 中国和美国都是伟大的国家，中国人民和美国人民都是伟大的人民。我这次应特朗普总统邀请访美，是为传承友谊而来，为拓展合作而来，为增进两国人民福祉而来。我愿同特朗普总统一道努力，引领中美关系这艘大船行稳致远。
2: 习近平主张中美两国要加强沟通、真诚合作。习近平指出，中美两个大国肩负促进人类发展进步的历史重任，他重申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让美国再次伟大并行不悖，要秉持人民情怀，展现历史主动，不断推进中美两国人民友好事业，携手共建更美好世界。特朗普就欢迎习近平这一次历史性国事访问，他说和习近平在相互尊重的基础上面建立了伟大友谊，符合两国人民根本利益，亦期待继续携手合作，为美中两国开创更美好未来，为世界作出贡献。习近平抗礼之后，由特朗普夫妇陪同观看海军陆战队表演，并到白宫玫瑰园检阅仪仗队。期间，战机飞越白宫，向中美两国元首夫妇致敬。习近平宣布，中方在未来五年将会邀请100,000名美国青少年到中国交流学习。另外，中方将安排大熊猫平平、福商在几日后落户美国亚特兰大动物园。欢迎仪式结束后，两国元首到白宫椭圆形办公室会谈。香港电台记者刘景辉报道。
27: 跟住 BC 渡轮方面消息嘅，首先系温哥华图阿神去到 Victoria Swartway 嘅航线方面，下一班船咧喺早上9点嘅，大概有70%满，再下一班系10点完全爆满噶啦。今日余下大部分时间航班咧，直至到今晚咧都系比较紧张嘅，平均达到90%满。个别某几班航班可能会好少少噶，例如系晏昼嘅4点、6点同埋今晚7点咧，可能系会大约有7至8%满。另外8点同9点尾班船咧就系有70%同埋60%满噶，其他航班咧最好预留位置先可能上到船。相反方向方面啦，由 Swartway 翻嚟 Tuasson 嘅航线，下一班船咧喺早上嘅9点，大约系有80%满噶。其余今日余下大部分嘅航班都系比较紧张，平均咧系有90%满，个别航班咧可能会好少少，有85%满，亦都有部分咧十分紧张，例如系12点、1点同埋晏昼4点打后嘅航班咧近90%满噶。直至到去到今晚尾班船为止咧，只系得几班船啦，可能会系多少少位嘅啫，亦都系强力建议公众需要预留位置先可能上到船。可输俾去 Lando 航线方面啦，下一班船咧系早上嘅9点50分，大约系有60%满，其他航班位置相对比较正常。相反方向由 Lando 翻返嚟可输俾码头，下一班船咧系早上8点40分，达到80%半满噶啦，上唔到呢班船要等到11点，大约系有1半满，其他位置相对比较松动噶。CHMB AM 1320华侨之声新闻报联播，多谢大家收听。
4: 温哥华早晨，主持欧永恩、陈建邦。
1: 星期五的早上，今天是2026年9月25号，农历丙午晚年的8月15日的中秋节快乐，大家早晨。
0: 中秋节快乐啊，欧荣欣，8点08分啊，星期五的早上，亦都是中秋节的早上，有雨水的早上，大家早晨。
1: 早晨啊！
0: 啱啱出去睇到咧，喺窗口度睇到，哇！嗰啲车喺我嗰个99公路疾驰嘅时候，嗰啲水系咁就升上嚟。
1: 企佢旁边就惨啊！嗰个马路咧，
0: 企喺侧边真系惨啊！所以咧，听众朋友，如果你系搭巴士嘅话咧，最好攞把遮，
1: 自求多福啊！
0: 自求多福啦，因为嗱，老实讲啊，有时啲揸车嘅朋友咧，唔系佢哋想接啲水
1: 切啊，
0: 佢哋真系得唔切，
1: 系啊，
0: 系咪啊？咁所以，如果你嗰个巴士站咧系有嗰啲即系有嗰啲叫有嗰啲叫咩玻璃啊，
1: 有眼遮头啦，
0: 有遮头嗰啲咧，你企喺后边啦，
1: 系啊，真系唔好同佢搏啊！唔系有时佢唔系特登。尤其是七點前未出，未日出咧，嗬，天色比較昏暗咧，冇計啊！佢有時真係，哎呀，得唔切咁樣咯。
0: 係啦，咁啊，有啲嘢咧，我都覺得係咪嗱，市選就嚟啦。
1: 係
0: 啊，咁啊，似乎咧，有啲嘢咧，我都覺得係咪嗱，市選就嚟啦。
1: 係
0: 啊，咁啊，

0: 咁而從破壞手法嚟睇咧，呢一個政黨咧係涉及一個叫做仇恨犯罪啊，有冇啊？因為咧佢已經報咗警噶啦，亦都懸紅咧係獎金$500俾提供線索嘅民眾嘅咁樣。
1: 嗱，被破壞呢個宣傳板咧就喺 Blundell 同埋 Railway 嘅交叉口嚟噶，亦都非常之大型嘅競選人嘅宣傳牌嚟噶，唔單止俾人扯低咗成個面板，連個支架都有被嚴重敲打嘅痕跡。
0: 其實唔好咁樣啦，
2: 點可以做到咁啊？
0: 會唔會係一啲無謂人咧？喺度無聊咧，整完咧就想嫁禍其他政黨啊，覺得係咁樣咧，我真係唔知啦。嗱，不過咧，今次支持佢哋嘅一啲嘅民眾咧，就話地上邊咧仲有咧係被挖掘嘅痕跡，顯然咧就想企圖將成個木架條咧係徹底係倒塌，因為佢話義工咧將啲木條咧係釘得非常非常牢固嘅，令到佢哋一時都無法得逞嘅咁樣咯。
1: 咁啊，呢個黨嘅政黨主席咧，咁佢就話呢個已經係最近第二次咧，佢哋嘅宣傳板係俾嚴重破壞咗啦。上个星期六在附近一个住宅区的草坪的旁边设立的一个宣传板呢，也都被人家用黑色的喷漆呢是严重的涂污。
0: 何必呢？
1: 是啦，没错。
0: 搞到啲样子全部黑晒，咁跟住就个联盟的标志啊、二维码、宣传文字全部遭破坏。咁呢两件事件发生的地点呢都好接近的。咁而呢一片的区域呢正好呢就是另外一名的华裔女长者呢两度遭啲白人青少年呢是袭击。
1: 哦、啊。
0: 个位置嚟嘅。
1: 包括佢咧俾佢哋吐口水啊，同埋噴咗啲不明液體嘅事嘅發生地點嚟嘅事發地點嚟噶。咁呢名女長者咧就向佢個政黨投訴，事件係因此曝光嘅。咁所以咧有可能係聯繫嘅事件咯。佢就咁講嘅啫，
0: 即係懷疑係白人即係
1: 冇錯
0: 種族歧視
1: 種族仇視係啦係啦係啦。佢話我哋報咗警㗎啦，亦都樂意咧提供$500嘅獎金，咁啊提供俾任何有關咧呢一個嘅線索咧係能夠協助破案嘅民眾。
0: 有冇人有 CCTV 嘅 cam 啊，或者点样啊，即系影到啊啲。
1: 呢度就唔似其他地方啦，呢度冇嘅。
0: 系咯，咁冇办法。咁所以今次都唔知系小摩擦啦，或者系恶作剧。咁但系警方话佢系同都唔应该纵容呢啲行为嘅咁讲。嗱，另外一位嘅候选人咧，一位女士咧个宣传板，我唔知有冇睇到个面书上边咧，俾人哋画咗个胡须喺个女士个嘴度咧，诶，或者嗰啲嗰度胡须咧喺鼻下边嗰度，但系咧嗱。佢話呢個係歧視女性嘅意味啦。不過我又覺得呢一位嘅女候選人咧好得意喎，佢喺自己面書度咧就戴咗個眼鏡，眼鏡跟住個鼻同埋一隻胡鬚咧，自己戴，即係搞笑嗰啲板咧，嘿就企喺個板側邊影相。咁我覺得啊，佢幾幽默喎，即係佢幾有，即係點樣講？佢個 EQ 好高喎。
1: 喂，咁冇嘢嘅，你喺嗰個嘅競選當中，可能有一啲係突發嘅事件，
0: 係
1: 類似呢啲咁嘅話咧。其實都不是少見的，有很多地方
0: 是啊是 啊, 是啊，
1: 曾經說人家那些洞在那些參選候選人那些牌被人家扯掉了、
0: yeah.
1: 就劈在地下、
0: 很多
1: 被人踩過
0: 是啊是啊是啊
1: 是
0: 其實很多時候他們噴東西最快、
1: 最多噴東西
0: 最簡單、
1: 啊、那、BC 省原來在未經許可而損壞了他人的損壞他人競選的標牌呢，可能構成刑法下的一種惡意破壞財物的 Mischief 的都唔好讲，唔好讲笑。
0: 系啊，系啊，所以点解佢话今次系都唔系咁不罕见噶，有噶。究竟系针对动机啊，定系嗰啲人饮醉酒、醉酒闹事搞搞震咧？大家都未知咯。而警方就睇下边啲可疑人物咧，就真系可能继续系调查紧。
1: 我觉得点都好，一个市选，大家能够系尽翻自己嘅责任，去听多啲、睇多啲。你不要用这些这恶意的行为来去打击这些候选人的一些标牌啊、标波啊，
0: 你打击不到的，你帮我宣传的，现在
1: exactly
0: 是人家可能同情他、被人家这样欺负
1: 他，是啦，你制造了一些人家 对你的行为不满的话，他更加会支持了这班候选人，都
0: 仲要出咗嚟新闻系咪啊？
1: 咁大家正
0: 正帮佢宣传添，可以系咪先？所以我觉得呢方面大家唔好咁傻啦，唔好以嘢
1: 用
0: 事，用
1: 啲文明啲嘅方法。
0: 哦 ，yes，
1: 系咪？佢哋开啲咩辩论会嘅时候，
0: 你咪赢得光彩咪算咯？
1: 系啦，你又
0: 赢得光光彩，
1: 亲自听下佢哋。原來那些候選人呢，他們可以接受一些即組織
0: 組織來
1: 搞，昨天講的嘛，但是視乎那個論壇本身的組織的認受性啦，還有他那個的可靠性啦，譬如你說由一些專業的媒體去搞又不同，
0: 以前我們電台都主持過
1: 有
0: 些論壇
1: 是你說如果是給一些什麼街坊福利會那些，我不是說他不行，但是你變成 你要搞這個辯論會的時候，你一定要有個組織、普通的街坊福利會是派福利的，

0: 不是論證的地方，你是不是要找那個對的場合來參選呢？
1: 當然啦，他們又不會亂來的。
0: 沒錯沒錯。

0: 1320天气报告。
1: 系啦，早上嘅8:15啊，同你讲下咧就天气方面嘅消息啦。今朝早咧系有微雨嘅，下昼降雨量有5毫米，最高气温咧系会升上摄氏嘅14度咧，落雨机会有90%噶。
2: 今晚咧黄昏转为骤雨，最低气温降到只有9度啊，而落雨机会咧系60%，日落时间7:04。
1: 咁啊，听日星期六啦，预测朝头早会有骤雨，下昼就多云，不过间中咧见到阳光吓，最高气温咧会升上摄氏嘅15度噶，落雨机会有30%啊。
2: 星期日是有阳光，星期一和星期二就降雨量有5至10毫米咁多嘅，气温方面徘徊在最高15至16度，而最高落雨机会就是星期二那一日有成90%嘅。
1: 咁现时仍然是吹紧西北风，风力时速19公里系冇变过嘅。AM1320华侨之声，室外气温摄氏依然是12度，相对湿度100%。
0: 1320马路情报。
2: 8:16 ，Alex Fraser 桥北行北端大塞车，因为中间线咧系封咗，咁啊见到张相咧，好似多车到不得了，咁请大家留意啦。另外咧喺99号公路北行右线，亦都有架车咧系停咗喺度，就系禁住咧系 Brunswick Beach Road 以南嘅。咁亦都有工作人员喺现场咧系指挥紧，希望能够疏通交道，交通，唱嗰首静停车，疏通交通，咁咧就喺啲疏导交通，应该话，疏通系贿赂嘅。嗱 ，Sea to Sky Highway 啦 ，Brunswick Beach 啦，同埋 Lions Bay 咧，你预咗系好多车啦吓，咁啊嗰度系疏导交通，有人喺度。咁除此之外咧，今日咧喺 Richmond 某啲嘅学校咧，基本上就系唔使翻学嘅，咁 Elementary 啦，咁所以就喺校区咧，可能就冇咁塞车嘅，咁请大家留意啦，小心驾驶。
0: 财经消息，
2: 8:17至18嘅早上，北美股市方面，纳斯达克指数上升20.56，报26,959.93；
1: 道琼斯工业指数上升162.22，报51,512.2；
2: 标准普尔500指数上升9.33，报7,713.46；
1: 多伦多综合指数下跌50.92，报35,643.86。
2: 黄金上升1.78，每安士半美金4,276.5。
1: 白银上升3.1，每安士半美金64.13。
2: 原油下跌6.2，每桶半美金93.99。
1: 比特币上升142.88，每比特币半美金83,754.37。跟住亚洲股市收市方面消息，香港恒生指数下跌251.04，报24,510.09。
2: 中国上海 A 股指数下跌50.55，报4,076.91。
1: 中国深圳 A 股指数下跌52.19，报2,590.89。
2: 跟住报道加元对部分外币买卖中间价：一加元对美元0.708，对欧罗0.622，对日元112.26；
1: 一加元对台币22.522，对港元5.553，对人民币4.752。汇率随时变动，以上价格仅供参考。
3: 遇到有不速之客滋扰你的物业甚至寄居和繁殖，对你的健康和生活都会造成严重的影响，今个星期六中午12点家居热线，请来虫控专家和大家分享有效控制各类鼠患及小动物的专业建议。
4: 节目主持梁丽晴，热线电话604-267-1320。家居热线是由海马牌健康床褥、风林家电、家福数个门窗、天敌虫控 Tactic Pest Control 赞助播出。
1: 早上的8:19，我哋唔讲烤肉住，我哋系讲紧。
2: 我想讲烤肉先啊！哇啊，唔好啊，讲呢个好啲啊。
1: 瞓唔着觉。
2: 系啊，讲呢个。
1: 我哋琴日讲咗咧，如果想快速睡眠、深沉睡眠，我哋有几种嘅水果噶嘛？
2: 奇异果。
1: 奇异果，酸樱
2: 樱桃、香蕉、
1: 酸樱桃汁、
2: 香蕉、
1: 香蕉吓，咁啊呢几个都可以咁。但系如果你遇到你唔系。你不是失眠，不是你不是睡不着，你是你不是睡不着，你是不是不想睡而睡不着啊？
2: 还要是越睡 越想睡越清醒。
1: 没错了，是不是？那么怎样的情形呢？原来有医生就说，日头负责维持警觉的，如果处理压力的系统到了夜晚都不能够关机的话，那么等到身体是很想睡，但是脑袋就不停在运转。
2: 即是你知道自己是要睡觉的了，但你又不眼睡，那怎么办呢？ 咁啊，明明朝头早已经攰到不得了，夜晚喺度点嚟点去都系瞓唔着。咁好多失眠患者都有类似嘅困扰啦。收音机旁边肯定有一两位系咁噶啦。甚至有人咧半夜三更醒咗之后，咦个脑袋即刻开机咯，又瞓唔翻。
1: 冇错啦，冇错啦。根据呢一个嘅精准预防医学会嘅理事长咧吓，哇好劲啊！佢叫张家明啊。咁佢咧就话啦，人嘅大脑入边咧有一套维持清醒嘅系统，其中咧有一种叫做食欲素啊，系一种重要嘅神经信号嚟嘅，主要就由下视丘产生，就白即日头咧就可以协助维持警觉、注意力同埋对外界刺激嘅反应。
2: 系啊，咁去到夜晚黑咧，就系随住睡眠需求增加而降低佢嘅活性嘅。但系如果长期喺压力啦，又有时作息不规律啦吓，有时瞓下，有时又唔瞓，尤其是啲要做 shift 啊，日班夜班咧，成日都咁样咧，啲护士啊嗰啲啊，咁夜间接触大量光线，又或者咖啡因，又太迟饮咖啡啊，饮茶嘅情况之下咧，有啲人就系话晏昼三点后就唔饮得茶噶啦，咁样就令到大脑咧就处于系一个高警觉嘅状态，咁所以咧就系过度清醒嗰种感觉咯，叫做 hyper arousal 啊。
1: 冇错，咁变咗咧令到你要入睡啊，或者想维持睡眠咧就困难好多啦。Hyper arousal 即系令到你咁样嘅，咁呢位张家明嘅理事长咧就话啦，传统嘅安眠药咧部分系透过一个嘅氨基丁酸吓 GABA 啦，佢哋叫做嘅系统增加大脑抑制嘅信号，咁啊协助啲患者入睡同埋延长佢哋嘅睡眠时间嘅。
2: 冇错，咁而近年咧失眠治疗咧出现咗唔同嘅作用基转嘅药物，咁啊双重嘅食欲素咧嘅受体叫做拮抗劑啦，叫 Dora 咧，就其中一種啦。咁透過係斷絕
1: 阻斷啊，阻斷咗，
2: 食慾素個受體係啦，咁啊維持咧係降低呢個維持清醒嘅信號。但你真係咪咁咪俾打懵仔針咁咯？好似維持清醒信號喎。
1: 咁唔係佢唔係懵仔針嗰個唔係一個問題，懵仔針嗰啲佢唔係一定係你瞓唔著覺噶嘛。
2: 咁啊係，
1: 係咪？咁而家咧呢位嘅張理事長咧就話：睡眠品質咧唔能夠淨係睇我瞓咗幾多個鐘。佢係要觀察隔日嘅身體同埋個精神狀態嘅。咁啊，部分失眠嘅人士，可能佢哋雖然實際睡眠時間唔短噃，但係隔日咧依然可以出現腦霧啊、注意力下降啊，或者記憶力變差啊、容易攰啊，或者情緒波動咁情況嘅。
2: 係啊，有時咧，即係基本上醫生話，如果你真係覺得好攰咧，你睇一睇你係咪有糖尿嘅問題啊？糖尿嘅病人好多時都好鬼攰嘅，佢哋話想瞓覺啊咁樣。咁而今次咧，如果你話，咁嘅情況，醫生睇完之後就可唔可以改善到你入睡嘅時間咧？譬如你壓力唔好咁大啊，做到醫生要你做嘅嘢，咪試下咯。
1: 係啦，咁佢話咧，失眠通常唔係突然發生，
2: okay.
1: 通常都係生活形態長期累積嘅結果。所以你話我突然間瞓唔著覺，唔係突然間嘅，好可能你之前有好多嘢累積咗啦，你自己唔知嗰度弊
2: 係啦，係啦。譬如話工作壓力增加啦，夜晚持續用手機啦，又或者夜晚做嘢啊咁咯。
1: 朝頭早啊缺乏咗日照啦，運動量減少啦。同埋下昼或者晚间咧，可能饮咖啡多咗，饮咗摄取啲咖啡因，可能会影响到你嘅生理时钟同埋睡眠啦。
2: 有啲人就冇乜问题嘅，但有啲人就真系好影响。咁你明知自己系咁，你咪唔好饮咯，系咪？咁啊，而好多时候开始出现瞓得唔好咧，就首先留意一下你系咪可以固定一个时间试下某个钟数咧，你只眼睛就会瞌下瞌下噶啦，咁样咯。
1: 食饱嘢啊嘛，
2: 系啊，
1: 好多
2: 食饱嘢唔会即刻瞓噶，胃酸倒流噶。
1: 佢胃酸倒流嘅，但系佢唔系坐喺，佢唔系瞓低嘅瞓，
2: 系啦，坐喺度瞌眼瞓。你唔好食饱饭之后瞌两个钟咧，咁啊死啦，夜晚瞓唔着噶啦。
1: 冇错啦，咁啊当然啦，如果你日头系咪有足够嘅日照关系，下昼系咪饮咖啡或者茶啦？瞓觉之前你系咪持续处理啲高度刺激的工作
2: office 啲嘢係咁諗，
1: 或者睇睇下 email 啊，睇到刺激啊，咁啊，係咪？
2: 仲要留意咧，你有冇打鼻鼾啊？喘氣咁喘醒啦，嚇，突然之間窒醒啦，同埋係夜間咧頻繁咁醒，對腳咧就唔係咁舒服，同埋長期壓力等等。
1: 所有呢啲你都係需要自己好細心咁嚟到去觀察。
2: 喂，老實講，平時咧翻嚟朝頭早咧，我夜晚都會窒醒嘅，成日睇一個鐘啊幾點啊，哎呀，仲繼續瞓咁樣咯，好在瞓翻嗰只咯，係會
1: 窒醒係正常。
2: 係啊，會窒醒。
1: 瞓得太濃啊，唔正常。
2: 係啊，我哋兩。都是的
1: 趕著翻工好了，時間差不多了，今天呢真的這個中秋節大家可能真的需要，有沒有機會 可以去享受下呢个中秋节啦。想远唔到唔紧要，最紧要大家一齐围埋食餐饭。
2: 啱啱，
1: 呢样好紧要吓。好，交威啦，交咪啦，要交俾由李保安主持嘅
2: 时事烽火台。
1: 咁佢会同我讲下几样嘢啦。特朗普啊就话同阿习近平咧建立出一个真正伟大嘅 friendship。
2: 哦。
1: 啊，总理卡尼咧已经准备好应对特朗普嘅军事入侵啊加拿大嘅风险。咁啊，列治文嘅種族主義啊，氣氛升高。頭先講咗嗰啲標牌咧，俾人破壞啦。咁啊，仲有啊，民調顯示咧，七成人咧係撐加拿大咧，係成為咗歐盟嘅準會員嘅資格。
2: 係啊，準會員。
1: 咁啊，貿易戰啊，反噬美國嘅企業啊，加州家族酒莊同埋葡提園咧，被逼出售。
2: OK。
1: 好啊，等啊李保安。
2: 好多話題。
1: 好多話題啊嚇。咁啊，大家咁啊，要禮拜一先同大家見面啦。
2: 到時見啦。
1: 到時見。拜拜。
5: 加拿大佛教湛山精舍温哥华福惠寺暨加国五台山10月4日举办第三届海上放生祈福法会，恭请达义大和尚主法，率领四众弟子海上设坛祈福、洒净放生，为参加者及亲人消灾延寿、超荐先亡，共祈世界和平。法会中午12:30于温哥华福溪万国广场码头登船，每位20元。报名请致电福惠寺604-430-8115。
6: 防盗安装揾 CBA 永安防盗，佢哋系华人最大嘅防盗保安公司，字号老设备齐。CBA 更提供 ULC 商业火警安装、24小时监听服务、闭路电视及全球上网及手机即时监控，系信心嘅保证。现有特价优惠，防盗防火揾永安，电话604-880-7888。
7: 买餸最好去88超市。本期特价货品有
8: 温哥华店游水加拿大蟹11.90一磅，新鲜绞猪肉2.80一磅，新鲜大鸡髀3.40一磅，武或青提子2.90一磅，大肉姜1.48一磅，珍宝红肉物有3.90一个，急冻加州鱿鱼9.90一盒，急冻金仓鱼4.90一磅，李锦记旧装红油5.60一瓶，烟金钱五香肉丁3.50一罐，
7: 49街88小厨设有东南亚熟食，仲有黄色特价牌超平商品。88超市喺温哥华域多利街及49街及 Elliot 街。
9: 哇，走路咁嘈，你都听得咁清楚嘅？
10: 我喺听力专家邝永明小姐嗰度配咗对 AI 智能充电助听器啊嘛，佢可以自动降低杂音，听人讲嘢清楚好多噶。
11: 永明听力 AI 智能助听器优惠至本月底 ，BCAA 会员更可享高达2000元优惠。听力专家邝永明有多年助听器验配经验，深受医生信赖。永明听力位于列治文帝国中心，电话604-303-0607，604-303-0607。
12: 大家好，我系姚。松英在全新推出的家国路风华情之考古中国10000年，我会以最新的考古学角度和大家去探讨中国过去10000年的历史，究竟传说中的三皇五帝是否真实存在，夏商周三朝如何建立起来，而中国文字又是几时发明的。请收听由9月28日开始，逢星期一下午12:30、星期六下午4点播出的考古中国10000年。
5: 枫林家电是一间家庭电器专门店，代理世界各国名厂家电，有专业技师代客维修小家电，又是各大电器厂指定维修中心，原厂零部件，凡购买指定代理电器产品，可获免费赠送延长保用期。
11: 枫林国际家庭电器中心出售的家电全部有加拿大严格认证，信心保证。枫林国际每年进口大量小家电及家庭用品，零售批发无任欢迎。总代理日本乐星牌电饭煲，
5: 今年是枫林国际38周年纪念大减价，凡购物满50元或以上，即可获10元优惠券一张，满200元可以获得38元优惠券，详情店内查询。
11: 枫林国际服务加拿大38年，获奖无数，口碑最好。
5: 枫林国际总店温哥华华埠片打东街、本拿比丽晶广场、列治文 Lansdowne 商场，网购 forumappliances.com。查询电话604-688-1628。
13: 咦，寻日仲见你伤风感冒，今日就咁精神嘅？
14: 全靠幸福伤风素咋，鼻塞、流涕、伤风，以致感冒引起四肢酸痛、头痛，幸福伤风素又快又好噶。
13: 幸福伤风素，我喺香港已经食佢噶啦，好有效噶。花粉季节嗰阵，我食咗幸福伤风素，对鼻敏感症都得噶。幸福双丰素加拿大 D number 02244263，各大中西药房有售，客户专线604-678-9987。由连续33年总销量冠军的海马牌健康床褥同你报时，而家嘅时间系
15: 8:30。 刚才报时是由连续33年总销量冠军的海马牌健康藏肉赞助播出。
16: 海马牌藏肉是大家信心之选，揀藏肉一定要揀海马牌。海马藏肉温哥华总店搬家了，新地址在 Kingsway 3201号，只是由旧店向 Joyce 方向行两个街口，店后有停车场，不要去错地方啊。
17: 除了最受欢迎的海马钻石藏肉和枕头之外，还多了很多床架和家私选择。
16: 电话温哥华604-451-9288，列志文604-270-2208，
17: 网址 seahorsemattress.com。
18: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9: 星火汇聚，畅论天下事。时事烽火台
15: 是由 Super Euro 欧陆汽车修理厂赞助播出。
19: 主持李宝安。
20: 各位听众早晨，9月25号星期五，又到时事烽火台时间。咁直播室里面咧，李宝安咧，电话里边系黄嘉文，早晨啊，嘉明。
21: 早晨，广哥，各位听众早晨，
20: 早晨，早晨。咁啊，今日咧好啲新闻同大家倾啦。咁当然咧就即系最大单新闻就系呢、這个啊美我哋家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咧就星期四咧朝头早就到访美国啊。咁啊，今次咧为期三日嘅嗰、那个访问啦。咁啊咁啊，习近平呢方面咧的的确确咧就啊同以往一啲都唔同啊。首先咧，佢要走去停機坪嗰度同佢接機，就通常以往咧，呢啲國家元首去到白宮先再接嘅接見嘅啫，咁樣咁啊，再加上啊，現場儀仗隊好空呢個轟炸機添，出到轟炸機、隱形轟炸機亦歡迎啊，仲有儀仗隊也響禮炮，乜都出齊啊！咁啊，兩個互相見面之後咧，就即係談笑甚歡啦，咁樣咁啊，之後咧就。又在白宮即檢閱一下儀仗隊，跟住有90分鐘的傾談。不過開會之前特朗普說趕鬼曬啲記者出去，喂，我哋開會就唔使嚟講，但係經過磋商就好啦，淨係俾攝影記者，不如影翻幾幅相，咁你就出去啦，我哋傾偈咁樣。咁無奈咧就即係佢哋傾完之後咧，就暫時咧我哋睇唔到有咩特別嘅宣佈出嚟啊。咁唯獨咧，我哋即係都睇到佢後期都有講嘢，雙方咁啊都係互相差唔多戴高帽噶啦，咁樣咁啊，你知啦，特朗普啊幾打咧就話係自己老友啦，咁啊唔記得自己舊年開始咧已經喺關税上咧加到150%啊，咁啊好在我哋中國方面咧都整翻125同佢對抗咁樣，咁啊雙方咧其實咧真係表面形式啊，其實內裏咧大家即係習近平嗰度諗住喂。我猛同你猛話同我好老友，咁你成日喺後邊咁插我咁啊！一轉身又係咁啊！搞兩個國家咧就即係好唔和平，咁所以咧佢希望大家咧喺即係合個角度裏邊咧，能夠大家互相互利咁樣認識啦。咁呢個而家前邊都門面説話啦，咁跟住話送翻兩隻嗰個大熊貓俾你嘆下啊！咁啊話幾日到啦，咁即係言下之咧，佢已經全部鋪排曬噶啦嚇，咁啊！咁所以咧，就今次咧嗰個暫時都未睇到咩特別嘅一個宣佈，咁啊，只不過嚟啊山長路遠嚟食幾餐飯啊，又攬下咁樣，你又點睇法咯？
21: 哇！依個攬就好緊要噶啦，佢哋兩個攬一攬，即係話咧，佢就中國同美國咧嘅關係咧已經緩和咗啦，亦都唔係話真係劍拔弩張嘅情況。咁而喺尤其是喺中期選舉嘅時候咧，咁佢特朗普咧都要需要咧。是中國的出現咧，幫助佢就係話一個定心丸咧，就係中美之間的摩擦咧，亦都係會減低咗噶啦。嗱，今次咧其實佢都係有啲成果嘅，個成果咧就係喺嗰個貿易核心嘅協議裏邊咧，嗰個釜山協議咧，咁將嗰個貿易戰嘅停火咧就延期嘅。咁佢個財政部長Basson 咧，佢宣布咗咧，雙方已經同意啊，係將2025年10月喺南韓釜山。達成的貿易戰休兵期咧，係延長兩個月，去到2027年嘅1月10號嘅。咁呢兩個月咧，其實對於特朗普咧，其實是一個喘息機會嘅，起碼唔會擔心咧喺中美之間嗰個角力咧，係令到佢嗰、那個國內咧嗰個經濟咧會受到好大影響啦。咁而喺亦都做到咧，就係關税嗰個調降嘅措施啦。亦都白宮透露咧，雙方已經同意削減咗總額。大概300億美元的商品關税咧，就顯示咗維持翻一個戰略穩定的意識啦。咁當然喺雙方確認設立咗嘅未有委員會咧，正式投入運作啊。喺目前咧，針對翻美國農產品啊、能源啊、醫療設備啊， 同埋中國消費品低階科技嘅關税豁免咧，已經進行具體協商，即係喺貿易方面咧，亦都係造成一個好好嘅情況啦。但唔好忘記喎，今次咧就係喺中美元首嘅第二次，今年裏面嘅第二次會面啦。第一次就係特朗普訪問中國咧，喺五月嘅時候，而今次咧，習近平咧亦都係回程翻啦，就嚟到美親身嚟到美國咧訪問第二次喎。今年炒貨嘅時候咧，仍然仲有兩次嘅 schedule 咧，係足以元首係會再次會面嘅。佢哋咧就係會喺十一月喺美國總統會去深圳去 APEC 啦，而去到十二月嘅時候咧，習近平咧亦都會去到美國咧，就去做嗰個 G20 嘅峰會。咁換句話嚟講咧，其實呢個一路咧，我哋中美關係咧呢幾個月嚟咧就非常之緊密嘅合作啦。嗱，咁喺中國方面咧，睇到今次呢個習近平同埋特朗普嘅會面咧，其實對於中國嚟講咧，亦都係普遍出現咗一樣嘅情況出嚟咧，就叫做大國自信同埋一個咧係戰略穩定啊定力嘅調節啦。嗱，點解會係咁樣講咧？因為特朗普咧係用翻一個咁高規格嘅接待習近平咧，就俾一個感覺上咧，就而家中國同埋美國咧已經去到同等地位啦，而唔係再次係一個次等大國啦。咁所以喺一方面咧，佢哋咧就能夠俾到全世界睇咧，我哋兩個國家咧都係可以係互惠互利嘅。嗱，咁甚至乎咧，喺習近平喺歡迎儀式上面公開咁表示講咧，就係話強調咗我哋美中兩國咧合作則兩利啊，對抗則俱傷啦。其實依一個競爭係健康嘅，係可以喺個管控範圍裏面咧，就呼籲咗雙方嘅和平共處，同埋避免陷入一個戰爭嘅危機啦。嗱，咁佢仲好嘢在咧，就習近平咧就好巧妙咁咧就擦特朗普嘅鞋啦。咁啊，喺白宮宴會捉走嘅時候咧，咁啊特朗普承諾咧，讓美國再次偉大嘅 MAGA 同埋佢倡議嘅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咧，兩個宏大嘅目標咧係冇衝突嘅，雙方係可以互助、互相幫助、互相成就嚟共同承擔呢個大國嘅責任啊！咁當然喺嗰個峰會結束之後咧，中方咧官員咧對於兩位領導人進行嘅坦誠而且深入嘅交流咧，為未來嘅美中關係提供咗全新嘅戰略指引。咁而喺中國國內咧，係當習近平同埋特朗普咧，俾人咗感覺上同起同坐嘅時候咧，啲網民咧又會搜尋咗佢哋今次習近平同埋特朗普會面嘅一好多細節。咁大家嚟講咧，都會係覺得嚟講咧，係今次嘅會面咧，對於中國嚟講咧，係一個好大嘅進步。
20: 咁係啊，嗱問題咧就今次咧就大家知道啦，美國即係接受呢個特朗普咧，呢個我哋中國國家主席咧就前赴美國咧，咁大家雙方咧事前都有啲啊，即係講定數先嘅。啊，美國咧就隨即嘅即係話，喂，你中國咧應該利用對伊朗嘅盟友嘅影響力咧，咁啊使到伊朗咧能夠接受美國嘅停戰條件咁講。咁啊，即係言下之意，喂，你撳住佢啊，你啲兄弟啊，咁樣。咁但係問題就係伊朗方面咧，就話喂，我冇可能要聽你支笛，因為你根據你啲條件㗎，咁樣。咁呢個都幾難搞嘅。中國話明咧，唔會干涉第三國家嘅即係嘅情況嘅，咁樣。咁呢個就佢嘅要求。咁但北京方面咧，就永遠都係㗎啦。每一次同其他國家即係等等會面啊好咧，最後咧就大家咧都會要求對方國家咧講嗱，你一定係要講咧，就係話即係台灣係屬於我哋中國嘅咁樣。而今次咧，北京咧希望華盛頓能夠永久咁停止對呢個台灣軍售。咁啊，呢個希望美國方面仲希望咧放寬對啲先進芯片出口嘅限制等等嘅。咁與此同時咧，大家即係一早都美國財政部長阿布森特咧就已經係宣布咗啦，為華盛頓同北京咧已經同意咧將關稅優戰期延長到1月10日。咁呢個咧拖咗幾個月啦，咁啊呢個起碼依幾個月裏邊咧都冇雙方唔會有任何嘅喺呢度嘅衝突啊咁成啊，咁啊講時講嘅啫，你今次你三日嘅會面之後咧，我諗第四日咧又美國又嚟過啦，佢會不停咁樣嘅，不過由唔同嘅人出嚟發炮嘅啫，係嘛？咁所以咧呢個我睇嚟咧沒完沒了嘅，都唔會話好得去邊嘅。咁啊問題就係幫咗呢個 似乎係幫咗呢個特朗普咧就抬到橋啦，希望中期選舉有個轉機啦咁樣。咁但係問題咧就而家各方面咧對嘅嗰個認受性咧都唔係咁好，咁所以咧佢都幾危危乎嘅嚇。咁所以面對今時今日咁嘅情況咧，中國冇嘅咁啊做好做醜咁啊，你既然咁奸，咁我哋咪即管應酬下你咯，你睇下你點樣咁啊？大家呢個拖節決，你越拖長咧就話特朗普個年期咧越短，咁啊所以咧搞嘢少啲。咁而家唯一咧就係中國同我哋加拿大咧對美國一個有強力嘅反應同埋對抗嘅啫。咁啊其他國家咧都冇辦法啦，因為你大國嘅霸權，咁你都一定係要承受佢哋個要求同埋咧無理嘅打壓咁等等嘅。咁所以咧都係出現個問題，你係點睇法咯？
21: 嗱，當然今次咧中國咧亦都係企硬咗好多嘢噶啦。咁美國特朗普咧真係有求於人啦，今次就只不過咧佢亦都係冇真係大大聲聲話我要求你做呢一樣嘢啦。咁但係佢喺嗰個係行喺個行徑方面咧，中國亦都好明顯咁話俾特朗普聽啦，係要係台灣問題咧係劃定咗一個紅線嚟噶。咁而面對特朗普重申咗不干喺台灣問題上嘅原則咧，係敦促美方咧係謹慎咁考慮佢嘅立場啦，明確咁樣反對台獨嘅，咁而當然大家都知道咧，係特朗普咧喺亦都係勒停咗對台灣嘅軍售咧，喺習近平訪問期間係勒停咗一樣嘢啦。咁亦都咧係面對特朗普咧係衝促中國咧係協助嚟孤立同埋重開阿爾木茲海峽嘅要求啦。但係作為伊朗最大嘅貿易夥伴咧，咁亦都咧喺習近平咧表示係支持啊。美伊雙方重返談判桌，但係咧就唔會直接介入翻呢個衝突。咁當然，而大家今次咧見到喺嗰、那個美國白宮嘅國宴裏邊咧，特朗普邀請咗好多嘅 IT 巨頭咧嚟到嗰、那個宴會裏邊咧，亦都可以睇到咧，就係、是、特朗普一直都想向中國展示到佢哋 IT 嘅實力啦，同埋亦都話係對於 IT 嘅問題咧係非常之正視。咁但係特朗普咧，而家將 I T 咧又改做叫做 S A I 啊 ，A I 改做 S I 咧，就係 Super Intelligent 啦。咁其實佢亦都係想顯示出嚟講咧，佢哋美國咧係有實力咧喺呢一場 A I 戰裏邊咧係打得一個精彩嘅表現嘅。但係咧，習近平同埋特朗普對於 A I 嘅睇法咧係兩回事。我哋中國咧就會係比較係審慎啲，同埋係對於 AI 監管係比較強勁啲嘅。但係美國總統咧就希望咧放寬翻個監管咧，令到佢哋 AI 自由發展咧，希望藉此咧能夠領導翻呢個世界嘅 AI 地位。
20: OK， 聽聽客户信息咧，繼續翻嚟個時事烽火台。
0: 時事烽火台係由 Super Euro 歐陸汽車修理廠贊助播出。
3: 咦，老公咁早放工嘅？
22: 撞咗车啊嘛？
3: 吓，撞车仲咁轻松？
22: 定啲嚟，老婆有 Super Euro 啊嘛！上次老亲架车撞到走晒样 ，Super Euro 都帮佢整到新嘅一样，收工冇得弹啊！仲有免费车借用添，
3: 快啲打604-875-8088先。
22: 做咩啊？
3: 问下 Super Euro 点整我嘅车咯？
22: 吓，乜理由
3: ？Super Euro 欧陆汽车修理厂，地址西八街八号，电话604-875-8088。
0: 星火汇聚，畅论天下事，时事烽火台，主持李宝安。
20: 好啦，翻返我时烽火台，咁啊，直播室李宝安电话里边咧，黄鉴文。咁对于今次咧就中国国家主席之行咧，咁啊，其实咧就即系关于台独嘅问题咧，咁佢好即系高调，一定要咧就话保持呢个现状，即系希望咧呢个美国咧就唔好啊，即系提供啲军备俾佢。咁佢中國方面咧都話：喂，其實呢個係根據雙方喺1982年、80年代初嗰時咧定下個合約，就話已經係將美國咧係盡量咧係減低啊提供軍售俾呢個台灣嘅咁樣。咁啊問題就話美國方面就話：喂，其實個條約裏邊咧只不過係講係啊，我哋係減少軍備俾佢啦。但係問題佢話當中國冇喺呢個威脅台灣或者係好多活動之前 前提下，我哋先至唔賣俾佢啫。咁啊，言下之意，過去幾年咧，咁啊，你知啦，咁啊，中國方面嘅民工武客乜都出齊啊，飛機大炮咁，所以變咗咧，佢又大條道理就話：喂，如果條約咁講法，咁我哋一定要提供呢啲咁嘅軍備俾佢喎。咁啊，當然啦，軍備俾佢即係賺錢嘅啫，咁樣。咁問題就話你到時有事發生嘅時候點咧？你美國會唔會幫手咧？咁啊，都一個話題嚟喎。你點睇法啊？
21: 當然美國會唔幫手呢，就都係嚟自當頭啦。若果佢係有著數嘅話，咁梗係要幫手啦，不斷咁供應武器，咁不斷咁收錢。咁但係作為一個大國博弈裏面呢，台灣只不過係一個棋子嚟嘅啫。咁最終嚟講呢，就係佢同中國同美國之間嘅互惠互利關係呢，係邊一刻誰重誰輕啦。咁而喺當今嚟講呢，係同中國嘅關係穩定呢，係對於中去追美國係佢嘅好多科技方面啦，或者係一個民生方面咧，其實仲影響好大咁，所以咧佢哋會唔會係冒冒然咁樣真係同中國喺度反曬面咧？咁依一個咧，我相信呢個情況咧就唔係太會噶啦。咁我睇，因為今日適逢中秋節啦，咁亦都提一提咧，就喺習近平咧，佢係今次咧係喺第二次咧喺美國裏邊咧係過中秋節嘅。咁佢喺個祝酒裏邊咧，就係喺國宴裏面咧，就係向中國國內嘅民眾同埋議會嘉賓咧，就致以中國中秋節嘅節日問候同埋祝福啦。正並強調咧，中秋節咧係中國傳統、中國真重視嘅家庭團聚嘅節日。咁而喺今日啦，即係9月25日咧，咁佢特朗普第一夫人啦，Melania Trump 咧，同埋咧，習近平夫人咧，亦都會係舉行一個私人嘅中秋茶會嘅。咁隨即咧就會去到係歷史意義嘅建國文獻同埋歷史科檔案館咧，係參觀嘅。咁所以咧，佢喺中秋節裏面咧，喺美國國，同時嚟講，亦都藉著中秋節咧，向我哋國內嘅人民咧，係致慰問咧。其實呢啲一個好重要嘅歷史時刻嚟嘅。
20: 咁啊係啊，咁所以咧今次咧就我哋睇下時間咧，咁佢完成呢個會議之後咧，就會唔會有咩突破性嘅發表啦？不過咧仍然咧就雖然話今次三日啫，咁啊但係年底前咧兩個人咧可能都有另外兩次嘅會面嘅。咁首先係喺中國舉行嘅亞太經濟合作組織 APEC 個峰會啦，其次就喺10月14日。同埋甚至喺美國邁阿密舉行嗰個20國嘅集團G20嘅峰會嘅，咁啊到時咧可能有進一步嘅即係雙方有唔同嘅即係合作性好，或者係起碼咧暫時依幾個月咧就喺關稅上咧大家咧就停曬戰喺度啦咁樣。咁問題就話咁中國會唔會到時咧大家就有啲幫襯去買翻多啲嘢啊，緩和啲氣氛啊咁啊。希望咧就大家喺個貿易方面咧就平衡啲啊，唔好話貿易差咁大啊，咁等等嘅，咁成日都話即係中國即係產能過剩，咁事實你14人口製造啲嘢梗係多噶啦，你如果叫你美國製翻樣14億個蘋果電話俾佢，你得唔得啊？就好難啫，你做即係人，無論喺各方面你都配合唔到。但係要中國整14億嘢俾你，就好簡單喎。咁所以咧，就有時啲嘢真係好難一概而論嘅嚇。咁你又點睇法咧？
21: 難以一概而論咧，而喺中國嘅生產力咧，的而且確係超越世界任何一個國家嘅啦。咁而佢嗰個研發力咧，亦都好緊要啦。而家大家喺家庭用品裏面咧，亦都好多得意嘅用品啊，或者係我哋平時生活所需要嘅用品咧，其實喺中國裏面咧，亦都有好多供應。咁而我有好多朋友咧，亦都係習慣咗去中國上面嘅上網買嘢嘅啦。咁所以咧，其實若果係中國同美國嘅關係能夠搞得好嘅話咧，其實係的而且確係全世界咧都係有利嘅。咁但係若果美國不斷咁樣擴張佢嘅軍力嘅話，咁甚至乎咧，亦都講到嚟講，可能咧，我總理都講到啦，可能會影響到我哋加拿大添，甚至乎美國可能會出兵加拿大，呢個咁嘅論調咧，都係好似提到啦。咁所以，若果美國能夠同全世界都能夠和平共處嘅話咧， 其實呢個係世界之福嘅喎。
20: 另一個話題咧就係話，即係今次咧話呢個中國國家主席啊習近平咧身體可能出現一個問題嘅，有各方面就話佢第一喺較早前咧就開會嗰時又話暴戾不好啊，甚至2022年咧就佢話認知衰退跡象啊較為明顯啊等等嘅，咁呢方面咧就喺中國方面咧禁止你講噶啦，因為呢啲未必係呢個事實，冇嘢證明得到。但係今次睇佢嚟到呢個接受訪問嗰時咧，咁即係見到落機嗰時咧。咁佢同埋佢太太都冇問題喎。咁啊，當然啦，睇個面容比較憔悴好多，因為年紀大啦。第二，可能經過呢個長途機咁嘅問題啦，咁樣，所以咧就唔係話即係坊間所講嗰個佢咁嚴峻啦。咁當然啦，咁啊作為都成七啊幾歲啦，咁變咗咧某方面可能動作慢啲啊，諸如此類都一定咁嘅情況啊。咁唔通你特朗普你都係一樣嘅情況咁出現嘅啫？你又點睇咧？喺健康方面？
21: 幾方面來講是自然你所說的年紀都有返咁上下啦，咁但係呢我哋所能夠喺電視機畫面上面見到佢仍然都係精神奕奕嘅，咁亦都唔覺得佢有咩暴戾難生嘅，咁所以有好多時候啲人都會係尤其是對於習近平啊或者中國不友善嘅人士呢都會常以佢嘅健康為理由呢就希望打擊返中國方面嘅一個管治嘅問題啦，因為當出年嘅時候呢可能是習近平咧係第四次係連任嘅話咧，咁可能咧就變咗咧啲人就用各種方法咧係打擊翻習近平嘅，咁但係咧就習近平嘅健康咧，我相信嚟講喺呢個階段裏邊咧，唔係一個重要嘅議題嘅。
20: OK， 聽聽客户嘅信息啊，繼續翻嚟我時事風火台。
1: 哇，你的车咁靓嘅，换咗车啊？
2: 唔系，正话喺 Grand City 车城攞翻架车出嚟啫嘛。
1: 早排我个仔嘅车又撞咗，都系揾车城车身修理搞掂晒。
2: 佢哋设备齐全先进，师傅经验够，手工好，系 ICBC 及各大品牌汽车代理认可嘅汽车维修中心添。
4: 列志文车城 Bridgeport Road 及 Simpson 电话604-718-0888。
1: 温哥华车城明达五街电话604-875-8328。
4: 两家车城方便你，信心十足有保证。
23: 好多人都想将旧式天然气炉换成新热泵，听讲 Fortis BC 有个双燃料热泵补贴，可以装新热泵加高效能天然气炉，我都想申请，不过唔知点样申请咧？
24: 揾我话 Alpha Services 咧，佢哋系温哥华持牌嘅专业冷暖气公司，可以帮你换冷暖系统，仲可以帮你申请最高嘅 Fortis BC 补贴添。
23: 咁屋企可以冬暖夏凉，又悭电，仲有补贴。
24: 系啊，打778-899-9989，揾超过30年经验嘅澳华 Alpha Services 做个免费上门估价啦，公细本拿俾 Winston Street 7228号
25: ，Daddy， 10月17号你去唔去啊？
26: 我就唔会去投票，都冇用嘅，嘥时间。
25: 咁你关唔关心你啲孙嘅未来啊？
26: 乜嘢意思啊
25: ？Ken Sim 沈冠健同佢嘅 ABC 团队刚啱推翻咗增设毒品注射屋，只有佢哋系唯一对抗毒品泛滥嘅政党。
26: 嗰啲地方直头系危害社会噶啦，
25: 所以你一定要支持沈冠健。
26: 咁我都要出一分力支持 Ken Sim 沈冠健同 ABC 一定得。
27: Authorized by Gord Schoberg Financial Agent Finance at abcvancouver.ca。
19: 星火汇聚，畅论天下事，时事烽火台，主持李宝安。
20: 好啦，咁啊，翻翻我时烽火台，咁啊，我哋总理卡尼咧就最近接受呢个纽约时报嘅采访，咁佢话咧，佢曾经研究咗咧，就美国对加拿大可能咧就采取一个军事行动嘅可能性咁我哋总理话咧，就即系其实佢喺纽约时报发表嘅长篇嘅访问之中咧，佢研究过啦，美国对加拿大咁样可能性咧系有。即係佢認為咧，係即係作為一個我哋總理或者我哋國家，應該兩手準備嘅。佢拒絕咧詳細研究嗰個具體內容啦，但係佢暗示咧，佢如果唔係嘅所謂叫極端嘅風險做好準備咧，將係唔負責嘅行為啊。咁啊，佢認為咧，身居要職嘅人咧有責任咧關注極端嘅風險，呢個只不過係風險嘅管理啫咁樣。美國總統特朗普曾經多次暗示要將我哋加拿大變成51个州啦，咁呢個起碼就有咁嘅情況。但係咧，雖然喺2022年1月佢已經排除咗動用武力，吞併我哋加拿大可能性，但係表示會考慮使用經濟力量迫使加拿大成為美國一部分。咁呢個的確係之前講過嘅喎。咁呢個其實如果佢真係執行做咧，的確係有咁嘅機會。咁所以咧，佢作為即係侵略我哋加拿大咧，除咗軍事之外咧，就經濟咧就最為重要。咁當然啦，特朗普初步梗係用經濟啦，而家已經係做緊啦，係嘛？咁所以咧變咗咧個問題就話，難怪我哋總理話，頂我哋要兩手準備，唔能夠開始依賴呢個美國啦。咁所以但我又唔擔心嘅，如果啲整一個軍事襲擊我哋加拿大，喂！ 咁我哋加拿大都係北約組織嘅成員啦。咁而家問題就話北約組織嘅成員攻打北約組織嘅成員，咁你其他歐洲方面咧會唔會幫手咧？咁係一個另一個話題啦。你又點睇法咧？
21: 啊，當然喺而家貿易戰咁行嘅時候咧，我哋同美國咧其實基本上咧已經反咗面噶啦。咁而喺美國總統特朗普咧，到呢個階段裏邊咧，仍然未重返談判桌咧，亦都係冇一個進展嘅情況出嚟咧。咁究竟佢諗緊乜嘢咧？而特朗普所講嘅嘢，我哋幾時可以信得過啊？佢話唔會用軍武力，佢轉個頭，當年喺伊朗嘅依同伊朗談判緊嘅時候，佢都係將人哋嘅嗰啲領袖咧全部暗殺曬啦。咁所以你話佢邊句真邊句假，邊句信得過咧，根本就冇可能。咁而卡尼總理咧係兩手準備咧，係亦無可厚非嘅。就算佢個機會微乎其微，但係佢對於伊朗嗰個突襲啊，對於係委內瑞拉嘅突襲啊，咁其實呢啲嘢完全係有跡可尋噶啦。咁對於加拿大嘅突襲會唔會咧？會唔會係明刀明槍咁打入嚟咧？當然大家都知道喺兩國嘅關係咧，就不一號以嚟咧係以兄弟相稱噶啦。咁響兄弟互毆嘅情況會唔會有咧？咁但係好難講嘅。咁但係以特朗普係。可以話係我哋加拿大咧人嘅最大嘅隱憂。咁若果佢今一日在位嘅話咧，依一個危機咧，其實仍然咧係會有喺度嘅。不過每一場戰爭咧都要計算嘅。你計算嚟講，若果美國打加拿大嘅話，佢有咩著數咧？其實就真係冇嘅喎。嗱，我哋加拿大咧喺曾經咧喺加拿大嘅武裝部隊咧係針對翻美國入侵咧進行一個反入侵嘅軍事模擬嘅。咁佢呢項模擬咧就係咧，並非認為咧係美國一定係進攻嘅，但係將佢列為一個國家主權安全嘅最壞情況嘅打算嚟嘅。咁佢模擬嘅結果係點樣樣咧？就係話咧，若果我哋真係打嘅時候咧，我哋加拿大咧就最多咧只能夠頂到兩日至七日嘅啫，就一定咧就俾人哋殲滅嘅啦。因為咧以嗰個兵力嚟計嘅話，美國嘅現役軍咧就係有大概130萬人，而加拿大咧只係得6.8萬嘅啫，68,000人嘅啫。咁若果係喺嗰個戰爭裏面只係捱到兩至七日嘅話咧，咁冇辦法啦。唯一可以做嘅話咧，就係要轉為一個遊擊戰咧。因為遊擊戰加拿大咧就用翻自己嘅地理，因為地緣廣闊嘅話咧，根本美國咧就好難咧係完全殲滅加拿大嘅。咁所以咧，佢就可能會係將整個戰情咧係形。係變咗一個阿富汗式嘅戰爭啊！咁變咗咧，國土咧，我嘅國土就係一個最佳嘅武器嚟嘅。咁所以咧，佢話真係要打嘅時候，佢未必一定有一個勝算。同時嚟講，若果真係要開戰嘅話咧，而喺美國、喺英國啊，或者德國方面咧，已經成為咗加拿大嘅防禦系統嘅一部分。咁換句説話嚟講咧，歐洲方面咧都可能咧係會支援加拿大。咁所以佢一話要打嘅話咧。根本就對美國就冇乜利益，但係咧以特朗普嘅性格嚟講，佢乜嘢都做得出，咁所以我哋都係防患於未然嘅啫。
20: 咁啊，問題就是根據北約嘅組織，一定係即係嗰個條約，一定係要幫手啦。無論你邊個打過嚟啦，咁我你問題你係即係正如而家特朗普佢搏命叫啲人北約話佢點解你哋唔去幫手，我阻止佢即係攻打呢個伊朗一樣啫嘛，冇人幫佢手嘅，因為。你條約裏面只不過是防衛性質啫嘛，你唔係真係幫你美國去打侵入其他國家噶嘛，咁所以呢個咧就即係北約一定係會出手幫助我哋加拿大啊。好啦，今日時間差唔多，星期一請早係咁先啦，拜拜，
21: 拜拜。
5: 電器維修無從着手，
6: 更換水喉經驗唔夠。
5: 厕所漏水，汽车死火，简直是老鼠拉龟，冇掟埋手，点算啊？
7: 唔使惊，唔使惊，唔使吓到面青青。记得星期21:00打电话604-267-1320，黎燕兴同 D I Y 达人线上主持嘅善解疑难，同你一一搞掂晒。
8: 善解疑难是由宜家冷暖空调节能补贴李师傅以及海船旅游邮轮赞助播出。
9: 天气就快转凉，等 Melanie 帮你不要俾啲冷空气入屋。他哋提供冷暖气系统秋季检查服务。Melanie 服务专业，仲可以帮你节省能源开支，是一项精明又实际嘅投资。在有限期内买一部新的 Linux 系统，可获高达1800元补贴或6个月零供款的优惠。今日就联络 Melanie 查询详情啦，致电604-888-8888或上网 melanie.ca。
10: 想唔想即刻飞去温哥华岛过一个精彩嘅假期？
11: 咁你就一定要试下位于 Comox Valley 内最大城市 Courtenay 嘅 Old House Hotel and Spa 啦。
10: 套房超大又靓，仲有全套厨房，煮海鲜大餐都冇问题。
11: 加埋免费泊车、24小时咖啡吧，同埋晚晚新鲜出炉嘅曲奇，
10: 仲有户外恒温泳池、按摩池、BBQ 健身室同埋超 relax 嘅 spa。
11: 会议室配有全球通讯设备，一边度假一边搞掂啲生意。
10: 出门30分钟就到 Mount Washington 滑雪、单车、zip line 任你玩。
11: 再去 Campbell River 观鲸、睇灰熊、钓深海鱼，
10: 行山、踩单车、海边散步。
11: 附近仲有超多餐厅同咖啡店
10: ，Old House Hotel and Spa 精品酒店更入选2025年卑诗省最佳酒店前三名。
11: 查询及订房，请上网www.oldhousehotel.com， 电话18887030202，
12: 即刻预订出发啦！
10: 我撑你，
13: 我摆明撑你，
12: 我哋撑硬你噶。
11: 加拿大人购物车只拣本地货，要尊严。有骨气，齐心撑起加拿大。
14: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6: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17: 系由本拿比 Metro Town 嘅而家移民赞助播出。
18: 各位，而家系由张逸良报道新闻。联邦政府宣布，经已达成初步协议，将采购6架 Global Eye 雷达侦察飞机。呢啲飞机将由瑞典新岛公司与加拿大彭花迪公司合作，于加拿大国内生产。政府喺早上嘅声明里面表示，该协议将为作为最终谈判嘅基础，涉及呢啲雷达侦察机嘅采购以及喺加拿大生产计划。政府喺5月底宣布采购新岛飞机嘅意向，呢啲飞机系用于远距离侦察同追踪敌机、飞弹及无人机等嘅威胁。该个平台具备军方所谓的空中预警和控制能力。渥太华目前正就合约进行最终谈判，但政府尚未公布具体时间表或最终价格。加拿大政府在新闻稿里面说，虽然协议不构成购买飞机的合约承诺，但经已代表着于购买 Global Eye 平台方面取得实质的进展。政府表示，即将进行的谈判重点将会放在满足加拿大需求的加拿大配置及开发计划之上。Global Eyes 的其他现有或潜在客户包括北约、瑞典、法国、荷兰和阿拉伯联合酋长国。渥太华都正在和新宝公司合作，于加拿大为这些客户生产部分飞机。消息人士说， Global Eyes 仅满足军方的部分需求，需要进行重大改进。而渥太华方面又补充说，对其他合约感到兴趣的美国公司包括波音和 L3Harris 也都面临同样的情况。於呢個背景之下，政府就話 Global Eye 係基於地緣政治同經濟標準先被選中。本來比教育局受到網絡攻擊，令到校局自星期一以嚟電話線路中斷 ，WiFi 接入癱瘓，問題仍未解決。校區總監喺學校局嘅網上向家長發布消息，話今次事件影響佢哋一系列嘅系統同埋運作，包括內部網絡服務同埋電話線。截至星期四為止，打印機服務亦都經已停止運作。佢話，当局深知道今次中断给民众带来不便，感谢公众耐心等待，局方将尽快安全地恢复服务。安全软件公司 Sophos 负责人表示，9月是网络犯罪分子攻击公立学校系统的常见时期，教师重返工作岗位，一切恢复正常，而学校在这个时间关闭无疑会造成很大的干扰。他认为犯罪分子是意识到这个是他们要勒索金钱或者敲诈的筹码，以此来换取学校恢复网络连接。他表示，看到有些故障在周末经已获解决，有些故障就可能要到几个星期才能够彻底解决到。至今校局经已瘫痪了4日，这个表明他们可能准备得不够充分。目前当局仍未公布校区网络攻击事件是否有任何资料被外泄，或者具体泄露有什么资料。教宗梁14世访问法国，与总统马龙会面，听日会主持弥撒。马龙在星期五早上到巴黎的机场迎接梁14世，两人握手，现场有欢迎仪式，两人随后前往爱瑟礼宫进行闭门会谈。教宗4日法国行程另一个焦点，会在星期六下午于巴黎市中心协和广场主持大型弥撒，预计会有60万民众参与。英国广播公司报道说，由于法国宪法规定政教分离，因此马龙不会参与弥撒，他的夫人 布丽吉特和总理勒科尔尼会出席。香港民主派初选案被告之一前元朗区议员伍建伟清晨刑满出狱，伍建伟因为串谋颠覆国家政权罪并判监5年0-7个月。案中45名被定罪的被告里面，至今累计有22人经已获释，另外23人仍然在囚。跟住 BC 渡轮方面消息嘅，首先系温哥华 to Watson 去到 Victoria Sports Bay 嘅航线方面，下一班船咧系早上嘅10点钟，已经达到90%满噶啦。今日大部分余下时间嘅航班咧都系比较紧张嘅，平均差唔多系90%满咁滞，个别少量航班咧可能会系80%满，可能好少少。公众系十分需要预留位置先可以上到船噶。相反方向，由 Sports Bay 翻嚟 to Watson 航线，下一班船咧系早上嘅10点钟，但系佢有80%满噶。今日余下大部分航班咧，都系唔系80%，都系90%满噶啦。个别都可能7点钟嗰啲可能好少少嘅，公众亦都系需要预留位置上到船。科舒比去靓调航线方面啦，下班船系早上9:50噶，大约系有70%满，其他航班位置相对比较正常。相反方向靓调翻返嚟科舒比码头，下班船咧系早上嘅11点钟，达到系60.5%满噶，其他位置咧相对比较松动。CHMBAM1320 华侨之声新闻报联播，多谢大家收听。
0: 新闻报道是由本拿比 Metro Town 的宜家移民赞助播出。难民保护即取公签及身份，成功又保密。宜家移民604-889-2213是604-889-2213。
1: Number one 一定有原因。
2: Winnie Lam 林太和 Edgar 宋先生在温哥华从事地产超过30年，想要把握买楼的好时机，马上打电话给 Edgar 宋先生。
3: 由30余万的拍文到几百万的独立屋，宋先生都有很多好介绍。电话是604-813-8311 604-813-8311，
2: 是604-813-8311。 Edgar 一定帮到你。
4: 咩话？揸住888九月份收据就有奖抽？
3: 系啊，888祝心庆祝33周年店庆，喺9月25日，凡持有九月份有效收据，就可以喺12点至2点参加抽奖，可以得到丰富礼物，包括新鲜制作饮品、礼品卡同月饼等。不过数量有限，送完即止。
4: 而商场在25至27号仲设有亚洲中秋市集应节，每日更安排不同节目，包括搞笑猜灯谜、广东歌音乐节同学生表演助兴。
3: 过中秋想一度买齐节日所需，又可以得到惊喜礼物同参与不同节目，嚟888中心，保证令你买得开心，满载而归。
13: 在每日繁忙的都市生活当中，广结善缘会带给你一个宁静而又清日的抒怀空间。国际佛教观音寺观城法师会同大家在空中结缘重聚，畅谈佛经、人生哲理、历代诗词、文学、坊间盛传的禅门公案、因果故事和佛门典故等等。
15: 广结善缘逢星期一至五早上7:25，下午2:55以及国语时段晚上7:55播出，请留意收听。
22: 风起云涌，变幻莫测，陈国新平心而论。
28: 各位听众早晨，9月25日星期五，全球瞩目的习特议会前日终于登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这个星期三下午抵达美国作3日的国事访问，而这个短促的访问今日就会结束了。最后一日行程呢，是在美国总统特朗普夫妇和习近平夫妇在白宫红厅进行查罪之后，共同前往美国国家档案局参观，浏览一系列对美中关系具重要历史意义的档案和文件。这个行程表面上看上来没什么特别，但是意义深重，因为是涉及美国对台湾问题的态度，是继续战略模糊，还是应中国要求明确反对台独以及减少对台军售。在参观之后，两国的表述就有分晓了。到时会否有联合公布，有没有共同的记者招待会，还是各自发表新闻稿去总结今次的习近平访美行程呢，都是关键中的关键。这些问题我就要收到更多的资料才能够在下星期节目那里和大家分析。我今天只能够从习近平首两日的行程安排作一些讨论， 这个星期三我就坐定定看完习近平夫妇抵达华盛顿近郊安德鲁斯空军基地美国方面欢迎仪式全过程的视频。今次的欢迎仪式被外界评为超级高规格。首先就是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夫人梅兰尼亚冒着大风在习近平专机圆梯下面迎接他们。美国总统前往机场迎接到访外宾是美国近60年来的首次。而美方出动战机在上空飞越致敬，亦打破了华盛顿特区禁飞的命令。其实正如我早两天在节目中所讲的，我最关心的是习近平的健康状况，他需不需要人搀扶步下飞机圆梯，行红地毯的时候使不使坐轮椅。因为在月初习近平去印度新德里出席 APEC 会议之后匆匆回国，就有谣言说他在开会期间缺血性中风晕倒，随即用飞机送回去中国，进入了解放军301医院救治。前日的情况就令海外的反华人士都很失望了，这些事没有发生到，习近平是精神奕奕自行落飞机，同埋同特朗普习近平是精神奕奕自行落飞机，同埋

次的立场。随后两人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会谈。习近平首先呼吁美方坚持反对台独立场，慎重处理台湾问题，强调要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愿景转化为行为。中美两国应当亦都完全可以在务实合作中互利共赢，在良性竞争中彼此成就，在求同存异中妥处分歧。而特朗普就说他和习近平是好朋友，保持深入密切沟通，而两人领导下美中关系一定能够搞好。他又说两国经贸团队取得新的成就，双方要继续对话，达成更好的协议，并且就人工智能保持对话。特朗普形容他和习近平有一个好好的会面。特朗普今次超高规格接待习近平到访，有分析认为原因是特朗普政府有求于中国，主要是四个方面，希望中国出手相救。第一是美国急需半导体、稀土等供应的稳定。第二，希望中国扩大对美国的进口，保障美国中西部共和党农业州的大豆、棉花等大宗的货物出口，稳定共和党中期选举的票仓，并且出售波音飞机，扩大就业，拉动美国经济。三，就是希望稳住双边贸易，至少不会破局。四，就是需要中国帮助稳定美债，在美债突破$400,000,000,000每年支付利益超过军费的压力之下，希望中国不外抛，巩固美国金融稳定性。就在特朗普接习近平飞机之际，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就宣布了中美同意将贸易休战期延长两个月到明年一月，即是美方第三个期望叫做就达至了。但是另外三个方面就不一定可以如愿以偿。中国购买更多美国大豆、棉花等农产品，相信问题都不大的。但是稀土就是中国手上最强的武器，是不会轻易让步，仍然需要很多的讨价还价。然而大礼仍在考虑送不送，小礼物中方就不再吝啬。中国国宝熊猫又被派上用场。习近平在白宫和特朗普进行双边会谈之前，在致辞时就表示大熊猫是中美两国人民友谊的使者。再过几日，成都大熊猫平平和福商就会在美国亚特兰大动物园亮相。早前中国野生动物保护协会已经宣布，根据去年和美国亚特兰大动物园签署的大熊猫研究协议，来自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的一对大熊猫雄性的平平和雌性的福商将会居留美国10年。按照上一轮合作协议规定，大熊猫洋洋和伦伦在1999年前往亚特兰大动物园开始旅居生活，先后就生育了5胎7只大熊猫。1972年作为时任总统尼克松对中国历史性访问之后的礼物，中国第一批大熊猫就运抵美国，展开了中国的熊猫外交篇章。我本人认为派送熊猫只是小菜一碟，今次习近平访美，美国未必真的可以尝到丰盛大餐，因为中方对美国仍然存在戒心。今年年底前，习近平和特朗普还可能有两次会面的机会，中方目前仍然对美国采取谨慎的观望态度。一个很明显的讯息就是事前盛传习近平今次会携带庞大的六企高层代表团访问和美国做大生意，结果就并没有发生。习近平专机抵美之后公布的随行阵容，只有中国政府高层外交贸易官员，包括政治局常委蔡奇、外长王毅、商务部长王文涛、财政部长蓝佛安等。事前南华早报言之凿凿，话比亚迪、小米和光讯科技等知名企业可能列入随团的名单，结果一个都没有出现。这个同特朗普5月份率领多名美国企业执行长同行的情况形成了强烈的反差。这个亦都令到外界质疑原先中美企业投资合作安排是否出现了变数。
可能

0: 在美国国内出现了反对声音，连特朗普都被迫最后是闩上大门。好了，下星期跟大家讲其他话题。
1: 位于列治文 Lansdown Center 的金怡二月蔡精华，每日早茶11点前落单，包括星期六星期日都有八折优惠。今期更推出特价乳猪全体10人套餐，除乳猪全体外，套餐更备有滋补炖汤、游水龙虾和花胶等多款名贵佳肴，原价1100元，现超值价900元，欢迎预订。金鱼预备有独立贵宾房，实在秀贤喜帐，社团聚会不二之选。金鱼预订座电话604-278-6006。
2: 而家冷暖教你揿住个荷包讲环保，
1: 省政府嘅限时节能补贴，合资格嘅屋主可免费安装冷暖空调热泵，最高成16000元嘅。另外换保温棉、卫生间排风扇、挂墙清洁水器、热泵热水器同电箱升级都有不同补贴。
2: 而家冷暖嘅李师傅从业超过10年，拥有专业执照，所有工程亲自安装，绝不外包，质量有保证。
1: 李师傅仲可代办节能补贴，保险齐全，免费上门估价。电话236-509-6898。
2: 而家冷暖李师傅236-509-6898。
3: 你咁叻，随机应变，梗系要拣翻架跟得上你步伐嘅汽车啦。当你揸住一部 Prius Plug-in Hybrid， 可以喺汽油同纯电动模式之间灵活转换，行程有咩变化都难唔到你啦。唔好错过丰田嘅驾驶大促销啦！租任2027 Prius Plug-in Hybrid SE， 每周129元起，60个月年利率5.89%，首期2688元，有现货供应。合资格嘅客户仲有高达2500元联邦政府回扣。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4: 哇！又喺奔月大饼店撞到你，
5: 买中秋月饼梗系嚟奔月大饼店啦。
4: 奔月嘅传统月饼好好味，不过食得多怕肥腻。
5: 咁你就要试下奔月嘅台山特产陈皮冬蓉月饼啦。
4: 试下先，用新鲜冬瓜蓉做馅料，好得、哦，清甜软滑，好似食紧鱼翅咁。
5: 今年仲特别加料，加入新活旧陈皮，配合冬瓜蓉，我去湿健皮花坛，传统得嚟够健康。
4: 等我都买多两盒奔月嘅陈皮冬蓉月饼先。
2: 奔月大饼店 Victoria 街甲41街，电话604-324-9188，324-9188。
6: 时事风云，逢星期一至五下午4点半，时事风云。
7: 我是3点钟时事风云节目主持王嘉文。尹大卫星期二宣布在 BC 省各城镇选举后一个礼拜的10月24日举行省选，是否是一个错误的抉择？ BC 省选进入第三日，民调显示保守党领先新民主党8个百分点，新民主党4个厅长不再角逐连任。今次省选有咩迫切嘅议题呢？今日4点半，我会同嘉宾主持姚崇英先生以及陈开心小姐讨论呢个话题。欢迎听众喺节目时段内打604-267-1320加入讨论。
8: 时事风云系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9: 遇到有不速之客滋扰你的物业，甚至寄居和繁殖，对你的健康和生活都会造成严重的影响。今个星期六中午12点，家居热线请来虫控专家和大家分享有效控制各类鼠患及小动物的专业建议。
1: 节目主持梁丽晴，热线电话604-267-1320。家居热线是由海马牌健康床褥、枫林家电、家福数个门窗、天敌虫控 Tactic Pest Control 赞助播出。
10: 每个星期发生咁多事，有严肃，有轻松，有政治话题，亦有民生影响，部分可能过两日你就已经抛诸脑后。
2: 唔紧要，只要逢星期六早上10点至12点，听住 AM1320 华侨之声汇星论坛，
10: 主持吕婉莹、陈敏明，联同嘉宾主持廖长仁、黄立仁、陈乔文、钟孝阳、周志国、杜广成，同听众一齐回顾及讨论过去一周最热门嘅新闻，
2: 论政论事论民情，热点热话。热时评，
10: 家国以政齐关切，华侨之声伴向前。
2: 回声论坛是由美心饼店赞助播出。
11: 工作有压力，
12: 生活好压迫，
11: 点算啊？
12: 唔紧要，逢星期六下午2点到3点，听住由李子威、阿沙、小雨主持嘅《够钟喂鲨鱼》，
11: 佢哋陪你轻轻松松一个钟。流行趣味话题，搞笑冷知识，三代视角笑住拆解生活压力，
12: 就算游紧水见到鲨鱼都冇有怕。
11: 够钟喂鲨鱼，星期六2点，你听过未？
13: 诚心事挂国情，主持梁烟成。
14: 各位听众早晨，今是9月25日星期五。最近加拿大公布的 MNP 消费者债务指数显示，在生活成本持续高企和财务压力之下，不少加拿大人的薪金在未收到之前已经要预留大部分用作支付账单、债务及日常的固定的开支，迫使不少的家庭要缩减消费，改变了生活方式。调查由市场研究公司 Visual 接受 MMP 委托进行的，结果显示 61% 的受访者表示，至少一半的收入在出粮之前已经预留给租金、按揭、债务还款和其他固定的开支支出。其中 32% 表示已经预留部分薪金在某方面的用途，更有 16% 表示整份薪水都不够应付开支，甚至出现入不敷支的情况。 NMB 总裁巴齐安形容这种现象属于所谓生活缩水，即是市民并非剥削基本的生活所需，而是首先放弃了旅游、娱乐、节日庆祝、购物以及子女的课外活动这些非必要消费，以减轻财政的负担。调查显示 57% 的受访者表示会减少旅游， 56% 会减少出外用餐， 40% 会减少去演唱会、体育赛事、电影这些娱乐活动， 35% 会削减个人护理、购买衣物和子女的课外活动等的开支。另外 28% 表示会减少送礼、庆祝生日和婚礼等这些活动。21% 减少邀请朋友到屋企聚会，即是说悭得就悭。理财专家表示，市民都不需要完全放弃休闲生活，可以考虑本地旅游或者较低成本的旅游方式取代长期旅游，控制开支的同时尽量维持生活质素，也就是说以前的生活方式要有所改变的。其实这个调查报告只是讲了我们大家都知道的事，市民一般住在大温地区的市民，谁不知道过去十几年我们的物价是贵了很多呢？而薪金收入又追不上物价，当生活指数上升而收入又追不上通胀的时候，我们自然就会作出适当的调整的啦。先将收入用在必要用的地方，例如房屋按揭、屋租及食物等，至于其他不必要的开支，例如旅游、购物、娱乐，自然就悭得就悭。这些基本上都不用理财顾问去教我们怎样做的了。根据老一代的移民讲，几十年前在加拿大谋生都是算容易的。当年一般新移民只要努力工作，生活并不一定会很富裕，但能有份安稳的收入，有屋有车和养大仔女是没有问题的。但时至今日，年轻人就谋生不易，就遑论置业了。现在的问题是，过去十几年发生了什么事导致到收入追不上物价的攀升呢？是我们的工作态度改变了，还是加拿大整体的经济情况出现了严重问题？我认为都不是。最主要原因是我们过去十几年发生了严重的通货膨胀，但这个通货膨胀是全球性的，并不是只是加拿大。原因是自从2008年上一次美国的金融风暴之后，美国政府就启动了量化宽松政策，也即是 QE， 大量发行美元注入市场，藉此要挽救当时的美国的经济。加拿大当然不甘后人，2008年之后就紧随美国实行货币宽松政策。到了2020年新冠肺炎期间，联邦政府更是推出多项的经济救助政策，帮国民渡过难关。其实当时我们的财政储备都不是很宽裕的，所以政府就只能再作量化宽松，即是印银纸救经济。根据加拿大央行的数字，2008年的时候，我们的 M2 货币发行量大概是4748亿。经过了2008年金融风暴和新冠肺炎之后，到今年四月，我们的 M2 货币发行量就增加到28100亿。短短18年间，我们的货币发行量足足增加了接近6倍。 即是说呢，我们市面上流通的货币就多了六倍，但如果我们国内相对应的商品和服务并没有增加六倍的话呢，新多印出来的货币呢就会反映在商品和服务价格上面的了。所以为什么我们看到的商品，例如房屋、生活用品、汽油、食物，包括面包、牛肉等这些价钱呢，都是以倍数计咁飙升的呢？上个月同我饮茶，因为佢识得个老板，埋单嘅时候咧，佢好高兴同我哋讲话：啊，今次平咗啦，$13一笼点心，平过几个月前啦。但我细心谂一谂，只不过十几年前啫嘛。喺你自民有间有点心车嘅老牌茶楼，点心先不过系$2.88一笼，而且系大中小同价噶。咁即系话咧，短短十几年间咧，温哥华嘅点心价钱就增加咗四倍有多。但客观咁讲啦，呢啲并唔系净系加拿大嘅问题嚟嘅。这些几乎都是全世界的问题，因为当初各国政府印银纸的时候呢，就是向未来借钱，而这些钱是要还的，这些是简单的经济定律。这种滥发货币增加政府收入有另一个名称，就叫做铸币税，即是说呢，政府或者央行发行的钱交到我们手中的时候呢，已经不是原来的价值，这个称为铸币税。本来呢，各国政府或者央行呢，是不可以随便滥发货币的。在过去古典金本位的时候呢，国家发行的货币呢，要同一定的黄金挂钩。如果你增发货币，黄金就会从本国流出。而每个国家的黄金都是有限的。所以以前国家呢，会谨慎地发行本国的货币。而现在世界的货币体系呢，基本上在二次大战之后，即是1944年7月。同盟国在美国布列顿森林开会定落嚟嘅，当时定了35美元就兑换一安司的黄金，因为当时美国拥有大概20,000吨的黄金储备，是全球最多的。而全球各国的货币就同美元挂钩，以美元作为货储备货币，就不需要用黄金来做黄储备了，因为美元就是黄金，所以美元就叫做美金。这个就是有名的布列顿森林体系。但后来因为美国政府入不敷支滥发货币，令到美国黄金大量流出国外。为了防止黄金外流，尼克逊总统就在1971年8月15日宣布美元和黄金脱欧。自此之后，美联储和全球的央行就没有了黄金这个束缚，想印几多就印几多了。你可以讲世界货币史上第一次出现这种情况。25年前你手上有10蚊是可以买到20公升的汽油的，但时至今日同样的10蚊只能买到5公升。即使是以两厘的福利计算，10蚊经过25年的福利连本带利，只不过变成16蚊。以今时今日只是买到8公升汽油，不是20公升汽油，购买力下降是很明显的。但同期我们的工资收入有没有上涨6倍？所以一般人觉得生活比以前艰难了，除非你是投资高手，在18年间投资回报是6倍，那就勉强可以追上通胀。但有几人有这样的投资回报纪录呢？现在比较担心的是全球股市大部分过去几年都不停地飙升。如果万一这个泡沫又被刺破，到时各个国家的政府又会否再次量化宽松来救市呢？但如果这样做呢，超级通胀就会来的了，到时候我们真的要自求多福的了。我是阿明，陈敏明。
15: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6: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17: 是由丽晶广场二楼饮茶及饮食火锅千味厨房赞助播出。
18: 各位，是由张逸良报道新闻。一名魁北克城的男子因为涉嫌在社交媒体上向总理卡尼发出威胁而被捕。皇家骑警星期五早上发布新闻稿说，来自魁北克城45岁男子 Osman Barr 被控发出威胁，意图造成他人死亡或人身伤害，其中包括总理在内。他都被控煽动对特定群体的仇恨罪名。皇家骑警表示，被告使用其 Facebook 账号发出有关言论。他们的调查在今年7月6号开始，被告在星期四经夜魁北克城法院出庭，并将至少被拘留到10月1号下次出庭。 在本月初，亚省皇家骑警亦都逮捕一名卡加里居民，并指控他威胁要杀死卡里。加美两地有款 AI 智能眼镜，因为可能令到使用者有灼伤风险，需要回收，使用者被告知应该停止佩戴。今日星期，加拿大及美国都是宣布回收 InMo Smart Glass Air 3 眼镜。加拿大卫生部发布的回收通知指出，该款眼镜的阻塞在长时间使用过程中可能会过热，消费者应立即停止使用产品，并在再次使用前将产品软件更新至 3.16 版本。该款型号可透过眼镜的右侧镜臂内侧的 Air3 标签进行辨识。该产品支援串流媒体播放，并利用 AI 技术辅助翻译和提高工作效率。该公司表示，这款眼镜曾经在亚马逊、Kickstarter 和 InmoXR.com 上销售，售价在900元至1300元之间。InMo 表示，在2025年12月至2026年8月期间，该公司于加拿大售出120款该种智能眼镜，并在美国售出1643副。今次的回收是由加拿大卫生部、美国消费品安全委员会和该公司自己共同发布。截至9月17日，加拿大卫生部报告说，本国境内未发生受伤事故，但是美国的通知就指出，公司经已收到10宗相关于 Air3 眼镜过热的报告，其中包括用户感到面部和左耳部位有灼热感觉的报告。公司建议使用者联络他们，并提供受影响产品的照片、订单号码和购买管道的资讯。加拿大卫生部在通知中提醒用户，根据加拿大消费品安全法，于加拿大境内被回收产品不得进行转让、销售，甚至不得作为赠品去分发。加拿大联邦运输安全局表示，在2023年于爱文顿东部发生中因为列车车轮部件断裂导致火车出轨事故后，需要采取更多措施来确保火车车轮符合标准。在2023年4月，一列加拿大国家铁路 CN Rail 的火车于亚省卡加利以东的昂卡斯附近行驶，开往 BC 省 Prince Rupert 港途中运载谷物。事故发生时候有18节车卡脱轨，幸好无人受伤。当局在星期四发布一份报告指，其中一节车厢的车轮轮网破裂，并且随着列车的轨道上行驶，破碎情况加剧。该部列车原本计划在抵达爱文顿进行工作人员换班时候，希望更换金属车轮。报告指出，尽管该车轮经已符合检验要求，但仍然发生事故。调查人员认为，目前的做法可能无法可靠地识别即将发生灾难性的轮圈断裂事件。加拿大运输安全局建议，加拿大运输部应该利用更先进的车轮冲击荷载侦察器去分析数据，更好地识别和更换故障的车轮。联邦运输部尚未对此作出评论。局方指，对此收集的数据进行深入分析，有助于及早发现车轮状况问题。透过更好地利用这些数据，加拿大运输部和铁路行业有机会帮助预防未来的出轨事故。一份最新的环境报告预测，省东北部地区未来将面临更为温暖、更潮湿气候。在过去十年中，本省遭到一些最严重的天然灾害，重创多个社区。报告说，未来也将会面临更多极端天气事件。报告预计去到2050年代，该地区的平均气温将上升多达3度，到2080年代将上升多达5度。届时省北部夏季气温可能好似接近 Okanagan 地区，一月严冬的天气更加接近过去3月的初春水平。披沙河流域委员会研究人员表示，这个将会对道路、供水和社区应对洪水、山火和疏散等方面产生多方面影响。研究人员说，这个和气候变迁政策无关，而是社区民众在问未来气候会是什么样子，以及该如何规划社区应对未来的问题。该委员会是代表各地区政府和原住民社区，并由联邦政府资助进行研究。研究人员说，本省之前面对多宗极端天气事件，在2016年暴雨及严重的洪水摧毁了内陆地区通往低陆平原唯一的公路。自2022年以来，本省出现更为严重的山火，好像这些灾难需要更长时间去恢复。现时他们谈论的是很多方面的重大变化，而这些变化将会对人们的生活产生极大影响。今天是中秋节，香港行政长官李家超祝愿香港市民中秋节快乐，希望大家仰望月光，共享中华航天梦骄傲与荣耀。另外，神舟23号乘组包括香港的荷载专家黎家颖亦在太空送上节日祝福。港台记者邓君游报道。
19: 正在中国空间站的神舟23号乘组送上中秋祝福， 来自香港的在荷专家黎嘉莹在太空表达对家人的思念。
20: 每逢佳节倍思亲，当我从这里望明月，再俯瞰地球家园的万家灯火，心中对香港的家人和朋友就更加的想念。在此中秋佳节，我祝愿全国人民身体健康，阖家幸福，祝愿港澳市民安居乐业，生活美满。
19: 行政长官李家超在社交专页祝愿市民中秋节快乐，指祖国的航天人员将古人的幻想化作遨游星海的梦想工程，希望大家仰望同一片月光，共享中华航天梦的骄傲和荣耀。天文台就预计今晚部分时间多云，但相信应该可以在云层之间观赏到月亮。想感受节日气氛，昨晚已经启动的大坑舞火龙今晚会舞入维园。今年反应热烈的维园中秋彩灯会今晚会开放去到午夜十二点。
21: 放早咁咪有约大概有放学咁咪一齐嚟过嚟睇花灯咯。
22: 我觉得今年呢个比较特别啦，即係又包含咗中国嘅元素啊，同埋世界各地嘅元素啊。
19: 交通方面，电车和轻铁今日全日免费，港铁的本地铁路路线会延长服务时间大约一个半钟，九巴和城巴亦都会加强部分繁忙时间和晚间路线服务。香港电台记者邓君游报道。
18: 跟着财经方面消息的多伦多股市报35768点，升61点，纽约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报51787点，升437点，纳斯达克指数报27079点，升142点，黄金每安士做4325.9美元，升27.9美元，原油价格每桶报91.78美元一桶，跌2.83美元，一加元报70.69美仙，跌0.05美仙，一比特币对118756加元，跌919加元。CHMB AM 1320华侨之声新闻报联播，多谢大家收听。
17: 新闻报道是由丽晶广场二楼饮茶及任食火锅千味厨房赞助播出。
23: 中秋节想食片平鸭去边间好？
24: 去千味厨房啦！庆祝中秋节有免费片平鸭食。喺呢个礼拜五嘅中秋节当日嚟帮衬千味厨房晚市打边炉，每一位贵客送现场即切片平鸭。
23: 多谢千味厨房，片平鸭人人有份，一家大细都咁开心。
24: 尽量供应，送完即止，肉面香鱼，敬请提早订座。
23: 千味厨房本栏比丽晶广场二楼2228室，订座专线604-336-9188336-9188。
25: 而家冷暖教你揿住个荷包讲环保，
26: 省政府嘅限时节能补贴，合资格嘅屋主可免费安装冷暖空调热泵，最高成16000蚊嘅。另外换保温棉、卫生间排风扇、挂墙升热水器、热泵热水器同电箱升级都有不同补贴。
25: 而家冷暖嘅李师傅从业超过10年，拥有专业执照，所有工程亲自安装，绝不外包，质量有保证。
26: 李师傅仲可代办节能补贴，保险齐全，免费上门估价。电话236-509-6898。
25: 而家冷暖李师傅236-509-6898，
27: 保障列治民嘅安全，一直都系 Cash Heat 何士杰嘅首要任务。社区安全就系要保障每一个家庭同每一个商户。何士杰会采取有力行动，打击毒品、帮派同暴力罪案，同时佢亦坚决反对喺列治民设立任何毒品使用场所。列治民嘅公共空间同商业场所必须继续保持安全，令每一位市民出入都可以感到安心。喺10月17日，请支持 Cash Heat 何士杰成为列治民下一任市长。Authorized by Lucine Cadian Financial Agent Cash Heat 2026@gmail.com。
28: 妈，可唔可以借住千零蚊俾我周转下？
29: 又借钱？呢几个月大大话话，我已经借到10000几蚊俾你，你唔系想连我啲棺材本都攞埋啊嘛？
28: 哎呀妈，你长命百岁，有排都用唔到呢啲钱啊！等我帮你做啲赚钱嘅投资，包你一本万利噶。
29: 投资？你赌钱就真？你估我唔知啊？成日咋咋地地上网玩游戏，其实赌钱就真。仔啊，你老豆当年就系因为烂赌，搞到连间屋都输埋，仲因为亏空公款被公司炒鱿鱼，所以我先至同佢离婚啊！你唔想有咁嘅下场，你就要听我讲，唔好再沉迷赌博啦。
0: 小岛可怡情，大岛害家庭。
1: 一线连两地，家书抵万金。香港家书，李锦鸿主持。
3: 在中国的传统节日当中呢，除了是过旧历年春节之外呢，中秋节无呢是最受呢是华人重视的节日。一同中国人好传统地，我哋要守护家庭嘅关系啦，好重视人际嘅团圆呢，所以一年当中嘅节呢亦都有预住一个大家去相聚团圆嘅感觉。而中秋节呢亦都有一个好强烈嘅商业嘅元素，就係中秋月饼同埋中秋嘅送礼啦。咁就从经常嚟讲呢，每年嗰个月饼嘅销情呢，其实几反映系嗰个年头嗰个经济嘅寒暑。咁啊，嗱，根据上海一个传媒，佢其他一个网站嘅调查咧，今日内地嚟讲咧，咁再讲上海咧，中秋月饼个销情咧系按年跌咗成四成半。咁呢个系咪好精准咧？咁就不得而知啦。但系咧，嗰个势咧可以意会到啊，即系想当年咧，中国经济最热嘅时候啊，嗰啲月饼送礼热潮啦，搞到政府要干预嘅，咁啊巧立名目嗰啲铂金月饼啊，哇咁啊买到几千上万蚊一盒，咁你跟住咧嗰啲卖饼地方又回收翻，你攞翻嚟饼几多钱你？哇！你净系搞到嗰个月饼市场咧，成一种好混杂嘅商业嘅呢啲嘅交集。当然此情不在啦，如果反出内地嗰个所谓内销市场咧，仍然咧系比较疲弱啲。香港情况都唔好得几多嘅，即系睇到香港而家嗰个经济状况咧，同呢个月饼嘅销情亦都可见一二。嗱，都香港就冇呢方面嘅数据，究竟系跌得几多啊？但我从几大嘅月饼大品牌，你美心好啊、荣马好啦，今年嘅月饼咧唔单止冇加价，有啲仲系七折嚟到推销。咁呢个情况都预计嘅，香港嗰、那个市面嘅消费虽略有起色，但系仍然咧系强差人意嘅。嗱，你从啲情况可以睇到嗰个经济家庭嘅隐忧啊。咁点样去补救咧？咁出好多招啦，亦都难以咧系下子去刺激。不过睇到月饼嘅销量系暴露咗当时嗰个社会嘅经济状况咧，亦不为过嘅。咁当然月饼嘅销情系减退咗咧，除咗经济因素之外咧，亦都有其他嘅社会因素嘅，亦都唔可以简单赖晒经济唔好嘅。第一就咧，譬如香港嚟讲，人口老化咗啦。譬如以前后生时咧，我好中意食月饼，一食就食成个大月饼，有时咧一日两餐。好多朋友都中意食月饼，但系咧当发觉去某年纪咧，你有三高在身咧，你就知道你之所节制吓。虽然话近年嚟好多嘅减糖月饼啊、健康月饼，不过咧真正减咧就唔系好多啫。心理上压力减少咗，嗱，于是咧大家崇尚健康飲食，对月饼嗰个吸引力咧相对系减少咗，起码咧系节制咗嘅。而嗰个送礼文化咧，亦都有好大嘅改变。咁好多企业都悭皮啦。咁我记得以前我仍在江湖啲日子，我每年收嘅月饼啊，即系十几廿盒嘅，咁啊益晒我啲大厦啲管理员，一人一送两盒俾佢。当而家嚟讲，我离开咗呢个第一线嘅江湖咧，咁亦都感受到咧，月饼商业上嘅一啲嘅应酬都减少咗。咁啊，亲友之间咧，亦都有好多唔同嘅送法，一系挚爱亲朋咧，月饼就知道咧唔系大家最崇尚最喜欢嘅嘢，有时会改送，喂，不如送其他饼俾你食啊，可以留得耐啲啊，健康啲，甚至咧送啲生果俾你食啦，可能更加开心啲，健康啲。嗱，所以咧唔系独孤味系月饼，唯有一样嘢就系月饼所承载嗰种节日嘅意义。咁如果你懂得月饼方面做多少功夫，系带出月饼嗰个含义，不在其入边嘅馅，而在咧月饼嘅内涵，就加多啲人情味喺度。好简单一个例子，譬如我收到人送俾我嘅饼卡等等咧，咁又要我走去换饼咧，咁都 勞師動眾，攞住幾個月餅又坐的士。但係發覺有啲嘅親友啊，有啲嘅晚輩啊，打俾我啊，我而家攞緊月餅過嚟俾你啊，你落樓下啊喺邊度等我啦，我交低俾你啦。你發覺親自送上每粒個月餅就馬上咧好味好多喎。呢個講到一樣嘢就係我哋更加要重視呢啲人際關係。如果送禮都淪為一種形式主義，走過場啊，以排場嚟到取勝。但係如果真正嘅好朋友，真正嘅工作伙伴咧，其實唔係咁睇重樣嘢嘅。只要人你唔係好熟咧，先透過形式主義咧嚟到去滿足大家一種虛榮心。所以呢，從一個月餅送禮、月餅祭燒呢，唔單係睇到一種社會嘅經濟嘅流向，都睇到一種人情嘅淡薄。月有陰晴圓缺，就此事古難全。咁我哋睇到中國是一種團圓，重視人際關係。而一個懂得真正重視人際關係嘅人呢，喺你平常嘅言行各方面當中係表露出嚟呢，唔一定要等到中秋節呢是送盒好靓月饼俾啲其实都唔系好熟嘅人嘅。
23: 天气就快转凉，等 Melanie 帮你唔好俾啲冷空气入屋。佢哋提供冷暖气系统秋季检查服务。Melanie 服务专业，仲可以帮你节省能源开支，系一项精明又实际嘅投资。在有限期内买一部新的 Linux 系统，可获高达1800元补贴或6个月零工款的优惠。今日就联络 Melanie 查询详情啦，致电604-888-8888或上网 melanie.ca。
2: 你仲为面部松弛、法令纹、轮廓不清烦恼吗？韩国最新一代抗衰提拉仪器 Surf 强势登陆现代美容，结合热玛吉加超声刀科技，做一次相当于热玛吉加超声刀的双重效果。透过射频同聚焦超声，精准提拉筋膜层，激活胶原蛋白，无痛即日见效，零恢复期，适合敏感肌肤，全面覆盖紧致收毛孔，重塑 V 面轮廓。一个疗程满足两种需求，限时体验价，名额有限，立即预约。现代美容变靓热线604-279-9969。
23: 十几年前，父母已经透过华丽墓园添于预早安排福地同殡仪服务，添有20多年经验，专业诚恳，亦都好明白每个家庭嘅需要。佢按父母嘅预算同喜好，细心介绍合适计划俾佢哋安心选择，及早安排好，唔单止令老人家放心，亦减轻将来后人嘅负担，同唔使为呢啲事奔波。
4: 未雨绸缪，今日安排，明日安心。揾华丽墓园添于余添凡，电话604-908-8822。
23: 福林酒家商周年致庆推出5式主厨八搭生滚粥，每款24.8元，鱼片粥或鸡粥、皮蛋瘦肉粥、海鲜粥配咸肉粽及油条一碟。
5: 经典手艺黄桥烧饼、柠檬叉烧酥，晚市推介福林香芒白花鸡、古法八宝鸭，四人套餐138，六人198。
23: 福林地址8788号 McKinley 列治文柏丽广场二楼，电话778-297-9998。
6: 知天下事
7: 是由提供专业饮宴服务的幸运海鲜酒楼赞助播出，
6: 主持李杰之。
8: BC 省长云大伟星期二宣布解散议会，提前在下个月24号省选。几日前云大伟先宣布委任竞选经理，原定10月扩大省销售税至专业服务范围，暂缓执行。成立由省府同业界代表组成的工作小组，帮助稳定林务业，并且是考虑提供工人退休的过渡安排。还有是推翻向中国购买新渡轮的计划，改为在省内建造。选举局亦都话准备紧大选嘅事，例如系揾临时职员同物色投票站。尽管城市联盟同温哥华市长等公开呼吁尹大伟唔好喺市选举行期间宣布省选，明显咧尹大伟系不理劝告。咪依家全省系正进行4年1次市选嘅时候，佢坚持喺市选后一个星期进行省选，两级选举日期咁接近，呢种情况系十分罕有。但系喺本省咧，都出现过一次。1986年5月，省长 Bill Bennett 请辞 ，Bill Van Der Sam 温德森8月接任，9月咧佢就宣布10月省选啦，比当年市选早咗3个星期多一啲。 温德森最后是成功组成多数政府的。两级选举的竞选期重叠，在议题或者是投票时间容易造成混淆，选民对省级的关注度一般是高过市，一些地方民生的议题会被边缘化，亦都可能降低选民的投票意愿。两级选举撞期可以说是百害无一利，有利的话只有是坚持召开选举的人了。尹大卫在2024年10月19号的选举中以一席之微组成政府，这届政府的任期是到2028年10月，即是尹大卫在任是不足两年的。在被问到为什么他要急急宣布选举，他就找了美国总统特朗普做藉口，他说 BC 省正面临一个生死攸关的关键时刻，美国对加拿大实施新一轮关税，损害 BC 省的中小企业、林木业以致物价上涨。他认为在这个动荡的变局中，必须选民是需要投票选出一个新政府，决定全省未来的方向和施政方针。他又比喻新民主党就好像是对抗山火的防火带，在危机面前必须要主动采取行动。尹大卫还说他有信心选民是有分辨两个选举的能力。他认为美国加征关税的威胁是选民最关心的议题。有政治学者指出，政界长期存在一种君子协定，就是当主要反对党没有正式党令的时候，执政党一般是不会趁机发动竞选。必须保守党党领冯杰尼上星期六辞去党领的职位，第二日晚上省议员 Londerson 获委任为临时党领。尹大卫对他的对手保守党真是手下不留情，他说自上次省选以来，保守党两年内经历了四个党领，保守党一直是处于混乱的状态。他又批评保守党引入特朗普式政治，所提出的政治方向令人尴尬和缺乏远景。尹大卫是否认自己投机取巧的。新民主党目前在议会有过半数的议席，47席，原定明天在 Abbotsford 区的补选，新民主党都有机会赢得这个议席。还有温哥华市快乐山选区的议员 John Phillip 早前病逝，快乐山选区是新民主党的票仓，补选的话他们在这一区是必胜无疑的。所以若果说尹大卫要保持多数党的地位举行一次省选，那是讲不过去的。要知道一次省选是所费不菲，根据 BC 选举局2024年省选的开支是达到8200万，选举局要聘请临时员工在票站工作，要印选票、租选举办事处、投票机和点票的系统等。法例亦都规定，政党和候选人若果是赢得 10% 的有效选票，是可以拿回最多 50% 的竞选经费。上次省选资助竞选经费大约就是1100万。另外合资格的政党会根据所得的选票获得资助。今年每张选票的资助是1.89。既然尹大卫一意孤行在10月24号举行省选，这边上几个反对党有什么的对策呢？因为的确选期只得32日，最大反对党保守党在5月尾冯杰尼当选党领后分崩离析，斗争严重，多个保守党议员是转投另一个政党。尹大卫宣布大选反而是促使保守党和 Centre BC 两个党是立即整合起来，这个可能是尹大卫始料不及的。已经脱党的7个人亦都重返保守党， 始终保守党是有较多的资源，突然大选要筹竞选经费不容易的。所谓一枝竹会二折弯，保守党人都明白这个时候要放下分歧，团结一致，窗口对外，先有望在今次的省选中同新民主党一较高下。保守党已经声明冯杰尼是不会以保守党的名义参选。他的丈夫苏里南选区议员 Brent Chapman 亦都已经转投较右的温必斯政党，可以说为保守党是扫除了不少障碍。还有两位熟悉党务的工作人员回巢，保守党都打了支强心针的。温大伟2022年11月接任病重的贺锦成为省长，他做了省长都已经三年十个月了。省政府的赤字和省债日益严重，和原住民有土地权益的纠纷，医院急症室的关闭，精神病患者毒瘾无家可归等的社会问题，这些无可避免都会成为来紧大选热烈讨论的议题。本来政党在对手弱势的时候胜其不备进行选举是无可厚非的，但是对手的党领刚刚请辞，新党领还未选出就大选，显得是有失风度了。我相信新民主党的内部民意调查必定是显示现在大选很大机会新民主党是会大胜。尹大伟趁保守党四分五裂，以特朗普加关税做选战的主轴，其实是赤裸裸的投机主义，打一场没必要的选战。尹大伟孤注一掷，但是他的这一掷会不会成功呢？就要看我们作为选民怎样投票了。今早同大家经济在这里，祝大家中秋节快乐，我们星期一再见，我是李杰之。
9: 知天下事是由提供专业饮宴服务的幸运海鲜酒楼赞助播出。
10: 我想一次过去吃饭、听歌、跳舞，
11: 你幸运海鲜酒楼就可以满足你的要求。
10: 逢星期一、四及五，幸运都有现场乐队及歌星演唱，俾客人跳埋社交舞。星期一是华侨之星歌唱比赛得奖者郭祖辉驻唱，星期四是华侨之星前 DJ 舞台剧演员小宝驻唱。幸运的婚宴、生日酒席和社团宴会可延开50多位，茶室朝早开10点，堆点心车至酸点心，外卖送送同。各式烧味，好味又实惠。
12: 幸运海鲜酒楼，列治文 Camby 隔第五路，订座604-278-6331。
13: 遇到有不速之客滋扰你的物业，甚至寄居和繁殖，对你的健康和生活都会造成严重的影响。今个星期六中午12点，家居热线请来虫控专家和大家分享有效控制各类鼠患及小动物的专业建议。
10: 节目主持梁丽晴，热线电话604-267-1320。家居热线是由海马牌健康床褥、枫林家电、家福数个门窗、天敌虫控 Tactic Pest Control 赞助播出。
12: 由粤宝龙越南牛肉粉美食集团同你报时，而家嘅时间系
14: 上昼10点。
12: 刚才报时是由粤宝龙越南牛肉粉美食集团赞助播出。
15: 要吃越南美食，梗系要找自豪佬口碑好、分店多的越南牛肉粉啦。
16: 粤宝龙越南美食就是我哋嘅唯一选择。
15: 住喺本拿比就要帮衬 Love Road 3355号嘅粤宝龙，电话604-420-8978。
16: 温哥华粤宝龙就喺百老汇西街夹麦当劳，订座604-737-1278。
15: 列治文粤宝龙就喺 Beachfront Road 夹第五路，订座604-303-9829。
16: 驰名牛肉粉配上鲜甜美味嘅汤底，粤宝龙必定啱你口味。
15: 欢迎外卖堂食 DoorDash 或饭团外卖都得噶。
20: 我撑你，
21: 我摆明撑你，
30: 我哋撑硬你噶。
16: 加拿大人购物车只拣本地货，要尊严，有骨气，齐心撑起加拿大。
31: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0: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是由对出品用心认真的列治文福林酒家赞助播出。
18: 各位，家是由张逸良报道新闻。联邦政府宣布经已达成初步协议，将采购6架 Global Eye 雷达侦察飞机。这些飞机将由瑞典申导公司与加拿大庞巴迪公司合作，于加拿大国内生产。 政府在早上的声明里面表示，该协议将会作为最终谈判的基础，涉及这些雷达侦察机的采购以及在加拿大生产计划。政府在5月底宣布采购新堡飞机的意向，这些飞机是用于远距离侦察和追踪敌机、飞弹及无人机等的威胁。该个平台具备军方所谓的空中预警和控制能力。渥太华目前正就合约进行最终谈判，但政府尚未公布具体时间表或最终价格。加拿大政府在新闻稿里面说，虽然协议不构成购买飞机的合约承诺，但经已代表着于购买 GlobalEye 平台方面取得实质的进展。政府表示，即将进行的谈判重点将会放在满足加拿大需求的加拿大配置及开发计划之上。GlobalEye 的其他现有或潜在客户包括北约、瑞典、法国、荷兰和阿拉伯联合酋长国。渥太华都正在和新堡公司合作，于加拿大为这些客户生产部分飞机。消息人士说， GlobalEye 仅满足军方的部分需求，需要进行重大改进。而渥太华方面又补充说，对其他合约感到兴趣的美国公司包括波音和 L3Harris 也都面临同样的情况。于这个背景之下，政府就说 GlobalEye 是基于地缘政治和经济标准先被选中。本来比教育局受到网络攻击，令到校局自星期一以来电话线路中断， WiFi 接入瘫痪，问题仍未解决。校区总监在学校局的网上向家长发布消息，说今次事件影响他们一系列的系统和运作，包括内部网络服务和电话线。截至星期四为止，打印机服务亦都经已停止运作。他说，当局深知道今次中断给民众带来不便，感谢公众耐心等待，局方将尽快安全地恢复服务。安全软件公司 Sophos 负责人表示，九月是网络犯罪分子攻击公立学校系统的常见时期，教师重返工作岗位，一切恢复正常，而学校在这个时间关闭无疑会造成很大的干扰。他认为犯罪分子是意识到这个是他们要勒索金钱或者敲诈的筹码，以此来换出学校恢复网络连接。他表示，看到有些故障在周末经已获解决，有些故障就可能要到几个星期才能够彻底解决到。至今校局经已瘫痪了四日，这个表明他们可能准备得不够充分。目前当局仍未公布校区网络攻击事件是否有任何资料被外泄，或者具体泄露了什么资料。加拿大联邦运输安全局表示，在2023年于爱文顿东部发生中因为列车车轮部件断裂导致火车出轨事故后，需要采取更多措施来确保火车车轮符合标准。在2023年4月，一列加拿大国家铁路 CN Rail 的火车于亚省卡加尼以东的昂卡斯附近行驶，开往 BC 省 Prince Rupert 港途中运载谷物。事故发生时候有18节车卡脱轨，幸好无人受伤。当局在星期四发布一份报告指，其中一节车厢的车轮轮网破裂，并且随着列车的轨道上行驶，破碎情况加剧。该部列车原本计划在抵达爱文顿进行工作人员换班时候，希望更换金属车轮。报告指出，尽管该车轮经已符合检验要求，但仍然发生事故。调查人员认为，目前的做法可能无法可靠地识别即将发生灾难性的轮圈断裂事件。加拿大运输安全局建议，加拿大运输部应该利用更先进的车轮冲击荷载侦察器去分析数据，更好地识别和更换故障的车轮。联邦运输部尚未对此作出评论。局方指，对此收集的数据进行深入分析，有助于及早发现车轮状况问题。透过更好地利用这些数据，加拿大运输部和铁路行业有机会帮助预防未来的出轨事故。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抗例出席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的欢迎国宴。习近平致辞时候说，与特朗普达成很多新共识，为中美关系提供了新的战略指引。港台记者詹海洋报道。
0: 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在白宫东厅门口亲自迎接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习近平发表致辞时表示，今年五月特朗普访华期间，双方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当时特朗普邀请他访美，现在他如约而至。短短不到半年，中美两国元首实现互访，创造了两国交往的历史。
17: 今天我同特朗普总统进行了坦诚深入交流。
0: 特朗普致辞时形容习近平抗例是非常了不起的人，他说美中人民的关系 比以往更好。
1: We represent different systems, but the ties between our people endure, and we've never gotten along better.
0: 特朗普向习近平赠送老鹰雕塑，表示自己同梅拉利亚共同参与设计雕塑。香港电台记者詹海洋报道。
18: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新闻报联播，多谢大家收听。
10: 新闻报道是由对出品用心认真的列治文福林酒家赞助播出。
23: 福林酒家三周年致庆，推出午市主厨八达山滚粥，每本24.8，鱼片粥、滑鸡粥、皮蛋瘦肉粥、海鲜粥配咸肉粽及油条一碟。
5: 经典手艺黄桥烧饼、柠檬叉烧酥，晚市推介福林香芒白花鸡、古法八宝鸭，四人套餐138，六人198。
23: 福林地址8788号麦坚威列治文柏丽广场二楼，电话7782979999。
3: 由852港点主呈现坤哥加音温哥华演唱会将于10月16号假在 The River Rock Show Theatre 盛大举行。今天亦非常开心可以请到吴业坤坤哥上来跟大家倾下偈。Hello， 坤哥你好啊。今年你就两次在多伦多演出，一次是你自己的歌唱，而另一次就跟另一位歌手合作。今次跟嘉怡一起演出最特别的又是什么呢？
19: 今次跟嘉怡呢其实是很开心的，因为其实我们是叫做老战友，即是大家由巨星二、巨星三的时候，即是都十几年的时间，大家一起看着成长，大家不同拍剧，即是跟他其实，因为我们以前经常都出到 show 啊，或者我们一起做音乐节目的主持啊，所以其实都很有默契的。那今次可以成为两个的一个主题的演唱会，其实是很正啦，即系我哋喺台上面可以多啲时间去叫做谂翻以前啲嘢啊，倾下偈啊，大家互相去窒下咁。其实即系除咗音乐上面，即系音乐上面，我觉得同嘉怡系好好嘅，因为佢啲 harmony 同我把声，我觉得系好夹嘅。即系我哋嗰时候都觉得，咁我哋都成日都有 cover 啊，或者有试过喺一啲节目唱啊嘉怡写嘅一啲作品啊，咁所以好开心。
3: 以下系今次演唱会制作总监 Nick 嘅访问，欢迎你啊 ，Nick。咁首先，当初点解会谂到将坤哥同埋嘉怡放埋一齐去做一场完整嘅演唱会嘅咧？
20: 因为坤哥同嘉怡咧，其实佢哋都系一个好唱得嘅歌手嚟嘅。佢哋把声好靓啦，佢哋好多出名嘅歌啦，譬如嘉怡佢唱过好多首 TVB 嘅剧集主题曲啦、片尾曲啦、插曲啦，好多好多。咁啊，坤哥佢自己亦都有好多自己嘅首本名曲啦，亦都有好多劇集歌啦，咁佢都唱过嘅。咁所以我觉得佢哋嘅歌呢大部分观众都会听过嘅，亦都想喺现场再听囉。咁而且原来同佢哋倾开先知，原来嘉怡同坤哥呢佢哋係冇两个人举办过演唱会嘅。咁所以佢哋自己都好期待呢个演唱会囉，因为佢哋其实冇试过淨係两个咁样开一个演唱会，咁我觉得会有好多新嘅火花，可能会大家观众都会见到囉。
3: 唔该晒阿 Nick。 坤哥嘉音温哥华演唱会门票喺 Ticketmaster 公开发售。
21: 自形自美十点钟，
22: 我鍾意放眼世界，留意人生百态。
24: 我就注重食品营养，家人健康。
25: 我有两个细路，所以特别留意年轻人的成长。
26: 不同品味，不同风格。今日自形自美的主持人，
27: 欢迎收听 AM 1320华侨之声。时间来到早上的10:09，我是今日的节目主持人安怡。今日亦都是农历8月15日，即是中秋节的正日。我哋华侨之声准备咗中秋节幸运大抽奖，赢取 Toyota 送出嘅礼品卡，同大家一齐庆祝中秋嘅。今日就会抽出三位幸运儿啦。喺直播室呢度，除咗有我安怡之外，仲有我哋华侨之声营业部嘅代表 Ada 喺度嘅。Hello Ada 你好啊。
28: Hello, 安怡你好，早晨啊。
27: 系啊，早晨啊。嗱，可唔可以讲下？首先讲下今日会抽出嘅礼品卡。是什么礼品卡来的？
28: 是今天我们会有三份礼物会抽的，就是都由是 Toyota 丰田送出来的，那就是三张的现金礼品卡、
27: 哦、
28: 是一张就是200元、300元和500元的。
27: 哇，现金礼品卡真的买什么都可以，不是只是是啦、
28: 哦、是啊、okay、你当然你可以用在去买车又可以啦，去买手袋又可以啦，
27: 哇、okay、
28: 买什么都可以，
27: OK， 嗱，咁呢个抽奖其实就系喺我哋网站嗰度已经系之前有听众已经系登记咗噶啦，我哋 am1320.com 嘅网站嗰度啊，参加抽奖啊，已经截咗纸，所以我哋而家今日就会抽出三位幸运儿嘅。咁而家喺 Ada 面前就有个电脑喺度啦，电脑里面已经有晒幸运儿嘅 data 噶啦。咁啊，准备首先要抽出第一位嘅得奖者系嘛？
28: 系200蚊嘅，
27: 200蚊嘅三奖。好，咁首先请 Ada 揿出呢个掣。
28: 蚊嘅，
27: 200蚊嘅三奖。好，咁首先请 Ada。

0: 抽出头奖的幸运儿了。好， Ada 就按这个掣了，中秋节幸运大抽奖。 OK， 这位幸运儿是哪一位啊？
1: 叫做 Man Ching。
0: Man Ching， 恭喜了，你的电话最后四个数目字
1: 9908。
0: 9908， 恭喜你啊 Man， 你是赢到中秋节这个幸运大抽奖 Toyota 送出的500元礼品卡的，恭喜你啊，
1: 恭喜晒。
0: 那他们得到奖的话，我们是不是会有人联络他的？
1: 是，我们会有专人跟他们联络的啦。
0: 好，那恭喜晒这几位幸运儿啦。如果想留意多些我们电台的最新的动态或者活动，最好在哪里看到我们的资讯？
1: 可以上我哋嘅网站啦 ，www.ams320.com 啦，咁喺里边咧有晒我哋嘅节目嘅资料啊，我哋最新嘅一啲嘅唔同嘅节目啊，或者我哋嚟紧可能有啲咩现场直播啊，有啲乜嘢推广
0: 嘅活动
1: 喺晒里边噶啦，
0: 演唱会啊，嗰啲比赛啊，全部都喺晒里面。
1: 冇错。
0: www.ams320.com 嘅，恭喜晒呢三位幸运儿啊，亦都多谢晒 Ada， 祝大家中秋节快乐，
1: 中秋节快乐 ，Thank you 安儿。

0: 张学友的月半弯，将时间带到早上的10:16。
1: 1320天气报告，
0: 看看这几天的天气，看看今晚看不看到个月光光先。

0: 今日早上有微雨，下午降雨量五毫米，最高气温摄氏十四度，落雨机会90%。今晚黄昏转为骤雨，最低气温摄氏九度，落雨机会60%。日落时间7:04。听日星期六早上有骤雨，下午多云，间中有阳光，最高气温摄氏15度，落雨机会30%。至于未来几日天气，星期日有阳光，最高气温摄氏16度，落雨机会20%。星期一有骤雨。星期一降雨量是5至10毫米，最高气温摄氏16度，落雨机会是70%。星期二降雨量是5至10毫米，最高气温摄氏15度，落雨机会90%。而家系吹紧西风，风力时速13公里 ，AM 13220华侨之声，室外气温摄氏10度，相对湿度100%。
1: 三日取工签，而家帮到你。梁浩东 Eric 38年经验，而家移民604-889-2213。
2: 专办复杂移民个案，上诉出庭，难民及保护风险评估，仲设有香港人 PR 长期延误处理服务。
1: 10月17号星期六下午2:30，而家移民免费移民讲座，座位有限，报名重速
2: 604-889-2213。
1: 而家移民604-889-2213 ，Metro Town Kingsway 4789号皇家银行楼上。206室，
3: 哇！又喺奔月大饼店撞到你，
4: 买中秋月饼梗系嚟奔月大饼店啦。
3: 奔月嘅传统月饼好好味，不过食得多怕肥腻。
4: 咁你就要试下奔月嘅台山特产陈皮冬蓉月饼啦。
3: 试下先，用新鲜冬瓜蓉做馅料好得，清甜软滑，好似食紧鱼翅咁。
4: 今年仲特别加料，加入新活旧陈皮，配合冬瓜蓉，我去湿健皮花坛，传统得嚟够健康。
3: 等我都买多两盒奔月嘅陈皮冬蓉月饼先。
5: 奔月大饼店 Victoria 街甲41街，电话604-324-9188。324-9188，
4: 三合游轮又有全新玩法，全新长江行极光号启航啦！
1: 缤纷游轮粤语领队由武汉出发，游进绝美三峡，然后直达西安，感受古长安同现代西安嘅时空交错。
4: 10至11月三个黄金出发日，以价预订即免小费，再送价值300元大礼包，每位只需3198，即刻拨打604-359-8228预订啦！
6: 你未必系一早起床嗰种人。不过你可以用普通家用插头帮补 100% 纯电动的丰田 B-Set 通宵插电，这就可以安枕无忧，第二朝去哪都立即可以出发了。不要错过丰田的驾驶大促销了，租任2026 B-Set XLE Fun New Drive， 每张139元起，60个月年利率 6.89%， 首期5488元，合资格客户仲有高达5000元联邦政府回购。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7: Number one 一定有原因。
8: Winnie Lam 林太同 Edgar 宋先生喺温哥华从事地产超过30年，想要把握买楼嘅好时机，马上打电话俾 Edgar 宋先生。
9: 由30余万嘅柏文到几百万嘅独立屋，宋先生都有好多好介绍。电话系604-813-8311，604-813-8311，
8: 系604-813-8311 ，Edgar 一定帮到你。
10: 想吃海鲜，梗系要买最新鲜的 Safeway Oak Ridge Park 分店现已开幕，新店设有3个大型鱼缸，每日提供罗非、鱼蟹、龙虾等游水海鲜，新鲜又生猛，通通任你选择。仲有新鲜蔬果、肉类日常杂货一应俱全，无论是准备一餐家常便饭，定是周末约埋朋友聚餐，想食乜都可以一次过买齐。而家就嚟 Safeway Oak Ridge Park 分店扫货啦！
0: 好啦，时间嚟到早上嘅10:20啦。嗱，咁其实中秋节除咗系一个赏月同埋食月饼嘅日子之外啊，咁其实中秋节呢个农历8月15日亦都系掌管天下姻缘嘅月下老人嘅生日嚟噶，所以呢个时候都系一个求姻缘嘅好日子嚟噶。咁啊，嗱，即系传统习俗就认为啦，神明喺诞辰当日嘅神力系最强嘅，心情最好嘅，所以中秋节呢一日，向月老祈求赐良缘俾你，牵红线，灵验程度系最高嘅。嗱，咁当然啦，有啲地方即系喺香港啊，有啲好著名嘅香坊鼎盛嘅月老嘅参拜地啦。但是去月老，即如果去一些庙道参拜月老，都有些事要注意的，即有些禁忌啊，也有些礼仪要注意的。例如是参拜的祭品，建议就准备一些简单的糖果啊，甜味的糕点或者水果作为贡品，寓意甜甜蜜蜜。 好啦，咁至于衣着方面啊，你知啦，入得庙啊，咁啊衣着都要保持端庄嘅，咁就唔好着得太过暴露嘅服饰啦，以示对神明嘅尊重。好啦，咁月老啊，人哋话即系月老牵红线啊嘛，阿牛郎同织女都系一年先至喺一次喺个月球嗰度见一次嘅啫。咁讲到呢个领取红线啦。咁喺月老嗰个像前面就可以攞一条红线啦，咁亦都系依照佢嗰个传统嘅做法，点样去拎嗰个红线，用嗰个手指点样去夹住嗰条红线，系一个即系一个动作嚟嘅，一个手势，做一个咁样嘅手势啦。好啦，跟住攞咗条红线之后，就要清楚去讲明你嗰个心愿咯，咁去祈求呢个姻缘嘅时候，就要好诚心咁样眯埋双眼，跟住向月老清楚讲出自己系边个啊，自己嘅名啊，出生年月日啊，最好就农历啦，咁样即系讲出你自己系边个先。跟住之后就要列明条件噶咯，即系例如你讲出你理想对象嘅条件，例如系咩性格啊，系咩职业啊，即系点样你嘅要求嘅对象系点样啊？咁最好就越清晰就越好嘅，因为如果你系好含糊咁样去提出呢个要求，咁即系人哋都唔知道你想点，都唔知点帮你噶嘛。好啦，跟住最后就系、是牵上呢个红线啦，祈求之后，咁女士就走到去金童嘅铜像旁边，男士就走到去玉女嘅铜像旁边，将红线轻轻就揸喺个神像嘅红线网上面。好啦，咁但系去拜月老都有啲禁忌嘅，就系、是、啊，我知道我哋呢几日都系落雨系嘛，但系去拜月老就唔好拎把遮啦，因为遮系叫做雨伞啊嘛。雨伞咁即系个伞字就分开咁解嘛，伞啊嘛，咁嗰个寓意就唔系几好啦，就令到呢个姻缘就会即系冇一个一齐嘅一个结果噶啦嘛。咁如果嗰日咁啱系落雨嘅话，就将把遮放入去袋嗰度，就或者系暂时遮喺个庙外面，咁就唔好带把遮入去啦。咁另一个禁忌就系、是要忌唔好戴帽啊或者太阳眼镜啦、啊。祈求嘅时候必须向月老，俾月老睇清楚你个样嘅。咁所以就要除低你顶帽、口罩同埋太阳眼镜等等嘅。咁另外拜月老嘅一个禁忌就系、是、禁忌贪心攞好多条红线，因为其实攞红线攞一条就够噶啦。就唔好话贪心攞咁多条红线啦，否则就容易招惹烂桃花或者陷入一啲复杂嘅感情纠纷噶啦。咁如果第日真系成功脱单嘅话，就记得要翻翻去庙嗰度向月老嗰度还神。嗱，咁即系好似话，系咪真系单身一族先会做呢样嘢噶？咁唔系噶，其实就算有盘嘅你都可以向月老祈愿嘅，因为感情唔系话有咗就唔需要经营嘅，即就算你已经有关系啦，有伴侣啦，咁你都可以向月老嗰度，即系譬如你可以祈求一个沟通更加畅顺啦，同你嘅伴侣，令到你哋同伴侣之间有更稳固嘅信任啦，咁啊令到你同你嘅伴侣可以一齐成长嘅，咁可以彼此珍惜对方啊嘛。咁另外啦，好嘅缘分唔单止发生喺爱情里面嘅，就算你系出嚟工作嘅人啊，你嘅合作伙伴啊、朋友啊，亦都系需要对嘅姻缘嘅。咁所以喺呢、這个即系唔理系咪单身啦吓，咁其实你求姻缘啊，都可以系一个对嘅缘分啊嘛。你希望你喺职场上啊、合作伙伴啊，都遇见一啲真诚嘅贵人，可以沟通顺利啦，大家一起做嘢嘅时候合作得好顺利啦，咁呢个都系可以向月老嗰度祈求一啲好嘅缘分嘅。嗱，咁当然啦，即系如果系单身嘅唔紧要嘅，即系有句名言啦，都话，如果你嘅青春期错过咗，仲有更年期喺度等紧你噶嘛。

0: 闷听月亮代表我。
1: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2: 亦非一分钟冷知识。
3: 斑马线又叫做行人过路线，源自于古罗马时代的跳石。在古罗马时期，庞贝古城的一些街道上面，马车和行人互相交错而过，经常都会造成市内交通挤塞，甚至乎不断发生事故。于是乎他们就将行人路和马车道分开，并且将行人路加高，还在靠近马路口的地方铺砌一块块突出路面的石头，称之为挑石，作为指示行人可以过马路的标志。行人可以踩着挑石慢慢地过马路，而马车行驶的时候，挑石的间距又刚好可以被马车的两个辘通过。后来有很多城市都引进了这种方法，不过去到19世纪末期，随着汽车的发明，挑石已经不足以防止交通事故的发生了。于是去到1950年代初期，英国人又设计出一种横格状的行人过路线，规定行人在横过街道的时候就只能够行行人过路线了。由于看落这些横线就好像斑马身上的白色斑纹，所以后来大家都习惯称它们为斑马线。

0: 老婆，唔好再日饿夜饿啊，不如就揾李丽娥帮我哋啦。
1: 你指殡仪服务专家李丽娥？
0: 咪就系佢咯。无论对海景同科士兰纪念园嘅福地云石岭私家花园百年计划，李丽娥都会提供最好嘅选择同解答一切殡仪问题。
1: 咁就唔好得个讲字，立即打电话俾佢啦。
0: 海景同科士兰纪念园殡仪专家李丽娥，预约电话604-8178-269 8178-269。
2: Pete Fry 对罪案同硬性毒品方面有好危险的立场，当 ABC 投票支持保护儿童安全，反对毒品注射屋留在我们身边的时候， Pete Fry 反而投票支持继续保留这些充满犯罪和毒品风险的场所，令你的家人置身在危险之中。只有 ABC 一直坚持保护我们的居民和小朋友远离危险毒品和罪案威胁。10月17号你一定要出来投票支持 Kensin 沈冠健和 ABC 团队。 Authorized by Gord Schoberg, Financial Agent for ABC Vancouver。
3: 大夫你好，
4: 嚟到大夫你好，今日我哋嘅家庭医生转介咗去我哋嘅口腔内科专科医生陈思仲医生嘅。Hello， 陈医生你好，
5: 安儿你好，
4: 系啊 ，Doctor Chang 啊，咁之前都同你倾过啦，讲到话读医科呢个话题啊，其实陈医生当初你入医学院嘅时候系点样入噶？
5: 嗱，其实我当初入嘅时候咧都好转折嘅，因为我嗰时喺英国中学，咁跟住就申请去医学院。咁其实当中都经过好多唔同嘅困难，考试。我好快举一个例子，嗰阵时候去英国，如果入医科，英文嗰个需要咧系一个嘅会考嗰个 level 啦，即系英国嗰阵时嘅 GCE。是要 C 以上的。那我仲记得我第一次考了个 D， 第二年再重考的时候已经有些先生特别为我补课，最后考了个 U 即是最差的那个。那连我那个补习的老师都放弃。那之后第三次我去考的时候，我想起这个机会不太大的。啊，那好神奇地我考了个 B， 那之后我才可以继续我那个申请。啊，咁但係就當中其實都有好多其他嘅嘢嘅，因為我發覺其實英國嗰陣時候咧，同而家我諗嘅情況好唔同啦。英國嗰陣時候入一啲嘅科目，包括其實醫科咧，有時佢嘅學術上嘅要求咧，唔係好似而家我哋呢度講到咁高，話嗰個 GPA 係要哇差唔多爆燈滿分咁樣嘅。我哋嗰陣時候入學嘅條件，佢可能就係同香港有啲類似啦。如果大家都有聽過，就係話大學嗰方面佢會俾一個叫做 offer， 即係話嗱，如果你喺個高等程度考試，你攞到幾多個 A， 有幾多個 B， 幾多 C 咧，我哋就收你咁。咁我仲記得我嗰陣時候有幾個 offer， 咁最低個 offer 係3個 C。即系我差唔多，总之我考到咁上下成绩咧，佢都收我噶啦。咁我最尾我心入嗰间，佢都系俾一个3个 B 嘅 offer 我，即系我考到3个 B 咧，佢已经收我咁。咁即系其实反映紧嗰阵时候，佢唔系想揾一啲读书系一定要最叻嗰啲人，咁佢其实系揾紧一啲其他人。咁其实系揾紧咩咧？咁我相信呢个同而家都系好类似嘅。而家嘅医学院咧，当然我头先讲到呢度，可能第一样嘢佢就筛选咗一啲成绩比较唔系咁好嘅，因为佢首选嘅成绩最好啲人，但就算系成绩系个个一样咧，唔等于个个佢都会收嘅。咁其实佢喺度系揾紧啲咩人咧？咁其实我谂我嘅了解咧，佢哋其实想揾一啲系比较阔啲嘅，即系话唔系净系读书得嘅，系要有其他嘢方面都系得嘅，系叻嘅咁。
4: OK， 咁即系例如系啲乜嘢啊？
5: 嗱，咁你问得好啦。咁其实佢系揾紧啲咩咧？咁佢又唔系特别话一定要啊。你做医生，你一定要弹琴弹得好咧，或者你嘅手艺要好咧，或者点又唔系一定嘅。我谂佢最主要系睇你个人，究竟你系唔系一个净系识读书，正所谓我哋死读书嗰啲人。如果系咧，我相信入到嘅机会咧就唔系高啦。咁但系如果你话我有其他兴趣嘅，我可能唔单止系音乐，或者我运动，或者我系其他艺术方面啊，我又系唱歌，我画画，或者我跳舞，或者我又有其他嘅兴趣，特别系做一啲嘢，或者我系好中意去做一啲嘅社区嘅工作，我系会做义工，我会做其他嘢，等等等等。其实佢哋系涉猎唔同嘅人，睇下佢哋究竟个人本身个性格系点样样，佢系咪嗰啲真系可以同人哋一齐去同人哋合作，或者佢真系有心去帮人等等等等等。 咁之所以我都同好多一啲年轻嘅朋友讲，如果佢哋真係有兴趣去读医呢，真係唔好淨係諗住我一定係读书读得叻呢就得㗎啦。一定要用时间去发展自己嘅兴趣。千祈唔好觉得哎嗰啲冇人理嘅，我读书读得叻就得㗎啦，我画画画得叻边个人理啫，我跳舞跳得叻边个人理啫，或者我弹琴去唱歌我夹 band。边人理啫？绝对唔系嘅。其实嗰啲先至好可能系有时当佢哋选择两个嘅人，你一个系读书咧，但系冇乜其他嘅所长。另一个咧，有好多嘢都涉猎到，都会有做嘅，有兴趣咧，可能佢哋反而系选后者嘅。
4: 咦？咁当初陈医生除咗有玩小提琴同埋好似话针线都几好之外，其实有啲乜嘢系俾人即系个医学院佢系知道你有呢啲其他嘅技能噶？
5: 其实我自己亦都好彩啦，我嗰时喺英国读寄宿学嗰阵时候咧，就被校长选咗我做 head of school， 即系
4: 个学生会学生嘅代导，
5: 个学生嘅。嗱，我哋嗰时唔系有学生会，但系就一个嘅
4: leader， 即系
5: 代系啦，代表咗学生啊咁样。咁、okay. 因为我做咗呢个位置咧，变咗我可以好多机会接触到好多唔同嘅人，唔系净系老师嘅，因为我哋寄宿学有唔同嘅工作人员嘅，即系包括系。厨房里面又好，或者系寄宿学校里面其他帮手又好，咁我可以同人接触，咁又同佢哋识咗，又同佢哋熟络，好多时候可以同佢哋认识多啲啊，倾偈啊咁。呢啲其实对于我自己嚟讲咧，系好有帮助嘅，就变咗我唔系净系我读书就净系识我啲同学，甚至佢净系识我同我班嘅同学，或者最多系识下啲老师咁，而系我真系可以同佢哋多好多机会去接触。深入的接觸，正所謂，咁就變咗，即係擴闊咗我人嗰個嘅視野好多咯。
4: 即係溝通能力先啦，首先你一定要有，一定要培養一個溝通能力，係同各個單位嘅溝通能力。
5: 係啦，呢個第一啦，亦都係要有一個同你一齊嗰、那個有呢個嘅喜好啦。正所謂，即係你唔係中意獨處一個人嘅時候都自己一個人，而係中意同人哋一齊，係可以認識唔同嘅人，無論人哋嘅背景。學歷是怎樣樣，種族年紀不同的，你都可以跟他去傾到偈啊，接觸得到啦。其實呢、這個而家諗翻轉頭咧，其實是跟做醫生，甚至可能總之同一個你要跟人哋去接觸的行業，都是很有幫助。包括你在內，你可能會成日都
4: 人
5: 接觸不同的人、不同的背景、不同的年齡，咁你都可以跟他傾。點解咧？就其實係一啲嘅，可能係一啲人係與生俱來係有呢個嘅興趣又好，或者佢係中意同人哋傾偈。咁呢個其實好緊要呢樣嘢嚟嘅。
4: 即係有個 open mind， 係要乜嘢人你都好 open 咁去接受佢哋嘅不同，然之後同你溝通到咁先得嘅。
5: 係啊，同
4: 埋有個其實係即係就算你係做專科，即係牙科嘅專科，咁你都要同佢溝通噶嘛。即个口腔有啲咩问题？呢、這个沟通能力系非常之紧要啊！
5: 除咗呢样嘢，头先你讲好啱之外，就系、是、个心态嗰、那个。你头先你都讲咗系一个比较开放嘅
4: open mind 嚟嘅，
5: 即系你唔理佢究竟佢系个背景，或者佢文化，或者佢点样个信仰，或者佢嘅信念，你都可以接受，你都可以听，你都可以同佢沟通嘅。咁呢个其实系好紧要嘅，尤其是喺而家呢个社会，我哋喺加拿大系好多唔同嘅种族文化背景。等等好多嘅唔同嘅諗法，咁如果你話我淨係中意同某一啲人傾嘅啫，唔啱傾嗰啲我唔傾嘅，咁我諗好難做嘅，即係好似你工作一樣，我諗如果你係咁嘅時候，冇人會中意同你去傾啊，冇人中意同你
4: 好多都傾唔到噶啦，咁樣就
5: 係啦，係啦，咁所以其實呢個係好緊要咯。咁至於頭先我哋都講過，咁呢啲嘢喺邊度學翻嚟咧？係咪上堂？我中學嗰陣時候，我有一科，我修呢一科，我可以做到，梗係唔係啦？呢啲其實係由細到大去培養出嚟嘅，或者其實好多時候咧，我哋睇翻一啲研究咧，都睇到其實好多時啲小朋友咧係好睇我哋嘅父母。我哋父母出街嘅時候點樣對側邊啲人咧？譬如去餐館，我哋父母點樣對一啲嘅侍應咧？或者我哋出街嘅時候對一啲我哋陌生嘅人。他哋點樣對佢哋咧？其實啲小朋友係學緊嘅嗰啲嘢，你唔需要教。依啲正所謂就係一個身教。如果佢啲父母由細到大都係咁樣對人嘅時候咧，嗰啲小朋友自然會學識啊。原來係我應該係咁樣去對人嘅，咁佢自然就會係咁樣去做嘅。我覺得。
4: OK， 咁即係呢個就首先你嗰陣時喺醫學院都叫做有啲學校嘅老師睇到你呢個 character。所以俾你入呢个医学院
5: 嘅，系啦
4: 。OK， 即系其实读医呢、這个佢点样拣？首先点样拣你入去先啦、啊？即系唔系个个都适合嘅，真系。 读医呢、这、一个呢一科真
5: 冇错啦，因为我谂大家都可以想象得到咧，读医咧其实系真系需要好多嘅努力，亦都个努力啊啊，即系因为系好多资料、好多学问嘅要吸收嘅。咁如果你话一个人，我中意做医生，但我唔中意读书嘅，除非你系嗰啲过目不忘，睇完一次就记得晒名晒啦。如果唔系咧，大部分、绝大部分人嚟讲，我相信都要花一啲时间，真系要去读书嘅。所以第一要有咁样嘅耐性啦，要有咁样嘅能力啦。咁呢个我谂喺医学院嚟讲，佢哋收生佢哋会睇啦。咁所以头先我讲到，可能佢就睇你嗰个嘅本科嗰阵时候嘅学术啦。咁即系如果你成绩好，咁佢自然觉得啊，咁你自然即系应该有能力读到书啦。正如头先我只不过一个最基本嘅要求，你读到书即系证明你可以去做到一个学生啫。但系你将来你究竟你可唔可以将你学到嘢？去用到出嚟做一个好嘅医生咧，所以呢个又系一个另外一样嘢啦。
4: 起码都要合格先得，总之个最低要求。跟住就你嘅 体能啦，你嘅心态啦，系咪适合啦？
5: 冇错，冇错，冇错。
4: 咁跟住 ，OK， 咁如果你嗰时入咗医学院啦，跟住之后个情况又系点嘅？你身边有冇啲人试过话想放弃啊？咁样噶？
5: 好多噶，我仲记得我哋有一科咧，就系读呢个叫做社会科 （medical sociology）。咁、
4: okay.
5: 其实系咩为之 medical sociology 咧？就系话讲紧，因为我哋好多人以为，哎、我哋而家呢个世代啲人健康咗，系因为我哋医学昌明啊，医生医术高明，或者我哋啲药几厉害，导致到我哋啊啲人而家啊寿命长啲，健康啲。咁其实你睇翻啲研究咧，其实唔系喎，最主要其实点解？最主要因为我哋嘅社会变咗，我哋而家个社会系。健康咗，健康咗意思即系可能系清洁咗，唔系好似以前咁有鼠疫啊、有瘟疫啊等等等等，或者我哋嘅人普遍嚟讲个营养个健康方面又好咗，导致到有咁嘅情况。其实呢个课程咧就俾我哋从另一个角度睇，咦，其实我哋以前一啲固有嘅谂法，觉得诶系点啊，其实未必系我系啱嘅，未必系真嘅。咁我点解要提呢个咧？就因为好多我哋嘅同学咧，唔系单止我介，系。好多人读完呢一科之后咧，就决定我都系唔做医生，因为原来佢哋发觉同我以前谂嘅方法谂嘢唔同嘅。哦，因为可能佢哋会读完呢科之后先发觉，诶，原来我嘅体重嘅嘢唔系同医科唔系有吻合嘅地方嘅。佢可能觉得我其系中意，原来我中意做其他嘅嘢嘅。咁所以咧，好多时候好多同学咧读完呢科之后咧，就去放弃，就去转学位、转科目噶。
4: 呢一科就是叫做医学里面的社会科学
5: Sociology， 或者医学社会科咁咯。
4: 医学社会科 ，OK， 即系个个都要读的呢一科系，
5: 个个都要读系必修噶。
4: OK， 即系呢一科就是要理解医学界里面的嗰个社会科学的运作。
5: 应该话可以咁讲，应该系即系医学喺社会学上高。嗰、那個地位或者嗰個影響喺邊度
4: ？OK， 好嚇。咁即係有啲人讀完，或者佢讀咗之後就發，原來係咁嘅，就變咗唔係佢哋心目中諗嗰種嘅。
5: 冇錯啦，冇錯啦。咁、okay. 所以我哋嗰時啲同學自己喺度講笑咧，就話呢個教呢科嗰個教授咧，佢主要嘅職責咧就係想去說服我哋啲同學咧，唔好繼續讀醫。即系咁讲笑。
4: 其实嗰个内容有啲乜嘢令到啲人却步啊？即系即系哇，原来系咁嘅意思，即系点样啊？真系。
5: 其实唔系却步，而系真系俾我哋重新去睇翻究竟，我哋心目中谂住，或者我哋心目中个医科或者做医生，其实系咩一回事
4: ？OK， 咁即系睇嚟读医嗰个理想同埋实际情况，可能会有。嗰、那个期待嘅落差嘅，究竟个落差喺边度？转头翻嚟，今日我哋有口腔内科专科陈思仲医生。
6: 列治文浩林翠日轩是以崭新概念为长者设计的高级住宅社区，首创以酒店式管理，提供舒适自在空间。每日三餐由专业厨师烹制健康餐饮，每周定期防务打理，安排各类社交、康乐活动及护理，备有24小时前台客户服务。在浩林翠日轩，你住得安心，享受到最优质、舒适及自主尊贵的长者生活服务。详情致电604-214-5700或上网 HHSR。 hotel.ca 查询。
7: 本拿比丽晶海鲜酒家点心精美，早茶星期一至五九点至十一点前结账八五折，现推出游水皇帝蟹398元一只，及四至十人皇帝蟹套餐。本期乳鸽超特价23.8一只，
6: 北京片皮鸭二食超特价49.8一只，限星期一至五晚市堂食。龙虾29.8一磅，大肉蟹26.8一磅。丽晶晚市仲并有四至十人精美套餐。
7: 丽晶海鲜酒家喺本拿比丽晶广场二楼有大量车位，订座604-456-0388。
8: 而家冷暖教你揿住个荷包讲环保。
9: 省政府嘅限时节能补贴，合资格嘅屋主可免费安装冷暖空调热泵，最高成16,000元嘅。另外换保温棉、卫生间排风扇、挂墙升热水器、热泵热水器同电箱升级都有不同补贴。
8: 而家冷暖嘅李师傅从业超过10年，拥有专业执照，所有工程亲自安装，绝不外包，质量有保证。
9: 李师傅仲可代办节能补贴，保险齐全，免费上门估价。电话236-509-6898。
8: 而家冷暖李师傅236-509-6898。
7: 哇，几百蚊玩17日西藏青海看尽半壁中国，有冇咁抵啊？
8: 海船旅游游轮限时优惠就系咁抵，由吴越江南一路去到青藏高原、布达拉宫、羊卓雍措湖、大超寺、扎什伦布寺、卡约拉冰川，
7: 冇隐形消费，包入藏咸内段飞机、高铁同青藏列车，
8: 仲有嘉庆南湖、肇庆、杭州西湖、鼓浪屿同广州塔，朝圣西藏雪域，玩尽江南闽粤，
7: 全程五星酒店，明年4月9日出发，只系998起，即系搵海船旅游游轮大温三间分店，电话604-438-3899。
10: 自营至美十点钟系由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赞助播出。
3: 大夫你好。
5: 我剛才舉了一個例子，就是說那些人現在壽命長了、健康了，其實原來看回不是因為醫學昌明，不是因為藥勁或者什麼，而是其他的原因、有很多其他誤解的，譬如或者不是誤解，或者現在為什麼看醫生多女士是女性是多過男性呢？為什麼是這樣？有很多人做研究的，咁我去睇原因系点解啊？等等等等，即系呢啲其实都我都觉得我嗰阵时好中意上呢一课，因为我觉得系好有趣，系从一啲另外个角度去睇翻啊医科啊，同埋一啲以前一啲我哋嘅固有嘅谂法咧，其实未必系真的。
4: 即系其实呢一科系一个理论科，系用翻啲数据嚟去话俾你知系发生咩事，或者系说服你，俾你知道啦。其实我哋做医嘅系咁样噶。
5: 冇错啦，
4: 事实系咁样噶，咁样就唔系好似电视剧嗰啲咁样噶，或者即系个个可能读医，好多人都会去有一个抱住一个好重嘅使命感咁样，咁即系呢个使命都系要有嘅，但系有啲社会嘅现实话俾你知，有啲情况系咁样嘅，咁变咗啲人就会却步啦。
5: 冇错，即系譬如举例，有人可能觉得佢想做医生，因为佢想救翻好多人嘅人命咁先算啦。举例或者，哎呀，我要改变呢个嘅社会，令到呢个社会。啲人健康啲，咁
4: 可能佢读完呢科
5: 系啦，发觉咦，原来医生可以做到嘢咧，其实真系好少嘅部分嘅啫、即系唔系话冇用，绝对唔系咁嘅意思，而系可能其他嘢系更加系影响人心源，都未定嘅。咁所以有啲人可能觉得，如果预期系咁，我不如我去做第二啲，我去读第二啲科咯。
4: 读呢一科就系即系考下你哋究竟有几坚持，有几有决心想做一个医生，即系或者系想读医呢一个科目啊。
5: 其实某程度上都是的，因为我想现在都有这样的情况，就是很多医学院他都是头过一两年是特别难的，就是因为他想去做一个或者你可以说一个筛选，看哪个可以挨得住，或者哪个可以真有决心可以继续下去、这个 是真的、因为当如果那些人不是真的发觉自己是对，是继续这样读上去，读到最尾嗰时候先至发觉系唔啱咧，其实就即系对大家都唔好咯。
4: 喺医科里面嘅社会科学呢、这个其中一个必修科啦，跟住之后仲有啲咩科目？陈医生，你嗰阵时系都有选读过噶？
5: 我哋英国咧，其实就同北美嗰个嘅做法唔同嘅。英国或者系英联邦咧，嗰啲嘅大学咧，以我所理解咧，都系冇得俾你拣嘅。基本上所有科目都是必修的，冇得话
4: 即系一个呢个唔做嗰个 program 里面，你就要读晒呢啲，
5: 冇错。
4: O K，
5: 你唔需要拣嘅，佢拣晒俾你噶啦。
4: 好
5: 一个 set dinner set lunch， 你冇得拣，你有得拣就系你食或者唔食。
4: 一定要嘅，
5: 我哋
4: O K，
5: 我哋够拣，我哋选择就系你系读一人读嘅啫。咁所以要读嘅就系好啲好基本嘅嘢啦，譬如解剖学啦、生理学啦、药剂学啦，即系呢啲系必须嘅，咁个个都要去读咯。咁其实真系。都真系几难嘅，尤其是 我咧嗰、那個背景咧，因為我讀上嗰時候，我你可能都聽過香港好多人讀醫咧，就喺高等程度考試嗰時候就讀 biology 啊咁樣。咁而我係冇讀嘅，我係冇讀 biology。咁所以因為咁咧，我變咗我上到醫學院嗰時候，我其實好多嘢要係急起直追，因為人哋有啲可能已經喺中學已經讀咗嘅，但我係冇讀過。咁、我要由头读过啦，其实都嗰阵时都好吃力。
4: 呢啲系入门必须要读噶啦。咁其实你读紧医学院嘅时候，需唔需要去医院嗰度实习噶？
5: 哦，系我哋第三年嗱，嗰、我哋课程系五年啦。咁我哋第三年开始就已经系去医院嗰度去做实习噶啦。咁呢度喺北美咧，以我所知系四年嘅课程咧，通常喺第三年开始咧就要去。
4: 咁其实嗰个实习嘅过程又系点样噶？即系譬如要实习几耐，系做边个部门啊？嗰啲又系一个 package 咁，已经安排好晒，你一定要做，一定要做呢啲嘅实习嘅。咁实习系牵涉啲乜嘢啊？可唔可以详细啲讲下？
5: 嗱，咁啊，在乎你系做边个科啦。咁譬如举例最多时间就系内科啦。内科嘅意思即系话任何人系有一啲。譬如肺啊、心啊、或者其他器官有啲嘅病啊，咁佢哋入院嗰时候就归纳咗去内科啦。咁我哋嗰时做学生要做啲咩？就跟住一啲嘅内科嘅医生啦。咁通常系佢哋系会有唔同嘅队伍嘅吓。咁譬如A 医生，咁佢就一个 A 医生，可能一个最高系一个教授又好，或者一个顾问医生，咁啊带住一啲下一级嘅，可能一啲高级嘅转医生，再下一级嘅系。低一级嘅转医生，再低一级嘅一啲嘅实习医生，再低一级就学生咁。咁我哋通常系分配咗唔同嘅队伍嗰度啦。咁每个队伍咧，每一日咧就会系去睇一班嘅病人。咁当然冇得俾你拣嘅。咁喺医院哦，个医院病人入嚟，咁你就系属于 A 队嘅，咁你咪去，你咪睇呢啲嘅病人咯。咁通常
4: 系
5: 啦。咁学生嚟讲，最主要做啲咩咧？就系做去。见啲病人啦，譬如咧，病人一入嚟，第一样嘢你要去见佢啦，你要见佢就攞佢嘅病历啦，呢个系最基本嘅需要啦。个病历意思就话，陈生你入嚟系咩事咧？你有咩唔舒服咧？等等，即系要攞一个详细嘅病历。咁跟住迟啲，当我哋识点样去检查病人嘅时候，我亦都会做啦。咁变咗同佢做一啲嘅检查，譬如如果佢话我个肺有事或者我心有事，咁你要识得点样去检查，点样去听。怎样去找出多些的资料啦。咁做完之后通常每一次呢就会去你就要去将这个的找到的资料呢去讲给负责的医生，可能是一些的转的医生甚至是一些的教授。咁有时我哋都系嗰时候每一日都有一个叫做 walk round 咧，即系巡房啦。咁你可能电视都见到啦，巡房系一个医生带住一大班人咁。咁通常就每去到一个地方，喺张床度啊，边个？话俾我听咩事，咁佢就要喺人哋面前讲啊，呢个系陈先生，佢系几时入嚟嘅，因咩咩事入嚟嘅，做咩事，咁我哋又做咗咩检查，咁跟住变咗我哋嘅断症系点，跟住我哋打算又同佢点做，咁啲医生就会根据讲呢啲嘢嘅人去再去更正又好，或者佢有啲建议又好，会唔会系咁咧，会唔会需要做啲咩嘢咧，咁即系从此去教。呢啲嘅學生，咁有時教唔單止係教緊學生，因為頭先我都講到有唔同階級職級嘅醫生，咁佢哋都係學緊嘢噶嘛，咁就變喺呢個咁嘅過程嗰度學啦。所以其實係一個 case by case 病人到病人嘅情況去學，真係唔係話唔係睇書。如果呢個人有呢個咁嘅病就咁，呢個直頭係一個現實去實習，即係實踐一個你咁嘅病人嘅時候嚟到，你要點樣去處理咯？咁所以。即系医科其实有趣就系呢样嘢，我哋学嘢唔系净系纸上谈兵，唔系净系得个读书嘅，而系真系你可以活生生咁喺面前见到一个病人，当佢有咁嘅情况嘅时候，佢会系点？佢又系嗌啲咩唔舒服？佢有啲咩症状？咁即系我哋系需要去学呢啲嘅嘢，等到我哋可以累积个经验，咁变咗以后我哋又再见到一个病人，可能佢情况有少少唔同，但系佢可能有啲有相同，咁我哋可以。即從此我哋可以從而知道，可能係有啲咩病咁樣。
4: 其實呢個實習都幾緊要，係一個累積經驗值嘅時候嚟嘅，
5: 非常緊要，係冇嘢可以取代噶，冇嘢可以取代噶。
4: 呢係咪叫做臨床嘅？
5: 冇錯啦，
4: 實習啊，叫做
5: 臨床嘅工作啦 ，clinical 啦，英文就叫做 咁 clinical studies 啊，咁呢啲就係正所謂就臨床去做一啲嘅嘢，或者 studies 應該就係研究啦。我唔係講 studies， 係應該臨床嘅經驗咯，去累積嘅。
4: OK， 咁呢個就係第三年或者第四年就要開始做嘅一個臨床嘅實習，嗰、那個實習嘅醫生
5: 學習啊，係啦，去學習。
4: 读医真系唔简单啊！即系你又要点样入医学院，跟住再点样读佢嗰啲科，即系入到先啦。除咗系读得书之外，仲要睇你个人嘅性格，跟住仲要见习啦，做见习，即系实习医生咁样去跟住啲医生一个团队咁样去医院嗰度巡访，然之后跟住仲要之后又点样毕业，跟住之后系咪又要写论文啊嗰啲咁样噶？
5: 写论文其实就是在乎你那个学科里面有没有这样的要求。那有些大学可能他要求每个学生毕业之前要做一些的研究或者要出一些的
4: 报告、啊、
5: 那可能是的，那可能他就要做。但是这个不是一个最重要的东西。
4: 即不是在一个 package 里面不是一定要。
5: 是的，不是一定要。是的。Okay. 不过你刚才讲一样东西很重要，就是说刚才我们讲的临床那个学习呢，其实由医学院开始只不过一个开始来的。但我的看法呢，就是由那天开始，如果你要做一个医生，你基本上这个这样的学习是不会停的。因为基本上你不可能学晒所有东西，你不可能说我已经学晒，所以我不需要再学东西，我什么都知晒，是不可能的。最厉害的医生，我如果他真的厉害的话，我觉得他都仍然在学东西的。他每天去看诊，就算那个病他已经看过几万个呢，因为每个人都是不同的嘛。这个世界几多千亿人口，每个人都是不同的嘛。咁就算同一个病在不同的人上高，可能都会有啲不同的。咁所以每个人我哋其实都可以在上高，每个病人我哋可以在他上高是学到嘢。咁其实我亦都觉得呢个好紧要，就是话如果要做一个医生，要做一个好医生呢，呢个不断的学习，唔单止是你要有呢个能力要学，亦都要去认知是需要学，亦都有呢个心态。剛才你讲到一个开放心态，要去学，或者一个虚心的心去学，这个其实我觉得很重要。
4: 兼且医学上还有很多东西都是未找到原因，或者未找到解决的方法，所以是就算是无论是学习的医生，还是已经在做，即是你刚才所说，都是在做着研究，怎样去医到什么病毒，那些东西都是在做的。不过陈医生，今天真的很多谢你分享了一部分，一部分而已，因为真的都要再找你上来再谈多些关于读医学院或者读医这一科的情况是怎样的。不过我们今天时间就到这里，我们今天就讲了这么多先了，陈医生。
5: 好。
4: 好，麻烦你陈思仲医生。
11: 自营自美十点钟是由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赞助播出。美容阁隆重呈现瑞士 Vermont 专柜护肤开放月，
12: 特别推介 Vermont 全新 Time Master XL 含革新双重仿生纳米乳化技术及多项创新科技协同作用，
11: 重新唤醒肌肤活力，缔造肌肤重启功能，28天内密集抗老护理，为你呈现年轻蜕变。
12: 购买 Vermont 护肤品有折扣优惠，还加送名贵礼品。
13: Vermont 约定你们在时代方美容阁见，预约604-232-1010-233-6688。
11: 由 PNE 二西喜事定东街夹 Slogan 尖士小厨同你报时，而家嘅时间系
14: 上昼11点。
11: 刚才报时系由 PNE 二西喜事定东街夹 Slogan 尖士小厨赞助播出。
15: 尖士小厨地道粤菜足料靓汤，晚饭打冷专门店，
16: 最新呈现浓情蟹衣，
17: 粥两磅油水大肉蟹，做法任选，包一个小菜69.99，包两个小菜89.99，包三个小菜109.99，
16: 或另加10元即可选配粥两磅油水大龙虾，做法任选。
17: 尖士小厨喜事定东街夹 Slogan， 订座604-336-2118。
18: 我撑你，
19: 我摆明撑你，
20: 我哋撑硬。
21: 加拿大人购物车只拣本地货，要尊严有骨气，齐心撑起加拿大。
22: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23: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24: 各位，而家系由张逸良报道新闻。安省多个地区警局表示，就针对本星期发往加拿大各地，包括温哥华的多间伊斯兰学校的恐吓电子邮件，经已展开刑事调查。 该邮件威胁话，除非所有穆斯林被驱逐出境，否则将会杀害他们。负责营运该白所收到恐吓邮件的斯纳加拿大穆斯林协会学校表示，他们经日星期四上午向安省、温哥华及满地可市的警察部门以及皇家骑警通报事件。协会旗下的学校是教授伊斯兰教义、可兰经和阿拉伯语课程，同时都遵从省级标准教育大纲。该封邮件寄件人自称为 Jehu 公民治安维护者，邮件发出时间显示发送日期是上星期日9月20号。邮件使用针对穆斯林将他们非人性化地丑化的语言，声称加拿大国内有数以百万计的人经已准备好拿起武器。邮件提及即将举行的亚省全民公投，并宣称一旦亚省若成为独立国家，穆斯林将会面临被驱逐或被屠杀的命运。邮件随后指出，无论选举结果如何，这一切都会发生，并警告他们不会再收到任何警告。安省伦敦市警察局在一份声明里面说，正在调查针对当地一所学校的威胁，并指其他执法机构亦都会收集信息，评估是否存在潜在关联。警方指出，涉及刑事犯罪可能包括发出死亡威胁、刑事骚扰或煽动仇恨罪。多伦多地区皮尔警方亦在社交媒体发布声明，表示仇恨犯罪部门正积极展开调查。警方表示，经已连夜加强当地清真寺和学校周边的警力部署，并将会周末继续巡逻。滑铁卢地区警局说，在接到相关威胁邮件通知后，警员走访相关学校并进行安全部署。安省相关的警务部门仇恨犯罪调查小组展开调查，同时获悉寄往其他司法管辖区的类似邮件。渥太华警方亦都收到相关投诉，表示正同执法机构伙伴合作，共同进行调查工作。警方经已加强在宗教场所和涉事教育机构周边的巡逻和警力部署。目前尚无消息显示渥太华的宗教或教育机构面临具体或迫在眉睫的威胁。一名魁北克城的男子因为涉嫌在社交媒体上向总理卡尼发出威胁而被捕。皇家骑警星期五早上发布新闻稿说，来自魁北克城45岁男子Osman Barr 被控发出威胁，意图造成他人死亡或人身伤害，其中包括总理在内。他都被控煽动对特定群体的仇恨罪名。皇家骑警表示，被告使用其 Facebook 账号发出有关言论。他们的调查在今年7月6号开始，被告在星期四经已在魁北克城法院出庭，并将至少被拘留到10月1号下次出庭。在本月初，亚省皇家骑警亦都逮捕一名卡加里居民，并指控他威胁要杀死卡里。距离10月19号亚省独立公投还有3个多星期时间，加拿大广播公司的民调显示，支持亚省脱离加拿大呼声较春季有所减弱。Janet Brown 民调机构在9月8号至21号期间对1200名亚省居民进行了随机的调查。受访者被问到他们在公投日将面临的问题，亚省是否应该继续留在加拿大，或者应该由省政府根据加拿大宪法启动法律程序举行有约束力的省级公投，以决定亚省是否应该脱离加拿大。23%的受访者说他们会投票支持启动法律程序举行具有约束力的公投。72%受访者说他们会投票支持留在加拿大。40%受访者表示并不确定。这个结果与另一个调查公司于春季进行的民调结果自然不同。当时民调询问亚省居民同类问题，27%受访者表示支持脱离加拿大，而67%表示反对独立。分析指，人们对亚省在加拿大的地位、对渥太华和总理都越来越满意，所有这些因素似乎都导致支持脱离加拿大的亚省选民比例略有下降。在过去几个月，支持和反对派都分别透过广告及大型集会争取民心。他们驾驶着装饰着枫叶旗和亚省旗的汽车，穿越全省各地，将竞选标语送到城镇居民家家户户前院进行宣传。希腊首都雅典一个旅游区有住宅发生爆炸之后倒塌，最少两人受伤，不排除瓦砾下有人会被困。消防部门表示，著名景点雅典卫城附近一栋两层高住宅星期五早上猛烈发生爆炸之后倒塌，附近建筑物也都被波及受损。消防员在现场救出最少两人并将他们送院。当地传媒引述目击者说，涉及事件建筑物一个单位有两名长者居住，另一个单位就是民宿，可能遭到被游客，不排除有人可能赶不及逃生，被困在倒塌的建筑物里面。消防仍在搜索当中，当局仍在调查爆炸原因，据报可能与天然气泄漏有关。 CHMBAM1320 华侨之声新闻报联播，多谢大家收听。
0: 本周大统华超化算货品有糖萝卜$9.81一磅，急冻 U 级鸭$3.66一磅，急冻鲍鱼$6.96一包，加乐牌鸡粉$8.97一罐 ，AC 速冻虾饺$13.97两包。大统华娇磨新店招聘会将于10月3日上午10点至下午6点喺 Metro Town 分店举行，现正招聘杂货部、肉食海鲜部及厨食部多个职位，欢迎届时亲临现场申请及面试，期待与你见面。有大统华真好。
1: 眉目全程是由游之美仿真植眉专门店暨专艺学院赞助播出。
18: Hello， 大家好，我是欧永恩。今天我们再次是请来游之美暨专业美容学院的院长 Anton 老师和你倾偈的。Anton 老师你好。
19: 早晨啊，欧永恩大家好。
18: Anton 老师，我们一直都有讲过眉啦、眼线啦、脱麦、脱油脂粒、扁平疣啊、脱毛啊，全部咁其实好多朋友，我唔想脱，我想多啲睇落去就系 SMP 咯，
19: 系啊，其实咧，最近咧，有啲女士、男士都有嘅，女士嚟问我多咗，哎呀，我嗰日无意之中咧，响个监控咧，佢就俾翻我睇喎，啊，监控嗰度见到个头发个顶咧，原来白色嘅，我初初以为系白头发啦，我睇望下，我冇白头发嘅，原来系嗰、那个头。头发稀疏咗，咁就真系一影相就睇到个顶系空嘅，咁佢就即刻谂起我啦。咁咧其实咧，我发觉咧呢一样嘢 SMP 咧纹头发，唔系新嘅嘢嚟嘅。佢有问到，佢有关注到，对啲毛囊啊会唔会影响啲头发生长？系绝对唔会嘅。我喺度同大家可以保证一样嘢，因为我自己都有做，你可以睇到。我自己都有做，我同我公都有做，咁变咗咧，如果系唔好嘅嘢，我哋唔会去点，亦都研究过。如果呢样嘢系发明咗10年嘅啦，唔系我发明嘅，咁依家喺坊间嗰度，如果系有系唔得嘅，或者有啲咩嘢咧，政府啊或者各有关部门咧都会出声，都会禁咗，呢样嘢系唔得嘅咁样。咁所以咧，我谂我自己亲身试过啦，依家都话起嚟都有6年噶啦，咁我都发觉系 OK 嘅，头发冇甩嘅，
18: 你唔出声我唔觉嘅，即系系
19: 自然
18: 嘅，个黑黑地。
19: 是啊，是很自然的。如果不是我冇咧，你要想你 imagine 到咧嗰个位咧系会，你会觉得哇，
18: 皮肤
19: 头发好稀少嘅感觉。咁所以咧，我自己都受惠，其实我都好鼓励嘅。呢样嘢咧，我发觉啲客做完翻嚟咧都 feedback 翻我，哇，呢个真系好啊！嗱，唔系我自己讲嘅，因为你话你搽嘢，食药。会生发嘅嗰啲药咧，或者系生发水啊，做啲咩治疗啊，系似有似无，你明白我讲咩噶啦？
18: 系啊，
19: 好似系，好似唔多觉啊咁样，但系呢个你系好直接嘅，你一做完之后咧，哇！我記得嘅，好記得啲客，哇，好正喎、啊，真係多咗好多喎、
18: 啊，好濃密，
19: 係啊，係啊，係啊，我話你唔好咁開心住，得一半嘅啫，因為咧嗰啲係墨嚟嘅，洗咗啲一，起碼少咗一半，即係好似你眉，你褪咗色都少咗一半啊，哎呀，有一半都好啊，
18: 有一個冇嘅你，
19: 係真係係令人幾開心，咁所以咧鼓勵閣下咧，如果真係有嗰啲頭髮稀疏啦，又或者大 M 字壓啦，又或者係開始啲頭髮咧，真係感覺到係。是地中海的、我做好多地中海的男士
18: 差好远的
19: 差好远
18: 真的差好远
19: 其实我做一两个钟我现在摩打手因为做了成7-8年那么我的手快了因为我们断钟计的那变成你一两个钟已经
18: 越快越便宜
19: 是啦是啦你一两个钟已经觉得好好的效果好好所以你试下先多一个钟如果不得你就以后不要来所以我成日都跟客人说我呃晒你都是呃你一个钟你试下一个钟看看行不行
18: 绝对不呃因为已经有东西在头了一点都不
19: 呢个系好好快见效，我哋成日都话讲 instant beauty
18: 系咯，同埋好多时咧，我哋系块面啦，好多女士咧就话要提拉啊，咁样要 V 字面啊，咁 Anton 老师其实好多仪器都可以帮到你
19: 嘅。嗱，我发觉咧，我呢做呢个提拉仪咧，我自己受惠嘅，因为咧你知咧，我哋做呢行，我哋又唔会舍得俾钱去做医美噶嘛，梗系用做自己啲机啦，
18: 系
19: 啦
18: 吓。
19: 咁我发觉咧，嗱 ，OK。你话啊，医生做嗰啲话可以管1年嘅、哦，咁我做嗰啲管半年都好啊，咁、我咪半年咪做一次咯。咁我自己咧差唔多半年或者3-4个月做一次，咁我都觉得。 我比同龄年，嗱，我就嚟，你都知道我几多岁噶啦，我比同龄年嘅人咧望落去咧系好少少嘅，
2: 好好多
19: 系啦。咁我自己都觉得咧，无论有效冇效好，我自己起码都受惠，
2: 冇错。
19: 咁同埋咧，我哋依家嗰个价钱咧真系好低好低，因为咧我都就嚟要快要退休啦，所以咧我就想话
2: 优
19: 惠大家啦。咁大家有时都觉得好似唔舍得做啊，出边啲医美好贵噶，你打电话嚟问下我，我啲好抵玩嘅。
2: Andon 老师系一个生招牌嚟嘅 ，OK？ 其实真系你个年龄绝对系我哋唔会爆嘅，但系咧就一啲都唔似呢个年龄。话俾你听，其实好多时候自己嘅保养咧真系唔好难，系咪啊？好似你话斋，你其实喺呢方面咧，你问 Andon 老师，佢有好多唔同嘅仪器咧，系绝对帮到大家咯。
19: 系啊系啊，我尤其是有一个补水嗰个咧，我啲客咧好中意做嘅。佢差唔多每隔一个礼拜就嚟做，佢话：哎呀，做完之后咧，啲皮肤咧真系好水润啊，好靓啊！咁我自己都中意做嘅。咁嗰个叫水穿梭咧，佢系喷啲水出嚟咧。佢呢个唔系普通嘅水嚟嘅，系精华液嚟嘅。咁然之后我又再做一啲其他嗰啲仪器咧，咁一齐配合埋咧，咁佢做出嚟又几满意喎。
2: 咁啊，最紧要客人满意咯，系咪？技术啦，咁 Andon 老师一定有噶啦，咁多年嘅经验。咁如果大家想知道咯，系咪？技术啦，咁 Andon 老师一定有噶啦，咁多年嘅经验。

0: 我老公的地中海脫髮就是找他做文头发 SMP， 男女都做得。
1: 现在更推出夏日脫毛半价优惠，
0: 这么正。
1: Anton 老师还可以帮你改造眉形，即洗即做，隐形眼线 BB 顺全部为你打造。
0: 一于打604-779-0897 779-0897，找游之美的 Anton 老师预约先。能为你提供周详计划的皇氏保险，代理 ICBC 每月供款汽车保险和给你最多保障的 Roadside Plus。
2: 皇氏保险提供多项优惠房屋保险以及商业和旅行保险、新移民及旅游人士短期医疗保险等等，找他能令你安枕无忧。
0: 皇氏保险总店明街3900号及23 Avenue 近新瑞华，星期一至五开朝9:00，星期六开10:00，列治文太古广场分店星期一至六开朝10:00，查询请电604-279-863。
2: 咩话？揸住888九月份收据就有奖抽？
1: 系啊，888祝心庆祝33周年店庆，喺9月25日，凡持有九月份有效收据，就可以喺12点至2点参加抽奖，可以得到丰富礼物，包括新鲜制作饮品、礼品卡同月饼等。不过数量有限，送完即止。
2: 而商场在25至27号仲设有亚洲中秋市集应节，每日更安排不同节目，包括搞笑猜灯谜、广东歌音乐节同学生表演助兴。
1: 过中秋想一度买齐节日所需，又可以得到惊喜礼物同参与不同节目，嚟888中心，保证令你买得开心，满载而归。
3: 你咁叻，随机应变，梗系要拣翻架跟得上你步伐嘅汽车啦。当你揸住一部 Prius Plug-in Hybrid， 可以喺汽油同纯电动模式之间灵活转换，行程有咩变化都难唔到你啦！唔好错过丰田嘅驾驶大促销啦！租任2027 Prius Plug-in Hybrid SE， 每周129元起，60个月年利率5.89%，首期2688元，有现货供应。合资格嘅客户仲有高达2500元联邦政府回扣。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0: 今个夏天准备好展现你最靓嘅笑容未啊？欢迎嚟到列治文海岸专业洗牙诊所，我哋接受 CDCP 加拿大牙科护理计划，唔需要支付刷牙费用，真正更安心，仲有免费停车，睇牙更加方便轻松。我哋嘅团队识讲广东话、普通话同英文，沟通无障碍，服务更贴心。无论洗牙检查定系牙齿护理、美白，而家就致电604-285-8826预约啦！海岸专业洗牙诊所，令你今个夏天自信笑得更灿烂。
4: Number one 一定有原因。
5: Winnie Lam 林太同 Edgar 宋先生喺温哥华从事地产超过30年，想要把握买楼嘅好时机，马上打电话俾 Edgar 宋先生。
6: 由30余万嘅柏文到几百万嘅独立屋，宋先生都有好多好介绍。电话系604-813-8311，604-813-8311，
5: 系604-813-8311 ，Edgar 一定帮到你。
7: 知形知美，约定你。
8: 好，嚟到约定你嘅直播室，今日喺呢度安怡系请咗第三届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三料银奖得主啊，就系同时夺得最受现场观众欢迎冠军奖同埋舞台魅力奖嘅 Derek 赵子恒喺度嘅。Hello Derek， 你好啊，系啦。诶，系啦，咁啊 ，Derek 喺度啦，赵子恒啦，喂，恭喜你先啊，
9: 系 ，thank you，
8: 三料银奖，好犀利
9: ，OK 啦 ，OK 啦，
8: 系啊，系啊，系啊，你可唔可以讲下你嘅得奖感受先？三个奖、
9: 哦，我都冇估到我会攞到咁多奖嘅，咁我都系参加嗰阵时都系谂住玩下开心下咁样啫嘛，
8: 系啦系啦，因为嗱，我记得就系、是、即系同你哋呢个比赛之前同你做过一个 speak dating 嘅访问，
9: 嗯，
8: 咁当时就透露咗，原来你系曾经喺我哋2019年嘅深情金曲歌唱大赛攞咗冠军嘅，
9: 系，
8: 当时其他参赛者就好 surprise 啦，
9: 系，
8: 就哇 what 你做乜攞冠军仲嚟参加，即系好似你觉得会唔会透露咗呢、這个会唔会系令到即系对方大家都喂？要更加努力啲咁样，
9: 可能啦，可能嗰阵时再 motivate 佢哋咯，即系我觉得可能，但系买嗰阵时我参加嗰阵时都好耐之前啦，2019年都算好耐啦，咁我都系，咁我都始终都中意唱歌嘅，咁我有兴趣嘅，咁有机会可以又再唱下，又玩下，咁所以先又再参加。
8: 因为你攞咗三个奖，即系除咗系银奖之外，就系攞咗 舞台魅力奖和最受现场观众欢迎冠军奖，是不是很多 friend 在现场？
9: OK 啊，我觉得还有多些人

0: 但是其他那些、
1: 參
0: 賽者的時候他們還有多一點，是的，還多過我啦，
1: 是
0: 的，是的，是的，我都很 small 的一個 group，
1: 都是憑實力拿到的這個
0: 希望啦，希望是的，即可能是聽到我們唱，聽到我唱那覺得可能
1: 是那都是的，即是你拿了個舞台魅力獎，你覺得如果不是你拿的話會是誰可以拿到這個舞台魅力獎？有沒有留意其他參賽者？
0: 魅力獎啊，哇，我覺得全部都有機會的，我覺得全部都有自己的個 style 啊，咁係睇下佢哋 appeal to 邊啲人咯，個觀眾啊嗰啲人咧，咁嗰陣時因為依個都好似係要投票噶嘛，我唔知係咪啊？
1: 舞台魅力獎都應該係評判俾嘅，
0: 哦，評判俾嘅，係咯係咯係咯，咁邊個有夠吸引力咯，係咪啊？所以就我覺得大部分都算嗰日。比賽都算，我覺得
1: 表現好好，
0: 係啊，表現都好好啊，係啊，都唔錯。
1: 好官方喎，
0: 咁緊咁梗係咁，我因為之前有比賽過啦，咁我都明白即係表演者嗰啲心態啦，即係你都會緊張
1: 嘅。
0: 參賽
1: 者
0: 係啦係啦，參賽者啲心態啦，
1: 嗯，
0: 所以會緊張啊，有咩成嘅？
1: 你而家咁緊張啊？
0: 而家哦都有少少，
1: 都有少少。唔係，其實蘇芬，
0: 好少訪問
1: 嘅
0: 啦。
1: 蘇芬，其實Derek 嘅中文都講得幾好。
0: 哦 ，OK，thank you，thank you。
1: 即係有時都見到係你都會諗下，誒用啲咩字啊咁樣。不如講下少少你嘅 background 先啦。
0: 好。
1: 你嘅中文真係其實都做得好好噶啦。
0: 哦，
1: 其實但係你本身係咪喺度出世定係點樣？
0: 唔係嘅，我喺香港出世嘅，但係我三歲嚟加拿大嘅。
1: 嗯。
0: 咁三歲嚟到加拿大就。系咯，由小学中文啦，但系通常喺屋企就会讲得多咯。
1: 嗯，
0: 即系阿爸阿妈佢哋讲得多中文啊嘛，咁就喺屋企就讲中文，翻学就读讲英文咯。
1: 咁嗰阵时屋企人有冇send 你去中文学校嗰度学中文啊？
0: 有，细个嗰阵时佢哋有 send 落去嘅，咁国语班啦嗰啲啦，但系我都系学唔到。
1: 哦，系学国语班嘅，
0: 系
1: 啊，即系唔系学广东话？
0: 唔系学广东话，系学国语嘅，跟住又教你。寫啊，睇嗰啲字啊，但系每次我上堂咧，好似系成日都系黑眼瞓啊，好痛苦啊，跟住翻到嚟咧，我媽又話俾我聽嘅，佢話係咯，變咗我幫你做功課嘅，都唔係你做嘅。
1: 哦，即係其實中文對你嚟講都好難下。
0: 係啊，可能同埋我真係嗰陣時係冇咩興趣，即係同埋但係都係難嘅，咁睇得撇畫啊，有咩事？
1: 係啊，係啊，係啊。
0: 咁嗰陣時係咯。所以就
1: 三歲，咁但係後屘即係你而家都叫做識講中文啦。
0: 係啊，
1: 但係睇中文得唔得？
0: 睇都唔係好
1: 文字，
0: 最簡單啲字就 OK 啦。
1: 最簡單啲字就 OK
0: 啦，
1: 大
0: 魚
1: 大啊，
0: 係啦係啦，
1: 夾月餅啊，
0: 係咯，大啊細啊，你啊我啊，跟住咧，如果我睇報紙咧，可以 skip 好多字嘅咁樣咧。
1: 哇，報紙就難咯啲字，
0: 係啦，真係太難。
1: 報紙就好深啦，係
0: 啦
1: 係
0: 啦。
1: 咁但係你後屘有冇？唱中文歌的
0: 都有的那段时候，但是呢如果我唱中文歌通常是唱那些歌是我喜欢听的那些啦，
1: 嗯，
0: 因为我听得多就会学他们怎么唱啦，跟他们的字啦，如果真的不懂看的时候，因为我真的觉得不懂那个字就会找拼音，
1: 嗯，
0: 那么才学回那首歌。
1: 即其实如果中文歌有没有哪首你是懂唱的？
0: 苏宁情歌啦，张敬轩嗰个
1: 张敬轩嘅苏宁情歌，
0: 同埋一个世界唯一的你啦，呢个系曹格，
1: 系国语，
0: 嗰时国语歌嚟嘅，系啦，咁都唔系好多嘅，即系因为我都少唱中文歌嘅，
1: 即系嗰度你个储存嗰个货唔系好多嘅啫，中文歌，即
0: 系
1: 一两首咁样，
0: 系啦，一两首咯，咁都有时都有学过几首嘅，但系因为我唱得少咧，就变咗都唔系好记得晒啦。嗯，但是我通常都是唱英文歌的多，
1: 嗯嗯，
0: 因为英文歌我都是听得英文歌多的，小的时候都听得很多女英文歌星，
1: 是
0: 的，女歌手，我爸是女歌手，因为他们那时候我爸又买了一些碟，啊，Celine Dion 啊， Whitney Houston 啊， Mariah Carey 啊，
1: 哦，
0: 类似那些啦，
1: okay，
0: 我之前又听一些男歌手的 Phil Collins 啊， Michael Bolton 啊那些咯，但全部都是英文歌手来的。但我覺得那時候因為我小個聽到大啦，即係嗰啲歌嗰時候，跟住90年代嗰啲歌啦，我覺得好多 emotion 啊，即係有好多
1: 情緒，
0: 情緒係啦係啦係啦係啦，
1: 好有感情，
0: 係感情係啦係啦係啦，所以就變咗同埋啲嗰啲 words 嗰啲 lyrics 係即係
1: 寫得好靚，
0: 係啦寫得好靚，
1: 好有意思，
0: 係啦，而家聽而家。 依啲年代依啲歌咧，就變咗都冇乜依啲嘢。
1: 即係阿伯茲嗰啲又唔
0: 係啦，阿伯茲阿伯茲嗰啲咧，唔知類似咁樣啦，係咪
1: ？OK， 咁即係其實你細個接觸音樂係因為你爸爸中意聽歌。
0: 系咯，咁我阿妈系啦，佢哋都我阿妈我阿爸都系中意听歌嘅。咁我妈以前咧，佢细个嗰阵时，参加嗰啲香港嗰啲乐团 choir 系咪？
1: 哦，系 choir，
0: 嗰啲 choir 啦，系啦。咁咧就咁佢都识唱唱地嘅，
1: 系，
0: 所以就变咗佢有阵时听我唱下，话咦，你都可以唱得到。
1: 佢喺屋企唱，
0: 系喺屋企唱啦，系啦，通常都喺屋企唱下噶啦，嗌嚟嗌去啊咁样。
1: 哦，即系屋企你妈咪都中意喺屋企即系唱下歌，
0: 好
1: 有冇卡拉 OK 啊？
0: 我哋屋企有嘅，但系都好少用嘅，好少用。
1: 细个嘅时候你就见到妈咪都唱，跟住你又一齐唱。
0: 我嗰阵时咧就未，我细个嗰时冇见到唱嘅，佢生我之前先系唱过歌嘅，跟住咧之后都冇乜唱过嘅。
1: 嗯。
0: 而家都冇乜唱歌，
1: 嗯，
0: 所以是之前的
1: 后尾就生咗你之后，你开始识得讲嘢，就轮到你唱啦。
0: 可能系啦，我唔知道，就系因为我听开音乐，我先中意啫，可能有个音乐细胞啦。
1: 嗯嗯嗯，
0: 可能类似咁样啦。咁跟住就系咯，咁样学下学下，唱下，跟翻佢哋点唱啊，咁样就自己咁样发掘到。
1: 大概即系可能即系差唔多系几岁，即系你听到好多歌，几岁就开始又会跟下嚟唱噶
0: 啦。系啦系啦，
1: 你有冇兄弟姐妹啊？
0: 有个细佬嘅。
1: 咁你细佬中唔中意唱歌？
0: 佢都 OK 嘅。如果玩咯，
1: 玩下玩下，即系唔认真咁样，即系玩下玩下，
0: 系啦。
1: 咁其实个个初初都系玩下玩下，
0: 咁又系嘅，
1: 你都系玩下玩下咁。
0: 咁又系。
1: 咁你几时开始觉得要认真咁去唱歌？
0: 咁啊，嗰阵时我都系冇谂住系话认真唱歌嘅，但系因为我唱得多，咁跟住之前我就
1: 你第一次参加歌唱比赛几时啊？
0: 2007年
1: ，OK，
0: 系啊，
1: 嗰时几多岁，即系好细个啫，
0: 系好细个，大概17、18岁，可能应该大概嗰个啦 age 啦，跟住就
1: 点解你会参加呢个歌唱比赛咧？嗰时系温哥华嘅一个歌唱比赛，
0: 系啊，咁嗰阵时系因为我阿爸就成日听到我喺屋企唱歌啦，咁佢话诶，见到有呢、這个歌唱比赛，跟住佢就话佢就叫我 sign up 啦，
1: 即系你阿爸同你 sign up 嘅。佢叫你 sign up，
0: 佢叫我 sign up， 系啦系啦系啦，跟住咧就佢又话练下胆啦，系咪？因为嗰时我又未参加过咩比赛嘅。
1: 你嗰时细唔细胆啊？定系都大胆啊？
0: 嗰时咁我会觉得都系细胆嘅，因为嗰时我都未有呢个接触过
1: 舞台，
0: 系舞台嘅，未表演过嘅喺人哋面前大个舞台，咁所以就变咗都会有系咯，即系练下胆啊都算好嘅，所以都
1: 爸爸鼓励你
0: 系啦，呢个 experience
1: 好啦，咁就去啦。
0: 系啦，系啦，系啦，系话，你成日咁中意唱歌，不如你去啦，咁就变咗，就嗰时咪参加咗。
1: 哦，几好喎，其实爸即系爸爸鼓励你 high school 嘅时候，咁当时系有冇攞到奖？
0: 有攞到亚军。
1: 哇，成绩好好喎。
0: 系啊，同埋又攞到一个又系嗰个一个我唔知我唔记得咗个名啦，但系一个叫咩 potential，
1: 即系仲有个最佳即系最有潜力新人嗰啲咁样，类似嗰啲咁嘅奖嘅。
0: 类似咁样，
1: 即系亚军再加呢个奖，即系双料亚军嚟。
0: 系啦系啦系啦，类似咁样咯。
1: OK，
0: 跟住就系咯 ，after that 就一做完嗰个比赛，跟住就 after that， 咁不如再参加多多啲 local 细啲嗰啲比赛啊，咁样咯。咁嗰阵时就咁就入咗呢个local
1: 唱歌圈
0: 咯，系啦。
1: 咁但系嗰时你系已经有去学唱歌，定系都系自己玩下玩？
0: 嗰阵时之前系未学唱歌嘅。跟住咧就去即系参加完呢个比赛，咁嗰阵时先开始有学嘅。
1: 嗯，
0: 咁跟住跟个老师，跟住就系咯，学
1: 就嗰时就正式开始学啦。
0: 系啦，系啦，系啦。
1: 即系就想，咦？哇！原来我攞到奖噶，跟住不如我就再认真啲啦。
0: 嗯，
1: 想唱好啲啦。咁嗱，其实 high school 嗰时好，应该有冇谂过即系做歌星啊？嗰时。
0: 嗰陣時都有嘅，因為有參加完個比賽，咁我覺得，
1: 你覺得喂，我有前途喎，最有潛力嘅喎，我應該可以做到歌手嘅喎，即係有冇咁樣諗過嗰時 high school？
0: 有嗰時有諗過嘅，咁跟住就好似都有翻過香港，再睇一睇睇有冇啲咩機會，
1: 即係唱片公司啊，
0: 唱片公司啊，
1: 真
0: 係
1: 好認真去諗過嗰時都
0: 係啊，有啊，跟住有。
1: 但你嗰时嗱 high school 之后，通常都系升学噶，谂住。但你嗰时有冇谂住升学啊？定系 就是想试下在音乐度发展先。
0: 是有两个，是有想试下的，是有挣扎，但都始终都是读完书先，都是读完 university 这样咯。咁就跟住先嗰陣時 ，after that 就試下去，即係睇下有冇機會啦，翻去香港啊試下，同埋睇下中唔中意個生活啦。因為我喺香港出世啫，但係我三歲嗰陣時嚟加拿大嘅，咁可能唔習慣個生活啦，同埋
1: 即係翻過香港就覺得都係翻翻嚟呢度啦。
0: 係啊，因為
1: 即係香港太熱啦，
0: 太熱啦，太多人啦，個地方又細啦。
1: 香港住你，如果你要住慣，你三歲喺度都係比較空間大啲。
0: 係啊，係啊，係啊，所以就變咗就
1: 都係翻翻嚟啦，
0: 都係翻翻嚟。同埋香港嗰個速度又好快咧，即係啲人又哇，速度真係好快。
1: 呢度好 relax 啊，
0: 呢度 relax 啲啊，可能就 I don't know if that's a good thing， but
1: 咁跟住翻翻嚟之後係讀書，
0: 係啦，翻翻嚟又讀書，跟住就讀。
1: 但讀書有冇諗過讀音樂啊嗰啲嘢？
0: 咁又冇啊，嗰陣時。
1: 嗰陣時已經冇諗話做唱歌去。
0: 冇，始终嗰阵时都系阿爸阿妈佢哋有讲过话，可能做唱歌啊，类似嗰啲音乐方向嗰啲可能冇乜钱噶，咁样啦，系咪？咁又系读 business 咯，喺 SFU 就读咗 business， 咁啊做完嗰个咧就系咯，跟住出嚟就喺银行做。
1: 即系咁喺读 U 嘅期间，有冇都继续间唔中参加下歌唱比赛啊？
0: 有。
1: 即系as a hobby，
0: as a hobby 咯，系咯，玩下咯。嗰阵时即系嗰阵时嗰啲group 啊，嗰啲 club
1: 学生会啊，
0: 系啦，学生会嗰啲啦，系啦，系啦，系啦，
1: 好多啦，
0: 好多啦，系啦。咁佢哋有啲比赛噶嘛，咁就参加过。
1: 哇，咁其实真系好多比赛经验啊。
0: OK 啦，
1: 哇，好多比赛经验，咁样仲唔系好多？即系其实你爸爸想话，同你练下个胆，跟住其实你已经放晒胆出去啦，系嘛
0: ？OK 啦，但系都唔系嘅，咁始终都。
1: 都会紧张，
0: 都会紧张嘅，即系依、這个即系最近依个都系会有少少紧张噶，即系临上台系啦，临上台嗰阵时候你都会有少少紧张嘅，
1: 即系每一次啲观众都唔同，
0: 系啊，又唔同啦，咁同埋你又可能担心，哎，会唔会唱得好啦？咁同埋有阵时候你会俾你自己压力噶嘛，系咪？咁所以就变咗就咁嗰个压力咧就会。变到你紧张咯，
1: 但少少嘅压力都可以令到你进步嘅嗱。不过所以讲到压力呢度，我等你唞一唞，大家松一松先，唔使咁紧张。我哋转头翻嚟继续今日有赵子恒 Derek。
0: OK， 好 ，Thank you。
2: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3: 新闻提要，
4: 欢迎收听十点半新闻提要。根据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对加拿大目前的状况十分安然，并不急于要达成新的贸易协议。安省多个地区警局表示，就针对本星期发往加拿大各地，包括温哥华的多间伊斯兰学校的恐吓电子邮件，经已展开刑事调查。俄罗斯中央选举委员会公布国家杜马即是下议院选举结果，执政统一俄罗斯党赢得349席，获得宪法大多数地位。正在美国国事访问的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到白宫和美国总统特朗普会面，讨论中美关系。
5: 新闻详细内容请留意12点新闻报道。
6: 食越南嘢想多选择，去 Kingsway Purdy's 朱古力厂对面新开的 Beat House Kitchen and Bar 越南餐厅啦。
7: 除了传统越南粉和饭，还有海鲜炸鸡翼、上海汤粉、田鸡腿、越南薄饼、炸鱿鱼、成条牛骨上的牛肉粉、甜品和鲜炸蔗汁。
6: 佢装修典雅有酒牌，开上午十点至凌晨四点，每日有三个不同优惠的时段，食嘢和饮品都有特价。
7: 想享受抵食越南美食，嚟 Kingsway 2780号的 Beat House Vietnamese Kitchen and Bar， 查询604569866。
8: 去哪里买助听器好呢？
9: 当然由李智莲博士主理的卓能听力中心，他代理多个国际著名助听器品牌和新一代 AI 助听器，款式又新又多，提供超强功能。拥有丰富经验的李博士不单止会为你选择最合适的助听器，还会精心调教，他们的优质售后服务深得顾客推荐。现在买助听器最高七折优惠，
8: 想改善听力，重拾与人沟通乐趣，就要把握优惠，来列志文 Langstar Center 902室的卓能听力中心，查询604-370-1622。
7: 咦，你颈同眼啲油脂粒冇晒喎，
8: 又系全靠 Anton 老师咋？我家姐啲老人斑、黑斑同荷尔蒙斑都系揾佢帮手。
7: 咁巧嘅，我老公个地中海脱发就系揾佢做纹头发 SMP， 男女都做得。
8: 而家更推出夏日脱毛半价优惠，
7: 咁正
8: ！Anton 老师仲可以帮你改造眉形，即洗即做，隐形眼线、BB 信全部为你打造。
7: 一于打604-779-0897，779-0897，揾油脂味嘅 Anton 老师。
10: 预约先。
11: 哇，千几美金可以一架全包酒店加豪华夏威夷邮轮，有冇咁抵啊？
12: 海船旅游邮轮限时优惠就系咁抵，名人极之号 Celebrity Sources 4月21日出发，只系美金1499包税起，
11: 包来回机票20000檀香山酒店90000邮轮，玩夏威夷群岛，再一路邮轮翻温哥华，
12: 限时独家送50元船上消费券，海景房升级礼宾阳台房，
11: 即刻搵海船旅游邮轮大温三间分店，电话6044383899。
13: 嗯，老婆，啲烧鸭咁好食嘅，喺边度买噶？
11: 广东烧腊啲师傅推介嘅，佢哋话之前由于禽流感要用美国嘅冰鸭，而家有翻本地新鲜走地鸭，靓好多噶。
13: 佢哋唔单止啲烧味靓，厨房啲小菜大碟又好味，仲一直原价经营亿街坊。
11: 佢哋仲第一手入货海鲜，游水海鲜长期大特价，招牌龙虾糯米饭只卖88.8，龙蟹烩只卖98.8。龙趸鱼鱼食只卖58.8，佢哋啲蒸鱼技术仲系特别拿手添，
14: 好食抵食多嘢食，广东烧腊，
13: 广东烧腊列志文店，地址新城市广场超市2000旁，电话6042784998，
11: 广东烧腊温哥华店地址 Kingsway 3320号，电话7787371700。
15: 知形知美，约定你。
1: 好啦，翻到嚟继续。我哋第三届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三料银奖得主 Derek 赵子恒喺度嘅 ，Hello Derek，
0: 嘿、hey，Hello，Hello， 大家好。
1: 系啊 ，Derek 头先讲到即系后屘翻过香港，都系觉得温哥华比较适合自己，就喺度继续升学，读商科，冇读到音乐，
0: 冇
1: 系啦。咁但系你一路都有继续参加大大小小嘅歌唱比赛，
0: 系啊系啊，
1: 直至到即系毕咗业出嚟做嘢都有嘅。
0: 系啊系啊，
1: 好嗱，咁跟住可唔可以讲下你中间参加个嘅嗰场比赛有啲咩系特别难忘嘅事？有冇挫败过先？其实你成日都攞奖嘅，
0: 唉，咁可能系即系有阵时即系睇个运啦，同埋即系睇嗰阵时有边边人参加啦，所以都
1: 睇啲对手系边个，
0: 睇啲对手系边个啦。咁我因为我觉得有好多人都系可以仲唱得更加好噶，系咪？我又唔系觉得话唱得特别叻。咁同埋，我覺得如果係，我都係覺得我啲中文咧，始終都要進步多啲啦。要唱中文歌啊，揾多啲中文歌唱下啦，練多啲中文歌啦。咁我覺得依個都係會其中一個一點咯。
1: 嗯，即係自己中文如果可以進步啲，即係或者學多啲，
0: 係啊，
1: 就好啲啦。咁呢個進步空間
0: 係，
1: 即係 otherwise 都冇乜
0: 嘅。otherwise 都有嘅，我覺得即係可能如果即係再。练下把声咯，即系练好啲咯，即系再润佢多啲啦 ，treat 佢好啲咯，类似咁样。
1: 其实你都几有，即系你都几自信嘅，其实对于自己嘅唱歌。
0: OK 啦、，OK 啦，咁我始终都唱得多，又即系听啲人又讲得多，即系话俾我听，哇，又唱得好好啊，咁样成。咁我自己觉得我都 OK 啫，又唔系话特别唱得好好咁样咯，但系都 it's always nice to hear。
1: 即系都啲鼓励系令到你都有力量，即系
0: 都有少少信心嘅，
1: 系你都几有信心，
0: 都有少少信心嘅。
1: 咁咧，咁唔系咁，有时啲信心都系实力得嚟嘅，系嘛？你有实力就自然有信心噶啦，咁样系啦，系啦，
0: 系啦，
1: 系啦，咁啊，好啦，嗱，咁跟住之后，不如就讲到2019年嘅金曲啦。嗰时点解会即系2019年又会参加？喂，或者再之前系咪都参加过啲比较大型嘅歌唱比赛？几时会？再參加翻啲大型嘅歌唱比賽先。
0: 哇！我就冇諗住再參加啲大型比賽噶啦，我都諗，我都係即係就係中意玩下，就係咁唱下歌啊咁樣。有陣時有機會表演下，咁都算 OK 噶啦，咁樣咯。即係我冇話特別以為要參加比賽，因為通常比賽都好多壓力嘅，係咪？跟住又變咗又要 rehearsal 啊，又可能有陣時啲歌你要唱，你冇得選擇嘅。咁我又變咗係咯，睇下又要得閒啊又。够时间咁样学啊，咁样咯，所以就变咗宁愿中意自己玩一下，
1: 即系自己玩就自己嘅控制多啲
0: 啦， exactly、
1: 就唔系话听人哋话要求你，
0: 系啦系啦系啦系啦，
1: 即系自由度大啲，
0: yes,
1: 就俾自己多啲发挥，
0: yes,
1: yes. 自己想点样发挥、就跟翻自己嗰个 idea 去，
0: 系啦系啦系啦，咁因为同埋你即系、就是、你自己唱开，你会知道有啲咩歌系啱你把声啊，又同埋咩歌系。 你中意唱啊，同埋可以发挥到你个I guess 你的那个 power 啊，或者你的那个 ability 咯，类似咁样。
1: 点样可以发挥得好啲？
0: 系啦，咁样咯，所以就我觉得咁样先好啲。
1: 嗱，咁嗰阵时2019年喺深情金曲歌唱大赛攞咗冠军啦，
0: 嗯，
1: 仲冇攞其他奖，净系冠军嗰阵时。
0: 好似有个咩，我唔知系咪有个咩金桑，
1: 金桑子，
0: 金
1: 桑奖，
0: 系啦，金桑奖啦，我唔記得咗，仲有冇啊？應該都係一兩個噶啦，大概咁樣啦。
1: 通常都冠軍都唔係淨係冠軍，通常都幾個嘅咁樣，多到都唔記得啦。咁多年嚟，
0: 係啦，應該都有係一兩個，即係我唔知道有冇第三個定冇咧。依個要 check 翻我哋。
1: 嗱，我想問，即係嗱，2019年金曲嗰啲獎，你而家擠咗邊啊？封咗塵未啊？
0: 都封緊塵嘅，但係都係都有擺下去嘅，有陣時都即係又再清潔下佢啦。咁咪擺咗喺喺個廳嘅。
1: 嗱，因為你咁多年嘅歌唱比賽，
0: 嗯、
1: 即係每次都會有少少即係獎杯啊或者牌啊咁樣，即係有啲代表嘅一嚿膠咁樣啦，或者咁樣，總之刻咗啲字咁樣嘅。嗰啲獎你通常點樣處置？即係
0: 我就會放喺個 shelf 啦，喺個 living room 嘅，咁有個 shelf 咁有曬。那些獎、那些牌金啊，類似那些東西啦，那就放在那裡啦，然後在個 living room 就 OK 咯，因為有
1: 少一點塵啦，
0: 是少一點塵啦，
1: 不是，還有你有個櫃，即是它有沒有玻璃門先？
0: 沒有玻璃門的。
1: OK OK 那 OK 都有可能
0: 會有塵的，都會有塵的，放在最上最高啦，那一個 shelf 位呢，那應該都是吸得住鋪得最多層的。
1: 即證明那個獎是有些歷史啦。
0: 是啊
1: 是啊是啊。因為剛剛金鑽年華拿三個獎，即都有三個獎杯的嘛，真的、真的要找地方擠的嘛。
0: 是啊。
1: 其實譬如你這個擠獎的櫃，除了是唱歌的獎，你有沒有即有其他的運動啊，或者其他的比賽的？
0: 都有的，都可能以前小的運動獎啊，還有彈琴啦、因為我之前有彈琴的，咁嗰陣有啲彈琴獎喺嗰度啦。
1: 彈琴有啲咩獎啊？係
0: 通常嗰啲 certificate 啦，即係你 pass 咗個 exam 啊，類似嗰啲啦。
1: 幾多級啊？你個琴？
0: 哦，我嗰時去到好似係八級，
1: 係
0: 啊，八九級啦，大概咁樣，跟住就停咗啦。跟住就因為嗰陣時咧，你如果要再做落去咧，要做好嗰啲。文字嗰啲嘢，即系 theory 啊、history 啊，类似嗰啲嘢，但系嗰啲嘢全部我都冇乜兴趣嘅，所以就变咗就冇 pursue 咯。
1: 即系好艺术家嗰种 style 啊，你系即系艺术家嗰种 style， 即系
0: 玩下就系咯，即系嗰种。唉，
1: 总之我要好即系艺术家嗰种 freestyle， 你唔好束缚我，唔好控制我，我要有自己嘅发挥。即系中文歌。我聽到喜歡的，我不用學個中文字，我要跟著他唱。
0: 是啊是啊，
1: 但如果你叫我要學識個中文字，蘇寧情歌，哇，個零字這麼多筆畫，已經很難寫了。
0: 是啊是啊，說就可以了。
1: OK, 即是很藝術家那種，你直接聽，就直接這樣學出來。
0: 是啊是啊是啊。OK。然後就因為通常，我不知道，即是可能我之前小時候的時候是怎樣學唱歌，是因為我聽完那首歌，然後那個 melody,記翻嗰啲字咯，同埋即系跟埋个 melody 就記翻个字，咁就可以变咗就容易啲记咯。唔需要我话哇要背啊，又要咩成啊，即系通常一听翻嚟就会自然出嚟咯，啲字咁样咯。
1: 咁可能真系你有个 gene 喺度，因为你妈咪又有呢个唱歌底，
0: 唱歌底，
1: 你爹哋又有听歌底，
0: 系啊系啊系啦。
1: OK， 几好啊呢个。咁跟住之后好啦，咁啊又问下啦，你最喜歡的歌手啦，你有哪些你最喜歡的歌手、
0: 我是喜歡聽那時候90年代的歌星的、因為長大的時候都是聽他們的，有幾個大歌星我都喜歡的， Celine Dion 啦， Mariah Carey、Whitney Houston、Michael Bolton、Phil Collins、
1: 有沒有哪些是他們的什麼是 inspire 到你的，即除了是技巧 technical 的東西，他們有什麼 inspire 到你，他們的 character、
0: character wise、我覺得是因為我覺得是 inspiring， 是如果是因為我聽他們唱，他們那些他們的聲音很漂亮、即很特別，還有他們可以弄了那個 raw emotion、那個感情出來唱到
1: 那個感染力，
0: 是那個感染力，然後就變成就 同埋即係嗰陣時嗰啲年代嗰啲歌咧，即係全部都係好抒情嘅嗰啲歌。咁聽慣咗嗰啲啦，同埋即係好有 meaning 啊嗰啲嘢咧，就變咗嗰啲就好 inspiring 咯，對我嚟講咁樣咯。即係唔係佢哋個人係特可能 inspiring， but it's more 佢哋個把聲啊，
1: 嗰個感染力咯，所以即係啲 technique 嘅 technique
0: 啲嘢啦，係啦。咁
1: 覺得哇咁勁嘅咁樣。
0: 係啦。咁嗰陣時先可能整到我有興趣。又喜意唱歌又成啦，跟住學佢哋點唱啊嘛，跟佢哋點唱，跟住有咩學翻嚟佢哋啲 technique 啊咁樣咯，即係通常你都喺屋企嗌嚟嗌去噶啦，咁你嗌嗌啊，應該希望可以嗌得準啦，嗌得啱啊。
1: 細個嘅時候就唔識咁樣嗌啫，跟住後屘就跟咗老師之後就可以知道點樣可以發揮到嗰啲
0: technique 啦。係啦，
1: 咁你中唔中意睇書啊？細個時候？
0: 細個就中意睇書，而家大個就一開本書就即刻瞌眼瞓嘅，睇幾頁就。
1: 咁你細個嘅時候睇啲咩書？唔係你係有冇中意睇啲咩書嘅先？
0: 如果細個嗰時咪睇 Harry Potter 啊，跟住睇以前有有一個 series 係叫 Dinotopia， 好似，但係都呢啲可能都冇。
1: 即係啲科幻啲 scientific 嘅書。
0: 係啦
1: ，fantasy 多啲。
0: fantasy 啦，Greek mythology 啦。Greek mythology 嗰啲啦，即系讲关于嗰啲gods 啊、myth 啊，类似嗰啲啦。
1: 即系嗰啲 New Age， 嗰啲神神化化嗰啲嘢。
0: 即系关于即系讲话啲即系好似系希腊嗰啲
1: 神话。
0: 神话系咪？系啦。
1: 神话嗰啲
0: mythology 嘛，系啦，嗰啲咯。
1: 系啦，神话嗰啲。
0: 系啦，
1: 嗰啲都几。
0: 我嗰阵时系啊，我最中意睇读嗰啲嘅。
1: 即係個人你自己本身都有啲 fantasy 嗰啲嘢嘅音
0: 樂，係啊，類似嘅，
1: 都有少少嘅。
0: 通常你如果有少少 artistic mind 咧 ，creative mind， 你都中意呢啲類似嘅。
1: 都有啲脱離現實，有少少即係 out of 現實，去咗另一個世界咁樣嘅感覺。
0: 係啦，即係有個 imagination 嘅咁樣咯，係啦。
1: 好啊，very interesting 啊。嗱，咁我見阿 Derek 佢嘅 style 啊，即係你係。舞台魅力獎啊嘛，所以都想即係探討一下你嘅 wardrobe 啊，你嘅衣帽間都幾有型啊！即係阿 Derek 嘅打扮，今日又戴住條鏈，條鏈上面有啲戒指咁樣嘅，跟住著件淺色嘅衞衣啦，叫做係嘛，類似絲絲文文嘅衞衣，咁就絲絲文文嘅褲咁樣嘅。咁不過呢個我就一陣間先轉頭翻嚟，又睇下 Derek 佢嘅衣帽間，佢嘅衣著 style 又係點樣嘅。轉頭翻嚟約定你
0: 好。
10: 昆哥华的朋友大家好，我是谭嘉怡，接下来十月我和昆哥将会飞到加拿大和大家见面，今次除了会唱我自己的新歌之外，都带了很多经典的剧集歌曲给大家听，10月16号昆哥华不见不散，
16: 由852港点主呈现昆哥嘉音昆哥华演唱会，10月16号 River Rock Show Theatre， 吴业昆、谭嘉怡为你带来多首港式情怀的经典歌曲，立即上 ticketmaster.ca 抢票啦！
17: 而家就是为自己定立目标，迈向财务成功的大好时机。无论你是想翻新屋企，定是实现一直以来的梦想 ，Capital Direct 都可以助你一臂之力。Capital Direct 的 Flexi Line 可以帮你更快实现目标。如果你有8万、28万，至280万，你又会怎样运用呢？我们的 FlexiLine 还可以帮你建立更健康的财务状况。今天就致电 Capital Direct 604-430-1498。
18: 哇！你间屋换咗双层玻璃门窗，清静咗又悭电，真系物有所值。揾边间做噶？
19: 家福扫过门窗咯。
18: 家福自豪佬专业扫过门窗，纱窗同太阳房，经验丰富兼价钱公道，系华人市场质量检测最高标准，质量都有保证。
19: 佢自设厂房，可按客人要求设计订做。你想换嗰啲窗，整靓间屋，同加一间太阳房，增加活动空间，打778-829-8902，揾家福扫过门窗做个免费估价啦，778-829-8902。
20: 本周大统华超化算货品有糖萝卜9.81元，急冻 U 级鸭3.66元，急冻鲍鱼6.96元，加乐牌鸡粉8.97元，AC 速冻虾饺13.97元2包。大统华娇磨新店招聘会将于10月3日上午10点至下午6点喺 Metro Town 分店举行，现正招聘杂货部、肉食海鲜部及厨食部多个职位，欢迎届时亲临现场申请及面试，期待与你见面。有大统华真好。
2: 麦田海鲜中菜馆新装修后迎接中秋佳节，本星期晚饭小菜睡前食碗100元送半只鸡，金蒜鸡、油鸡、香妃鸡可供选择，碗150元送一只。套餐除外，凡 order 149.88大龙虾饭套餐或146.88片皮鸭套餐，加18.8送一只红烧乳鸽，或免费送一款小菜。
21: 皇帝蟹特价378元，只足7磅包3食，送一只乳鸽。
2: 麦田地址2461号奶奶毛街，即奶奶毛街 Broadway。
21: 电话604-258-9018，258-9018，逢星期。而休息。
15: 知形知美，约定你。
1: 系啦，讲到 Derek 嘅形象啦，因为 Derek 都有5尺11寸高，个身形都非常之好嘅。系啦，亦都几均匀嘅嗰个身形都。咁啊，讲下你嘅衣帽间啊，你衣帽间里面啲衫通常系点样噶？
0: 都冇乜啦，都系好 plain 下嘅，因为我都唔系话特别有啲咩特别 style 嘅，可能系 very metrosexual 啊，即系可能有个 blazer 啊，即系做啲斯文衫啊。類似咁樣咯，
1: 即係比較清簡簡約嘅路線，
0: 係啦，
1: 單色系列嘅，就唔會話有啲咩格仔啊，
0: 係啊，好少啊，
1: 花恤衫啊，就唔係嗰啲嘅，
0: 冇嗰啲嘅，冇顏色嘅，好少，好少會有顏色嘅，係啦，我哋通常都係黑白啊、灰啊，可能有少少啡啊，但係啡都好少，
1: 係。
0: 但
1: 都舒服的色系啦，色系 ，OK，
0: 即系又唔需要特别 stand out 嘅，我都系中意都系 blend in 啊，又唔要特别要系太 outstanding 啊，
1: 自然嘅色系，
0: 自然嘅色啦，系
1: 嗱，咁如果你上舞台咧，即系如果去表演或者去比赛，你又会点样去拣你嘅衫？
0: 咁通常咧，我就会可能会揾个 blazer 啦，有个 blazer， 我有个 jacket 啦，即係有啲特別 style 嘅類似咁樣，跟住咧就可能配個頸鏈啊，但都係冇乜嘢啫。男仔都係好簡單嘅，通常都係
1: 男仔就冇咁多花神啦。
0: 係啦，係啦，係。
1: 髮型咧，你有冇試過染頭髮啊？我而家面前嘅 Derek 就黑色頭髮嘅。
0: 係啊，以前細個就有啦，咁以前都有。染过成个头啦，跟住
1: 成个头系金色。
0: 哇，系啊系啊，都系唔系金色嘅，灰色嘅，应该系 brown 系啦。但系都有少少金嘅，跟住咧就又再做 highlight 啦。
1: 哦，即系玩过好多个，
0: 都玩到少少啦。但系跟住咧变咗，开始知道咧，原来即系做呢啲嘢咧系会伤个头发嘅，因为我啲头发都特别弱嘅，都系好薄噶嘛佢哋，所以就变咗做得多就好容易甩咯。咁我就话哇好大镬啊！咁样如果
1: 金钻年华噶啦，要睇住啲头发
0: 啦，系啊睇住啲头发啦，如果咪冇晒啦，系咪？我又唔想佢用光头咁，暂时，所以就系咯，咁就变咗而家嚟 keep 翻佢黑色，但我觉得黑色都 very stylish 嘅，即系都几 sleek 嘅，所以我觉得 keep 得啊黑色系真系好好。
1: 咦，其实你都贪靓嘅喎，系咪？
0: 少少咯，少少咯，系啊。
1: 平时有冇护肤？
0: 都好好啊，都少啊。哦 ，thank you， 但系都冇乜嘅，我都少啊。但系通常我哋应该系要嘅，即系有啲人又教话啊，你做下 facial 啊，做下啲 mask 啊，类似咁样嘅。咁我都系有啲呢啲嘢嘅，但我又可能懒得嚟做啦。
1: 你会自己喺屋企做下 mask 啊？
0: 系啦系啦，自己系啦，但系都系懒得嚟做咧。最搞笑系，所以就变咗又少做咗。
1: 但都有，但系少咁解啫。
0: 好少，
1: 即系屋企都有啲男士护肤用品嘅，
0: 类似啊，系啦，系啦，咁你就变咗就系，但系因为我懒做咧，就变咗就通常就
1: 即系个 motivation 唔喺度。即系如果你话诶，我呢排准备要参加比赛或者准备有表演，你就会即刻
0: 咁可能咯，系啦，
1: 系啦，执一执啦，即刻
0: 执一执啦，
1: 即刻注意下先嗰个月咁样。
0: 如果唔系就通常都普通出下街咁样都冇所谓嘅。
1: 平时就 casual 啲咁样。
0: 系啦系啦，又唔系话特别有，又唔系话。咩明星又咩成，冇人会识我嘅。
1: 纯粹 keep 翻个形象啫，即系 for 自己嘅。
0: for 自己啦
1: ，for 自己嘅。嗱，咁即系嚟紧我哋心情感歌唱大赛就11月啦，咁样都呢个第一轮都系应该有参赛者入咗位噶啦。咁啊，未知道个情况系点啦，佢哋应该都做紧啲制作嗰啲嘢啦。咁如果咧有啲你又参加过咁多歌唱比赛啦，又攞过金曲嘅冠军啦，金钻又三料银奖啦，咁多经验。你有啲乜嘢 advice 俾嚟紧嘅参赛者？
0: 我觉得即系平常心系咯，即系同埋即系即系如果有机会有得拣自己啲歌，即系你觉得你有信心唱嗰啲咧就最好咯。即系我又发挥到你自己嗰、那个个力啦，同埋即系觉得就系、是、即系入去呢个比赛。 覺得 as long as 你冇 expectation 啦，
1: 嗯，
0: 咁我就覺得你就會好咯，就俾你自己少啲壓力咯。咁你就通常都會表現得好啲嘅，因為變咗你又冇乜壓力，你又冇 expectation， 有啲咩結果，咁就變咗就會好好多咯。
1: 呢個係心態上，心態上嘅建議。
0: 係啦，係啦，係啦，係啦。咁跟住就，我覺得如果係關於形象嗰啲咧，就揾啲style 係即係 speaks to you， 即係係你個 character 啦，係啦，代表你自己啦。咁我覺得就會可能outstanding 啲咯。
1: 嗯，
0: 係咯，係咯，係咯。
1: 嗱，咁揀歌嘅建議咧，即係嗱我見你無論係金鑽嗰、那個揀啲歌都係好爆下的、
0: 嗯，
1: 即係你點樣去選擇一首歌係for參賽
0: 唉，
1: 歌唱比賽同、表演又唔同噶嘛。
0: 係啊係啊係啊，參賽咧我就覺得咧，如果你有機會咧揀啲歌係可能觀眾都會識啦，可能嗰啲即係好 popular 嗰啲歌啊。
1: 嗯，
0: 咁因為通常咧咁嗰啲咧就變咗。观众啊，同埋听嗰啲人啊，同埋啲评判啊，都会
1: 亲切
0: 亲切啲咯，系
1: 即刻可以即刻啊，
0: 系啊，呢首歌系啦系啦系啦系啦，跟住又可能同你一起唱埋咧，你唱紧嗰阵时咁就会有一个少少气氛啊，有少少系咯，我觉得佢哋会咁样呢、這个都会有机会帮到，即系有机会咯。
1: 呢个系放参赛歌，
0: 系啦参赛歌，系咯系咯系咯。
1: 咁如果佢一个表演咧？去一個表演
0: 啊！如果表演，我就覺得佢可以揀啲歌係可以發揮到佢哋把聲啊，或者佢哋嘅唱法啦、啊。即係如果佢哋可以揀啲歌係有埋啲感情啊，我係如果你係跳舞嗰啲人咧，你咪揀啲快歌啊，咁你可以表演你啲跳舞歌啊，類似咁樣都好啊，係咯，即係發揮到你嗰、那個ability 咯，
1: 嗯、
0: 你個 talent 咁樣，係啦，係啦，所以我就覺得咁樣可以。想呢啲，即系要谂好多呢啲嘢咯。如果你谂，
1: 即系其实都系好 custom made 嘅，即系每个人都唔同。总之系跟翻你自己可以发挥到自己嘅长处，
0: 嗯，
1: 咁啊最好啦。
0: 系咯系咯系咯，我觉得 believe in yourself 咯，即系因为咁，如果你跟翻全部人一模一样，咁你点 outstanding 咧？
1: 就冇咗自己啦。
0: 系啦，冇自己啦，系啦，同埋你点会突出咧？
1: 嗯，
0: 系咪？所以我觉得即系你可以有自己个。
1: character
0: 咧就最好咯，咁可以有啲嘢唔同啊嘛，有啲好似好 fresh 啊 ，something different 咁、样咯，系咯。
1: 好啊好啊，嗱咁即系你都讲过你喜欢嘅歌手啦，咁所以最后你都拣咗、就我叫 Derek 拣咗一首歌喺度送俾听众嘅，咁、可唔可以讲下呢一首歌系咩歌，同埋点解你会拣呢首歌啊？
0: 系啊，呢首歌系叫 I Don't Wanna Miss a Thing。咁呢個都係一個幾 popular 嘅首歌嚟嘅，咁我覺得佢嗰啲 meaning 都幾好嘅，即係你 pretty much 係講話，即係你唔想
1: 錯
0: 失機會，係啦，錯過啦，係啦，係啦，係啦，所以即係我覺得呢個都幾幾 appropriate。
1: 係咪都係好代表你嘅經歷咧？其實你嘅 journey
0: 都係嘅，我覺得會即係
1: 你有冇即係你有冇錯失過啲乜嘢，令到你覺得我唔想錯過？
0: 都有嘅，我覺得。可能如果是即系话，如果有机会去多啲环游世界啊，
1: 嗯，
0: 咁我就即系唔想错过呢啲啦。即系同埋有阵时，即系如果嗰阵时有冇比较，即系翻去香港嗰阵时啊，会唔会参加多啲比赛啊？嗰阵时啊，我系想唔想再 pursue？ 如果谂住做歌星啊，有冇谂住咁样做啊？咁有阵时都咁样谂下嘅。
1: 咁你而家仲冇谂啊？呢、這个，因为而家你谂下有啲金钻年华啦。
0: 而家冇啦，而家冇啦，而家冇，太老啦，而家。
1: 你 Derry 仲系三十几嘅，系三十几
0: 啊？三十几都好老啦 ，already。
1: 喺我哋金钻里面已经系算后生
0: 仔嚟。咁啊系啦，对我嚟讲，对如果话你如果入呢啲entertainment 嗰啲 industry 就算系老啦。
1: 比较难啲嘅，
0: 比
1: 较
0: 难啲咯，
1: 即系如果你喺入呢个 industry 而做到好似工作咁样就难啲，
0: 系啦系啦，
1: 所以都系有自己嘅工作，
0: 嗯，
1: 然之后继续hobby 咁样唱，
0: 系咯系咯系咯，
1: 就系都系，其实都好好噶，
0: 系啊系啊，因为又冇压力啊嘛，你又可以自己通你唱下，自己想唱几时唱咁样咯，系咯。
1: 咁不过如果有呢啲比赛都唔好 miss 啦，都唔好 miss 一定啦。
0: Don't want to miss a thing， exactly 系啦系啦系啦。
1: 好，咁今日非常之多谢 Derek 赵子恒
0: 接受访问。好 ，thank you，thank you，thank you，
1: 多谢晒，
0: 多谢晒。

0: 撑你，
1: 我摆明撑你，
2: 我哋撑硬你噶。
3: 加拿大人购物车只拣本地货，要尊严，有骨气，齐心撑起加拿大。
4: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3: 中午新闻专辑。
5: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欢迎大家收听十二点新闻专辑，我是张玉亮。首先讲下新闻提要。根据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对加拿大目前的状况十分安然，并不急于要达成新的贸易协议。安省多个地区警局表示，就针对本星期发往加拿大各地，包括温哥华的多间伊斯兰学校的恐吓电子邮件，经已展开刑事调查。俄罗斯中央选举委员会公布国家杜马即是下议院选举结果，执政统一俄罗斯党赢得349席，获得宪法大多数地位。正在美国国事访问的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到白宫同美国总统特朗普会面，讨论中美关系。
3: 加拿大新闻
6: 是由打开健康之门艺海森容药业集团赞助播出。
5: 首先是本地新闻。根据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对加拿大目前的状况十分安然，并不急于要达成新的贸易协议。格里尔星期五上午接受美国 CNBC 电视台采访时候说，特朗普对美国与加拿大的现状感到满意，加国偶尔会联系美方，并会就潜在协议进行良好沟通，但美方这边不急于求胜。美方坚称加拿大放弃一份有利的协议，加方就指责美方缺乏谈判诚意，侵犯加拿大主权。格里尔接受采访时候主要谈论到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进行的贸易谈判，亦都回应了关于加美贸易现状的问题。他说，美国依然从加拿大到获得所需的石油、天然气、钾肥等各类物资，双方跨境运输农业产品往来频繁，因此两国间的贸易往来依然强劲。在8月22号，美国对价值大约280亿元的加拿大商品征收 50% 关税，加拿大就在9月8号开始征收报复性关税。这些夏季的新措施是在先前美国经已对加拿大的钢铁、铝材、汽车、木材征收关税基础上最追加新的关税。另一方面，特朗普政府计划由下星期开始禁止进口包括加拿大酒类、电单车和蜜糖在内的特定产品。自从贸易谈判破裂以来，特朗普亦都加大对加拿大的抨击力度，包括在社交媒体上发布一张北美洲地图，用美国的国旗覆盖住加拿大和格陵兰领土，以及发布一张卡通图片，描绘他在冰球场上居高临下地望住坦岛地上的卡尼州长。联邦政府宣布经已达成初步协议，将采购6架 Global Eye 雷达侦察飞机。这些飞机将由瑞典新岛公司与加拿大庞巴迪公司合作，于加拿大国内生产。政府在早上的声明里面表示，该协议将为作为最终谈判的基础，涉及这些雷达侦察机的采购以及在加拿大生产计划。政府在5月底宣布采购新堡飞机的意向，这些飞机是用于远距离侦察和追踪敌机、飞弹及无人机等的威胁。该个平台具备军方所谓的空中预警和控制能力。渥太华目前正就合约进行最终谈判，但政府尚未公布具体时间表或最终价格。加拿大政府在新闻稿里面说，虽然协议不构成购买飞机的合约承诺，但经已代表着于购买 Global Eye 平台方面取得实质的进展。政府表示，即将进行的谈判重点将会放在满足加拿大需求的加拿大配置及开发计划之上。 Global Eye 的其他现有或潜在客户包括北约、瑞典、法国、荷兰和阿拉伯联合酋长国。渥太华都正在与新堡公司合作，于加拿大为这些客户生产部分飞机。消息人士说， Global Eye 仅满足军方的部分需求，需要进行重大改进。而渥太华方面又补充说，对其他合约感到兴趣的美国公司，包括波音和 L3Harris 亦都面临同样的情况。于这个背景之下，政府就说， Global Eye 是基于地缘政治和经济标准先被选中。 安省多个地区警局表示，就针对本星期发往加拿大各地，包括温哥华的多间伊斯兰学校的恐吓电子邮件，经已展开刑事调查。该邮件威胁说，除非所有穆斯林被驱逐出境，否则将会杀害他们。负责营运该把所收到恐吓邮件的斯纳加拿大穆斯林协会学校表示，他们经已星期四上午向安省、温哥华及满地可视的警察部门以及皇家骑警通报事件。协会旗下的学校 是教授伊斯兰教义、可兰经和阿拉伯语课程，同时都遵从省级标准教育大纲。该封邮件寄件人自称为 Jehu 公民治安维护者，邮件发出时间显示发送日期是上星期日9月20号。邮件使用针对穆斯林将他们非人性化地丑化的语言，声称加拿大国内有数以百万计的人已准备好拿起武器。邮件提及即将举行的亚省全民公投，并宣称一旦亚省若成为独立国家，穆斯林将会面临被驱逐或被屠杀的命运。邮件随后指出，无论选举结果如何，这一切都会发生，并警告他们不会再收到任何警告。安省伦敦市警察局在一份声明里面说，正在调查针对当地一所学校的威胁，并指其他执法机构亦都会收集信息，评估是否存在潜在关联。警方指出，涉及刑事犯罪可能包括发出死亡威胁、刑事骚扰或煽动仇恨罪。多伦多地区皮尔警方亦在社交媒体发布声明，表示仇恨犯罪部门正积极展开调查。警方表示，经已连夜加强当地清真寺和学校周边的警力部署，并将会周末继续巡逻。滑铁卢地区警局说，在接到相关威胁邮件通知后，警员走访相关学校并进行安全部署。安省相关的警务部门仇恨犯罪调查小组展开调查，同时获悉寄往其他司法管辖区的类似邮件。渥太华警方亦都收到相关投诉，表示正同执法机构伙伴合作，共同进行调查工作。警方已加强在宗教场所和涉事教育机构周边的巡逻和警力部署。目前尚无消息显示渥太华的宗教或教育机构面临具体或迫在眉睫的威胁。一名魁北克城的男子因为涉嫌在社交媒体上向总理卡尼发出威胁而被捕。皇家骑警星期五早上发布新闻稿说，来自魁北克城45岁男子Osman Barr 被控发出威胁，意图造成他人死亡或人身伤害，其中包括总理在内。他都被控煽动对特定群体的仇恨罪名。皇家骑警表示，被告使用其 Facebook 账号发出有关言论。他们的调查在今年7月6号开始。被告在星期四经已在魁北克城法院出庭，并将至少被拘留到10月1号下次出庭。在本月初，亚省皇家骑警亦都逮捕一名卡加里居民，并指控他威胁要杀死卡里。一份最新的环境报告预测，省东北部地区未来将面临更为温暖、更潮湿气候。在过去10年中，本省遭到一些最严重的天然灾害，重创多个社区。报告说，未来也将会面临更多极端天气事件。报告预计去到2050年代，该地区的平均气温将上升多达3度，到2080年代将上升多达5度。届时省北部夏季气温可能好似接近 Okanagan 地区，一月严冬的天气更加接近过去3月的初春水平。披沙河流域委员会研究人员表示，这个将会对道路、供水和社区应对洪水、山火和疏散等方面产生多方面影响。研究人员说，这个同气候变迁政策无关，而是社区民众在问未来气候会是什么样子，以及该如何规划社区应对未来的问题。该委员会是代表各地区政府和原住民社区，并由联邦政府资助进行研究。研究人员说，本省之前面对多宗极端天气事件，在2016年暴雨及严重的洪水摧毁了内陆地区通往低陆平原唯一的公路。自2022年以来，本省出现更为严重的山火，好像这些灾难需要更长时间去恢复。现时他们谈论的是很多方面的重大变化，而这些变化将会对人们的生活产生极大影响。加美两地有款 AI 智能眼镜，因为可能令到使用者有灼伤风险，需要回收。使用者被告知应该停止佩戴。今日星期，加拿大及美国都是宣布回收 InMo Smart Glass Air 3眼镜。加拿大卫生部发布的回收通知指出，该款眼镜的阻塞在长时间使用过程中可能会过热，消费者应立即停止使用产品，并在再次使用前将产品软件更新至 3.16 版本。该款型号可透过眼镜的右侧镜臂内侧的 Air3 标签进行辨识。该产品支援串流媒体播放，并利用 AI 技术辅助翻译和提高工作效率。该公司表示，这款眼镜曾经在亚马逊、Kickstarter 和 InmoXR.com 上销售，售价在900元至1300元之间。InMo 表示，在2025年12月至2026年8月期间，该公司于加拿大售出120款该种智能眼镜，并在美国售出1643副。今次的回收是由加拿大卫生部、美国消费品安全委员会和该公司自己共同发布。截至9月17号，加拿大卫生部报告说， 本国境内未发生受伤事故，但系美国嘅通知就指出，公司经已收到10宗相关于 L3 眼镜过热嘅报告，其中包括用户感到面部同左耳部位有灼热感觉嘅报告。公司建议使用者联络佢哋，并提供受影响产品嘅照片、订单号码同埋购买管道嘅资讯。加拿大卫生部喺通知中提醒用户，根据加拿大消费品安全法，于加拿大境内被回收产品不得进行转让、销售，甚至不得作为赠品去分发。本来比教育局受到网络攻击，令到校局自星期一以嚟电话线路中断、WiFi 接入瘫痪，问题仍未解决。校区总监喺学校局嘅网上向家长发布消息，话今次事件影响佢哋一系列嘅系统同埋运作，包括内部网络服务同埋电话线。截至星期四为止，打印机服务亦都经已停止运作。佢话当局深知道今次中断给民众带嚟不便，感谢公众耐心等待，局方将尽快安全地恢复服务。安全软件公司 Sophos 负责人表示，九月是网络犯罪分子攻击公立学校系统的常见时期，教师重返工作岗位，一切恢复正常，而学校在这个时间关闭无疑会造成很大的干扰。他认为犯罪分子是意识到这个是他们要勒索金钱或者敲诈的筹码，以此来换取学校恢复网络连接。他表示看到有些故障在周末经已获解决，有些故障就可能遇到几个星期才能够彻底解决到。至今校局经已瘫痪了4日，这个表明他们可能准备得不够充分。目前当局仍未公布校区网络攻击事件是否有任何资料被外泄，或者具体泄露了什么资料。加拿大联邦运输安全局表示，在2023年于爱文顿东部发生中因为列车车轮部件断裂导致火车出轨事故后，需要采取更多措施来确保火车车轮符合标准。在2023年4月，一列加拿大国家铁路 CN Rail 的火车于亚省卡加尼以东的昂卡斯附近行驶，开往 BC 省 Prince Rupert 港途中运载谷物。事故发生时候有18节车卡脱轨，幸好无人受伤。当局在星期四发布一份报告指，其中一节车厢的车轮轮网破裂，并且随着列车的轨道上行驶，破碎情况加剧。该部列车原本计划在抵达爱文顿进行工作人员换班时候，希望更换金属车轮。报告指出，尽管该车轮经已符合检验要求，但仍然发生事故。调查人员认为，目前的做法可能无法可靠地识别即将发生灾难性的轮圈断裂事件。加拿大运输安全局建议加拿大运输部事件。加拿大运输安全局建议加拿大运输部。

0: 受访者被问到他们在公投日将面临的问题，亚省是否应该继续留在加拿大，或者应该由省政府根据加拿大宪法启动法律程序举行有约束力的省级公投，以决定亚省是否应该脱离加拿大。23%的受访者说他们会投票支持启动法律程序举行具有约束力的公投，72%受访者说他们会投票支持留在加拿大，4%受访者表示并不确定。这个结果与另一个调查公司于春季进行的民调结果自然不同，当时民调询问亚省居民同类问题，27%受访者表示支持脱离加拿大，而67%表示反对独立。分析指，人们对亚省在加拿大的地位、对渥太华和总理都越来越满意，所有这些因素似乎都导致支持脱离加拿大的亚省选民比例略有下降。在过去几个月，支持和反对派都分别透过广告及大型集会争取民心，他们驾驶着装饰着枫叶旗和亚省旗的汽车穿越全省各地，将竞选标语送到城镇居民家家户户前院进行宣传。先休息一阵，回来会有国际方面新闻。
1: 加拿大新闻报道是由打开健康之门艺海森容药业集团赞助播出。
2: 大人细路都喜欢喝冻嘢，又喜欢吃零食，还吃埋晒啲煎炸热气嘢，怎样可以帮他们清热去暑解毒除口气呢？
3: 给他们喝星群下桑菊火粒啦，可帮助降火平肝清热解疮毒，
2: 对付初起感冒和预防暗疮都得的。
3: 买星群下桑菊火粒还可以选择无糖或有糖包装，啱晒大家不同要求。
2: 哪处有得买呢？
3: 各大华人超市及森容行有售。买星群下桑菊火粒标明家风总代理自系正货，查询604-303-1089。
4: 买送最好去88超市。本期特价货品有
5: 温哥华店游水加拿大蟹11.9元一磅，新鲜饺猪肉2.8元一磅，新鲜大鸡髀3.4元一磅，武或青提子2.9元一磅，大肉姜1.4元一磅，珍宝红肉物油3.9元一个，急冻加州鱿鱼9.9元一盒，急冻金仓鱼4.9元一磅，利金记旧装红油5.6元一瓶，英金钱五香肉丁3.5元一罐。
4: 49街88小厨设有东南亚熟食，仲有黄色特价牌超平商品。88超市喺温哥华。维多利街及49街及伊利人街。
6: 国际新闻，
0: 国际方面消息，俄罗斯中央选举委员会公布国家杜马即系下议院选举结果，执政统一俄罗斯党赢到349席，获得宪法大多数地位。根据结果，第二大党是联邦共产党有37席，自由民主党有23席排第三。今届选举亦有4名无党派候选人获得议席。当局又说，今届选举有46名参与特别军事行动的人员当选议员，41人来自统一俄罗斯党。教宗梁14世访问法国，与总统马龙会面，听日会主持弥撒。马龙在星期五早上到巴黎的机场迎接梁14世，两人握手，现场有欢迎仪式。两人随后前往爱士丽宫进行闭门会谈。教宗4日法国行程另一个焦点，会在星期六下午于巴黎市中心协和广场主持大型弥撒，预计会有600,000民众参与。英国广播公司报道说，由于法国宪法规定政教分离，因此马龙不会参与弥撒，他的夫人布丽吉特和总理纳科尔尼会出席。大约80个国家在联合国大会呼吁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并强烈谴责伊朗和德克兰支持的也门胡塞武装组织发动袭击，扰乱国际贸易和危害能源安全。巴林外长扎耶利在联合国宣读一份联合声明，指出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的行为持续对国际社会安全和航行权利与自由构成威胁。声明亦都强烈谴责胡塞武装组织重燃战火，频繁袭击沙特拉伯，并在红海发动袭击。这份联合声明得到波斯湾阿拉伯国家和西方主要大国的支持。声明也都说，胡塞武装向孟德海峡推进，只会进一步加剧国际航运、海上安全、全球贸易面临风险。联合国贸易与发展会议发表报告指出，巴勒斯坦经济和公共财政面临严峻压力，加沙地带的恢复与重建所需资金预计是715亿美元。报告指出，以色列的长期占领约制巴勒斯坦经济发展，自2023年10月新一轮以巴冲突爆发以来，占领带来的经济代价大幅上升。在自2023年10月内，巴勒斯坦被占领土地有100,000个工作岗位流失，累计劳动人口损失估计28亿美元。报告又说，约旦河西岸的流离失所现象进一步加剧，巴勒斯坦政府的财政状况急剧地

0: 恶化。以色列代巴勒斯坦政府征收的财政收入移交时段时续，而且被扣押，财政压力亦都限制了包括医疗、教育在内基本公共服务。在约旦河西岸，资源短缺导致学校在2025年将面临教学时间限制，为每星期得返3日。先休息一阵，回来会有中港台新闻。
1: 去边度买助听器好呢？
2: 梗系由李智莲博士主理嘅卓能听力中心啦，佢代理多个国际著名助听器品牌同新一代 AI 助听器，款式又新又多，提供超强功能。拥有丰富经验嘅李博士唔单止会为你选择最合适嘅助听器，仲会精心调教。佢哋嘅优质售后服务深得顾客推荐。而家买助听器最高7折优惠，
1: 想改善听力，重拾与人沟通乐趣，就要把握优惠嚟列志文 Lensing Center 902室嘅卓能听力中心啦。查询604-370-1622。
3: 你未必会系一早起床嗰种人，不过你可以用普通家用插头帮补 100% 纯电动嘅丰田 B-Set 通宵插电，咁就可以安枕无忧，第二朝去边都立即可以出发啦！唔好错过丰田嘅驾驶大促销啦！租任2026 B-Set XLE Fun Wheel Drive， 每朝139元起，60个月年利率6.89%，首期5488元，合资格客户仲有高达5000元联邦政府回购。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4: 我是 Tony 陈俊斌，晋城棺木及殡仪顾问服务负责人，持有专业礼仪和化妆师牌照，在大湾各大型殡仪馆任职多年，提供一站式华人殡仪服务，包括棺木、树碑、青铜碑和骨灰庵，适用大湾各大墓园，价钱可平成几千蚊噶。如需要殡仪服务，打604-376-7975俾我，是376-7975，我会免费提供所需资料，令先人安心，家属放心。
1: 晋城棺木及殡仪在列治文3号路10791号及 Stephen Highway 仓库本拿比 Mac最近附近，
5: 位于列治文 Lensing Center 的金怡二月蔡精华，每日早晨11点前落单，包括星期六、星期日都有8折优惠，认真抵食。今期更推出多款百变至尊套餐，有片皮鸭、龙虾同双钳大肉蟹任君选择，加上40多款小菜，以超值价发售。金怡二备有独立贵宾房，实在是秀筵喜宴、社团聚会不二之选。金怡二订座电话604-278-6006，网址3W.gingery.ca。
2: 市政府应该以民为本，做事公开、诚实同负责。如果当选市长 ，Cashier 何士杰会提高市政府的透明度，不会闭门作出决定，亦会审慎运用纳税人每一分钱。他支持本地商户，推动经济发展，并确保市政府专注做好实事，取得成果。何士杰会以多年经验同负责任的领导方式，聆听以列治文为家的每一个市民同社区的声音。在10月17号，请支持 Cashier 何士杰成为列治文下一任市长。
6: Authorized by Lucien Cadian, Financial Agent, Cashier 2026@gmail.com。
7: 中港台新闻。
0: 中港台新闻方面，正在美国国事访问的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到白宫同美国总统特朗普会面，讨论中美关系、经贸、人工智能及台湾问题。习近平希望美方坚持反对台独正确立场，慎重处理台湾问题，又说中美竞争应该是良性同有边界。另外，习近平在白宫进行欢迎仪式致辞，提出中美要加强沟通、真诚合作，守住不冲突、不对抗的底线。港台记者刘景辉报道。
8: 国家主席习近平同夫人彭丽媛当地时间星期四上午抵达白宫，美国总统特朗普同夫人梅拉尼亚亲自迎接，他们之后到白宫中厅。军乐团演奏中美两国国歌之后，两国元首分别致辞。
9: 中国和美国都是伟大的国家，中国人民和美国人民都是伟大的人民。我这次应特朗普总统邀请访美，是为传承友谊而来，为拓展合作而来，为增进两国人民福祉而来。我愿同特朗普总统一道努力，引领中美关系这艘大船行稳致远。
8: 习近平主张中美两国要加强沟通、真诚合作。习近平指出，中美两个大国肩负促进人类发展进步的历史重任，他重申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让美国再次伟大并行不悖，要秉持人民情怀，展现历史主动，不断推进中美两国人民友好事业，携手共建更美好世界。 特朗普就欢迎习近平这一次历史性国事访问，他说和习近平在相互尊重的基础上面建立了伟大友谊，符合两国人民根本利益，亦期待继续携手合作，为美中两国开创更美好未来，为世界作出贡献。习近平抗礼之后由特朗普夫妇陪同观看海军陆战队表演，并到白宫玫瑰园检阅仪仗队。期间战机飞越白宫，向中美两国元首夫妇致敬。习近平宣布中方在未来五年将会邀请10万名美国青少年到中国交流学习。另外，中方将安排大熊猫平平、福商在几日后落户美国亚特兰大动物园。欢迎仪式结束后，两国元首到白宫椭圆形办公室会谈。香港电台记者刘景辉报道。
0: 有中国内地学者认为，中美元首半年内实现互访并进行国事访问，有助落实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港台记者邓永林报道。
10: 国家主席习近平抵达美国国事访问，获美国总统特朗普亲自接机，并安排了欢迎仪式、参观等交流机会。中国人民大学国际事务研究所所长王义维相信，有助中美落实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
11: 中美在半年内实现了两次的这个国事访问，而且今年可能还有4次的元首会晤，对于中美关系来讲也是史无前例的，就意味着中美关系呢需要元首的引领，不仅要解决双边的矛盾和分歧，更重要的还给世界也吃个定心丸。所以这一年最重要的就是中美关系大年里达成了中美建设性的战略稳定关系的这样一个共识，然后把这个战略稳定关系落实到机制化的安排，有矛盾有分歧要有框架有机制里去解决，而不是这种无休止的通过什么贸易啊、关税啊这种相互的斗争或者一种隔空喊话。
10: 清华大学战略与安全研究中心副研究员孙成浩就表示，今次中美元首会面有多种形式的交流机会，气氛不错，谈及的议题亦都相当广泛，而中美贸易休战协议延长至明年1月10日，虽然未有全部细节，但是他相信降低了近期重新升级贸易冲突的风险。
12: 我们已经看到了一些比较明显的共识，比如说双方就是休战，就是这个贸易休战延长两个月，延长到明年的1月10号，至少还是表明双方为这个继续谈判争取了时间，那么也降低了近期重新升级贸易冲突的这种风险。那我觉得对于企业来说也是多了一段相对稳定的预期吧。
10: 孙成浩又表示，中美都愿意继续就人工智能开展对话，有助于防范共同风险，相信未来可以讨论具体合作方向同埋点样落实。香港电台北京新闻中心记者邓永林报道。
0: 跟住 BC 渡轮方面消息嘅，首先系温哥华 to Watson 去到 Victoria Swansea 嘅航线方面，下一班船咧系晏昼1点嘅，大约有70%半满。其余今日晏昼大部分航班咧比较紧张嘅，平均咧唔系80%就90%满噶啦。个别航班可能会好少少，呼吁公众咧都系预留位置先可以上到船。相反方向由 Swansea 翻嚟 to Watson 码头，下一班船咧系晏昼1点完全爆满，2点亦都系完全爆满噶，3点达到90%满，4点打号平均咧系90%半满。个别航班可能会好少少，有8%或者90%满噶，亦都系强烈建议公众咧预留位置。唯一一班可能比较松动少少咧，要等到今晚9点嘅尾班船，但有70%满噶。康舒比去 Lando 航线方面啦，下一班船咧系喺2点25分，大约系有70%满噶，其他航班位置相对比较正常。相反方向。Lando 翻返嚟柯舒卑码头，下一班船咧系1点15分完全爆满冇位噶啦，再下班等到3点35分，大约有60%满，其余位置相对比较松动。12点新闻专辑报道完毕，多谢大家收听。
13: 时事风云，逢星期一至五下昼4点半，时事风云。
14: 我是星半钟时事风云节目主持王嘉文。尹大卫星期二宣布在 BC 省各城镇选举后一个礼拜的10月24号举行省选，是否是一个错误的抉择？ BC 省选进入第三日，民调显示保守党领先新民主党8个百分点，新民主党4个厅长不再角逐连任。今次省选有什么迫切的议题呢？今日星半钟我会同嘉宾主持姚崇英先生以及陈开心小姐讨论呢个话题，欢迎听众在节目时段内打604-267-1320加入讨论。
1: 时事风云是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15: 每个星期发生咁多事，有严肃，有轻松，有政治话题，亦有民生影响，部分可能过两日你就已经抛诸脑后。
16: 唔紧要，只要逢星期六早上10点至12点，听住 AM 1320华侨之声汇星论坛，
15: 主持吕婉莹、陈敏明，联同嘉宾主持廖长仁、黄立仁、陈乔文、钟孝阳、周志国、杜港成，同听众一齐回顾及讨论过去一周最热门嘅新闻，
16: 论政论事论民情，热点热话。热时评，
15: 家国以政齐关切，华侨之声伴向前。
16: 汇星论坛是由美心饼店赞助播出。
17: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8: 金城鸡鸭肉食公司服务大湾40年，为超市、餐馆、food court等批发新鲜肉食，一定可以满足你所有鸡鸭肉食的不同需要。欢迎批发零售，今日就打604-254-3688联络金城鸡鸭肉食公司啦。
19: 如果金钱唔系考虑因素之一，你会想点样改善你的生活？20多年嚟，无数加拿大人都信赖 Capital Direct。去帮他们拉近理想和现实之间的距离。Capital Direct 的 Flexi Line 可以帮你更加快实现目标。如果你有8万、28万、甚至280万，你又会怎样运用呢？有时理想和现实之间只是差一步，即刻为你的目标投资，今日就致电604-430-1498。
20: 而家冷暖教你揿住个荷包讲环保，
21: 省政府嘅限时节能补贴，合资格嘅屋主可免费安装冷暖空调热泵，最高成16000元嘅。另外换保温棉、卫生间排风扇、挂墙升热水器、热泵热水器同电箱升级都有不同补贴。
20: 而家冷暖嘅李师傅从业超过10年，拥有专业执照，所有工程亲自安装，绝不外包，质量有保证。
21: 李师傅仲可代办节能补贴，保险齐全，免费上门估价。电话236-509-6898。
20: 而家冷暖李师傅。23650-96898。
22: 大家收听紧嘅系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
23: 金曲越听越正，五间音乐厅。

0: 喂，老公啊，阿女就快结婚了，而家我哋就要准备一下订定啲饼卡啦。
1: 饼卡肯定送美心噶啦，够名牌又高层次，送礼又要高档啲嘅。
0: 系啊，美心分店够多，亲戚朋友攞饼都方便啲啊嘛。
1: 我都系咁话。送饼卡俾人，除咗美心够名牌之外，最紧要就系分店多，好多间咧又喺大商场里面嘅，朋友可以行摩兼同时攞西饼，最方便噶啦。
0: 美心饼店
1: 梗有一间喺你附近。
2: 咩话？揸住八八伴九月份收据就有奖抽？
0: 系啊，八八伴中心庆祝33周年店庆，喺9月25日，凡持有九月份有效收据，就可以喺12点至2点参加抽奖，可以得到丰富礼物，包括新鲜制作饮品、礼品卡同月饼等。不过数量有限，送完即止。
2: 而商场在25至27号仲设有亚洲中秋市集应节，每日更安排不同节目，包括搞笑猜灯谜、广东歌音乐节和学生表演助兴。
0: 过中秋想一度买齐节日所需，又可以得到惊喜礼物和参与不同节目，来八八伴中心，保证令你买得开心，满载而归。
3: 咦，这个look掂啊，听日面试 sure win 啦。
4: 多谢你帮我换形象、啊。
3: 你多谢艺视眼镜啦，他们揀了一个咁适合你面型和用途的眼镜，你知咁掂咋。
4: 你配太阳眼镜都是在艺视配的呢。
3: 艺视的太阳眼镜款式又新又多，还有最高半价优惠，高透氧即气隐形眼镜特价，配眼镜连镜片满138元送眼镜清洁液。
5: 艺视眼镜一切从关怀开始，艺视眼镜列志文中环广场604-270-6016，营业时间朝11至5。
6: 大家收听紧嘅系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
7: 金曲越听越正，五间音乐厅。

0: 加拿大佛教湛山精舍温哥华福惠寺暨加国五台山十月四号举办第三届海上放生祈福法会，恭请达义大和尚主法，率领四众弟子海上设坛祈福、洒净放生，为参加者及亲人消灾延寿、超荐先亡，共祈世界和平。法会中午十二点半于温哥华福溪万国广场码头登船，每位20元。报名请致电福惠寺604-430-8115。本拿比丽晶海鲜酒家点心精美，早茶星期一至五9点至11点前结账85折，现推出游水皇帝蟹398元一只及4至10人皇帝蟹套餐，本期乳鸽超特价23.8一只，
1: 北京扁皮鸭二食超特价49.8一只，限星期一至五晚市堂食，龙虾29.8一磅，大肉蟹26.8一磅，丽晶晚市仲并有4至10人精美套餐。
0: 丽晶海鲜酒家喺本拿比丽晶广场二楼有大量车位，订座604-456-0388。
2: 大家好，我系姚崇英。喺全新推出嘅加国路风华城之考古中国一万年，我会以最新嘅考古学角度同大家去探讨中国过去一万年嘅历史。究竟传说中的三皇五帝是否真实存在？夏商周三朝如何建立起来？而中国文字又是几时发明的？请收听由9月28日开始，逢星期一下午12点半、星期六下午4点播出的《考古中国一万年》。
3: 向左行，向右走，转哪个靓弯，才会见到山明水秀。不想心急踩错油，不如唞一唞，让三分钟心灵鸡汤为你加加油。
4: 听众朋友你好，就是曾明光，在今日的心灵鸡汤有三分钟时间和你分享真小人和伪君子。即是什么意思呢？听下。有一个农场，他们的水果大丰收，在地上摆着两大堆的雪梨等待装箱。有一堆呢是又大又漂亮的，另外一堆呢又是又细又丑陋的。新来的工人呢就问那个农主，他就说主人啊，是不是要依照一般的行规，将细的丑的摆在下边，将大的漂亮的摆在上边呢？那个主任就说不是，我们这个农场讲究的就是诚实不欺，请你将大的放在下边，小的放在上边。那工人心里面就想，哇，这个老板真是犀利啊，诚实不欺，了不起。等到工人装满一箱之后呢，主人就说了，其他的事交给我吧，我来处理。那工人就暗自看看主人到底怎样做啦。他发现了主人呢先用胶带将纸箱封了口，封好之后呢就将个纸箱倒转过来，又先至贴上标签同埋呢个封条。哇，真係伪君子啦。听众朋友，你係真小人抑或伪君子呢？喺生命当中，耶稣经常批判当时嘅宗教领袖係假冒为善。咁就係话伪君子嘅意思啦。圣经话世人都犯了罪，无论係真小人抑或伪君子都係罪人。两种冇边个高边个低，两种人都是需要悔改的。我下次再见啦。
3: 轻轻松松半个钟是由加拿大远东广播制作。我哋所有的节目经费都需要弟兄姊妹奉献支持，邀请你一起参与呢份事工。如果你对信仰有疑问，欢迎打嚟同我哋倾下，希望为你解答信仰的难题，提供疑问中的线索，帮助你进一步反思，寻找生命中的智慧。我们的电话是604-717-8369，愿神祝福你。

0: 我撑你，
1: 我摆明撑你，
2: 我哋撑硬你噶。
3: 加拿大人购物车只拣本地货，要尊严，有骨气，齐心撑起加拿大。
4: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5: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6: 各位，而家系由张奕良报道新闻。根据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对加拿大目前嘅状况十分安然，并不急于要达成新嘅贸易协议。格里尔星期五上昼接受美国 CNBC 电视台采访时候话，特朗普对美国与加拿大嘅现状感到满意，加国偶尔会联系美方，并会就潜在协议进行良好沟通，但系美方呢边唔急于求成。美方堅稱加拿大放棄一份有利的協議，加方就指責美方缺乏談判誠意，侵犯加拿大主權。格里爾在接受採訪時候主要談論到與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進行的貿易談判，亦都回應了關於加美貿易現狀的問題。他說美國依然從加拿大到獲得所需的石油、天然氣、鎘肥等各類物資，雙方跨境運輸農業產品往來頻繁，因此兩國間的貿易往來依然強勁。在8月22日，美國對價值大約280億元的加拿大商品徵收 50% 關稅，加拿大就在9月8日開始徵收報復性關稅。這些夏季的新措施是在先前美國經已對加拿大的鋼鐵、鋁材、汽車、木材徵收關稅基礎上最追加新的關稅。另一方面，特朗普政府計劃由下星期開始禁止進口包括加拿大酒類、電單車和蜜糖在內的特定產品。自從貿易談判破裂以來，特朗普亦都加大對加拿大的抨擊力度，包括在社交媒體上發布一張北美洲地圖，用美國的國旗覆蓋住加拿大和格陵蘭領土，以及發布一張卡通圖片，描繪他在冰球場上居高臨下地望住坦島地上的卡尼州長。今天是中秋節，香港行政長官李家超祝願香港市民中秋節快樂，希望大家仰望月光，共享中華航天夢驕傲與榮耀。另外，神舟23号乘组包括香港的荷载专家黎家颖亦在太空送上节日祝福。港台记者邓君游报道。
7: 正在中国空间站的神舟23号乘组送上中秋祝福，来自香港的在荷专家黎家颖在太空表达对家人的思念。
8: 每逢佳节倍思亲，当我从这里望明月，在俯瞰地球家园的万家灯火，心中对香港的家人和朋友就更加的想念。在此中秋佳节，我祝愿全国人民身体健康，阖家幸福，祝愿港澳市民安居乐业，生活美满。
7: 行政长官李家超在社交专页祝愿市民中秋节快乐，指祖国的航天人员将古人的幻想化作遨游星海的梦想工程，希望大家仰望同一片月光，共享中华航天梦的骄傲和荣耀。天文台就预计今晚部分时间多云，但相信应该可以在云层之间观赏到月亮。想感受节日气氛，昨晚已经启动的大坑舞火龙今晚会舞入维园。今年反应热烈的维园中秋彩灯会今晚会开放去到午夜12点，
9: 放早咁咪有约埋可以有放学咁咪一齐嚟过嚟睇花灯咯。
10: 我觉得今年呢个比较特别啦，即系又包含咗中国嘅元素啊，同埋世界各地嘅元素啦。
7: 交通方面，电车和轻铁今日全日免费，港铁的本地铁路路线会延长服务时间大约1.5小时，九巴和城巴亦都会加强部分繁忙时间和晚间路线服务。香港电台记者邓君游报道。
6: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新闻报联播，多谢大家收听。
11: 时事风云，
12: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4:30，时事风云。
13: 我是先半钟时事风云节目主持王嘉文。尹大卫星期二宣布在 BC 省各城镇选举后一个礼拜的10月24日举行省选，是否是一个错误的抉择？ BC 省转进入第三日，民调显示保守党领先新民主党8个百分点， 新民主党四个厅长不再角逐连任。今次省选有咩迫切嘅议题呢？今日四点半钟，我会同嘉宾主持姚崇英先生以及陈开心小姐讨论呢个话题。欢迎听众喺节目时段内打604-267-1320加入讨论。
0: 时事风云系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1: 咦，你颈同眼啲油脂粒冇晒，
0: 又系全靠 Anton 老师咋？我家姐啲老人斑、黑斑同荷尔蒙斑都系揾佢帮手。
1: 咁巧嘅，我老公个地中海脱发就系揾佢做纹头发 SMP， 男女都做得。
0: 而家更推出夏日脱毛半价优惠，
1: 咁正
0: ！Anton 老师仲可以帮你改造微型，即洗即做隐形眼线、BB 信，全部为你打造。
1: 一于打604-779-0897，779-0897，揾油脂味嘅 Anton 老师预约先。哇！你间屋新装嘅电动门闸同露台上盖设计新颖，成间屋外观都靓晒，边间做噶？
11: 系朋友介绍揾开业超过20年嘅光辉铝质工程啦，佢真系经验丰富，又有生产厂房，用高级材料，仲跟足本国安全标准，价钱公道兼有保用。
1: 唔怪得啦，我都想装翻个太阳房，屋前加翻个铝质围栏同楼梯，等我都揾光辉铝质公司做个免费估价先。
11: 打604-417-5938，系604-417-5938。
14: Daddy， 10月17日你去唔去啊？
15: 我就唔会去投票，都冇用嘅，嘥时间。
14: 咁你关唔关心你啲孙嘅未来啊？
15: 乜嘢意思啊
14: ？Ken Sim 沈冠健同佢嘅 ABC 团队刚啱推翻咗增设毒品注射屋，只有佢哋系唯一对抗毒品泛滥嘅政党。
15: 嗰啲地方直头系危害社会噶啦，
14: 所以你一定要支持沈冠健。
15: 咁我都要出一分力支持 Ken Sim 沈冠健同 ABC， 一定得。
16: Authorized by Gord Schoberg Financial Agent Finance at abcvancouver.ca。
17: 大家收听紧嘅系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
18: 金曲汇聚，慧言轻音。
19: 慧言轻音系由88超级市场赞助播出。

0: 慧言兴音是由88超级市场赞助播出，
1: 买餸最好去88超市。本期特价货品有
2: 温哥华店游水加拿大蟹11.9元一磅，新鲜搞猪肉2.8元一磅，新鲜大鸡髀3.4元一磅，武或青提子2.9元一磅，大肉姜1.4元一磅，珍宝红肉物油3.9元一个，急冻加州鱿鱼9.9元一盒，急冻金仓鱼4.9元一磅，李锦记旧装红油5.6元一瓶，燕金钱五香肉丁3.5元一罐，
1: 49街88小厨设有东南亚熟食，仲有黄色特价牌超平商品。88超市在温哥华域多利街及49街及 Elian 街。
3: Keyfry 对罪案同硬性毒品方面有好危险嘅立场。当 ABC 投票支持保护儿童安全，反对毒品注射屋留喺我哋身边嘅时候 ，Keyfry 反而投票支持继续保留呢啲充满犯罪同毒品风险嘅场所，令你嘅家人置身喺危险之中。只有 ABC 一直坚持保护我哋嘅居民同小朋友远离危险毒品同罪案威胁。10月17号，你一定要出嚟投票支持 Kensin 沈冠健同 ABC 团队。Authorized by Gord Schoberg, Financial Agent for ABC Vancouver.
4: 哇，红烧乳鸽19.8，片皮鸭20，59.8，龙趸二食都系52.8，咪大温最平。
5: Rory 新开嘅鼎盛海鲜酒家咯，茶市10点起，啲点心全日8.5折兼免茶，住点都系13.8起。晚市台山五味鹅、糯米锅烧鸡超正，围股超过128元，仲送红烧乳鸽或豉油鸡半只。
4: 抵就抵，不过停车。
5: 酒楼4楼停车场仲有免费车位。
4: 咁正，等我都打604-873-9147，俾白露回西街705号鼎盛海鲜酒家订位先，系873-9147啊！留意9月28号至10月2号星期一至五自营至尾10点节目时段内，以及10月3号星期六下昼1:05，美容阁隆重呈现美容阁庆祝31周年纪念访问特辑。到时美容阁嘅 Daisy 答谢各位长年帮衬嘅顾客，同大家推介最新品牌化妆护肤品内，仲俾大家额外惊喜优惠。美容阁隆重呈现美容阁庆祝31周年纪念访问特辑，系由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提供。
6: 大家收听紧嘅系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
7: 凭歌记忆，妙韵传情，慧言轻音。
0: 慧言轻音系由华埠金冠中心冯琪牙医博士赞助播出。

0: 慧言轻音是由华埠金冠中心冯琪牙医博士赞助播出。
1: 咦，你的牙整过来笑得这么自信的？
2: 多谢华埠服务超过20年的女牙医冯琪博士和她的团队医好我之前的牙患。
1: 冯医生开业超过20年，经验丰富，提供家庭牙医全科、牙冠、牙桥、假牙、种牙、美白及儿童牙科等服务，
2: 还接受加拿大 CDCP 牙科福利项目。你的牙有不妥，打604-682-3368预约华埠佐治东街211号金冠中心2楼203室 Dr. K 峰冯琪牙医博士，是682-3368。
3: 亦非一分钟冷知识。
4: 斑马线又叫做行人过路线，源自于古罗马时代的跳石。在古罗马时期，庞贝古城的一些街道上面，马车和行人互相交错而过，经常都会造成市内交通挤塞，甚至乎不断发生事故。于是乎，他们就将行人路和马车道分开，并且将行人路加高，还在靠近马路口的地方铺砌一块块突出路面的石头，称之为挑石，作为指示行人可以过马路的标志。行人可以踩着挑石慢慢地过马路，而马车行驶的时候，挑石的间距又刚好可以让马车的两个辘通过。后来有很多城市都引进了这种方法，不过去到19世纪末期，随着汽车的发明，跳石已经不足以防止交通事故的发生了。于是去到1950年代初期，英国人又设计出一种横格状的行人过路线，规定行人在横过街道的时候就只能够行行人过路线了。由于看落这些横线就好像斑马身上的白色斑纹，所以后来大家都习惯称它们为斑马线。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哇，冠宝庆祝开业28周年，为冠满100蚊即送现金代用券100蚊啊！
2: 咁抵，冠宝茶市好食兼实惠，11点前8折，11点后都有8折，仲全日免茶。午市仲有16.8嘅精选特价饭面。
1: 点止啊？佢仲有自选3款小菜嘅乳猪、龙虾或扁平鸭套餐，加埋驰名嘅手撕鸡、红烧乳鸽同乳猪噶。
2: 既然抵食又送现金券，打604-323-1218俾 Fraser 隔41街冠。保美食之家订位探查和吃晚饭啊，是323-1218啊！哇，又在奔月大饼店撞到你，
3: 买中秋月饼梗系嚟奔月大饼店啦。
2: 奔月的传统月饼好好味，不过食得多怕肥腻。
3: 咁你就要试下奔月的台山特产陈皮冬蓉月饼啦。
2: 试下先，用新鲜冬瓜蓉做馅料好得，清甜软滑，好似食紧鱼翅咁。
3: 今年仲特别加料，加入新活够陈皮，配合冬瓜蓉，我去湿健皮花坛传统得嚟够健康。
2: 等我都买多两盒奔月的陈皮冬蓉月饼先。
4: 奔月大饼店 Victoria 街甲41街，电话604-324-9188 324-918。
5: 加拿大牙科福利 CDCP 可让国民改善整体健康和牙齿护理，合资格人士请利用这个维护牙齿健康的机会。开业30多年，位于唐人街华埠广场2楼201室的华埠牙科中心，设有 CDCP 加拿大牙科福利项目，做免收额外差价，避免额外负担，并接受银联、支付宝及微信支付。预约或查询请致电华埠广场牙医诊所604-669-9286 669-9286，有免费泊车。
6: 海马牌床褥是大家信心之选，揀床褥一定要揀海马牌。海马床褥温哥华总店搬家了，新地址在 Kingsway 3201号，只是由旧店向 Joyce 方向行2个街口，店后有停车场，不要去错地方啊。
5: 除了最受欢迎的海马钻石床褥和枕头之外，还多了很多床架和家私选择。
6: 电话温哥华604-451-9288，列志文604-270-2208，
5: 网址seahorsemattress.com。
7: 大家收听的是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
8: 乐韵悠扬，曲词共赏，慰言轻音。
5: 慰言轻音是由 Kingsway 2155号有大量车位的 Fur and Wu 越南餐厅赞助播出。

0: 慧言轻音是由装修雅致、餐房特大的 Fur and Wu 越南餐厅赞助播出。
1: 我朋友在帝都来探我，想吃越南嘢，去哪间好呢？
0: 去 Kingsway 近 Gaston 的大统华对面新开的 Fur and Wu 越南餐厅啦。佢餐房成4000尺，装潢华丽雅致，啲越南美食好味兼多选择。
1: 听讲佢啲走地鸡越南粉、成条牛骨、牛筋的越南粉同鲜榨蔗汁都超正，价钱又公道。
0: 所以拣 Kingsway 21555号新大厦地下的 Fur and Wu， 摊越南美食包你满意的。订座604-564-1212，铺后地库有大量保安车位，开销11-10。
2: Number one 一定有原因。
3: Winnie Lam 林太和 Edgar 宋先生在温哥华从事地产超过30年，想要把握买楼的好时机，马上打电话给 Edgar 宋先生。
4: 由30余万的拍文到几百万的独立屋，宋先生都有很多好介绍。电话是604-813-8311 604-813-8311，
3: 是604-813-8311。 Edgar 一定帮到你。
4: 而家冷暖教你揿住个荷包讲环保，
3: 省政府嘅限时节能补贴，合资格嘅屋主可免费安装冷暖空调热泵，最高成16000蚊嘅。另外换保温棉、卫生间排风扇、挂墙升热水器、热泵热水器同电箱升级都有不同补贴。
4: 而家冷暖嘅李师傅从业超过10年，拥有专业执照，所有工程亲自安装，绝不外包，质量有保证。
3: 李师傅仲可代办节能补贴，保险齐全，免费上门估价。电话236-509-6898。
4: 而家冷暖李师傅236-509-6898。
1: 几百蚊玩17日西藏、青海，看尽半壁中国，有冇咁抵啊？
4: 海船旅游游轮限时优惠就系咁抵，由吴越江南一路去到青藏高原、布达拉宫、羊卓雍措湖、大超寺、扎什伦布寺、卡约拉冰川，
1: 冇隐形消费，包入藏咸、内段飞机、高铁同青藏列车，
4: 仲有嘉庆南湖、肇庆、杭州西湖、鼓浪屿同广州塔、朝圣西藏雪域，玩尽江南闽粤，
1: 全程五星酒店，明年4月9号出发，只系998起，即系搵海船旅游游轮大温三间分店，电话6044-438-3899。
5: 大家收听的是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
6: 金曲汇聚，慧言轻音。
0: 慧言轻音是由 Alpha Services 奥华冷暖气电力工程公司赞助播出。

0: 慧言轻音是由 Arthur Services 奥华冷暖气电力工程公司赞助播出。唉，个热水炉同地暖锅炉忽冷忽热，仲嘥 gas 兼靠唔住。隔篱屋搵咗奥华换个新二合一锅炉，悭煤气又悭钱，仲系一日就换妥添。
1: 梗系啦，佢哋搵咗开业30多年嘅奥华冷暖气工程公司 Arthur Services， 好多用户都赞佢哋够专业同服务周到噶。
0: 既然可靠兼口碑好，就等我打778-899-9989俾本拿比 Winston Street 7228号嘅奥华做个免费估价先，网址 alphaservices.ca。我撑你，
2: 我摆明撑你，
3: 我哋撑硬你噶。
1: 加拿大人购物车只拣本地货，要尊严，有骨气，齐心撑起加拿大。
4: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5: Not 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6: 各位，而家系由张逸良报道新闻。加拿大联邦运输安全局表示，喺2023年于爱文顿东部发生中一位列车车轮部件断裂导致火车出轨事故后，需要采取更多措施来确保火车车轮符合标准。在2023年4月，一列加拿大国家铁路 CN Rail 的火车于亚省卡加尼尔东的昂卡斯附近行驶，开往 BC 省 Prince Rupert 港途中运载谷物。事故发生时候有18节车卡脱轨，幸好无人受伤。当局在星期四发布一份报告指，其中一节车厢的车轮轮网破裂，并且随着列车的轨道上行驶，破碎情况加剧。该部列车原本计划在抵达爱文顿进行工作人员换班时候，希望更换金属车轮。报告指出，尽管该车轮经已符合检验要求，但仍然发生事故。调查人员认为，目前的做法可能无法可靠地识别即将发生灾难性的轮圈断裂事件。加拿大运输安全局建议，加拿大运输部应该利用更先进的车轮冲击荷载侦察器去分析数据，更好地识别和更换故障的车轮。联邦运输部尚未对此作出评论。局方指，对此收集的数据进行深入分析，有助于及早发现车轮状况问题。透过更好地利用这些数据，加拿大运输部和铁路行业有机会帮助预防未来的出轨事故。本来比教育局受到网络攻击，令到校局自星期一以来电话线路中断， WiFi 接入瘫痪，问题仍未解决。校区总监在学校局的网上向家长发布消息，说今次事件影响他们一系列的系统和运作，包括内部网络服务和电话线。截至星期四为止，打印机服务亦都经已停止运作。他说，当局深知道今次中断给民众带来不便，感谢公众耐心等待，局方将尽快安全地恢复服务。安全软件公司 Sophos 负责人表示，九月是网络犯罪分子攻击公立学校系统的常见时期，教师重返工作岗位，一切恢复正常，而学校在这个时间关闭无疑会造成很大的干扰。他认为犯罪分子是意识到这个是他们要勒索金钱或者敲诈的筹码，以此来换取学校恢复网络连接。他表示，看到有些故障在周末经已获解决，有些故障就可能要到几个星期才能够彻底解决到。至今校局经已瘫痪了4日，这个表明他们可能准备得不够充分。目前当局仍未公布校区网络攻击事件是否有任何资料被外泄，或者具体泄露了什么资料。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抗例出席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的欢迎国宴，习近平致辞时候说，与特朗普达成很多新共识，为中美关系提供了新的战略指引。港台记者詹海洋报道。
7: 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在白宫东厅门口亲自迎接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习近平发表致辞时表示，今年5月特朗普访华期间，双方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当时特朗普邀请他访美，现在他如约而至。短短不到半年，中美两国元首实现互访，创造了两国交往的历史。
8: 今天我同特朗普总统进行了坦诚深入交流。
7: 特朗普致辞时形容习近平抗例是非常了不起的人，他说美中人民的关系比以往更好。
9: We represent different systems, but the ties between our people endure.
2: We've never gotten along better.
7: 特朗普向习近平赠送老鹰雕塑，表示自己和梅拉利亚共同参与设计雕塑。香港电台记者詹海洋报道。
6: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新闻报联播，多谢大家收听。
9: 时事风云，
10: 逢星期一至五下昼四点半，时事风云。
11: 我是先半钟时事风云节目主持王嘉文。尹大慧星期二宣布在 BC 省各城镇选举后一个礼拜的10月24号举行省选，是否是一个错误的抉择？ BC 省转进入第三日，民调显示保守党领先新民主党8%，新民主党4个厅长不再角逐连任。今次省选有什么迫切的议题呢？今日先半钟，我会同嘉宾主持姚崇英先生以及陈开心小姐讨论这个话题，欢迎听众在节目时段内打604-267-1320加入讨论。
0: 时事风云是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想不想即刻飞去温哥华岛过一个精彩的假期？
1: 咁你就一定要试下位于 Comox Valley 内最大城市 Courtenay 的 Old House Hotel and Spa 啦。
0: 套房超大又靓，仲有全套厨房，煮海鲜大餐都冇问题。
1: 加埋免费泊车、24小时咖啡吧，同埋晚晚新鲜出炉嘅曲奇，
0: 仲有户外恒温泳池、按摩池、BBQ、健身室同埋超 relax 嘅 spa。
1: 会议室配有全球通讯设备，一边度假一边搞掂啲生意。
0: 出门30分钟就到 Mount Washington 滑雪、单车、zip line 任你玩。
1: 再去 Campbell River 观鲸、睇灰熊、钓深海鱼。
0: 行山、踩单车、海边散步。
1: 附近仲有超多餐厅同咖啡店
0: ，Old House Hotel and Spa 精品酒店更入选2025年 BC 省最佳酒店前3名。
1: 查询及订房，请上网www.oldhousehotel.com， 电话1888703-0202，
3: 即刻预订出发啦！
12: 精英理财20年嚟，创办人 Angela Fox 带领专业、经验丰富嘅财富管理团队，为无数公司、家庭或个人提供一站式理财规划及财富管理服务，运用妥善嘅财税策略、精明嘅投资方案同最新嘅理财优势，全方位达到增长、保存同传承财税目标。有关任何财税规划问题，请致电精英理财，电话604-276-8081，精英理财以客为尊，携手同步，用心相伴。
13: 老婆，啲烧鸭咁好食嘅，喺边度买噶？
14: 广东烧腊啲师傅推介嘅，佢哋话之前由于禽流感要用美国嘅冰鸭，而家有翻本地新鲜走地鸭，靓好多噶。
13: 佢哋唔单止啲烧味靓，厨房啲小菜大碟又好味，仲一直原价经营亿街坊。
14: 佢哋仲第一手入货海鲜，游水海鲜长期大特价，招牌龙虾糯米饭只卖88.8，龙蟹烩只卖98.8，龙趸鱼二食只卖58.8。佢哋啲蒸鱼技术仲系特别拿手添，
3: 好食抵食。多嘢食，广东烧腊。
1: 广东烧腊列治文店，地址新城市广场超市2000旁，电话604-278-4998。
14: 广东烧腊温哥华店地址 Kingsway 3320号，电话778-737-1700。
15: 大家收听紧嘅系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
16: 凭歌记忆，妙韵传情，慧言轻音。
17: 慧言轻音是由列治文同省府域多里都有分店的养生堂赞助播出。

0: 慧言轻音是由有名医著诊的养生堂心容燕窝行赞助播出。
1: 在列治文和温哥华岛都有分店的养生堂心容燕窝行是加拿大野生花旗心种会，又是刺心燕窝和冬虫夏草批发中心，各分店都有经验注册中医著诊。
2: 所以想选购地道心容海味、燕窝药材、茶叶成药等，又要超值，去列治文新城市广场、帝国中心、置地广场、公众市场对面和省府域多里的养生堂心容燕窝行啦。
3: 天敌虫红 Tactic Pest Control 服务大温地区，专业技师 BC 牌照，免费咨询，合理估价，专门针对各类害虫、野生动物等，请以粤英国语致电604-721-3788 721-3788 或网址 tacticpestcontrol.ca。 天敌虫红，使你免受虫害之扰。
4: 原来他不够爱我。
5: 大家好，我是坤哥吴业坤。十月除了有枫叶，还有我吴业坤和谭家园，我们将会在十月十号去到温哥华，有很多自己的歌和大家最怀念的广东歌。门票已经有得卖了，快点去买飞，到时见。
2: 852港点主呈现吴业坤、谭家怡、坤哥加音温哥华演唱会，10月16号 River Rock Show Theatre 举行，门票分78、98、128 VIP168， 火速上 ticketmaster.ca 购票。
6: 麦田海鲜中菜馆新装修后迎接中秋佳节，本星期晚饭小菜睡前食碗100元送半隻鸡，金蒜鸡、油鸡、香妃鸡可供选择，碗150元送一隻，套餐除外，凡 order 149.88大龙虾饭套餐或146.88片皮鸭套餐，加18.8送一隻红烧乳鸽或免费送一款小菜。
7: 皇帝喺特价378蚊只粥七磅包三食，送一隻乳鸽。
6: 麦田地址2461号奶奶毛街，即奶奶毛街 Broadway。
7: 电话604-258-9018，258-9018。逢星期二休息。
8: 列治文正面对一个重要选择，呢个选择关乎我哋嘅社区安全、生活负担、经济发展，亦关乎边一位有足够经验同领导能力带领列治文迈向未来。Cashier 何思杰已经准备好将大家团结埋一齐，为每一个政策决定负责。俾每一位以列治文为家嘅市民同每一个社区带嚟实际成果。喺10月17号，请支持 Cash Heat 何士杰成为列治文下一任市长。Authorized by Lucien Cadian Financial Agent Cash Heat 2026@gmail.com。
9: 大家收听紧嘅系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
10: 乐韵悠扬，曲词

0: 共享，慧言馨音。
1: 慧言馨音是由 Fraser 街及41街冠宝美食之家赞助播出。

0: 慧言轻音是由朝早有茶事的冠宝美食之家赞助播出。
1: 哇，冠宝庆祝开业28周年，为冠每100元即送现金代用券100元啊。
2: 咁抵，冠宝茶事好食兼实惠，11点前八折，11点后都有八折，还全日免茶，午市仲有16.8的精选特价饭面。
1: 点止啊，佢仲有自选三款小菜的乳猪、龙虾或扁平鸭套餐，加上驰名的手撕鸡、红烧乳鸽和乳猪。
2: 既然抵食又送现金券，打604-323-1218俾 Fraser 隔41街冠宝美食之家订位探查和吃晚饭啦，是323-1218啊。
3: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4: 咦，老公咁早放工嘅？
5: 撞咗车啊嘛！
4: 吓，撞车仲咁轻松？
5: 定啲嚟，老婆有 Super Euro 啊嘛！上次老亲嘅车撞到走晒样 ，Super Euro 都帮佢整到新嘅一样，收工冇得弹啊！仲有免费车借用添，
4: 快啲打604-875-8088先。
6: 做咩啊？
4: 问下 Super Euro 点整我嘅车咯？
6: 吓，乜理由
4: ？Super Euro 欧乐汽车修理厂，地址西八街8号，电话604-875-8088。
7: 做女人真麻烦，生唔生仔都有女人病，手尾又长又念珠菌又八大，卵巢子宫输卵管乳房都会有事。
8: 中医信得过，我介绍你睇专长妇科疾病嘅李慕英中医啦。
7: 师承佢父亲皮肤科名医李若任中医嘅李慕英中医师，
8: 啲人有湿疹、风烂、生蛇等皮肤病都揾佢噶。
7: 中医可以搞清病源，对症下药，仲帮你调理身体，唔易有药物敏感，仲帮你医断尾。
8: 即刻打电话预约啦！
9: 李慕英中医诊所，佐治东街233号，预约604-662-8319，逢星期日、星期四休息。
2: 美容阁隆重呈现瑞士Vermont专柜护肤开放月，
10: 特别推介Vermont全新 Time Master XL 含革新双重仿生纳米乳化技术及多项创新科技协同作用，
2: 重新唤醒肌肤活力，缔造肌肤重启功能，28天内密集抗老护理，为你呈现年轻蜕变。
10: 购买Vermont护肤品有折扣优惠，仲加送名贵礼品。
11: Vermont 约定你哋喺时代方美容阁见啦，预约604-232-1010-233-6688。
12: 预先安排是一个长久计划，亦是节省开支的明智之举。找一间信誉可靠的公司和经验丰富的代表是非常重要。苏里华丽墓园和 Vicky 肖萧丽君可以帮你处理不同信仰习俗的丧葬细节，减轻情绪负担，让你的家人无后顾之忧。
13: Vicky 有多年经验，服务专业，无论是永久土葬、骨灰福地、殡仪火化及八年计划一站式服务，都可以致电778-893-6683，找华丽墓园的 Vicky 萧小姐了解详情。
0: 大家收听紧嘅系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
14: 乐韵悠扬，曲词共赏，慧言轻音。

歌声飘送千千里不计距离，歌声飘送万万里跨远地，歌声句句唱出愉快少年时，好歌一生伴着你。

0: 福林酒家双周年致庆推出午市主厨八达山滚粥，每本24.8，鱼片粥、滑鸡粥、皮蛋瘦肉粥、海鲜粥配咸肉粽及油条一碟。
1: 经典手艺黄桥烧饼、柠檬叉烧酥，晚市推介福林香芒白花鸡、古法八宝鸭，四人套餐138，六人198。
0: 福林地址8788号 McKinway 列治文柏丽广场二楼，电话7782979998。
1: 海马牌藏肉是大家信心之选，揀藏肉一定要揀海马牌。海马藏肉温哥华总店搬家了，新地址在 Kingsway 3201号，只是由旧店向 Joyce 方向行两个街口，店后有停车场，不要去错地方啊。
2: 除了最受欢迎的海马钻石藏肉和枕头之外，还多了很多床架和家私选择。
1: 电话温哥华604-451-9288，列志文604-270-2208，
2: 网址 seahorsemattress.com。
3: 中秋到，老字号德兴隆深融海味行有咩特价笋嘢啊？
4: 德兴隆品牌两头罐头包$10012罐，再送6罐，历史低价。
3: 干身靓燕窝原价999蚊一斤，特价699，超抵食。靓品种澳洲猪婆心原价228蚊一磅，特价168蚊一磅。
4: 回国送礼花旗参$100十盒，同佢买花旗参可以提供花旗参证，仲可以帮你邮寄翻中国添。
3: 中秋佳节买靓货嚟 Kingsway 3363号近 Joyce 同华埠奇发街217号嘅德兴隆深融海味行，实冇错噶。
5: 大家好，我是姚崇英。在全新推出的家国路风华情之考古中国一万年，我会以最新的考古学角度和大家去探讨中国过去一万年的历史，究竟传说中的三皇五帝是否真实存在，夏商周三朝如何建立起来，而中国文字又是几时发明的。请收听由9月28日开始，逢星期一下午12:30，星期六下午4:00播出的考古中国一万年。
6: 大家收听的是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
7: 乐韵悠扬，曲词共赏，威严轻音。

0: 轻松游华埠是由华埠商业促进会赞助播出。
1: 来到轻松游华埠的节目时间，今天亦非请来由温哥华华埠商业促进会的副会长 Cyrus 李世雄。 Hello Cyrus 你好。
2: 亦非好，大家好。
1: hey, Cyrus， 今天你又会跟听众朋友分享什么跟华埠相关的资讯呢？
2: 华埠相关的当然是10月17号的市选，而家突然间省政府又要选举，咁变咗即系好混淆。咁最重要咧都系市选咧，因为10月17号，咁而家省选就10月24号，隔一个礼拜，其实真系好混淆嘅。咁但系尤其是温哥华住嘅朋友啦，因为我哋一个华人市长好支持我哋华埠啦，咁所以呢几年希望佢俾多4年佢啦。啊，因为头4年咁佢都系尽心尽力去帮温哥华啦，咁尤其是华埠啊。Guest Town 啊，呢个重灾区咧，咁佢都帮忙咗好多，都改观咗好多啦。尤其是嗰啲涂鸦啊，同埋多啲警察，呢个 London Drug 改为呢个警察训练学校咧，对整个东区咧都系好重要嘅。咁今日咧就同大家介绍下遍打东街200号东嘅单数，因为都好多商户喺嗰度，咁所以我分开两个礼拜讲啦。咁喺呢个209号 East Panda 咧，就有一个咖啡店啦，这个咖啡店都开咗好多年噶啦，咁啊主要系主流啦，咁佢嗰啲 espresso 啊，同埋啲 pastry 咧都系好特别嘅，即系每间咖啡店做出嚟嗰啲 pastry 都唔同嘅。咁之前喺 corner 呢个 Panda 同埋呢个 Main 街咁街嗰间绿色银行啦，嗰、那个又开咗好耐噶啦。咁呢个咖啡店之后咧，就有一间好出名嘅呢个 donut shop 喺唐人街开嘅。咁啊，系223 East Panda。咁而家佢发展到咧，甚至 Oakridge 个新嘅food market 嗰度咧都会有啊。咁所以咧，以前都好多人嚟买呢个 donut， 因为佢 donut 比较特别，冇咁甜啦，同埋好多唔同嘅 flavour 嘅，价钱啊差唔多啦吓，但系佢就好多唔同嘅taste 啦。咁同埋好多时你最好打电话去订定，因为唔系咧，你中意嗰啲 flavour 可能卖晒。咁呢个咧，都是值得介绍大家的223。跟住231呢，就是一间嗰啲专卖啲 metal 啊 machinery 嗰啲咁嘅 supply 啦，咁亦系新嘅。咁跟住245呢，呢个就成日喺华侨之声卖广告噶啦，国际水电。咁所以咧都唔使点样介绍啦，因为好多人知道啦。咁同埋咧，同佢哋买嘢咧有 extended warranty 啦。咁呢排好似仲减价添啊！如果你买咗几多钱咧，就有啲 coupon 嘅，咁你留意一下我哋华侨之声啲广告咧，你就知道个详细情形噶啦。咁喺呢个249咧，就系一间点心啊，同埋啲蒸包嘅铺头啦。咁啱啱头先讲国际水电咧，都系第二代华人 take over 啦。咁而家呢个面包铺咧，即系蒸包啊、点心咧，都系第二代嘅，咁好开心咧！啲后生咧可以将爸爸妈妈辛苦创业嘅咧，咁继续盛传啦。咁喺255咧，就系咧好多人可能唔知啊，原来我哋有一个好靓嘅 studio 咧，系做瑜伽嘅，除咗 yoga 之外，有 hot yoga。咁所以佢个 studio 都设计得好靓啊，有晒镜啊、硬木板地啊、冲凉嘅地方。因为如果你做 hot yoga 咧，全身都系汗，咁所以佢里面都好靓嘅。咁隔篱咧261咧，我都唔知原来有一间 gym 喺度嘅，即系喺啲健身房啊，里边好多举重啊，所有啲 machine 都喺里边噶。咁如果你住啲 apartment 又系冇嘅，或者附近喺度住啊 Sakona 咧，咁其实你都可以落嚟呢个健身房，咁里边都设备齐全，好靓嘅。跟住咧喺265咧呢一间餐馆咧，就其实喺二楼嘅，但系门口都装修得好靓。咁大家可能去过嘅，因为佢系 fusion 嘅，即系好似意大利同埋日本 fusion 嘅。咁啊，好多时都要订台嘅呢间餐馆。咁大家咧最好就喺265 East Panda 就最好打电话订台，好多时都要一个礼拜或者好几日咧，你订定张台先有嘅。咁啊，跟住281咧 East Panda 咧就系一位即系好耐喺度嘅律师啦，咁好多时如果喺华埠，好多人都识佢噶啦，有一间律师行喺度嘅。咁原来293咧，好多人都唔知嘅，又系有一间 design 嘅 studio， 即系设计平面图啊，设计啲 poster 啊，设计嘢有个 studio 喺嗰度咧，咁都系一个年青人好多 hang out 喺度，或者上堂点样学 design 啊啲嘢。 咁啊，而家呢个二百号 block 咧，单数咧介绍到呢度啦。咁啊，下个礼拜就会介绍二百号 block 嘅双数。大家如果有啲咩问题咧，可以打电话嚟呢个华埠商业促进会啦。电话系604-632-3808。
1: 604-632-3808。咁好啊，今日唔该晒 Cyrus。下星期轻松游华埠再见啦，拜拜。
2: 拜拜。
0: 轻松游华埠是由华埠商业促进会赞助播出。
3: 今日华埠与时并进，中西合璧，朝气蓬勃。
4: 传统节日嚟华埠，享受气氛好热闹。
3: 嚟华埠当然可以购买传统果菜、肉食、海鲜、深洋海味、古董玉器、家庭用品、面包糕点。
4: 而家仲有新派食馆进驻华埠，又有品牌咖啡店、时尚服饰专卖店、艺术品画廊及其他各式专门店。
3: 华埠有充足车位外，仲要多条巴士路线直达及两个天车站，欢迎你嚟华埠，认真方便。
4: 嚟华埠四。围行下，买下嘢，食下嘢，一家大细任何时候充满欢乐。
5: 广结善缘，由观音寺观成法师主持。
6: 在中国三国时代，距今1700多年，有一位僧人叫做朱士行，根据佛教历史的推论，他可能是第一位中国出家人，亦都可能是第一位往西域求法的僧人。朱士行是河南人，朱士行三个字可能是他的俗家姓名，因为早在三国时代并没有出家的法号和在家的姓名分别的。当时他在洛阳宣讲道行波野经，在三国时代佛经非常稀少，波野经典的系列最初只有十卷支流加忏左译的道行波野经，当时注解亦都很稀少。朱士行深感讲解时候文句太过简略，义理艰涩，很难理解波野的宗旨。于是他毅然发愿出塞西域，长途跋涉，经过崇山峻岭、浩瀚沙漠，去于田，即是今日的 Khotan， 新疆和印度交界的西部，求取原文梵本《波野经》。在甘露五年，他开始他的西行壮举，由此揭开了中土僧人的西行取经、追求佛法的第一步。他攀过高山，渡过沙漠，到达了于田之后，一方面四处寻求《波野经》梵本，另一方面开始研习梵文。经过几年的摸索，他终于抄取了90本《波野经》梵本，遣弟子带回中土。10年后，由精通梵汉两语的天竺僧人竺叔兰和摩罗叉两人译成汉文，一共20卷，称为《放光波野经》。这部经相当于后来玄奘大师所译600卷《大波野经》的其中一回。时人将支流加忏所译的道行波野叫做小品波野，而放光波野叫做大品波野。各位，佛经的传播和翻译，自三国时代到现代，都是经过很多伟大的胡僧、汉僧、汉土的居士不生努力换取回来的。单以波野经系列来讲，早期只有道行波野经，后来经过了1600多年，近代的波野经典小品系列有道行波野，大品系列有放光波野、大品波野、25000众波野、100000众波野、金刚波野、波野心经、理趣波野、大波野经等42种典籍，藏译亦都超过12种，而梵本是10种以上的。历代对波野的注解亦非常之丰富，这些1600多年来累积落嚟的哲学宝藏，将释迦牟尼佛大乘佛法的思想综合撮要，读者如果能够深入经藏，思维收集，所得的利益不可思议，难以测度的。所以佛门以功德无量四字以概括之。
5: 广结善缘，由观音寺观成法师主持。
7: 普通话广结善缘，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56播出。
8: 我撑你，
9: 我摆明撑你，
10: 我哋撑硬你噶。
11: 加拿大人购物车只拣本地货，要尊严，有骨气，齐心撑起加拿大。
8: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9: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12: 现在是由方乐林为大家报道这一节新闻。省新民主党党领黄大卫星期五宣布承诺当选之后会向长期未售出的拍文单位征收新税，同时提高现有投机及空置税，以改善住房可负担性。他表示新税会针对已经落成但是空置超过一年的单位，税率会由 2% 起，之后每空置一年再增加一个百分点。黄大卫估计有关措施可以令大约5000个拍文单位重新进入市场。他表示本省居民不应该被迫支付高昂的租金或者房价，同时有发展商将数以千计的单位留空，等待楼价上升。新民主党亦都承诺提高现有的投机及空置税。本地业主的税率会提高至 2%， 外国业主就提高至 5%。 这项税收是由前省新民主党政府推出，目的是将更加多空置住宅重新投入住房市场，并确保外国业主或者有海外收入人士对本省税制作出相应贡献。温哥华一名42岁男子涉嫌星期四在三宗事件中使用防洪喷雾袭击多人，包括在被警方拘捕期间向警员喷射，目前仍被扣留。警方表示，该名男子涉嫌在 Kiss Point 一带从一架汽车偷走一罐防洪喷雾。当车主上前质问的时候，他涉嫌向对方喷防洪喷雾，之后步行离开。大约10分钟之后，另一名事主见到他接近自己的工作车辆，并上前阻止，亦都被防洪喷雾喷中。警方说，疑犯之后亦都涉嫌抢走并掟走事主的手机。之后疑犯再接近一名女子，用防洪喷雾指向对方，要求女子载他一程或者是交出车辆。温哥华警方赶到现场找到疑犯，警方表示他涉嫌向警员喷防洪喷雾并拒绝服从指示，警员最终将他拘捕。该名男子目前被控一项5000元以下盗窃、一项抢劫、两项持械袭击以及三项持械袭击警员罪，该疑犯仍然被扣押等候保释聆讯。国际方面，教宗梁十四世表示，联合国及其他多边组织正陷入危机，国际对话面临流于形式化的风险。梁十四世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位于法国巴黎的总部演说时指出，有手握权力的人不尊重法律，无视法律的约束力，只有当法律符合自身利益时才加以引用，甚至将正义本身视为可以买卖的商品。梁十四世形容联合国及其他多边组织在有效性方面正在经历危机，又指对话应该是和平的资源，却被视为行动的阻碍，对话亦都应该是寻求公共利益的契机，却流于形式化。另外，梁十四世与法国总统马克龙会面，马克龙在当地星期五早上到机场迎接梁十四世，两人握手，现场有欢迎仪式，两人随后前往爱丽社宫闭门会谈。法新社报道，梁十四世与马克龙谈及保护人类免受人工智能侵害的必要性。梁十四世形容，如果要在机器大举入侵并支配大家日常生活的天堂中避免失去人性，就迫切需要教育以明辨道德。梁十四世又呼吁法国捍卫和平，他指面对战争传闻和困扰世界的各种危机，法国被赋予使命继续担任和平及多边主义的不懈捍卫者，尤其是在欧洲内部。另外，在希腊首都雅典一个旅游区有住宅爆炸后倒塌，最少两人受伤，不排除瓦砾下有人被困。消防部门表示，著名景点雅典卫城附近一栋两层高的住宅星期五早上发生猛烈爆炸后倒塌，附近的建筑物亦都被波及受损。 消防员从现场救出至少两人，并将他们送院。当地传媒引述目击者表示，涉事建筑其中一个单位有两名长者居住，另一个单位就是民宿，可能租了给游客，不排除有人赶不及逃生，被困在倒塌建筑物内，消防仍在搜查。当局仍在调查爆炸原因，据报可能与煤气泄漏有关。CHMB AM 1320华侨之声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
13: 1320天气报告。
14: 2026年9月25日星期五，亦都是农历丙午马年的8月15日，中秋节了，中秋节快乐啊大家。咁先讲下天气嘅方面，今晚咧就将会有骤雨嘅，最低气温咧冻啦，降到摄氏嘅得9度，落雨机会有40%，日落时间7:04。咁啊，听日星期六啦，预测朝头早有骤雨，下昼会多云啦，不过间中见阳光吓，最高气温咧系回升翻上摄氏嘅得14度啊，落雨机会30%。预测未来嘅天气啦。星期日咧就系阳光普照嘅，星期一咧就系有呢个嘅微雨，去到星期二咧降雨量5至10毫米嘅，嗱气温咧好稳定啊，徘徊喺摄氏嘅15同埋16度之间，落雨机会最高80%。现时出边吹紧西风，风力时速咧39公里，AM 1320华侨之声，室外气温摄氏咧现时系13度嘅，相对湿度94%。
13: 1320马路情报，
14: 星期五下昼3:08吓，交通消息方面，啱啱收到消息，卡斯一吞路南行嘅方向就系发生咗交通事故，咁而家左边线啊，喺卡斯一吞路嘅左边线咧系封咗嘅，咁另外咧就系99号公路咧，啱啱喺呢个嘅 Canby Road 嗰个天桥嗰个下边嘅北行嘅方向咧，系有巴士啊，嗰条巴士线咧。就是 block 咗嘅，嗰条巴士线 block 咗嘅，咁啊主要咧就系有呢一个嘅系咪坏车咧？我谂系啦，不过佢话佢而家清理咗，咁啊清理咗，当佢已经清理完毕啦。好啦，91号公路第七路同埋第8路啊之间咧系发生交通事故嘅，咁就变咗咧所以嗰个嘅情况咧就好混乱啦。咁虽然佢话已经系清理咗嘅，咁但系积落嚟嘅交通咧就非常之繁忙噶。咁另外咧就系再睇睇咧91号公路现时嘅情况啊。我睇得到咧，而家91号公路咧第8路咧同埋第7路咧已经排晒长龙啊，讲紧系东行嘅方向啊。咁啊，因为咁嘅情况咧，就影响第6路咧那个上边嗰条91号公路嘅天桥嗰度咧，亦都系非常之繁忙，系讲紧东行嘅方向。咁啊，南行嘅99公路点咧？咁就喺呢一个嘅Stevenson Highway 嗰个入口嗰度咧，系异常嘅繁忙啊！咁就另外个车龙咧，可能已经塞到落去 Blundell Road 嘅天桥下边噶啦。咁大家咧呢件事要留意，同埋路面上边咧可能会比较湿滑啦。我翻嚟嘅时候咧，嗰啲路面咧踩 brake 嘅时候咧要小心啊，因为啲毛毛雨咧喺个地下上边咧就会比较跣啊，同埋佢啲因为呢啲路面咧好多啲。汽車嗰啲咁嘅油啊，可能係滴咗落啲路面度啦，所以會比較滑，千祈唔好揸得太快。如果唔係嘅話，就好危險噶啦。好啦，咁另外講下 Alex Fraser 橋嘅南北行方向啦。另外咧就係呢一個Stoller Watson 啦 ，Queensboro 橋咧，現時雙方向行車都繁忙噶。咁卡斯吞路唔使講噶啦，中嗰條左邊線封咗咧，肯定啊要出去呢、這個南行轉東嗰個方向咧，非常繁忙啦。除此之外，獅門橋咧。在北端的橋面亦都是很繁忙，尤其是只有一條的南行線可開放，所以北端的橋面是非常之非常之多車排隊。拉街橋我剛才看到的車龍已經塞到差不多接近91號公路那個的天橋下面，即是說交通方面今天都會比較頗為擠塞，大家一定要小心駕駛。
1: 由852港點主呈獻坤哥嘉音温哥华演唱会将于10月16日假座 The River Rock Show Theatre 盛大举行。咁今日咧，亦非好开心，可以请到吴业坤坤哥上嚟同大家倾下偈嘅。Hello， 坤哥你好啊！嗱，今年咧你就两次喺多伦多演出啦，一次系你自己嘅歌唱，而另一次咧就同另一位歌手合作嘅。 咁今次同嘉怡一齐演出最特别嘅又系啲咩咧？
15: 今次同嘉怡咧，其实系好开心嘅，因为其实我哋系叫做老战友啦，即系大家由巨星二、巨星三嘅时候，即系都十几年嘅时间，大家一齐睇住成长啊，大家唔同拍剧啊。即系同佢其实，因为我哋以前成日都出到 show 啊，或者我哋一起做啲音乐节目嘅主持啊，所以其实都好有默契嘅。咁啊，今次可以成为两个嘅一个主题嘅演唱会，其实系好正啦。即系我哋喺台上面可以多啲时间去叫做谂翻以前啲嘢啊，倾下偈啊，大家互相去窒下咁。其实即系除咗音乐上面，即系音乐上面，我觉得同嘉怡系好好嘅，因为佢啲 harmony 同我把声，我觉得系好夹嘅。即系我哋嗰时候都觉得，咁我哋。都成日都有 cover 啊，或者有试过喺一啲节目唱啊嘉怡写嘅一啲作品啊，咁所以好开心。
1: 以下系今次演唱会制作总监 Nick 嘅访问，欢迎你啊 Nick。咁首先，当初点解会谂到将坤哥同埋嘉怡放埋一齐去做一场完整嘅演唱会嘅咧？
16: 因为坤哥同嘉怡咧，其实佢哋都系一个好唱得嘅歌手嚟嘅。佢哋把声好靓啦，佢哋好多出名嘅歌啦，譬如嘉怡佢唱过好多首 TVB 嘅剧集主题曲啦、片尾曲啦、插曲啦，好多好多。咁啊，坤哥佢自己亦都有好多自己嘅首本名曲啦，亦都有好多剧集歌啦，咁佢都唱过嘅。咁所以我觉得佢哋嘅歌呢，大部分观众都会听过嘅，亦都想喺现场再听囉。咁而且原来同佢哋倾开先知，原来嘉怡同坤哥呢，佢哋系冇两个人举办过演唱会嘅。咁所以佢哋自己都好期待呢个演唱会囉，因为佢哋其实冇试过淨係两个咁样开一个演唱会。咁我觉得会有好多新嘅火花，可能会大家观众都会见到咯。
1: 唔该晒阿 Nick， 坤哥嘉音温哥华演唱会门票喺 Ticketmaster 公开发售。
9: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照妖镜，
17: 诈骗照妖镜系由 Costa 嘉诚冷暖政府认可冷暖气专家，海船旅游游轮。而家冷暖空调节能补贴李师傅，域多利街宾悦大饼店、台山特产宾悦陈皮冬蓉中秋月饼、百老汇世界705号鼎盛海鲜酒家联合赞助播出。
14: 好，欢迎大家嚟到我哋今日星期五啊，系2026年嘅9月25号，亦即系农历丙午马年嘅8月15，即系我哋嘅中秋节嘅星期五下昼3:14。大家好，我是陈建邦。我们这个诈骗照妖镜节目里面呢，除了我当然有我这位师兄博学多才，我是叫张博士、张国权、张师兄、张大哥、Raymond。
18: 喂，不要用那么多时间，你公家时间
14: 我要将你的咸头咸蛋全部爆晒出来先。
18: 各位听众大家好，博士言归正传。
14: 好啊，
18: 刚才我听你讲天气的时候，我不知道我们今晚见不见到嫦娥呢？
14: 嫦娥
18: 今天会不会见到呢？
14: 周围都有，
18: 我成日都见到的，我就
14: 周围都有。
18: 我成日都见，咁你见今日我哋一齐见唔见到咧？
14: 吓，仲要黑白嗰只啊嘛，
18: 嗰只叫日鹅夜鹅啫。我而家系嫦娥啊，即系日夜都鹅啊嘛。
14: 发下梦都可以得嘅。
18: 今日见唔到啊？
14: 啊，见，不过好难啊。今日我相信今日你睇下而家个天，嗰啲云层咁厚。
18: 哎呀，咁咪即系。
14: 今日我相信今日你睇下而家个天，嗰啲云层咁厚。
18: 哎呀。

0: 你就走咗啦，月亮。
1: 咁你要夜晚睇咯。
0: 喂、啊，呢、那个月亮咧，我谂呢个月亮咧就系两个字，即系好想形容个月亮噶。
1: 两像柠檬啊嘛。
0: 唔系喎，又
1: 月儿、啊、月儿像柠檬嗰首歌咧咁唱咯。
0: 咁啊，月儿唔系咁个像啫。
1: 月儿弯弯像柠檬啊。
0: 月儿弯弯照九州啫。
1: 我知道，但系有首歌系叫做月儿弯弯照柳像柠檬啊嘛。
0: 月儿像柠檬又有咁又系。
1: 系咯。
0: 咁嗱，我过呢个月光就好得意喎。嗱，我有咩两句说话啦？古人不见今时月，今月曾经照古人，明白到个意思嘛？
1: 总之有个月喺度啦。
0: 系啊，
1: 照唔到而家住古人啦。
0: 以前啲人嚟见到呢个月光又是，又嚟咁多年来都系呢个月光，但系佢照住以前嘅人，但系以前嘅人睇唔到而家呢个月光啦。但我哋好有幸啊，睇到今时今日嘅月光啦，就睇唔到以前嘅人啫，我睇唔到以前嘅古人啦，
1: 系。
0: 啊，仲有啊，我想问一下，沙尘滚滚杀错良民，
1: 系
0: 咪唔系几好嘢噶？
1: 沙尘滚滚杀错良民，系啊。
0: 咁而家都话有啲成混乱中取胜，咁算唔算诈骗或者取巧、巧取豪夺咧？
1: 咁又唔算嘅。
0: 咁你沙尘滚滚，你混乱中去搏懵喎。
1: 咁混乱中你唔好参与其中，咪冇事咯。
0: 我哋身人在江湖身不由己噶。咁你参加市选又要参加省选，咁你咁样好混乱噶嘛？咁一个唔过意就投所托非人，点搞咧？咁如果系既然系出嚟做处理政务嘅事咧，政府应该出条题目。衣食住行俾嗰啲參選者去答，將個答案就 post 出嚟俾啲選民睇，認為邊個呢個人佢中心思想係想咁做嘅，我哋就選佢。咁如果選到佢出嚟，佢唔依照佢自己所講嘅嘢去做咧，就 fail 出嚟，就要佢問責制，扣除佢退休金啊成咁。咁所以每個人做事咧，以後都會好按本子辦事啦。咁自己講過嗰件事就要做啦。
1: 咁用乜嘢成個市議會或者省議會都冇曬人啊？
0: 唔係，咁你唔好亂咁噏啦嘛，你做得出先講啦嘛。
1: 啊，
0: 嗱，曾經咧有個參選嘅一男一女參選嘅好多年前嘅，咁佢嚟嗰啲好多社團去講解釋點樣參選。我話你哋點樣選都好，你用你嘅中心目標對住選民講嘅説話，選咗出嚟你就要做，如果唔做咧你就做唔到咧。在那個議會裡你說不到你的心中所想 做到的事呢，你就辭職，下一次再選，我說主席有得你做。
1: 有的。
0: 那那兩位仁兄現在沒有選到了，但是今天我看到那個女士今天攀出來參選了，那位女士知道我說是誰來的，她自己心中有數了。
1: 啊，OK。
0: 那她就很接受這個說法。
1: OK，好。
0: 所以做來出來做公眾做事呢，
1: 好，
0: 對得起自己。自己讲个说话要做，
1: 好，
0: 选民就会支持你。
1: 听到你啦，
0: 啱唔啱啊？
1: 希望啲候选人听到你讲嘅说话啦。
0: 好难讲啦，佢哋又身在江湖，身不由己。
1: 系，
0: 唉，好难讲。我哋选民醒目啲就得啦。
1: OK，
0: 系嘛？
1: 好，好，仲有咩嘢可以提供？
0: 提供就系选民醒目啲。我哋做选民要醒目。
1: Okay， 好啦，
0: 选票可以
1: 好，
0: 选票两种用法嘅。一种是支持人哋嘅，一种是推翻人哋嘅。
1: 哦 ，OK，
0: 大家明白我意思。
1: 明白。哇，即系越嚟越高深啊！阿先讲啲嘢，真系我要慢慢坐低谂饮一轮先得啦，真系。越嚟越深奥嘅。好啦，咁有位听众好有心，咁佢咧就打咗个电邮俾我哋，就提醒大家咧 WhatsApp 啊，大家都成日用嘅。
0: 用
1: 嘅
0: 系啊。
1: 而家 WhatsApp 咧。就在今个星期六开始呢，如果你是那些群组的執行人administrator 呢，那你就要留意了。他因为现在呢今个星期六开始呢，就这个 AI 人工智能呢就会在这个 WhatsApp 那里呢就是有那个功能会出来了。那他那个的能力非常之大。原来呢这个 AI 呢可以有那个的使用权呢，是去所有的那些即是聊天啊，或者那个平台里面的所有那些的群组的交谈啊、聊天资料啊诸如此类的，因为它是人工智能来的嘛。
0: 对，
1: 所以呢，如果你作为这个管理人呢，你不去做一个措施的话呢，你就很可能就是你这个群组里面的东西，可能第二些人在第二些群组可以看到你那个群组里面那些会员。 嘅内
0: 容，
1: 攞埋佢嘅电话号码同埋资料嘅。咁所以佢话你一定要有 enhance 嘅 privacy 啦，你要加强嗰。

0: 个嘅私隐性啦。咁啊，点做咧？咁好简单，你去嗰、那个WhatsApp 嗰度咧，开咗你嗰个 group chat。然之后咧喺嗰个 chat name 嗰度啊，喺个最顶嗰度咧，你揿一下，就一路去到嗰、那个最捞尾嗰度，佢就 enable the advanced chat privacy 嗰个嘅选择。咁你咧就系、是，即系你话咧 enhance 咗个 chat privacy， 你 on 咗佢咧，
1: 揿咗佢
0: 之后咧，咁佢就唔会着个嗰个 AI 就唔会咧。变咗佢有限啦，佢嗰个功能咧就唔可以去第二啲组度攞第二啲组啲做嗰啲嘢，或者你呢组嘅人咧唔可以攞到第二组嗰啲资料啦。
1: 同翻嗰一组人所联。
0: 冇错。咁佢话你咁样做咧，咁佢就会即系变咗咧，你就可以阻止咗同其他嗰啲群组唔相唔识嘅人咧，系有通俾人哋可以揾到嘅机会 ，share 到嘅机会啦。
1: 系
0: 咁所以呢样嘢咧，多谢呢位听众朋友吓，提供咗呢个资讯俾我哋，好多谢佢。其实我都最近都睇到嘅，但系有多时候，因为我自己都好少去搞啲咁嘅 group chat 嗰啲嘢，所以我通常都系
1: 参与
0: 嘅啫，就即系入咗去嗰个 group chat 度睇嘅啫。但系我就唔系自己个 administrator， 所以我就冇去留意呢样嘢。但系而家呢一个听众咧，佢就咁样讲出嚟啊，我都听到系噶啦。AI 而家 WhatsApp 咧系已经进入咗呢个 AI 嗰个平，即系个 WhatsApp。收埋平台，佢做呢样嘢咧，因为 AI 咧就唔系人啊嘛，咁所以咧佢喺个机器入边咧 ，AI 可以 tap 入去唔同嘅组嗰度咧，可能要攞啲资料，咁你嗰啲 member 咧可以透过呢个 AI 嚟到攞第二组嗰啲嘢啦，攞佢嘅名啦，或者攞埋佢电话号码，咁所以呢样嘢大家要留意吓，
1: 小心啲。
0: 系啦，好，我哋去广告翻嚟咧，系听听众朋友电话
1: ，OK，
0: 有兴趣嘅朋友604-267-1320打电话上嚟，大家分享下。
2: 咦，寻日仲见你伤风感冒，今日就咁精神嘅？
3: 全靠幸福伤风素咋，鼻塞、流涕、伤风以致感冒引起四肢酸痛、头痛，幸福伤风素又快又好噶。
2: 幸福伤风素我喺香港已经食佢噶啦，好有效噶。花粉季节嗰阵，我食咗幸福伤风素，对鼻敏感症都得噶。幸福伤风素，加拿大 D number 02244263，各大中西药房有售，客户专线604-678-9987。
4: 位于列治文 Landstone Center 的金怡二月蔡精华，每日早茶11点前落单，包括星期六、星期日都有8次优惠。今期更推出特价乳猪全体10人套餐，除乳猪全体外，套餐更备有滋补炖汤、游水龙虾同花胶等多款名贵佳肴，原价1100元，现超值价900元，欢迎预订。金鱼预备有独立贵宾房，实在秀贤喜鹊，社团聚会不二之选。金鱼预订座电话604-278-6006。
5: Cash Hit 何士杰在列治文住了60年，而在过去的47年，他一直有幸服务列治文社区和 BC 省的市民，由警务工作出任警察局长，到后来担任 BC 省公共安全及法务厅长，凭着数十年的经验、稳健的判断力和多年累积的领导经验，何士杰清楚知道怎样有效推动工作，将事情真正落实。在10月17日，请支持 Cash Hit 何士杰成为列治文下一任市长。
6: Authorized by Lucien Cadian Financial Agent Cash Hit 2026@gmail.com。
4: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照妖镜，
0: 欢迎翻嚟我哋诈骗照妖镜嘅时间。电话里边咧有阿 Paul， 阿 Paul 倾下偈先。
1: 好嘅，
0: 阿 Paul 你好，阿 Paul
1: 系好 ，Paul 哥，
7: 方姐你好，权哥你好，
1: 你好，大家
7: 好，我真系好有兴趣嘅。我琴日打到手指头都痛啊，都打唔到入。
1: 哦，你打去美国系嘛？唔系打嚟加拿大啊嘛？打咗美国系嘛？
0: 揿错咗电话号码系咪啊？
1: 咁
7: 我正话听到阿权哥讲啊，咁啊，即系嗰啲竞选议员嗱，我其实就有啲心淡嘅，不过我都赞成人哋去投票吓，
1: 系啱
7: 呢句就，我见到亦都睇过好多次，咁啊，市选好，省选好，甚至乎以前嘅总理都好，讲过啲嘢，有几多嘢实现得到咧？
1: 系
7: 啊，咁嚟讲句，其实嚟讲。我昨日我就落个唐人街，咁啊同我哥哥一起去行。
1: 哦，
7: 哇，咁啊睇到唐人街，系啊啲帐篷啊真系少咗，但系嗰啲露宿者啊喺度街边打毒针啊嗰啲，咪、一样系咁多。咁但系即系讲翻转头，咁有冇做嘢有，但系嚟讲佢系咪咁好咧？咁我就唔系觉得咁唔好啦。另外啊，咁啊讲翻转头，我话喺视频嗰度咧就睇到一个，呢个就系应该系诈骗，咁啊同大家分享嘅。
1: 好，
7: 咁啊有个执即系唔好话执啦，佢系收集嗰啲胶樽啊、汽水罐嗰啲婆婆啦。
1: 系。
7: 咁啊，见到有对夫妇行过嚟，咁啊饮咗件半支水，咁啊走埋去问嗰个女事主。太太，你可唔可以俾樽水我饮啊？我好颈渴。咁嗰个女士只话唔好喎、啊，我饮过啊，不如我俾钱你买嗰支啦。唔使我饮你啲支得噶啦，系即系都要坚持咁样。咁诶好啊，后屘个女士只好啦，咁啊俾咗樽水佢。咁啊饮完饮咗一啲，突然间又话唔舒服，跟住另外就有个男人走埋嚟。哦，你死啦！你俾啲嘢飲，飲到我媽唔舒服，我而家要醫院啊！你快啲好賠償啲錢俾我，同我媽去睇醫生啊！咁，咁、那個男事主就走去你啦。喂，係你媽走嚟問我哋攞樽水，我太太飲完都冇事，你媽飲完就話肚痛。咁啊，你唔好理咁多啦，你賠啲錢俾我啦。咁、那個男事主就醒目咯喎，不如我同你而家去睇醫生啦。誒、哎，你睇醫生啊，你個手續費。咪仲貴過而家我問你攞嘅錢咁，咁啊跟住講講下咁啊，嗰個男士子就唉求其俾200元咁啊打發佢走，咁啊啲都呢個視頻咧，咁我啊唔知道係咪即係又屬於詐騙咁。即係如果喺街度，如果有人問你攞啲飲品啊，或者你自己飲完杯飲嘢去普通地方冇人喺度坐咧，嗰杯嘢你都唔知道好唔好飲。啊，因为有时有啲人咧，即系唔觉意摆咗啲嘢落去咧，即系好得人惊。
0: 啱嘅。
7: 咁我啊同呢度大家分享到呢度。
0: 好，
7: 两位中秋节快乐！
0: 大家咁啊，多谢晒波，多谢你电话，拜拜。
1: 多谢。
0: 点睇啊，师兄？
1: 啊，咁你摆咗明就系嗰系即系叫做咩啊？碰瓷嗰啲啦，嗰类啦。
0: 系啦，
1: 唔使讲啦。我饮紧嘅嘢，我点会俾你？我倒晒啲水佢先，俾佢交樽你咯。執樽就
0: 咁，其實呢樣嘢咧，我覺得嗰個機會率唔係咁大。
1: 唔係啊，冇可能俾佢咁。
0: 即係呢個YouTube 裏邊咧話呢一類咁樣嘅碰瓷嘅 case 咧，我成日都覺得呢樣嘢咧，未必真係喺我哋嘅真實嘅生活上邊咧發生到嘅。係
1: 啊，冇可能嘅。
0: 冇可能啊，因為你同佢三唔識七，
1: 點飲口水尾咧？
0: 你埋嚟問我攞你樽水，喂！我有冇搞错啊？
1: 我借咗俾1-2元要买樽水啊，汽水饮啊啫。
0: 系啦，冇错啦。即系而家呢啲咁嘅情形咧，我就阿坡就睇完之后好心啦，话俾我哋听会有咁嘅情形啦。呢、這个我相信咧系碰瓷嘅手法，但系呢种咁碰瓷手法咧，我觉得系好弱咯。你冇咁容易会中计啊。
1: 低裝啲啊！
0: 我懷疑佢啲通常都係呢人咧諗出嚟嘅啫。
1: 呢個伎倆係好差，好渣。
0: 呢個同樣道理，就係話我哋好早期，我哋都有啲聽眾朋友講過俾我嚟聽，又都睇過啲消息咧，就話有個人喺個超市度揀緊嘢，突然間有個細路仔埋嚟，佢話啊，唔該你同我開咗呢包嘢俾我飲啦咁。係
1: 啊，
0: 咁佢唔知道嘅話，佢真係細路仔嘛，
1: 唔夠力開嘛，
0: 咁啊幫佢開咗俾佢啦。佢飲咗之後冇耐，嗰個人。帮佢开咗嗰个人啊，无心嘅，行咗冇几耐，突然间俾人嚟捉住佢，一话俾佢听，佢话头先你系咪帮呢个细路仔揭开咗嗰个饮品嘅包装，等佢可以饮，而家佢瞓咗喺地喺度。
1: 啊，你俾咩佢饮？俾咩佢食啊？
0: 咁呢啲又系一种嘅即系碰瓷啦，系嘛？咁呢个细路仔系咪真系饮咗咧？真系瞓咗喺度唔喐。
1: 系啊，有录影嘅啫，唔怕。其实有
0: 系有录影唔怕，但系个录影，但系嗰个录影系影到你真系擘开咗个包装俾佢。
1: 如果你系市民同个骗徒嚟讲咧，我就大佢噶啦，有录影噶啦，你唔好喐啊，报警啊，你诈骗啊！
0: 唔系，
1: 佢即刻走啦，系咪？
0: 有冇录影咧？我反而觉得嗰个嘅问题咧，你录影到录影乜嘢先？你话俾我听。
1: 个僆妹俾个樽我帮佢开嘅咯。
0: 咁但系因为呢个只不过系嗰个嘅 incident 啊嘛，究竟嗰个嘢嗰个视频里边冇讲到呢两个人嘅关系啊嘛。
1: 唉，但系嗰个骗徒嚟嘅，佢自己身有屎，佢就唔敢噶啦，邪不胜正啊嘛。
0: 即系唔好理佢有冇视频，仲有冇监，有冇呢个嘅CCTV 都好。总言之就话，如果你要屈我咧，就报警。
1: 报警， 乜嘢
0: 系啦，咩事都冇讲，一报警
1: 等警察去做，
0: 嗰啲鸟兽散啦，唔通仲同你玩咩？
1: 系咯，本身有事噶嘛。
0: 冇错啦，我自己觉得咧吓，如果遇到呢啲咁嘅情形咧，当然我系讲系容易啲，真系遇到嗰个情形咧，佢唔会净系一个人过嚟，两个人过嚟，可能成堆人过嚟俾压力你噶嘛。
1: 系啊，冇压力都要报警。
0: 系啊，我头先能够见到佢咧，真系俾嗰包嘢个小朋友噶，
1: 有证有据啊。
0: 嗱，我睇住噶，喂，嗰啲全部系嗰啲同党嚟噶嘛，系咪？咁你一个咁讲，两三个就和应。咁你知道而家呢種咁嘅情形咧，喺中國有時你睇到有啲嘅短微視短劇裏邊咧，成日都話啊嘛，用社媒嚟到去俾壓力啊嘛。
1: 係啊，仲有一招啊，阿幫主，我哋用個手機橫掃嗰啲人嘅樣啊，拎報警嘅時候，呢啲可能佢哋係一黨嚟噶，警察一查到啦，係咪橫掃佢影咗先？嗱，我影曬你哋啦，同黨都唔定啊，佢仲腳軟啦，呢個仲威力仲大啊！
0: 冇錯啦，所以呢樣嘢咧，我覺得實證上係咪真係可以發生嘅機會咧，就唔大嘅。咁啊，自己咧亦都唔好話參與其中。總之個小朋友話：，我開唔到啊，得你等等，
1: 叫個職員
0: 去叫。系啦，嗰、那个铺头入边嘅职员，佢嚟嗱，我带你出去揾嗰个哥哥姐姐帮你啦。咁
1: 见到唔好喐，我叫个姐姐埋嚟添，唔好带佢，拖住手都费事啊。
0: 唔系跟住你，你喐嘛，你跟住嚟啦，佢唔会跟你噶啦，佢知噶啦。
1: 叫个职员
0: 嚟。咁佢就唔会揾你噶啦，咁你就可以将呢个 case 咧就散开咗，卸咗出去啦。
1: 卸咗
0: 去。如果佢真系精要还，佢实跟你出去噶嘛，系咪？
1: 系
0: 唔会噶嘛，明知道佢呢个系有假噶嘛，呢条全部训练过嘅。
1: 帮主又战略过呢啲，虚虚实实喎，
0: 肯定噶啦，呢个大家都明噶啦。好，我哋去广告，听众朋友604-267-1320有兴趣，打电话上嚟一齐分享下。
8: 脑退化症唔单止影响一个人，亦会改变佢嘅家庭生活以及身边每一个人。
9: 如果你感到无助、压力好大，或者唔知道可以向边度求助，你并唔系孤单一个。
10: 卑斯省及玉空地区亚兹海默症协会嘅 First Link 脑退化热线为你提供资讯、指引同支援。
11: 请致电脑退化热线1-800-936-60331-800-936-6033。
12: 天气就快转凉，等 Melanie 帮你唔好俾啲冷空气入屋。佢哋提供冷暖气系统秋季检查服务 ，Melanie 服务专业，仲可以帮你节省能源开支，系一项精明又实际嘅投资。喺有限期内买一部新嘅 Lennox 系统，可获高达1800元补贴或6个月零供款嘅优惠。今日就联络 Melanie 查询详情啦，致电604-888-8888或上网 melanie.ca。
13: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2: 哇，又喺奔月大饼店撞到你！
14: 买中秋月饼梗系嚟奔月大饼店啦。
12: 奔月嘅传统月饼好好味，不过食得多怕肥腻。
14: 咁你就要试下奔月嘅台山特产陈皮冬蓉月饼啦。
12: 试下先，用新鲜冬瓜蓉做馅料好得，清甜软滑，好似食紧鱼翅咁。
14: 今年仲特别加料，加入新活旧陈皮，配合冬瓜蓉，我去湿健皮花坛，传统得嚟够健康。
12: 等我都买多两盒奔月嘅陈皮冬蓉月饼先。
15: 奔月大饼店 Victoria 街甲41街，电话604-324-9188 324-9188。
16: 你咁叻随机应变，梗系要简单下跟得上你步伐嘅汽车啦。当你揸住一部 Prius Plug-in Hybrid， 可以喺汽油同纯电动模式之间灵活转换，行程有咩变化都难唔到你啦。唔好错过丰田嘅驾驶大促销啦！租任2027 Prius Plug-in Hybrid SE， 每周129元起，60个月年利率5.89%，首期2688元，有现货供应。合资格嘅客户仲有高达2500元联邦政府回扣。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17: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照妖镜，
0: 好，欢迎翻嚟我哋诈骗照妖镜嘅时间啦。今日系呢个中秋节啊，礼拜五啊嘅诈骗照妖镜。其实今日应该系团圆日子，都冇咁多诈骗嘅嘢，唔应该讲咁多。
1: 唔应该。
0: 但系冇计啊，人嗰啲诈骗集团咧系唔会理你系咪假期啊，定抑或系工系呢个办公时间，佢哋要。诈骗你就乜嘢都用噶啦吓，咁啊！
1: 而家呢轮好似啲月饼嘅诈骗就少咗好多，
0: 多人识。
1: 以前嗰啲啊用番薯蓉啊代替莲蓉嗰啲啊多得很，
0: 一醒目咗嘛。
1: 而家人哋点啊？你成个月饼你未切出嚟食，你唔知道佢系乜蓉噶喎。
0: 系啊，咁而家醒目咗啊嘛，而且你嚟嚟去得嗰几间喺呢度，
1: 咁咪
0: 系嘛，冇办法。
1: 好紧要啊！你
0: 好紧要噶嘛？
1: 一衰咗咧，人哋传开晒，你真系冇生意噶真。
0: 系啦，咁啊，琴日咧我就分享咗一位听众咧有个电邮落嚟，就讲咧。時間好短啊！我同阿林國安咧就係好匆忙講得，不過都講咗個結論出嚟。 佢就话咧，有一个呢、這个电邮嗰个嘅听众咧，佢就话佢有个朋友系女士嚟嘅。
18: 嗯，
0: 咁佢话佢咧就系、是、觉得咧，佢去出街、去商场，甚至乎去呢、這个外埠啊，加譬如揸车落去西雅图咁，
18: 系
0: 去作一个嘅旅游都好，佢成日咧硬系觉得咧系有一批人咧系。盯住佢啊！
18: 哦，
0: 即系尾随住
18: 佢，怀疑有人
0: 喺
18: 附近跟踪佢。
0: 咁佢话咧就好得意嘅，佢当然佢唔系无端端讲出嚟。佢话佢喺呢度啲商场度去行一啲嘅section， 咁行到一个系 for 啲即系专门系女性嘅用品嘅一啲嘅部门嘅时候咧，佢话发觉咧，竟然间咧嗰啲佢认为系跟踪佢嗰啲人咧。都去埋嗰个嘅部门度，咁佢男
18: 装部我知啦，女装部都
0: 女装部啫嘛，系啦系啦，
18: 嗰个咪星探嚟噶？
0: 唔知系咪星探我就唔知，但系佢就觉得佢咧就系有一啲嘅目的嘅对住佢，咁又有个有一佢最近嗰次嘅咧就话佢有一见到嗰啲系白人嚟嘅，咁就有个手咧拿住个细嘅 shopping bag，
18: 系
0: 咁啊有几次咧就行过佢嗰度噶啦。即是那个男士行到去那个地方的时候呢，那他就觉得有少少个晕晕地了。那在那个情况之下呢，他就离开他即刻。那当然他说这件事件呢就是陆陆续续发生了两次。那他又觉得这一班人呢有时就是白人，有时又是亚裔人。
18: 哦、
0: 他们是成日都轮流分开的。
18: 这么犀利啊。
0: 是啦。咁嘅情形之下咧，咁琴日啊林国安听完呢个嘅事件之后，咁有个听众问，究竟呢位嘅女士佢五十零岁一个人住吓，咁佢究竟有啲咩可以做咧？咁系咪可以报警啊？定咩咧？咁林国安就话，佢搵啲闺蜜一齐出去咯，唔好净系一个人咯。
18: 唔系当时讲系救急嘅时间，系当时嘅情景，佢应该搵个手机，搵个唔不经意之中咧，就插咗佢哋嗰啲相摆咗喺手机度先。然之後 call 自己啲 friend， 再唔係咧就喺個customer service 嗰度同個職員講，而家由我依個人咁樣兩個人或者幾多人一路跟住我咁耐，
0: okay，
18: 我而家有啲問題。
0: OK OK，
18: 睇嗰頁點樣處理。
0: 啊，呢個都係一個都係一個嘅方法，可以去克服到即係解釋嗰個情況。咁但係佢亦都冇實質證據㗎嘛。咁你嗰、那個你嗰個鋪頭入邊，你商場入邊個個都行得㗎嘛。
18: 你行罐頭，我行罐頭，你行米沙。
0: 係啦係啦。但係好彩嘅咧，即係佢哋嗰班人咧，只不過都係吊住佢尾啊，跟蹤佢啊，但係就冇行動嘅。係
18: 啊，
0: 冇其他嘅行動。咁但係佢呢位嘅朋友，即係佢嘅朋友就覺得佢哋係似乎係連埋一齊。是将它成为一个的目标，那个目标是不是我们叫做踩线，是不是就是知道你的平日那个行为啊行径啊那些，然后 再用一个的方法去做一些譬如标心诸如此类的东西，
18: 或者私家侦探也可以的。
0: 如果私家侦探就蠢了，做到这样就被人知道你是在这里调查人。那
18: 你当事人应该留意一下他的跟踪你那个人的目光是不是成日都耐不耐哨住你。
0: 因为个 point 是怎样都好，你如果知道有人你自己未必够胆跟他目视对视。是不是你的人本身已经有一种怯的一种的感觉。
18: 是不要怯他，他跟踪你的时候你有时忽然间一个兜督将军站在他后面。看他怎样。
0: 我自己就跟林国安的看法呢，就林国安就说因为找个闺蜜一起出去咯。
18: 找得来通你咯。
0: 如果你闺蜜跟你两个或者有三个一起呢，那起码他真有什么要用什么动作他都没办法啦，因为你人多了啦，这个第一样东西啦。
18: 闺蜜都没用，找帮主才能够救
0: 你。找我没用。第二呢就是我自己提议呢，就说报唔报警呢样嘢咧，似乎都系要睇证据嘅啫。
18: 系未够机会。
0: 你冇一个实质性嘅事件发生咧，你报警，警方都冇办法做到嘢。
18: 神经有问题啊！
0: 唔系当神经问题，唔可以当神经问题。即系
18: 警实质啊嘛。
0: 但系警方之后，我冇实质证据吓。
18: 佢当时咪叫你走啦。
0: 另外一样嘢咧，就系佢可以就请一啲嘅朋友，就系咧
18: 反跟踪啊，
0: 即系叫做反跟踪。
18: 系反跟踪啊！
0: 反跟踪。咁即系当你行嘅时候，如果你觉得佢哋系跟踪你嘅，你就叫啲朋友咧远处嚟到去睇，究竟佢哋系咪做系咪远处即系跟住佢？咁佢可以远处咧就用手机咧就记录低佢哋嗰个情况。如果佢真系要跟踪呢一位嘅人，一位女士嘅话咧，佢应该系有迹可寻嘅，系咪？咁所以啊，咁所以咧，报警呢样嘢咧，你可以，但系嗰个作用不大咯。但系你可以保障自己嘅咧，就系 你一揾兩三個朋友一齊出街，齊出齊入，咁佢冇計啦。或者咧，另外咧就係你想知道佢哋咩底細嘅，你覺得佢真係要 target 你嘅，咁你咪將一個嘅情況同你啲老死講，咁啲老死咧就幫你做後黃雀在後啦。嚇，咁啊，你可以去行嘅時候，你係咪真係佢跟住你？佢哋就再喺後邊嚟到睇個情況，係咪真係嗰班人？是不是 由你一出门口去到个商场跟到你成程都是这班人，那如果是的话，那你有证据咯。
18: 你说给你的朋友听，那有哪几个跟你的，穿什么衣服什么成的，即是跟长跟跟中，
0: 就是这样说，那你可以做到
18: 黄雀行动。
0: 你做到这件事的话，你给到自己心里面都有个泡沫嘛，是不是？但是你就是说，我自己觉得是，那你自己觉得是，有时候就有点而呢是变得即係好虛幻，
18: 有時好緊張，未必係真嘅。
0: 有好多時你揸車，你都覺得噶，佢點解架車成日都跟住我尾噶？哦，原來唔係，佢只不過打去翻同一條路。
18: 同一條路冇錯，大家都去睇戲。
0: 係啊，大家係大家係落，大家都去嗰間餐館度食嘢。啊，原來隔離張台就係佢添。
18: 又
0: 係
18: 講原來，同埋張台原來識嘅彭尚鵬嚟嘅添，唉，美麗的誤會啊！
0: 有啲人可能真係識你嘅，所以吊住你尾，想諗緊機會同你傾偈嘅啫。
18: 揾阿陳生簽名啊！
0: 即係我自己嘅睇法咧。呢位聽眾咧，佢都好出書好意，就想攞啲嘅意見嚇，咁就希望佢能夠幫佢呢個朋友啦。既然你係識佢嘅，咁或者你可以喺呢方面咧同佢諗下計仔咯。
18: 尤其是個單身女士出嚟公眾場合咧，應該小心就啱嘅，係。
0: 啊，揾保鏢揾你咯。
18: 啱嘅啫，我啲唔得。
0: 你都識打功夫嗰啲。
18: 得嘅，乜叫咩煮餸就得。
0: 你一行出嚟啫，嗰種嘅氣場已經冚曬。
18: 唔好，一翻到屋企冇曬啦。
0: 我翻到屋企冇曬一樣嘢。但是你本身行出去出面，你那种气场劲啊，
18: 佢有其表啫，
0: 佢有其表，起码你都有个表面啦，
18: 一个壳嚟啫嘛，知唔知啊？你嗰啲扁平鸭扁完啲肉之后，嗰只壳你有乜用咧？话
0: 仲好食啊，
18: 壳
0: 好食。唔系，呢个系我哋自己嘅睇法，我哋唔应该讲得太过，即系好似好轻佻吓，只不过系用一个咁嘅方法咧，
18: 稳重啲，
0: 证明你自己嗰个睇法系咪真？因为可能咁啱得咁巧，佢哋都系行紧嗰个嘅方向，行紧嗰个路线。不过你话到我落到去温哥，落到去西雅图，佢都见到佢跟住落嚟咧，咁呢件事就不寻常。
18: 咁就唔同啦，系啊，啱啊，
0: 即系如果你能够证明到呢样嘢咧，你都可以直情同警方去联络。
18: 譬如有个商场 A 商场，商场里边有 A 馆同 B 馆，你去完 A 行去 B。順條路行都應該啫，啲人你淨係 window shopping 嘅啫嘛，係咪啊？
0: 係咯，
18: 睇完之後未必買噶嘛，咁你見啊？咁你唔係咁敏感。
0: 同意。好，我哋去廣告嚇，翻嚟聽聽眾朋友電話啦。
19: 由正宗台山黃鱔煲仔飯麥田海鮮中翠館同你報時，而家嘅時間係
20: 下晝3:43。
19: 剛才報時係由正宗台山黃鱔煲仔飯麥田海鮮中翠館贊助播出。
21: 麥田海鮮中翠館新裝修後迎接中秋佳節，本星期晚飯小菜睡前食碗100元送半隻雞，金蒜雞、油雞、香妃雞可供選擇，碗150元送一隻。套餐除外，凡 order 149.88拜龍蝦飯套餐或146.88片皮鴨套餐，加18.8送一隻紅燒乳鴿或免費送一款小菜。
22: 皇帝喺特價378元隻粥七磅包三食，送一隻乳鴿。
21: 麥田地址。2461号奶奶毛街，即奶奶毛街 Broadway，
22: 电话604-258-9018，258-9018，逢星期二休息。
23: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照妖镜，
0: 好，欢迎翻嚟我哋诈骗照镜嘅时间啦。首先电话里边有曾太嘅 ，Hello， 系咪曾太啊
24: ？Hello，
25: 系啊，
24: 曾太，
25: 你好，
0: 你好啊，曾太，
25: 中秋节快乐，
0: 系啊，大家咁话吓，
25: 我咧就系、是、你哋嘅忠实听众嚟嘅，
18: 多谢。
25: 咁但系唔好意思，我今日讲嘅咧就似乎同呢个诈骗就无关，但系我想阿张国权先生可唔可以帮我呢个忙？
18: 我帮
25: 到
18: 你咩？
25: 因为之前我听到佢讲佢曾经做过白内障嘅手术，非常之成功。
18: 系个医生好嘢啫。
25: 唔知佢介唔介意介绍俾我咧？
18: 啊，咁样啊，你。
0: 不如咁啦，阿曾太啊，你留低个电话号码俾我哋个 operator， 咁啊阵间张国权做完节目之后咧，佢揾到嗰个医生嘅名，佢先至话打电话俾你，话俾你听，好唔好啊？
25: 好啊，
0: 咁样会较好啲，吓吓，
18: 直接喺度讲啊，唔系几好啊。
0: 喂，唔好咁讲，
18: 多谢你啊，
25: 多谢
18: 曾太，
0: 拜拜，
25: 拜拜
0: ，OK。 咁啊，呢位听众咧就系问阿张国权阿师兄啲资料啫吓，
18: 资料
0: 咁啊，阵间阿师兄就拜托你啦。
18: 系好客气。
0: 好，跟住阿 Susan 喺度 ，Hello Susan， 中秋节快乐。
18: Hello Susan 姐。
2: 帮主你问大哥、
18: 啊、你好，小姐，
2: 你哋好啊，中秋节快乐、啊，
18: 大家快乐，大家快乐。
2: 哇，我又睇到一张啊，啲朋友 send 过嚟啊，又系用 AI 啊，哦、啊特朗普啊抱住阿习近平啊，卿卿、哦、我，大家你喂月饼俾我，我喂月饼俾你。
18: 佢、啊、两个唔系卿呢样嘢嘅噃。佢兩個唔興呢樣嘢嘅噃，
2: 用 AI 啊，整到好得意啊，笑到啲人肚都亂埋啊！
18: 哦，即係八月十五我笑料嚟啫嚇。
2: 係啊，你剛才講嗰件事咧，我都識得有朋友係曾經成日都話有人跟住佢啊，我覺得。你去到西雅圖啊，就算我跟住我個仔架車啊，大家唔約定啊喺邊度啊，你都好難跟噶。我覺得或者係佢情緒上啊、精神上啊，可能係有少少問題嘅。
0: 嗯，
2: 我都識得有啲朋友咧，成日都話有人跟佢噶。
0: 係
2: 啊，咁後來咧佢。他覺得家人又是這樣跟他家人說、
0: 嗯、
2: 那家人跟他看醫生，醫生說他呢有少少精神分裂。
0: 嗯嗯嗯、啊、嗯 OK, OK。
2: 他說是啊，有些人是這樣，即是留意一下，不是代表他啦。
0: 嗯嗯
2: 啊，都會有這些的，因為你離了浮啊，都是跟著你呢，這個 point 呢就比較即是懷疑一點咯。
0: 是
2: 他自己生了病他都不知道、啊、
18: 可能
2: 是啊，有這個時間、
0: 嗯
2: 啊、即是現在呢大家都是討論一下這樣。
0: 是啊
2: 真的
0: 好、
2: 啊、我認識很多朋友啊、
0: 嗯
2: 啊、他都是經常都說哎呀，呢、這个又跟住我啊，呢、這个又跟住我啊，啊，我又唔见咗好多钱啊。其实佢自己本身系有啲问题噶。走去睇下医生无妨噶。
0: 系、啊、好
2: 我俾嘅意见就系咁啦。
0: 好，多谢晒，多谢晒啊，祝你啊 ，Susan 啊，中秋节快乐啊，祝你哋。
2: Okay. 大家都是
0: 这样，
2: 身体健康最为要。
0: Yes.
2: 和谐是最
0: 紧
2: 要。
0: Yes, 多谢。Susan 都很有心、啊啊、提出他的意见、嗯。当然我们刚才所 present 告诉大家的 case 呢、很多个可能性都有。
18: 很多可能性。
0: 但我们不会抹杀所有的机会的可能性。不过其实去到最后都是要那位当事人自己呢去、嗯、决定、嗯、他应该是怎样做、嗯、好了，另外电话里面有 Jody、啊、Jody Hello Jody， 中秋节快乐。
2: Hello
0: 帮
2: 主张先生
18: 你好。 Jody、啊、
2: 大家听众都中秋节快乐，
0: 大家感恩
2: 健康，
18: 平平安安。是
0: 啊，
2: 帮主、啊、上个星期、你哋講開咧，話啲信用卡咧就俾人哋盜用啦。
0: 嗯，
2: 咁我都試過三次啊。
0: 哇！
2: 係啊，不過係好多年之前。
0: 嗯。
2: 咁樣咧，一次咧就俾人喺美國嗰邊用咗6000蚊。
0: 哇！
2: 咁咧嗰陣我仲翻工嘅，啲卡公司咧就好好，佢第一時間想通知我，
0: 嗯、
2: 但係咧佢就冇我公司電話。
0: 哦。
2: 佢打電話。去屋企问我阿妈，咁我阿妈就俾咗我公司嘅电话，佢、
0: 嗯、
2: 打去公司度揾我，佢话你张卡已经停咗啦，就唔可以再用。
0: 系、
2: 嗯、我当时好突然啊，因为我未试过，佢话喺美国嗰边俾人用咗，用咗6000蚊就攞张卡。
0: 哦，
2: 系啊，好，我而家系讲成20年前有讲好耐。咁、
18: 哦、
2: 样咧，再同埋咁样换嗰张新卡。咁样同一年里面咧，隔咗3个月到咧，又再一次咁样咧，又俾人用咗，就咁买嘢，
3: 買咗又係好幾千蚊，不過佢就分散嘅今次。
0: 嗯
3: 咁樣咧，因為咧好多啊，成超過十項，有一項咧就成三千幾蚊買咗化妝品喎。
0: 哦，
3: 咁啊，其實仲有其他啲濕碎嘅，有啲又去到啊二浮嗰度咧，又入咗幾十蚊油啊，又去第二度又買咗一百零蚊嘢咁樣。
0: 嗯哼，
3: 咁我講俾卡公司聽。咁因為咧就好多成超過十項咁多，我話唔係我嘅。
0: 嗯，
3: 咁當時咧卡公司咧就要我就。即係寫封信詳細啲講俾佢聽啊，要講明點樣點樣咁樣，因為我係冇單啊嘛，要解釋俾佢聽咁樣。兩次，咁跟住咧就第二年咧又試過又有一次，不過嗰次咧就好少意思，就係個幾十蚊咁樣。
0: 係。咁你知唔知点解自己张卡咧系会诶俾人哋盗用咗？咁啊，卡公司有冇话俾你听系咩原因呢？
3: 我唔知啊，我第一次就直情好突然，咁我就冇问咁多嘢。但系第二次咧，因为系超过成十项咁多，卡公司就要我即系点啊，写封信俾佢，即系表白。你在哪度哪度咩情况怎样，我咪逐样讲俾佢听，因为我冇单啊嘛，佢惊住我呃佢啊嘛，
0: 咁
3: 搞咗一轮，咁就我就唔使俾嗰啲，咁跟住第二次咧，嗰次嗰几十蚊咁样咧，我费事同佢争论咁多，咪算数咯，三次总共。
0: OK， 咁但系如果俾人盗用咗嘅，你都要话俾卡公司听，话要换嗰张卡先得噶噃。
3: 有啊，兩次都兩次有換過啊。
0: Okay,
3: 但係第三次咧，我有講俾呢個卡公司聽。咁但係咧，咁即係好少錢嗰次唔係多嘅，好似冇換到卡啊嗰次。
0: 哦，咁都得啊？佢應該要換卡嘅，手續上無論你嗰個銀碼幾多都好啦，因為。你話咗俾佢聽係一個 illegal transaction 嘅話咧，咁佢如果有個叫做 identity theft 咧，佢一定要俾嗰張新嘅卡你咧，先至係啱手續嘅，係啊。
3: 第三次好似冇，
0: 冇啊，
3: 不過好耐啦。嗰陣唔係話咁多，即係俾人呃嘅嗰啲嘢噶，咁樣樣嚇。你夠鍾意廣告未啊？
0: 未，仲有幾分鐘，
3: 仲有
0: 幾分鐘。
3: 嗰啲係好耐啦。咁而家咧，我好小心，我每次都睇下我自己嘅 statement， 而家就冇事。
0: 係啦，係啦，冇錯。
3: 講下迷魂嗰啲咧，
0: 哦，係係，
3: 我又俾人啊迷魂過，
0: 嚇，
3: 嘗試迷魂三次。
18: 哇，係咪靚仔嚟嗰個？
3: 兩次咧，就我細路女嗰陣啊，一次我諗我七歲到嘅咋，兩個家姐同我去街，佢行下唔見咗我，咁樣咧，原來咧就有個男人佢食煙咁樣樣，唔知點我跟咗佢去。
0: 哦，
3: 詳情我唔記得，因為我嗰陣七歲，但係好記得咧，兩個家姐走去拉翻我翻嚟，聽到佢哋講話好在早啲發現啫，如果唔係咧，個人就唔知帶咗你去邊度就唔見咗。
18: 哦，啲拐帶兒童嗰啲啊，
3: 係啊，嗰年唔知道咩名，不過幾年前嘅，其實嗰陣我七歲，咁樣咧又到我八歲半嗰陣咧，咁我放學。因为读紧小学，咁屋企人咧就接我放学，行到半路咧，佢就遇到佢个同乡姊妹啦，嗰个人，咁啊企喺度倾偈，我唔知点样样咧，就唔知点样样啊，俾人又即系跟咗人哋去第二度，到一轮佢哋又唔见咗我，后来咧逐啲追翻嚟揾翻我，但系咧佢哋讲俾我听。我当时迷迷懵懵，点都唔肯跟佢哋翻屋企。后来咧，我屋企嗰个人咧就好大巴咁打咗落我右边个面嗰度啊！咁我当场好似清醒咗咁样样，所以到而家咧，我个面都有少少系唔同嘅两边。
18: 哇！咁犀利啊！哎呀，阴公，
3: 好大力咁打咗我一下。
18: 哇！原来得嘅呢招。
0: Okay,
18: 咁跟住咧，
3: 唔知啊！嗰阵我八岁半，到再一次咧，就系几年前喺香港，我喺爪换店出嚟嘅时候。
0: 哦，呀，你讲过系，
18: 抢钱，
3: 发觉有人好似嚟，都有几尺远地方，
0: 系，
3: 好似系跟住我，
0: 系，
3: 我又闻到一啲好似即系好唔好闻嘅香味。
0: 系啊，你讲过，我记得你讲过系。
3: 突然间咧，我手袋里边电话响起身，
18: 哎呀，
3: 咁样咧。 就後來我咧好耐我都未攞到個電話出嚟聽，因為啲鈴聲咧好響一路，咁我就好似醒咗咁樣，我就快啲行快啲走入商場，咁樣就唔見咗嗰啲人。
0: 哇！你都好險喎，你個三次都
18: 三次
3: 喎，
0: 係啊，
3: 三次就係咁樣。
0: 咁啊，而家你自己開始醒咗好多啦，冇啲咁嘅機會俾人哋立到手噶啦，而家係嘛？醒咗好多啦，你都。
3: 而家醒目啲，學精咗，又聽咗你哋嘅節目
18: 啦。唔係，你俾咗好多料我哋，
3: 學咗好多嘢。
0: Jody 真係多謝曬你俾咁多高帽我，我幾乎唔識行路咁滯。
3: 多謝你時間。
0: 唔好咁講，多謝曬 Jody 啊！祝你中秋節快樂啊，身體健康。
3: 快樂。
0: OK， 拜拜，拜拜。好，仲有少少时间，黄生，你少一分钟，你有冇讲？黄生你好，黄生，中秋节快乐。
4: 系，
18: 黄生你好。
4: 系两位主持好啊。
18: 好。
4: 哇，我而家咧就有少少咧，好似代入咗呢个方言世界咁样咧。成日听到咧，有人咧就迫害我啊，呃我钱啊，迷晕我啊，我唔知系咪有少少精神病啊？好似阿苏醒正话咁讲喎。而家呢个世界真系好多人咧。听你的节目咧，佢就将自己代入咗去嗰个。
18: 哦，冇错，有啲系。
0: 你冇啫，我听你咁样讲，你好醒喎、啊，黄生，你好清醒喎、啊，你好清醒喎、
4: 啊。我打牌噶，我而家怀疑佢出千添啊！我而家。
18: 哇！你我几时同你打过牌啊？
0: 阿黄生，你都你
4: 唔好讲，唔好讲嗰啲，唔好讲嗰啲。
0: 系。
4: OK。
0: OK。
4: 根本咧，其实咧有好多咧，啲节目咧，嗰啲人咧，个个咧就 copycat。
18: 嗯。
4: 即係佢聽人哋咁講呢樣，咁佢就跟住就話自己又咩？
18: 啊，代入感好多啊！
4: 咁多呢啲咁多嗰啲咁嘅跟蹤你啊，嗰啲咁嘅嘢。
18: 係，
4: 我就真係唔信佢。
0: 好啊，你係清醒嘅，你係有自己嗰個嘅。
4: 講咁，喂，咁咪聽下好咯。
0: 好，掂，黃生，多謝曬你電話先。OK， 拜拜。
4: OK， 拜拜。
0: 好，我哋去新聞報告，翻嚟再詐騙照鏡。
5: 我想去美食游轮，有咩推介？
6: 大洋游轮 Marina 马里拿号11月15日重磅特价，阳台房四折，每人美金2200。
5: 包啲咩先？
6: 包小费、WiFi、酒水，11日玩晒意大利、马耳他、特尼斯、西班牙10个 pod， 仲送600蚊美金岸上消费，更多秋冬行程都做紧特价，快啲打604-359-8228揾缤纷游轮报名啦！
5: 福林酒家双周年致庆推出5式主厨八达生滚粥，每本24.8，鱼片粥、滑鸡粥、皮蛋瘦肉粥、海鲜粥配咸肉粽及油条一碟，
6: 经典手艺。黄桥烧饼、柠檬叉烧酥，晚市推介福林香芒白花鸡、古法八宝鸭，四人套餐138，六人198。
5: 福林地址8788号 McKinway 列治文柏丽广场2楼，电话778-297-9998。
7: 想食海鲜，梗系要买最新鲜嘅。Safeway Oak Ridge Park 分店现已开幕，新店设有3个大型鱼缸，每日提供罗非、鱼蟹、龙虾等游水海鲜，新鲜又生猛，通通任你选择。仲有新鲜蔬果、肉类日常杂货，一应俱全。无论是准备一餐家常便饭，定是周末约埋朋友聚餐，想食乜都可以一次过买齐。而家就嚟 Safeway Oak Ridge Park 分店扫货啦！
8: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4:30，时事风云。
24: 我是先半钟时事风云节目主持王嘉文。尹大卫星期二宣布在 BC 省各城镇选举后一个礼拜的10月24日举行省选，是否是一个错误的抉择？ BC 省选进入第三日，民调显示保守党领先新民主党8个百分点，新民主党4个厅长不再角逐连任。今次省选有什么迫切的议题呢？今日四半钟，我会同嘉宾主持姚崇英先生以及陈开心小姐讨论呢个话题。欢迎听众喺节目时段内打604-267-1320加入讨论。
26: 时事风云系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27: 遇到有不速之客滋扰你的物业，甚至寄居和繁殖，对你的健康和生活都会造成严重的影响。今个星期六中午12点，家居热线请来虫控专家和大家分享有效控制各类鼠患及小动物的专业建议。
28: 节目主持梁丽晴，热线电话604-267-1320。家居热线是由海马牌健康床褥、枫林家电、家福数个门窗、天敌虫控 Tactic Pest Control 赞助播出。
29: 我撑你，
30: 我摆明撑你，
31: 我哋撑硬你噶。
30: 加拿大人购物车只拣本地货，
9: 要尊严，有骨气，齐心撑起加拿大。
1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28: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11: 而家系由方乐林为大家报道呢一节新闻。运输联线及技术安全局的最新分析显示，在2016年至2025年的10年间， SkyTrain 共录得122宗涉及人车碰撞的安全事故，当中超过一半属于非蓄意。报告指出，122宗事故中有77宗发生在路轨范围，其余45宗发生在月台。路轨事故的致命风险明显较高，77宗的路轨事故中有36宗死亡，比例达 47%， 相比之下45宗月台事故中只有1宗死亡。以整体计算，非蓄意的事故占多数，占 56%， 蓄意的事故就占 44%。在路轨事故中，48宗被列为是蓄意，当中大部分与自杀行为有关，另外29宗被列为非蓄意。在月台的事故中就有 87% 属于非蓄意。报告亦都指出，近年人车碰撞的事故比疫情前更加频繁，但是继博览线和千禧线两条线 ,2023 年至2025年每10万名乘客涉及的事故数目是2016年至2019年的两倍。技术安全局表示，数据反映事故的上升趋势令人关注，希望透过公开资料加强公众安全意识和减少悲剧。当局亦都提醒，在列车完全停定和车门打开之前，应该留在月台黄线后，车门开始关闭后不要强行上车，亦都不要自行进入路轨范围执拾物件。运输联线亦都表示，过往研究认为月台幕门并不适合现有的 SkyTrain 系统，但是现时正重新评估有关技术，研究是否可以应用较新的方案。BC 大学 UBC 新开设一间团队式基层医疗教学诊所，现时已经开始接收病人，最多可以为4450人提供基层医疗服务。校方表示，这个是全省首间同类设施。诊所由不同专业的持牌医护人员共同提供服务，包括家庭医生、执业护士、药剂师、物理治疗师、职业治疗师、营养师以及社工。诊所同时亦都是 UBC 医护学生的实习场所，学生会在专业人员监督下直接参与照顾病人，特别是处理一些需要多个专业共同介入的健康问题。诊所课程总监就表示，很多病人的健康问题并非单一专业可以处理，学生在真实临床环境中以团队形式工作，可以更加清楚了解不同专业之间怎样互相配合。大楼亦都会用作医疗研究及模拟训练，包括使用可以模拟病征和对治疗作出反应的先进医疗假人。UBC 表示，省府的拨款会支持诊所人手、日常运作和课程发展，同时测试相关医疗及教育模式，研究日后是否可以在全省其他临床环境应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圆满结束国事访问美国的三日行程，与夫人彭丽媛在星期五下午登上专机启程回国。习近平在离开美国前，上午在白宫与美国总统特朗普茶叙。特朗普表示，习近平对美国进行的国事访问非常好，取得巨大进展，对两国都是正面。习近平与夫人彭丽媛都是了不起的人物。特朗普又说，美国的农民将会感到非常高兴，因为有很多好事情发生了。美方非常满意习近平今次行程，相信中方亦都很满意，对两国来说都是很好的事，富有成效，他非常感谢。新华社报道，特朗普表示，习近平今次对美国的国事访问是一次富有建设性、非常成功的行程。双方就美中关系和重大国际地区问题深入沟通，取得很多积极成果，对两国都有益处。期待与习近平继续保持密切沟通，共同引领美中关系发展。 习近平就话，预计今年与特朗普仲有两次会面机会，分别系喺中国举行嘅亚太经济合作组织会议，以及喺美国举行嘅20国集团会议。CHMB AM 1320华侨之声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

0: 马路情报。
1: 好，今日中秋节啦，星期五下昼4:06嘅交通消息方面嘅情况讲讲先吓。17号公路就系、是、东行嘅方向。而家咧就系、是、有呢个汽车嘅事故吓。咁而家去到呢、這个喺边度嚟咧？佢话有啲咁嘅词哇！原来有一 group 人咧喺一个叫做 Salish Sea Drive 嗰度咧。就是阻住咗啊！嗰啲行車嘅，講緊係17號公路嚇、啊。哇！呢度真係冇理由喎、啊，呢條公路嚟嘅，你嗰啲人喺度行喺度阻住曬嗰個交通啊，真係麻鬼煩啦。咁啊，另外咧就係講緊係東行嘅方向嚟噶，又係有呢一個嘅事故啦嚇。咁、啊、應該咧有一組人咧喺嗰度喺度跑步啊，係 Sunish Sea Drive。咁而家得翻單線行車嘅啫，嗰度係咪嗰度係批准俾佢哋咁樣？單線行車有少少離牌，有少少離譜啊！好啦，較早之前講個卡斯吞奴咧，南行嘅方向咧嘅左邊線咧，因為有事故咧就封咗嘅。咁而家咧就話俾我哋聽，已經清理妥當，恢復正常。咁大家咧唔需要擔心啦。咁但係因為積落嚟嘅車龍咧係需要時間消化，咁請大家要特別嘅小心同埋留意咯。好啦，咁啊除咗之外咧，99號公路咧現時嘅情況咧，北上係非常之嘅繁忙啊嚇！咁啊，冇計啦，因為你嗰個交通咧個北行線咧得一條嘅隧道線通行嘅啫嘛。咁啊，其他嘅公路咧，你去南行嘅方向咧係車多嘅啫。咁但係就冇話塞車，但係北上嘅車龍咧已經見到係塞緊嘅啦。咁啊，另外 Alex Fraser 橋南北行咧，Queensborough 橋同埋 Stoller Watson 咧都係車多嘅。咁除此之外咧，另外啊就係呢一個。91號公路的東行方向現時在第六路那裡已經很塞車了，不嬲呢個度咧車多噶啦，咁而家呢個時候咧仲更加塞車添，因為較早之前咧係有事故發生嘅，咁啊積落嚟嘅車龍係需要慢慢消化，請各位咧一定咧要小心駕駛啦嗰度嚇。好啦，咁啊北岸嗰方面咧就卡斯特路出嚟之後咧就應該係車多噶啦，向東行嘅方向。另外西門橋啊北端嘅橋面上邊咧係好擠擁啊，因為得一條嘅南行線啦，咁請大家咧係一定要小心駕駛。
2: 而家闹乱教你揿住个荷包讲环保，
3: 省政府嘅限时节能补贴，合资格嘅屋主可免费安装冷暖空调热泵，最高成16,000元嘅。另外换保温棉、卫生间排风扇、挂墙升热水器、热泵热水器同电箱升级都有不同补贴。
2: 而家闹乱嘅李师傅从业超过10年，拥有专业执照，所有工程亲自安装，绝不外包，质量有保证。
3: 李师傅仲可代办节能补贴，保险齐全，免费上门估价。电话23650968988。
2: 而家闹乱李师傅23650968988。麦田海鲜中菜馆新装修后迎接中秋佳节，本星期晚饭小菜睡前食碗100元送半只鸡，金蒜鸡、油鸡、香妃鸡可供选择，碗150元送一只，套餐除外，凡 order 149.88大龙虾饭套餐或146.88片皮鸭套餐，加18.8送一只红烧乳鸽，或免费送一款小菜。
4: 皇帝蟹特价378元，只足七磅包三食，送一只乳鸽。
2: 麦田地址2461号奶奶毛街，即奶奶毛街 Broadway。
4: 电话604258908258908。逢星期二休息。
5: 哇，又在奔月大饼店撞到你，
4: 买中秋月饼当然来奔月大饼店啦。
5: 奔月的传统月饼好好味，不过吃得多怕肥腻，
4: 那你就要试下奔月的台山特产陈皮冬蓉月饼啦。
5: 试下先，用新鲜冬瓜蓉做馅料，好得清甜软滑，好像吃紧原丝咁。
4: 今年还特别加料，加入新活够陈皮配合冬瓜蓉，我去湿健皮花坛传统得嚟够健康。
5: 等我都买多两盒奔月的陈皮冬蓉月饼先。
2: 奔月大饼店 Victoria 街甲41街，电话604-324-9188 324-9188。
6: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照妖镜，
7: 诈骗照妖镜是由 Costa 嘉诚冷暖政府认可冷暖器专家，海船旅游游轮而家冷暖空调节能补贴李师傅，维多利街奔月大饼店台山特产奔月陈皮冬蓉中秋月饼，百老汇世界705号鼎盛海鲜酒家联合赞助播出。
1: 好，欢迎大家翻嚟我哋今日星期五中秋节嘅诈骗照镜时间啦。咁啊，直播室里边咧，有小弟陈建邦之余，当然拍档啊张国权啊张师傅啊张博士，
8: 好。
0: Raymond，
8: 好啦好啦，
0: 衣长大哥，
8: 多谢多谢多谢，
0: 好多绰号啊，
8: 唔好啊，我嘥咗啲时间。
0: OK， 头先阿 Jody 所讲嘅关于最后嗰个迷魂党嗰件 case，
8: 嗰件事系啊，
0: 话我相信咧，头先有一个黄生打电话嚟咧，我觉得佢系有少少即系 sarcastic 嘅啫。
8: 嗯，
0: 老实讲句，我哋唔可以抹杀咧，系咪真系冇迷魂党呢样嘢？
8: 系。
0: 咁亦都唔係話，因為我哋啲節目咧，令到人哋有心慌慌，令到佢自己啊，黃生自己都話自己咧係有少少咧，好似係心理作用、精神分裂。No， 我覺得呢樣嘢咧，黃生你係講笑啫，我完全明白你嗰個出發點。
8: 心慌慌好過大意啊！
0: 其實咧，我哋呢個節目本身咧，提供一啲嘅信息俾大家咧，係希望大家咧去多啲去注意下身邊嘅事物嘅啫。
8: 警惕下，
0: 警惕下，就唔系叫你咧就惊船头惊鬼船尾惊沉嗰只。
8: 警惕嘅，警惕。
0: 喺我哋嘅节目当中，我哋都好多听众朋友打电话上嚟咧，似乎佢哋都系觉得佢哋系有好多嘅，即系话资料咧，系俾到佢哋咧能够避咗好多啲不必要嘅麻烦，唔好讲话诈骗，系咪？咁所以咧，我希望呢度咧，大家系要留意一样嘢，同埋多啲同啲身边嘅朋友倾偈，听多啲，系咪？要诈骗嘅嘢其实日日都有啊！如果你净系睇开个电视啊，好多嗰啲 American Greed 啊，已经讲紧好多系诈骗嘅嘢啦，包括有装修，包括有买嘢，包括买车，买乜都有呢个物品，所以。不一定是话节目上面令到你咁，而是你自己多啲留意身边嘅嘢。OK， 咁所以呢样嘢咧，希望大家留意到。
8: 好，主持不惊啊！
0: 冇错啦，电话里边咧有欧小姐同欧小姐倾偈先。Hello， 欧小姐，中秋节快乐！
8: Hello， 欧小姐，
9: 中秋节快乐！主持人你
8: 好，你好，你好，
9: 系啊，我咧第一次打电话上嚟嘅，
0: 多谢你，
9: 讲一讲我个系发生喺我个人嘅事情啊，系约莫两个星期前，我仲喺香港嘅。咁兩個星期前咧，其實我翻香港幾個星期，喺兩個星期前我病咗，我報咗白車入咗醫院，去咗 QE， 喺 QE 住咗一晚。喺第二日，我手頭我嘅電話喺床頭，佢響電話，我睇到999報案熱線中心呢幾個字，我就接聽咗啦。佢哋好專業啊，專業個 KK 員啊，係有一天人同我講嘢，話佢哋知道你尋日咪入咗醫院啦。有一位陪同你入醫院嘅咩人，佢都知道。佢睇到我 WhatsApp， 佢勾咗線，佢知道曬我哋嘅對話。佢話你個朋友將你所有户口嘅錢騙走咗，咁我唔信噶。咁佢話嗱，或者咁樣啦，我哋可以幫你咧轉過去銀行嗰邊咧，啊，幫你去核實你嘅數目係咪俾人轉走咗。我話你哋話我錢轉走咗，你點知道？佢話因為咧有人報咗案，而裏邊報案名單有我份。我話我都做質疑，我唔相信。咁我話咁轉走咗我幾多錢啊？佢哋講唔出。佢話我哋而家搭一條線俾你啊，咁樣。佢話唔止嘅，你仲有另外一個朋友報咗案。我邊位朋友啊？咁佢講，譬如 A B C 小姐，佢要模仿到我 A B C 小姐朋友把聲帶。係啊，我係 A B C 小姐，我都報咗案啊。佢都話啊 ，sorry。你都报案啦，讲咗个名出嚟，你都报案啦咁样。咁我系质疑嘅，咁我就同佢讲，咁转咗咗我几多钱咧？佢哋讲唔出，跟住我话，因为而家确认唔到你哋系咩人。佢我哋真系警察，佢讲嘅英文讲得相当好，佢哋讲嘅说话系相当 professional， 系好有即系成队人啊，四个人同我讲嘢嘅。咁后来咧，我就话 OK。我要正式報警，我而家要收線正式報警。佢話你唔需要報警啊，我哋就係警方嚟嘅。你而家我哋可以幫你搭條線落去你嘅銀行户口，去幫你 check 你嘅銀行錢究竟有冇俾人轉走咗。佢將我依住佢嘅冧，即係講嘅説話嚟撳我嘅密碼。我梗係冇做啦，我就 cut 咗線。我 cut 咗線之後，我即刻用我嘅電話打出去，兩分鐘之後打唔到。佢圈佢唔知點樣運作，將我電話咧係完全係喐唔到，
8: 封咗封住。
9: 咁之後我真係後屘兩分鐘，我正式報警，因為我喺醫院，我吊緊藥，我落唔到地，我正式報警。有軍裝警察上咗嚟，我要求支援嚟我個間房，我張牀度，我話有件咁嘅事發生頭先。咁啊，警方就攞我電話睇話冇啊，冇線。我話你查下冇咁嘅 case 發生啊？佢哋話冇。咁即係佢哋咧好犀利啊！佢可以喺我入醫院，其實我懷疑呢班人就根本喺嗰、那個伊麗莎白醫院暈咗，因為當時係酒店咧，我唔舒服，酒店幫我 call 白車去咗 E.R. 嘅。咁我懷疑呢一班 詐騙案嘅人咧，佢哋就喺醫院個範圍周圍勾線嘅。我唔知佢有幾多人中咗招啦。呢個係真人真事發生喺身上，我覺得係好厲害嘅。佢即刻可以攞咗，即刻飛起咗999報案線中心呢個冇咗。咁警方係攞個手機係 check 唔到有咩人入過線，佢話冇 case happen。
0: 你个电话有 call 入嚟噶，佢点解 check 唔到啊？欧小姐，你个电话入嚟应该有嗰啲，
9: 系啊，冇错啦。
0: 欧小姐，你个电话入嚟应该有嗰啲，

0: 你而家冇咩事啦，我听你把声都好好好精神啦吓，咁应该即系冇事啦你。
1: 我一翻咗嚟，加拿大休养
0: 嘅。哦 ，OK， 即系加拿大啲天气啊，水啊好啊，
2: 啱你，多啲休息啦吓，
0: 好啊 ，OK。
1: 系多谢，喂，起码我想知道即系话声话。真
3: 係
1: 有一啲咁專業嘅詐騙集團，
0: 喺度運作，
1: 佢仲可以將你嘅電話色路改變，咁佢根本其實就圍住醫院，我諗佢係每日喺度運作緊嘅。
0: 咁我想問咧，
1: 啊，我 WhatsApp，
0: 係係，
1: 我 WhatsApp 同人哋嘅對話，如果唔係佢唔會知道咁清楚我係邊個。同我入院，我同啲咩朋友，所以我将我电话都唔要，换电话。
0: 啱啱，我正想问你呢样嘢。
1: 提醒所有嘅听众，
0: 好
1: 要小心防范。
0: Very good，
2: 多谢。
0: 真系好好嘅，好好嘅一个 case 啊。
2: 好好好啊，呢个礼物8月15日嘅礼物，
0: 多谢晒你，欧小姐，多谢晒你，
1: 多谢节目主持人啦。
0: 唔好咁讲啦，多谢晒你吓，多谢你。好嘅，中秋节快乐，
1: 中秋节快乐
0: ，Thank you， 拜拜。好，我哋去广告翻嚟啦，研究下呢个 case。
4: 好戏连场，尽在农场。今个礼拜有新节目，周三有关于快乐的死亡二，探讨死亡的人生议题。周五有卧底高铁团，阿正、李尚正同妹头会搭高铁四围去实测旅游热点，究竟有冇中伏呢？而周日首映有阿 Lam、林子祥、Dudu、郑裕玲同周慧敏主演的爱情喜剧《三人造世界》。好戏连场，尽在农场。
5: 温哥华的朋友大家好，我是谭嘉怡，来到十月我和坤哥将会飞到加拿大和大家见面，今次除了会唱我自己的新歌之外，都带了很多经典的剧集歌曲给大家听，10月16日温哥华，不见不散。
6: 由852港点主呈现坤哥嘉音温哥华演唱会，10月16日 River Rock Soul Theatre， 吴业坤、谭嘉仪为你带来多首港式情怀的经典歌曲，立即上 Ticketmaster.ca 抢票啦！
7: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照妖镜。
0: 好，欢迎翻嚟我哋诈骗照妖镜嘅时间啦。嗱，呢一位欧小姐头先所提供嗰个嘅案件咧吓，嗱，我相信咧，我都系第一次听，你系咪第一次听啊？
2: 系我第一次听，但系如果我既然系有咁遇到咁嘅情况咧，即刻揿电话录音，就算佢洗咗个记录，我都有电话录音佢。
0: 嗱，呢个咧，我都同意你，我同意你，我同意你讲，咁但系你录咗音都冇用，因为佢有个方法可以将佢同你嗰个电话打俾你嘅电话咧，可以全部取消晒 ，delete 晒，系 delete 咗你嗰个电话号码喺入边嘅电话号码。嗱，欧小姐特别讲出嚟咧，就系嗰一班人系好专业，
2: 系
0: 呢个第一样嘢。
2: 第
0: 二系讲到一口好靓嘅英文，系喺香港。使唔使讲英文啊？佢哋
2: 系啊，啱啊，系啊，
0: 咁样讲英文嘅，佢无非系想令到你信啫嘛，
2: 系话佢有料嘅，
0: 系啦，
2: 系帮板嚟嘅。
0: 咁佢就系话佢系999热线报案。喂，999热线报案有乜可能佢会打翻电话俾你？你又冇去报案，
2: 同埋成 team 人啫，
0: 系咪？仲有佢系成四个人同佢一齐倾偈。
2: 就算系999报案中心，都系嗰个接线生同你讲嘢嘅啫。啊，你而家点啊？情况点啊？有冇安全情况啊？你需唔需要点支援你啊？咁问你嘅啫，都系
0: 999咧。佢唯一一个方法要打翻俾你咧，就系当你打咗电话俾999，而突然间你嗰条线断咗，佢要勾翻你条线出嚟咧，999可以做到。
2: 你冇事啊嘛？你
0: 系啦，冇错啦，冇错啦。但系如果佢呢个系一个 landline 咧，佢随时可以攞到。但系如果你系一个嘅手提电话咧，佢就未必可以即刻揾到，因为你嘅手提电话系行动噶嘛，唔同 landline 固定噶嘛。咁所以咧，欧小姐头先佢讲嗰个说话咧，就话嗰啲人咧，佢而家嗰个嘅科技咧已经好先进啦，知道你嗰个电话号码，仲知道埋你个名，知道埋你朋友个名。
2: 勾晒线啦，两个朋友啲。
0: 咁啊，问题喺呢度嚟啦。佢喺呢度嗰啲资料、嗰啲资讯，关于呢位欧小姐佢身边嘅朋友嗰啲资讯咧，又如何取到咧？
2: 佢咪就 hack 咗佢，可能系 hack 咗佢啦。
0: 所以我就怀疑咧，就佢个电话里边咧，已经系俾人哋 hack 咗。咁如果俾人哋 hack 咗佢嘅资料嘅话咧，佢唯一个方法点咧？可能佢嗰个 WhatsApp 咧，或者佢嗰度咧，就要做二次验证啦。
2: 啱。
0: 你唔好淨係一開機嘅，你開撳佢，你要二次認證，即係你開咗個 WhatsApp， 佢仲要問你，佢要俾多第二步嘅 one time passcode 俾你，你先至可以開到你個 WhatsApp。 咁冇人可以开到你 WhatsApp 啦，冇人可以。

0: 以 check 到你部機噶啦，因為你有個 password 喺度。
1: 同埋啲騙徒啊，佢就係知道佢入院啦，神志唔係咁清醒嘅時候，可能混要混博懵啦，混亂中可能你唔係好清醒，中咗佢招啦。
0: 佢話佢係朝頭早嘅時候啊嘛，佢啱瞓咗成晚啊嘛，
1: 入咗院
0: 喺醫院度嘅
1: 長頭。
0: 嗱，所以我就话呢一班嘅骗徒咧，佢哋可能唔系净系普通打个电话嗰啲，佢全部系有一套嘅系统啊，系由初步嘅接触一路引申到佢咧打电话嗰阵时咧，佢已经成条嗰条整体线咧出咗嚟噶啦。
1: 嗱，佢 hack 咗佢个手机啦，佢知道佢个电话，知道个入个话啊电话个号个卡主咧，而家喺全喺边度啊嘛？知道佢喺医院里边。
0: 我知系啊系啊系啊，
1: 咁咪查到咯。
0: 咪所以我咪就咁讲，佢知道咗之后，但系佢知道佢身边嘅朋友，佢话佢个朋友攞转走晒佢啲钱啊嘛。
1: 咁佢就系即系两个朋友，佢都已经知道啦。佢朋友嘅名即系佢 hack 咗。
0: 佢系话埋俾佢听啊嘛。
1: 话佢朋友边个姓陈嘅，姓李嘅，边个边两个同佢老友咁。
0: 咁佢仲好嘢，佢仲揾咗人假扮系，佢都已經報咗案話，佢嘅錢都俾人轉走咗啦。
1: 扮埋個朋友把聲，
0: 扮埋唔係佢朋友把聲嚟，係扮佢另外一個失主嘅聲。
1: 啊，
0: 另外失主唔係佢朋友把聲。咁、但係佢嗱，即係咁，歐小姐本身咧都係一個好清醒，同埋都係臨危不亂嘅一位嘅
1: 病眾
0: 嘅聽眾嚇。咁我相信咧。佢應該係會好清楚，就係你點轉到我啲錢先，無啦啦。
1: 用咩方法轉？
0: 你用咩方法嗱？呢啲就代表咗咧，就係你聽電話嘅時候，唔好俾佢扯住你走。周呢、這個歐小姐成日話俾我唔信，你冇理由啊！我要問你轉幾多錢，你又講唔到，係咪啊？如果你既然有本事揾得到我，用知道我朋友轉錢，你冇可能話俾我聽，你轉幾多錢你唔知。
1: 佢問幾時幾日轉幾多錢喺邊咁？
0: 仲有一樣嘢，如果轉錢，如果你數目。是轉過一蚊幾毫，你會話俾我聽啊？
1: 唔會啦，係
0: 咪？肯定咧，佢哋係知啲唔知啲就撞你。咁啊，而家歐小姐擺明俾你聽就係、是、我冇蠢到俾你咁樣呃我，我完全唔理。咁跟住佢又話，佢用翻個手提電話，佢收咗佢線啊嘛。佢用佢個手提電話再打電話出去打唔通啊嘛。係因為佢嗰個手提電話嗰條線咧，我哋成日都講嘅係俾人勾住咗嘛。
1: 係，佢最笨就同佢講話，我要報警咁，所以佢。个匪徒咧将所有啲记录洗晒。
0: 佢讲话要报警系啱噶。
1: 系啊，
0: 佢应该要 stop 咗佢哋啊嘛。
1: 将所有记录洗咗咯。
0: 我知佢洗唔洗呢个系一个问题啦，但系佢咁样讲咧，系已经吓咗佢哋，等佢哋唔可以
1: 再
0: 吓佢啊嘛。因为佢知道你唔想勾啊，唔想勾佢哋要放弃噶啦嘛。呢班人佢系好醒噶，佢听你嘅口气知道你啱唔啱到，即系你咁醒啊，你唔到噶啦。
1: 我啱到
0: 嘅，阿张师兄，
1: 好蠢噶，
0: 系咪？你蠢就係一人一次噶啦，覺得啦。咁但係我覺得歐小姐今次做得好啱咧，就係佢第一佢唔信電話裏邊嗰啲人真係999打嚟呢樣嘢，好緊要，
1: 好緊要係。
0: 第二佢係知道如果嗰個係佢嘅朋友，個朋友點會轉走咗我啲錢啫？佢點知我户口係咩嘢啫？你點知我户口幾多錢咧？係
1: 啊，
0: 係咪佢點轉都走咧？
1: 問轉咗銀碼你都講唔出。
0: 第三。跟住佢就话有个有讲英文嘅，无啦啦同我讲英文做咩？
1: 讲开中文你讲英文，
0: 吓或者佢全程都讲英文都唔顶。咁但系个重点就系香港而家系中文行先噶嘛，系咪？咁你点我讲咩？我话999999热线都冇同一开，话 hello 啊，
1: 系啊，
0: 唔会噶嘛。咁所以欧小姐系一个好清晰嘅头脑，系唔会俾呢啲咁嘅骗徒呃到。咁所以。歐小姐有機會請你上嚟咧，再現身説法一次。
1: 啊，
0: 幫當我哋啲聽眾朋友
1: 清清楚楚，
0: 呢個一個我覺得係一個好值得大家去嘅，因為佢特別歐小姐特別提出嚟話呢一班人好專業。
1: 我就咁聽到都係好專業。
0: 專業到咧，啲人真係唔會發覺佢哋係假咯，
1: 係嘛？佢漏洞就係講無啦啦講英文，啲講開中文。
0: 係呢樣嘢，我覺得有少少即係牽強咗好多嗬。
1: 畫蛇添足啊！
0: 畫蛇添足，係即係，所以啊，張星即係呢啲形容詞，即係非常之貼切啊！咁啊，好多謝啲聽眾朋友咧，俾我哋嘅分享，咁亦都好多謝阿歐小姐咧，你係能夠
1: 康復啊，早啲康復啊
0: 嚇！咁我相信佢翻嚟休養咗好好多，你聽佢講嘢嘅時候已經精神咗好多啦，係咪？咁好多謝你嚇！時間差唔多，我哋今日嘅詐騙照鏡咧，要喺中秋節呢個嘅環節咧就完畢啦，我哋要交咪噶啦。咁啊，交俾邊個咧？交俾由黃嘉文同埋嘉賓主持啊，姚松英啊、陳開心小姐啊。 讲乜嘢咧，师兄？
1: 讲下都系不离现时嘅事啦，最热门噶啦。
0: 最热门系乜嘢啊？
1: 选举咯。
0: 咩选举啊？
1: 系市选话同埋。
0: 而家佢好似讲省选多喎。
1: 省市
0: 系啦，就系讲省选嘅。咁啊，等阿黄嘉文主持同大家分析一下呢个省选嘅一啲嘅议题咯，好冇？好，时间差唔多，我哋要交咪啦。咁啊，祝大家有个愉快嘅中秋节。咁啊，礼拜一再同大家见面啦。多谢咁多位，唔该晒先，拜拜。
2: 诈骗照镜是由 CoStar 嘉诚冷暖政府认可冷暖气专家，海船旅游游轮现在冷暖空调节能补贴李师傅，域多利街宾悦大饼店台山特产宾悦陈皮冬蓉中秋月饼，百老汇世界705号鼎盛海鲜酒家联合赞助播出。
3: 财经日志是由供应最全面地板及配件的高升硬木地板赞助播出。
4: 加股上升，多伦多综合指数收市报35,800点，升94点。一啲活跃股份 ：Enbridge 报66.13，跌8.6 ；Manulife 报62.1，升6毫子；TD Bank 报170.69，升2.03；SunCoke Energy 报96.57，跌4.4。美股上升，市场憧憬中东局势有转机，带动油价回落。不过美国国债息率仍处高位，投资气氛仍然较审慎。纽约道琼斯指数收市报51,828点，升478点。一啲活跃股份，波音报198.07，升1.27 ；Coca-Cola 报87.81，跌2.9 ；Amazon 报249.67。升2.9 ，Tesla 报372.11，跌5.83。纳斯达克指数收市报27,068点，升129点。一啲活跃股份 ，Apple 报341.07，升5.15 ；Intel 报123元，跌4.39 ；Microsoft 报62.1，升6毫子。标准普尔500指数收市报7,743点，升39点。加元兑换价方面，兑美元是70.71，兑港元是5.54，兑人民币是4.75，兑新台币是22.46，兑欧元是62.08，兑日元是111.17。商品价格方面，12月份黄金每盎司做4,321.2美元，升23.2。12月份白银每盎司做64.8美元，升8毫子。白金每盎司做1,782.15美元，升25.66。12月份高级铜每磅做676.6美元，跌2.4。11月纽约期油收市报92.41美元一桶，跌2.2。财经消息今日嚟到呢度，下星期一同样时间再见。
3: 财经日志系由供应最全面地板及配件嘅高升硬木地板赞助播出。
5: 咪姐，银行又减息了，是增值房地产最好的时间。
6: 是啊，最紧要换既名贵又靓的地板。
5: 德国制造 Organic 防水 Pick Park 地板，不含 PVC， 又健康，外观同实木一样。
6: 价钱又点啊？
5: 价钱合理，要换地板梗是要换顶级的，才可以增值间屋一路永日。
7: 消费要证明，快啲去高升。
5: 高升地板本拿比604-421-3998，
6: 列志文604-231-8120。
8: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9: 时事风云，
10: 节目主持黄嘉文。
11: 又到咗星期五嘅时事风云节目啦，喺直播室系有姚崇英先生 ，Hubert 你好，
12: 嘉文兄好，开心姐好，讲多两句就祝大家中秋节快乐。
11: 中秋节快乐啊！当然，另一位嘉宾咧就系陈开心小姐，开心姐好，中秋节快乐。
13: 中秋節本來真的很快樂，但我今天真的有些不太快樂，你知道為什麼？你又不感激我的，我知道。但是呢，就今天的中秋節我為什麼慶祝？但你看看，天陰陰，雨暗暗，月光都今晚都不會出來，即是這個呢，因為我們是要襯托我們 BG 省的政治氣候。
11: 哇，這個政治氣候陰雲密布啊，
13: 正是陰雲密布。
11: 咁本來嚟講咧，應該花好月圓嘅日子嚟講，而家就變咗我哋咧就好多嘅不同嘅選舉咧都要係面對啦。嗱，開心姐就將我哋今日話題都帶咗出嚟啦。 上禮拜咧，我咪仲同阿 Hubert 講，今個禮拜嘅題目咧就會講 BC 保守黨嘅內控嘅。嚇，未到17日之後咧，今日個題目咧完完全全咧亦都係改變咗啦。根本 BC 保守黨而家冇內控喎，佢哋而家佢哋離開咗嗰啲喺Kellyn Finney 啊 KLF 啊，佢哋而家係咁樣講啊 KLF 啊，佢喺嗰個管戰之下咧，保守黨咧就搞到四分五裂啦。咁啊，日日都話有人傳出咧，有保守黨黨員係離開。咁結果咧，就喺上個禮拜五咧，離巢嗰班議員咧，就去轉投咗 Centre BC 咧，咁就將 Centre BC 咧一夜之間咧，就由冇席位咧，就變咗有八個席位。啊，原來呢個世界咧，政局咧就係日日新嘅。咁我哋咧頭上禮拜就諗住係今日講咧，就係講緊。在 Abbotsford 的補選將會在明天舉行的，但是呢到星期二的時候呢，這個補選已經成為了一個 不會再做的事實，改為了 BC 省省選了。那這個 BC 省省選呢，大家都會說，唉，其實呢一早已經是有風聲是要有一個省選出來的了。有什麼風聲呢？就是說在省長韻大衛早前已經叫他所有的不同的選區的人就準備就緒，就 隨時就有行動的，亦都叫做 Election BC， 就是選舉局就要增加人手是去做一個選舉的工程。他當時來說可能計了一條數，就是說在 BC 保守黨裡面內控，亦都在反對勢力裡面是沒有一個勢力是可以跟他對衡到。咁而佢自己有深感於咧，就係話只係得一個席位之差咧，就可能咧就隨時咧都係岌岌可危嘅。咁而事實上嚟講，若果真係有一位嘅新民主黨嘅黨員咧，嘅 MLA 咧，佢能夠或者病咗啊，或者係不幸離世嘅話咧，咁其實佢嗰個大多數政府咧都係玩完噶啦。咁但係問題就係話，點解唔等嗰個時候先 call 大選咧？因為嗰個時候真正係有咁嘅需要，俾一個反對黨逼佢將整個政府咧又重新洗牌，咁嗰陣時嘅話，咁咪名正言順咯。嗱，今次佢就話：，唉，我大條道理啊，因為呢排咧就跟得我哋總理多咧，就周圍咧就去幫手去點樣係團結翻我哋加拿大。咁而喺嗰個傳媒上前邊咧，佢亦都有好多嘅表現咗出嚟。咁亦都喺感覺上咧，佢就係話：我而家可能咧係同 BC 省做到嘢，而當時咧喺個民調裏邊咧，佢係領先咗 BC 保守黨嘅，咁所以十個百分點添。佢依個咁大嘅比數，再加埋嗰個 BC 保守黨入邊嘅內控，咁佢就覺得，咦？似乎與其咧係俾人趕落台，不如自己推冧佢再嚟過。因為當時嚟講咧 ，BC 保守黨係一路嚟講唔見咗七個嘅MLA 啦，跟住佢自己咧喺入內部亦都炒多三個。咁變咗成十個 MLA 咧就唔見咗嘅啦，咁所以佢喺一個峰回路轉咧，喺九月二十號嘅時候咧 ，Kellyn Finney 咧佢就宣布就話自己辭職。佢宣布咗辭職之後咧，害得人都好多嘅政黨咧就不知所措啦。第一個不知所措嘅其實都可以講係 NDP 啊，因為點解啊？因為 NDP 咧，若果係當一個反對黨根本都未有黨領嘅時候。作為一個正常嘅有一個叫做政治風範嘅領袖咧，就唔會喺對手未有一個真正黨領嘅時候咧，就叫大選嘅。咁所以，但係佢又決定咁做喎。咁係呢一個嘅做法，對於大部分嘅人嚟講咧，就真係不可接受啦。因為喺我哋中國人嘅一個俗啲嘅講法啦，叫做趁你病攞你命咧，就趁住嗰個黨係群龍無首嘅時候，你就話要 call 大選，咁點樣嚟組織到咧？話仲有一個最緊要嘅地方就係話，喂，我哋一個大選咧就通常要36日去揾一個 campaign 嘅，咁即係話咧，佢由開始講至到去大選嘅日咧係36日到啦，咁但係最主要的一個步驟咧就係、是。我哋需要時間咧，係揾一啲候選人嘅。嗱，你話去到10月3日咧，我哋就需要將候選人嘅名單咧，就要擺出嚟噶啦。換句説話嚟講，我哋計下手，數下手指先。咁喺9月22日就開始咧就 call 大選啦。咁即係話10月3日咧就要準備好一個嘅候選人嘅名單。 咁當中嚟講有幾多日咧？
12: 夠兩個禮拜。
11: 唔夠兩個禮拜，十日多少少，十一日嘅啫。咁我哋就要話將要嗰個名單走出嚟。咁大家會睇到之後話：喂，依咁急嘅時候，你喺新民主黨，你之前就已經人準備好啦。咁當然你哋已經有足夠時間準備，但作為反對黨方面咧，有冇咁充裕嘅時間去準備咧？嗱，若果我哋再睇翻喺星期五嘅時候，佢哋當時咧係 Centre BC 咧就正一如日方中，一日之間有八個議喺嗰個省議會裏邊有八個議席，而成為咗當時嘅省議會嘅第三大政黨噶啦。啊，但係咧佢就得估計都計唔到咧，一條數就係話，當佢宣布大選嗰一日，9月22日咧，而喺離巢嘅七位保守黨黨員咧，就突然之間亦都係講放棄咗 Centre BC 呢個黨。走翻去保守黨團結一致，咁變咗真真正正形成咗今次呢個大選裏邊咧，就可以正式咧係一個聯合起嚟嘅 unify 咗嘅 BC Conservative 咧，就同一個新民主黨對行啦。咁呢個咁嘅轉變嚟講咧，其實尹大偉其實睇到嘅喎，佢知道佢有咁嘅可能發生嘅。不過今次佢咁呢一鋪咧，就真係俾 BC 保守黨同埋離巢的 BC 保守黨就玩了他一次了。大家會覺得今次的大選有什麼實質的意義和有實質的用途呢？大家都看不到。唯一可以看到的就是說是省長尹大偉就是亂斬權勢，想製造一個大選來說，給趁著對手是潰不成軍的時候，他就藉著這個時候是去奪回一個真真正正的省議會的權力。甚至乎引人救命的地方就是在10月24日剛剛就是在市選之後的一個禮拜。大家都會問，當我們做一個選舉工程的時候，我們需要時間呢去跟那些選民溝通，以及將自己的理念令到市民能夠認識到。但是當市選和省選同一時期都是發生的時候，究竟選民方面咧，會唔會因此而會覺得係非常之混亂？咁結果會點咧？結果啲選民就係話：，與其咧都唔知道反對黨係乜嘢人啦，咁不如就選翻個執政黨啦。不過我又想問 Hilbert 啦，究竟尹大偉會唔會如願以償咧？
12: 好難講嘅，因為點解咧？而家我哋嘅政治時勢咧、形勢咧，非常之混亂啊！嚇，就算講我哋嘅市選都好啦。嗱，好似我禮拜三講過啦。温哥华嘅市选有130名嘅候选人，咁啊好啦，列治文有92个候选人，已经系一个好大嘅混战嘅。咁而家你突然间又加多一个省选出嚟咧，令到我哋啲选民啊真系无所适从嘅。因为点解咧？头先阿格文轩都讲过啦，即系而家尹大伟就系讲句说话，俗啲就趁佢病就攞佢命。等于佢咧就，你亦都讲过就佢根本就保守党又好，其他嘅要参政嘅政党好，系冇时间去。即係組織啲候選人啊，或者去令到啲人知道佢哋嘅政綱啊，即係時間非常之短促嘅。咁今次即係尹大偉咁樣做咧，其實係有冇必要咁貼近呢一個市選咧？其實你可以即係宣佈嘅時候唔好話，哇！我30日之內我就要做啦。咁真係有一種政治投機嘅手段嚟嘅，我覺得嚇。咁我覺得應該就係話，如果佢要做比較有政治風範嘅一個人物咧，就應該俾多啲時間。好似你咁講啦，唔好趁人哋病攞人命。俾啲時間你去組織，我哋一人公平競選。但係而家唔係，有一個做法就係人哋覺得你個係一個政治投機嘅手段啦。咁就算綠黨啊都會話佢嘅，即係你已經有半數嘅議席啦，你點解要提早呢個省選咧？你唔使呢個省選，你都可以繼續執政呢兩年係好平安咁度過嘅，唔需要話啊，我要整一個即係省選嚟到即係鞏固自己嘅實力。佢其中亦都佢講過，哎呀，我哋今次嘅省選就係因為對呢、這個。美國嚇對美國總統特朗普對我哋而家加拿大嘅一種霸凌啊！佢喺佢嘅公告入邊講啊，佢曾經咧宣布省選嘅時候咧，個矛頭咧就指向美國總統特朗普啊！佢感覺佢19次提及特朗普呢個名嘅，佢知特朗普咧係侵蝕我哋嘅就業機會啊，推高我哋嘅成本啊，威脅我哋自己嘅國家，為自己嘅人民啊自主決策嘅能力啊，企圖咧將加拿大同埋 BC 省變成美國嘅附庸國啊！咁嗱，你指責呢啲，你其實一早已經做緊，一早反對緊噶啦。咁啊，佢更加指咧 BC 以至加拿大而家面對咧關乎存亡嘅關鍵時刻啊！咁即係佢話通過省選咧 ，BC 省民可以作出抉擇。 等他们自己变得更强大更独立。那其实你已经即他现在这个情况在 BC 省的執政的情况，他已经可以做到这件事，不需要有一个提早的大选呢令到他有更加即确切的权力。其实这个大选呢他是想说令到他更有多两年的執政。但是如果你不去做这个手段的时候呢，反而呢我觉得人家觉得你是一个有道义的人。
11: 当然他是有足够时间和足够的权力呢是讲他做到他要讲做的事的。但是呢他似乎他又借了特朗普呢是过桥。其实借特朗普过桥有没有用呢？开心姐，
13: 我觉得他是多余咯。因为联邦政府是跟我们特朗普这方面的贸易战是进行紧。咁好多時候你係以一個省長身份表態係啱嘅，因為都關乎我哋自己省裏邊嘅即係貿易上嗰個利益。但係我覺得今次你呢、這個即係突然間要 call 呢個選舉咧，我又覺得就係一個好過分。當我聽到新聞報道嘅時候咧，即係我都好唔好意思，我本嚟好即係好容忍得，我都覺得我自己唔容忍到，我都鬧一句佢黐線。即係你咁樣嘅選舉係咪黐線？因為點解頭先阿 Hilbert 都講啦。而家我哋市選緊，已經即係如火如荼嘅時候，我話俾你聽，我去接觸選民，我自己係個選民，我都係助選選民。我哋已經頭痛緊點樣去拉票，或者係點樣解釋俾人知道我你要選邊個好啲或者唔好啲。即係我哋已經係好惆悵。咁你市選裏邊對我哋民生亦都非常之重要。點解你身為一個省長，係照顧每一個城市嘅時候？为什么你不好体谅到这个市选？我们很多的市长都提出这个说话，你等我们选完举之后你先来选啦。这个说话有讲出来的，新闻报道了的。为什么你身为一个省长是照顾你的省民的时候你不听聆听我们，是一意进行他自己想要得到所谓希望讲的多两年给你四年点呢？但你令我哋嘅選民係蒙受一個好大嘅精神壓力，不單止，你仲要花費我哋省民嘅錢去做呢個選舉，成五億啊，
12: 五千萬，
13: 呢個五千萬啊，好多錢可以挽救我哋好多個經濟。點解身為一個省長，你唔能夠去徵求下民意？就算你真係要選啦，嗱，我坦白講，你真係要選，你認為呢個利益上對你呢個政治角色係重要性咧？你等我哋選完市選之後。隔一个月啦，我都心甘命抵俾你咁样选法。
11: 哇！不过如果作为我哋选民嚟讲咧，市选完之后一个月又做一个省选，其实我哋都会好疲累噶。
12: 一个礼拜啫，
11: 而家就一个礼拜啊嘛。
13: 一个礼拜系冇得谂噶，谂都冇谂。而家嗱，大家行出嚟，我哋而家插牌喺门口插牌，咁啊插完市个又要插省咯。咁到時我選究竟選邊個咧？係混亂嘅喎，
12: 拆都未拆得切
11: 啊！拆得切啊！
13: 係啊，
11: 你拆緊個市嘅時候，仲要拆埋個省嗰個，
13: 就係全部擺曬門口咯。就話兩省同市嘅牌都擺埋，同可能同埋一間屋。咁你叫我做一個選民，究竟邊個係屬於邊個咧？我哋真係會混淆嘅噃。
11: 嗱，其實咧依樣嘢我又唔會太過擔心喎。原因就係咧，因為每一次嘅市選咧，頭先阿曉貝都講過啦。每一個選舉名單裏面成九啊幾百一百人
13: 嘅，水輪春咁長。
11: 咁大家都會知道，我成日都會問一個問題，就係話你喺每次嘅選投票當中咧，對於嗰個候選人裏面咧，你認識到十個咧，我都話你好叻嘅啦。所以我就係話呢個市選本身嚟講咧，其實咧就一個吸引力咧都唔係咁大嘅。嗱，嗰個市選大家都知道咧，大概嚟講出嚟投票率咧都係20-30% 嘅人投票嘅，即係話大部分嘅人咧都唔出嚟投市選嘅。咁但係咧，今次咧，因為一個省政府話臨時咧要做一個省選嘅時候咧，頭先根據啊開心姐所講嘅出嚟嘅問題就係話喺市選裏邊咧，我哋大大話話全個 BC 省裏邊咧就係有3000多人咧出嚟去投去俾人選舉選嘅，而同佢哋一齊做嘢嗰班義工咧，亦都嚟講不計其數。咁換句説話嚟講，今次佢一意孤行嘅情況之下咧，其實已經係逗留咗好多嘅選民噶啦。好，或者我先听广告后说话咧，欢迎你哋打电话嚟60421-7132加入讨论。
9: 今日华埠与时并进，中西合璧，朝气蓬勃。
14: 传统节日嚟华埠，享受气氛好热闹。
9: 嚟华埠当然可以购买传统果菜、肉食、海鲜、深洋海味、古董玉器、家庭用品、面包糕点。
14: 而家仲有新派食馆进驻华埠，又有品牌咖啡店、时尚服饰专卖店、艺术品画廊及其他各式专门店。
9: 华埠有充足车位外，仲要多条巴士路线直达及两个天车站，欢迎你嚟华埠，认真方便。
14: 嚟华埠四围行下，买下嘢，食下嘢，一家大细任何时候充满。
15: 你未必会是一早起床那种人，不过你可以用普通家用插头帮补 100% 纯电动的丰田 B-Set 通宵插电，这样就可以安枕无忧，第二朝去哪都立即可以出发了。不要错过丰田的驾驶大促销了，租任2026 B-Set XLE Fun Wheel Drive 每日139元起，60个月年利率 6.89%， 首期5488元，合资格客户仲有高达5000元联邦政府回购。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16: 理发线逢星期六下午1点至2点，节目主持黎树坤、赵胜宇，热线电话604-267-1320。
17: 今个星期六请嚟马永华律师为各位听众解答遗嘱和遗产承办问题，欢迎致电604-267-1320。
18: 理发线是由 Pacific True Steam 太平洋全自动蒸好洗抽油烟机赞助播出。
19: 时事风云，
16: 节目主持黄嘉文。
11: 在直播室是有陈开心小姐和姚崇英先生，今天话题就是 BC 省选。第一个问题就是说有没有必要，究竟有没有必要。到今时今日来讲，有没有必要已经不重要，因为已经成为事实的了。而在我们跟着要讲的就是说，究竟他今次的省选里面有什么重要的议题呢？他的议题是不是正如省长尹大为所讲，我们的重要议题就是大家要窗口对外对翻呢个特朗普啦，
20: 俾多啲权力俾佢，
11: 俾多权力佢，等佢能够咧系有足够嘅权力咧，系去点样应对特朗普。嗱，我哋大家有一个好严重嘅问题，就想问一问咧，就系话我哋究竟而家 BC 省今时今日嘅局面，好似喺嗰个财政赤字啊，或者喺我哋嘅生活成本增加啊，咁呢啲问题咧，其实喺特朗普上任之前咧已经发生咗噶啦，亦都系发生紧。只不過特朗普咧，只不過形成咗咧係好多不同嘅政客嘅藉口，就係話特朗普改變咗我哋。我哋 soft number 依樣嘢，其實喺特朗普未嚟之前，我哋都有咁嘅問題存在。有好多嘅好多嘅省嘅建築啊、infrastructure 啊，或者財政赤字啊，喺當新民主黨上場嘅時候咧，已經係形成咗噶啦。嗱，咁啱啱佢亦都講到咧，喺好多嘅醫院嘅建設啊，亦都因為咧唔夠錢而唔能夠繼續做。咁呢啲又係咪因為特朗普咧？咁亦都另外有好多嘅工程，譬如我哋喺嗰個Broadway 個天車工程裏邊，佢一再延期。咁呢個又係咪特朗普嘅關係咧？馬斯 Tunnel 或者馬斯 Bridge。究竟個 bridge 變咗個 tunnel， 而 tunnel 咧就遲遲未動工，呢、這個又係咪特朗普嘅問題咧？咁所以有好多嘅問題根本喺特朗普未出現嘅時候已經存在咗嘅啦。咁但係點解佢突然之間話：，以前嘅所有問題都唔關我事，特朗普嘅事 ？Hubert 點解啊？
12: 唔係呢個，我嗱個人嚟講，覺得即係今次呢個省選咧係一個即係政治嘅投機嘅手段嚟嘅。咁、嗯、啊。當然我哋唔可以怪佢，因為我哋嘅政治體制，我哋嘅即係加拿大嗰種政治體制，你係可以咁做嘅，係無可厚非。你即係你可以咁做，但你做嘅時候，你要諗下就係話，我哋你咁做嘅話，對我哋省民嗰個負擔又好，經濟負擔又好，精神負擔又好，係非常之大嘅。因為大家頭先都講過啦，都對呢樣嘢就係話，我哋點樣去應對一個市選同省選喺咁短時間之內去做呢樣嘢？真係精神上咧都會有好大嘅壓力嘅，我覺得。
11: 咁各位聽眾，你會唔會覺得好似如 Hubert 所講咧，喺咁快一個市選同省選之間只係一個星期嘅相差，令到你有精神壓力咧？開心姐，
13: 我真係有㗎。
11: 哦，
12: 因為佢係親身要去做呢啲咁嘅，
13: 我而家係做緊義工
12: 工程啊嘛。
13: 即係我哋義工都要揾自己嘅時間出嚟去配合選舉團隊。 去即係打電話啊，或者插插呢個牌啊，咁同埋單張嘅宣傳，好多工作做嘅其實。而尤其是我哋市選咧，就唔係一個區域劃分，係成個城市，成個城市裏邊咁大，你要幾多義工先可以去行運曬咁多嘅房屋？平均上我哋嚇計過，一日你要行到200間屋敲門，你先可以做得完成到一個基本嘅工作。你諗下，我哋要幾多個義工去行？我哋要幾多個人去打電話咧？咁我覺得即係話。市選平時我哋已經係好唔中意去投票，點解咧？因為實在係好簡單嘅工作，但係複雜嘅選舉方法。因為點解？一張選票裏邊，頭先 Hilbert 都講過，有水輪春咁長嘅候選人，仲要選市長、市議員、學務委同埋呢個公園局。公園局係得新灣高華市有嘅啫，其他冇，但係都係要選其他嘅唔同嘅派個位置。即係話我要認識每一個候選人啊！我真的告诉你，你甚至给两个月三月我都没办法去完成。而那些候选人都很惨，他要行运这么多的地方，建会这么多的社团都是不容易。所以如果说我再加上省选，好像做同一类型的工作是有不同，因为是分区域性。那你不觉得咦，分区就少了就是我们的工作，其实是没有少到的，因为你是有不同的區域性的時候，有不同的代表人物，你要做不同的事的時候，即是精神壓力真的很大。
11: 哇，那我想看看 Susan 的意見先。 Susan 你好。是 Susan。
20: hey， 主持人姚大哥開心姐，你今天不開心
13: 了少少不開心
20: 你們好。
12: 你好。
20: 幾不開心呢？今天都是中秋節大家健康快乐啦！开心姐啊，我都知道你系做义工嘅，系落力好犀利嘅喺呢一方面。哇，系
13: 我哋嘅公民责任系应该做嘅。
20: 系讲到呢个 BC 省 NDP 咧。想嚟抽水啦！呢、這個雲大偉真係我唔會選佢嘅啊！我覺得佢係借利用阿 Trump 嗰個效應嚟做呢件事嘅啫，同埋佢亦都係趁人哋BC。呢、這個保守黨嗰度亂，正式趁你病攞你命，呢啲唔係大國嘅精神啊！我覺得好奸啊！同埋咧，佢當選咗之後咧，我一直都我唔覺得佢係為我哋嘅省做咗好多嘢咯，反為我記得簡惠之同。同阿温傑兵佢哋嗰陣時，喺呢個自由黨係烙印咗好多嘢咯。我唔理你左啊右啦，我覺得係大家都見到咯。我唔會選佢噶，佢係好奸啊。
11: 哦。
20: 同埋温哥華嗰度咧，我一定係我好多朋友喺東區噶，佢哋都係中意選翻 Ken Sim 啊。他落了很多力在毒品方面多謝大家。
11: 好，多謝 Susan。 好，再聽聽 John 的意見先。 John 你好。
21: Hello 大家好。
11: 請
21: 說。今次投票呢就不要用手投票了，大家溫哥華的市民 Burnaby 的市民 Richmond 的市民就要用腳投票
11: 了。你說的是省選還是市選？
21: 我市選又好，省選又好啦，用只腳啦，總之你出嚟投票啦，你出嚟投白票都好啦，你唔好唔投票啦。我求下大家華人出嚟投票，我真係跪喺度求下你哋投票。
11: 好，
21: 你如果唔出嚟投票，就變成咁啦。
11: 嗯，
21: 你 OK， 我話個情況俾你聽，你睇下 Richmond， 其實真係個情況就十二個黨，我都唔知點樣去排啦。你中意左中右又好，東南西北上中下都好，我都唔知點排啦。
11: 嗯，
21: 咁其實咧 ，Burnaby 咧就形勢比較好嘅。咁、
11: 嗯、
21: 咧我就咁希望大家用只腳出嚟投票，唔、
11: 嗯、
21: 好用 真係今次真係省選市選，大家將個投票率提升到 75%， 咁我哋就贏㗎啦。
11: 好， okay? 多謝曬張。
21: OK， 拜拜。
11: 咁的而且確咧，我哋就要係真係要行動噶啦，投即係選舉呢樣嘢咧，唔係得個講字，亦都冇話一句就係話，誒我都唔知道選邊個，或者個個都唔好。其實咧，你每一票嚟講都係好重要嘅。好，我哋或者係想問一問阿 Hubert 啦嚇，頭先對於兩位嘅聽眾嘅講嘅睇法
12: 係啱嘅嗱，咁好即係Susan 啊、John 啊，咁佢所講嘅就係話，我哋要出嚟投票。無論你是投哪一個政黨也好，哪一個候選人，不過你投的時候你要了解了這個你所投的人他的政綱是什麼，他平時的行為是好不好，怎樣樣，那你才投他一票，就不要說人家說你要投哪個你就投哪個，那對你將來即是我們的省我們的市那個未來的方向呢，你就會比較好一點，即是你投你認為值得去投的人，那哪如果你不知道的，剛才阿莊說投白票，那我覺得這是未嘗一個辦法來的，但是你知道你那個投票那個你的公民權利在這裡，因為為什麼呢，華裔出來投票的意願呢被人看到就覺得、哎、你們都不出來投票，你不理政治的，我們現在就是說不理你是什麼族裔，你都要對政治有一個熱誠，對政治有熱誠的話，對我們政府的政策就會對你有熱誠了。
11: 開心姐，
13: 絕對啱的，除了即係用對腳咧，其實我哋都要用對耳仔啊，即係聽下啦。咁再加上而家嘅時代尖端發達咧，好多網上嘅資料咧，我哋都可以睇得到每一個黨派嘅政綱，因為每黨派咧，佢哋都有個網頁俾你哋去睇佢哋嘅參選人，會介紹佢哋嘅個人嘅身份或者背景。咁當然亦有佢哋嘅所謂活動性咧。如果我哋係知得到咧，我都好希望呼籲大家咧，去即係聆聽下佢哋現場解答或者俾大家知道佢嘅參政嘅政綱。呢一樣嘢，我覺得大家就唔好嫌棄佢係好似煩啊，因為其實市府咧嗰個選舉係對我哋比省同聯邦政府更貼身嘅重要性，因為我哋每日生活嘅日常生活所需要嘢就係靠市政府所運作出嚟。咁我哋如果咁冷淡去投票咧，真係會令到我哋嘅政府咧，即係運作唔到應該運作。咁喺呢度我都好同意阿 Hubert 呼籲我哋華人社會真係要出嚟投票。
11: 好，我哋先聽新聞報道，一翻嚟再繼續聽阿趙女士嘅電話。
0: 預先安排是一個長久計劃，亦是節省開支的明智之舉，找一間信譽可靠的公司和經驗豐富的代表是非常重要，蘇里華麗務員和 Vicky 少蕭麗君可以幫你處理不同信仰習俗的喪葬細節，減輕情緒負擔，讓你的家人無後顧之憂。
1: Vicky 有多年經驗，服務專業，無論是永久土葬、骨灰福地、殯儀火化及百年計劃一站式服務，都可以致電778-893-6683找華麗務員的 Vicky 蕭小姐了解详情。
22: 中秋节想食片平鸭去边间好？
23: 去千味厨房啦，庆祝中秋节有免费片平鸭食。喺呢个礼拜五嘅中秋节当日嚟帮衬千味厨房晚市打边炉，每一位贵客送现场即切片平鸭。
22: 多谢千味厨房，片平鸭人人有份，一家大细都咁开心。
23: 尽量供应，送完即止，肉面香鱼敬请提早订座。
22: 千味厨房本拿比丽晶广场二楼2228室，订座专线604-336-9188-336-9188。
24: 而家闹乱教你揿住个荷包讲环保。
25: 省政府嘅限时节能补贴，合资格嘅屋主可免费安装冷暖空调热泵，最高成16000蚊嘅。另外换保温棉、卫生间排风扇、挂墙升热水器、热泵热水器同电箱升级都有不同补贴。
24: 而家闹乱嘅李师傅从业超过10年，拥有专业执照，所有工程亲自安装，绝不外包，质量有保证。
25: 李师傅仲可代办节能补贴，保险齐全，免费上门估价。电话236-509-6898。
24: 而家冷暖李师傅236-509-6898。
26: 大家好，我是姚崇英。在全新推出的家国路风华情之考古中国一万年，我会以最新的考古学角度和大家去探讨中国过去一万年的历史，究竟传说中的三皇五帝是否真实存在，夏商周三朝如何建立起来，而中国文字又是几时发明的。请收听由9月28日开始，逢星期一下午12:30、星期六下午4:00播出的考古中国一万年。
27: 我撑你，
28: 我摆明撑你，
29: 我哋撑硬你噶。
30: 加拿大人购物车只拣本地货，要尊严，有骨气，齐心撑起加拿大。
2: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3: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4: 而家系由方乐林为大家报道呢一节新闻。正在今届市选中竞逐连任的温哥华市长沈冠健表示家人再受到威胁。沈冠健在一段影片中表示，他原本计划星期一与妻子 Tina Sim 一起拍摄影片，回顾自己担任市长期间的经历。不过在拍摄前几日，妻子的 Instagram 账户收到一则带有威胁性的讯息，两人其后决定他会暂时避开公众焦点。影片中展示多则威胁讯息，其中一则批